0: 当时的人，后来走向社会以后，经常被人家欺负。我收过两张假币，我先收过一张100的，后来收一张50的，把我媳妇儿老骂我，那时候我就一直生气，哎，受不了。你为什么这样呢？
1: 对自己更不公平哈。
0: 啊，对呀、啊，为什么这样呢？后来我在想了，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对不对？
2: 逆向思维
0: 啊，逆向思维啊，网上是这么说的，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有道理。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2: 对，
0: 我干嘛要跟他生气？我自己好好活着不行吗？我现在我就变得不生气了。这是大概是2008年我开始通透的。哎呦，老年人找伴儿，三观契合和身体健康哪个更关键？为什么？
3: 结果还对。
1: 我觉得身体健康最重要，甭管岁数大小。这个三观嘛，个人有个人的观点啊，只要说两个人怎么说能沟通，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互相交流。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说有一个人犟的，那个人就得随和啊，就得有时互补。所以说这个三观契合呀，就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两个人磨合的过程。如果磨合好了，就说意思感情这样就好了。
3: 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吧？妹妹，你说呢？
4: 健康重要
3: 啊，
1: 健康、
3: 好，接着来。
1: 我抽那个粉底。有没有后悔过一次错误的人或机会？我想让这个姐姐来回答。
4: 错过的机会呢？那可能就是指的工作方面吧。工作方面就是有很好的工作，但是没抓住。错过了，完了后来一直想，当时我要这么着这么着就好了，怎么着怎么着，这个错误的人我想不起来了。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那个下一个环节呢，就是
0: 什么？
3: 答案之书。
6: 这好玩。哈
3: 哈，我们想一个问题啊，然后我们翻开这个答案之书，看看。你所翻到的那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妹妹从你那儿来。
4: 行，
3: 好。
4: 2026年我能找到心仪的人吗？找到心仪的另一半吗？
3: 啊，
4: 别嫌麻烦
3: 啊。对呀，意气上存就别说找不到，继续去找，
7: 继续坚持。
3: 对，
4: 继续坚持。
3: 对，来，您来。
8: 今天的现场会上，咱们吴先生说有一个人适合我，是真的吗？能实现吗？刚刚好。
2: 刚刚好，就是你想找的这83的这个呢，刚刚好他也想找你。
7: 哎呦，这缘分，哎，
3: 有点意思，
2: 是这么说吗？
3: 有点意思
8: 啊。要这样的话，那你们还得帮着牵线儿。
3: 肯定的呀，
2: 人家都说了，
3: 是找红导
2: 啊，
8: 谁是红导
3: 啊？哎，
2: 戴帽子那个。
8: 哦，啊、那请一会儿会后
2: 啊，
8: 谢谢，
0: 该您，
2: 该我了
3: 啊。
2: 我就想找那个慧眼识我的人。有吗？
3: 翻。
2: 不要轻视他人。
3: 就是说啊，有那个慧眼的人，您别看不起人家。他有可能有那方面的情况，您可能不满意；也许有那方面的情况，您可能觉得不是那么符合您的要求。但是唯独他有慧眼，他看中了您。就是您有的时候呢，要全面的衡量，抓住您最想要的那个东西。
2: 太对了，
3: 仅供您参考
2: 了。太对了
3: 啊，
2: 就是我主要抓的是什么呢？两句话。第一句话，他很欣赏我。他什么条件我都不在乎。第二句话，他身体健康。
3: 完全，这就抓住了本质了。
2: 其他的什么，
3: 对，
2: 都能允许。
3: 就这意思。
2: 该您了吧？
3: 该我了，该我了啊啊！那么我就想问问啊，我特别看好那个83岁，很懂得中医养生的那个人，我觉得他和您有好多共通之处。我多希望你们能够成功的牵手，究竟能不能实现呢？
8: 竟被别人想了，
2: 犹豫也是一种
3: 选择的过程。
2: 选择的过程。
8: 谁犹豫啊？
6: 谁犹豫？对，双方都可能有。

0: 豫，因为您没见到我所说的那个人，
1: 他
0: 到底对，但是能不能最后选择你们二位都能走到一起，那不是单方因素，得双方同意，所以您要更有耐心。
2: 借这个平台，我就想
1: 问
2: 我2006年，我想能不能自己梦想成真，找着自己归宿。看，无谓的挣扎，
0: 可能得到2007年、2027年
2: 了。看这样是难的。
0: 2006年马上就过了。
3: 2026年得挣扎一年，
2: 要挣扎一年。
0: 可能在2007年你会实现的，
4: 就是现在没到时机。
0: 对，
2: 还是时机还没到。
0: 时机一到，
4: 一到您肯定这么好的妹妹啊！
2: 谢谢。
4: 我来到选择，是我遇到了我眼前一亮的人，但是能不能梦想成真，悲伤会淡去，
1: 就说明他，
4: 那我能解释，就是我原来对
0: 对
4: 人的悲伤
0: 那种悲
4: 认同他以后我会淡去的，
0: 对，这是非常好的一种
4: 对
0: 答案。
1: 好
0: 啊，是，来，中华，
5: 对我有帮助的贵人，也希望他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然后我希望我自己也能够心想事成吧，
1: 走出剧情。
0: 就说你得玩真的，
2: 回到现实，
4: 你不能演戏。
0: 对，因为你这人比较浪漫，比较
1: 我天天脑子里边老幻想了，
0: 对，
1: 浪漫的爱情
0: 是
1: 风花雪月，什么那个
3: 全是剧情，
0: 全是剧情。现在
6: 醒醒吧，
0: 最真实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位兄弟
3: 老哥，
0: 他已经一步一步的实实在在的走入到你的生活中来了，你就看他，不要再去幻想别的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4: 我会带你
3: 进入
4: 去海边
3: 啊，我也
4: 拉你的手，带你
1: 阳光
4: 默默
1: 沙滩
4: 私语的
1: 仙人掌
4: 去遛弯是吧。
0: 中华，你最后别给他一仙人掌
3: 那得看他表现
4: 啊。肯定的，我现在梦想着，因为
3: 梦想要仙人
4: 掌，我正在海边遛，都是自己的，
0: 对，
4: 我有一个心爱的人，那我会浪漫。
1: 好了，该你了。
6: 就是今年能不能给自己嫁出去？
1: 嫁给你想嫁的人。
6: 对，嫁给我想嫁的人，只要我适当让步。
1: 你的条件是不是有些
3: 太
1: 苛刻
3: 了？
6: 是当然
1: 太苛刻的条件，去掉一部分。
0: 就利用机会把您的那个找的另一半的条件您说。
3: 现在说一下，我们到您哪个让步？
0: 对
3: 啊，你快说，
0: 您说说。
6: 有眼缘
0: 啊。
6: 身体健康，完了还是什么来着？心地善良，大的五岁以内，小五岁以内，
3: 六岁吗？他咋有五岁以内？
1: 你不是69岁吗？
3: 他就是诚心，
1: 就是你。
3: 我以后会
6: 这么跟您说，我退休金3500，
0: 人家不在乎，人说了，
6: 可能不在乎，
1: 对呀、
7: 我不在乎。
0: 只要看上
1: 你，看你说
0: 慧眼识珠的人，真是欣赏我们这位老师，
6: 慧眼识珠，
1: 而且
0: 什么？但是有一前提，身体健康。您
3: 身体健康，
6: 对，我身体不健康。
3: 你看，他就成绩，你让他说岁数吧，比他大6岁，他说5岁。反正刚才一下
6: 不是我现在扎胰岛素呢，我都该吃饭都没吃。
0: 刚才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实际上是一个小游戏，但是也反映了我们的愿望。衷心的祝福大家，当我们的选择播出之后，我们都能收到热线，我们最终都能实现。3餐4季有人陪伴，走入婚姻的殿堂，过好后半辈子那种美好的生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8: 往昔牵手嘉宾再度返场，
9: 就每次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10: 没事，都正常。
0: 牙不行。
11: 我刚才还真的注意观察我们马先生，他笑的时候是牙还真的很明显有
10: 是
11: 个牙，是吧？
10: 对。
8: 节目现场开启男女嘉宾歌曲大 PK。

0: 儿，你是不是就是紧张没放开吧呀？
1: 各话入各眼，你看刚才小马哥唱那戏，咱拦都拦不住的。人家观察室就一位女士，就我喜欢。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这个夏天来龙湖四逛，有味道的潮汐，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你。

0: 好学习，天天健康，欢迎收看全民健康学院。先来啊，跟大家做一个小互动，您抬起左手挥一挥，看看这手臂的肉肉是不是晃动感特别明显。这个往往提示咱们啊，蛋白质摄入不足或者是吸收不够。不少人啊，天天补蛋白，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问题大概率啊，是出在吃法上面。蛋白质到底应该怎么科学补充？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北京协和医院的专家，告诉大家如何合理补蛋白，筑牢自身免疫力。康主任带这盘儿，现在虽然是空的，但是一会儿要告诉大家怎么科学合理的把这个营养给我们补充好。这一会儿它就填好了。
1: 就是说，我们面前这一桌子还不属于我们，
0: 没错，
1: 一会儿都给主任了，
2: 有可能
0: 帮大家来好好挑选一下。但是我们一说临床营养科，这不开药啊？
2: 对，因为现在大家呢，这个生活质量的要求都很高，所以的话呢，就不能说是只是吃就行了，我们得吃好。然后尤其是现在有一些这个慢性的疾病，比如大家可能血压、血脂、血糖有点高啊，甚至有的朋友们呢体重稍微有点大，自己少吃点也行，或者自己调一调也行，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就会挺难受的。临床营养科专门的话呢，就给大家做一些这方面的专业的指导。然后另外一大部分呢，其实主要的是疾病相关的营养。
0: 既然营养嘛，就是各方面的营养元素都得汇集到一块儿，但是为什么必须要独独拿出这蛋白质来说？这蛋白质它有多么的重要呢？
2: 因为这个蛋白质呀，是我们人体当中呀最最重要的营养物质，它其实可以说是营养的一个基石。就是我们身体里头呢，比如大家吃主食什么的，这个更多的是为了提供能量，每天大家跑呀跳着靠它的。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免疫力、抵抗力，或者我们的很多的这个生命的这些基础，都是靠蛋白质来合成的，所以它非常非常的重要。正是因为重要呢，有的时候其实生活当中呢容易被大家忽略，说反正就这么着吃呗，这样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的误区这样的。
3: 但是我觉得缺蛋白质这事儿，似乎和我们现代人好像没什么太大的关系。
1: 现代人什么都吃，不光是五谷杂粮，就是各种的蔬菜鱼肉都吃，应该是不缺的。那缺还能长成这么胖吗？
3: 那你看就我这个，这叫缺蛋白质吗？
1: 你过了，你过剩了。
3: 这倒是啊，
2: 我跟大家说，还真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我们专业上有个词儿叫做肌少性肥胖，就是说你虽然是肥胖，但是你的肌肉是少的，就是看起来体重很大，但是它肌肉少。肌肉少了之后意味着什么呢？看似很胖，但是如果肌肉少了之后，当遇到疾病打击了之后，你的打击能力是弱的。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呢，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专家组呢，其实推荐这个蛋白质的10+15表，大家能够看到呢，最简单的鸡蛋这个生活当中最常见的排第一，还有包括特别简单的这个牛奶或者是酸奶，还有简单点的鱼虾鸡鸭白肉，还有就是猪牛羊这样的红肉。所以按照这个顺序的话呢，我们可以做一个合理的选择，按照大家的习惯呀、口味呀，然后自己选择合理的蛋白质的摄入。
3: 仔细看这个表，鸡蛋是百克里边还是13.1，
2: 对，
3: 牛奶3.3，鱼肉比牛奶高，它为什么排到牛奶底下了呢？牛肉排到第7位了。它这是怎么排序的？
2: 大家能够看到的呢，就是说我们是100克里头呢，这个蛋白质含量有一个区别，对不对？然后其实呢，我们除了这个蛋白质含的量以外，其实本身我们还要看它里头的含的这个氨基酸谱跟我们人体吸收的这个效率是不是会更好一些。
0: 哦，就您刚才那句话，
2: 就是吸收要更
0: 重要，就它是高，但我能不能吸收的进我身体里头？
2: 对，
0: 这得综合看，
2: 吸收利用。对不对？盖房子的时候并不是这个砖越大越好的，它正好合适的是最好的。米饭里头呢也含有蛋白质，蛋白质不是特别多。米饭的话主要是我们提供碳水化合物提供能量的。为什么我们说不靠米饭来提供蛋白质呢？就是因为这个蛋白质呢可以分为这个优质蛋白和不那么优质的蛋白。所谓的优质蛋白就是咱们吃进去了之后呀，消化吸收利用的效率特别高，哎，很快的就能给大家转化成合成的肌肉也好，或者合成的其他也好。那么这个不是那么优质的蛋白呢，它其实就相当于是生物的效价会低一些，所以稍微差点意思。所以我们就不作为要米饭主要的来作为提供蛋白质的主要的一个来源，我们更希望是要今天聊到的这些肉、蛋、奶、豆制品优质蛋白作为一个更重要的蛋白质的来源。当然这个也不是说米饭就不吃了啊，米饭还是得吃的啊，主食非常重要啊。虽然今天 天我们的主题是聊到蛋白质了，但是那个碳水化合物也是非常重要的。
4: 嗯，这看把主人吓的，就是把强调完了蛋白质，大家把其他的就忘了。您说我们知道了这些食物它们含有多少蛋白质，哪些食物好，那我身体有多少缺口，是不是你也得给我们明确一下啊？作为我们成年人来讲，这男性女性有区别吗？
2: 对于中国的成年人来讲的话呢，我们希望如果是肾功能正常的，就是说肾脏没有问题的，那么大约的话呢，成年人的话呢是按照这个每天每公斤体重0.8到1克蛋白质的摄入。这个算下来之后呢，其实大多数的话呢，对于成年朋友们来讲的话呢，女性朋友们可能是55克以上啊，男性朋友们呢最好够这个65克以上。所以这也是不建议大家对着这个网上拿来的食谱自个儿呢使劲的吃，这个执行力越好的这些同志们越容易把自己吃出来问题，所以是有这样的顾虑。
4: 哎，我还听到过说法，就是如果减肥的时候啊，就别吃碳水化合物，哎呀，就或者少吃一点点，但是呢，肉可以多多的吃，就是饿了之后啊，就可以使劲吃。但看来这个说法不对，
2: 就是听着特好听，说使劲吃吧，随便吃，好像还初期还能稍微瘦一点点，后面呢？体重一下就回去了，然后身上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不是特别建议大家这样做。
4: 我们在直播间啊，看到有一位朱心康宝宝说，55克需要吃多少蛋跟鸡腿啊？更具象了，克数这幻化成食物。盘儿不就在这儿准备着呢吗？来，康主任一开始就想到这问题了啊！来，有请康主任啊！今天可以说是现场，咱们给大家指导指导啊！
2: 这个太丰盛了，看着都饿了。其实呢，就是说55克蛋白呢，转化成食物，每天的话呢，如果 OK 的话呢，我们吃一个鸡蛋，
4: 哦，
2: 对不对？如果可以的话呢，简单点的一杯的这个，
4: 我帮您拿着。
2: 哎呦，谢谢！一到两杯的这个牛奶或者是酸奶都没问题。这个时候，如果大家有人说我血脂高，您喝这个低脂的或脱脂的都没问题。血糖高的话呢，可以选择这个无糖的酸奶也都没问题。然后瘦肉的话呢，包括不论是这个整几个这个大虾
4: 哦，
2: 然后呢整，
4: 但是您没拿那个炸的焖的，
2: 这个油焖的一看就什么超了呀，
3: 油，
2: 哎，油和盐就多了，油和盐多了之后呢，可能就失去了我们补充蛋白质的这个本身的这个意思了，好不好？
1: 它一炸就破坏了，
2: 哎，一炸了之后主要是油和盐就多了，就你蛋白吃了，你油和盐多了，你血压就该就担心了，是不是？
3: 对，
2: 所以有点这个，然后呢，稍微有一点点其他的这个红肉都没问题。
3: 这个儿子特喜欢。
2: 简单点的这个牛肉，甚至有一个简单点的鸡腿，但是这个鸡腿呢，有点这个吃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皮不要吃。
4: 啊，
2: 这个皮特好吃吧？
4: 啊，
2: 这个里头呢，这个脂肪什么的特别多，
4: 尤其
2: 年龄增加了之后呀，长低密度，
4: 坏胆固醇，
2: 特别那个贡献大。
3: 哎，坏了，
2: 所以
3: 低密度不是越低越好？
2: 对，所以大家要稍微少一点点。然后呢，适当的豆制品呢，有个这个1-2两都没有问题。
4: 这就一片儿，
2: 一片有点少。我是看到这么好吃的这个豆豉呀，我觉得有点咸，可能。
3: 对了。
1: 您这是一天的量还是？一顿的量
2: 有点多吧？
4: 这
3: 一天的量啊！
2: 哎，一顿的量就太多了。一天的量呢，我说的是这个基础量。您呢，因为如果吃的比我这个稍多点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3: 这冰箱门口就办完了，这
4: 是还要加别的呢？这只是蛋白质，
2: 对，
4: 是吧？
2: 只是优质蛋白的摄入的这个量。
1: 这一天吃这么点，多着急呀！还不如我吃一顿的呢。
2: 是吗？
1: 啊，
3: 这冰箱门口这咔咔就办了，这个
2: 只能说。康导平时吃太少了，
4: 怪不得您啊，这8块腹肌练成一块了，
3: 容易吗？
4: 啊，平时咱都说，哎呀，去营养科看，是不是没有太大的必要呀？我现在吃的也还行啊，但是今天啊，咱协和医院的医生已经教会咱们怎么配比了，咱一定得记清楚。非常感谢康主任，这个、我就拿走了。来，有请主任，
1: 你小心点，一天
3: 你别在冰箱门口都给办完了。
4: 我一会儿演博士我都办完了啊、嗯！但是您说啊，这量基本上是确定好了，
2: 大差不差。
4: 还有什么需要格外注意的呀？
2: 首先第一个呢，一定要优质蛋白保证够。 就说我们的瘦肉、鸡蛋、牛奶、豆制品这几样东西一定要吃足了。这个足了之后呢，它合成的效率会更高啊，非常的重要。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是希望大家均衡合理的搭配，不要说康大夫你说了鸡蛋挺好的，我一天吃10个鸡蛋，这样合不合适呢？这样也不合适，对不对？所谓均衡，所谓这个种类要多一些嘛，这样的话呢，是一个更合理的选择。第三个的话呢，其实大家也特别容易忽略，就为什么呢？就说这么多是不是非得一次都给它吃完呢？经常我们生活当中呢，有很多人因为早上上班特别忙，早上呢就简单点的吃点这个主食，不吃什么鸡蛋呀或者牛奶，其他的没有这个太多的蛋白质的食物。中午呢在单位简单的对付一下，到了晚上
4: 全留晚上这一顿了，
2: 辛苦一天了，然后呢就多吃点得了。这一大餐吃进去了之后呢，特容易体重增加。第二个的话呢，就特别重要。有很多老年朋友嘛，说听你们讲完了之后，蛋白质特重要，就晚上想多吃点。
4: 嗯，
2: 这一多吃不要紧，之后有什么问题呢？就第二天早上起来之后，嘴干嘴苦，晚上甚至还有反酸。
4: 啊，
2: 所以呢，如果年龄大了之后，或者是消化能力稍微比较弱一点的朋友们，晚上这顿饭的这个蛋白质的食物呀，不用整得特别特别多，简单点的这个蛋清或者简单点的白肉这些就可以了。千万不要吃得多了，吃得多了之后，它就容易胃不舒服。
4: 合理搭配，蛋白质补充不累啊。
2: 嗯，
4: 但是好多人不光是用这些食物去补蛋白质，还有人用蛋白粉。
2: 哎，
4: 好多老年朋友不健身，但是就吃蛋白粉。
1: 哦，那我说一句，就我姐他们家这一家子，得大概吃这蛋白粉有20多年了。但是我姐吧，现在是糖尿病，但是还是在坚持吃这个蛋白粉。她说需要补充，但是我就觉得，是不是有一些疾病不能补这个蛋白粉过量啊？
2: 说的也特别好。就是我们其实更希望大家的话呢，是均衡合理饮食，通过食物补充可能是更合适的一个选择。特别忌讳的是很多人不论是健身也好，其他的原因也好，盲目的吃这个补剂，尤其是有一些自己肝肾功能本身会有一些问题，可能容易把肾吃出来问题。
4: 这蛋白粉不能乱吃，
2: 一定要经过这个专业指导了之后，然后呢再考虑吃多少量或者是吃不吃比较合适。不是说是这东西是好东西我们使劲吃得了，这个有可能会吃出来问题的。
4: 刚才还有一样，1+1、2+2，这搭配的方法怎么理解呀？
2: 对，这个其实也是为了让大家好理解，就是说每天一个鸡蛋，一袋奶，对不对？1+1，早上的时候一吃，这个都没有问题。然后2+2的话呢，就是2到3两的瘦肉，然后呢2两的这个豆制品。哎，然后基本上这几个满足了之后呢，大家优质蛋白的这个基础量基本上是够的，不太会缺。
5: 琳琅满目的豆制品到底如何选？哪些食物优质蛋白质的含量更高？
6: 我们的豆制品它里面含的蛋白其实是可以帮我们缓解胰岛素抵抗，可以起到蛋白质互补作用，提升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
5: 有基础性疾病人群又该如何补充蛋白质？
6: 您的这个食起到什么
4: 少量在
6: 不一定完全都是您吃的药。
5: 精彩内容稍后继续。
4: 看节目的同时，大家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健康知识干货。有一种经典优质的植物蛋白，还被称作是植物肉，不仅蛋白吸收率特别高，还能辅助改善胰岛素抵抗，它就是豆制品。那想要靠豆制品高效补充蛋白质，这吃法可有讲究，一起来听一听权威专家的详细讲解。
6: 我们说豆制品，大家能理解，它其实是指大豆的制品，根据它的加工程度啊，我们会把它分成纯豆腐以及加工豆腐。
4: 那这样，我考考大家，说说哪些啊有可能是纯豆腐，哪些有可能是加工的？
7: 除了南豆腐、北豆腐，
8: 就不用说了。
7: 还有那豆浆，其他都是加工过的。
9: 腐竹是加工的。
8: 你这不对，纯豆腐纯的。
7: 不加工的。
8: 绝对的，纯的。腐竹是什么？加工完了那个豆浆上面有一层那个豆皮儿。把它挑起来晾干了称之为腐竹。
7: 不对，还要炸一下。
8: 不炸。除了腐竹之外，咱说这豆腐丝儿，这个豆腐丝儿那它就是纯的。如果要是别的某一地产的一个豆腐丝儿，它就经过腌制了，它就上面就有小茴香了。
4: 什么叫加工的呀？
9: 不是
4: 专家说的，学员们都快打起来了。
6: 从我们营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一般指的纯豆腐其实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北豆腐呀、南豆腐呀，然后包括豆浆。豆浆可能不一定叫纯豆腐，但是它是属于大豆制品里面的相对纯的那一类。 那除了这几种以外的其他的，我们统称它为加工的豆制品，就是这两个还是有一定区别的啊。
4: 哦，看看刚才争执的有多凶，现在
10: 初级
4: 是有多萎靡，
7: 就有多打脸啊、哦！
4: 所以这也是一个知识点。但是分完了之后，您比较推荐我们食用的是哪一种呢？
6: 从营养价值角度来讲呢，我们比较推荐纯豆腐。纯豆腐里面，那跟其他的加工的豆制品相比，在蛋白和钙这两种营养成分的含量里面，它们是有独到的优势的。北豆腐和南豆腐相比，北豆腐的蛋白和钙的含量要略胜一筹。
8: 不对吧？
4: 蛋白质含量，这是北豆腐每100克是12.2克，南豆腐是每100克是6.2克。
6: 一般来讲啊，就是每个人他一周可能会吃2到3次，每一次呢，我可能有的人能吃2两100克左右，有的人可能能吃200克到300克。那像我们这一块豆腐呢，应该在300克左右啊，目测。那300克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个蛋白含量啊，就应该可以达到36克。钙含量的话，北豆腐和南豆腐它们俩差别不大啊，我们可以看到。北豆腐的钙含量是每100克138毫克，南豆腐呢是116毫克，这个跟牛奶是相当的。牛奶我们是每100克在120左右，
8: 北豆腐比它还高呢。
6: 但这里面啊有一点，就是对于牛奶来讲呢，它的钙的消化吸收率要好于大豆及其制品啊，是因为里面很重要的一种物质叫乳糖。
7: 乳糖听说过、
6: 有的人会

0: 豆腐，一清二白。
1: 我爱吃北豆腐，尤其小时候就是卖那一块一块豆腐，爱找那个角最瓷实那块，
2: 嗯，密度最高，
1: 回去就吃了，就直接吃。
3: 其实我个人来讲啊，白菜豆腐，点点香油啊，点点老抽啊，点点一上色，哎呦，我跟你说吧，
0: 你号称
1: 就砂锅豆腐呗。
3: 哎呀，太香了。
2: 主任，您家一般吃豆腐的时候会配什么？他们配的这可以吗？营养价值能体现出来吗？
4: 刚才我们三位学员的搭配呢，我个人觉得都没毛病。从营养价值的角度来讲呢，我给大家呀推荐一个最强组合，我们可以叫 CP 组合。大豆跟谷类去搭配，是可以互相弥补对方所缺乏的氨基酸，甚至组合之后可以跟动物食物的蛋白的消化吸收率去媲美了。比如说大家知道豆面条吧，
2: 知道了，
4: 豆面条那里面就是有大豆粉，还有什么小麦粉，它的一个组合，这个就是很经典的一个豆类跟谷类的一个组合。
3: 在山西吃过，
1: 看着真香啊。这是什么呀？
0: 这是馒头啊，豆馒头，
4: 杂合面的馒头。这种杂合面的馒头啊，它里面也是有玉米，还有呢小麦粉，里面还添加了就是我们说的豆粉，所以也是一个谷类和豆类相结合的一个例子，可以起到蛋白质互补作用，提升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
1: 如果说这俩一互补了，我大概一天吃多少？
4: 这类呢就作为我们的主食就好，它并不是我们补充蛋白质的一个重要来源，是靠它补，而是在我们本身享受美食的时候，你这一日三餐得有主食啊。那你主食正常情况下，你比如说一天是5两的量，早餐1两，中餐2两，晚餐2两，那你就可以考虑在其中的一顿，原来你都是精米白面，现在你就可以把它搭配上利用上，这样无形之中就可以提升了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
3: 我刚想问，这馒头是饭前吃还是饭后吃？
4: 随餐吃。
1: 补充营养的新方法啊，最强 CP 大家一定要记好了，就是我们的豆制品加谷物。有位社群的我们的粉丝康宝宝就提到了有关这尿酸的事儿，他就说尿酸高的人不能吃豆制品。
3: 完了，
1: 这尿酸高能吃豆制品吗？
4: 就是尿酸高的人群啊，不见得你一定不能吃豆制品。
0: 太好了，
1: 游戏完了。
0: 您接着说。
4: 这么给大家说吧，就是尿酸高的人，那我们肯定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减少高嘌呤食物的摄入。在嘌呤含量里面，这个豆制品是属于中等含量的。我们会划出4档。极高嘌呤、高嘌呤、中等嘌呤还有低嘌呤。那我们熟知的极高嘌呤的
1: 火锅、啤酒、海鲜、
4: 对酒精类以及各种动物性的汤汁，比如说鸡汤、鸭架汤、鲫鱼汤、排骨汤、猪蹄汤，刚才我们乐乐说的火锅汤，
3: 没我不爱喝的
4: 动物性汤汁，这两大类是属于极高的。然后呢，我们说的高嘌呤类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有海鲜呀、然后有我们的各种动物性的肉啊，当然这里面还有几种，有几种蔬菜是在高嘌呤里面的
1: 啊，蔬菜
4: 3种高嘌呤的，大家记住，
1: 我记得好像是
4: 芦笋、豌豆苗，
1: 豌豆苗有啊，
4: 高嘌呤，
0: 那是我爱吃的。
4: 对，黄豆芽，这3种蔬菜大家记住，它们是在高嘌呤里。除此以外，其他的蔬菜除了香菇与大豆及其制品是在中等嘌呤里面，其他的蔬菜一般都是低嘌呤，是这么一个分类。
1: 那在您门诊有没有那种特冤枉的？哎呀，我就天天的我海鲜肉啊都不敢吃了，就因为吃这菜，然后最后吃出高尿酸了。
4: 在我门诊里面更多的是什么？更多的是他们在平时还是可以吃一些豆制品的。我们最担心的一点是痛风发作。大家知道高尿酸其实可以一辈子没有症状，但是一旦痛风发作，那这个痛可以称为天下第一痛，只有发作过的人才知道。它能记起它是在何年何月何日什么时间疼痛， 你就能想到

0: 如果不是这个疼痛刻骨铭心，他可能记不住。那我就记得有一个这个很印象很深的病例啊，老王大爷，
1: 嗯，
0: 然后他的饮食习惯其实还算不错，但是他有高尿酸，高尿酸相当于是一个危险因素，有一颗雷在这埋着。那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危险因素下，别再给他去做助力，有诱因。老王大爷就是，他有着500多的高尿酸水平，同时呢，家里聚餐去吃的火锅，涮了不少肉。他当时我印象中说是又涮了羊肉啊，还有肚啊，都吃了。啊，量他不记得了，他自己说吃的不多，但是重要的是他喝了2碗高汤，
2: 那汤才鲜呢。
0: 对
3: 呀，
0: 家庭聚会嘛，然后还是喝了一点酒，虽然不多，一杯啤酒，
1: 嗯，
0: 那最后夜里发作了。
1: 但是我看您这儿哈摆了4瓶水，我就突然想起来，有好多就我身边的得过痛风的高尿酸血症的患者，基本上都是比如说也吃啊，就是吃火锅，吃完之后就咔咔喝水，说能代谢出去。然后还有的朋友就是喝苏打水，觉得说好像多喝点儿是不是能代谢掉，
2: 酸碱中和
1: 可以吗？
0: 苏打水和这个普通的纯净水啊，我觉得都说得过去。为什么我们的纯净水啊，包括我们的苏打水，甚至说淡茶水，其实它有作用，这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尿酸嘌呤极易溶于水。
1: 哦，
0: 大量的饮水
4: 排尿，
0: 大量的排尿有助于把体内的嘌呤代谢出去，
2: 冲淡了。
0: 这里面我们有一个推荐量，就是大家注意，如果我们肾脏功能没有明显问题的，正常人每天2000到2500毫升的水，中等大小的矿泉水，矿泉水瓶，这一瓶在600毫升左右。如果底线，你也得3瓶。1800将近2000，然后4瓶的量是2400，基本上就可以达到我们说增加代谢、增加排泄的作用了。
2: 我能喝了它，一天。
0: 刚才我们这位学员，您平时多吃了点豆制品
2: 啊，
0: 您的这个水起到很大的作用，
2: 水量在
0: 不一定完全都是您吃的药的作用。它也有作用。
3: 哎呀，
0: 综合起来，
2: 那这说明我的生活习惯好，
3: 省事儿省大了，多喝点水就行了。
2: 对，
1: 所以啊，看起来咱们呀可以吃豆制品，当然也可以吃其他的，就是咱们嘌呤稍微含量高一点点的食物。但是咱得搭配好，有一个原则，今天刘主任也给我们带过来了，我们可以一起看一下降尿酸饮食原则。啊，水要喝足，这就是刚才说的。
0: 对，这个我们讲完了啊，很重要，排在第一点。
1: 接下来就是晚餐要少吃。
0: 我们控制晚餐摄入的量，既有助于帮助我们保持体型，避免超重肥胖，同时其实也有助于我们减少尿酸的生成。这是第二个原则。
1: 而且一般啊，晚饭啊吃完了之后很少喝水。
3: 对，
2: 上厕所。
1: 对，第三个就是一天3顿安排好。
0: 对，
1: 怎么安排？
0: 这点我为什么要强调？是因为这个一天的饮食习惯，我们应该去统筹的安排，有一个总体的把控，也给大家呢做了一个这个高尿酸的一日食谱的举例。
1: 早餐、午餐、晚餐都有了。
0: 这里面呢有一个点我没有写在这儿，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看牛奶、鸡蛋。它的嘌呤本身就低，那这个鸡胸肉包括晚餐里面列的牛肉，它们都有一定嘌呤的量，但是想告诉大家的是，烹调方法也可以助力我们降尿酸。怎么去做呢？因为尿酸嘌呤极易溶于水，所以我们在烹调之前可以把鸡胸肉和牛肉先过水，然后弃汤再烹调，一半以上的嘌呤都会被我们处理掉。
1: 哎呀，这制作方法跟饮食的姿势太重要了，
2: 很重要。
3: 水呗，
4: 那就是说，
0: 哎，是这意思。
4: 就是我们原来说焯一遍是吧？
3: 用那个
4: 开水焯一遍。
0: 所以就
1: 一定要掌握好。
0: 有的人忘了焯，或者说你在餐馆里面没法焯，那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替代方法，它也可以在水里面蘸一下，也管点用，但是它可能味道就差一点，不如你提前焯了之后，你还可以加佐料，你还可以调味儿。
1: 但是高尿酸的朋友本来按理来说都不该吃这个，能有点

0: 味儿就不错了，
1: 是啊，
0: 过一下水就过一下水了。我就发现这午餐跟晚餐感觉也挺丰富，有肉有菜，但这菜的选择是不是也有讲究啊？
2: 那这里面我安排的一个小白菜，包括一个冬瓜，大家发现它其实都是属于含水量比较丰富的。
3: 对，
2: 含水量丰富有助于我们多饮，相当于是我们多进了水，可以多排尿，把它也有助于把尿酸嘌呤代谢出去。豆制品呢，在我们的一日三餐中，如果您把控好量，这里面有两个原则。第一，把控好量就是不是顿顿吃，天天吃，对吧？一周如果是2到3次，3到4次，每次如果是豆腐，你比如说不超过200克，那对于这个量的话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原则是什么？您在吃豆制品的时候，就尽量别再和其他的高嘌呤的食物同吃。
4: 人人都患过胃炎，权威专家介绍，胃炎也分3、6、9等，有种胃炎要高度关注。
5: 吐酸水还胃都疼，这属于是不是急性胃炎？
6: 对，我们叫它急性胃炎流病变，从胃窦逐渐的会蔓延到胃体，然后呢会蔓延到整个的胃。
4: 肠道息肉潜藏风险，哪些症状与它有关？
0: 很多人都觉得，哎呀，我这个长久的出现了萎缩性胃炎，是不是就跟它一直有幽门螺杆菌有关系？
6: 有一些人他可能会胃里面胃体这个地方就有一些重型的这种红斑，高危腺瘤。为什么叫高危腺瘤呢？就是它有可能会很快就会进展成癌。
4: 胃肠镜是给消化道做年检，谁要查，怎么查，一次给您说清楚。
6: 那您这个亲属是45岁的时候发现的肠癌，那您就要在他发现肠癌的提前10年，35岁就要检查。
7: 预约啊，多长时间能预约上？这个胃肠镜是不是一起做？
5: 我能不能每年我就喝一次胃药，但我不做肠镜，我就喝这药清肠，行不行？
4: 锁定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如何未雨绸缪，健康从长计议。
8: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9: 这个吸力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0: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11: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烟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10: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11: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10: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型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9: 我现在成年人，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10: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1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记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 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北京啦！
12: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3: 更新。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6: 这太神奇了！
0: 啊，扎起来了！
13: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4: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5: 有新的订单来了，
16: 多喝水啊！
17: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8: 每天吃16个菜品，
19: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0: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1: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2: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23: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4: 这里是
25: 春风习习的地方。
26: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您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这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3: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26: 吵得
3: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相中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26: 是，
3: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哎，
26: 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3: 出发。
26: 陈总好。
27: 欢迎二位。
26: 好，陈总好。
27: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万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26: 好。
3: 小王，你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吧？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26: 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
3: 哎，
26: 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3: 好好好
26: 好好。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7: 好嘞，没问题。
26: 走，
27: 那二位请
26: 走。
27: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啊，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啊。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3: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哎呵，
27: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26: 看着也厚实嘛，
3: 是。
27: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啊，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26: 对，
27: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3: 哦，
27: 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26: 对，
27: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
26: 哦，
27: 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3: 就是啊，我进换窗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 我看用不用八零以上的料。
1: 叔叔啊，选择要八三的了。
2: 这样，

0: 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八三款吧。
1: 行，没问题。咱们八三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66 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啊。同时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就是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适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
0: 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1: 这款八三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2: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0: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1: 当然是全包了。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0: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3: 陆东宁，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4: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0: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2: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0: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1: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0: 哎呦，好啊。
1: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 1.4 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 1.8 足量壁厚的。
0: 太好了。
1: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 1.4 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 1.8 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框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0: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2: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0: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 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五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十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啊、是的、嗯，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
0: 来来来
1: 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纸一沾水就是
1: 对
0: 啊，
1: 擦一擦边角，
0: 在这接缝边角，
1: 嗯，
0: 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密封性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3: 你们防护措施我看都不错，我都看了，
2: 嗯，
3: 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
0: 嗯、
1: 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
0: 嗯，
1: 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
0: 嗯，
1: 终身维护，
0: 嗯
1: 啊，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现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有。

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后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们节目里要教给大家一道地道的老北京小吃门钉肉饼，哎，可是做不好啊，就容易出现臭葱味儿，不容易爆汁儿。那么问问吴大厨，怎么能够做出那种薄皮大馅儿的感觉？
1: 哎，非常简单啊，咱们记住一个妙招啊，两个手法，哎，咱们就能解决这三个问题。而且我还从传统的手法上升级了啊，添加了就一个原料啊，会使这个更鲜更香。现在开始操作啊，开始锅中加入油，咱们把这个增香增鲜的这个原料炒一下，原料啊炒出来之后，那个水和这个原料要单独分开，这个水呢最后是咱们有大有用处的啊。
0: 那我们在煸炒的时候呢，还想问问马老师，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养护我们的胃肠道，那之前呢也是多次跟大家介绍过，比如说像维生素 A 啊，还有这个益生菌都能够养护我们的胃肠道，那不知道今天结合我们的门钉肉饼，你有什么这个特别的推荐？
2: 主持人说的没错，之前啊咱们接受过很多的营养素，都对保护胃肠道有一定的好处。不过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营养素呀，对于保护胃肠道也有着非常好的作用。咱们今天不是做门钉肉饼吗？咱们呀就把胃肠道比喻成是一个门。我们首先介绍一下这个营养素呢，类似于比如说当咱的胃壁还有肠壁受损的时候，相当于这个门呀，比如说掉了漆了，它就起到了一个修补门的一个作用。这个营养素呢，可以促进蛋白质的合成呀，细胞的分裂呀，就能让咱门上掉的这个漆迅速的就给补上来了。
0: 那它到底存在于哪些食物当中呢？
2: 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0: 好。
2: 可以看到这个营养素呢在牡蛎呀、啊、什么鱿鱼啊等等的这些食物中含量都很丰富。但我们都知道啊，像牡蛎的话，可能有的人尿酸比较高呀，然后或者是海鲜过敏不太敢吃。像鱿鱼呢，胆固醇含量又比较高，所以今天咱们带来的呀是第三种食材。而这个食材呢也是大厨现在锅里正在炒制的这个食材。
0: 好，哎呀，现在感觉到锅中的那种鲜味已经出现了啊。
1: 你看咱们也就炒好了，炒好呢这个要分开装，下一波呢咱们就开始和面了，把面粉倒入盆中，加入这个刚刚咱们熬煮的这个食材的那个水，再加入咱们的新水，面粉250克，水和刚刚咱们食材的水一共是180克，加入食材的水啊是增鲜又增香，咱们醒15到20分钟啊。
0: 好，
1: 接下来咱们开始和馅儿，咱们选用的是这个牛肉馅儿，胡萝卜啊加进去，刚刚炒制的这个咱们的这个食材
0: 啊
1: 一起加进去，稍微跟它搅拌一下，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哎，咱们加什么呢？葱姜和花椒水，搅着一个方向去打香油，哎，咱们把它泼入里面。这香油呢，它会让这个更香啊，这个门钉肉饼会更香。水和油啊，它就是那个温度啊会更高，更容易让门钉肉饼成熟。中火就差不多了，焖5到8分钟就可以了。
2: 其实现在啊，已经闻到了一个满满的一个香味啊。今天的大厨给我们带来的这个门钉肉饼，真的是鲜香四溢，而且一口呀爆汁。主要的呢，今天还保留了咱们对于胃肠道比较好的新元素，所以呢，紧扣咱们的主题，用心呵护您的肠胃。

0: 海参大套组又升级了，从最开始的2斤半升级到3斤，到今天再升级，从3斤升级到3斤半。关键是分量升级的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升级后这款海参套组市场价就要1000元，但是我们今天就要把它们的价格打下来，惊喜价是多少呢？如果拿海参和鸡鸭鱼肉比，您会如何选择？
1: 选海参。
2: 嗯，我选海参。
3: 当然选海参了。
0: 为什么都选海参呢？
3: 高蛋白，营养价值多高啊，
2: 而且它蛋白比较容易吸收，
1: 对人体身体都有好处，
2: 尤其是老年人，缺蛋白质，所以必须要补充蛋白质。
0: 那您觉着海参是个大的好还是个小的好？
4: 当然是个大的好吧。
5: 个大的好。
4: 那肯定是个大的好啊。
5: 这个营养成分呀比那个个小的高，
2: 因为它生长期也长，比那个小的生长期短的要营养要丰富。
4: 个大的那个生长时间长，肉质鲜美。
0: 个头大的海参是不是真的营养价值更高呢？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趴在海底的海参是如何被打捞出来的？这即食海参又是怎么加工而成的？优选真正的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大厨今天教您巧妙方法，海参凉拌菜，可口又方便。
6: 它里面那个海参特别有嚼头，特别弹。
7: 搭配这个粥，然后这个口感，哎呀，真的，
6: 好好吃啊！
0: 还有经典葱烧海参家庭做法，哇，
6: 太鲜了，又，很好吃。
0: 整整3斤半，高品质即食海参，自吃营养，送礼有面，让您把海参也能当成家常菜。精彩马上开始，
8: 敲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
9: 最近啊，我发现像我爸这样的啊，上了年纪的有一些中老年的朋友呢，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尤其是会去选择一些什么营养品啊、保健品啊，有贵的，有便宜的，真真假假的，发现安全隐患还是挺多的。
10: 老话说，这个药补它不如食补，
9: 你看
10: 还是食补的是非常健康的。
9: 韩大叔，你觉得选啥比较好呢？
7: 哎呀，别问韩大叔，你问我都知道。首先，咱要选温补又不挑人儿的，那肯定是海中人参，海参呀。
10: 哎，轩轩说的还真是，这老话讲啊，这四条腿啊不如两条腿，两条腿呢它不如没有腿
7: 的。
10: 所以说呢，选择这个海鲜类，而且呢营养价值又高，海拔针之首的海参，
7: 首选吧。
9: 但其实说到海参，我觉得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都不陌生，之前也一直给大家推荐过有这款海参，甚至很多朋友都一直在回购了。
7: 没错，其实咱们节目一直在给大家甄选的就是我们的即食海参的一个套组。我算了算，从播出到现在大概都5年左右了，
9: 差不多。
7: 很多的消费者都是他的粉丝，而且大家对我们推荐的这个品评价也是相当高的，
10: 而且复购率还特别高。
0: 这里就是我们的客服中心，咱们的即食海参自从播出以来，一直都是火爆的畅销产品，订单是一个接一个。
11: 您贵姓？
0: 而且为了了解消费者是否对产品满意，我们还会随机进行电话回访。
12: 吃到它比较软，从其他地方的海参上比较硬，不爱吃，比在外面买那个好。
13: 吃的还挺软和的，挺好挺好，
14: 我觉得口感还可以，
15: 不硬，而且还有弹性，总反响不错。
13: 价钱不贵，
15: 比市面的价格还要便宜，
13: 大小价格挺好的，
14: 价格挺实惠的，它比那干海参便宜不少。
9: 大家的真实反馈啊，那海参的确是好东西，但是在生活当中大家对于海参还是有很多的小困惑的。
0: 您会挑海参吗？
16: 不会挑。
7: 不会，
2: 没挑过的，就是吃现成的。
0: 一般市面上鲜海参很难买到，大家常吃常买的就是需要泡发的干海参与即食海参。那干海参您会处理吗？
17: 干参会不会特别麻烦？
2: 哎，对，是挺麻烦的，回来发了以后效果不是很好，
1: 不知道怎么发，
0: 泡发麻烦不会发，所以即食海参成了更好的选择。不过这即食海参的价格
2: 挺贵的。
16: 对老百姓来说还是贵了点，
2: 好的地方肯定就贵，是不是？
0: 价格难接受，关键这即食海参是怎么做的？您有顾虑吗？
2: 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害怕他加什么东西，我不知道看哪儿。
16: 品质好坏，作为老百姓来说，根本就没法来鉴定这个东西。
9: 我们也把大家的问题稍微汇总了一下啊，不会泡发的即食海参是不是有点不太安全啊？觉得价格太贵的呀，不太会挑的呀？
7: 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刚才贾斌说的这些问题全都不是问题。

0: 觉。返回来说，先说到的就是发海参，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复杂？
1: 第一，咱们一定要用纯净水。第二呢是什么呢？就是全程就一滴油不能沾，一着油它就化
0: 了。
1: 哎，还有一个呢，就是冷热交替这个水温去发制它。所以说呢，在家发起来非常麻烦。
0: 那其实针对这个海参不会发，那很多人说了，很好解决呀，吃即食海参就可以了。
1: 不错，
2: 这正好也搜了一下啊，3斤装800多块钱，这边你看3斤多1100多块钱，然后这3斤900多块钱，我觉得这个价格大家能接受吗？
0: 你说的价格那是大家自己买的价格，那能是咱节目推荐的？
1: 还真是。
0: 你看啊，你刚才搜的海参基本上是3斤装的，都是800、900、1000左右，但是今儿咱一点通推荐的，我带了一个小道具，看这是什么。
2: 哦，奶茶，
1: 26块钱，
0: 26块钱。那我今天想告诉大家的，今天咱节目给大家推荐的即食海参，2根儿还没有一杯奶茶贵。
2: 这一杯奶茶26，这2根海参还不如一杯奶茶贵，
0: 10多块钱一点点。
2: 你要这么说，我刚才我还看着这个呢，这不是3斤30根，它900多，它1根是30多块钱。哎，所以啊，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到底多少钱啊？赶快揭晓一下吧。
0: 行，那就由你来揭晓。上套组
2: 来吧，这个即食海参的礼盒，这不老朋友嘛，
0: 对，
2: 李新房
1: 是啊，
2: 之前给大家推荐过的。
0: 看看啊，里边首先是这种冷链包装，大家收到的都是这种。
1: 哇，真讲究啊！
0: 先掂掂分量，行不行？
2: 大厨现在的
1: 可以。哎，人家这个还真讲究，起码说是冷冻保温箱。
2: 没错，
1: 不错，这个
2: 还是哦，还有一层。他家包装真的还挺严实的。
0: 对，就是这个礼盒，就无论你自己吃、孝敬父母、孝敬长辈，
1: 哎，送朋友、
0: 送朋友都特别拿得出手。那这样啊，我先考考你，你还记得他家套组是多少吗？
2: 哎，这我记得太清楚了啊！上次我还清楚记得咱俩录的时候，他们家从2斤半升级成了3斤。
0: 对。但是我想告诉你，今天为什么又介绍他家？因为他家又升级了。第一个升级是什么？首先，你有没有发现它个儿更大了？它是从1斤的20头给大家升级成了15头的海参。那个儿大了，是不是实际上成本就高了？
1: 哎，还真是。首先啊，咱买海参啊，咱就看个头。它首先第一，价格会升高；第二呢，它的生长周期会在1年左右，就是升级这5个头。
0: 那咱就以咱这为例啊，咱这一袋是1斤装，现在15头的，跟原来比，这一袋实际上成本上有可能高出多少？
1: 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吧，差不多。
2: 一袋差300的话，这3袋可能就差了300块钱。
1: 300块钱，
0: 不仅不加钱，
1: 哎，还有升级呢，
0: 还有升级。这只是套组的升级一，
2: 那他还不加钱，
0: 还不加钱。升级二是什么？我再考考你，上一次咱们这个套组赠品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2: 上次赠的是他那个汁儿，就蘸着吃的那个汁
0: 爆汁儿，
2: 爆汁儿，
0: 对吧？就是类似于像这样的爆汁儿。但是这一次咱们不送爆汁儿了，
2: 哎，
0: 就大家会觉得送个什么爆汁儿啊，送点小
2: 料
0: 啊，
2: 料是的，
0: 送就送实在的。
2: 啥意思？买海参送海参，
0: 送海参，
1: 哇！
0: 再送给大家半斤海参，
1: 哎，
2: 我的天
1: 哪，这个优惠力度太大了，
2: 哎，个头变大了，还多送半斤，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因为原来您带回去的是3斤，现在直接带回去3斤半。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赶紧把升级版的即食海参带回家吧。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同时还做到了品质升级。单根海参的个头更大，生长年头更长，营养价值更高，
0: 而价格依旧不变，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开袋即食，花样烹饪，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们说了，哎，那你们这升级完以后会不会质量打折？
1: 哎，还真是
2: 都会有这考虑。让大厨帮我们长长眼。
0: 对呀，咱们不偏不向，现场验货行不行？
2: 可以，
1: 方便哈，一个一包装这种。
0: 大家可能会说了，咱升级完以后，这15头跟原来的20头能差多少？我就把原来的品和现在的品，
1: 哎，
0: 大家能看到啊，就差了这么多。
2: 对，其实粗细差的还行，但长短差不多，
1: 差了1/4。
2: 对的啊，
0: 是吧？
2: 我感觉你吃原来的三根。

0: 而现在这两根也就够用了，
1: 对，
2: 是的，所以其实啊，真的是在品质上有了一个质的飞跃，
1: 哎，升级了，
2: 因为它是冷链的，它现在是硬的，咱们现场呢给它搁在小盆里缓化一下，然后打开看看对比怎么样，好吧？
1: 这一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您要吃的话，就是带着袋儿，哎，泡在常温水里，或者说呢，就是您第二天吃，头天把它放在咱们冰箱的保鲜就可以，尽量不要用微波炉啊去打，这样的话呢，它影响这个海参的口感。
2: 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海参套组礼盒呢，也是一个升级版，从3斤直接升级到3.5斤。
3: 最关键的是加量不加价，
2: 是660多，不到670块钱，平均这一根啊才12.1块左右。
3: 而且栏目组实地考察探访，给您优选的是真正大连辽参，肉壁厚实，处理干净，自吃营养，送礼有面。所以心动的话，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来，韩大厨，你看啊，咱们现在呢，这应该泡的差不多了吧？
1: 泡好了。
2: 您给长长眼，咱随便挑一根、为了对比呢，其实我们的导演也在市面上选择的是什么？是跟我们同价格的。
1: 哦。
2: 但是如果您自己花咱这600多不到700块钱买回去的，像这3斤海参，您可能带回去的啊，我给您随便找一根稍微大一点的，可能是。就这么大了，
0: 嚯！
2: 来，先看看，
0: 其实还行，单看也不错啊。
2: 这是在袋儿里单看也不错，
1: 这个、看着没什么刺儿啊。
2: 你看看它袋儿里的东西，
1: 对，
2: 再看看里边这水，
1: 咱打开看看。
0: 来吧，咱打开看看啊。
2: 你看，首先，
1: 嚯！
2: 哎呦，关键是这个倒出来以后，你看这水里这渣子，
0: 咱这个感觉袋子都干净点儿的，
1: 哎，水特别少，倍儿干净哈。
2: 哎呀。看看
1: 这一看就精神哈、
2: 刺儿参，
1: 对，
2: 刺儿参，
1: 对，
2: 有刺儿的参，对。正常我们来挑这种即食海参的话，它的挑选窍门是什么样的？
1: 你看啊，首先呢，就是咱们刚才把这个水倒出来了，是吧？就是证明，就是说化开之后，它里边这个含那个包冰有多少。第二呢，就是说咱们目测啊，从眼睛看看这个刺儿啊，就是咱们这个海参呢，就是属于这种辽参，就最少是这种四排刺儿这种。但是呢，这种呢，您看，就是咱们
0: 它也不知道是哪
1: 儿、小品牌这种吧，就是你看啊，它基本上没什么刺儿。第三呢，就是从触感，你看这海参就是咚咚的。
2: 弹弹的，
1: 非常有劲儿。但这个海参呢，就特别囊。
0: 哦，还真的。
2: 哎，你看啊，咱们的海参是这样，给大家看一下啊。
0: 哦，
2: 你看啊，
0: 自己能翻个个的。
2: 你再看这个。
1: 对。
0: 啊。
2: 就是感觉弹性韧性不够。这个是特挺实的，特结实那种。
1: 对。它那个从袋里倒出来以后，有很多渣子。
0: 是的。
1: 证明呢，就是说这个海参在发制的时候呢，首先第一它质量不太好，第二它指定里边会加一些添加剂了。把海参呢，就是它稍微有点化了啊，是这样。所以说呢，它里边你看有很多这种碎渣子。最后一点呢，咱们就是实际的去品尝，哎，尝一尝它的口感。
0: 尝尝呗。
2: 看，不都泡好了吗？来吧。
0: 而且我们真的是基本上每一个打开可能都这样。
2: 哎，看看。每一根是不是都是这种弹弹的？
1: 哎，短短
0: 各顶各
1: 刺儿啊，特别分明，非常好。
0: 尝一下口，它没有什么那个沙子渣子的感觉。
1: 哎呀，
0: 好鲜！
2: 你知道我吃什么？吃了有一种鲜灵劲儿，是吧？
0: 哎，感觉直接就能吃，
1: 就是本身海参的这种就是比较清鲜的这种味道。

0: 底足也是非常的密集的，这个就跟它所生长的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它必须要有很密集的底足才能够稳稳的
1: 扒住底下的小石
0: 头。对，
2: 其实啊，刚才贾斌也说了哈，到底是吃这个活海参好还是咱们这个即食海参好。其实海参这个东西呢，它有一个特性，就是它一旦生长环境改变，哎，会在4-5个小时之内身体会分泌一种消化酶，就把自己给化了。所以说呢，就是在捕海参的时候啊，他们也是非常的谨慎，而且非常的快，就是在海参上岸之后呢，第一时间把它拉到工厂，或者说有的地儿呢稍微远一点，哎，在船上就把它就是一个煮制啊，包括去内脏啊进行一个加工，而且呢急速冷冻，所以说能保持它的营养成分，包括它的口感，还是这种即食呢是更方便一些。
1: 明白了。
3: 一只海参有多种人体必须的营养成分，比如说活性物质，我觉得是很有代表性的，像海参皂苷呐、粘多糖啊、硫酸软骨素啊，包括一些优质的蛋白和人体所需的必需的氨基酸，精氨酸、亮氨酸、赖氨酸、苯丙氨酸等等。那另外还会有到大量的维生素的成分以及矿物质的元素。关于海参的营养价值，我们也听听看营养师到底是怎么说的。
4: 哎，俗话说陆有人参，水有海参。在营养方面呢，海参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这样的特点，是比较优质的蛋白质来源。因为它味道鲜美，刚好也说明它含有多种的氨基酸。同时呢，海参的钙、镁、铁、硒这些矿物质，还有维生素 E 这样的营养物质呢，含量都比较高。另外呀，海参当中还含有海参皂苷、海参多糖这些生物活性物质，是有一定的保健功效的。
1: 那海参是不是个头大？
5: 在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6: 爱生活每一天。
7: 这个水煮鱼没有水，
8: 夫妻肺片没有肺，
9: 他在辣椒里去着急。
7: 夫妻肺片，重庆话怎么说？
10: 夫妻肺片，
7: 那就来一个肺片儿。马上就要准备排队了，
11: 必点的哦，都在招牌上
12: 啊。然后集合了京菜的一些特点，
7: 过油肉和
13: 清炒虾仁，
7: 清炒虾仁
13: 啊，另外
7: 再加一个卤，
13: 还有一个菜码。
7: 哎，这可以，这一次性能吃好几个。
5: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7: 你看咱北京吃面的地儿也多，反正像我爱吃的啊，比如说这个陕西的油泼面啊，松鹤楼的那种苏式的面，包括还有那种老北京炸酱面，反正就是各种面真的特别多啊，包括新川凉面，这个世界也特别好。但是我今天来啊，我准备来一个山西的面，他们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最早最早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说最早他就是做那种山西刀削面的，然后就是一小店，然后后来到70-80年代改成现在的名字了，叫杏园啊。这店里其实隐约能看见已经没啥空桌了，人很满的样子。嘿，你看看，给大家看看这人气，它就是没有空桌啊，马上就要准备排队了。大家来啊，得想好一个问题，就有可能得拼桌，这您得能接受。哎呦，您好，怎么样？他们家觉得
14: 太棒了
7: 啊！跟我们说说，
14: 因为我是祖籍山西，
7: 哎呦，
14: 所以从那个总店跟到这个，这是他的第一个分店
7: 啊，
14: 一直就吃这个小炖肉。
7: 我看看您这小炖肉，
14: 快吃完了。
7: 对，已经没有肉了。
14: 我经常来这儿买一份人家那个肉卤的
7: 啊，
14: 回家
7: 再接着做去，
14: 自个儿手擀面啊什么的
7: 啊，
14: 就那个肉卤棒
7: 啊。
14: 还有那
7: 还有什么菜点过？
14: 菜呢，这儿就是过油肉
7: 啊，
14: 就是这是最好的
7: 啊，必点的哦，都在招牌上
14: 啊。然后集合了京菜的一些特点，什么干炸丸子，这个糖醋里脊，这都是必点的。
7: 咱看看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啊。
15: 您好，
7: 您好，您好。
15: 对，
7: 问问您，刚才好多人都推荐你们家这个面什么的。
15: 我推荐的我们家的双拼捞面，还有炖肉面。双拼捞面就是这个。
7: 哦，这个双拼捞面、
15: 对，它底下是面，上面是有两种炒菜，清炒虾仁、过油肉，另外带一份菜码和一小碗、
7: 一套的
15: 花木耳打卤。对，一套的啊，
7: 等于过油肉和
15: 清炒虾仁，
7: 清炒虾仁
15: 啊，另外
7: 再加一个卤，
15: 还有一个菜码。
7: 哎，这可以，这一次性能吃好几个。
15: 对，鸡能比较多。你像咱们家的糖醋里脊也是招牌菜，也比较酸甜爽口。
7: 哦，这个
15: 啊，对，这个糖醋里脊。
7: 您先买这。啊，对，我是那谁。
15: 那您先上哪一家？
7: 没事，您先来，您先来。好吃吗？他们家？
16: 这是老牌子啊。
7: 那这样，那我。

0: 我来一个糖醋里
1: 脊，糖醋里脊，对，咱家
0: 来一个那个捞面，哎，那酸甜口的，而且是那种传统的那种糖醋的那个汁儿，是吧？
1: 对对对，
0: 行，再来一这个。
1: 哎，好嘞，咱们家的主食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哦，
2: 一会儿吃完我可以来点那个。
1: 对，您可以带点这个。
0: 走嘞，来这，咱们等菜。就是它这面啊，就是选择特别多，因为您想一个山西吃面的馆嘛，就是各种这种麦子做的面，然后做的不同形状的面，不同做法的面，不同的卤子，不同的吃法，真的太丰富了。我觉得不夸张说啊，真是去山西一年365天，每天吃一个不重样的，没准能吃够一年，可能都没吃不完。我选的这个呢是比较特别的，它其实是一个双拼面。咱先试试这菜码啊，过油肉，哎，其实口味相当棒，是传统的山西那种过油肉，就是它虽然叫过油肉啊，但是吃起来真的是不腻口，它没有那么大的油的感觉，它只是很滑很嫩。笋本身其实也是没有太多味道的食材，但是它把那个就是肉的香和油的香吸进去了，所以像笋这种食材它其实特别吃味，而且特别吃油，就跟过油肉这种食材搭配在一起了啊，是特别到位的。然后这边呢，给大家看这大虾仁，这个头可以啊，虾仁和黄瓜的这个搭配它很清爽，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之后，就是一边是那种浓重的油香，一边是清爽的脆甜，所以就这两种口感是有一个反差和碰撞的，就是一边一口你吃的又不腻口又好吃。还有一碗这个卤子，这个卤子啊就是随这个双拼捞面一块来的，它是传统的那种叫黄花菜的打卤，就是你可以把这卤啊，把这卤可以浇在这个面里，这一拌上啊，这又是一碗就是传统的打卤面了，所以这一碗面其实是三吃的感觉，筋道弹爽滑，麦香味足，而且这面啊，就是其实这个你看真的是上劲儿了，基本上刚才我这儿跟大家一边聊一边吃已经过了好半天了，但是面其实根本没有那种坨的感觉，你看你捞起来还是那种根根分明的，就这一点做的还是相当好的，因为每一口面都是带着那种勾勾芡的感觉，浓浓的酱汁儿，吃起来特别入味儿。

0: 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呀、啊，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保质保量。
1: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
2: 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其实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也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嗯、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啊、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哎、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哎，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
0: 嗯，
1: 哎，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嗯、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哎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生活见万象更新。
1: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2: 这太神奇了。
3: 扎起来了！
4: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5: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6: 6000的订单来了，多喝水啊！
7: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8: 每天吃16个菜品，
9: 还挺全的。
10: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1: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2: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3: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14: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5: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6: 这里是
17: 春风习习的地方。
18: 汛期将至，如果您家在低楼层或者地势低洼处，家中突然进水该怎么办？记住以下4点，保命不慌张。第一，断电源，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尽快切断总闸，谨防触电。第二，做防护，选择胶鞋或者厚底鞋，如果必要的时候，可以选择结实的塑料袋做鞋套，在腿间扎紧，这样既可以绝缘，又可以保证皮肤不直接接触污水。第三，堵进水，用床单、毛巾堵住门缝处，并用米袋、行李箱等重物压实，同时可以清理检查一下现有的排水口。第四，上高处，如果水位在持续上涨，在到达膝盖以前是一个黄金撤离期，我们要赶紧拿上像手机充电宝、手电筒、哨子这样的重要逃生救援物资，准备撤离。那一定不要乘坐电梯，在出了门之后，我们要垂直水流的方向向两侧的高处逃生。汛期当前，安全优先。
19: 这是文物。
20: 那这些不经常外出展出吗？
21: 很少，
20: 很少。
22: 慢走吧。
1: 慢点，慢点，慢点。
23: 1、20。
24: 左右摇一下。
25: 这是云金寺的宝贝开元市郊路。
26: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27: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28: 岁月沉淀的古法滋味在唇齿间缓缓苏醒，沉香温润的新会陈皮遇上清甜多汁的砀山雪梨，遵循古法慢脆交融，食材本味层层释放，汤色清透纯粹，入口绵柔甘润，一脉相承的老手艺熬出满口自然鲜香。今天带大家品鉴这款古法草本饮品，邂逅地道舌尖本味，精彩不容错过。
29: 观众朋友大家好，最近这个天气啊是越来越燥热了，大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嗓子眼都冒烟了，而且喝这个白开水还觉得啊喝的寡淡无味还不解渴。
30: 哎呦，您可说到我心坎上了、尤其是天热，多说两句话呀这嗓子呀、就冒烟。可是我这人吧，我还嘴刁，一般的饮品啊我还真瞧不上。
29: 那您今天可来着了。
30: 哎，
29: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厂家代表好好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款啊古法纯植物草本饮品陈皮雪梨饮。接下来有请崔总，欢迎欢迎。
31: Hello 大家好。今天带来的这款小洋人陈皮雪梨可是正儿八经的国民老牌子，94年做到现在啊，整整32年了，几代人喝出来的口碑品质硬邦邦，绝对信得过。这30多年啊，我们没干别的事儿、我们就扎扎实实的做一件事、给大家做放心喝的饮品。今天这款陈皮雪梨啊，就是我们老厂拿出来的看家本事，童叟无欺，真材实料，您喝着放心啊，就是我们老牌子的底气。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润燥方子，专门滋润咱们的健康。来，阿姨，您来尝尝这
29: 尝尝尝尝，
31: 咱们的饮料啊，尝尝主打的就是真材实料。哎，您看看这个色泽，
29: 这个味道，
31: 是不是有一股

0: 天然的果香和陈皮的醇香。
1: 哎呀，这个味儿正，它不是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儿，是那种淡淡的梨香混着陈皮的回甘，我先干为敬啊。
0: 怎么样，是不是觉得瞬间就滋润了？
1: 还真是，
2: 真的。哎，我跟你说啊，太舒服了，这个口感太绝了啊！哎，就是那种冰冰凉凉，一口喝下去啊，那叫一个清爽。最关键啊，这梨汁的清甜完全中和了陈皮的那个陈味儿啊，所以喝下去啊是不酸不涩，满口都是植物的清香，特别的解腻，而且口感喝起来特别的绵密，完全不是那种齁甜的糖水的感觉，而且整个嗓子眼儿特别的滋润，整个身体都感觉被滋润了。最关键我看配料表特别的干净，零脂肪，这喝起来是一点负担都没有。
0: 哎，您说对了，这个配料表呀、不仅干净，而且呢还不乱添加。药食同源，新会的陈皮配上了砀山的雪梨，再辅以山药、百合、黄芪这些草本精华，这呀可是古时候传下来的智慧，专门呢是为了润子而来，是遵循传统食养思路的匠心搭配。再说一下主料，我们呢选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新会陈皮，还明确标志出了用量，这可不是借着新会的陈皮做噱头啊，而是实打实的延续了古方传承熬制。还有中国梨都的砀山的优质雪梨，汁多甜润，个大饱满，用量扎实，工艺先进。我们采用的呢是无菌冷灌装工艺，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风味。
1: 关键是太方便了，早起喝，下午喝，随时随地都可以喝，出门携带也方便。现在大家选饮品最担心的就是各种添加剂，咱们这个安全这块做的真的挺实在的。
0: 这点啊，大家尽管放心，这款饮料啊只以冰糖来进行调制，里面不添加甜味剂、防腐剂、色素和人工香精。同时啊，营养配比十分友好，每100毫升热量极低，脂肪和钠的含量呢全部为零。对比市面上高糖高钠的饮料，它呢就是日常补水的优质选择，控糖注重饮食健康的朋友啊都能放心喝。我们不用劣质的原料，不搞概念添加，我们就是要把这碗古法润养的味道带给大家。
1: 崔总，这款饮料我爱了，但是这个好东西的话一定不便宜吧？您要是按照超市里10来块钱的那个价，我们可不接受啊。
2: 对，
1: 咱今天可得打破好东西往高了卖的传统。
0: 阿姨啊，您是懂行的，这正常呢市场价呢是8元钱一瓶。我们呢相对于纯草本植物饮料，我们坚持的呢是薄利多销。正常呢市场价一箱24瓶是192元。今天呢为了支持咱们的栏目，我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内部的特惠价。24瓶118元。这个价格真的是不赚钱，就相当于说给大家交个朋友了。
1: 这可不行，您这个是内部特惠价了
2: 啊，
1: 但是咱们观众啊平时买菜都精打细算。
2: 对，
1: 您这算下来一瓶儿它也得5块钱嘛，这对咱过日子人来说呀它可不算特惠。您再咬咬牙，咱就图个量大实惠。
0: 这可不行啊，阿姨，我们用的您看啊，这可是砀山的雪梨新会的陈皮。这陈皮都是按两去卖的。这成本在这儿呢，我们现在已经是低于出厂价给到给大家了，
1: 再让点。
2: 哎，
1: 这么好的东西经过这么一宣传，大家喝完了全是回头客，
0: 再抹个零头。这100了啊，真的不能再低了，再低我真的就亏大了啊。
2: 崔总，我跟你说啊，我觉得黄阿姨说的对。
1: 对
2: 啊，今天咱们就认准了这24瓶整箱的啊，这个规格，咱也不搞那种赠品啊，花里胡哨的那种噱头啊。这样您就给个痛快价，89块钱24瓶，我们整箱痛快的拿回家。
0: 这小200的东西，你们就直接给砍到了89元。这半价都不到啊！我跟你们说，这可真卖不了，这连成本都不够啊！
1: 哎呀，崔总，您这陈皮雪梨用。用料这么扎实，又是老品牌，薄利多销， 它才能口碑长存，不是？89
2: 啊，
1: 100个名额。您就当是给大家发个福利了。
2: 这30多年老品牌啊，这个口碑哪儿来的？那肯定是消费者给的呀。现在啊，您这口碑这可都坐电视机前看着您呢，所以您这价格今天要能成啊，我跟你说，我立马抢两组，自己家里拿一组，这父母家里也拿上一组。
0: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再推脱啊，我就是有点不够意思了。算了算了，既然二位老师这么说了，我也豁出去了。89元，24瓶，整箱带走。
1: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2: 立马抢两组啊！
1: 没错。
0: 但我丑话说到前头啊，仅限100组，价格也仅限今天，卖完立刻恢复原价啊！
2: 哎，
1: 大家赶紧抢！
2: 对，跟大家说一下啊，真的就100个名额，然后手慢您就肯定抢不到了，所以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最关键，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来一口。
1: 嗯，
0: 真顺，从嗓子到身体都舒服。这饮料现在在我家是刚需，早上起来喝一瓶儿，清清肠胃；晚上吃完饭解解油腻，尤其天热，喝这个比喝白开水强，比喝奶茶健康。关键3块多，您随便去比，真是便宜。
2: 我们不光是卖饮料，更是推荐给大家一种润养的生活方式。
1: 嗯，
2: 无论呢是自己喝，还是说去朋友家当伴手礼，这24瓶一箱啊，既体面又实惠。
1: 现在市场上的饮料5花8门。这个喝起来完全没有那种甜腻厚重的感觉，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像我们这家里有孩子的啊，这个买饮料喝饮料是特别的要注重啊。这款喝起来就特别的好，这个配料表特别的干净，所以说是老品牌做的东西啊，真的是让人放心。
2: 哎，您说到了当下人很多的痛点啊，现在很多人呢长期待在空调房里，日常呢爱吃凉食，或者是经常奔波，说话又比较多，普通的白水喝着单调，高糖的饮料又不敢多碰，咱们这款饮品啊，就是完美的替代选择。它呢，依托了传统的食养古方打造，把陈皮、雪梨这类经典的药食同源食材融合在一起，保留了食材原生营养，喝起来啊，比白开水有滋味，又比奶茶、碳酸饮料健康多了。
0: 最重要的是，这个价格下来了，品质可得有保证啊。
2: 您放心啊，我们呢，坚持可视化的品质把控，不仅呢用先进的工艺保护食材营养，从原料甄选、生产工艺到营养配比，每一环啊都是用心打磨，这就是想让大家喝到纯粹放心的草本滋味。我们多年深耕大健康饮品领域，我们的口碑品牌都是久经市场考验，我们承诺严选地道原料，拒绝色素、香精、防腐剂，所有的产品呢均符合国家食品标准，收到货品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都会第一时间跟进处理，保障每一位消费者的权益，
1: 这才是真正为我们着想的好产品啊！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羊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栏目专属的特惠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这款饮品的啊多种喝法，解锁更多的饮用乐趣。哦，
1: 它的饮用方式啊十分灵活，常温直饮的话，能够品尝到食材的本味。嗯，天气炎热的时候，我们就放到冰箱里面去冷藏，冰爽解乏，是下午茶休闲时刻的好搭档。天气转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微微的加热一下，口感嫩润，风味啊更加的出众。一款饮品啊，适配了四季不同的场景。
2: 以前想喝陈皮雪梨汁啊，就得回家自己慢火熬煮，又费时又费力。现在有了它呀，开盖即饮，随时随地都能喝到这个古法风味，真是解决了我们不少麻烦。
1: 没错，这个呀不光是一款饮品，更是日常的刚需好物。蜜托呢，老品牌，好原料，好工艺，性价比拉满，是家家户户必须要囤的一款。
2: 我现在家里呀，天天都备着这款饮品，早上起来喝一瓶啊，清爽舒心，三餐过后喝一瓶解腻又爽口。闲暇在家呀，出门遛弯啊，随手就拿一瓶，走到哪儿喝到哪儿，特别方便。
0: 这眼瞅着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到了啊，想抢购的朋友真的是要抓紧了，因为名额有限啊，先定先得，大家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
3: 国民老牌小洋人陈皮雪梨饮品火热开抢，整套24瓶，栏目专属价仅89元，全场限量100组，精选新会陈皮，搭配砀山雪梨，辅以多种药食同源草本食材，遵循传统古法配比，无菌冷灌装工艺，锁住食材本味，配料干净，无多余添加，低热量，零脂零钠，饮用毫无负担，汤色清透，入口绵柔甘润，常温冷藏热饮都好喝，居家补水，餐后解腻，出门携带，样样合适，老少皆宜，全家共享。赶紧拨打电话扫码下单，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下楼取快递。

0: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1: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2: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1: 啊，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首先我得换个眼镜，我看看吧。
2: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1: 确实是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呀，还是不行。
2: 我给您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1: 对对对，没错。
2: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1: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2: 陕地福建宁德，啊。一级，挺好的茶呀、啊！
1: 我来，我看看，我看看。
2: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1: 对，
2: 你喝茶都喝不出
1: 来、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2: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1: 对对，
2: 这一副眼镜
1: 能解决呀、啊？
2: 能解决，
1: 那太好了。
2: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1: 是不是？
2: 你想，
1: 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话没办法，
2: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1: 哎，想想，当然想了。
2: 我带您去个地方。
1: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2: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花，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1: 走。
0: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3: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0: 那可不嘛，那不能
3: 带你太好了太好了，
0: 满北京城的转悠。
3: 好的好的好的，
0: 来，
3: 好好
0: 走，
3: 好 好
0: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4: 哎，您好
0: 您好。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4: 好嘞，
0: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4: 啊、哦，师傅您好。
3: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俩换太麻烦了，
4: 是吧？
3: 啊，
0: 要两副换一副，
4: 是吧？
0: 啊，您给安排一下。
4: 好嘞，好嘞，没问题。
5: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3: 好，谢谢。
5: 嗯，啊，叔叔，一会儿我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3: 没有，
5: 没有是吧？
1: 特别特别清楚。
0: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控制。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困扰都解决了，哎，
0: 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1: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0: 深有，
1: 哎，您尝尝，您尝尝，
0: 深有同感，
1: 深有，好，
0: 所以现在啊，您这个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1: 确实是这么回事
0: 啊。茂世清啊，真是旧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1: 对对对，
0: 喝茶
1: 喝茶，行。
0: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茂世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 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茂时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6: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茂时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7: 配的是这个茂时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8: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摘镜子了，
9: 一副顶好几副。
10: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茂时清，
11: 眼花就戴茂时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时清。

0: 本节目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
1: 老房装修最怕遭遇坑中坑，拆改乱加价，预算无底洞。
2: 核心还是看它包含的这个项目到底是多少，
3: 就明码标价，把这个价格呢说在前面。
1: 材料工艺怎么选才不踩坑？
4: 你这些辅材没选好，后期全是问题。
1: 施工避坑，老房装修的实用攻略，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

0: 息生活家家装攻略。
1: 各位，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说到装修啊，大家最关心的无非就是几件事儿：我家装修要花多少钱，用的材料好不好，施工工艺怎么样，有没有实景样板间可以进参观，售后服务，资金安全是否有保障，等等等等。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老房装修的实用攻略。
2: 其实老百姓装修嘛，核心就是关心说怎么省钱，然后还得省心啊，省事儿，是吧？那这个几个核心利点啊，具体到说省钱，说我到底要花多少这样一个费用，那也是要根据人家的这个实际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您的房子，您是毛坯房，也是新房，还是说这种老房，是吧？它涉及到的这个费用也不太一样，因为老房相对来说
1: 拆
2: 复杂一些，对，有拆除、修复，还有水电、全改的这些费用啊，包括您整个楼的一个基本情况，像有没有电梯啊？如果说您没有电梯的话，楼层也比较高，那还有一些材料的上楼费，那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一些这种费用，所以说这些小的因素都会影响到您最终的一个装修报价。
1: 我们这样确定一下啊，70平米老房五环边上吧，啊，有电梯，装修下来要花多少钱？
2: 咱就以大众的这样一个消费水平来讲的话，能够满足自住改善型的这样一个条件的话，基本是在这个14万到21万这样一个区间。
1: 那您等会儿吧，14到21，这中间相差了7万呢。
2: 啊，是，
1: 这到底是怎么快速算出来的呢？
3: 按照现在最新的标准啊，平均的造价呀，应该是在2000到3000块钱一平方。
1: 嗯，
3: 这主要是跟什么呢？一个是施工项目工艺的复杂程度，用的材料档次，跟这个呢是成关系的。所以说，您说你看差7万块钱，这有可能就是你用的材料稍微好一点了，价格就稍微高一点；你的施工这个项目比较多又做的复杂呢，那价格呢就稍微贵一点。那在北京啊，目前啊就是毛坯房的硬装的价格呀，基本是在1500左右一个平方。如果老房的话呢，它价格呢会比这个要稍微贵一些，哎，它包含拆除、修复、水电、全改。但是呢，这个呀只是一个基础入门的价格。你要是说哎用的材料好一点，
1: 个性化一点
3: 啊，哎，个性化一点啊，施工项目复杂一点啊，哎，拆改的东西比较多呀，
1: 嗯，
3: 那新房它有可能它也要拆，哎，也要改结构，那就会产生一定的费用。所以说还要看具体情况，
2: 针对这样一个硬装呢，不同的公司它的报价方式也不太一样。
1: 嗯
2: 啊，因为呢传统装修可能会用这种清单式这种报价，
1: 对，
2: 比较琐碎，然后很多消费者都会说踩坑。比如说咱就水电吧，如果说我要按照这种清单式报价，就跟那个咱们有时候去外地人生地不熟的，
1: 嗯，
2: 然后这个司机给你绕路，就是本来从 A 点到 B 点这直线就能走了，他这绕一圈，
1: 本来10块钱的事儿，
2: 哎，
1: 结果整了60块钱。
2: 对，水电改造那也有这样一个问题啊，他给你来回绕，就多出很多这种不需要的这样一个
1: 费用。
2: 对，那么怎么去规避这些问题呢？有些这种家装公司，然后就逐渐推出这种套餐的这种产品，然后就是把它变成一个一口价的一种模式，
1: 嗯，
2: 按照一个基础的一个面积，然后再给到一个基础的报价，然后根据您的房屋面积呢，然后再做一些这种增减，比如说多出一平米，多增加多少费用。这个起算的这个面积呢，有的是按建筑面积，有的是按室内实测面积，但是最终核心还是看他给您算的一个总价到底是多少钱，包括包含的这个项目到底是多少。那这个其实是您最终判断的一个核心。
0: 报价方式藏门道，仔细查看包含项目才是不踩坑的关键，尤其是老房，有些项目是单独计算的，您那更得问清楚。
3: 老房呢，它会涉及到主要的有个三大项目，一个是拆除修复，还有一个是水电全改，这个是老房一般来讲啊必做的三大项目。那么老房呢还有三大件啊，就比如说窗户、暖气、防盗门啊，这个在装修的时候，
1: 这三大件一般的套餐当中都不包含，
3: 对，都不包含。这个呢一般来说呢，很多业主啊也都是要进行更换的，
1: 嗯
3: 啊，因为年久失修了嘛。
1: 对，
3: 那么这个拆除呢它也分很多种，来比如说普通的装修拆除，装修公司整装有的套餐里就包含了，但是你要涉及到比如说墙体的拆除、结构的改动，这个费用可能就会比较高，一般这个都是单独计算的。你光拆完了还不行，你拆完了你还得修复呢，你说你墙面坑坑洼洼，地面坑坑洼洼，你得找平，
1: 嗯，
3: 那有的老房的红砖砌的墙，那墙都裂开了，
1: 嗯，
3: 那你得进行加固和修复，哎，还有比如说原来的防水层你也得给它铲掉， 掉，你不能在要防水上直接刷防水，这也会产生一个费用。还有一个就是铲墙，这个墙啊，它如果是普通墙皮还行，那如果是沙灰墙那就麻烦了，那你得铲到红砖了，你还得重新抹水泥，再得刮腻子，你还得贴网格布加固，所以这会产生很多的费用。水电呢一般都是全改的，因为老的线路都已经老化了，你就不能再用了。
1: 你这个七七八八这么一算啊，这不得再加10万呢？
2: 如果说咱们这个业主选择自装这样的一种模式呢，确实这个预算相对来说不是很可控啊，因为它很多项目都是逐渐去累加的，而且咱们的一些施工质量啊，包括一些材料的这种品质，以及咱们这个落地效果，还有它售后的一些保障，都没有更好的一个依托吧。
1: 是，而且自装呢有一个最大的麻烦，比如说你买这个地砖，买多少好？8平米的地砖，你就买8平米就够了吗？它万一有损耗呢？
2: 是，
1: 你如果买12平方，多出来的那一两片怎么办？我们还只是算这样的一笔账，腻子、水管、电管、电线，七七八八加起来，这多出来的费用，或者是少了你再去配的费用，你不仅要有付出时间的成本、经济的成本，你还要去配色。太头疼了，
3: 还有很多施工项目咱们业主自己也搞不懂，自装的时候容易遗漏很多的该做又就是必须要做的一些项目，咱们很多业主会漏掉，比如说防水涂刷的面积不够啊，比如说下水管根部没有做防漏处理啊，比如说下水管隔音没有做呀，这个窗台石这个门槛石的防潮啊，这些都不处理，你到最后啊，突然干完了想起来了，哎呀，扒掉重弄吧，又得返工，这个也会产生一定的费用。
2: 哎，那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要选择这种整装模式，选择这种品牌公司。确实，网上也有一些言论啊，就是说装修啊，你还是找工长更靠谱啊，是吧？这种，或者说有一些这种平台也在推这种工长集合设计师这样一些平台。但是我是觉得这样的一种模式，其实也是行业的一种倒退啊，因为整个发展其实还是要往品牌化去发展。那你说这种行业的这种标准的制定，包括标准化的这样一些演进，其实还是要靠头部公司这种力量，它才有能力进行这种推动。比如像跟支付宝这种大平台的合作，那只有像这种品牌公司有这样的一些实力，能够产生这样的对接。您让一个就是小工长或者一小装修公司去做这样一个程度保障，他也没有这样的一个实力，人家也不会说给他这样一个支持。
1: 对，支付宝它也是有门槛啊。你说我个人，我跟支付宝合作，你给我做一个担保，人家看都不看我。
3: 对，这一方面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工长啊，并不是像某些平台上说的那么专业，就是很多工长他也不干活，他就是相当于工人的中介，工人的管理。他有一些工长呢，他就是没有经过系统培训，他也不是说很懂，也是属于半吊子，带着工人来干活，他只会跟业主去沟通啊，去聊天，但具体怎么做叫标准，怎么做叫到位，很多工长也不行。
1: 是，现在尤其是找大公司的这种整装哈，比如说凡客，类似我们刚前面提到的墙砖、地砖买多买少的问题，就全都不存在了。
3: 对，我们这个因为它都是已经不限量了嘛，你比如说砖、地板呀、门呐、对吧？橱柜啊，这都不用考虑数量，因为我们该给您包全的都给您包了，你只需要把花色、款式定下来就行了。而且定花色和款式呢，也不是说盲目的去选，是有设计师有完整的设计方案，咱们根据设计师的方案，设计师陪着你去选，这样呢就不容易出错，风格还统一。
2: 而且选择这种整装模式，相对来说它的预算也更加的这种可控，因为我们这种报价方式其实是非常的简单明了，但其实就是分成几部分，比如说我的一个基础的这样一个报价，然后根据您家的这个面积不同，它会做一定的这种增减，最终算出您一个基础报价，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一些个性化项目，根据您的这个设计方案可能去匹配的一些项目，比如说咱们的一些户型改造，我涉及到墙体的这种拆改，那这个是需要去单独付费的，包括根据您家的设计可能要做一些这种复杂这种吊顶啊，如果说您是这种法式风格，可能做一些这种很复杂这种石膏线啊，那这些都属于个性化，因为不是每家每户都需要这么设计的，都算下来再去加上我们一个必备的一些这种管理的一些税费啊，然后最终就是您的一个基础报价，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优惠，给您赠送的一些内容，就是相当于您花多少钱得到什么东西，那您有一个很明确的这样一个认知。
0: 老房装修怕预算无底洞，选靠谱公司的整装模式能够做到明码标价，基础项目

0: 全包，个性化按需收费，能够把账算在明处，让业主心中有数。
1: 这个优惠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关键啊。这种凡客主打是整装模式，那这个整装和硬装的区别在于，硬装我是含了家里边的叫做必备的这些主材产品，但是它是没有家具软装的，我们标配了我们的硬装的这样一个配置。那么同时呢，我们还会赠送您12件的成品家具，部分的定制家具，然后全屋的窗帘、全屋的灯具，包括厨房啊，我们不光有整体厨房的，像橱柜呀、墙地砖啊，包括吊顶这些配置，我们还会额外赠送您这个品牌的烟机道具，乃至于为了让您能够更轻松的拎包入住，我们签约之后还有这个砸金蛋的好礼，冰箱、彩电、洗衣机您都有机会去赢取，以及我们还有一些免单大奖的一些设置啊。更多的优惠内容，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1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预约到店，咱们详细了解。
0: 老房材料工艺怎么选才靠谱？
2: 你这些辅材没选好，你后期全是问题。
0: 老房没客厅，厨房小，怎么改才好用？
3: 模糊了餐厅和厨房之间的边界。
0: 别走开，稍后更精彩。老房装修预算弄明白了，还得看材料。辅材是家的筋骨，主材是家的脸面，如何挑选才不踩坑？我们去材料展厅一探究竟。
2: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咱们的材料展厅，
4: 对、
2: 啊、
4: 各种辅材吧，
2: 对，装修里边啊，辅材相当关键。
4: 嗯，
2: 有的业主装修翻车就翻车在辅材上面。
4: 嗯，
2: 你尤其是老房，你水电要全改的，你家里的墙体要重新处理的，你这些辅材没选好，你后期全是问题。
4: 嗯、
2: 这维修的成本啊特别高、
4: 嗯。
2: 咱们就拿水管来说，你看这市面上普通的水管啊，它比较薄，对不对？为什么有的老房你用一段时间以后，一开始没问题，后期这个水管突然漏水了、爆管了呢？
4: 嗯，
2: 对吧？就是因为什么？这辅材的这个水管的管壁特别薄，连接的时候不牢固，因为老房它水压变化比较大，就容易导致爆管漏管。但你看咱们现在优选的这个水管，你看管壁多厚，这管壁特别厚，而且我们现在用的是这种内壁都是这种铜管啊。那这个呢，哎，它就更加的耐用了。你像普通的水管，合格达标的国标水管，它可以做到耐压啊，16公斤，可以承受60度左右的温度。但是当你温度升高到60度以上的时候，这水管它就软化了，
5: 是它的稳定性就不够了。
2: 对，我看有的人家热水器都开到70度，
5: 因为我们家就开到的是55度，
2: 55度其实也不低了啊，
5: 不算低了。
2: 你看我们这个水管，它可以承受呢40公斤的压力，耐100度的温度。它不会有这种软化变形的情况，
5: 开水都没问题。
2: 对，开水都没问题。
4: 嗯，
2: 这样的话，你放在家里老房里，你来用，你还可以保你用10年20年。像这个水管，它是厂家是质保70年的啊。你像电线呢，我们得选阻燃的，你包括我们后边的电线啊，用的都是目前市场上口碑非常不错的电线，
4: 嗯，
2: 都是全系阻燃，而且是低烟无卤的。那咱们知道，这个电线在导电的过程中啊，它会发热，
5: 产生热量。
2: 对。所以说你看咱们家里头吃电火锅，你得找一个特别粗的线，对不对？
5: 不然带不起来它跳闸。
2: 对对，而且那个就粗的线，你吃火锅的过程中你就摸那个电线，它也发热，热的厉害。那有一些这个房子呢，尤其是电路引起的火灾，那电线燃烧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浓烟啊，有害物质。所以你看有的时候火灾里边有大部分人其实是被烟熏到，
5: 80%致死率，80%是因为中毒，
2: 中毒，
5: 烟中毒，
2: 烟中毒。对，所以你看我们选电线，我们选低烟无卤的，哎，这样的话呢咱们就更安全。
4: 嗯，
2: 那同时我们也注意啊，电线的线径啊得达标。
5: 对，
2: 哎，有很多小公司啊，小施工队为了省钱，他就给你用那些非标线。哎，比如说这个2.5平方的线标的2.5平方，实际上你拿那个卡尺一测，
5: 哎呦，不到
2: 还差得多，对不对？缺斤短两嘛。
5: 对，
2: 哎，
5: 那这就不行了。
2: 对，
5: 那它的抗热性啊，
2: 是
5: 包括它的耐受性啊，
2: 都
5: 包括它熔断性啊，就差很多。
2: 而且呢，像你正常你厨房大功率电器，我们要用4平方的空调，用4平方的，它就给你用2.5平方的，
5: 那就容易发生火灾。
2: 对，
0: 隐蔽工程的辅材是老房装修的筋骨，选择高标准的辅材，才能杜绝后期爆管、漏电、墙面发霉的麻烦。辅材够硬，主材也不能差。
2: 八大主材：瓷砖、地板、门、洁具、橱柜、吊顶、开关、面板、乳胶漆，这个都很重要。这八大主材呢，都得选品质好的，而且还要关注啊它的环保等级。哎，不能说给家里装修啊造成甲醛污染，
5: 对，
2: 那你就得不偿失了，你等于花钱找罪受。我们是整体整装，那整装里边那个软装也是占了很大一块了，窗帘啊、灯具啊，哎，包括你的家具啊，包括你的定制啊，这些东西的配色呀，包括它的环保等级啊，也非常关键。风格得匹配，质量得过关，颜色呢得好看，得符合当下的审美潮流，这样呢才叫整装。所以你看我们凡客家装啊，我们施工项目我们包的全，材料我们品质都比较好，都是选一线大牌了，而且呢咱们的硬装软装全套的都有，并且我们还有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体系。所以说找这样的整装去装修呢，它就特别的省心，一步到位，拎包入住。
4: 这一圈下来我也有个疑问，这么多的产品以及材料，大家选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比较纠结嘛，而且不知道到底装出来是什么样，施工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问题。
1: 哎，那这个其实就离不开我们的叫做所见即所得的一种体验了。那么好体验呢，也是我们凡客家装主打的一个理念，就是我们五好家装标准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因素。我们特别把这个体验上升到一个家装必备的这样一个因素。作为一个北京19年的本土的啊这样一个品牌的公司，能够给您带来什么样的一个保障，我们有怎样一个实力，您能够快速进行一个了解。那么同时我们还有工艺展厅，也可以快速了解到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工艺，因为它都有一个对应的一个泡面嘛，所以说能够去看到我们的施工作业的详细的一些配置吧。包括我们还会有七宅一生的实景样板间，我们按照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在每个体验馆里面都打造了七套样板间，从这个单身的到二人世界到三口之家，它都会有对应的叫做家居场景的解决方案。通过这样的一个实景体验，您就能够去快速的去锁定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因为我们是讲到个性化整装嘛，样板间只是说我们一个基础的这种参考，但是同样一个风格，其实它的主材的选择还可以有多样的搭配，地板呀，同样的花色，还有不同的这种纹路，它都可以进行这种选择和配置。
4: 行，说了这么多呢，这个还是看看去。
3: 这是咱们叫原木风的一个样板间，
5: 原木风
3: 每一个样板间都是有真实的业主需求作为蓝图进行1:1复刻的。以这个三口之家的样板间为例啊，首先咱们门厅的话原来收纳是比较少的，比如说空间不够，因为门厅这块需要放的东西是比较多的，衣服、帽子、包包、鞋子，包括各种日用品的收纳都需要在这门口，所以我们给规划了足够多的门厅收纳。首先底下有一个梯入式的换鞋区，然后中间有一些不常穿的这个鞋子的摆放，中间也做了一个喜形拉手的这种免拉手设计的抽屉，那么所有的充电宝啊或者水卡啊这一类的东西都可以放到小的抽屉里面，上面的位置呢也可以随手放一些包包帽子，并且我们的开关面板也装在了中层这个位置。再靠上咱们不太能够得到的地方啊，也可以囤放一些东西，包括在玄关的对面也会有一个放衣服以及放镜子还有换鞋凳的这样一个空间。
4: 哎，这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次经营区，我们把这个一身的疲惫以及脏东西呢就在这儿卸下。
3: 对，非常非常齐全。而且我们在门厅转过来之后啊，也做了一个一体式的设计。我们把所有的家政用品，包括一些工具类的，都放在了转角柜里面，跟门厅做成了一体。这样呢，在客厅所需要的收纳，也都在门厅转弯的这个地方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原来咱们这个户型的厨房啊，是缺少足够的台面的。那么妈妈经常施展不开，而且呢，原来是一个封闭式的厨房。在三口之家，孩子还比较小的情况下，很难照顾到外面，包括视觉上以及听。如果说外面有一些紧急的情况，那么是没有办法及时赶到的。那所以我们在改造之后啊，一方面是把它做了开放式的处理，配合着小朋友比较健康的这种饮食，这个妈妈在厨房里面操作的时候也可以照顾到厅里面的小朋友。
4: 对，随时能看见小朋友的一系列的状态。
3: 是的是的，而且
4: 如果有危险及时进行制止。
3: 对，是的，而且通过开放式厨房之后，实际上模糊了餐厅和厨房之间的边界，餐厨实现了一体，原来门的这个位置又做了一个吧台，结合着一个高低台的设计，实际上是延展了咱们台面的功能，台面越大用起来越畅爽嘛。而且咱们做了这个吧台之后，哪怕有一些简单的早餐呀、吃一点水果酸奶之类的，也可以在这儿解决，吃完了之后直接放到咱们水盆里边，餐厅跟厨房的功能也就更连贯。包括上菜，然后包括咱们把
4: 吃完了收拾啊，都
3: 吃完了收拾的时候都会离得更近，减少家庭主妇或者说家庭里面做家务的这个成员的一个劳动量。我们旁边还新增了一组餐边柜，那这个餐边柜呢，可以放一些，比如说调料，包括台面上放不下。

0: 的一些东西，也可以放很多小朋友的东西，破壁料理机、辅食机这些东西还是非常实用的。
1: 老房改造的核心就是补全缺失的功能，理顺不合理的动线，让空间真正贴合居住需求。重新规划后，开放式厨房餐厨一体的设计，既拓展了操作空间，又能兼顾照看孩子，同时又满足了一家人收纳的需求。好，我们再来看看客厅。
0: 像很多北京的老房子啊，它甚至没有一个专门的客厅，甚至很多客厅跟卧室是混在一起的。
2: 是，经常我们会这一进人家的厅里就坐到床上。
0: 对，实际上这是不太符合顺序的。包括现在在客厅里面看电视啊、沟通啊，包括可能有一些会客的这种需求，还是需要一个厅的。
2: 没错，
0: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给独立出来。那么在老房没有这个基础条件的情况下，有的时候需要借用一点次卧的空间，或者把周围稍微打通一点，来把厅的功能给实现出来。也可以像我们这个样板间一样，做一个沙发正对电视墙，这样
2: 是这种比较传统的。
0: 对，比较传统的
2: 沙发、茶几、电视，客厅三大件
0: 是吧？是的，以这种观影的这种状态来呈现客厅，那么也可以像我们其他的样板间一样，做一个去客厅化的设计。
2: 根据孩子的这个生活习惯，还有孩子的大小来做一个调整。现在呢，因为这个孩子襁褓当中，
0: 对，还小，
2: 那么放点奶瓶啊、热奶器啊，就有茶几方便。等再大一点，他要跑来跑去了，茶几往边上一放，就变成边几了，中间的这个空间就可以让他跑来跑去。
0: 对，储物也是一样，像客厅一定要有当下这个空间所必备的一个储物功能，比如说家庭里的一些急救的小药箱啊，还有就是一些工具类的，一般来讲都是放在客厅里头。
2: 对，孩子还有很多的玩具呢，对呀。
0: 对啊，是啊，所以配备了储物功能之后，表面才不会杂乱。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么多设计上的细节啊，都是图纸上面感受不到的，所以啊，建议您来到咱们实景样板间亲身感受。
1: 设计方案再完美，最终落地还得靠扎实的施工。水电怎么布，验收有什么标准？接下来我们去工艺样板间找答案。
0: 咱们这一个房间展示的是厨房的部分，您可以看到墙面上有 3D 立体放样，那么到咱们业主家里看到了效果图之后，可能还是感受不到具体的比例跟尺寸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在拆除之后正式开始施工之前，都会先做这样的 3D 放样，让业主身临其境去感受每一个尺寸的比例跟大小，如果有哪里不合适的再调整都完全来得及。特别是像水电胶底这样的关键节点啊，我们是需要多方面参与的，比如说业主、设计师、施工方还有产品的供货商一起到现场之后，来解决每一个产品怎么摆放、怎么配合着去做水电的这个问题。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您家的方案能够更好的落地。
2: 看完了这个样板间以及工艺工法的展示哈，最起码我们心里就有底了。但是毕竟装修呢，属于家庭来说呢，大宗消费，对吧？动辄这个十几二十万，更多的还有上百万的都有。如果售后出现问题，找不到人去维修，那真是太麻烦了。你说我花了那么多钱装完修，墙面裂在那儿，我看着就是难受。就好像新买的东西，它一不小心就摔了，有一条伤疤在那儿。
3: 所以你看，我们凡客家装的整装呢，它就是考虑的就比较全面。那包括售后这块啊，我们都是成体系服务的。你比如说，从开始施工，我们就有专业的客服专员介入。整个施工过程当中，我们有严格的验收标准，包括服务过程当中，如果有问题，业主可以及时跟我们的这客服中心联系，而且呢，我们还有总裁热线，这个热线呢，24小时都有人在线接听的。哎，
2: 我曾经就遇到过这样的一个事儿，就是我一个朋友，大年三十家里水管爆了。这个时间，你如果是个人的话，你找不到售后，为啥？他回去了，大年三十他一定回家过年了。大公司有人值班，
3: 对，
2: 这个时候你自己搞不定，大年三十水管爆了，你让他要留一夜，哗哗啦啦，你这年都没法过。大公司一个电话，人去了，修好了，最多3个小时，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3个小时，你这年还能过得完整。
3: 为了防止出现你说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我们的这个基础施工质保一年，主材质保一年啊，这个水电2年，防水5年，这个都是国家相关的规范。那咱们房客呢，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延保。你比如说基础施工啊，主材我们延保到2年，你像水电防水这些特别重要的东西啊，咱都给你延保到10年。而且我们在选材的时候也是精挑细选，施工的时候也是反复检测，这样就防止后期出现

0: 那样的问题，即使说我们上门去给您服务了，它不也影，它也需要个时间，它也会影响你的正常使用嘛。
1: 是，
0: 尽量就别出问题，对不对？
1: 没错。
0: 然后呢，你像咱们容易出现问题的，像老房，墙面怕开裂嘛，我们刷完乳胶漆，业主还担心这要还裂了怎么办？哎，这你不用担心，我们这个十年质保里头包含墙面乳胶漆，如果出现开裂啊、脱落啊，这个也在十年质保里。瓷砖如果出现开裂的、哎脱落的，也在咱们十年质保范围里。你包括这个地漏，如果出现渗水、漏水的，也在我们十年质保范围，
1: 都能解决。
0: 对，这样您就踏实了。另外，不还有咱们电视台这个施工联盟的保障吗？
1: 哎，对对对。
2: 但我觉得最大的保障其实是说你的资金安全的这个保障。现在就是说，别看广告，要看疗效，要看它实际的一些举措，因为有些业主可能也会。通过一些行业现象发现，我找大公司，甚至我找上市公司，可能也发现也爆雷，也跑路，
1: 也有可能，怎么办？
2: 对，看具体的保障措施，比如我们凡客家装，哎，我们跟像支付宝做的这个资金存款服务，它就是真正做到了先装修后付款和专款专用。因为很多公司大公司跑路的核心，您知道什么原因吗？
1: 大额资金挪作他用，
2: 对，把业主的这个首期款，然后挪作他用，然后。投资，比如说开新的店面、开新的分公司，没有产生预期，然后亏损，导致资金链。

0: 含了像这个全屋的啊，这个成品的家具，还有这个部分的定制家具。您这个成品家具如果您不想要，我们赠送您定制家具，那您我们送的定制家具在家您折算的完全能满足您这日常的这种需求了啊。还有像这个窗帘、灯具，像这些基础的软装也给您赠送了。那还有一些这种主材啊，包括辅材的一些这种免费的这种升级，综合来讲就是能够让您去花一个硬装的钱，然后其实是得到了一个整装的这样一个装修效果，能够基本实现拎包入住啊。所以说在房客不管您是花这个十几万还是说二十万出头，最终您得到是一个整装的效果，这是一个本质的一个区别。就是说您不用再去东奔西跑，再去单独买家具啊，或者买些这种软装的，那在我们都能够一站式解决。当然我们除了我刚才说的还有更多的优惠，还是欢迎您去拨打我们的这个热线电话呀，010-8880-6599，或者可以扫描我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咱们预约到店详细了解。
1: 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凡客家装冠名播出的《生活家家装攻略之凡客整装攻略》，家装找凡客，整装专家一站服务。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并可实时回看。搜索栏当中的搜索“生活家家装攻略”，您就可以看到全部的视频。当然，也可以关注“生活家”的视频号，看更多有趣有料的家装内容。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攻略在手，家装无忧。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爱生活，每一天。
0: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这个夏天来农夫四创，有味道的潮汐。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0: 中国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爱生活每一天。

0: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1: 正常买啊，
2: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2: 我老吃这个。
4: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儿，一上桌，
1: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0: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5: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5: 找个娘家了。
0: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3: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5: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5: 烂乎着呢。
0: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5: 酥烂脱骨，
3: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嘴，还有那个香味。
0: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2: 这挺正宗的，
3: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1: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3: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0: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3: 轩轩，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5: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
3: 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5: 刚出锅，
3: 闻闻
5: 闻闻，
3: 哇，香味浓郁。
5: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你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哎。酥烂脱骨，
3: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5: 鸡翅都没煮骨头啊，
3: 它肉掉了，
1: 肉。
5: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嘿，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3: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
1: 入口即化，
5: 舌头都能嚼。原来扒鸡呀、啊！
3: 对呀、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
1: 绝对香迷糊了。
3: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1: 是什么？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5: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3: 哎，那哎，
5: 这个风味俩字它就不是原产地的了。
3: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1: 更贵，
3: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1: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一袋，还有这39.9，这还是便宜的，
5: 这都算便宜了啊。
3: 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哦，1、2、3、4、5，5只
5: 不得，刚才咱们是
3: 58.9，
5: 5、5200多。
3: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5: 多少？
3: 不到200块钱。不仅您能带走5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1: 太实惠了，
5: 是
1: 了。
3: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是。

0: 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四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三分。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8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0: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2: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0: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哦，透明的抽真空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2: 闻闻，
1: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2: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1: 啊，是这样啊，
0: 哎，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2: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0: 对吧，
1: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0: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哎，
1: 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0: 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1: 而且它那个正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2: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0: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1: 这骨头都想咂吗咂吗？特香，
0: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1: 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8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0: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块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3: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4: 真烂乎，哎，
5: 是不错，这味道，
6: 咸淡适中，
4: 不咸，味道合适，
7: 棒的，觉得香
4: 香，还好嚼，适应我们，牙口还行。
5: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
4: 也不咸的腻，
5: 对，不油腻。
4: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5: 有
4: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6: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5: 天热了，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0: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2: 真是。
0: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8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 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0: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1: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2: 骨酥肉烂。
0: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2: 对，
0: 为什么要炸呢？
2: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0: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2: 不能都说哈。
0: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米方是的，
1: 配不出来，
2: 还真是。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7: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6: 确实好吃，
7: 清爽解腻，
2: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7: 通透。
0: 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2: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
0: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2: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0: 厨 水当个下酒菜，开一点即食，或者说了，哎，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2: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0: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八袋都不够。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8: 熟食您爱吃吗？那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您可别错过，含肉量高达96%，大颗肉粒看得见，
9: 看见没有，
10: 掰着吃、哦、
9: 哎，
10: 对，
11: 你看这肉丝儿，
10: 这样是
9: 得这么来，这样吃还行，
11: 好吃。哎，大家能看到没有，就是它上面是有那种整块的大肉丁儿、大肉粒儿，
8: 果木熏烤味，肉质弹牙有嚼头，
12: 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11: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9: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儿呢。
8: 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关键是超高的性价比，
12: 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0: 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9: 不到二十，
0: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
9: 哎、吃得出来不粘牙，
0: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
8: 这样的青岛老火腿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
0: 窍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哎，刚一开始先考考二位啊、让你们猜猜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什么好吃的。
12: 没问题啊，
0: 首先第一是一道下酒菜，而且是熟食、第二呢是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大人、甚至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都特别爱吃。第三呢就是既能凉吃也能热吃，是什么？
12: 这肯定是火腿、
9: 但是不够准确，应该是青岛老火腿，是不是？
0: 不是，你俩这今儿这怎么了？这学神附体啊，这怎么猜出来的呀？
9: 哎，我跟你说啊，刚才呀、导演让我切了一盘啊青岛老火腿，
0: 嘿，
9: 哎呦，那个给我馋的哟，我估计啊就是今天咱们推荐这产品。
12: 哎，韩大厨，该不会就是刚才桌子上有一个蓝色盘子里面装的那个火腿？
9: 哎，我说你怎么猜对了，是不是刚才看着我切来着？
12: 我不光看了
9: 啊，
12: 我还吃了
9: 啊，
7: 漂亮，
12: 特别香。
9: 不是，导演说那可是道具。
7: 我道具呢？
0: 我真谢谢你。
12: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0: 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怪你今天。
12: 怪它太好吃。
0: 确实怪它太好吃。
9: 哎，刚才我切的时候我还吃两片，确实挺香。
12: 你知道我现在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0: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9: 哎、刚才、
0: 是不是？
12: 重点就是那个肉粒太大了。
9: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儿呢。
0: 你俩都尝了，我还没尝呢。
12: 韩大叔，给
9: 切点尝尝
12: 啊，没问题。
0: 还切点，切一根。
9: 就是这味儿，
0: 个果香味儿，
12: 对，
9: 就这种烟熏味儿。
12: 这是啥？这都能看到
9: 肉、哎、整块肉，
12: 这就是整块肉、
0: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你白嘴怎么吃，你都觉得不叫渴不叫水。
9: 哎，还真是，
0: 是吧？
9: 不
0: 是，
9: 而且关键呢，就是它里边那股烟熏的那种果木味儿，哎，回口特别香。
12: 啊，
9: 怎么样？还是这么着吃过瘾啊？
10: 还是肯定吃过瘾啊！这样，你看我们仨吃的特开心，咱也让咱观众朋友尝尝好不好？
9: 哎，
8: 轩轩带着咱甄选的老火腿，让大家来品尝一下，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
13: 这个呢，尝出来呢，熏香味儿比较浓，这个好像就吃出过去那个老火腿的那个味道来了，而且也不咸，
14: 不齁，
13: 哎，不齁，肉比较紧实。
14: 你看这里边这肉丝，哎，纯猪纯瘦肉的那个猪肉的那瘦肉丝，
13: 好像有层次感，
14: 好吃、
13: 感觉特别好吃
14: 啊，
13: 特别好，我喜欢这个口味。
8: 青岛老火腿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试吃成功。
12: 你看啊，很多叔叔阿姨赞不绝口，对不对啊？
0: 最主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好吃，而且要有大品牌才能值得我们甄选给大家。
9: 没错、还真是。
12: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青岛华清食品有限公司。
9: 哦，
12: 对，确实在当地来讲，做这个老火腿有一定的这个历史了，
0: 知名度了，
12: 知名
10: 听
9: 说过，
10: 对吧？都听说过、不管是青岛当地的老百姓啊，还是咱们全国的电视观众和朋友、都可以去品尝到放心可靠，重点是好吃的咱们老火腿。
8: 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
10: 您看一下，像这个啊，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一个礼盒青岛老火腿33块钱，打完折之后是29，对不对？
9: 差不多。
10: 然后你看这个啊，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就这网上销量特别多。
11: 你做的是网店的是吧？
10: 对的对的啊，在网
11: 我呢，昨天直接去了一趟超市看啊，这一款大家会看到。这一款的市场价格是36.5块，然后如果是会员的话是30.9块。再看这款，这款是原价是42.2块，打完折会员价是30.9。再看这一款啊，24.2块，打完折也是10多块钱，
9: 也不贵。
11: 为什么呢？看看，知道吗？
10: 为啥呀？
11: 所有可以跟大家说，基本上是在30到40块钱的火腿，老火腿是用猪肉做的，所有10多块钱的。全部里边加了鸡肉，我还给拍了配料表。这个你看看，所以它为什么便宜？是因为里边加了鸡肉了，所以才到10多块钱。正常您去市场上买，我刚才说了我爱吃，我一定要给大家搜一搜我的购买的，这是我的购买记录
10: 啊，
11: 42.32块，看到了吗？
10: 就这么一根
9: 老火腿，
11: 老火腿一模一样，来自
9: 青岛
11: 的老火腿。
9: 咱们这多少钱啊？
11: 多少啊？来。就带套足了，我
10: 哇！
11: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多少？咱直接数数量啊！一、二、这现在是6根，咱们刚才搜了，基本上是差不多30-40一根，对吧？平均下来这点是多少？将近200块钱了吧？
10: 没错，
11: 咱们今天的套组100多，不到200，我再一根、两根、三根、四根。100多，不到200块钱，
10: 还是
11: 价格巨10根青岛老火腿，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9: 不到二十，不到二十。
11: 所以按照咱们刚才市场上搜价格来算的话，就是您可能买的是花了10多块钱，买的就是人家可能里边给你加了鸡肉啊，加了各种这个那个的
9: 淀粉多
11: 的价格，但是尝到的是30-40的品质，
10: 没错，鸡肉肠的价格，猪肉肠的口感了，
11: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8: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1: 这个是咱们今儿推荐的。但是如果在您看我们节目今儿推荐这个老火腿之前，您去超市可能您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9: 哎，对
10: 啊，它
11: 也是青岛原火腿，对吧？看起来感觉哎也很
9: 差不多，
11: 但是我跟您说，就跟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您在超市10多块钱买到的就是像我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鸡肉，而咱们10多块钱您带回去的是地地道道纯猪肉，
9: 纯猪肉，
11: 您看这肉粒儿。
10: 颜色，
11: 你看这侧面都不一样，这个是肉做的，就感觉这里面加了
9: 肉泥做的。
11: 咱也切开试试看一眼，对比一下，好不好？
9: 哎，我跟你说，切着感觉都不一样，
11: 而且就感觉它的那个粉应该是就是调出来的粉色。
9: 对，
11: 咱切两片尝尝。
9: 哎，切两片尝尝啊！
11: 就感觉，哎呀。
10: 这个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9: 淀粉肠是吧？
10: 特别明显，
9: 就是吃不出来
11: 什么味儿啊，
9: 感觉啊，
10: 对对对，
9: 而且它里边那个香味儿好像是特别香那种，
10: 而且发甜，你发现没有？
9: 对，
10: 但它里面没有说嚼肉的感觉，
9: 没有，
11: 咸死我啦！
9: 嗯，
10: 我觉得掰开大家可能能看得更明显一点，您看一下， 哦哟，
9: 看看咱们这个，
10: 你看我手上这个，这个红色啊，首先大家印象当中不是传统猪肉的颜色，
9: 对，不是，
10: 对不对、嗯、啊？而且
9: 上的色，
10: 而且您看这里面，虽然说它也有肉，但大部分你看见是白肉，
9: 对，
10: 是鸡肉。
0: 哎、你看这一块这肉，
10: 对、
9: 哎、
10: 的，
9: 你看
10: 那个
0: 这
10: 看、那个啊，
9: 而且刚才掰的时候、啊、特别费劲，
10: 没错，
9: 哎、里边肉特别
10: 特扎实。
9: 我就说这好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10: 对的，哎呀，它这里面这肉块太扎实了，
9: 而且呢，您看这里边啊，包括有一些汁水在里边，偶尔带点这个筋，就跟那个
0: 油啊什么的，
9: 有点类似于像腱子肉那种感觉。
0: 你知道吗？这个青岛老火腿，实际上、嗯、咱北京人特别喜欢、嗯。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吃这个，你想想画面啊，
10: 嗯，
0: 咱北京人。圆的刚出锅的热乎气儿腾出来那个大白馒头，
9: 嗯
10: 啊，
0: 咔咔咔切几片大厚片的这青岛火腿，
9: 哎呦贵，
0: 炸一个荷包蛋，
9: 嚯，
0: 再抹点酱豆腐一夹，
9: 哎呦，这味儿出来了。

0: 酱子桶真是灵。
1: 确实，主要是因为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无论从选材到工艺，真的是太讲究了。
2: 哎，关键是真便宜啊！
0: 没错啊，正常来讲哈，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比过价格了啊。您在外面如果是线上的话，均价差不多在30块钱左右，
2: 差不多
0: 打完折可能在29块钱。如果在线下的一些实体商超能买到正宗的猪肉老火腿的话，差不多价格在30到40块钱。我们今天啊买6根，再给大家送4根，一共到手10根，100多不到200，每根咱们是10几块钱，让你用鸡肉肠的价格吃到猪肉肠的品质。
1: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量，
2: 吃得出来不粘牙。
1: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第四就是保证正宗产地，来自的就是我们青岛地道的老火腿。
3: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1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2: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到就是人家这个肉啊，里边第一个含肉量高，第二呢就是我感觉着啊，就是它应该是这个选材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它刚从里边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筋这个东西，所以说我感觉它这个应该就是用这个猪前后腿的腱子肉。
0: 没错啊，韩大叔猜对了，咱用的就都是来自于猪腿上的腱子肉。
2: 哎，
0: 您能嚼得到那个肉丝纹理，又能咂不到肉丝的香味啊。我们首先呢经过这个绞肉之后呢，给它真空的揉滚，然后再来把肉进行一个第一次的一个腌制啊。腌制之后呢，其实这个肉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这个风味了，
2: 哎，底味了。
0: 对的，然后把它灌装成长的形状之后呢，这一步很重要，要先晒50分钟。用75度，而且每一步的温度你看它都非常非常讲究啊。那晾晒75度之后呢，首次进行蒸煮，先把它熟制，
2: 哎，
0: 让它熟制之后呢，再来进行一次烟熏，这一步就非常关键了。我们为什么吃很多熟食，大家都很喜欢烟熏味儿？
2: 对，因为这种风味啊，就是吃起来特别回味，就是你吃完嘴里之后，总会有这种果木熏烤这个味道。
0: 而且啊，它的还要经过2次入炉的去烤制和熏制，才能把它那个熏香味儿浸透的更加充分啊。再干燥75度10分钟左右。
2: 哎，而且呢，你看人家这个东西出来的颜色啊，它也是应该是经过人工这种翻烤，
0: 对，
2: 让它就是每一个部位烤的呢火候都一样，这样呢才能达到它这一个风味非常的突出。
0: 后面进行包装啊，杀菌冷却呀、然后包括到入库，咱们就直接就流入到市场了，
2: 非常
0: 老百姓的餐桌上了。
1: 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啊，我们这一款产品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可能您是用10多块钱，也就市场上买那种加了鸡肉、鸭肉这种火腿的价格，但您吃到的是猪腿肉做出来的青岛老火腿。除了什么白嘴吃、下酒吃，韩大厨还能怎么做？
2: 热炒的菜，火腿炒荷兰豆。这个菜关键是把咱们这个老火腿这股烟熏味儿一定要让它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那咱们就
1: 激发出来。
2: 哎，先把这火腿给它煎一下，而且你看啊，咱们这火腿煎完之后，它里边呢也会出一点油，哎，咱们就用这个油来炒这个菜，
0: 没问题。
2: 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然后把咱们这个荷兰豆下去，
0: 好，翻炒一下。
2: 然后这个时候呢，微微的提一点盐就可以了。
1: 首先就是真材实料，96%的含肉量，而且是纯纯的猪肉，
2: 真是
0: 的，
1: 对吧？而且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
0: 是的，
1: 对吧？
0: 啊、网上我看的是39块钱的，
1: 对
0: 吧？包括有30块钱打完折29的，但是它那里面也不保证第一位都是猪肉，
1: 没错。那么纯猪肉的这种老火腿都得是30到40块钱一根，买6赠4，足足10根，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根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3: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

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那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
1: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1: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
0: 嗯，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一般的美味体验，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香，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师傅们匠心的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
3: 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4: 平常没工夫做饭的，哎，上班咱们带上这么一包，那个好喝两口的直接开袋。
0: 厂家还有限时独享福利，
3: 现在前20位再送，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精彩马上开始。
4: 来尝尝，
3: 真好吃。哎呦，轩儿可吃的真快啊。
5: 嗯，
3: 好吃哎。
5: 嗯，
3: 就这么白嘴干吃，不就馒头，我觉得特棒，
6: 就是也没有那么咸。
3: 嗯，
6: 尤其是如果要上点岁数，我觉得吃这个是最合适的。
4: 嗯，
3: 特别软糯
6: 糯的，香香的，鲜鲜的，
4: 哎，而且里边啊还能嚼出那个肉丝那种口感，
3: 而且它吃到嘴里就是这个猪肉的这种香浓的味道啊。还加上这里边应该有山药是吧。
6: 嗯，
3: 糯糯的，香香的。
4: 哎，嗯，还有一股莫名的那股鲜劲儿，你尝出来了吗？
6: 大闸蟹的蟹黄的鲜味儿，
4: 嗯，
3: 还真是啊，
6: 是吧？
3: 嗯，好吃停不下口。
6: 嗯，在家里别说加大闸蟹的蟹黄呢，就您自己做一狮子头，你说就得有多麻烦。
4: 哎呦，我跟你说，哎，首先第一，咱得买肉选肉，
6: 嗯，
4: 对吧？第二，咱得弄这馅儿调味儿，再炸，炸完以后再照着一钟头再炖。
3: 你看我这身上这，
4: 哎呦，
3: 油炸完的油
4: 有点崩
3: 了，多吓人呀！你就且别说费功夫了，这要炸完了，这油得宽，它费钱呀。
4: 哎，您说炸少了吧，不值当的；炸多了吧，又吃不完。
6: 我觉得啊，今天有了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推荐的这个狮子头，不仅好吃，关键是做起来特别的方便省事儿。
4: 本身啊，人家这个狮子头啊就可以开袋即食。
6: 哦，
4: 刚才呢，咱们稍微的讲究了一下，我蒸了一下，再摆个盘，几分钟。
3: 好啊，那太省时间了。太方便了，
4: 特别省事儿，
3: 这味道又好又省时省事儿。关键问题来了，
4: 哎，
3: 价格怎么样啊？
4: 嗯，
6: 哎，其实说到这狮子头，价格真的是不便宜。这个呢，优惠完以后161，133.86元。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是多少钱呢？
4: 哎，
6: 一个套组，2、3、4。五只需要多少？90多，不到100块钱。
3: 哇，这合下来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
4: 嗯，
3: 里边又有这么好吃的猪肉、蟹黄，还有山药，这价格太划算了。
6: 哎，你们还高兴早了。
3: 哦，真的，
4: 啊，
3: 还有福利。
6: 此时此刻啊，你们先准备好手机。
4: 哎，
3: 怎么着？
6: 因为我公布完答案的时候，很有可能我怕大家抢不到，
3: 就最后价格还要降。
6: 哎，准备好手机啊，
3: 我赶紧拿出来。
4: 他这么一说，我也把我这手机准备好了。
3: 我得赶紧准备好。
4: 哎，
6: 听好了啊。
3: 嗯，
6: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呢又给他的厂家打了个电话，他有一个额外福利。
7: 您好，那个是这样，我们今儿不是正好录咱家那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吗？能不能再给我们申请一点福利政策呢？
8: 嗯，这样，因为这个我们选项都是比较上升的，说实话价格确实给的很到位的。
7: 这样您再帮我们算一算，哪怕限个量都没事，咱们能争取多少是多少。
8: 这样吧，就再加5袋10袋啊，99元，仅限20单，好不好？
7: 行，那咱们就说好了啊，
6: 现在前20位再送5袋，相当于90多，不到100，一共10袋带回家。
3: 哇，那每一袋就才
4: 不到10块钱，
3: 快赶紧赶紧下单啊！
4: 哎，
6: 对呀，
4: 啊，我也得来一单。
6: 那关键是又好吃，又省事儿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还等什么啊？赶紧扫码或者拨打电话吧。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 十多，一点通优惠多多，九十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1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4: 其实啊，咱们这个狮子头啊，就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
6: 嗯，
4: 其中《石经》有记载，叫做跳丸雉。
6: 那它的名字是怎么后来就变成叫做狮子头了呢？
4: 其实啊，是在这个唐代，有一个黄国公宴客的时候，当时请了非常有名的扬州名厨，制作了一道菜叫做葵花斩肉，因为它的外形啊很像这个雄狮之头
6: 啊，
4: 哎，所以说呢，宾客们呢就是跟黄国公说，不如管它叫做狮子头，
6: 哎，
4: 哎，
6: 好，
4: 当时这个名字就开始有了，
6: 哦，等于就是这么起的这个狮子头的名字，
4: 是的，
6: 那您刚才也说到，其实它是开袋即食的，那咱现场也开一袋尝一尝，
4: 开袋试试，
6: 尝一尝。我觉得啊，就是我拿到它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咱们原来以前吃什么方便面的时候。大家都挤两根火腿肠，
4: 哎，
6: 一会儿我给面里扔俩大丸子，就很多叔叔阿姨在家，我觉得如果大家凑合的话，不如用我们的狮子头煮面，
4: 确实是，
6: 是吧？还不如凑合的营养点呢。
3: 哎，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狮子头本身它就有很咸鲜的味道，你再加上面条这么一煮，特别的美味。
6: 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
4: 哎，
6: 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4: 平常没工夫做饭的，哎，中午上班咱们带上这么一包，平常那个好喝两口的，哎，直接开袋，
3: 是
4: 不是？
3: 方法简单方便，
4: 对，
3: 关键价格好。今天您来购买啊，我们是90多，不到100，整整5包。那每一包的价格是19块多。但是如果您今天手速够快啊，我们前20位观众朋友同样价格收获的是10袋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合下来一袋多少钱？不到10块。
0: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猪五花蟹黄、铁棍山药，匠心工艺，精心制作。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1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3: 哎，其实你看啊，这个一开袋，它这个肉香四溢。就很香，是吧？
4: 很香，这味儿就出来了。
6: 你知道它凉着吃的时候，就是韧度会大一点，就是有嚼头。热完以后呢，又是那种
3: 软
6: 软糯糯的。
4: 哎，
3: 那你别说，真是凉着白嘴吃也好吃，一点都不腥不腻。哎呦，光咱们说吃的好吃的香哈，还让咱们的这个体验官也去尝一尝吧，
6: 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0: 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体验官来试吃品尝。
5: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
1: 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呐，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煮汤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
9: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抿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
2: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
0: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猪五花蟹黄、铁棍山药，匠心工艺，精心制作。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 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3: 你看我们节目的这些体验官吃的那叫一个哈，
6: 赞美
3: 好，真的是，那这么好吃，真的是和我们的食材有直接的关系。
6: 是的，那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可以说是精选4大食材，现场也把这1、2、3、4、4大主材放在桌上了。
4: 哇，
3: 你看，首先说我们的猪肉啊，选的是五花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所以这个特别有层次感。
4: 确实是，您看啊，其实这种高品质的猪肉啊，主要是为了让丸子里边它增加这种浓厚的肉香味儿，里边呢加入这个鸡胸肉呢，是增加它一些细腻的这种口感。
6: 然后呢，卷用了这个大闸蟹蟹黄做的这个蟹黄粉，这也是为我们的这个蟹黄的这个狮子头增加了浓郁的这种鲜味在里头。
3: 你看还有我们的这个温县的山药，因为山药本身它成分要知道非常的营养健康，那中和了我们这个肉的这个味道啊，就能保证口感更加不肥腻，更加的香糯。
4: 所以说呢，我们这些主要食材缺一不可，这样呢才能成就了我们非常好吃的蟹黄山药狮子头。
6: 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仅是说我们的选材讲究，而且它的工艺也很讲究，选择的是这种手工的制作工艺，包括比如什么成型儿啊、炖制啊等等的调味儿，
3: 也经过了我们高科技的锁鲜杀菌的技术，
6: 保质期是180天，储存条件就是常温避光就可以了，
4: 不占冰箱不占地儿，
6: 没错，
3: 看着就好吃，是不是？
6: 而且大家会发现，就这个丸子的颜色没有那么的重，
3: 因为它没有这个色素的添加，
6: 是的，就是做出来是什么颜色，实际上它现在呈现的就是什么颜色。
3: 没错，
6: 关键是啊，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蟹黄狮子头，它的价格实在是太诱人了，90多不到100块钱，一共是5袋。那么厂家呢也郑重的给大家呢送出了一个福利，就是只限前20位，买5赠5，相当于一共10袋，90多不到100，平均这一袋不到10块钱，
3: 太优惠了。所以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抢购起来吧！
0: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3: 那韩大厨能不能给我们提供几个方法，能让我们这个狮子头啊搭配更丰富，又简单又营养？
4: 没问题，咱们给大家做一个白菜粉丝丸子汤。咱们先给它来点理由，放入葱花，下入咱们的白菜，粉丝泡进去煮一会儿，把这个丸子呢直接的放到我们这个白菜粉丝里边，给它大火滚煮。
6: 它又有粉丝，又有肉，又有菜，您家里随便弄一点主食，我觉得引号的凑合，是因为做起来很简单，
4: 很简单，
6: 但是吃起来又不凑合，有肉有菜，
3: 营养搭配非常健康
6: 啊。
4: 是的，像咱们晚上呢，就比如下班晚又想吃一些这叫比较解馋的东西，那晚上呢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狮子头提前拿那个水呢给它炖一炖，然后呢让那个汤里边呢有这种肉的鲜香味儿，然后再加上一点面条，再烫两根小油菜，您看又有主食又有青菜又有肉，而且很方便。
6: 那么再次呢给大家总结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厂家也有3大承诺。第一呢是保证无色素添加，第二呢是保证新的生产批次，第三呢就是高温灭菌锁鲜锁营养。
3: 关键一点，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今天您来购买啊，我们是90多不到100，整整5包，那每一包的价格是19块多，但是如果您今天手速够快啊，我们前20位观众朋友可以同样价格90多不到100，收获的是10袋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合下来一袋多少钱？不到10块，所以您赶紧抢购起来吧。
10: 爱吃猪蹄儿这口的您，看到这样的、这样的、这样的大菜横菜，是不是顿时食欲大增？
4: 就你这么吃，感觉跟喝了一猪蹄儿似的，那么烂乎吗？
11: 嗯，炖得很烂，口感又好，非常适合老年人吃。
12: 而且上岁数人，老人更加比较方便。
13: 哎，味儿鸡特别烂，
4: 我凉拌的也挺辣的。
14: 嗯，都没尝。
10: 让大家吃的赞不绝口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盛世福中的红烧猪蹄儿，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蹄儿酥软弹，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但是外面买不便宜，
15: 500克一袋的，
14: 多少钱？
15: 你看39.9，45块钱一袋。这个4只装的就要188。
10: 去饭店吃有猪蹄儿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有买有赠，福利多多，每袋500克，开袋即食，让您在家便宜吃猪蹄儿，更有花样吃法带给您，精彩马上开始。

0: 我这必须完胜，我跟你讲，我这老香了，
1: 就跟谁的这不香似的。
2: 哎呦呵，够忙的啊！
0: 哎呦，
1: 来来来，
0: 来了
1: 来了，好，
2: 哎呦哎，
1: 来的巧、啊，
2: 我怎么感觉今儿我能吃着现成的？
1: 那必须。
0: 哎，你不光能吃上现成的，你关键还得给我俩点评一下呢，看我俩谁做的好吃，
2: 是吗？
1: 啊、对呀，好好啊，点评好了啊。
2: 你别说啊，这卖相还行啊，不过你们俩这个啊，一个厨房小白，一个理论知识特别强
0: 啊，
2: 嗯，这个、
0: 味道有点堪忧是吗？
2: 对
0: 啊, 啊，你得先尝过再说，
2: 是吗？尝尝。
1: 行，我这儿正好啊，咱工作人员一起点评一下，
2: 嗯、
1: 好吧？
2: 大家都来尝尝，
1: 来来来。
3: 味儿，这
4: 个真的巨入味儿，
2: 我凉拌的也挺棒的。
5: 就是它软烂的还有点嚼头，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2: 真不错。
0: 像我这一道呢，假试先要吃三分钟，
2: 嗯，
0: 吃
2: 三分钟，
0: 对呀、啊，特别快。
1: 我这个，嗯，孙姐煮手面，
0: 进门
1: 耗时四分钟，含了做水煮面时间。
2: 不是你们俩自个儿做的，
0: 海兰叔说对了啊，我们自己在家里，你想一顿猪蹄炖俩小时，
2: 哎，
0: 吃十分钟，
2: 关键有时候炖完都不想吃了。
0: 对、
1: 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红烧猪蹄儿。而且人家处理的非常干净，都是一块一块的、
2: 哎、
1: 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
0: 没问题啊，
1: 好好、
0: 嗯、
1: 来
0: 啊，它这一袋是一斤的一个分量，而且固形物是大约等于60%的。
2: 嗯，
1: 你知道我其实很喜欢它里边有汤、哦、是因为你看刚才那个猪脚面，
2: 哎，
1: 就是我直接是加水煮了面，然后把整袋的连猪蹄带着它那个汤冻全倒进去了、
2: 嗯、
1: 什么味儿都没调，我就加了几根烫的油菜、
0: 嗯、
1: 超级好吃，
0: 特别咸。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汤拜分百的精华，碰货来了！
0: 哦，它分割好了，切好了，
2: 嗯、
1: 是的，
0: 还不少呢，
2: 不少。
0: 嗯，
1: 而且它的配料表特别的简单：猪蹄、水、黄豆、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酿造酱油、香精料、料酒，其实就是家里边基本上
2: 常用
1: 的东西。
0: 嗯，
1: 而且呢，可以常温下储存8个月。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就是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这种同重量的大概规格的这个猪蹄的价格、
0: 嗯，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500克一袋的，
0: 多少钱？
1: 你看39.9块，就将近40块钱一袋。
2: 一包是500克，
1: 45块钱一袋，这个4只装的就要188。那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多少呢？
2: 哎，
1: 来看一看，
2: 必须得有个好价格。
1: 哎、看看每次都是着着实实的一箱，
2: 嚯、
0: 哦，哎，特扎实啊！
1: 看看，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多少呢？大家看看啊，
2: 嗯，
1: 40，
0: 嗯。
1: 2袋，
0: 3袋，啊，
1: 4袋，
2: 160了，
0: 啊，
1: 5袋，
0: 对
1: 的，您自己买大概也就是这5包的，
0: 没错。
1: 但是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再赠送您1包，
2: 嗯。
1: 2包，
0: 一共7包，7斤装，
1: 在咱们这儿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袋不到28.5块。您别忘了，咱刚才在网上搜了每一袋同规格同重量。

0: 将近40块钱，
1: 没错，
0: 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2: 今天易电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易电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石灰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哎，咱直接尝一个行不行？
3: 哎，
1: 我也想吃一个，因为啃猪蹄啊，就得啃连着皮儿带着肉，
3: 嗯，
1: 带点里面那个筋和胶质感的那个地儿哈。
3: 来一块儿。
0: 嗯，
3: 哎，其实你这么吃，感觉跟喝了一猪蹄儿似的，那么烂乎吗？
1: 嗯，基本上每一块都有筋儿，特别好吃啊。
3: 哎，这肉轻轻一酥了，就像是。而且你看啊，就是刚我看它里边几块啊，第一没有说那个它那个大骨头根儿，
0: 给大家看一下，就轻轻一扎。
3: 第二呢，它没有那个爪子尖儿，
1: 哎，没有，
3: 发现了吗？
0: 对，看随便一扎就过去了，
3: 嗯，
0: 每一块都是特别的烂乎，男女老少，牙口不好都没事，你把它，
3: 哎，真是，
0: 就用手轻轻掰起来，就是像刚才韩大叔说贾斌吃的时候。感觉你喝了一个猪蹄儿，
3: 真是，哎，就拿那骨头搁嘴边上，轻轻的这么一嗦吧，哎，肉全下来了。
1: 再拿干一个，
3: 嗯，再干一个，是吧？
1: 嗯。
3: 特别烂乎，
1: 特别烂乎，那个汁儿都能咬。
3: 嗯，
0: 我呢还准备了2样道具，这个是我昨天买的一个鲜猪蹄儿，
3: 嗯，
0: 这个是26.87块，
3: 嗯，
0: 净重
3: 一斤，
0: 498克，就算一斤吧，
3: 一斤，
0: 嗯，这个是熟的，这个猪蹄儿35.29块，
3: 嗯，
0: 刚才那个是一斤啊，这个是328，
3: 对，
0: 那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呢，这款也是500克，它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0%。它是不到28.5块，
3: 嗯，
0: 就是所以因为它的造型是不一样的，咱是有汤的，我怎么来核算这个成本，说哪个实惠哪个合适呢？
3: 你看啊，首先就是咱们看这两个猪蹄啊，它一个相同点就是带爪尖，
0: 嗯，
3: 对吧，爪尖，然后呢根儿，
0: 嗯，
3: 这个大骨头，其实这块
0: 是
3: 煮熟了是没法吃的，就一层薄皮儿，
1: 哦，
3: 咱们刚才那个猪蹄呢，它基本上全是中间精选那个块，是吧，刚才咱们也看了，没有长面的脚趾头，也没有后边这个大疙瘩，而且呢像咱们猪蹄呢基本上一斤呢大概出个6.2到7两，
1: 嗯，
0: 哎，那其实基本上就是从它变成它，
1: 嗯，我们再回归到价格上啊，
3: 嗯，
1: 你看这一斤是差不多
0: 26.98块，就将近27块钱一斤，
3: 嗯，一斤，
1: 然后那个是300多克呢变成了
3: 30多块钱，
1: 30多块钱，然后一斤是50多嘛，
3: 对，
1: 对吧，我们是掐头去尾的，
3: 对，一个是掐头去尾
1: 留在中段的，
3: 嗯，
1: 咱们才20多块钱，
3: 对，第二个呢
0: 的
3: 它的火候绝对够，
1: 嗯，
3: 你看刚才咱们吃那猪蹄儿是吧，一秃噜就进去了，
1: 嗯，没错，
3: 啊，非常好吃，然后第二呢它的味道啊，我感觉非常好，就是跟咱们家里炖的基本上差不多，没有什么过多的香料味儿，但是呢猪蹄儿里边还非常精味儿，吃起来没有那股腥气劲儿，
1: 嗯，
3: 咱们家啊就是做猪蹄儿，首先拿回去呢你得先烧毛，
0: 嗯，
3: 然后呢再去清洗，清洗完之后呢剁，我跟你说这剁完之后这胳膊整个都麻的，而且我跟你说特别毁刀，这个东西你要说让人一剁吧，你又怕里边收拾不干净，
0: 嗯，
3: 哎，剁完之后呢咱们要泡水，泡完水呢再进行焯水，再进行再去炖，对吧，炖呢您家里边呢还得有老汤，要没老汤呢这个10多种那种香辛料
1: 弄不全，
3: 完了事呢像猪蹄儿一般要炖的话得照着1.5到2个小时，
1: 有
3: 啊，尤其是像刚才咱们吃的那个火候啊，
0: 嗯，
3: 大概应该是连炖再焖，
2: 不过有了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红烧猪蹄儿，这些繁琐的步骤都能省去，让您在家轻轻松松吃猪蹄儿。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儿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

0: 一点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石灰套组，买五赠二，足足七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盛世服众这个品牌可以算是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的老朋友了，
2: 真是，
1: 就是他家的每一个品，无论从味道到工艺，真的是很讲究。
2: 嗯，
1: 就像韩大厨刚才说的似的，就是大家吃的全部都是猪蹄的这种块儿，
2: 对，
1: 就没有那个指尖的部分。
2: 精选，
1: 是的。
3: 嗯，咱家为啥好吃呢？我们用到的原料是足够好的，我们都是用到的差不多12个月左右的散养的这种小猪，大小刚刚合适，猪蹄呢非常容易炖的酥香软烂的。
1: 嗯，
3: 你看我们现场工作人员也尝了，我们自己也吃的特别欢。
2: 嗯，
3: 那这样我们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一块尝一尝，好不好？
1: 好的，
3: 你看看大家觉得口感怎么样，并且在家里可以试做一下。
4: 叔，这我们的红烧猪蹄儿，您帮我们尝尝味道怎么样？
5: 啊，这是你们弄好的，这那个一热就行。下面这个猪蹄呢，炖得很烂，口感又好，味道又好，非常适合老年人吃，挺好的。
4: 叔，咱这红烧猪蹄儿，你打算做一个什么呀？
6: 这个咱们吃一个面。炖的是真好，软烂合适，而且上岁数的人老人更加比较方便。
1: 其实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就是人家的制作工艺了，精选的原料，清洗
2: 切
1: 块，切
2: 块，
1: 你看要先腌制，然后呢再用秘料炖煮，然后一定是要浸泡入味，然后就是真空包装，高温灭菌，最后呢就是清洗烘干，然后呢就是打电话订购回家了。
3: 对的，特别方便了。那很多朋友说我已经订了，我回家咋吃？
2: 哎，这事儿又得找我了。咱们做一个黄豆焖猪手，咱们黄豆呢就是提前一晚上泡好。如果您嫌麻烦，市场也有卖的。
1: 其实这道菜都不需要韩大厨，
2: 哎，非常方便。
1: 黄豆你看啊，提前泡一宿，泡好了或者买点现成的。关键咱这猪蹄里边带汤，不说我都知道，加进去啥调味都不用，直接炖。
2: 哎，正合适。你看没有？
3: 加个水，
2: 因为本身它这个调味啊确实是不错，味道呢，哎，又厚重，而且吃起来还没那么咸。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量特别的合适，就是老两口啊，你甭管是煮面也好，是做这种黄豆猪蹄儿也好，真的是一个人肯定吃不了，
2: 俩人当一个菜吃正合适。
3: 哎，这就已经开锅了，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2: 差不多了，
1: 就是主要得让
2: 黄豆
1: 熟。
2: 哎，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儿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儿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石灰套组，买五赠二，足足七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您看啊，刚才不光是甲式鲜椒猪蹄有了，尊师的猪脚面有了，然后韩大厨又教给大家多种各样的吃法。当然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今天不光品质够好，而且价格还香。
1: 是的，您自己在网上或者其他的渠道去订购的话，这一袋基本上是40块钱左右。
3: 对的。
1: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呢？1、2、3、4、5，买五送二，足足七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到28.5块的价格，您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7: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8: 我们到了，
7: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9: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0: 这太神奇了。
11: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2: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0: 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 每天吃16个菜品，
2: 还挺全的。
3: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4: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5: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6: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7: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8: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9: 这里是
10: 春风习习的地方。

0: 夏季控血糖，那今天呢，张老师有一个宝藏好食材要推荐给大家，它还被称为是军中燕窝。那么究竟它是什么，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控血糖的呢？
1: 今天呢，来之前咱们用军中燕窝做了一个小凉菜，其实呢就是搁一些洋葱啊、香菜啊，或者小葱、红椒都行，然后再搁一点咱们家常的调料，简单一拌，特别适合夏天。你呀，先尝尝，
0: 好，
1: 看看它是不是又滑又嫩啊？
0: 吃在嘴里这个口感太好了，滑滑的，然后又是非常软嫩的，有点吃起来像那个银耳的感觉，但是比银耳呢吃起来还要糯糯的口感。
1: 今天呢，咱们一种食材两种吃法，一会儿呢还给大家带来一道鲜味菌菇面。
0: 那么到底控血糖的军中燕窝指的是什么呢？一会儿为大家揭晓。那想问问张老师，为什么对于糖友来说，夏天要特别的关注这个血糖问题呢？
2: 夏天呀，就有这么一类人群，他的血糖控制的不好，波动很大，他们是用阴虚体质的人，体内阴液就很少嘛，所以呢他很容易口干，而且特点是饮不解渴，而且你看夏天出汗嘛，对不对，大汗会伤阴，口干的情况糖尿病的其他症状也会加重，但单纯的滋阴效果并不是很好，如果我们喝进的水不经过脾胃的运化加工，它变不了我们体内的一个津液，还要我们增加脾胃的一个运化功能，益气养阴，菌中燕窝，哎，它就一举两得了。
0: 那想问问刘大厨，刚才我们已经品尝了您第一道凉拌的一个做法，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做法呢？
1: 哎，配在面里头，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的又鲜，而且口感又特别的好。咱们里面得稍微的来点这个动物性的脂肪呢，因为我觉得这个鸡肉啊跟这菌菇还是比较搭的，就选的是鸡腿肉。我们呢给它稍微的腌制一下，让我们这肉一会儿吃起来很滑很嫩。稍微的来一点盐，一点点的胡椒粉、淀粉，一定要稍微的来一点，加一点点葱姜水。咱们一会儿是要煎一下，所以香味更足，汤的这个浓度也更高。
0: 哎，咱们这个做的这个面条汤里面呢是又鲜美，而且那个味道又很浓郁啊。
1: 可以稍微的配上一点点的这个蚝油，这就可以了。来，咱们就开始起锅烧油。你看咱这肉下锅以后，先别着急去动它，等它底部完全的定型了，再去晃晃锅。现在一晃，你看，完全它不粘，因为底下完全已经形成一层小胶壳了。这个肉香味儿，
0: 对，好香啊，
1: 出来了是吧？有了这个小胶壳，一会儿呢，咱们最后跟菌菇一块去煮这个汤的时候，肉香味儿也会很足，弥漫在这汤里头。煎到八九成熟的时候呢，咱们呀先给它盛出来，然后呢，咱们就开始要处理这些菌菇了。很多在家里说菌菇就是可能扔生的蘑菇，搁水里去煮一煮。哎，其实呢，鲜味差远了。今天这菌菇呢，一定要先下锅去煎一煎。其他蘑菇啊，咱们就洗干净处理好就行了。但是有一种菌菇，就是咱们说的菌中那个燕窝，它的处理方法呢，跟其他的略有区别。你看啊，这里有一些姜丝，而且我用的是淡盐水加姜。姜丝去浸泡菌中燕窝，为什么呢？因为呢，姜丝跟盐水呢，可以去除它的一些苦涩的味道。我不泡的话，一会儿这个汤的味道也会稍微的差强人意一些。大概有个泡个十分钟就可以。
0: 那我们看到这儿啊，是不是吃过这个菌中燕窝的朋友，应该就猜出来它到底是哪一种菌菇呢？但是你也不要走开。那关于它呢，在切制上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步，绝对不能忽略，是什么呢？一会儿就给您揭晓了。
1: 这里呢有刚才咱们说了菌中燕窝，还有咱们的白口蘑，还有一些呢这个是咱们的小香菇，这是虫草花，这是一些蟹味菇，那么为什么是不同的菌菇搭配呢？因为呢这样的菌菇的鲜味呢它是比较融合比较浑厚，然后呢菌菇的那种口感质地味道都不大一样。咱们把所有的菌菇呢一块下锅就可以，切的大小都差不多合适的一个状态，咱们把葱也搁进去，一会儿呢我们慢慢的煎。张老师主动就来了啊，
2: 对，这个很关键。
1: 那么其实呢菌菇呢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自带一些异味，我们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那些所谓的异味挥发。

0: 的菌的真正的鲜味从里面渗出来，表面微微的焦黄了，这个香味也就达到顶峰了，
1: 已经有鲜味了，
0: 已经有了是吧？煎的微微的焦面，颜色呢也上来了，哎，香味也就出来一部分了。这个时候呢，咱就可以去调味道了啊。很多朋友说了，那我们就加水吧，先别加水，先搁调料。一点点的生抽酱油，淋锅边一定是，一点点的蚝油，一点点的胡椒粉，一点点的盐，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糖，先给它炒出来。一般呢，咱们要做这种菌菇面，这水啊，咱们有时候就搁清水了。但是您有没有发现，泡这种干蘑菇的时候，都会有点泡完那菌菇水，您要给它过滤出来，原汁化原汤非常好。
2: 鲜上加鲜，
0: 是的，
1: 可香了这个味道。
0: 小火炖煮个5到8分钟，这点菌菇的味道就完全出来了。
2: 还想问问张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这个控血糖，那咱们今天这个菌菇类食材大集合，它在这个控血糖方面会有一些不一样吗？
1: 阿龙选的这一些菌菇开会哈，也是很符合我们今天这个一个益气一个养阴这两个主题哈。虫草花对吧，那有很好的补肾阴的功效，能帮助我们滋阴。还有呢，香菇，香菇有健脾胃的功效，帮助我们恢复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一方面是水能够流住，另外呢，因为糖尿病人有一个三多嘛，喝得多还有尿得多，对不对？脾胃好了以后呢，排出去的水也会减少，缓解我们这个口干呢，还有把血糖的控制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们今天推荐这个菌中燕窝，它这一个菌哈，把这个益气养阴全都给补上了。
0: 这个大概煮了有5分钟了，这个菌菇的香味呢已经充分的融合了。但是呢还差一个，差咱们那个鸡肉的鲜味，一香一鲜，两种食材融合在一块就更好了。咱就把刚才准备好的这个鸡肉，这时候可以下锅了。
2: 对，
0: 再炖煮个2-3分钟，这个肉呢也就都熟透了，鲜味菌菇面的浇头就算好了。咱呀赶紧煮面吧，咱面条直接下锅，哎，给它开大火煮上。
3: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0: 好，面条呢已经煮好了，咱们马上出锅。在出锅之前呀，咱们给这碗底稍微再加几样东西。首先呢，来点咱家常的那种紫菜，打个底，也是增加鲜味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帮手。淋几滴香油，再稍微的来点这个白芝麻，然后呢再来上几粒小葱花，然后呢面条放上去，浇上咱那个鲜味的菌菇这个浇头就可以了。
2: 那我们这道这个鲜味菌菇面也做好了，那想问问张老师，到底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菌中燕窝指的是哪一种好食材呢？
1: 哎，是什么呢？我们看个大屏啊。
2: 好，
1: 它特别好听的一个名字叫金耳菌，你看它性平，适合大多数人，也不会伤脾胃。它味甘，它有健脾胃的功效，益气养阴。我们今天呢，能够阴虚的人呢，哎，我们要滋补阴液，还要给它益气，哎，把这脾胃的功能运好了，把这水能够留住，然后呢，就是一个气阴双补的功效。是特别适合一些还糖尿病的人、阴虚体质这一类人群。
2: 能够帮助我们控糖的好的食材就是金耳菌啊，你也可以在自己的餐桌上加入一些。那想问问刘大厨，刚才也说到了，您在处理这个金耳菌的时候，在切制上有一个很关键的小窍门。
0: 金耳菌呢，在处理的过程中啊，大家其实注意以下几点就可以啊。第一个呢，它这个根儿大家可以看是微微有点泛白，有一个硬根儿。您要不然是拿那个剪子给它绞掉，要不然呢是拿刀给它，哎，就像这样的给它挖掉。那这个根儿呢，为什么要挖掉它呢？首先它比较偏硬，吃起来呢口感不会特别好。第二呢，就是它会有一些酸涩苦的一种感觉，就是薄薄的那么一层。但是您挖的时候，您说平着片浪费有点多了，所以呢，您就像我刚才这样的，哎，斜着刀进去一挖出来就可以了。那么剩余这些，您是切片，哎，烧菜还是？说咱涮 涮火锅啊，或者是咱切丝儿做这小凉拌菜就都可以了。
2: 今天呢，我们用金耳菌做了两道好菜，一个凉拌菜，还有一个是菌菇面条。
0: 哎，
2: 这个金耳菌吃起来也是那种脆弹的口感。另外呢，这个面条里面每一根都挂上了这个金汤，吃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筋道，然后清爽。另外呢，有控糖的一个作用，那您都可以在家里制作起来。

0: 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老话说得好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仅是幼儿园小朋友都背得滚瓜烂熟的顺口溜啊，也是咱们行车上路应该遵守的规矩。
1: 没错，你说这等个红绿灯不就几十秒，最多几分钟的事儿，能耽误多少功夫。但是偏偏有人啊心存侥幸，尤其是不少非机动车的骑行者，觉得我闯个红灯能怎么着，反正又拍不着我。但结果呢，这红灯亮着啊就要往前冲，殊不知事故可能就在下一瞬间。
2: 事故发生在江西省宜春市一路口，当时电动车行驶的方向信号灯是红灯，可骑行人反而油门一加想冲过去，结果撞上了垂直方向绿灯正常通行的货车，电动车被当场撞飞，骑车人的肩膀也被撞脱臼。而交警最终判定电动车驾驶员逆行加闯红灯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广州市白云区陈某骑电动自行车过马路时，红灯已经亮起依然通过路口，与正常行驶的黑色轿车相撞，事故造成两车损坏，陈某骨折及颅脑损伤。最终交警认定陈某未按交通信号通行且未下车推行，对事故负全责。
3: 以上种种的案例呢，可以说都是血的教训，非机动车闯红灯十分危险，这样的行为不可取，
4: 肯定是违反交通规则嘛。红灯对他们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起到什么作用，太可怕了、你特别是上下班早晚高峰的时候，这马路我跟你说我都不敢开车，
5: 司机也来不及去做应急措施嘛，就也是会比较危险。
3: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鼓楼桥附近，看看这里的非机动车骑行守规矩吗？
6: 怎么红灯就过来了？
3: 您这还不戴安全头盔？
2: 男子无视了记者的提醒，继续骑行，经过下一个路口时被红灯和车流拦住，看到记者也追来时有了动作。男子向记者示意前方有其他人也闯了红灯，而后他也再一次闯了红灯离去。接着我们又发现对向有一辆电动车闯红灯骑过来。
3: 您没看见那边是红灯吗？就过来了。
6: 哦，我没看见，我没注意。
3: 骑车怎么不看红绿灯呢？
6: 没看见。
3: 而且您这还是逆行，没走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您觉得不危险吗？
6: 没看见。
2: 这位骑行人一直强调自己没看灯，但记者注意到在他通过路口之前其实已经等待了好一会儿时机。
3: 您平时骑车也这么骑吗？
6: 啊，没有。
3: 啊，那这样有点危险，我们也是出于这个好心提醒您一下，您觉得它有危险性隐患存在吗？安全隐患
6: 是
3: 啊，您觉得它危险在哪里呢？
6: 闯红灯。
3: 您过来那条路上就有那种待转的机动车，
6: 是
3: 如果川流的话容易发生剐蹭，还是对您比较危险的，您觉得呢？
6: 万一回家有孩子呢？
3: 反正不管怎么着急还是安全第一，是吧？
6: 是
3: 对其他的这个交通参与者也自责。
2: 而接下来的两位骑行人则表示自己是正常骑行，没有闯红灯。
7: 这不过来不是这个拐弯吗？又这不也可以走到一半吗？
3: 啊，拐弯这，但是这不是两边都是红灯吗？
7: 我这不在这儿等人吗？
3: 啊，那这段是红灯没考虑过，有危险。
7: 这段不是拐弯吗？
4: 因为它这是拐弯嘛。
3: 啊，拐弯也得绿灯才拐吧？您说呢？是吧？
4: 那拐弯绿灯待会儿，它不是有可以待转吗？可以待那个什么？不可以
3: 待转？这哪有待转线呀？
4: 没有待转线，对。
3: 啊，
4: 我知道，但是拐弯呢，我就知道在这等一下，你看大家都那么过来、
3: 而且这是人行道，咱们如果骑行的话，要在这红的这个非机动车道
4: 上。啊，行，谢谢啊，
3: 就注意安全，提醒您
4: 啊，谢谢。
3: 骑行人口中的待转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到了他们出发闯红灯的地方，从这里看过去呢，可以看到面前这个非机动车的信号灯呢就是红灯，而面前这条路呢也并不存在所谓的非机动车的待转车道，也没有非机动车的一次性左转信号灯，所以这本质上来说啊，他们的行为就是闯红灯。
2: 当然大多数骑行人在面

0: 被提醒时还是会马上意识到问题所在。
1: 没注意到红灯吗？
2: 我看他是往左拐里过来，他再来了。
1: 跟您一起的一个方向的车都没过，没走呢吗？
2: 我没看到。
1: 着急是吗？还是怎么样？
2: 我得着急，快11点回家做饭。
1: 您这戴这个帽子也不是那个安全头盔，也没戴。您感觉危不危险呀？
2: 危险，车子看见又不又得说我。
1: 提醒您注意安全。
2: 好，谢谢。
3: 这边没坐车，我想站这等一下，我说。
1: 但是还是要按着信号灯走是最安全的。
3: 对，
1: 说呢？
3: 对，
1: 提醒您注意。
3: 好嘞。
0: 红灯停，绿灯行，这不仅是一句简单的顺口溜而已，而是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够铭记于心，遵守交规，安全出行。咱老话常说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您说这家里面要是真有一位90多岁的老寿星，那得是多大的福气啊！
4: 没错，你看家里有一位高寿的老人在那待着，你就觉得这日子呀特别有根有底。按理说啊，这个时候儿女恨不得把老人啊捧在手心里当个宝。但是今儿咱们要说的这个案子太气人了。
0: 没错，之前呢在密云区有位94岁的于老太太啊，要说这岁数了，本应该是颐养天年、子孙绕膝的时候。可是呢，老太太天天是提心吊胆的，有些时候啊，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上。而折腾她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亲儿子和儿媳。
4: 这听着让人觉得特别的心寒啊！
0: 是啊，
4: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本该至亲的母子会闹成这样呢？
5: 我耍回来，我想要好的后果啊！你就来，
6: 这儿子缺了着急，好多我也不审他，我们现在看着呢，
5: 想歪着弄事，
6: 不要脸。
7: 视频中郭某夫妻二人情绪激动，言辞激烈，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们面对的不是有纠纷的仇敌，竟然是郭某的亲生母亲94岁的于老太。而这一切都要与这老宅的确权问题开始说起。
8: 他就混蛋，就是一直就那样了，他对我们一点好处都没有。小时候他媳妇没来那好凑合的，一说他媳妇就干了，一天不如一天。
7: 于老太说，她想把自己一手建造的这套老宅登记在名下，可大儿子郭某却拿着一份分家单，要求将房子拆分。
5: 妈，我跟你说两句，
6: 为啥？
5: 咱这个分家单写的，我这房子是6人卖，这是给我爸，这是咱们分家的证据啊。
6: 我不知道，
5: 你知道不知道？不管了，您别说这不知道的事，别装着糊涂。现在您知道这岁数了啊，得了，您也别再跟说实话搞这阴谋诡计。我跟您说啊，好好活着，别那啥。
7: 双方协商不成，郭某夫妇便开始用极端的方式逼迫母亲。无奈之下，于老太安装了监控。
6: 好，我给房了，我站着老东西，就是好点，你贴他妈得了。
8: 原来不敢在家住，怕分了人不了，还害我。他就说呢，你该死了90多了，你95了，你还不死，你活多少岁？你没脸，你不要脸的。我说我咋没脸了？你就没脸，你该死不死，就是连口一块骂。
7: 面对儿子的行为，于老太先是砌起了一道院墙，很快就被郭某夫妇砸得粉碎，而连记录用的监控设备也被强行抢走。
6: 你到我现在了，才这么折腾，
9: 咱这个不支持你的老婚。我养了你这些年，咱两年啊，你养着我。没来的你都被谁走下来了？
7: 在于老太家里，我们还看到了她的女儿郭女士。
10: 我妈在我哥哥的身上是没穿过，他一双袜子都没有，
8: 啥都不管，
10: 一片药没吃过。有一次我妈有病，我没在家，完了那个这是我妈保姆嘛，她母亲她也回家了，她母亲在这陪我妈。完了说我妈感冒了，跟她说了给买药，说你带她去输液去吧。人家她母亲80岁了，哪儿也找不到，就不管。最后她母亲没办法，找的邻居带着她母亲上合作医疗给我妈买的感冒药。
7: 于老太说，有一次郭某夫妇上门，言语威胁，要拿刀劈了他和女儿。
5: 最后完了有一代，我都刀劈了他，再给我动一个，
6: 让他闪回来，让我劈了他，拜托。
10: 这是我的亲哥哥，实际上说白了，我养我妈，我不想着要这房子，我也不差这房子。但是你要这样骂我，这个我这么多年我都养着老人，我该尽孝尽孝。 所以我要那不行的话，咱们先申请一个保护令吧。
7: 在女儿的陪同下，于老太走进了密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受理后迅速审查了监控视频、音频等证据，认定郭某夫妇的行为已经构成家庭暴力。
11: 这位当事人呢，已经94岁的高龄，他在长期的遭受这种言语的辱骂，然后精神的恐吓的情况下，长期的这种高度紧张，对他的这个日常。

0: 生活和这个身心也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鉴于这种情况呢，我们在接到他的这个申请之后，也是在72小时内及时做出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1: 本以为有了法律的约束，郭某夫妇会有所收敛，可没想到这份裁定在他们眼中却成了一纸空文。他们无视禁令，依旧我行我素，于老太只能再次申请延长保护令，法院经审理后依法批准。
0: 然后法院经过审查呢，认为就是他的儿子和儿媳暴力砸墙，然后包括这个频繁侵入老人院落这一系列行为呢，对老人的人身和精神也造成一定侵害，也可以认定为老人存在这个遭受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相关的风险，所以说依法也做出了延长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个决定。
1: 让人始料未及的是，在第二次保护令延长期间，郭某夫妇又想出了新的办法，在自家房上安装一处监控，正对着于老太的院落。
2: 当初有这个争议的时候，存在两个摄像头，一个是这边，你看，这个屋檐下这儿，这个摄像头有一个木块的上面是装了一个摄像头的，另外一个是大门口那个电线杆上面，这两个摄像头都是带有那个旋转的功能、跟踪的功能，然后而且是晚上，它还会那个亮灯，特别亮度还是比较大，能把这边这个院儿，东边这个院儿都给照亮了。然后就因为这个老太太对这个东西心生恐惧吧，整天在利用这个摄像头监视她，再加上之前也对她进行一定的威胁辱骂，然后就造成这个老太太特别的焦虑，晚上睡觉也不敢睡觉啊，一看这个晚上灯亮着，整宿的这个痛苦，陷入这个焦虑痛苦当中。
3: 要气坏了，气坏了，得心脏病，那吃药整天吃药，要不说闺女早死了，都闺女管，啥事都他管。
4: 这是我的亲妈，她生我一场，养我一场，作为一个人，我最起码应该报恩，我应该让她有个幸福的晚年。我们做子女的有责任有义务，让老人的晚年生活得更幸福更舒心，我去照顾他，去呵护他，而不是张嘴就骂，挺天气他，跟他对着干，让老人呢生活在痛苦之中，有苦说不出。
1: 无奈之下，于老太第三次向法院申请延长保护令的期限，法院也再次作出延长决定。
2: 我们执行局收到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这个申请之后啊，我们就立马给立案执行，然后在这个执行过程中对那个被执行人这一块进行一个劝说工作，并且经过多次劝说无效之后，我们还给予了一定这个强制执行措施。
0: 因为二人做出了这个违反人身安全保护令禁止的相关行为，我们依法对二人做出这个处罚决定，分别对二人处以罚款1000元的这个处罚。
2: 通过这个罚款的作出以后，被刑人认识到自己的这个错误了，也把这个罚款主动上交，而且主动表示不会再利用这个摄像头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个监控啊，或者是影响他这个生活这方面的行为。现在也主动把这个摄像头，两个摄像头都给拆除掉了。
1: 拆掉摄像头后，关于老宅的房产纠纷也迎来了最终判决。法院经详细审查查明，郭某所持的分家单既无合法效力，也未得到于老太的认可，老宅系老人的合法财产，最终判决房屋归于老太所有。当判决结果送到老人手中时，于老太悬着2年的心也终于落了地。
3: 国家对政策也好，要不了我这个房屋我一点我都要不着了。他想要独霸不了，心踏实。
4: 他也一直盼着那个房子这个细产判决下，他也觉得心里踏实了，有房子可居了，是自己的房子，终于这会儿可也可以那什么安心了。
2: 您这状况好了，我们心里边也开心。我们法院也比较重视这个涉老年人这个权益保护的这些事情。
0: 人身安全保护令其实它不仅针对于说正在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还包含可能发生的这种家庭暴力行为。只要法院根据相关证据认为这个申请人可能有这种相关风险，极大可能性可能面临这个家庭暴力，就可以做出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5: 看完这个案子啊，心里头真的是五味杂陈啊。好在法律呢是及时帮老太太撑腰了，这场家庭纠纷才得以缓解。
6: 都说百善孝为先，希望郭某夫妇啊能在这次惩戒当中幡然悔悟。这天底下没有什么房产和利益能换来一个热气腾腾的家的。在这儿呢，也希望所有的做子女的啊，一定要记得父母的养育之恩，用自己的陪伴和尊重给老人的晚年生活带来更多的温暖和安心。
5: 相信很多看

0: 开车的朋友啊，都遇到过停车难的问题，但是建议大伙啊，无论多难，一定要把车停在正规停车场里。
1: 没错，反正我自己开车一定会停到正规停车场，因为图的是省心和安心嘛。哪怕说我交点停车费啊，交点管理费，他心里踏实。
0: 没错，今儿咱们要说到的这位刘女士啊，原本也是这么想的，每月呢按时交着停车费，这车啊就停在了小区的正规停车场里面。但是结果您猜怎么着啊？一天凌晨，小区外墙呢是突然脱落了，好家伙啊，这砖块呢是直接砸穿了天窗啊。更不巧的是，那天呢下着雨，这雨水呢也是顺着窟窿往里面灌。等到第二天下午，刘女士啊才发现问题，这车里面的内饰啊早就被浇了个透了。
1: 这真的是祸从天降，刘女士也是气坏了啊。车呢是停在有人看管的停车场，每个月管理费也交着，这出了事儿总得有人负责吧。但是停车场工作人员呢压根儿没发觉，那这修车的钱该谁出呢？
2: 外立面的那个大砖，就等于是砸穿了我那个天窗，整个天窗全部都碎掉了，车内呢全是大砖头。
3: 2024年9月的一天下午，刘女士像往常一样将车停放在小区外围的停车场，却不想天降横祸。
4: 原告将他的车辆放在了他们家小区外边的停车场。在凌晨4点左右的时候，楼上有一大片的这个墙体突然脱落，砸中了他的车，把他的车顶给砸穿了。
3: 从天而降的墙体将刘女士的天窗砸穿，事发当天恰巧下雨，等到第二天下午刘女士发现时，整辆车的内部都被雨水浸泡，
5: 这底下全湿了，这整个都得给它拿出来，这底下这棉整个都湿了，别扎手啊！哎呦，都是湿了，这都是水，应该这下雨都烧进了。
3: 车辆被毁，刘女士十分心痛。她认为物业对小区的外墙有管理维护的义务，收费停车场对车辆有保管义务，因此车辆被砸、被雨水浸泡，物业和停车场管理方都有责任。刘女士修车一共花费26000多元，但是赔偿问题却始终未能解决。
2: 就说来说去，好像就是说谁都不赔这块，物业公司也不给，车厂也不给。
3: 无奈之下，刘女士将物业公司和停车场管理方起诉至法院，要求赔偿。
2: 被告一，物业公司；被告二，物业总公司。外墙瓷砖脱落致车辆受损，二被告存在法定过错。被告三，系收费月租车场经营主体，收取停车费。事发当日，被告三疏于巡检处置积水，雨水灌入车内近12小时无人知晓，造成泡水二次损伤。
3: 庭审中，物业和停车场都认为自己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
6: 你这么大的光块，无论是10厘米，它也飘到5米以外。那个停车距离离行人楼梯至少有5米以外。
2: 你认为是什么？
6: 不知道，这个车里边的东西确实是断眼，但是这么大的物品如果飘到5米以外，我想12厘米也到不了。
2: 所以你想说明什么？
6: 我不知道。
3: 物业方辩称，砖块很有可能并非自然脱落，而是其他原因导致，但是事发时的公共视频直接佐证了刘女士的车确实是被脱落的外墙直接砸中的。
6: 我们觉得这个就是车辆停放在停车场的责任还是由法院公布判决。
7: 我们是停车场区域，但是上面不管行人呢，包括快递啊，它不固定是砸到哪，所以说跟我们停车场是没有关系。
3: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物业对小区内的高层建筑外墙等共有部分负有维护管理之责，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以防止高空坠物的发生，而停车场的管理人应对停车场的车辆尽到安全管理注意义务。
4: 那么在本案中，物业公司虽然说自己有定期的巡检维护，但是事实上是这个小区的墙体脱落时有发生，他并没有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合理的管理的义务，以消除相关的安全隐患，所以法院最终判定他承担90%的责任。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停车场他在长达12个小时的时间里，他没有发现这辆车被墙体脱落砸中了，由于当天是雨天，车辆被泡了很长的时间，所以最终法院认定停车场承担10%的责任。
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今日

0: 咱们要聊的这个事儿啊，可能很多家里面有老人的朋友都会有共鸣。就在前几天，广东的一位网友小林在网上发帖求助啊，说自己奶奶的手机卡的几乎是没法用了。结果啊，他拿过来一看，好家伙啊，这微信上呢居然是有整整77万条未读消息。
1: 对，大伙儿没听错啊，是77万条，
0: 是
1: 这个数字实在是太惊人了。我们来看看这些信息啊是怎么钻进老人手机的。据《潇湘晨报》的报道，小林奶奶的智能手机啊，近期特别的卡顿，于是就趁着孙女休息的时候呢，老人就把手机拿出来让小林给看看。
0: 这不看不知道啊，一看吓一大跳啊！这奶奶的微信里面呢是塞满了各类广告营销群，点进去一看呢，这群名也是五花八门的，什么每天美文分享、一生相伴有你，听起来确实是挺文艺的。
1: 对，但其实里边啊，全都是陌生人发的，也都是广告，乱七八糟的东西啊堆在一起，让未读消息的数量是高达77万多条。那关键是这些群它怎么来的呢？
0: 其实要说奶奶也自己说不清楚哈，只是说呢没有主动进过这些群。
1: 小林就发现啊，这些群都是通过添加企业微信联系人然后被拉入的，联系人认证主体呢多为杂货店，每个群的人数都不多，只有10到20人左右，所以小林就怀疑啊，是奶奶之前呢无意中通过添加了某些企业微信联系人之后被对方直接拉到群里去的。因为这些群被拉入的时候啊，既没有通知，也不需要本人的确认。
0: 小林和母亲呢决定一起帮奶奶退群删群，然而呢却根本是删不完啊。刚刚其实你也说到了，这种群呢被拉入的时候既没有通知，也无需本人确认，于是呢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小林呢他们是刚退了一个，很快又被拉进了几个新的营销广告群里面，可以说啊是陷入了一个死循环了。
1: 小林就尝试啊举报和联系客服，然而等来的只有自动回复的模板式的话术，压根儿啊就找不到人工客服。这模板话术呢只是教你如何退出群聊，关键是有这么一句啊，说不支持批量退出，需要逐个的去操作退出。
0: 小林也是很无奈啊，然后就提出了一个方案，说啊干脆不要这个微信号了。可是啊奶奶却说，这微信里面呢存有大量亲友的聊天记录，那可是老人家的精神寄托啊，老人家是坚决不同意弃号，这可真的是进退两难了。
1: 小林呢就把自己的遭遇啊吐槽到了网上，对此不少网友表示自己家人的手机啊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比如说内蒙古的一位79岁的刘奶奶也遇到同样问题了，被拉进了各种推销保健品还有养生常识的群，甚至呢还有一些低俗的信息。
0: 还有网友说啊，自己是被多次拉进了企业群里面，进群之后呢是有人会给大家发布任务，这些任务呢可以说都非常的简单啊，时常呢还会发个3块5块的任务佣金，然后呢就是让进群的人下载他们的 APP 去完成任务，会拿到更高的佣金。
1: 如果有网友为了拿到更高的佣金下载 APP 之后呢继续完成任务，那就很有可能啊被坑了。前面的任务佣金不高，或许啊很容易就能提现，而后面的任务需要充值才能完成，佣金虽然看起来很高，但提现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到头来啊真的是别说佣金了，可能是连您此前投入的几千块充值资金都会打水漂。
1: 这不就是典型的钓鱼的套路吗？
0: 没错。
1: 而小林吐槽的事儿呢很快也上了热搜了，有媒体记者向腾讯客服咨询，工作人员是这样回复的，说啊微信现行机制是企业微信群这个群聊的人数呢超过40人邀请入群需要用户的确认，如果说不超过40人的小型群聊，好友可以直接拉人，不需要同意，平台暂时没有统一拦截设置。
0: 也有网友给小林支招啊，说如果不想被反复拉群，一呢是自己手动退出广告群，二是追溯邀请人并且删除好友关系，解除好友关系后呢对方就无法再次拉群了。那说到这儿啊，问题就来了，这老人为什么要加这些邀请人，也就是加这些企业微信呢？
1: 我看到之前有人说啊，说被拉进群之前是老人呢和商家呀加了好友，所以老人呢也有部分的责任。那我们觉得啊，这种说法对于老人而言不太公平。
0: 没错啊，即便是老人自己添加的好友，这商家也不能够对老人是为所欲为啊。
1: 没错，我们知道啊，很多老人他对于智能手机的操作本来就不太熟练，他们很可能就是刷短视频 频，或者被小礼品诱导的时候误点击了添加好友。
0: 说的具体一些啊，那些老人们喜欢看的什么养生文啊，还有保健品推销，这背后啊没准就牵着一根企业微信的钓鱼线呢。
1: 没错，平台呢对于小型群聊不会拦截，正是这样的规则让疯狂营销的商家找到可乘之机了。
0: 平台拥有技术优势，难道识别不了这种高频的恶意的批量拉群行为吗？
1: 实际上啊，这样的行为它已经触犯到了法律红线了。在广告法当中有明确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不得向其住宅、交通工具等发送广告，也不得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
0: 法律条文呢也是写得清清楚楚，商家这种未经同意的广告轰炸就是违法行为。但问题的关键是啊，对于老人和家属来说，维权成本实在是太高了，你让他们去跟那些杂七杂八的商家打官司，其实说起来啊根本就不现实。
1: 所以我们经常说啊，平台方面呢要适老化的改造，那现在很多 APP 呢也确实推出了长辈模式，但是大多数啊只是把字体调大了啊，界面简化了，这解决的是看不清啊点不到这样的问题。但是今天这个事儿要告诉我们的是，老人更需要的是管得住拦得住的保护机制。我们衷心希望啊，拥有技术优势、掌握大数据的平台方面，能够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查漏补缺，把各种杂音啊拒之门外。可能只有这样啊，才能让老人的生活真正安静下来，也让老人在使用数字生活的时候更加安心、温暖和便捷。
0: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1: 全程呢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还可以享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纳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0: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呢？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1:1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还可以享受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了，好牙享口福，赶快来拨打报名热线电话吧，400-600-5770，400-600-5770。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在这儿呢，首先要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啊，就是找工作的时候您最在意的是什么？我相信很多朋友肯定会在意薪资待遇嘛。那如果有这么一家公司啊，告诉您有这么一份月收入3-4万块钱的工作，对您的学历之类的要求呀还不高，您会相信吗？那此前我们的观众王先生就向我们反映啊，说他在看短视频的时候，经人介绍就联系上了一家北京的公司，对方啊给他介绍了一份啊可以说是让他梦寐以求的工作，出国务工，月薪35000块钱，还包吃包住，而且各项福利待遇啊相当的优厚。那这家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宣称啊，能够提供全套的代办服务。王先生呢，只要是交了代办费之后，配合去提交资料，就可以出国赚取高薪。我不知道各位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这东西啊不太靠谱，但是王先生相信了，实打实的交了35000块钱。那商家是怎么让他相信的呢？现在王先生又为了什么找到我们节目呢？
1: 是北京信鸿劳务咨询有限公司。
2: 给您承诺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1: 在新西兰奥克兰食品厂的厂区司机，月薪是35000。
2: 你觉得这个工资水平高不高？
1: 高的。
2: 比你现在的工作高了多少？
1: 高了第20000多块钱吧。
3: 如此高昂的工资到底能不能如约拿到？此前观众王先生也是多次和工作人员进行了确定。
4: 我看你问的也非常的详细，包括会不会有淡季工资下降的情况，那对方呢都是说非常肯定的说不会。
2: 工厂开车这个工作您能胜任吗？您开车技术怎么样？
1: 挺好的，自己升的大 B 证 B2。
2: 有证能开大车。
1: 对对对。
2: 驾龄多少年？
1: 驾龄得20多年了吧。
2: 平时这个事故率
1: 没有，一直是还好，还符合对方要求。
2: 当时他跟您说有年龄限制吗？
1: 没有。
2: 学历？
1: 学历没有。
2: 工作经历？
1: 没有，没有要求。然后去厂区实习1个礼拜左右就可以胜任工作，在厂区吃住。
3: 月薪35000元，还包吃住，各项福利待遇优厚，这样的工作谁能不心动呢？
2: 想去这个公司的话，说是要交多少钱？
1: 35000。
2: 一共交了3万5。这35000都包含什么内容？
1: 包含所有的费用了。
2: 现在我手中的这份就是观众王先生在交完所有款项后，对方给出具的一份合同。打开这份合同，我们能看到委托事项：北京信鸿向王先生提供出国的居间信息服务，服务项目及费用。这里明确提到了甲方向乙方提供前往国家的咨询代办、出国申请手续等中介服务，缴纳人民币35000元。但是再往下看就很奇怪了。这里写道，其中5000元是审核资料的钱，剩下30000元则是签证办理的费用。可明明说的是到新西兰工作赚取高薪，怎么又变成了办理签证？王先生说，真正让他放心交钱的是合同后面的这个附加协议。
3: 那我们也是注意到，这份合同之外呢，当时还签署了这么一份附加协议。那这份附加协议呢，约定的很明确，北京信鸿为王先生对接的工作岗位是食品厂厂区司机，这儿明确写到薪资为税后35000元。这份附加协议对于求职人王先生来讲，看起来感觉非常具有保障。王先生直言，也正是因为这份附加协议，让他觉得这事儿十分靠谱。在交钱后，他也一直积极配合对方提交资料，可事情的发展真的能这么顺利吗？
2: 资料都给到了，
1: 嗯，
2: 接下来应该是面试。
1: 对，
2: 面试了吗？怎么样？
1: 在家等了得1个礼拜，接到面试通知是下午3点左右，就是让我提前下载好那个腾讯会议线上语音面试，说是面试15到8个小时吧，其实是面试了300来钟，不到5分钟时间。对方是一个女的，咱们这个中国人，
2: 她
1: 说的是普通话。
2: 她是哪里的人？
1: 他没说你是叫什么名字，原来在什么工作，然后工作地址。
3: 回忆2026年1月底的这场面试，王先生坦言，他虽然不清楚面试的人到底是谁，但是对方问的都是工作相关的问题，他认为这应该就是入职前的工作面试。
1: 第二天下午6点左右，然后意思是说我面试没通过。
2: 没通过的理由是什么？
1: 李经理说是货车司机名额已经满了。
2: 嗯，
1: 对方故意卡我，再给我申请复审的机会。
3: 面对对方给出的这个 个方案，王先生表示接受。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将近三个月，这也让王先生慌了神。难道他只能漫无目的的等待下去吗？这份附加协议当中的第四条也是明确提到了，办理周期45到90个工作日，那超过45到90个工作日未办理成功，甲方北京信鸿在7个工作日内退还乙方所交全部费用。按照附加协议的相关规定，在观众王先生补齐尾款的次日，也就是从2025年11月8号开始计算，到今年3月底，就已经到了协议中规定的未成功办理就要退款的最长期限，而在记者采访时更是远超约定的退款期限。那他就应该按照这个附加协议当中的给您退款啊。
1: 对，一分钱没退。
3: 我们现在呢就给北京信鸿的这个李经理打个电话。
5: 在合同上写的有第一次拒签了以后必须配合甲方第二次递交，那合同上写的有第五大项第四小项。
3: 据王先生回忆，上次面试应该是用人单位，也就是雇主，面试没有通过，怎么现在又出现了拒签这个词呢？一说到拒签就应该知道是跟签证相关的，而李经理答非所问也着实的让我们一头雾水。随后呢我们也再仔细地查阅了他所说的这个主合同里的这个条款。按照对方的说法呢，我们也是仔细翻看了合同，在其中的确看到了对方所说的这个款项。可以发现在这里写到，如遇拒签情况且非乙方原因导致，乙方也就是王先生必须接受二次递签或转向其他国家办理，那根据国家不同，相关费用多退少补。但是呢我们的心里也有疑问，单看这个条款很明显说的是签证相关问题，而我们问的是工作问题，这两者是怎么会混到一起呢？
6: 两份合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我反复看了几遍这个主合同和附加协议，附加协议和这个主合同我们看来看去觉得它好像是有点矛盾，说的是一回事吗？
7: 从合同的事项上而言，那这个附加协议呢是很明确的一个指向性，公司呢为王先生指定的这个岗位薪资是有很明确的一个约定的，但是在主合同而言的话，它就是变更了它的服务内容，它明确写了是甲方为乙方呢提供的是一个居间信息服务，然后需要它提供的是前往国家的咨询，包括代办这个申请手续等中介服务。那其实两份协议的主要内容就发生了一个变更，因为之前附加协议是有很明确的，我给你介绍工作或者是以工作作为前提，但是它的主合同呢就变更为了提供一个信息，从这个合同性质上而言的话是完全不同类的合同。
3: 律师明确表示，这个主合同和附加协议压根就不应该签到一个合同里，而现实的情况是两份合同内容出现了矛盾，其中主合同的条款要求观众王先生还要继续等待续签，而附加协议里也明确规定了超过90天未办理成功，商家就需要为他进行退款。那当这两个条款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7: 对于王先生而言的话，他不可能是需要无限期等下去的。根据法律规定啊，如果在两份协议没有明确的前提之下，那一般呢补充协议是对原协议的一个补充，那双方之间有分歧的话，我指的是两份协议之间有明确的分歧，那一般是以附加协议也就是补充协议为准。本身在附加协议里边明确了最长的时间呢是90个工作日，包括7年的退款期限，那你的第二次的这么一个递签时间是不应当超过这个时间的，那如果无限期的超过的话，那和本身的这个合同目的是不相符的。
0: 按照附加条款里的约定，过期就应该退钱，但是这位经理啊却一直在说是签证没过，二次递签呢得等，还拿主合同里面签证的条款来说事儿。那观众王先生啊说这个根本不可能啊，因为此前也就是在2025年11月9号，北京信鸿的工作人员就已经给他发来了所谓的签证的照片，并且宣称啊是工作签证。要是按这个说法，那签证问题应该早就走完流程了，为什么现在又说啊还得二次递签呢？那之前对方发来的那个工作签证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先发的签证。当时他们的业务的人员，那个韩经理就是给我发了一个，说是公司签证下来了。
3: 那给您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签证呢？
1: 发了一个 PDF 一个文件。
3: 那现在我手中的这份呢，就是在这个交钱后2025年11月，
6: 北京信鸿的韩经理给观众王先生发来的一份 PDF 资料。那么当时呢，对方是声称这份就是观众王先生的工作签证。
3: 当时发过来仔细去看了吗？
1: 当时就是按照他那个视频，按照查到我这个后，我觉得就是个签证了，因为毕竟没出过国嘛，我也就想当然的认为这个没问题了。
6: 可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也是在官网进行了查询，输入相关信息，我们查询到的是一个已经签发的 NZETA， 其中旅行条件的相关内容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可以看到，这里明确写到此 NZETA 授权您通过航空过境新西兰，并表示如果您希望在任何时候进入新西兰，必须在前往新西兰前申请访客签证。

0: 如果是正常的工作签证的话，他肯定是需要保证他的入职单位和他实际提供的单位是需要一致的。因为
1: 天气越来越热，熟食可就是咱家餐桌上的常见菜了。
2: 正常买
3: 啊，
4: 因为我爱吃，
3: 爱吃啊，
4: 我老吃这个。
5: 家里来个亲戚朋友，省事一上桌，
2: 一周基本上能买一次。
1: 可是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的不是一般的熟食，
6: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1: 是的，它就是正宗的德州扒鸡，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德州本地的，没错。
6: 找娘家了。
1: 色泽金黄透红，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五香脱骨，肉烂骨酥，
3: 一捏这骨头全酥了，
6: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
3: 啊，它肉掉了。
6: 烂乎着呢。
1: 它的特殊工艺扒讲究先捂后闻，捂闻有序，大火煮沸，小火焖制，
6: 酥烂脱骨，
3: 完全都酥了，是吧？你吃完之后，你现在嘴里没有肉了，还是满嘴香气，哇，咂吧咂吧嘴，还有那个香味。
1: 产地正宗，口味正宗，
4: 这挺正宗的，
3: 正宗。我就是德州的，我就是德州人。
2: 德州这边的这味儿都挺好的，因为它也是很有名的，是吧？
3: 一个是味道，一个是烂，
1: 好吃又省事儿，再也不用您去熟食店花个好几十买一只扒鸡了。今天一点通甄选的德州扒鸡，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精彩马上开始。
3: 萱萱，咱俩今天可有口福了。
6: 你们俩知道我要吃独食是吧？来这么早。
3: 哎呦，主要是听见了那声叮，
6: 刚出锅，
3: 闻闻
6: 闻闻，
3: 哇，香味浓郁。
6: 别着急，别着急，我给你们撕撕行吗？先一人来个腿儿，嘿，哎呦，嗯，哎。酥烂脱骨，
3: 看着啊，这是我刚才那鸡腿的那个骨头，完全都酥了，是吧？就是有一种骨头都能吃的感觉。
6: 嗯，鸡翅都没吐骨头
3: 啊，它肉掉了，
2: 骨肉。
6: 你早说，我给你拖着点啊，烂乎着呢。哎，来块鸡胸，鸡要好吃，这鸡胸它得入味儿。不光入味儿，我跟你说还特嫩。
3: 我跟你讲，它吃起来真的是油香油香，就那种。我刚才特别
2: 入口即化，
6: 在了。肉都能嚼，原来炸鸡呀、啊。
3: 对呀、嗯，吃的都香迷糊了的感觉啊，绝对香迷糊了。
6: 过年，
3: 因为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扒鸡可不是普通的扒鸡、
2: 是什么？
3: 人家印在袋子上了，德州的沈氏扒鸡。看人家的生产制造商地址是在山东省德州市。
6: 您在外边买德州扒鸡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明白了，很多外边扒鸡啊，上面写着德州风味扒鸡。
3: 哎，那哎，
6: 这个风味俩字儿，它就不是原产地的。
3: 比如说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其实车上呀或者到站的时候也会有卖这个扒鸡的，
2: 更贵，
3: 德州扒鸡100左右吧，
2: 你看看。我还特地去了超市，这超市的价格也不便宜，你看我专门拍的截图啊，58.9块一袋，还有这39.9块，这还是便宜的、
6: 这都算便宜了
3: 啊。但是、今天来到啊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就是套组实惠了，给大家看一下大篮子、1、2、3、4、5、5只不
6: 得，刚才咱们是
3: 58.9，
6: 200多。
3: 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我们今天只需要100多，
6: 多少？
3: 不到200块钱。
2: 嗯，
3: 不仅您能带走5只，我们再赠送大家3只，而且啊，每只是500克1斤装的，而且是、你别忘是熟的以后的1斤装，买5赠3，足足8只，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只德州扒鸡不到25块钱，您就可以带回家了，
2: 太实惠了，
6: 太合适了。
3: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1: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

0: 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为大家甄选的这个德州扒鸡有以下四大特点：五香脱骨，酥烂至极，肉嫩味纯，鲜香浓郁，清淡高雅，中庸之道，味透骨髓，入骨三分。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八袋，合下来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
2: 而且其实今天我觉得咱们的这个德州扒鸡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呢？你看它的包装，首先是那种正面是那种磨砂面质感的，翻过来，关键是这个可视窗，
3: 德州市非遗工坊，我天哪，非遗啊！
2: 因为刚才咱们是空气炸锅加热了一下，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好吧？好，来给大家看，透明的抽真空包装的，你掂掂这小分量，还倍儿足，看着就漂亮，是吧？
3: 闻闻，
1: 哎，你看上面有皮冻，哇，好香，这个鸡油的冻，
3: 有皮冻，一看就是老汤，我跟您说
1: 啊，是这样啊，
2: 我想尝尝这个鸡的鸡胸怎么样。我觉得鸡胸肉其实特别能够体现它这个鸡肉的品质，
3: 特别能体现它这个工艺，
2: 对吧，
1: 非常的软糯而且入味儿。
2: 对，第一，鸡胸肉是容易不进味儿，但是它这个每一丝都有味儿，然后呢又不是那种特别塞牙特别柴的感觉。哎，
1: 这个真是原汁原味的德州扒鸡的香味，
2: 其实我觉得凉的也好吃，
1: 而且它那个像我们刚才看到像皮冻一样那个，
3: 因为这个一般用鲜鸡，第一它里边水分足，第二呢它吃起来又嫩又入味儿，比如说有那种冻鸡做完了以后，它是又干又柴又不入味儿。
2: 你看看，其实有很多的小讲究，就在你吃的这个口味品的这个食材里边。
1: 这骨头都想脏不脏吗？特香，
2: 净含量500克一只，来个朋友添个下酒菜，然后这个大小又特别的合适。比如说，如果老两口在家，一顿您吃一只，厂家也有郑重承诺：第一，保证原料新鲜正宗；第二，保证产地正宗。第三，保证是正宗的德州扒鸡。首先我们五包还要赠三包啊，整整八袋，100多，不到200，每一袋一只鸡的价格是不到25块钱，他家实体店的售价也要39.8一只。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想吃正宗地道的德州扒鸡，就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哎，这么高品质好吃的德州扒鸡，光咱仨说好那不算好，赶紧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品尝一下吧。
0: 我们也带着德州扒鸡，让咱们的体验官品尝一番。
4: 真烂乎啊，是不错，这味道，
5: 咸淡适中，
4: 不咸，味道合适，
6: 那我就觉得香，
1: 香，
4: 还好嚼，适应我。牙口还行，
7: 以前给孩子买都不吃这皮，不好吃，这皮还真好吃，也不咸的腻，对，不油腻。
4: 以前我坐火车的时候路过德州那也买过，
7: 有
4: 不一样，这个比那个好吃，
5: 这鲜，这肉还挺好，挺好嚼的。
8: 天热了，烙两张饼，卷在烙饼里方便。
2: 能够看到啊，大家吃完以后，第一对咱们的这个德州沈氏扒鸡口味是赞不绝口，而且尤其是因为品尝的时候。里边还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们，他们会觉得就这个软烂度特别的合适，咸淡口适中，而且吃起来还不塞牙，
3: 真是。
2: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啊！市场上您买一只这个德州扒鸡都得大几十，即使是这个品牌在店里也要39.8一只。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五赠三，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0。

0: 5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就是咱们德州扒鸡的一个历史渊源，就是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啊，是以这种家庭作坊，因为当时在德州市呢，有很多做这种烧鸡，其实当时是烧鸡的这种小作坊。清代的时候呢，有一家烧鸡店，突然间呢，有一天老板呢出门忘了关火了，结果回来突然间发现这个鸡啊煮过了，但是呢又不能浪费，分给呢大家伙周边的朋友一吃，结果酥烂脱骨，比那个烧鸡还要好吃。所以说到了清代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扒鸡这个东西。
2: 所以你想这么一个品牌啊，德州扒鸡哈，能够流传到今天，肯定是它的制作呀食材呀非常的精良的。
0: 没错。那么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的这个德州的沈氏扒鸡呢，首先第一啊，人家选用的是当地约180天自然生长的散养鸡，这样才能保证口感，也就是刚才韩大厨讲了，为什么我们的鸡胸肉吃起来都不柴？其实选材很重要。第二一点呢，就是我们选用了18味的天然的香料，用这种黄金的配比，使其呢能够成就它这种独特的味道。那第三呢，就是油炸上色，然后锁汁定型，因为能看到我们刚才透视双背面看，它每一个都盘的那个形状特别的好看。那最后一点呢，也就是我们的老汤文火慢炖6至8小时才能做到刚才的入味入到骨头里，甚至我们的这个骨头都酥到可以吃，
1: 骨酥肉烂。
2: 哎，我得问个问题啊，刚才轩轩讲这个制作工艺当中有一道是要炸一下这个鸡，
1: 是
2: 对，为什么要炸呢？
1: 第一，它要外边抹一层饴糖，要给它上一个颜色，是这种就是棕红色，非常漂亮。第二呢，它通过油炸之后呢，它会让它的骨头变得更加的酥松，更容易吃那些老汤的味道。
0: 就是一个是定型，一个是上色，一个是为了之后的炖煮更加的入味儿。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这个德州扒鸡它的这些香料是很关键的，我们也只是在现场人厂家带来了一小部分，
1: 不能都说哈。
0: 而且最关键，其实我们都知道啊，就一般在炖的时候有些时候是给它磨成粉的，就是每样多了每样少了
2: 米方是的
0: 配不出来，
1: 还真是。
3: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德州扒鸡，产地正宗，口味正宗，五香脱骨，肉烂骨酥，五香浓郁，咸淡适中，鸡皮滑嫩，入口即化，老人小孩吃起来不费劲儿，可视窗，安全卫生，阴凉地儿储存，不占地方，他家线下小40一只，节目福利价买5赠3，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只不到25元，500克一袋，一顿刚刚好，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自己喜欢吃这个青菜啊，比如说像今天我们选了一点这个苦菊、大叶生菜、胡萝卜丝儿，加一点这个小西红柿，拌在一起。我们再调一个油醋汁儿。油醋汁儿的话呢，我们先准备一点蒜泥、生抽，加一点香醋、花椒油，我们再来一点蜂蜜。
0: 加完这个干果以后真好吃，
2: 确实好吃，
0: 清爽解腻，
1: 特别提神儿那种感觉，
0: 通透。还有一点，天气越来越热了，大家可能现在的凉菜的需求量越来越高，
1: 确实是，鸡肉真的回味特别足，就吃完的满口留香。
2: 哎呦，这个油醋汁的这个德州扒鸡我都没吃过瘾，太好吃了。还有什么其他的做法吗？
1: 下边再给您做一个鸡丝凉面。咱们再切点黄瓜丝，下边咱们调一个凉面汁，碗里边加一点麻酱，加入生抽酱油，加一点蜂蜜，再加一点花椒油。好，吃面的时候呢，咱们把这个汁儿浇在面上，跟鸡丝还有黄瓜一起去拌。
0: 当个下酒菜，开胆即食，或者说了，我就想吃刚才咱们吃的那种的空气炸锅，什么微波炉上锅腾一下都可以。
1: 把这一撕，弄点小凉皮，哎呀，太美了！
2: 我突然这么一想，我觉得8袋都不够。
0: 不仅它的性价比高，品质好，常温储存的方式
1: 很方
0: 便，只要避免高温、阳光直射就可以，然后保质期是8个月。哎呀，今天跟着韩大厨啊，不仅学了这种花样的吃法， 最关键一点就是您得先拥有我们的德州沈氏扒鸡，它的性价比真的是太高了。那么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是买五赠三，足足八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只不到25块钱的价格，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熟食您爱吃吗？那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您可别错过，含肉量高达96%，大颗肉粒看得见，
4: 听见没有，
5: 掰着吃、
4: 对，
6: 你看那肉丝儿，
4: 这样是
7: 得这么来、这样吃还行，
6: 好吃。哎，大家能看到没有，就是它上面是有那种整块的大肉丁大肉粒，
0: 果木熏烤味，肉质弹牙有嚼头，
8: 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6: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7: 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呢。
0: 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关键是超高的性价比，
8: 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6: 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7: 不到二十，
6: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
7: 吃得出来不粘牙。
6: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
0: 这样的青岛老火腿，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精彩马上开始，
6: 窍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哎，刚一开始先考考二位啊，让你们猜猜今儿咱一点通给大家甄选什么好吃的。
8: 没问题啊。
6: 首先第一是一道下酒菜，而且是熟食。第二呢是无论是小朋友还是我们的大人、甚至是我们的老年朋友都特别爱吃。第三呢就是既能凉吃也能热吃。是什么？
8: 这肯定是火腿，
7: 但是不够准确，应该是青岛老火腿，是不是？
6: 不是，你俩这今儿这怎么了？这学神附体啊，这怎么猜出来的呀？
7: 哎，我跟你说啊，刚才呀、导演让我切了一盘啊青岛老火腿，哎呦，那个给我馋的哟！我估计啊，就是今天咱们推荐这产品。
8: 哎，韩大叔，该不会就是刚才桌子上有一个蓝色盘子里面装的那个火腿吧？
7: 哎，我说你怎么猜对了？是不是刚才看着我切来着？
8: 我不光看了
7: 啊，
8: 我还吃了
7: 啊，
6: 漂亮，
8: 特别香。
7: 不是，导演说那可是道具。
9: 我道具呢？
6: 我真谢谢你。
8: 哎呀，太不好意思了。
6: 不是，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怪你。
8: 怪它太好吃。
6: 确实怪它太好吃。
7: 哎，刚才我切的时候我还吃两片，确实挺香。
8: 你知道我现在口腔里还是那个老火腿的那个肉香，
6: 还有那果木的熏香。
7: 刚才那个
6: 是不是？
8: 重点就是那个肉粒太大了。
7: 哎，刚才切完之后，就是现在手上还有那个味儿呢。
6: 你俩都尝了，我还没尝呢。
8: 韩大叔，给
7: 切着尝尝
8: 啊，没问题。
6: 还切点，切一根。
7: 好香啊、就这味儿，
6: 个果香味儿，
8: 对，
7: 就那种烟熏味儿。
8: 这是啥？这都能看到肉丝、
7: 哎，整块肉，
8: 这就是整块肉。
6: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就这个你白嘴怎么吃，你都觉得不叫渴不叫水。
7: 哎，还真是，
6: 是吧？
7: 不
6: 是，
7: 而且关键呢，就是它里边那股烟熏的那种果木味儿，哎，回口特别香。
8: 啊，
7: 怎么样？还是这么着吃过瘾啊？
5: 还是肯定吃过瘾啊！这样，你看我们仨吃的特开心，咱也让咱观众朋友尝尝好不好？
7: 哎，
0: 轩轩带着咱甄选的老火腿，让大家来品尝一下，会得到怎样的评价呢？
10: 这个呢，尝出来呢，熏香味比较浓，这个好像就吃出过去那个老火腿的那个味道来了，而且也不咸，
11: 不齁，
10: 哎，不齁，肉比较紧实。
11: 你看这里边这肉丝，哎，纯猪纯瘦肉的那个猪肉的那瘦肉丝，
10: 好像有层次感，
11: 很好吃
10: 啊，感觉特别好吃
11: 啊，
10: 特别好，我喜欢这个口味。
0: 青岛老火腿赢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试吃成功。
8: 你看啊，很多叔叔阿姨赞不绝口，对不对啊？
6: 最主要其实不仅仅是我们今儿推荐的这款好吃，而且要有大品牌才能值得我们甄选给大家。
7: 没错，还真是。
8: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牌呢，是来自于青岛华清食品有限公司。
7: 哦，
8: 对，确实在当地来讲，做这个老火腿有一定的这个历史了，
6: 知名度了，
7: 听说过
8: 对吧？都听说过。不管是青岛当地的老百姓啊，还是咱们全国的电视观众和朋友，都可以去品尝到放心可靠，重点是好吃的咱们老火腿。
0: 今儿一点通推荐的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
12: 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
8: 您看一下，像这个啊，正常来讲的话，它这一个礼盒青岛老火腿33块钱，打完折之后是29，
7: 嗯，
8: 对不对？
7: 差不多。
8: 然后你看这个啊，43.8块打完折还得要39块钱呢，
7: 嗯，
8: 就这网上销量特别多。
2: 你做的是网店的是吧？
8: 对的对的啊，在网上
2: 我呢，昨天直接去了一趟超市看啊。

0: 这一款大家会看到，这一款的市场价格是36.5，然后如果是会员的话是30.9。再看这款，这款是原价是42.2，打完折会员价是30.9。再看这一款啊，24.2，打完折也是10多块钱，
1: 哎，也不贵。
0: 为什么呢？看看，知道吗？
2: 为啥呀？
0: 所有可以跟大家说，基本上是在30到40块钱的火腿，老火腿是用猪肉做的，所有。10多块钱的全部里面加了鸡肉，我还给拍了配料表。
2: 哎，
0: 这个你看看，所以它为什么便宜，是因为里面加了鸡肉了，所以才到10多块钱。正常您去市场上买，我刚才说了我爱吃，我一定要给大家搜一搜我的购买的，这是我的购买记录
2: 啊，
0: 42.32，看到了吗？
2: 就这么一根
3: 老火腿，
0: 老火腿一模一样，来自
3: 青岛
0: 的老火腿。
3: 咱们这多少钱啊？
0: 多少啊？来，就带套足了，
2: 哇！
0: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多少？咱直接数数量啊！一、二、这现在是6根，咱们刚才搜了，基本上是差不多30-40一根，对吧？平均下来这点是多少？将近200块钱了吧？
2: 没错，
0: 咱们今天的套组100多，不到200。我再一根、两根、三根、四根。100多，不到200块钱，
2: 还是
0: 带回去10根青岛老火腿。你想想这一根是多少钱？10多块钱，
3: 不到二十，不到二十。
0: 所以按照咱们刚才市场上搜价格来算的话，就是您可能买的是花了10多块钱，买的就是人家可能里边给你加了鸡肉啊，加了各种这个那个的
3: 淀粉多
0: 的价格，但是尝到的是30-40的品质。
2: 没错，
0: 这个、
2: 鸡肉肠的价格，猪肉肠的口感了。
0: 没错，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0: 这个是咱们今儿推荐的，但是如果在您看我们节目今儿推荐这个老火腿之前，您去超市可能您看到的都是这样的。
3: 哎，对
2: 啊，
0: 也是青岛原火腿，对吧？看起来感觉哎也很
3: 不错，
0: 但是我跟您说，就跟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一样，您在超市10多块钱买到的就是像我这个配料表，第一位是鸡肉，而咱们10多块钱您带回去的是地地道道纯
3: 猪肉。
0: 您看这肉粒儿
2: 颜色，
0: 你看这侧面都不一样，这个是肉做的，就感觉这里面加了
3: 肉泥做的。
0: 咱也切开试试看一眼，对比一下，好不好？
3: 哎，我跟你说，切着感觉都不一样，
0: 而且就感觉它的那个粉应该是就是调出来的粉色。
3: 对，
0: 咱切两片尝尝。
3: 哎，切两片尝尝啊！
0: 就感觉，哎呀，
2: 这个就是淀粉肠的味儿，
3: 淀粉肠是吧？
2: 特别明显，
3: 就是吃不出肉的感觉啊！
2: 对对对，
3: 而且它里边那个香味儿好像是特别香那种，
2: 而且发甜，你发现没有？
3: 对，
2: 但它里面没有说嚼肉的感觉，
3: 没有，
0: 咸死我啦！
2: 我觉得掰开大家可能能看得更明显一点，您看一下。哦呦，
3: 看看咱们这个，
2: 你看我手上这个，这个红色啊，首先大家印象当中不是传统猪肉的颜色，
3: 对，不是，
2: 对不对啊？而且
3: 上的色，
2: 而且您看这里面，虽然说它也有肉，但大部分您看见是白肉，
3: 对，
2: 是鸡肉。
0: 你看这一块这肉，
2: 对的，
3: 这
0: 一
2: 丝
0: 儿，
3: 而且刚才掰的时候特别费劲，
2: 没错，
3: 里边肉特别
2: 特扎实。
3: 我就说这好东西它就是不一样，
2: 对的，哎呀，它这里面这肉块太扎实了。
3: 而且呢，您看这里边啊，包括有一些汁水在里边，偶尔带点这个筋，就跟那个
0: 什么的，
3: 有点。类似于像腱子肉那种感觉，
0: 你知道吗？这个青岛老火腿实际上咱北京人特别喜欢。我跟你说一下我们是怎么吃这个，你想想画面啊，咱北京人圆的刚出锅的热乎气儿腾出来那个大白馒头，咔 咔咔切几片大厚片的这青岛火腿，
3: 哎呦喂，
0: 炸一个荷包蛋，
3: 嚯，
0: 再抹点酱豆腐一
3: 夹，哎呦，这味儿出来了，
0: 会不会吃吧？
2: 酱豆腐真是灵，
3: 嗯，
0: 确实，主要是因为今天咱们推荐的这款，真的是无论从选材到工艺，真的是太讲究了。
3: 哎，关键是真便宜啊！
2: 没错啊，正常来讲的话，刚才我们也跟大家比过价格了啊。
3: 嗯、
2: 您在外面如果是线上的话，均价差不多在30块钱左右，
3: 差不多
2: 打完折可能在29块钱。
3: 嗯，
2: 如果在线下的一些实体商超能买到正宗的猪肉老火腿的话，差不多价格在30到40块钱。
3: 嗯，
2: 我们今天啊买6根，再给大家送4根，
3: 哎，
2: 一共到手10根，100多不到200，每根咱们是10几块钱，让你用鸡肉肠的价格吃到猪肉肠的品质。
3: 嗯，
0: 而且厂家呢也有郑重承诺，保证96%的含肉量，
3: 哎，吃得出来不粘牙。
0: 没错，第二呢是保证没有鸡肉也没有鸭肉。
3: 嗯，
0: 第三呢是保证传统工艺果木熏烤，第四就是保证正宗产地，来自的就是我们青岛地道的老火腿。
4: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我吃的时候啊，感觉到就是人家这个肉啊，里边第一个含肉量高，第二呢，就是我感觉着啊，就是它应该是这个选材是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什么？因为他刚从里边吃了一点，就是这种筋这个东西，所以说我感觉他这个应该就是用这个猪前后腿的腱子肉。
2: 没错啊，韩大叔猜对了，咱用的就都是来自于猪腿上的腱子肉。
3: 哎，
2: 啊，您能嚼得到那个肉丝纹理，又能咂不到肉丝的香味啊。我们首先呢，经过这个绞肉之后呢，给它真空的揉滚，然后再来把肉进行一个第一次的一个腌制啊。腌制之后呢，其实这个肉就已经有了一点点的这个风味了，
3: 哎，底味了。
2: 对的，然后把它灌装成长的形状之后呢，这一步很重要，要先晒50分钟。
3: 嗯，
2: 用75度，而且每一步的温度，你看它都非常非常讲究啊。那晾晒75度之后呢，首次进行蒸煮，先把它熟制。
3: 哎，
2: 让它熟制之后呢，再来进行一次烟熏，这步就非常关键了。
3: 嗯，
2: 我们为什么吃很多熟食，大家都很喜欢烟熏味儿？
3: 对，因为这种风味啊，就是吃起来特别回味，就是你吃完嘴里之后，总会有这种果木熏烤这个味道。
2: 而且啊，它的还要经过2次入炉的去烤制和熏制，才能把它那个熏香味儿浸透的更加充分啊。再干燥75度10分钟左右。
3: 哎，而且呢，你看人家这个东西出来的颜色啊，它也是应该是经过人工这种翻烤，
2: 对，
3: 让它就是每一个部位烤的呢火候都一样，这样呢才能达到它这一个风味非常的突出。
2: 后面进行包装啊，杀菌冷却啊，然后包括到入库，咱们就直接就流入到市场了，
3: 非常
2: 老百姓的餐桌上了。
0: 而且今天呢，我们也说了啊，我们这一款产品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可能您是用10多块钱，也就市场上买那种加了鸡肉、鸭肉这种火腿的价格，但您吃到的是猪腿肉做出来的青岛老火腿。除了什么白嘴吃、下酒吃，他那时候还能怎么做？
3: 热炒的菜，火腿炒荷兰豆。炒这个菜，关键是把咱们这个老火腿这股烟熏味儿，一定要让它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那咱们就
0: 激发出来，
3: 哎，先把这火腿给它煎一下。而你看啊，咱们这火腿煎完之后，它里边呢也会出一点油，哎，咱们就用这个油来炒这个菜，
2: 没问题。
3: 然后咱们给它盛出来，把咱们这个荷兰豆下去，
2: 好，翻炒一下。
3: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微微的提一点盐就可以了。
0: 首先就是真材实料，96%的含肉量，而且是纯纯的猪肉，
3: 真是
0: 对吧？而且最关键一点就是高性价比了，
2: 是的，
0: 对吧？
2: 啊，网上我看的是39块钱的，对吧？包括有30块钱打完折29的，但是它那里面也不保证第一位都是猪肉，
3: 哎，
0: 没错。那么纯猪肉的这种老火腿都得是30到40块钱一根，买6赠4，足足10根，而价格呢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根19块多不到20。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青岛老火腿含肉量高达96%，撕开满满的肉感，精选猪腱子肉，天然果木熏烤。 果木味浓，肉质弹牙有嚼劲儿，不添加鸡肉、鸭肉，简单方便，吃法多样，实惠的价格才是王道。市面上同样品质的老火腿，售价都在30到40块钱之间。正宗青岛老火腿，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买6赠4，平均一袋不到20块钱，您就可以品尝到地道的老火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1: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5: 这个夏天来龙湖寺逛，有未到的潮汐。

0: 科技重构家装生态，以创新重塑客户体验。本节目由东亿日盛科技冠名播出。
1: 你有没有发现，有孩子以后，家不是一下子乱的？
2: 对，是一点一点被重新占用了。
1: 客厅先变成玩具场，餐桌又变成学习桌，连玄关都堆满了书包、鞋子和兴趣班用品。
2: 儿童房更明显，它本来只是卧室，后来又要放玩具、放书、放衣服，还要写作业。
1: 所以这不是不收拾的问题，
2: 是一个家的功能已经跟不上孩子的成长了。
1: 2024年末，中国0到14岁人口超过2.2亿。
2: 那问题来了，有孩子的家到底该怎么重新安排空间？
1: 这可能才是很多家庭真正要面对的装修题。
3: 家宇经理换心如意，问一个扎心的问题哈。很多家里哈有了孩子之后，哎，您是不是发现家就完全变得不一样？这孩子成长的速度远远的高于您房子适应的程度。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为什么一个家庭有孩子和没有孩子，这个家会变得不一样？
4: 就是大家可能觉得生了一个孩子只是为这个孩子服务，其实不是。当家里多了一个成员之后，每一个人的生活空间、每一个人的生活习惯都会随之发生改变，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家庭生活系统的调整，而不是只为孩子给他买个玩具、给他买个床这么简单。
5: 对，确实是有孩子和没孩子是一个对家里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啊。从我们家装设计的角度，就是你先预制，就是你前期就是预制了，说他未来的生活是怎么样的。当然了，也有另一种情况，你措手不及啊，就搞得哎到处都是孩子的东西，完了这空间里面的空间秩序完全被打破了啊。
3: 因为孩子他是成长的，孩子成长的这个阶段，从您这个专家的角度来说，您帮我们分一分好不好？他应该是分成几个阶段？
4: 最影响我们家庭生活系统的是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0到1岁，他是完全依赖于成人的。第二个阶段呢是孩子的1到3岁啊，我们叫他学步期。第三个阶段呢是孩子的3到6岁，开始进入到幼儿园了。然后6到12岁的时候呢，哎，孩子开始进入到一个学龄的阶段。0到1岁的孩子，他这个时候还是完全依赖于成人生活的。尤其6个月之前，他可能就是床，然后爸爸妈妈家人的怀抱，对他来讲就足够了。因为为了养育一个0到1岁的孩子，我们可能有什么奶粉、尿不湿、温奶器啊，然后奶瓶、消毒柜。你会发现，以前你们家的柜子摆什么都可以，现在不是，全是孩子的东西，
2: 对，
4: 摆满了。这是我们说6个月之前。6个月之后呢，孩子可以爬了，可以翻身了。
2: 对，
4: 他这时候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的是一个更大的空间，其实就是有一个大的空间的地板就能足够他们去发展他的这些能力了。所以在0到1岁的时候，最核心的点是安全和空间。
3: 我自己自认为我很有经验了，但是依然犯了很多的错误。因为我现在的这个小朋友呢，现在是5岁，因为我是老二。因为您刚所说的这个安全，所以我之前呢我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把家里的那个书房全给它改了，改成什么呢？榻榻米，就全都坐满。坐满了之后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我3面墙。就不管他怎么爬，就安全感就特别到位。但是后来又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榻榻米下面堆满了可以放他所有的东西嘛，对不对？他储物量是最大的嘛，那一个大衣柜我咵一下放在地上了，安全感又有了，对吧？但是结果呢，榻榻米它不好打开，而且把家里弄得也是一团糟。
5: 我首先给您补充一个第三个安全性啊，就是您这个居住这个空间环保的，
2: 对
5: 这个安全性，空间里到底有没有甲醛，那有没有 VOC，
2: 对
5: 啊，有没有苯系物，
2: 对，
5: 还有一点可能大家根本就不了解的，比如说有没有含重金属的物质，因为小孩他要到处咬，
2: 对
5: 吧？比如说您那个柜子，如果柜门打开了，他要在那咬，那个油漆里可能含重金属，
2: 对，
5: 所以就是说你要这些东西通通都要核查，从这个被动性环保要转向主动性环保，所以它到处爬到处咬的时候，这时候不能有重金属在里面。你看一般设计师在设计儿童房的时候，他都设计一张大床，然后设计一个大衣柜或者一个大柜子，但是真正有孩子以后，这个台子很重要，特别是0到1岁的时候，奶瓶呀、消毒器啊，要随时要用， 夜里起来，你想你也睡得迷迷糊糊的，您要冲奶粉，您要加热，如果让您再到处找去，那肯定受不了，那肯定效率很低，他都哭得不成了，您还得要找，所以要非常顺手。
3: 那我们真正要做家装的话，并且要做到位的话，应该怎么做？
5: AI 智能嘛，它掌握的这些技术知识，它可能记得比较牢，掌握的比较广。那你要给它相应的信息以后，它就会把这些，应该注意的事情都考虑到，给您设计。
6: 对
5: 啊，设计到位啊。所以你看，婴儿床是必备的，对吧？
6: 对。
5: 啊，当然它也还设计了一些小空间。其实小孩呢有一个特点，他小的空间使他感觉有安全感。
3: 哦，不能太大。
5: 对，就是他喜欢小空间。你看他老想往哪去爬的一个洞里啊，爬的一个，
3: 这是符合他们的心理。
4: 对，当一个孩子他六七个月会爬之后，你会发现孩子喜欢钻哪里，越小的地方，越封闭的地方，他越舒服。
3: 哦，
4: 啊，就
3: 他是有这种探索。
4: 对，就是我们本能中其实对他很安全。您给孩子做那个榻榻米，四面是墙，如果再有一个顶的话，他会觉得风险只有一个出口。其他地方我的都是我的安全是被保障的。
5: 这个时期的小孩，他比如说可能几个月以后他就开始爬了，所以这个家里这个空间里面还是要把它爬行的这个空间留出来，不要布置满了。所以最好有个地毯软一点的啊，如果是地板呢，最好也是软木的什么之类的，让它能在
6: 安全性
5: 好的情况下，它需要爬啊，这个爬的对他的身心都有很大的帮助。
4: 为什么爬的过程锻炼的是孩子的空间的分辨能力？所以爬的孩子一方面运动协调好了，也会刺激他大脑的发育，一方面他的空间判断好了，会对他的学习更好。所以我们说，对于一个六个月到一岁的孩子，一定要给他足够的空间爬。
5: 对，它基本上有一些功能分区的，睡眠区啊，护理区啊，哺乳区啊，活动区啊，它最好有一个分区。如果没有分区，它这个秩序就比较混乱啊，就感觉下不去脚，往哪走呢？到处是东西。
4: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特别好的区域，就是哺乳区。大多数人在做儿童房的时候，会忽略了妈妈跟孩子这样的相处的需求，所以这个设计真的很好，因为它妈妈经常能在儿童房里去哺乳孩子，其实孩子对这个空间的接纳度和他这个空间的安全感是更强的。孩子零到一岁的时候，为什么说这个时候培养他安全感最重要？因为离了成人他无法生存。所以当成人总能在他目之所及的地方，他只要能看到或者听到尤其是妈妈的声音，他的安全感就容易是充足的。
5: 这个我提出异议啊，爸爸也很重要。我记得我闺女小的时候，每天就是晚上啊，我要给他像弄飞机一样飞一阵，然后呢他每天晚上大概9点睡觉吧，然后呢到8点半的时候他就开始就有点不太安稳了，可能就在等着我了。然后呢我每天呢一过8点我就心慌了，赶快往家跑，然后赶到有时候赶到快9点了，8:50赶到家里，哎呀这么悠一会儿，哎孩子踏踏实实就睡着，这对他有个记忆，所以他每天都盼着这个时间点。
4: 安全感除了是孩子性格更稳定陪伴，我觉得我现在此刻很安全，慢慢随着孩子长大，他又觉得这个世界很安全。当他觉得世界安全的时候，他整体的生命状态是开放的，所以当新的信息、新的知识、认识新朋友的时候，更开放的状态，他能吸纳的也更多。
3: 这个安全性不仅仅只是家长的陪伴，还有就是要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给他。如果你这方面不了解，来，我们金小李帮助到你。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阶段，让我们就跟随着孩子的成长，到1岁、3岁，这个时候呢，开始要吃点那个辅食了，对吧？1到3岁这个阶段，我们的孩子身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和变化？
4: 那1到3岁的孩子，你会发现大多数1岁就会走了。会走之后呢，他还需要更多的空间去发展他的大运动。我们会发现孩子特别淘气，你们家再高的桌子，再难爬的柜子，这个孩子1、2岁的时候都想往上去。所以呢，这个阶段的时候，孩子从他能力的角度来讲，主要发展的是大运动，他的四肢。然后另外一个呢，这个时候的孩子的探索欲特别强。因为他已经可以走出去了，所以安全 要比零到一岁的时候要更在意。
5: 就是所以你在这个儿童房使用的这些家具啊什么的就不能太高，不太高它就没有高空坠落的这种风险。另外开窗户呀、开柜门呀，这个高度别正好卡在它的头上这块，那么需要做护脚的地方都需要做。另一个呢，它的特征呢，这个孩子呢，他冲出儿童房走向客厅，因为他会走了以后，他就要到处走。客厅的这个安排和收纳上就要做出相应的调整啊，有些收纳，特别是他的玩具啊和好多东西就到客厅里去了。这时候如果不相应的改变的话，那客厅就成了您说的那个灾难了，就成了
2: 重灾区
5: 了啊。
6: 来，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解决方法好不好。这是我们一到三岁这样的一个设计空间，
5: 因为这时候小孩几乎每个小孩都喜欢画画做手工，这时候呢比如说有个小桌子呀、他就开始画了啊。不管画怎么样，但是他特别喜欢画，那么就要给他一个小桌子小凳子，他开始画画，甚至说可以有画板来画啊。另外他的玩具就开始多了，那么这些玩具呢如果扔的到处都是，他可能走路都不太方便，所以你收纳玩具的这个空间啊和这种秩序就得有了。
4: 一到三岁的孩子要给他的卧室里有自己收纳的空间，因为两岁的时候是孩子进入到秩序敏感期的阶段，经历过这个阶段可能大家会有感受，剪刀从哪个抽屉拿的他必须放回那个抽屉。有的时候孩子说妈妈你给我一块饼干，结果饼干碎了，你说没事碎你吃吧，不行，孩子会哭，不行你必须给我一个完整的饼干，这都叫秩序敏感期。所以在两到三岁的秩序敏感期，如果孩子的房间有可以收纳的东西，这个习惯一旦养成，你后面想让他没有这个习惯其实都挺难的。
6: 所以我说这也是我们这个经销里最牛的地方。为什么作为任何一个这个设计师他不可能这么全面，他甚至有可能他了解可能在这个培养孩子这个敏感期的这方面呢他会忽略掉，但 AI 不会。
5: 小孩特别喜欢帐篷，
2: 对，
5: 他觉得这是我真正能拥有的，我真正能控制的地方，所以给他搭一个帐篷他就特喜欢。然后他喜欢的书，他喜欢的画笔，你都得有一个收纳秩序，同时呢空间秩序，这块是干这个的，这块是干这个的，这个地毯上是玩积木的等等，都得有秩序。
6: 这个就
2: 对
6: 更运动一些哈，
5: 那这个就产生这个儿童的这种交互了对吧。这个儿童的社交，不管是一家的还是同学的还是那个亲戚朋友家的孩子还是怎么，甚至有的提前上幼儿园了有同学的等等，就是他儿童社交里面就是最重要就一起玩，一起画画，一起玩积木对吧。你要给他留出这种空间来，让他跟孩子这个很重要。
4: 两岁到三岁他们的社交会过渡到我开始关心他人了，我开始知道别人跟我不一样了，他们有了更多的社交需求，这基本上是从两岁到两岁半开始社交需求就开始爆发了。当你家里有这样一个环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孩子在邀请其他小朋友来家里玩他是非常开心和骄傲的。
6: 家里无论面积大小只要做出合理设计，都能够给孩子营造这样一个创造他信心的空间。
5: 对，他其实这时候还是根据他的那个生活啊，比如说有这个收纳区对吧，收纳区他还要细分玩具的收纳区、书籍的收纳区、衣物的收纳区啊等等。那么还有就是他的这种活动区，这活动区有玩玩具的，有画画的等等，就是要细分啊，细分各种区域。
4: 所以你会发现六岁以前的孩子哪怕你给他准备了换鞋凳他还喜欢坐在地上换鞋，有桌游椅他还喜欢趴在地上拼装他的乐高，是因为他的我们所有的儿童家具其实还是成人家具缩比例制作的，但是他跟孩子的身体比例不一样，所以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要给孩子能在地上活动的空间，这个就很重要。
6: 所以这个你看家具的这个高低不要以成人的角度去看它，学会蹲下身子，然后用他的眼光。

0: 通过这样的讲解，我们会发现零到一岁，一到三岁，这里面确实是有很多的这个空间啊，包括你在做设计的时候都是要考虑到的。好，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也就是三到六岁。儿童期，
1: 其实孩子基本上三岁就开始上幼儿园了，因为一方面孩子的能力发展到可以有一些自理能力了，我们涉及到的就是他的精细动作，而且幼儿园开始做手工，孩子可能有更多写写画画这样的需要，所以三到六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儿童房哪怕你之前没有专门给孩子准备桌椅，三到六岁也是需要有了。这个时候孩子的身体比例也发生了变化，他坐在这个桌椅上，他的舒适感也会更高了。那三到六岁的孩子，他们整体除了我们说可能有一些绘本的阅读啊，哎，做手工啊，这个时候孩子的社交需求其实也更旺盛。
2: 对，
1: 所以他特别希望他的家，他的房间是一个可以邀请更多小朋友一起来玩的地方了。
0: 你还别说，我突然又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三到五岁的时候，他会跟你讲道理。你要跟他讲，他要同意了，你再去做这件事情就很顺利。但是如果说你作为家长，你要强行的让他去做的话，我的天，家里都翻天了，就怎么都不会愿意。所以这个时候，家里尤其是在给他做设计，给他做一些设计空间的时候，各位，您听我劝，不要把他当孩子，他也是有自己想法的。照顾他的想法，让他自己的空间自己做主。
3: 有时候小孩那个想法吧，他用语言也不能完全表达出来，就是你或者他表达出来了，你未必能理解到底你想要什么，对吧？所以如果他跟人工智能设计师沟通，那他出来的东西他喜欢不喜欢他会表达。现在对孩子越来越重视，但是重视的话不仅是在他的教育上啊，在他的身体上啊，其实在他的居住空间上，其实这居住空间一样影响他的心理。而且呢，如果是用他的想法做出来的，他这个成就感还很强。
0: 是，他其实这会对于他的这个自信是一种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培养。
3: 所以以前你看很少有设计师说，哎，我来研究儿童的儿童房里面的，大家认为的儿童房是不分岁数的，
2: 对，
3: 不是大小孩小小孩顶多这么一分就完了，
2: 对，
3: 男孩都是蓝色的，女孩都是粉色的，就是没有细分，很难有设计师去钻研，哎，这个他不同年龄的，甚至针对每一个个体他到底想要什么东西，我给他设计出来的东西没有。而且孩子表达出来的东西他也未必能听得懂，
2: 对
3: 啊。但是你要跟人工智能去讲这个事儿的时候，我觉得他记得很清楚，他会了解，把这相应的根据这个年龄段的特点和他的需求，他给你组合出一个设计来。
2: 啊，是
3: 不行，他可以很快给你换嘛，对吧？
1: 就以我们接触过这么多孩子的经验来看，孩子们会更喜欢那个有上下层的空间。
2: 对，
1: 就孩子们他们都希望有一个我自己说了算的地方。上层空间就默认家长很难上去。
2: 对，
1: 因为我们有点高，我们也不方便，我们也不喜欢上下台阶。所以所有这种能带上下层的东西，特别受孩子喜欢。这是100%属于他的王国。
3: 而且更显得更隐秘一点啊，有点探险的意思是吧？
2: 是。
0: 一到三岁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大动作，在这个时间呢，其实对于孩子来说有一些精细动作锻炼训练。
1: 对，是的，
0: 这个其实他捏一捏啊，握一握啊，对于他精细动作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1: 是的，我们经常说心灵手巧，其实他反过来，手巧的孩子更心灵。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这种运动都在刺激大脑神经系统的发育。
3: 你看他这个收纳，他有多个抽屉，以后哪个抽屉收纳什么东西就需要他自己来决定，养成他这个习惯，自己的东西自己找，自己的东西你想很好的找出来，那你就得很好的放回去。
1: 对，这个非常好。还有一点啊，就他跟孩子将来上小学之后哪个学科有关系呢？分类和排列是数学的底层逻辑。我们经常说孩子是有天赋的，给他环境他就会肆意生长，但前提是要给他环境。
0: 在这方面的设计呢，不仅是要照顾到孩子的成长的这个特点以及他的这个心理啊和安全性向这样的要求，那么从实用方面这都要考虑到。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六岁。六岁以后究竟会变得怎么样？
1: 当孩子进入六岁之后，进入小学了，明显学习的需求变得更多了。那从孩子的心理来讲呢，你会发现五六岁的孩子有的时候说话像小大人一样，他会说妈妈我不要那个太幼稚了。所以他整体来讲会

0: 更趋近，越来越接近于青春期或者是成人的这个需求，所以在空间的角度来讲，这个时候他的床肯定要变得更大了，普通的儿童床他也睡不下了，他需要更丰富的学习的环境，他们读的书变得越来越多，孩子的书籍的收纳一定是每个房间的大问题，每个家庭的大问题。
1: 首先是去幼稚化，对吧？这时候孩子特别怕同学笑话他幼稚啊，所以以前，家里儿童房贴的那些儿童壁纸是最大的一个标志啊，那孩子就要烦死了这个壁纸。以前很喜欢小熊呀、小兔子呀，
2: 对，
1: 这个花花草草啊，这以前特别喜欢的儿童感的这种壁纸，因为设计师都有这个惯性嘛，一说设计儿童房，选一款儿童壁纸，结果上了小学以后，这孩子就去幼稚化，太幼稚了，同学来了都不好意思。我已经是小学生了，所以从整体设计上去幼稚化，其他呢就是还是说收纳呀，开始以学习为重点了。家里的现状还是那样，就是一个儿童房它不是很大，一般都比较小，所以就是在这么一个小的空间里面，怎么给它创造出一种既能睡觉，又能够收纳，又能够这个学习，还能够娱乐，还能够社交，所以其实也挺难的哈哈，在一个这么小的空间里创造这么多功能，而且呢小的时候呢他需要的这些东西尺度小，你看他一上小学这尺度变大了，那么等等这一系列的话，这个设计其实还是要挺费心的去琢磨一下怎么设计。
0: 其实对于6到12岁的孩子来讲，我们会发现为什么设计很重要呢，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其实是孩子的美育。美育不只是说我带你去看了名画，我带你去了博物馆，你在环境中的美也很重要。6岁之前，孩子可能没有特别明确的自己对美的需求，但6岁之后就很明显。所以你看我们风格很不一样。
2: 对，
0: 6岁前会觉得风格大差不差。
2: 对
0: 啊，6岁之后
2: 儿童风格，
0: 对，都是儿童风格。然后6岁之后呢，有的孩子可能喜欢更甜美的风格，有的喜欢更清冷的风格，
2: 对，
0: 有的喜欢更成熟的风格，就不太一样了。
3: 各位，在孩子教育陪伴他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家长的认知，包括各方面的这个美育，你要配合上，家里的环境也一定要配合上。
1: 对，而且特别要他喜欢。
2: 对
1: 啊，你不能说你喜欢，
3: 不能强加给他。
1: 对，一定是他喜欢，所以一定要了解他到底喜欢什么东西，他想要什么东西。
0: 其实现在的孩子一旦过了10岁，他们就有很多爱好是我们作为爸爸妈妈已经有代沟的，包括他们的拍立得，现在孩子特别喜欢用拍立得，虽然有手机是吧，很方便，还是用拍立得。包括有的孩子可能再大一点，到了青春期 cosplay 啊，一些漫画里的角色，他们都特别希望把这些能展示在，把他的爱好展示在他的房间里。
1: 所以房间里如果能展示他的这些作品呀，或者他玩的这些爱好呀，他肯定会很喜欢的。
3: 对，
1: 孩子因为大了以后，他那个空间太小，啊，不足以容不下他了，所以他的有些活动空间得延伸到客厅里去。所以家里的客厅呢，不根据这个情况进行变化，就像您开始说的，哎呀，到处摆着他的东西，就乱得下不了脚了。
2: 对，
1: 啊，但是如果我们这个根据孩子的成长呢，所以现在流行的去客厅化，其实把客厅，你看这就把客厅变成了跟孩子结合，变成孩子的娱乐空间呀，孩子的变成书厅呀。其实这时候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孩子稍微大一点以后，他喜欢玩手机玩 pad， 往往我们家长也拿着手机玩，你怎么影响他？所以我们打造一个书厅以后，大家一起来看书，形成一个看书的氛围。
0: 是，就像我们接触到那么多的家庭，你会发现现在有了孩子，大家是愿意去客厅化的。我们经常说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
2: 是，
0: 对，就像刚才我们看到这边有书架，那边有孩子的玩具，爸爸妈妈能经常在孩子面前展现出来我们读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孩子一定会吸收的。
1: 不仅是它是一个书厅，还是孩子展示自己的一个空间啊，你喜欢的这些
2: 写写画画，
1: 对，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他喜欢展示出来啊，他有一种自豪感。
3: 你像孩子在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0到1岁、1到3岁，他们其实在越小的时候，东西好像是越杂越多，反倒这个慢慢的大了之后， 他的这个东西会变得更少一些。所以在整个家庭装修的过程当中，你发现没有，到了六岁以上反倒显得会更空一些。
0: 为什么我们觉得孩子小的时候东西多呢？因为那个时候他在发展大运动，学步车，推他的车，他用的自行车，他用到的这些成长用品，他本身体积更大。当孩子越长大之后，你会发现他是从大运动到精细动作，六岁以上呢脑力活动更多了，所以是跟他的成长节奏相关的，他用的这些东西本身就在慢慢的压缩。
3: 这有一个难题，对于我们一般家庭来说，那我不能说零到一岁的时候我装一次，一到三岁的时候再装一次，三岁再来一次，六岁我还再装，那我就太累了。
1: 装修不是一劳永逸的事情，一个装修的生命周期15到20年，这么长的一个周期里面，顶多有5年是跟你的生活方式匹配的。你像儿童连5年都没有，顶多3年，对吧？刚才咱们划分的甚至是
2: 0到1岁
1: 是一年，对吧？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生活方式、人口啊都在不断的变化，而你的家不变化，所以就造成它非常的不匹配。所以我们要树立这个理念是说，家庭的这个空间，这个装修也是需要随着人一起成长的。
3: 你比如说你出去住，对吧？你要把家里腾出来。第二个，即使腾出来，我这个环保的问题。
1: 所以我们现在推出了这种经理换新家的这种产品服务，就是说我可以对你某一空间某一个跨空间的项目进行改造换新，这样的话就是伴随你家庭成长一起成长，这样就实现了边住边装，但是大家想边住边装，哎呀，这个会不会这个环保让你没法住呢？边住边装，那对环保的要求比你重新装修一次就要更高，因为人住在里面，没有什么大家理解的放味儿的那个时间和空间了。
2: 对，
1: 比如说家里用的面积最大的这种涂料啊，经过研究特地找出来了在欧美比较流行的这种天然矿物质涂料，它96%以上都是天然矿物质，它没有污染也不挥发，那这种东西就是非常环保的。特别是呢，它还能形成主动环保，就是说它因为是那种渗透结晶的结构，它可以把甲醛呀和尼古丁呀吸进来，吸到那个微孔里面再分解掉。另外呢，在过程中需要打磨的，对吧？我们用那个能除尘的设备然后使用的设备尽量能静音，不能保证，但是能大幅的降低声音甚至说有些工艺都不需要砸呀，不需要那个重新弄呀，只上面贴的话，这样的话它就避免了更大的噪音。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些的措施和产品来形成边住边装的一个体系。我们有空间换新产品线，比如适儿的，适合各年龄儿童的这种产品线，让客户感觉到是我们叫触发式需求。客户本来想着装修全拆了，他是这个概念，但一看你这个产品专门解决儿童房的，而且时间就是3天5天7天就解决掉的，他就觉得有这样的产品，我这个需求一下就激发出来了。
3: 这基本上就解决了我前面的担忧，就不是说我必须到0到1岁或者1到3岁，然后3岁到5岁6岁以上我要改好几次。
0: 对，像我们家老二一直说，妈妈，你能把我这个房间换个样子吗？
1: 对，这就是需求。
0: 对，其实他这个需求已经提了2年了，但是对我来讲感觉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就一直拖到现在。
1: 因为您想着是整体家装都装修嘛，或者您想着这个局部的活没人给您干，
3: 对，我们俩约一场。
0: 约一下。
3: 对，我带闺女，您带着一些孩子，我们一起来好不好？一起来问一下。
4: 这卫生间住了6年，越看越丑，
5: 整套装修太折腾了，我们又不能搬出去住。
6: 这个说是住着就能装，
7: 听起来太好了吧。这个方案二还不错，
6: 要不先约个人来看看，量房免费。陈先生您好，我是平台指派的勘测师张工，今天来做卫生间的现场勘测。进来吧，卫生间在那边。陈先生，您这个卫生间实测4.2平，水管走向左进右出，和 AI 量房数据基本吻合，有一处小偏差我已标注，勘察报告实时同步，线上确认就行。
8: 边装边住，开启生活革新。
9: 哇，好漂亮好漂亮，
10: 你那个 IP
7: 厨房也能弄吧？
2: 能啊。
7: 比我想的还好，这墙
2: 墙面换新3天就够。
10: 我要这个。
2: 行，你房间用粉色。
10: 爸爸，我们家变成新房子了。
11: 即日起，东瀛日盛科技联手生活家，面向社会公开征集100户家庭。无论您家需要换新升级、精装升级、集装集改、全案整装的客户，都可以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报名。
12: 爱生活，每一天。
13: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6: 卡酷七色光，
17: 为梦想添砖加瓦。
14: 四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8: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9: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2: 爱生活每一天。

0: 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更高端。
1: 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它的热效率达到70%，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
0: 更智能。
2: 您好，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打开清洗。
2: 好的，清洗模式。
0: 更人性化，
1: 定时功能，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您家的烟机灶具是否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顶吸的，
3: 它这个吸烟特别差，
4: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到脑袋。
0: 侧吸的，
5: 一手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0: 您家的烟机灶具可能存在的各种隐患您有了解吗？
1: 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就搁蒙迪咱们家里的油烟机吸力不够，人体变成第二台油烟机吸到肺里了。
6: 就是如果我爸和我妈他们再晚半个小时，就是我家已经着火了。
0: 今天一个电话帮您来解决，
1: 没有任何问题。
6: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7: 哇，迅速瞬间吸走，
0: 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精彩马上开始，
6: 唱门进我家，我家传给千万家。平庸姐你知道吗，咱们的老朋友于洋啊，今天带着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又来咱们节目做客了。
7: 哇哦，那不是我们节目的烟灶销冠王吗？
6: 对，
7: 又来了。
6: 是的，是因为今年呀，这莱普蒂斯的烟机灶具升级了，让我们赶紧有请于洋，
7: 欢迎。
1: 都说厨房是咱们家中最具烟火气的地方，它不仅管了咱们家中的一日三餐，更关乎咱们家中的健康问题。今天咱们就聊一聊烟机和灶具。
0: 咱们也随机采访了几位体验官，看看他们家里的油烟机有哪些问题。
4: 一干活吧就经常撞到脑袋，
3: 它这个吸烟能力特别差，在家一炸东西吧就一屋子烟味，要炒辣椒更不行。别人大家都做饭的时候，就不光自己屋里有味，还把别人家的味儿都给吸进来。每次炒菜我都是低着点头，要是一不低一抬头啊，咔就碰着了，
8: 就没法擦。
6: 哦，在这个里头是吧？
8: 在里边
9: 就是把这个油槽清洁一下了，但里边就没法清洁了。
5: 一炒菜它就必须得放下来，这个是挺头疼的。
7: 啊，你看我们问了一圈啊，大家有用侧吸的，有用顶吸的，这利弊各有不同啊。
6: 没错，
1: 今天我让您鱼和熊掌可以兼得，带给大家升级款的顶侧双吸的油烟机，同时具备了顶吸的优势和侧吸的优势，一台顶两台。咱们的烟机灶具今天为您做到了全方面的升级。首先来说，最新升级的功能有直流变频电机，原来的风压值是500帕，现在升级为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两台油烟机的吸力了。不仅如此，咱们还升级为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 AI 语音控制随心所欲，高清彩屏，零秒点火，超级聚能环，可以说这几项功能都是特别实用的。再加上我们定时关火功能，还有一键热干洗功能，免拆洗的设计。但是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我们最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升级不加价。
6: 所以啊，看到这儿，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对今年升级款的莱普蒂斯的烟灶很感兴趣的话，不妨现在先拨打电话或者扫码了解详情。
0: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7: 哇，这跟着火那一样。
6: 哇，
7: 迅速瞬间吸走。
0: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6: 小智，小智，
2: 我在。
6: 最大风量。
2: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6: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相关部门有过调研，做一顿饭相当于吸了香烟的危害，而咱们炒菜做饭的过程当中，油烟机没有吸出去的油烟，人体变成了第二台的油烟机，也就是为什么好多家庭主妇做完饭以后就没有食欲吃饭了，其实已经做到了一个油烟轻微的一个中毒。
7: 所以这个厨房啊，这个烟机灶具真的是我们生活中关乎健康的一个重要阵地，真的不能小觑。
1: 很多叔叔阿姨家里边的烟机灶具其实已经用了很多年了，
7: 是
1: 觉得还能用就想凑合用，其实不然，因为国家有相关的规定，厨房电器燃气类产品判废年限为8年，就跟咱们的汽车一样，到了报废年限了你就不能上高速了，有一定的危险
7: 啊，有安全隐患。
6: 但是其实我也得替大家说一句话啊，现在的这个价位真的不便宜。前两天特别去网店啊，就去搜了一下，什么这个国补啊，那个旗舰店呀，我看了看啊，烟机3000多块钱，
7: 你看看
6: 灶具2000多块钱，而且都是活动后啊，加起来5800多，
7: 真是不便宜。
6: 是的，
1: 现在搞活动啊，各种补贴，各种优惠，很复杂。上了一点年岁的这种操作呀，有可能有好多的优惠你就占不着了。

0: 间我们这些顾虑您都不需要有，一次给您降到底，市场价格5280元。今天栏目组优惠补贴、工厂节能补贴、北京直降优惠补贴2500元，直接给您降了。如果您家里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旧机还给您抵扣800元，也就是最后您花不到2000元的价格，我们把烟机和灶具都给您换装新的了。
1: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实惠啊！
2: 这个价格会不会我今天买完了，隔2天就便宜了，就大家心里会特别难受。
0: 首先来说，今年我们作为厂家给您做到郑重承诺，保证您价格最优。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 这场面啊！
2: 所以看到这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了解详情，抢购起来吧！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这风力挺大的，
6: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
7: 原来打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是堵上去，这没有，你看这多破了，多好啊！
4: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3: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3: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哎呦，说升级升级啊，但是宇昂这个具体升级的细节有哪些，可要给我们好好讲讲。
0: 首先来说，顶侧双吸式结构七字形的设计非常的简约和大气，
2: 因为它这样的话，你看，第一又是这种侧吸式的，就不像顶吸式的容易磕头，但是呢，它这个 L 型。就这个空间
1: 对
2: 特别的，
1: 它不是斜的、
2: 是的。
0: 整个开关面板非常的不一样，炫彩液晶屏大图标啊，一目了然。
1: 这感觉像汽车上的那个窗口。
2: 我看看啊，清洗、爆炒、减档、加档、照明、电源。
0: 普通的油烟机只有2个风速，咱们看一下：一档、二档、三档、四档、五档、六档、七档、八档，一共有8个档位。无论您需要什么档位的风量，它都能够给您做到。底部有一个超大的进风口，顶部也有吸力，它是做到了一个360度进风，底部这个位置咱们看一下，有吸力，没有问题。整个将油烟拦截了，扩散之前就排走了。如果说有一部分油烟没有排出去，顶部这个位置还独有2个进风口，也就是做到了一个360度全方位静烟无死角的一个设计，排烟效果非常的好。
2: 那我现在关了，让大家看一下啊。
0: 按一下是延时关机，再按一下。
1: 1分钟。确实吸力非常的强劲哈。
0: 不仅如此啊，咱们这款油烟机现在升级了，是一台会说话的油烟机。咱们不光可以触摸控制，也可以挥手控制，还可以语音跟它交流控制。正常一挥手，油烟机打开了，再一挥调节风速了，再一挥关闭了，非常的简便。
1: 三挥手。
0: 对，但是如果您手里边拿着东西不方便挥手呢，也可以语音控制。
1: 油烟机都会说话。
0: 没问题，咱们操作一下。小智，小智，
8: 我在。
0: 打开照明。
8: 好的，已经打开照明。
1: 哇，来了，小智，小智，
8: 我在。
1: 最大风量。
8: 好的，最大风量。
0: 因为它是变频的电机，最大风量您也感觉不到它那么大的声音，就像咱们家里边的空调和冰箱一样。为什么都用变频的？它的排烟效果还有低噪音可以兼得，不会因为您为了大吸力而放弃低噪音，也不会说为了低噪音而放弃大吸力。而且最简单的、最实际的是什么呀？它可以控制它清洗了。小智，小智，打开清洗。
8: 好的，清洗模式。
0: 15分钟的一个自动除油模式，倒计时15分钟以后，清洗功能自动结束了。它是一种热除油的一种自清洁，也就是不需要加洗涤灵，不需要加水，什么都不需要。
1: 科技改变生活。
2: 对，
1: 你看我妈老太太不舍得换油烟机啊，每隔半年一年不是特别脏吗？也洗不干净，找人花200块钱来给我拆了重洗一遍。她一算，有一次200，这一辈子都不用找人了。
0: 像您刚才说的楼下那种清洗的，300、200给您洗一次，您算下来使了7年8年，您得一套烟机灶具的价格出来了，没有必要啊。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0: 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2: 哇，迅速瞬间洗走。
0: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3: 我在。
1: 最大风量。
3: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4: 油烟机吸力很大，
5: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6: 啊，原来大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这儿没有，你看这都破了多好。
7: 机器处理没问题，
8: 我挺满意的这机子。
5: 满意。
0: 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还有安心放心的售后保障，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9: 油烟机啊，买的就是它的排烟效果。这款油烟机是大吸力，它升级了变频，是它的核心功能。
1: 其实一说到变频，我老能想到的就是变频空调。
9: 现在所有的家电高端的都是变频。变频是什么概念？如果您家里边住的是楼房，走的是公共烟道，如果说用了5年10年以后，烟道里边发生堵塞的情况，有很多普通的烟机是排不出去烟的。也就是为什么别人家炒菜的味道灌到您家里边了，那叫油烟倒灌，而这台油烟机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了。中间这个是公用烟道，风压值越大决定了它的排烟效果越好，而原来的老款烟机500帕，现在1100帕，也就是相当于吸力增加了一倍。
1: 就是原来这个通道当中啊，大家都是这个烟粒都这样呜呜往上冒，
9: 是
1: 咱们这个大挤过其他的小烟，直接蹭排出去了。
9: 而今天这款油烟机也是一台聪明的油烟机，它可以自动感知烟道里边的阻力，来调节它的转速，增加它的排风量。咱们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1: 现在是5档风量，880，
9: 这是它的工况转速。我手里边有一个易拉罐，咱们把这个易拉罐放在这个位置看一下。
1: 哎呦，
9: 直接就吸进去了，速度特别快。
1: 890，940，950啊，其实它是堵了一部分。
9: 我现在放的易拉罐越多，它的烟道堵得越厉害
1: 啊。
9: 这是中档风量，它已经达到这个效果了。也就是无论您家里边住的是几层，您家里边的烟道有没有堵塞的情况，它都能保证您一个最佳的排烟效果，排烟更顺畅更好，用变频的就没有错。
1: 那我现在看啊，小智，小智，关闭烟机。
9: 这是一个弯，两个弯，三个弯，四个弯，五个弯，六个弯，七个弯，八个弯，一个弯相当于3米的一个阻力，也就是相当于24米，再加上那个烟道的长度，接近于30米的一个阻力。赶上咱们做饭菜的高峰期，每个家里边都在用，您风压不够也同样排不出去。我现在有一个球，咱们把这个放在上面，咱们试一下。
1: 球都悬浮起来了，
9: 也就是您即便拿球来堵住它，同样从两侧排风，是不影响您家中的正常排风的。
1: 哇，这个实验真的是让我们刮目相看，真的了解它的这个强大的这个吸力。
0: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景策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1: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2: 哇，
1: 迅速瞬间洗走。
0: 智能语音操控，让您家的油烟机全自动，更高端。
1: 小智，小智，
3: 我在。
1: 最大风量。
3: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0: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
10: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9: 接下来有一个更加震撼的实验为您带到。我手里边有一个板材，双层的木板，
1: 这不轻的，
9: 这应该有12斤吧，
1: 十几斤啊。我的天呀，这么沉，这能吸得住吗？
9: 如果它能吸得住，更不用提您家中轻。

0: 飘飘的油烟了，完全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不仅如此，咱们看顶部的两个进风口，同时还会有吸力。
1: 哎，这特别震撼，我给你关了啊。慢点慢点，哎呦，哎，我们刚才看到都是道具的展示哈，那其实生活中这真实的抽油烟的效果怎么样，咱能不能展示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真实的模拟一下您家中重油烟大油烟的一个效果，咱们可以用干冰来模拟一下。
1: 好的，一二三，哎呦，这可比家里的油烟大多了，
0: 就是堪称失火现场了。
1: 这时候直接喊小智就行。
0: 可以，
1: 小智，小智，爆炒风量，哇，这跟着火了一样。哇哇，迅速瞬间吸走，
0: 吸烟速度特别快，
1: 就是都用不到上面。
0: 它这个就是在油烟产生之后，油烟扩散之前，通过这儿就排走了。再加上它是变频的电机，每分钟的排风量能做到25立方，也就是您家里边10平米的厨房，不到一分钟能彻底的为您静烟。
1: 哎，看，给大家快点烟上来。
0: 没问题，
1: 你看上面也能吸，就真的是让家里边的这个油烟无处遁形。
2: 没错，
0: 关闭烟机。
1: 得，马上又要着火了，
2: 这烟又要出来了，
1: 又要出来了。你看，
0: 咱们下面也通过一个更大型的实验来验证它的排烟速度足够快。
1: 哎呦，这么大一个设备，这是要干什么呢？
0: 这是一个密闭的油烟柜，也就是现在我把这里边产生油烟，让它达到足够的浓度。咱们看这台油烟机能不能快速的把烟排出去。
1: 咱们先看看这烟，
2: 好，
1: 能大成什么样？哇，
0: 还能看见吗？红姐，看不到了吧？
1: 我看不见了。
0: 这个浓度绝对够了吧？
1: 啊，
0: 失火现场也就不过如此吧。现在咱们用挥手开关，三二一。风一样打着旋的往外走，它的静压值能达到1100帕，每一分钟的排风量是25个立方，也就是目前烟灶行业内能达到这么大的吸力来说，可以说屈指可数。
3: 油烟有很强的致癌风险，老旧烟机吸力不够，危害很大，绝不能等坏了再换。而今天带来的升级款智能烟灶组合，吸力大，排烟快，
4: 智能语音操控，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3: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4: 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0: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4: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0: 不仅它具备了变频的电机，叶轮也不一样，这是传统油烟机的叶轮，咱们看到了今天莱布迪斯变频油烟机带的叶轮。
1: 哇，
0: 大电机带大叶轮，排烟效果会更好。
1: 哇，大好多了。
0: 细节刚才提到了，咱们看一下油烟机的烟管，这是普通油烟机的烟管，塑料的，用一段时间以后塑料容易老化，容易裂，容易漏滴油。而今年我们最新升级的铝箔烟管，咱们外边加了一层阻尼片，也就是保证了低噪音。
1: 你看没声了哈。
0: 这是上一代的烟管，
1: 平静的听这个几乎没有哈。
0: 表面都是微晶钢化玻璃面板，零毛孔的好打理。而老款烟机中间是格栅，您无法清洁。而新款的烟机大家看一下啊，不用一颗螺丝钉，轻轻一扳就打开了，非常的简便，搞卫生拿布一抹就可以了。
1: 我这看起来好漂亮，
2: 好先进的感觉，
0: 特别的简便。原来老式的 UV 都是塑料的，这种全金属的一个设计，
1: 比我胳膊还长，
0: 一臂之长。
1: 而且我觉得这会儿其实也可以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你直接
2: 垫一个，就咱们那个
1: 厨房纸巾，用完以后定期直接扔掉，就非常的省事。
2: 这么长一溜，它能吸多少油啊？
1: 对呀，
3: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静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4: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3: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

0: 了，市场价格5280元，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咱们今年不光烟机做到了升级，相得益彰的燃气灶也做到了全方位的升级，
2: 所以它颜值也很高，
1: 对，
2: 美学很讲究。
0: 嗯，
1: 它这个锅架就完全不一样，它这个叫超级聚能环的一个锅架，它的热效能达到70%，也就是它能达到国家的一级能效的标准。而灶满一把火5.2的热流量也比去年有一个较大的一个升级。
2: 就是以前我有个误区啊，我觉得这煤气的火要不够大，
1: 嗯，
2: 那是整个楼的问题，是你们燃气公司的问题，
0: 就你们给气儿给的不够足。
2: 哎，我就你这气儿不行，你看这点火炒都炒不熟。
1: 现在我要说明一点，灶具的话既要让它火力够猛，还要节能省气，主要决定于它燃烧充分不充分。咱们的火都是纯蓝色的火焰，是燃烧充分的一种体验，而加上我们的聚能环的一个设计，热量更集中，没有扩散了，也就是您锅底能够均匀受热，更加的节能省气。
0: 平红姐，你看今年这个
2: 好宽啊，很大，
0: 我要放个大锅在上面炖一锅牛肉，哇，这大盘儿，你想它受热多均匀，而且还省火。
2: 嗯，
1: 而灶具来说，咱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功能卖点，就是我们的定时功能，也就是您要是炖个肉啊，煲个汤啊，定了时间，您该刷剧刷剧啊，该聊天聊天，到了时间以后自动为您断气关火。但是这个功能不是所有的灶都有的，但一个灶具具备这个功能的没有2000元您根本就买不下来。
0: 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定时功能，
1: 是
0: 就很安全。所有朋友都知道我妈已经烧干了至少5口锅了最夸张的一次是已经火苗子都出来了。
2: 哇，那这不能怪这个灶具啊，这
0: 你说
2: 咱妈呀记不住呀，她老聊天啊，聊着聊着她就忘了。
1: 定时功能非常的简便，一摁一旋，火着了以后长按右侧的那块的定时器3到5秒钟，它就会出现提示，15分钟您可以增加或者是减小，随意来切换。
0: 嗯，
1: 比如说现在咱们切换到0，让它自动断。
0: 哦，你看到时间了，它自动就断了，
2: 就非常人性化。
1: 最长可以达到199分钟，大范围的一个调节定时的一个时间，
2: 炖汤都够了。
0: 这个真的是太贴心了。
2: 我们家
1: 而且原来咱们这个灶具有一个小奶锅支架，可以说深受咱们的老年人的喜欢。这个配件依然给您保留到
0: 今天。一点通给您推荐升级款的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
3: 油烟机吸力很大，
4: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5: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啊，原来大脑袋我都踩过一点都能堵上去了，这没有，你看这都矿了多好啊，
3: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0: 吸力大，排烟快。
6: 哇，这跟着火了一样。
2: 哇，
6: 迅速瞬间吸走。
0: 小智，
7: 我在
0: 最大风量。
7: 好的，最大风量。
0: 高端自清洁功能，让您家的烟机自己就会洗个澡。
8: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8: 还有熄火自动断气，铺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
0: 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今年这款灶具最主要的还升级了一个功能，是什么呢？叫0秒点火。而原来咱们的灶具啊，每次摁都需要摁5到8秒钟，等火着住了以后再松手，火才不会灭。而用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可能是需要您等半分钟。
2: 我们
1: 点火特别费劲，
2: 我们家以前有点火器。
1: 是我们做到了0秒点火，按上就着，直接就拿
0: 火就可以了。这么快？
1: 对，松手就可以，
0: 真的是哈，
1: 不用您说按着半天了，
2: 完全没有那个等待的过程。
1: 对，
0: 这个火的这个大小控制是不是今年也很方便呀？
1: 没错，它这块左右都是双猛火的一个设计，可以180度大范围的一个调节火力，可以中心火燃烧，也可以外圈和内圈火同时调大小。
0: 哦，这样
1: 非常的简便，
2: 就里外两个圈都可以调节。
1: 对，
0: 那我再想问问于洋，那如果我的东西真的是不小心扑锅了，会不会自动断气？
1: 燃气灶左右炉头都带熄火保护装置，咱们也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一下。 一摁一旋，火着了。
0: 嗯，
1: 现在咱们通过这个布把它盖住，然后把火给它浇灭，
0: 就扑锅了。
1: 对，
0: 现在
1: 扑锅一锅了
0: 啊、
1: 哦！哎，火灭了，
0: 这气儿还在出来。
1: 咱们印象里边肯定是燃气还在往外散，
0: 太吓人了，煤气
1: 一个打火机
0: 中毒，
1: 看能不能点着。哎，已经为您彻底的切断气源了，这也就是咱们扑锅一锅火浇灭了，自动断气。
0: 就只要没火，它的气就自动断掉了。
1: 没错，当然您复位以后再点，它还有。非常的简便，
9: 哎、嗯，这个好。
1: 咱们这个面板材质采用微晶钢化玻璃面板，是零毛孔的一个设计，特别的好打理。我这儿有一个实验，
0: 哎呦，
1: 也就是平时的话，您拿钢丝球来刷没有问题，不会有任何划痕，打理起来特别的方便。嗯、
0: 你这重量，这个当一声要换我们家灶具碎了。
1: 而且咱们这是一个保洁炉头的设计，咱们把这炉头也可以拿下来。为什么叫保洁炉头呢？里边没有沟槽接缝，也就是锅一锅、
9: 平的，
1: 不会流到您的灶台面里面去。您到里边以后您怎么擦呀、搞卫生依然非常的简便。
8: 升级了，升级了，莱普蒂斯智能烟灶组合升级了，并测双吸油烟机加智能定时燃气灶，在去年老款的基础上，不仅增加了新的功能，性能也迎来全面升级。我们来看看莱普蒂斯用户的真实反馈。
3: 油烟机吸力很大，
4: 不错，这风力挺大的，
5: 服务态度特好，装的也好。原来打脑袋我能踩过一点都是主能性，这没有，你看这都换了多好啊，
3: 灶台也都干净，都能洗干净。
8: 老人年纪大了，容易忘事儿，燃气灶用火安全需谨慎。而今天咱们的燃气灶有定时的功能，
10: 到时自动灭火断气，
8: 防止干锅着火的危险，还有熄火自动断气，扑锅一锅也不怕燃气泄漏了。关键的是升级不加价，一点通优惠多多，不到2000元的价格，烟机灶具全部带回家。
1: 如果发现相同产品低于本次活动的价格，我公司愿意10倍补偿差价。
10: 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1: 我们提供免费的规划设计，如果您新房子，我们到您家里提供一个最专业的一个设计。如果您家里是换装，有废旧的烟机灶具，我们负责免费的为您拆卸旧的。只要您家中在北京任何区域，我们都是免费送货，免费上楼到您家中安装满意以后您再付款。如果有任何原因不满意，我们把货拉走，分文不取，
0: 就是远郊区县也包含在内。
1: 是的，我们还提供全程无忧的服务。我们烟机是整机3年之内全免费保修，燃气灶也是整机3年全免费保修。烟机和灶具的主要零配件我们是质保5年，电机8年之内坏了以坏换新。无论您家里是新装还是换装，有任何的疑问，今天您打进电话订购，都将由我本人为您提供1对1的服务。
0: 以前咱们要么顶吸，后来发展侧吸，现在咱顶侧双吸，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科技时代的变化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越来越多的便利。
10: 当然最关键一点，今天我们的节目不仅给大家带来了莱普蒂斯升级款的烟机和灶具、最关键的就是这高性价比了、市场价格要5280元，那么今天独享栏目全民优惠补贴总共是2500元，然后呢还有以旧换新再抵扣800元，最终到手价只需要1900多，不到20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8: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1对1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11: 这个夏天来，隆福四创，荣威高潮期。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

0: 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库七色光艺术团，
2: 卡库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4: 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点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
5: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听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

0: 年纪大了，消化肯定不好了，都是这样。
1: 食欲不太好啊，不是特别想吃什么。
2: 早上就是那麦片、牛奶。
3: 不怎么爱吃饭，晚上吃一点，早上起来给我喝着稀饭。
0: 今天早上吃了一顿，一天不吃到晚吃那么一点也还可以。
1: 不是看到饭了想的肚子饿了吃了，不是没有那个肚子饿的时候好像。
4: 能吃一个？
5: 能吃一个呢？
4: 嗯，这个头一个没问题。
1: 水果呢？其实吃的也特别少，不想吃，
0: 不知道饿，只能吃到胃胀，就是这样。
5: 有打嗝啊，或者是胀气啊？
6: 打嗝打。
5: 什么情况下打嗝？
6: 吃完了以后打，
0: 然后打嗝往上咳，往上咳，气不往下爬，就这样。
1: 看中医有半年多，哎，才能那个排便。
7: 哎呀，这太痛苦了，吃也吃不下去，一天就吃一顿饭，想吃吧也不敢吃，因为消化不了，排不出去。
6: 我每天早上肯定是吃一顿，然后每天来这儿都看见了吧，中午饭我也不吃，就喝一杯酸奶，
7: 就为了给我们节省节省。
6: 哎呀，
7: 谢谢您，辛苦了啊、
6: 就喝那还要小的，还不能要大的，像这种大的一杯喝不了，它又太稠太胀胃，不敢喝。晚饭基本上就是陪着人家坐着吧，陪着人坐着，这么都叨一点，不敢吃饭，就是怕吃多了难受，消化不了。
8: 您属骆驼的，
6: 一天一顿饭，
8: 就是省。
6: 这不是怕消化不了，自己难受嘛？这岁数了，不敢吃。
7: 主要天一热了之后吧，食欲的确也不太好，
6: 跟天热没关系。
7: 冬天也这样。
6: 哎，吃多了排不出去。
8: 我一天三顿饭
7: 哦，
8: 然后呢，
6: 正装其事的吃。
8: 对呀、啊，必须认认真真的吃。
6: 哎呀，
8: 这不是老话说是能吃是福吗？我真信这个。
7: 福气可大了
8: 啊！对，吃好每一顿饭。如果说是这顿要是吃多了的话，就来一个那个健胃消食片啥的，然后还得让自己能多吃，这样的话能身体营养才能够。
9: 您看我啊，我健身平时，然后呢，哎呀，这个吃的少就不吃，也基本上就是一天一顿饭。但是呢，这一顿饭啊，就老吃这菜叶子，大菜叶子炫，
6: 跟兔子似的。
9: 对，高油高脂的都不沾。结果呢也排不出来，据说这个高纤维的这个啊也能造成这个肠梗阻。
8: 是它没有油脂吧？
9: 没有。
7: 我们常说肠道是第二大脑，这对我们的全身来讲啊非常的重要，老排不出去，这毒素老淤在身体里头，这能有好吗？那怎么解决？马上请出我们本期的健康导师，让我们欢迎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营养科的李英主任，欢迎。
10: 主持人好，
7: 哎，主持人来了我们就放心了。
10: 主持人好，
7: 来有请。现场我们还准备了很多的美食，但是我发现咱现场的健康学员仨人有俩人都不规律吃饭了，一天就吃一顿饭的，
10: 那可不行啊。实际上啊，这也是一个老年人的通病，就是什么呀，哎，我吃的食欲下降了，我根本就不想吃啊。还有就是什么消化不了了，吃完了就像说的是堵在这儿呢。

0: 难受啊，还有就是排不出去，有这些便秘啊这些问题。最主要的是说到消化功能，我们不可能避免的就是什么呀，消化酶，因为它是促进这些物质代谢，让我们这个大分子的物质，我们不能吸收的物质转变成小分子物质，能够被我们吸收利用，能够维持我们的营养状况。所以这消化酶是不可避免的一个物质。
1: 这消化酶到底来自于哪啊？我现在这消化酶数量到底够不够多？咱现场准备的这些食物，比如说我消化不了的时候，我吃点我可以助消化助排便，让胃不那么胀，让肠道更通畅一点。
0: 摆在咱们面前的这些食物里头，比如说像香蕉，它就含有的是淀粉酶，
2: 也是酶。
0: 对你像这个菠萝呀还有木瓜呀，它含的是蛋白酶。菠萝蛋白酶、木瓜蛋白酶，大家听着可能挺耳熟的。
2: 您不加那酶字，我们都耳熟，没听说这里也有酶。
0: 茄子呀，像这个核桃里呀，它含有的是脂肪酶。真正自己的消化功能，还是要靠我们自身的消化酶来起绝对的作用。
1: 所以像瓜阿姨，她消化不了，主要是她自己身体当中消化酶缺少了。
0: 对，
2: 自身也产酶。
0: 不是自身也产酶，是我们自身产的酶是最主要的消化酶。
2: 是自身产酶，但是它从哪儿产出来呀？
1: 这消化酶哪儿会有？
3: 唾液里的酶最多。
0: 哎，这个说的是对的，
1: 是吧？
0: 哎，
1: 好像有一个名词叫唾液淀粉酶。
0: 为什么我吃馒头嚼着嚼着，哎，它有甜味儿了？
2: 对对对，
0: 是不是？它有一个淀粉酶，口腔的唾液淀粉酶，它让这个淀粉有一个初步的消化，我们吃出甜味儿来了。其实呢，它不是主要的消化酶，让你吃着甜，然后我有咀嚼的话，其实我们下边要把这个酶准备好了，食物该往下走了啊。在胃也有少量的酶，它主要是胃。蛋白酶，咱们简单的形容吧，它就是大刀阔斧的刷刷刷，把那大块的肉我得给它切碎了、哎，把那个什么粗糙的食物我得给它初步的一个消化
1: 粗加工一下、
0: 哎，对，然后再往下走到了我们的小肠，是我们最主要的消化吸收的场所，这里的消化酶实际上是我们胰腺产生的最主要的消化酶，它产生的胰淀粉酶、胰蛋白酶、胰脂肪酶，这个食物正好到小肠的时候，它要分泌这些消化酶进入到肠道来消化我们的食物。这很小的分子让我们吸收进肠道，哎，进血液，然后去代谢去利用。所以自身的消化酶最主要的这个蛋白酶、脂肪酶，还有我们的淀粉酶，这是我们消化最主要的酶。啊，和这些酶比起来，这些可以说是忽略不计。各种营养均衡的状态下，酶才可能正常的分泌。有些老年人蛋白质营养不良，有的是不吃主食的，有的是不吃肉的，啊，还有的蔬菜水果少的。所以我们的平衡膳食到哪里都说，不光是预防慢病，保护好我们消化功能，就是保护我们消化酶正常的分泌，都是很重要的。要有主食，要有肉，要有菜。这是我们健康膳食宝塔，刚才说的平衡膳食起码要有主食，这是我们吃的最多的是塔鸡啊，然后蔬菜呀、水果啊，啊，然后是什么呀，比如说肉啊、牛奶呀、鸡蛋呀，这些是蛋白质类的食物。最少的应该是油啊、盐呀、糖啊，这些的食物。蛋白质呢，其实老年人的需要量一点都不比年轻人少。每天一杯牛奶、一个鸡蛋，这是推荐的。中午得有一点点的肉啊，晚上啊是鱼呀、啊，是豆制品呀、啊，蛋白质类的食物得有，分到三餐里头去，再加上我们的蔬菜，哎，水果是辅助的，这是一个平衡膳食。这不光是说我们把这个摄入量消耗做好了，把体重维持好，预防慢病，这也是维持我们消化功能不可缺少的一个最主要的部分。
1: 知道李主任要来啊，我们有很多社群当中的粉丝康宝宝留言提问题啊，天天向上说，我由于胆结石胆囊切除了，现在呢消化不良，经常腹胀便秘，是不是就是缺少消化酶了？ 自己不产消化酶了吗？
0: 胆囊切除了呢，其实和消化酶呢有点关系，但是关系不大。因为胆囊它的功能是肝脏产生的胆汁，它在这儿储存一下，哎，然后我食物过来了，它自己胆汁收缩，分泌到这个肠道里头去消化这个食物啊。它呢作用呢就是主要是对脂肪的代谢消化是起主要的作用。胆汁没有的话，不是酶缺乏了，而是整个脂肪代谢会差一些。
1: 他自己想了个方法，说吃干酵母片儿。
0: 如果是因为胆囊缺乏，它并不是酶缺

0: 适合肠胃不好的老人吗？
1: 这破壁机什么作用啊？就相当于咱牙齿恨之比它的这种消化咀嚼的还要细，把这个食物打成了这种粉末也好，打成这个半流食状的或者是糊状的也好，它确实是好消化吸收啊，但是它有它的问题，那对血糖影响就比较大吧。其实真糖尿病病人，那你又想控制血糖，你就得稍微什么呀，多留心一下。其实一点不夸张的可以说，没有酶就没有我们的生命，我
2: 没有酶，
1: 对，
2: 我就没
1: 所有的我们的这种生命的代谢过程都需要酶来参与，都需要酶来什么呀，催化，所以它是必不可少的物质。我们说的消化酶是这个帮助我们消化的，它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希望让自身的分泌是正常的，哎，食物中的酶刚才咱也说到了，我们巧妙地利用它，哎，让我的肉更香一些，更嫩一些，哎，我吃这香蕉让它熟透了就更好消化一些，它也起到一个什么助消化的作用啊。但是还有这么多参与代谢的酶，让身体正常的运转的，
3: 在我们坐这儿的时候，分分秒秒身体里边的酶就在进行
2: 互相作用，
1: 我们都在，我们的新陈代谢是不可以停止的啊，没有一分钟一秒钟可以停止的，所以所有的代谢过程都是酶在作用。
2: 还有好运来康宝宝在22群提问说，每天一次大便还特别干，用什么方法解决？望老师给出方法。
1: 这就是便秘了是不是啊？首先的话就是说，我们肠道刚才说了有这些消化酶，它的真的要发挥作用去实际上这个肠道的环境，它的这种稳定的状态也是我们消化功能必不可少的，这就涉及到了肠道的菌群，从胃到小肠，最后到我们的结肠，也就是大肠啊，越往后菌越多。这菌来说的话，它有一个叫共生菌，哎，跟我们人很好，我们存在它也存在，这可以说占到了99%，它一定要占到大多数，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益生菌，就是对人体有益的这些菌啊，实际上它是长期跟我们共生的，占到了99%。哎，还有一些菌，肠球菌呀、肠杆菌呀，哎，它也没害，在一定条件下，它跟这些菌的话，它没有害的，它叫什么条件致病菌。但是如果有致病菌，比如说像这种致病性的大肠杆菌出来了，对吧？啊，沙门氏菌，这些都是致病菌来了，只让我肠道环境改变了，那些墙头草，对吧？那个条件致病菌，它就可能兴风作浪了啊。这样的话，我们肠道的这种正常的环境、微环境不能够保证，第一会出现腹泻，第二会影响我们的消化吸收，所以肠道的菌群也很重要。这个跟我们食物更有关系。总的来说，菌的话，一个我们发酵食物里头它本身是含菌的，提供了有一些益生菌，酱豆腐那里头的那个豆制品等于是蛋白质，它也有一个初步消化，也好消化吸收了。你像我们的酸奶，它除了有益生菌啊，双歧杆菌也好，乳杆菌也好，它人家的蛋白质，人乳糖都给什么转变成乳酸了，它可以有什么营养变化了，这个的话好消化吸收利用。酸奶实际上比牛奶好消化吸收利用啊，包括豆汁儿，它也是发酵的食物，它也是好消化吸收。这个呢就是说，食物中的菌我们可以说通过食物增加，真的是推荐大家每周甚至每天吃一点，没有坏处啊。还有就刚才说的芹菜也好，火龙果也好，就包括蔬菜水果，包括粗杂粮，包括豆类，这给的是什么呀？这给的是膳食纤维。它到肠道的作用是什么呀？一个帮助排便啊，再有一个，这些膳食纤维我们人体不能消化，但是肠道的细菌是可以分解利用的。如果这些膳食纤维多的话，能够保证我们这些益生菌的存在，它可以维持益生菌的存在，或者简单的说，成为我们益生菌的粮食，它也有助于这个菌群的稳定，有助于它的增殖啊。
2: 我的理解啊，感觉好像把肚子里头这些好的菌群给它喂养起来了，
1: 没错，
2: 变成我的小宠物了，
1: 没错，
2: 给它吃点它爱吃的，
1: 维持我肠道菌群，保证益生菌的数量，让它来压制这个有害菌啊，维持我肠道环境的平衡状态、健康状态，这又是我们食物所发挥的非常好的作用。所以刚才说有便秘的啊，这个膳食纤维少不了，粗杂粮吃一点，豆类的话吃一点，像
2: 酸奶喝一点，
1: 哎，对，像这个发酵的食物吃一点，这样的话

0: 它都是对我们排便有好处。它实际上是这个菌和这个酶对消化的作用来说，它们是互相帮助、互相促进，这样才能够保证消化功能好。总的来说，饮食、适当的运动，维持好我们消化功能，尤其是对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更重要。
1: 夜间发病，疼痛难忍，手术切除，警惕胆结石伺机而动。
2: 一做已经是四期的胆囊癌了。
1: 协和专家告诉您，哪种胆结石必须得手术切除胆囊。
2: 出现重度感染性休克，颜色已经都出现花斑了。
1: 小切口大保障，协和团队为您去除危机保健康。敬请关注下期播出的全民健康学院。
3: 夏季控血糖，那今天呢，张老师有一个宝藏好食材要推荐给大家，它还被称为是菌中燕窝。那么究竟它是什么，又是如何帮助我们控血糖的呢？
4: 今天呢，来之前咱们用菌中燕窝做了一个小凉菜，其实呢就是搁一些洋葱啊、香菜啊，或者小葱、红椒都行，然后再搁一点咱们家常的调料，简单一拌，特别适合夏天。你这样先尝尝，
3: 好，
4: 看看它是不是又滑又嫩啊？
3: 吃在嘴里这个口感太好了，滑滑的，然后又是非常软嫩的，有点吃起来像那个银耳的感觉，但是比银耳呢吃起来还要糯糯的口感。
4: 今天呢，咱们一种食材两种吃法，一会儿呢还给大家带来一道鲜味菌菇面。
3: 那么到底控血糖的菌中燕窝指的是什么呢？一会儿为大家揭晓。那想问问张老师，为什么对于糖友来说，夏天要特别的关注这个血糖问题呢？
5: 夏天呀，就有这么一类人群，他的血糖控制的不好，波动很大，他们是用阴虚体质的人，体内阴液就很少嘛，所以呢他很容易口干，而且特点是饮不解渴，而且你看夏天出汗嘛，对不对，大汗会伤阴，口干的情况糖尿病的其他症状也会加重，但单纯的滋阴效果并不是很好。如果我们喝进的水不经过脾胃的运化加工，它变不了我们体内的一个津液，还要我们增加脾胃的一个运化功能，益气养阴，菌中燕窝，哎，它就一举两得了。
3: 那想问问刘大厨，刚才我们已经品尝了您第一道凉拌的一个做法，那么第二种是什么做法呢？
4: 配在面里头，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的又鲜而且口感又特别的好。咱们里面得稍微的来点这个动物性的脂肪呢，因为我觉得这个鸡肉啊跟那菌菇还是比较搭的，就选的是鸡腿肉。我们呢给它稍微的腌制一下，让我们这肉一会儿吃得很滑很嫩，稍微的来一点盐，一点点的胡椒粉、淀粉一定要稍微的来一点，加一点点葱姜水，咱们一会儿是要煎一下，所以香味更足，汤的这个浓度也更高。
3: 咱们这个做的这个面条汤里面呢是又鲜美，而且那个味道又很浓郁啊。
4: 可以稍微的配上一点点的这个蚝油，这就可以了。来，咱们就开始起锅烧油。你看咱这肉下锅以后，先别着急去动它，等它底部完全的定型了再去晃晃锅。现在一晃，你看完全它不粘，因为底下完全已经形成一层小胶壳了。这个肉香味儿，
3: 对，好香啊，
4: 出来了是吧？有了这个小胶壳，一会儿呢，咱们最后跟菌菇一块去煮这个汤的时候，肉香味也会很足，弥漫在这汤里头。煎到八九成熟的时候呢，咱们呀先给它盛出来，然后呢，咱们就开始要处理这些菌菇了。很多在家里说菌菇就是可能扔生的蘑菇，搁水里去煮一煮。其实呢，鲜味差远了。今天这菌菇呢，一定要先下锅去煎一煎。其他蘑菇啊，咱们就洗干净处理好就行了。但是有一种菌菇，就是咱们说的菌中这个燕窝，它的处理方法呢，跟其他的略有区别。你看啊，这里有一些姜丝，而且我用的是淡盐水加姜丝去浸泡菌中燕窝。为什么呢？因为呢姜丝跟盐水呢可以去除它的一些苦涩的味道，我不泡的话一会儿这个汤的味道也会稍微的差强人意一些，大概有个泡个十分钟就可以。
3: 那我们看到这儿啊，是不是吃过这个菌中燕窝的朋友应该就猜出来它到底是哪一种菌菇呢？但是你也不要走开，那关于它呢，在切制上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一步绝对不能忽略，是什么呢？一会儿就给您揭晓了。
4: 这里呢有刚才咱们说了菌中燕窝，还有咱们的白口蘑，还有一些呢这个是咱们的小香菇，这是虫草花，这是一些蟹味菇。那么为什么是不同的菌菇搭配呢？因为呢这样的菌菇的鲜味呢它是比较融合比较浑厚，然后呢菌菇的那种口感、质地、味道都不大一样。咱们把所有的菌菇呢一块下锅就可以，切的大小都差不多合适的一个状态，咱们把葱也搁进去，一会儿呢我们慢慢的煎。

0: 来学习。
1: 张老师主动就来了啊，
0: 对，这个很关键。
1: 那么其实呢，菌菇呢，有的时候大家觉得自带一些异味儿。我们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它那些所谓的异味儿挥发掉，然后呢，让它的菌的真正的鲜味儿从里面渗出来，表面微微的焦黄了，这个香味儿也就达到顶峰了，
0: 已经有鲜味了，
1: 已经有了是吧？煎的微微的焦面，颜色呢也上来了，哎，香味儿也就出来一部分了。这个时候呢，咱就可以去调味道了啊。很多朋友说了，那我们就加水吧。先别加水，先搁调料，一点点的生抽酱油，淋锅边儿，一定是一点点的蚝油，一点点的胡椒粉，一点点的盐，稍微的来一点点的糖，先给它炒出来。一般呢，咱们要做这种菌菇面，这水啊，咱们有时候就搁清水了。但是您有没有发现，泡这种干蘑菇的时候，都会有点泡完那菌菇水，您要给它过滤出来，原汁化原汤非常好，
2: 鲜上加鲜。
1: 是的，
0: 可香了这个味道。
1: 小火炖煮个5到8分钟，这点菌菇的味道就完全出来了。
2: 还想问问张老师，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这个控血糖，那咱们今天这个菌菇类食材大集合，它在这个控血糖方面会有一些不一样吗？
3: 阿龙选的这一些菌菇开会哈，也是很符合我们今天这个一个益气一个养阴这两个主题啊。虫草花对吧，那有很好的补肾阴的功效，能帮助我们滋阴。还有呢，香菇，香菇有健脾胃的功效，帮助我们恢复这个脾胃的运化功能。一方面是水能够流出，另外呢，因为糖尿病人有一个三多嘛，喝得多还有尿得多，对不对？脾胃好了以后呢，排出去的水也会减少，缓解我们这个口干呢，还有把血糖的控制会更好一些。但是我们今天推荐这个菌中燕窝，它这一个菌哈，把这个益气养阴就全都给补上了。
1: 这个大概煮了有5分钟了，这个菌菇的香味呢已经充分的融合了，但是呢还差一个，差咱们那个鸡肉的鲜味，一香一鲜，两种食材融合在一块就更好了。咱就把刚才准备好的这个鸡肉，这时候可以下锅了，
2: 对，
1: 再炖煮个2-3分钟，这个肉呢也就都熟透了，鲜味菌菇面的浇头就算好了。咱呀赶紧煮面吧，咱面条直接下锅，哎，给它开大火煮上。
4: 寻味永不止步，第五季遇见更多大师，深挖从未停歇，第五季倾听更多故事，沸腾就在此刻，第五季解锁更多滋味。北京广播电视台味道掌门匠心归来，为您守候。
1: 好，面条呢已经煮好了，咱们马上出锅。在出锅之前呀，咱们给这碗底稍微再加几样东西。首先呢，来点咱们家常的那种紫菜，打个底，也是增加鲜味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帮手。淋几滴香油，再稍微的来点这个白芝麻，然后呢，再来上几粒小葱花，然后呢，面条放上去，浇上咱那个鲜味的菌菇这个浇头就可以了
2: 啊。那我们这道这个鲜味菌菇面也做好了，那想问问张老师，到底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菌中燕窝指的是哪一种好食材呢？
3: 哎，是什么呢？我们看看大屏啊。
2: 好，
3: 它特别好听的一名字叫金耳菌，你看它性平，适合大多数人，也不会伤脾胃。它味甘，它有健脾胃的功效，益气养阴。我们今天呢，能够阴虚的人呢，哎，我们要滋补阴液，还要给它益气，哎，把这脾胃的功能运好了，把这水能够留住，然后呢，还就是一个气阴双补的功效。是特别适合一些还糖尿病的人、阴虚体质这一类人群，
2: 能够帮助我们控糖的好的食材就是金耳菌啊。你也可以在自己的餐桌上加入一些。那想问问刘大厨，刚才也说到了，您在处理这个金耳菌的时候，在切制上有一个很关键的小窍门。
1: 金耳菌呢，在处理的过程中啊，大家其实注意以下几点就可以啊。第一个呢，它这个根儿大家可以看是微微有点泛白，有一个硬根儿，您要不然是拿那个剪子给它绞掉，要不然呢是拿刀给它，哎，就像这样的给它挖掉。那这个根儿呢，为什么要挖掉它呢？首先它比较偏硬，吃起来呢口感不会特别好。第二呢，就是它会有一些酸涩苦的一种感觉，就是薄薄的那么一层。但是您挖的时候，您说平着片浪费有点多了，所以呢，您就像我刚才这样的，哎，斜着刀进去一挖出来就可以了。那么剩余这些，您是切片儿，哎，烧菜，还是说咱涮火锅啊，或者是咱切丝儿做这小凉拌菜就都可以了。
2: 今天呢，我们用金耳菌做了2道好菜，一个凉拌。

拌菜，还有一个是菌菇面条，这个净耳菌吃起来也是那种脆弹的口感。另外呢，这个面条里面每一根都挂上了这个金汤，吃起来呢也是非常的筋道，然后清爽。另外呢，有控糖的一个作用，那您都可以在家里制作起来。

0: 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你打算不打算参加集体婚礼啊？你们二位
2: 参加？如果我走到结婚那一步的话，我肯定参加。
3: 一起遛弯的，我要告诉人家，家庭的直系亲属得吃一桌。
1: 听了半天，合着没把我们什么事儿、啊？
4: 不是，我说婚姻就是一种占有，不光要占有对方的身体，还要占有对方的灵魂。
5: 对，
1: 生活的一切费用应该归男的出。
6: 我也不能你出100%我不出，为什么？你降低我的人格，
2: 瞧不起谁呀、啊、是吧？
1: 您这么想就
6: 对，我就告诉你，女士有这么的想法。
0: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1: 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人。
3: 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我。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第一眼看到人，
1: 就看到
3: 想当我啊，有一种眼前一亮，确实。因为这眼前一亮，
1: 缘分
3: 是3年以来头一次的。
4: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
1: 最佳人气奖由我们这位物理老师获得，恭喜您！
5: 谢谢谢谢。哎，
1: 最气人奖，体育老师，
3: 谢谢。
1: 这个抽出第一个问题，
6: 红的，
1: 红的，好。
6: 对再婚是再办婚礼高调官宣，还是低调隐瞒？
2: 我回答是吧？
1: 对呀、啊，他指定是你呀、啊。哦，
2: 我觉得如果说哈，走到那一步，结婚的那一步，也没必要什么低调隐瞒吧，就是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知会一下就行了。大家伙，就告诉他们，就说我已经脱单了，亲朋好友什么的聚一聚，行吗？回答完了。
1: 哎。你打算不打算参加集体婚礼啊？你们二位
2: 参加？如果我走到结婚那一步的话，我肯定参加，因为我也是选择老粉丝了。
1: 对对对。
2: 然后也是沙岛看着我们成长起来的，真的，你自己去单打独斗的话，你认识不了几个人，你怎么找什么对象找老板？
1: 您的意见呢？
3: 他说的我很赞成，但是我原来就想，如果说我找到另一半，那我要。比如说一起遛弯的，我要吃一桌，家庭的直系亲属得吃一桌，同学我要请一桌，告诉他们我们好好过日子啊啊，你们别想着我这事儿，因为惦着我的人很多，是吧？
1: 听了半天，合着没把我们什么事儿、啊、
3: 不是
5: 吃饭不请你，
3: 在座的人也可以请一桌。我很幸运，是吧？怎么这么也？
1: 您怎么看？对再婚，
7: 我是不会高调那什么的。这个年龄了，和你60多岁、70岁，这差10岁，肯定都是不一样。
1: 不一样的，对，
7: 不一样的。所以作为我们这个年龄来说呢，我是不喜欢高调。
1: 中华，来，第一个回答问题是你，哎。哎呀。
2: 相亲遇过最奇葩的经历，
1: 小
2: 顺哥，你回答，你回答，讲讲呗。
4: 奇葩的经历有一个，疫情的时候吧，认识一位女士，然后我们俩就约好了公交站见面，见面以后呢，我们俩就说溜达溜达吧，压马路。

0: 完了快到我们家了，我说我们家就住这楼，你上去坐一会儿吧，客气客气吗？就问打疫苗了吗？我说我没打，
1: 那不去，
0: 马上就什么了，又不行，那我得回家了。那回家回家吧，我给他送到车站去了。我说车站在那儿呢，你得过马路绕过去啊。我也没送他，我再给他指一下。
2: 哦，
0: 那他自己坐车就回去了。这是最奇葩的，
2: 这我觉得特奇怪哈，中华，你为什么给你右侧的这个小书生，而没给你左侧的这位先生呢？
3: 哦，这个是我是
2: 正是一个考验的机会。
3: 对，我刚开始拿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真的想问这个邵老师，但是他不是三年吗？刚刚走出来，在这三年之内，他肯定没相过亲，所以说他肯定没有奇葩的什么经历。
2: 你是在替他说话，您真是没相
3: 过亲。我自己认为的。
2: 嗯，我知道。
4: 我是什么呢？前两年，这个也有人给我说，但是当时我给我自己定的两年之内，
2: 不考虑，
4: 不考虑
2: 啊。
4: 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过两年了，有人给我介绍，那我一律不见面。咱们先在微信上聊，聊好了再见面。在现在遇到一个眼前一亮之前，我是没有路演的。
2: 哦，
4: 可以这么说，
2: 就是您今天上选择，就是您闺女是什么态度？您征得她同意了吗？
4: 我闺女原来说过。说爸，您也净出去玩去，一个人我也不放心。
2: 哦，
4: 您可以找伴，但是
2: 别结婚。
4: 对，别就是他的原话，别领结婚证。我当时对他说这个我还有意见，你不让你爸爸领结婚证，我怎么能找到我特别喜欢，或者说比我小的人呢？
2: 那您现在的想法呢？
4: 不领更好，领那咱们再想辙呗。他不让你领结婚证，就怕你的固定财产流失，这解决了不就行了吗？
2: 这也是确实是。
3: 哎，不过现在新的民法典不说了吗？就是中老年人再婚的话，二婚的话，不是婚前的财产什么存款什么房子，是谁的就是谁的呀？
1: 对呀、啊。
4: 比如说
3: 这个不存在什么财产什么增值呀，写你的名字，写他的名字。不存在，
4: 不是，
3: 就算是写上你的名字，房子也没你的份儿。
1: 婚前财产，
4: 不是闺女，她担心啊。
2: 嗯，
4: 就这样跟闺女解释，是吧？然后可以公证一下，不就完了？但是我敢保证，说我固定财产，我不敢说给你。但是我的钱，谁管我养老，我就是谁的。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自己到多大年龄就不找伴儿了？一号大姐，
6: 到多大年龄？
0: 到多大年龄就不想再找了？
6: 到80就不找了。
0: 差一年，差一年，
2: 真的？
6: 啊，就咱们选择这里头很多人发表的论点，你就没法再找了。他男士都是要小10岁、20岁、30岁，你还找什么呀？
3: 哎，姐，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往下，
1: 更没人
3: 往年轻数，
6: 对，
3: 8岁之内，
6: 这是
3: 比如说你今年79，你可以找一个71、72的，72、73的。
6: 这是我想说第二个问题，我思想不守旧，而且不愚昧，观念很开放，我不限制年龄。现在很多姐弟恋非常时兴，只不过在咱们这儿可能没人说这些事儿。关键是两个人觉得都幸福，都能给对方带来活力，啊，生命中增添喜悦，那根本就不用考虑年龄。
2: 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因为您很有朝气啊，那您自己到多大年龄您就不找伴了？
1: 我说出来你别害怕啊！
2: 啊，90、
1: 100岁，
2: 牛！以后的人寿你真的？
1: 我人给我算过，
2: 你100、
1: 啊？我原来啊，我觉得我能活100岁
2: 啊。
1: 后来得了一场病呢，我给他减了8岁。后来呢，人家一给我算，说我能活到125。
2: 哟，太棒了！
1: 我算真的假的？我听了特高兴，
2: 是吧？
1: 所以我可以到100岁吧？
2: 多鼓舞人心的，
1: 找不着的是找不着的事儿
2: 啊！来，姐姐，您来抽。

0: 再婚是否必须领证？证书和真亲哪个更有保障？
1: 有有什么？
2: 最佳人气，
1: 一会儿我全给搂了。就是需要领证的女士比男士多。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说领证呢，就是安心，就是自己心里就觉得是一个保障，怕不领证呢不安心。我对这个的看法是这样，领证和不领证都是一样的。
0: 嗯，对对，
1: 你要是对他好，好到了世界上他认为没有第二个人对他还这么好，你领不领证他都会永远贴在你的周围。那么如果你领了证了，你对他不好或者他对你不好，照样有离婚的。所以我就想，如果有一个慧眼在迷雾当中把我找到了呢，我一辈子对他最好，领证不领证我都让所有的人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士。
0: 嗯，
1: 我就是这么想的，当然没人要我哈。他真有人要我，我就认为他是慧眼在迷雾中找到了我，那我这全身心的对他好。我要对他好不是说从嘴上的，我是有能力的让他物质满足，嘴吃的满足，
2: 精神
1: 心灵满足。
2: 嗯，
1: 比如说啊，
2: 嗯，
1: 我刚才跟你聊的时候你说回家谁谁管家，那肯定是他管家。如果我们出去在外边玩，我一切听他的，前提条件啊，我把钱，我的钱给他，但是所有人别人都当然他也得出哈，
2: 嗯，
1: 所有人呢在整个旅行团里边都认为我们俩的所有买单都是他出的。哎呦，人这都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好啊，但是我心里知道啊，是我一分钱都没占他的便宜。
2: 嗯，
1: 是吧。
2: 嗯，
1: 我心里也特别知足。我要比如说旅游都是你出的钱，我是不是得乖乖的听你的呀，你怎么着我就得怎么着吧。我不是那种人，是吧，我是发自内心的想听你的，让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最幸福的老头。
2: 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
0: 哎，都看着呢，
2: 现在都睁开眼睛盯着你。
1: 反正我对领证和不领证就是这样看的。
2: 嗯，
1: 就是领证和不领证安全感都是一样的。
0: 好好，
3: 给您点，
0: 这说明非常自信。哎，
2: 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4: 这个问题啊，
2: 嗯，
4: 我跟姐姐一个看法。
2: 嗯，
4: 领证和不领证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他要是真心，他会替你着想，处处为你着想，他把你后顾之忧都给你安排好了，还用证有嘛用呢？就有了证，今儿过明儿不过的，离婚不照样吗？是吧？所以说我对这领证这个看法不是那么看重。反正我觉得，不管是谁嘛，都是以诚相待啊，人和人都是平等的。像我原来老伴儿，他们没有什么，但是他临闭眼以前跟儿子就说意思，他闺女不签字，老头就极力的就说那意思不行。后期是我自己放弃的，我说一间房我不要了，都骂你的嘛，你看你疼的那样，折腾那样，就说意思我都于心不忍，你知道吗？所以说我是自动放弃的，要我不可能现在连一间住房都没有，这不就是人心换人心？
2: 妹妹，我这我想问你，就是您跟您这个老伴儿领证了吗？
4: 领证了。
2: 哦，
4: 领证了。啊，我要怎么户口是天津的呢？
2: 哦，
4: 啊，我原来不是东北人嘛，
2: 哦，
4: 二婚到天津嘛，
2: 哦，
4: 所以我户口是天津的。
2: 嗯，
5: 你得首先会识别。那天我就说这个问题了，说我找一个男的对我特别特别好，是吧？
2: 嗯，
5: 我说现在看人最重要。那人说我都活六十年了，我都看不透这人。
2: 嗯，
5: 你能敢保证吗？我看人我看得那么准，很多人不能，怎么办？他就要一个结婚证
1: 啊，嗯，
5: 保证你跟我以后你就不能再去干别的了。
0: 可是这个证儿，
1: 所以根本没用，没用。
5: 哎，古代叫婚约，是一种约定
0: 约束，
5: 约束就跟个合同似的，你领了证你就得遵守这合约。所以这结婚证包含了很多内容，我要对你负责。
1: 法律，
5: 现在咱俩结婚了，你病了我不管你了，遗弃罪有没有？
1: 有。
5: 哎，对，
2: 有。
5: 你要没有这证呢，
2: 嗯，
5: 就没有这遗弃罪，对不对？有责任和义务，你有责任照顾他，你有义务对家做贡献，这证是起这么个作用的。如果不领证，说咱俩好了，我外边找七个找八个你管不着，我也不告诉你。所以我当时说过，哎，聊天嘛，
2: 嗯。

0: 我说婚姻就是一种占有，还是占有的多难听啊。我说这个占有不光要占有对方的身体，还要占有对方的灵魂。
1: 对，
0: 你就是属于我的，你不能属于别人，对不对？
2: 这是相互的，
0: 这是相互的吧。占有了你的精神也要属于我，你思想也不能出轨，你也不能光想着别人不想着我，首先得考虑你自己的丈夫，你的亲人，你俩最近的人。现在就您刚才说，那就是不领证，首先你得有这实力。
2: 是
0: 有这个实力。刚才我为什么上午说您没有自信，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你有100个我都不怕，我有这实力，你不敢离开我。这是大老板，一个月给我开8万块钱工资，我能辞职吗？所以吴老师招我这个员工，他就有自信，不怕我辞职，对吧？找老伴儿一个道理，你这一通百通，您把这开悟了，这事儿都解决了。
2: 明白了，来。
3: 你心里能接受 AA 制还是主动买单？这肯定是男士，我找一男士啊。男士就是你啊。
2: 啊，行啊。我的想法啊，怎么都行，商量着来，跟女士商量着来。因为这里边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比方说我未来找的那一位，他有可能经济收入比我高，
0: 对，
2: 也有可能经济收入比我低，
0: 对，
2: 是吧？如果他的经济收入真的比我低的话，什么 AA 制我全包都可以。但是如果他的经济条件确实比我高，我遇到的这样的人，我同意 AA 制，让他出一部分，我出一部分，我这样的想法。不知道各位你们有什么高见？
4: 我想找比我小10岁8岁的，那我各方面都得让着人家。人家为什么小10岁8岁跟你生活？所以如果说真能在一起，生活的一切费用应该归男的出。你女方有钱我也用不着，为什么？我的钱还花不了呢。我想找一个妹妹替我花点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叫事儿。我们在一起高兴快乐，我什么都舍得。
5: 前提是要找对人。
0: 你小10岁。
4: 不是，我不是夸夸其谈，我就是这么想的。说离异的是财产分，我们丧偶的年轻人年轻的时候笨的这些都给你撂着，你要用在自己的生活上，你要用给你温暖帮助你的人身上。
2: 中华妹妹，你听了这位体育老师的这番表述，你有什么感想？
6: 哎呀，现在都有退休工资，都有医保、社保，什么都经济独立了。你要说你的什么全部花，你的怎么，哎呦，我觉得像我这样性格的人，我也不可能。
4: 哎，不是
6: 我都不好意思伸手向一个男人要钱。
4: 你的人了，你花我钱应该啊。
0: 不是，你听听女人的想法。我是工资自认为高的哈，假如我不是很高的，比你低很多，我也不能。你出100%，我不出，为什么？你降低我的人格，
6: 你瞧不起谁呀，是吧？
4: 您这么想就
0: 对，我就告诉您，女士有这么的想法，你得知道她有这样的想法，不是说你出了钱就夸你好，不是，你降低我的人格。
4: 那这样也行，如果说你出点钱，我也能接受。
0: 啊，对，出一点儿。
2: 我接着该我抽了啊，他一路走来。哪件事让你变得更通透了？来，
0: 我今年63岁了，哪件事情让我变得更通透了呢？我觉得是健康最重要。得了病以后，你才知道健康最重要。活着比什么都好。这个中医上有一句话，气乃万病之源，大家都听过。对，我这个病就是气上得来的。
2: 和谁生气？和钱老伴儿？
6: 没有，
0: 不是，是因为我这个生活这个经历。我那么好的工作，您也知道，研究所倒闭了，100个人有101个人都不信。科研所能倒闭，睁眼说瞎话吗？但是这事实。后来我就走向社会。

0: 做生意嘛，那时候接入社会以后，我刚开始我就不敢说话，书呆子嘛，是吧，在办公室的人。后来走向社会以后，经常被人家欺负，我收过两张假币，我先收过一张100的，后来收一张50的，然后我媳妇儿老骂我，那时候我就一直生气，哎，受不了。你为什么这样呢？
1: 对自己更不公平哈。
0: 啊，对呀，为什么这样呢？后来我在想了，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对不对？
2: 逆向思维
0: 啊，逆向思维啊，网上是这么说的，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有道理。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2: 对，
0: 我干嘛要跟他生气？我自己好好活着不行吗？我现在我就变得不生气了。这是大概是2008年我开始通透的。哎呦，老年人找伴儿，三观契合和身体健康哪个更关键？为什么？
3: 结果还对。
1: 我觉得身体健康最重要，甭管岁数大小。这个三观嘛，个人有个人的观点啊，只要说两个人怎么说能沟通，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互相交流。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说有一个人犟的，那个人就得随和啊，就得有事互补。所以说这个三观契合呀，就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两个人磨合的过程。如果磨合好了，就说意思感情这样就好了。
3: 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吧？妹妹，你说呢？
4: 健康重要
3: 啊，
1: 健康、
3: 好，接着来。
1: 我抽那个粉的。有没有后悔过一次错误的人或机会？我想让这个姐姐来回答。
4: 错过的机会呢？那可能就是指的工作方面吧。工作方面就是有很好的工作，但是没抓住。错过了，完了后来一直想，当时我要这么着这么着就好了，怎么着怎么着，这个错过的人我想不起来了。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那个下一个环节呢，就是
0: 什么？
3: 答案之书。
6: 这好
3: 玩。我们想一个问题啊，然后我们翻开这个答案之书，看看。你所翻到的那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妹妹从你那儿来。
4: 行，
3: 好。
4: 2026年我能找到心仪的人吗？找到心仪的另一半吗？
3: 啊，
4: 别嫌麻烦
3: 啊。对呀，一息尚存，就别说找不到，继续去找，
7: 继续坚持。
3: 对，
4: 继续坚持。
3: 对，来，您来。
8: 今天的现场会上，咱们吴先生说有一个人适合我，是真的吗？能实现吗？
3: 嗯，
8: 刚刚好。
2: 刚刚好，就是你想找的这83的这个呢，刚刚好，他也想找你。
7: 哎呦，这缘分，
3: 哎，有点意思，
2: 是这么说吗？
3: 有点意思，
8: 要这样的话，那你们还得帮着牵线儿。
3: 肯定的呀，
2: 人家都说了，
3: 是找红导
2: 啊，
8: 谁是红导？
3: 哎，
2: 戴帽子那个。
8: 哦，那请一会儿会后。
2: 啊，
8: 谢谢，
0: 该您，
2: 该我了。
3: 啊，
2: 我就想找那个慧眼识我的人。有吗？
3: 翻。
2: 不要轻视他人。
3: 就说啊，有那个慧眼的人，您别看不起人家。他有可能有那方面的情况，您可能不满意；也许有那方面的情况，您可能觉得不是那么符合您的要求。但是唯独他有慧眼，他看中了您。就是您有的时候呢，要全面的衡量，抓住您最想要的那个东西。
2: 太对了，
3: 仅供您参考了。
2: 太对了
3: 啊，
2: 就是我主要抓的是什么呢？两句话。
3: 嗯，
2: 第一句话，他很欣赏我。
3: 嗯，
2: 他什么条件我都不在乎。第二句话，他身体健康。
3: 完全，这就抓住了本质了。
2: 其他的什么，
3: 对，
2: 都能允许。
3: 就这意思。
2: 该您了吧？
3: 该我了，该我啊啊！那么我就想问问啊，我特别看好那个83岁，很懂得中医养生的那个人，我觉得他和您有好多共通之处，我多希望你们能够成功的牵手，究竟能不能实现呢？
8: 已经被别人想了，
2: 犹豫也是。

0: 是一种
1: 选择的过程。
0: 选择的过程，
2: 谁犹豫啊？
1: 谁犹豫？对，双方都可能犹豫，因为您没见到我所说的那个人，
2: 他
1: 到底对，但是能不能最后选择你们二位都能走到一起，那不是单方因素，得双方同意。所以您要更有耐心。
3: 借这个平台，我就想
2: 对
3: 问我2006年，我想能不能自己梦想成真，找着自己归宿。看，无谓的挣扎。
1: 可能得到2007年，2027年。
3: 嗯，2020难点。
1: 2006年马上就过去了。嗯，
0: 2026年得挣扎一年。
3: 再挣扎一年。
1: 您哎，可能在2007年你会实现的。
4: 就是现在没到时机。
1: 对，
0: 还是时机还没到。
1: 时机一到，
4: 一到您肯定这么好的妹妹啊！
3: 谢谢。
4: 我来到选择，是我遇到了我眼前一亮的人，但是能不能梦想成真，悲伤会淡去，
2: 就说明
4: 那我能解释，就是我原来对爱人的悲伤
1: 那种悲
4: 认到他以后我会淡去的，
1: 对，这是非常好的一种答案。
4: 好啊，是，
1: 来，中华，
5: 对我有帮助的贵人，也希望他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然后我希望我自己也能够心想事成吧，走出剧情。
1: 就说你得玩真的，
3: 回到现实，
4: 你不能演戏。
1: 对对，因为你这人比较浪漫啊，比较
2: 哎，我天天脑子里边老幻想了，
1: 对，
2: 浪漫的爱情
1: 是
2: 风花雪月，什么那个
0: 全是剧情，
1: 对，
6: 全是剧情。
1: 现在
6: 行行吧，
1: 最真实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位兄弟
0: 老哥，
1: 他已经一步一步的实实在在的走入到你的生活中来了。你就看他，不要再去幻想别的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4: 我会带你
0: 进入
4: 去海边
0: 啊，我也
4: 拉你的手，
2: 阳光
4: 默默
2: 沙滩
4: 私语的
2: 仙人掌
4: 去遛弯是吧？哎，
1: 中华，你最后别给他一仙人掌，
0: 那得看他表现
4: 啊。肯定的，我现在梦想着，因为
0: 梦想要仙人掌，
4: 我净在海边遛，都是自己。
1: 对，
4: 我有一个心爱的人，那我会浪漫。
2: 好了，该你了。
6: 哦，就是今年能不能给自己嫁出去？嗯，
2: 嫁给你想嫁的人。
6: 嗯，对，嫁给我想嫁的人，只要我适当让步。
2: 你的条件是不是有些
0: 太
2: 苛刻
0: 太高了啊？
6: 对，适当让步，
2: 太苛刻的条件去掉一部分。
1: 就利用机会把您的那个找的另一半的条件您说。
0: 哎，现在说一下，我们告您哪个让步？
1: 对
0: 啊，你快说，
1: 您说说。
6: 有眼缘啊，身体健康啊，完了还是什么来着？心地善良，大的5岁以内。
0: 5岁，
6: 小5岁以内。
0: 6岁吗？他咋有5岁以内？
2: 你不是69岁吗？
0: 就是诚心，
2: 就是你。
0: 我以后会
6: 这么跟您说，我退休金3500，
1: 人家不在乎，人说了，
6: 不可能不在乎。
2: 对呀，
7: 我不在乎。
1: 只要看上，
2: 你看，你这
1: 慧眼识珠的人，真是欣赏我们这位老师。
6: 慧眼识珠，
2: 而且
1: 什么？但是有一前提，身体健康。您
0: 啊，身体健康。
6: 对，我身体不健康。
0: 你看，他就成心，你让他说岁数吧，比他大6岁，他说5岁。反正刚才一下
6: 不是我现在扎胰岛素呢，我都该吃饭都没吃。
1: 刚才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实际上是一个小游戏，但是也反映了我们的愿望。衷心的祝福大家，当我们的选择播出之后，我们都能收到热线，我们最终都能实现3餐4季有人陪伴，走入婚姻的殿堂，过好后半辈子的那种美好的生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8: 往期牵手嘉宾再度返场，
9: 就每次你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4: 没事，都正常。
1: 牙不行。
10: 我刚才还真的注意观察我们马先生，他笑的时候是牙还真的很明显有个
4: 尖
10: 牙，是吧？对。
8: 节目现场开启男女嘉宾歌曲大 PK。

0: 儿，你是不是有点紧张没放开吧？
1: 各话入各眼，你看刚才小马哥唱那戏咱拦都拦不住的，人家观察室就一位女士就我喜欢，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3: 爱生活每一天。

0: 种怀念留在你记忆里，久久挥之不去，总有一种味道在舌尖上舞动着浓浓的鲜香。
1: 嗯，好吃，太好吃了，就是这个味儿，蟹黄的鲜，肉的香，哎呀，真是太好吃了。
2: 这个蟹黄狮子头呀，吃上一大块，哎呀，太过瘾了，一鸣就化，既营养又美味。
1: 蟹黄的鲜，这个肉的香，山药的糯呀，都在嘴里面翻滚着。
0: 嗯，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一般的美味体验。五花肉的醇香，大闸蟹蟹黄的鲜香，与铁棍山药的绵密，在师傅们匠心的制作中交融升华，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享受，每一餐都是对生活的满足。
3: 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4: 平常没工夫做饭的，哎，上班咱们带上这么一包，那个好喝两口的直接开袋。
0: 厂家还有限时独享福利，
3: 现在前20位再送，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精彩马上开始。
4: 来尝尝，
3: 真好吃！哎呦，轩儿可吃的真快啊！
5: 嗯，
3: 好吃哎！
5: 嗯，
3: 就这么白嘴干吃，不就馒头？我觉得特棒，就是也没有那么咸。
5: 嗯，
3: 尤其是如果要上点岁数，我觉得吃这个是最合适的，
5: 嗯、
3: 特别软糯的、
5: 嗯、
3: 香香的、鲜鲜的、
4: 哎，而且里边啊还能嚼出那个肉丝那种口感，
3: 而且它吃到嘴里就是这个猪肉的这种香浓的味道啊，嗯、还加上这里边应该有山药是吧？
5: 嗯，
3: 糯糯的、香香的、
4: 哎，嗯，还有一股莫名的那股鲜劲儿，你尝出来了吗？
3: 大闸蟹的蟹黄的鲜味儿，
5: 嗯，
3: 还真是啊，是吧？
5: 嗯，
3: 好吃停不下口。
4: 哎、
3: 嗯，在家里别说加大闸蟹的蟹黄了、嗯，就您自己做一狮子头，你说就得有多麻烦？
4: 哎呦，我跟你说，哎，首先第一，咱得买肉选肉，
3: 嗯，
4: 对吧？第二，咱得弄这馅儿调味儿，再炸，炸完以后再照着一钟头再炖。
3: 你看我这身上这，
4: 哎呦，
3: 油丸子油
4: 有点崩了，
3: 多吓人呀！你就且别说费功夫了，这要炸丸子、嗯，这油得宽，它费钱呀。
4: 哎，您说炸少了吧，不值当的；炸多了吧，嗯、又吃不完。
3: 我觉得啊，今天有了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推荐的这个狮子头，
5: 嗯、
3: 不仅好吃、
4: 嗯，
3: 关键是做起来特别的方便省事儿、嗯。
4: 本身啊，人家这个狮子头啊就可以开袋即食。
3: 哦，
4: 刚才呢，咱们稍微的讲究了一下，我蒸了一下，再摆个盘，
3: 嗯，
4: 几分钟。
3: 好啊，那太省时间了。嗯，太方便了，
4: 特别省事儿，
3: 这味道又好又省时省事儿。关键问题来了、
4: 哎、
3: 价格怎么样啊？
4: 嗯，
3: 哎，其实说到这狮子头价格真的是不便宜、
5: 嗯、
3: 这个呢优惠完以后161，133.86元。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是多少钱呢？
4: 哎、
3: 嗯、一个套组2、3、4、5，只需要多少？90多，不到100块钱。哇，这合起来一袋才19块多，不到20。
4: 嗯，
3: 里边又有这么好吃的猪肉、蟹黄，还有山药，这价格太划算了。哎，你们还高兴早了？
5: 哦，真的、
4: 啊、
3: 还有福利。此时此刻啊，你们先准备好手机，怎么着？因为我公布完答案的时候，很有可能我怕大家抢不到，就最后价格还要降。准备好手机啊，
5: 我赶紧拿出来。
4: 他这么一说，我也把我这手机准备好。
3: 我得赶紧准备好。
4: 哎，
3: 听好了啊、
5: 嗯、
3: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4: 嗯、
3: 我们呢又给他的厂家打了个电话，他有一个额外福利。

0: 咱家那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嘛，能不能再给我们申请一点福利政策呢？
1: 就是因为这个我们选项都是比较上升的，说实话价格确实给的很到位的。
0: 这样您再帮我们算一算，哪怕限个量都没事，咱们能争取多少是多少。
1: 这样吧，就再加五袋十袋啊，99元，仅限20单，好不好？
0: 行，那咱们就说好了啊，
2: 现在前20位再送5袋，相当于90多，不到100，一共10袋带回家。哇，那每袋就才
3: 不到10块钱，
2: 快赶紧下单啊！哎、
3: 对、啊、我也得来一单。
2: 那关键是又好吃、又省事儿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还等什么啊？赶紧扫码或者拨打电话吧。
4: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3: 其实啊，咱们这个狮子头啊，就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其中《石经》有记载，叫做跳丸豸。
2: 那它的名字是怎么后来就变成叫做狮子头了呢？
3: 其实啊，是在这个唐代，有一个环国公宴客的时候，当时请了非常有名的扬州名厨，制作了一道菜叫做葵花斩肉，因为它的外形啊很像这个雄狮之头
2: 啊，
3: 哎，所以说呢，宾客们呢就是跟环国公说，不如管它叫做狮子头。
2: 哎，好，
3: 当时这个名字就开始有了。
2: 哦，等于就是这么起的这个狮子头的名字。
3: 是的，
2: 那您刚才也说到，其实它是开袋即食的。那咱现场也开一袋尝一尝，
3: 开袋试试
2: 尝一尝。我觉得啊，就是我拿到它的时候，你知道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吗？咱们原来以前吃什么方便面的时候，大家都挤两根火腿肠，
3: 哎，
2: 一会儿我给面里扔俩大丸子。就很多叔叔阿姨在家，我觉得如果大家凑合的话，不如用我们的狮子头煮面，
3: 确实是，
2: 是吧？还不如凑合的营养点呢。
5: 哎，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狮子头本身它就有很咸鲜的味道，你再加上面条这么一煮，特别的美味。
2: 天气现在越来越热了，该出去玩了。
3: 哎，
2: 你去公园的时候带俩大丸子。
3: 平常没工夫做饭的，哎，中午上班咱们带上这么一包。平常那个好喝两口的，哎，直接开袋，是不是？
5: 方法简单方便，
3: 对，
5: 关键价格好。今天您来购买啊，我们是90多不到100，整整5包，那每一包的价格是19块多。但是如果您今天手速够快啊，我们前20位观众朋友同样价格收获的是10袋我们的蟹黄山药狮子头，那合下来一袋多少钱？不到10块。
4: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猪五花、蟹黄、铁棍山药，匠心工艺，精心制作。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5: 哎，其实你看啊，这个一开袋，它这个肉香四溢，就很香，是吧？
3: 很香，这味儿就出来了。
2: 你知道，它凉着吃的时候，就是韧度会大一点，就是有嚼头；热完以后呢，又是那种
5: 软
2: 软糯糯的。
3: 哎，
5: 那你别说，真是凉着白嘴吃也好吃，一点都不腥不腻。哎呦，光咱们说吃的好吃的香哈，还让咱们的这个体验官也去尝一尝吧，
2: 让大家一起感受一下。
4: 我们也邀请了我们的体验官来试吃品尝。
6: 太好吃了，我吃东西啊比较挑，但这蟹黄山药狮子头啊，我真的是挑不出来毛病，能吃出猪肉的纤维感，不是淀粉堆出来的，蟹黄浓浓的鲜，真材实料，山药融在肉里啊，增加滋润的口感，
7: 太方便了。天天做饭呢，最头疼的呀就是这个众口难调，但这个狮子头呢，从冰箱里拿出来热一下，几分钟呢就是一道宴客级的大菜，煮汤还可以红烧，怎么吃呢都好吃，这已经是我家常备的秘密武器了。
8: 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很多菜都吃不动，但是这个狮子头真是软糯到心里去了，用舌头这么一

0: 民呐，满嘴都是蟹黄的鲜，肉的香和山药的绵美，口感特别的舒服。
1: 我吃东西呀，最看重的是健康和真材实料。这狮子头呀，选料讲究，营养搭配呀也合理，口味清淡也不腻，不是那种靠重甜味调出来的，吃完嘴里呀也不发干，说明啊没加那么多味精。
2: 高端食材，高品质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甄选猪五花、蟹黄、铁棍山药，匠心工艺，精心制作。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3: 你看我们节目的这些体验官吃的那叫一个哈，赞元口，真的是，那这么好吃，真的是和我们的食材有直接的关系。
4: 是的，那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可以说是精选4大食材，现场也把这1、2、3、4、4大主材放在桌上了。
5: 哇，
3: 你看，首先说我们的猪肉啊，选的是五花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所以这个特别有层次感。
5: 确实是，您看啊，其实这种高品质的猪肉啊，主要是为了让丸子里边它增加这种浓厚的肉香味儿，里边呢加入这个鸡胸肉呢，是增加它一些细腻的这种口感。
4: 然后呢，卷用了这个大闸蟹蟹黄做的这个蟹黄粉，这也是为我们的这个蟹黄的这个狮子头增加了浓郁的这种鲜味在里头。
3: 你看还有我们的这个温馅的山药，因为山药本身它成分大家知道非常的营养健康，那中和了我们这个肉的这个味道啊，就能保证口感更加不肥腻，更加的香糯。
5: 所以说呢，我们这些主要食材缺一不可，这样呢才能成就了我们非常好吃的蟹黄山药狮子头。
4: 而且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蟹黄山药狮子头，不仅是说我们的选材讲究，而且它的工艺也很讲究，选择的是这种手工的制作工艺，包括比如什么成型儿啊、炖制啊等等的调味儿，
3: 也经过了我们高科技的锁鲜杀菌的技术，
4: 保质期是180天，储存条件就是常温避光就可以了，
5: 不占冰箱不占地儿，
4: 没错，
3: 看着就好吃，是不是？
4: 而且大家会发现，就这个丸子的颜色没有那么的重，
3: 因为它没有这个色素的添加，
4: 是的，就是做出来是什么颜色，实际上它现在呈现的就是什么颜色。
3: 没错，
4: 关键是啊，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个蟹黄狮子头，它的价格实在是太诱人了，90多不到100块钱，一共是5袋。那么厂家呢也郑重的给大家呢送出了一个福利，就是只限前20位，买5赠5，相当于一共10袋，90多不到100，平均这一袋不到10块钱，
3: 太优惠了。哎，所以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抢购起来吧！
2: 高端食材，美味尝鲜，蟹黄山药狮子头，蟹之鲜，肉之香，山药之糯，层次分明，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市面上狮子头都不便宜，130多、160多，一点通优惠多多，90多不到100元，带走5袋，还有厂家特别福利，前20名再多赠送5袋，到手10袋，40个狮子头，平均不到10块钱一袋，保证无色素添加，保证最新生产批次，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占名额吧。
3: 哎，那韩大厨能不能给我们提供几个方法，能让我们这个狮子头啊搭配更丰富，又简单又营养？
5: 没问题，咱们给大家做一个白菜粉丝丸子汤。咱们先给它来点理由，放入葱花，下入咱们的白菜，粉丝泡进去煮一会儿，把这个丸子呢直接的放到我们这个白菜粉丝里边，给它大火滚煮。
4: 它又有粉丝，又有肉，又有菜，您家里随便弄一点主食，我觉得引号的凑合，是因为做起来很简单，
5: 很简单，
4: 但是吃起来又不凑合，有肉有菜，
3: 营养搭配非常健康
4: 啊。
5: 是的，像咱们晚上呢，就比如下班晚又想吃一些这叫比较哎解馋的东西，那晚上呢我们可以就是把这个狮子头提前拿那个水呢给它炖一炖，然后呢让那个汤里边呢有这种肉的鲜香味儿，然后再加上一点面条，再烫两根小油菜，您看又有主食又有青菜又有肉，而且很方便。
4: 那么再次呢给大家总结一下，那么今天我们带来的蟹黄山药狮子头呢，厂家也有3大承诺。第一呢是保证无色素添加，第二

0: 呢是保证新的生产批次，第三呢就是高温灭菌锁鲜锁营养。
1: 关键一点，我们的价格非常的优惠，今天您来购买啊，我们是90多不到100，整整5包。那么

0: 就是你这么吃，感觉跟喝了一猪蹄儿似的，那么烂乎吗？
1: 嗯，
2: 炖得很烂，口感又好，非常适合老年人吃。
3: 而且上岁数人，老人更加比较方便。
4: 哎，味儿
5: 鸡特别烂，
0: 我凉拌的也挺辣的，
6: 嗯，都没尝。
7: 让大家吃的赞不绝口的，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盛世福中的红烧猪蹄儿，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蹄儿酥软弹，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但是外面买不便宜，
8: 500克一袋的，
6: 多少钱？
8: 39.9元，45块钱一袋。这个4只装的就要188。
7: 去饭店吃有猪蹄儿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有买有赠，福利多多，每袋500克，开袋即食，让您在家便宜吃猪蹄儿，更有花样吃法带给您，精彩马上开始。

0: 我这必须完胜，我跟你讲，我这老香了，
1: 就跟谁的这不香似的。
2: 哎呦呵，够忙的啊！
0: 哎呦，
1: 来来来，
0: 来了，
1: 来的好，
2: 哎，
1: 来的巧、啊。
2: 我怎么感觉今儿我能吃着现成的？
1: 那必须
0: 的。哎，你不光能吃上现成的，你关键还得给我俩点评一下呢，看我俩谁做的好吃，
2: 是吗？
1: 啊、对呀，好好啊，点评好了啊。
2: 你别说啊，这卖相还行啊，不过你们俩这个啊，一个厨房小白，一个理论知识特别强
0: 啊。
2: 嗯，
0: 这味道有点堪忧是吗？
2: 对
0: 啊，你得先尝过再说，
2: 是吗？尝尝。
1: 行，我这正好啊，咱工作人员一起点评一下，好吧？
2: 大家都来尝尝。
1: 来，
3: 这味儿，
4: 这个真的巨入味儿。
2: 我凉拌的也挺大的。
5: 就是它软烂的还有点嚼头，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2: 真不错。
0: 像我这一道呢，假式三样吃三分钟，
2: 嗯，
0: 完事儿了，
2: 三分钟，
0: 对呀、啊，特别快。
1: 我这道，嗯，孙姐煮手面，
0: 嗯、
1: 耗时四分钟，含了做水煮面时间。
2: 不是你们俩自个儿做的，
0: 海兰叔说对了啊，我们自己在家里，你想一顿猪蹄炖俩小时，
2: 哎，
0: 吃十分钟，
2: 关键有时候炖完都不想吃了。
0: 对、
1: 嗯，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红烧猪蹄儿。而且人家处理的非常干净，都是一块儿一块儿、
2: 哎。
1: 咱们现场给大家开一袋，
0: 没问题啊。
1: 好好
0: 嗯、
1: 来
0: 啊，它这一袋是一斤的一个分量，而且固形物是大约等于60%的。
2: 嗯，
1: 你知道我其实很喜欢它里边有汤、哦，是因为你看刚才那个猪脚面，
2: 哎，
1: 就是我直接是加水煮了面，然后把整袋的连猪蹄儿带着它那个汤冻全倒进去了，
2: 嗯、
1: 什么味儿都没调，我就加了几根烫的油菜，
0: 嗯、
1: 超级好吃，
0: 特别鲜。
1: 我跟你说啊，这个汤100%的精华，胖货来了！
0: 哦，它分割好了，切好了，
2: 嗯、
1: 是的，
0: 方便，还不少呢，
2: 不少，
0: 嗯，
1: 而且它的配料表特别的简单：猪蹄、水、黄豆、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酿造酱油、香精料酒，其实就是家里边基本上
2: 常用
1: 的东西，
0: 嗯，
1: 而且呢，可以常温下储存8个月。但是大家要知道，就是如果您在市场上去买这种同重量的大概规格的这个猪蹄的价格、
0: 嗯，
1: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500克一袋的。你看39.9，就将近40块钱一袋，
2: 咱这一包是500克，
1: 45块钱一袋，这个4只装的就要188。那我们今天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多少呢？
2: 哎，
1: 来看一看，
2: 必须得有个好价格，
1: 看看每次都是着着实实的一箱，
2: 嚯，
0: 哎，特扎实啊！
1: 看看
0: 咱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多少呢？大家看看啊，
0: 嗯，
2: 40，
0: 嗯。
1: 2袋，
0: 3袋，
1: 4袋，
2: 160了
0: 啊，
1: 5袋，您自己买大概也就是这5包袋、
0: 嗯，没错。
1: 但是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再赠送您一包，
0: 嗯，
1: 2包，
0: 一共7包，7斤装，
1: 在咱们这儿100多，不到200，平均这一袋不到28.5块。您别忘了，咱刚才在网上搜了，每一袋同规格同重量的将近40块钱，
0: 没错、
2: 嗯，
1: 那便宜的不是一星半点了。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儿大汤。

0: 药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石灰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订购吧。
1: 哎，咱直接尝一个行不行？
2: 哎，
1: 我也想吃一个，因为啃猪蹄啊，就得啃连着皮儿带着肉，带点里面那个筋和胶质感的那个地儿哈。
2: 来一块儿。哎，其实你这么吃感觉跟喝了一猪蹄儿似的，那么烂乎吗？
1: 基本上每一块都有筋儿，特别好吃啊。
2: 哎，这肉轻轻一酥了，就这样了。而且你看啊，就是刚我看它里边几块啊，第一没有说那个它那个大骨头根儿，
3: 给大家看一下，就轻轻一扎。
2: 第二呢，它没有那个爪子尖儿，
1: 哎，没有
2: 发现了吗？
3: 对，看随便一扎就过去了，每一块都是特别的烂乎，男女老少，牙口不好都没事，你把它、
2: 哎、还真是，
3: 就用手轻轻掰起来，就是像刚才韩大厨说贾斌吃的时候。感觉你喝了一个猪蹄，
2: 真是，哎，就拿那骨头搁嘴边上，轻轻的这么一嗦吧，哎，肉全下来了。
1: 再拿干一个，
2: 再干一个，是吧？特别烂乎，
1: 特别烂乎，那个汁儿都能咬。
3: 我呢还准备了2样道具，这个是我昨天买的一个鲜猪蹄儿，这个是26.87块。净重
2: 一斤，
3: 498克，就算一斤吧。
2: 一斤
3: 啊，这个是熟的，这个猪蹄儿35.29块。刚才那个是一斤啊，这个是328。那咱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呢，这款也是500克，它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0%，它是不到28.5块。就是所以，因为它的造型是不一样的，咱是有汤的，我怎么来核算这个成本？说哪个实惠哪个合适呢？
2: 你看啊，首先就是咱们看这两个猪蹄儿啊，它一个相同点就是在爪尖儿，对吧，爪尖儿，然后呢根儿，这个大骨头，其实这块是煮熟了是没法吃的，就一层薄皮儿。咱们刚才那个猪蹄儿呢，它基本上全是中间精选那个块儿，是吧？刚才咱们也看了，没有长面的脚趾头，也没有后边这个大疙瘩，而且呢像咱们猪蹄儿呢，基本上一斤呢大概出个6.2到7两。
3: 哎，那其实基本上就是从它变成它。
1: 我们再回归到价格上啊，你看这一斤是差不多
3: 26.98块，就将近27块钱一斤。
2: 好，一斤。
1: 然后那个是300多克呢，变成了
2: 30多块钱。
1: 30多块钱，然后一斤是50多嘛？
2: 对，
1: 对吧？我们是掐头去尾的。
2: 对，一个是掐头去尾，
1: 留个中段的，咱们才20多块钱。
2: 对，第二个呢，它的火候绝对够。你看刚才咱们吃那猪蹄儿是吧？一秃噜就进去了，
1: 没错、
2: 非常好吃。然后第二呢，它的味道。啊，我感觉非常好，就是跟咱们家里炖的基本上差不多，没有什么过多的香料味儿。但是呢，猪蹄儿里边还非常精味儿，吃起来没有那股腥气劲儿。咱们家啊，就是做猪蹄儿，首先拿回去呢，你得先烧毛，然后呢再去清洗，清洗完之后呢剁。我跟你说，这剁完之后，这胳膊整个都麻的，而且我跟你说，特别毁刀这个东西。你要说让人一剁吧，你又怕里边收拾不干净，哎，剁完之后呢，咱们要泡水，泡完水呢再进行焯水，再去炖，对吧？炖呢。您家里边呢还得有老汤，要没老汤呢，这个10多种那种香辛料
1: 弄不全。
2: 完了事儿呢，像猪蹄儿一般要炖的话，得照着1.5到2个小时。
1: 有
2: 啊，尤其是像刚才咱们吃的那个火候啊，大概应该是连炖再焖。
0: 不过有了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红烧猪蹄儿，这些繁琐的步骤都能省去，让您在家轻轻松松吃猪蹄儿。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儿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儿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热吃软烂入味儿，凉吃筋道不塞牙，满满的。

0: 的胶原蛋白，口感紧实有嚼头，不肥不腻，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石灰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1: 盛世服众这个品牌可以算是咱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的老朋友了，
2: 真是，
1: 就是他家的每一个品，无论从味道到工艺，真的是很讲究。就像韩大叔刚才说的似的，就是大家吃的全部都是猪蹄的这种块儿，
2: 对，
1: 就没有那个指尖的部分。
2: 精选，
1: 是的。
3: 咱家为啥好吃呢？我们用到的原料是足够好的，我们都是用到的差不多12个月左右的散养的这种小猪，大小刚刚合适，猪蹄儿呢非常容易炖的酥香软烂的。
1: 嗯，
3: 你看我们现在工作人员也尝了，我们自己也吃的特别欢。那这样，我们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一块尝一尝，好不好？
1: 好的，
3: 你看看大家觉得口感怎么样，并且在家里可以试吃试做一下。
4: 叔，这我们的红烧猪蹄儿，您帮我们尝尝味道怎么样？
5: 啊，这是你们弄好的，这那个一热就行了。炖得很烂，口感又好，味道又好，非常适合老年人吃，挺好的。
4: 叔，咱这红烧猪蹄儿，你打算做一个什么呀？
6: 这个咱们吃一个面。这个猪蹄炖的是真好，软烂合适，而且上岁数的人，老人更加比较方便。
1: 其实除了选材讲究以外，还有就是人家的制作工艺了，精选的原料，清洗切块，
2: 切块，
1: 你看要先腌制，然后呢再用秘料炖煮，然后一定是要浸泡入味，然后就是真空包装，高温灭菌，最后呢就是清洗烘干，然后呢就是打电话订购回家了。
3: 对的，特别方便了。那很多朋友说我已经订了，我回家咋吃？
2: 哎，这事儿又得找我了。咱们做一个黄豆焖猪手。咱们黄豆呢就是提前一晚上泡好，如果您嫌麻烦，市场也有卖的。
1: 其实这道菜都不需要韩大厨，
2: 哎，非常方便。
1: 黄豆你看啊，提前泡一宿，泡好了或者买点现成的，关键咱这猪蹄里边带汤，不说我都知道，加进去啥调味都不用，直接炖，
2: 哎，正合适。你看没有，
3: 加个水。
2: 因为本身它这个调味啊确实是不错，味道呢，哎，又厚重，而且吃起来还没那么咸。
1: 而且其实我觉得它的这个量特别的合适，就是老两口啊，你甭管是煮面也好，是做这种黄豆猪蹄儿也好，真的是一个人肯定吃不了，
2: 俩人当一个菜吃正合适。
3: 哎，这就已经开锅了，这是不是就可以了？
2: 差不多了，
1: 就是主要得让
2: 黄豆
1: 熟。
2: 哎，
0: 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就是红烧猪蹄大套组，林地散养无污染，优选12个月以上的散养猪，精选猪蹄中段，没有指尖和拐肘部分，分割切块，大小适中，吃起来方便又省事儿。制作工艺讲究，处理干净，秘料炖煮，浸泡入味儿，配料表简单，大众爱吃的红烧口，老少皆宜，皮酥软弹，皮筋可见，开袋即食，易储存，同时也省去了您在家自己炖猪蹄的麻烦。市场上同规格的都要30多-40块钱左右一袋，去饭店吃有猪蹄的菜品也要60-70一份。今天一点通给您甄选的红烧猪蹄石灰套组，买5赠2，足足7袋，每袋500克，只需100多，不到200元，平均每袋不到28.5块，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你看啊，刚才不光是贾氏鲜椒猪蹄有了，敦氏的猪脚面有了，然后韩大厨又教给大家多种各样的吃法。当然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啊，今天不光品质够好，而且价格还香。
1: 是的，您自己在网上或者其他的渠道去订购的话，这一袋基本上是40块钱左右。
3: 对的。
1: 但是今天在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我们做到的是什么呢？1、2、3、4、5，买5赠2，足足7袋，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块钱，平均这一袋不 到28.5元的价格，您就可以带回去了。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7: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8: 我们到了，
7: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9: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0: 这太神奇了！
11: 扎起来了，
12: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3: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4: 有新的订单来了，
15: 多喝水啊！
16: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17: 每天46个菜品，
18: 还挺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19: 把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2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1: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22: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23: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4: 这里是
25: 春风习习的地方。
7: 山洪到来时如何自救？山洪到来时应迅速向高处转移，转移路线应向两侧高坡上撤离，不要顺着沟谷方向跑。山洪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材料，比如木板、大块、泡沫等能漂浮的材料，自制救生器材逃生。被山洪围困时应保持冷静，减少体力消耗，及时与相关救援部门取得联系，报告方位，寻求紧急救援。如无法通信，可通过大声呼喊、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已卷入洪水中时，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科学防控，平安度汛。
0: 爱生活每一天。

0: 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炸酱面。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对，好吃。
3: 吃很多家了，就他们家这块经典，
4: 真的长得香味儿了，
1: 对，
4: 啊，香味儿家里炸不来。
0: 配上讲究的小碗干炸，丰富的应季菜码，劲道手擀面，一口下去，咸香浓郁，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到他家的炸酱面，
5: 就是他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啦！
0: 用料选材讲究，工艺标准严格，味道更是没话说。最关键的是高性价比，精彩马上开始。
5: 哎呦，深深，你就馋我们一个人跑去吃那么好吃、那么有名的炸酱面，也不说带上我们，也不给我们带来。
6: 按我说的话，就是吃独食去了。
5: 真的是，还真不是，你俩误会我了。我就想啊，这万一吃炸酱面，你们俩比较挑剔，说了我要吃这锅条，你说来了是不是面坨了？包括带那菜码，是不是就不新鲜了？
6: 对，吃独食还能吃出这么道理来？
5: 不行，那我馋呀，我们想吃，不能光你一人吃啊。所以啊，为了让您二位还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吃上这刚出锅的炸酱面，我今儿还就真的把这方砖厂69号的炸酱面请到现场了，就是它。不仅我把酱带回来了，我这还买好了手擀面了啊，咱们现场就煮，现场吃。咱也看看这一瓶酱大概能够几个人的一顿饭，而且刚开开大家会发现里边是有油的，就是这炸的这个五花的这个油。
2: 我先闻闻纯粹的味道，
5: 闻闻怎么样？哇，太香了，是吧？
6: 嗯，真的是油酱分离了啊！
2: 先倒油，
6: 先倒油，我给您放酱啊！
2: 哎呀，嗯，特别的香，咸香，
6: 而且它这个油酱炸的也透，没有一点这个单的水分，
5: 我都觉得家里边我是炸不出来这个味儿。就是越是家常的，其实越难做，为什么？
2: 这么大的肉丁看，
5: 就为什么不好做？就是因为大家特别容易，咱老百姓一说一尝，哎呦，还不如我自己在家里做的呢。
6: 其实每家炸酱它都有自个儿的一个独特的配方，其实我们炸酱也是，干黄酱放寒了以后，我们就觉得它会很咸，
5: 嗯，
6: 我们会加一点黄酱进去，或者是黄豆酱都可以，但是它这个能中和它的这个咸味儿，还能达到它能提一点鲜味儿。两个酱一中和呢，让我们再加点白糖，是这样。
2: 嗯，萱萱，我能提个申请吗？
7: 嗯，
2: 你能让我一次吃饱吗？再给我点面行吧，再给点酱可不可以？你俩先慢慢说，我再慢慢吃。
5: 哎呀，这味道可真不错，是吧？
8: 你刚才咱们看那一罐儿啊，我观察一下，基本上咱们吃了不到三分之二，
5: 饭量大一点的啊，就这一瓶酱，三大碗完全没问题，
7: 没问题。
5: 对，
2: 出这么多碗，这价格怎么样啊？
5: 之前先去他家店里了嘛，像他家这个炸酱面，差不多30块钱左右一碗，那相当于咱仨基本上差不多90块钱。
2: 嗯，
5: 然后呢，如果您自己单买这一瓶酱是多少钱呢？我给大家看一下啊，33.8一瓶儿。但是你别忘了，如果是店里的，这一瓶出三碗呀。
6: 那咱仨有一瓶酱，咱就等于吃回本了。
5: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套组是多少呢？一瓶、两瓶、三瓶，让您不仅带回去他家三瓶炸酱，关键有买有赠，再送大家两瓶28酱，90多，不到100块钱。今天我们推荐的这一小瓶啊，三四个人这一瓶一顿饭绝对没问题。
2: 我们现在买回家多省事儿啊，还划算。
5: 所以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等什么？爱吃这口好这口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对，好吃，
4: 真的炸的香味儿。
1: 对，
0: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三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两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 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不光是我们知道，而且从外地旅游的那个朋友们也都知道这个在北京来必打卡这个方砖厂的炸酱面。
5: 对，其实可以说它在北京的这个美食圈是小有名气的。别看创立于2010年啊，有16年的历史，但是人家就是一直在坚持着这种北京炸酱面的老手艺，一直到今天可以成为了北京必打卡的热门美食名片。最关键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他们家从2020年起，他们家这炸酱面更是连续7年荣获了米其林指南颁发的米其林餐盘奖。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不仅是咱们北京当地人，还有那么多游客朋友们说了，哎呀，得吃个这个米其林的炸酱面。
8: 所以啊，能这么有名，就是把咱这家里的味儿、家常的味儿做到了极致。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因为好吃，
4: 真的炸的香味儿。
1: 对，
0: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那其实这也离不开人家的选材，包括制作工艺，当然也有人家自己的对于美食的坚守和初心。那我这次去他家，不仅品尝了美味，还特地采访到了他家的大厨。
7: 我今天啊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因为我们的现场，无论是我们的食客朋友们，包括我们的主持人，尝完以后都说了，咱家这炸酱面太好吃了，尤其是咱家的这个酱。
9: 首先我们的炸酱油就是不一样，我们的炸酱不像家里用的普通油，我们用的是提前熬制的葱油，它会更香，有一些葱香味儿。油温应该在95度到100度之间，第一遍先炸葱。
7: 好浓的葱香味儿，
9: 葱香味儿，炸到金黄色，把水分炸干了，香味儿就会更加突出了。五个大白瓣，这个捞出来下肉。我们用的都是五花肉，就是精品五花肉，五花三层的选材。就是把大油煸出来，要不会腻。这儿放料酒，老北京干黄酱，我们这是7斤酱，放3斤水。
5: 咱们得这锅得炒了多长时间了？
9: 已经炒了50分钟。下第二遍葱花。
5: 第二遍葱花其实就是用咱炸过的。
9: 炸过的葱花。完了下这个白糖，我们加一点绵白糖是为了综合一下子炸酱本身带的一些苦味。马上下第三遍葱了，就是出锅前5分钟，现在已经熬了85分钟了。
5: 哎呦，一看啊，就是这个
9: 油酱分离
5: 的状态就出来了。那这一遍加的是鲜葱是吧？
9: 对，鲜葱花。我们这特点是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
5: 我一定证明啊，这个酱真的是90分钟。
9: 是是，
5: 我这跟师傅连聊天在等着这个酱，足足在窗外站了90分钟了。
9: 炸酱熬到这种程度就可以出锅了。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因为好吃，
4: 真的炸的香味儿。
9: 对，
0: 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5: 他家这炸酱面之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面酱肉码4大产品要素提出了叫1斤5花6两酱，4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4季菜码热锅条的4大核心标准。在选材范围啊、用肉等级、分量规格以及熬酱火候、煮面温度以及菜码丰富等方面，可以说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米其林级的炸酱面标准。
8: 哇，听着这工艺就觉得特别好吃。
5: 突然 然发现我们家平时吃的那个炸酱面也没有这么高的要求，是不是
6: 香了突然间就
5: 对。
8: 而且你看咱们这个配料表啊，特别的干净清晰，猪肉这添加量大于等于20%呢，还有黄豆酱、干酱、大葱、食用调味油、黄豆酱、白糖、香辛料，多干净，什么其他都没有。
5: 他家做这个炸酱面的时候会用他们家自己的葱油，非转基因的玉米油，里边又加大葱、洋葱、香葱、香菜、姜和大蒜熬的葱油做的。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真好吃啊，
4: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0: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单买一瓶炸酱也要30多，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8: 这次的套组里还有2瓶28酱，这28酱还有什么做法呢？
6: 天热的时候咱们可以当它当麻酱凉面，然后拌凉粉，还有那个爬糕都可以。
5: 对对对，
6: 但是天冷的时候咱也不能让它闲着，为什么呢？咱可以多火锅调料啊，麻辣烫啊，火锅。
5: 还有我知道一个，就是面食，你看看麻酱糖饼、花卷儿，然后包括那个咱们火锅吃那芝麻烧饼什么的，都是用它做的。哎，这样咱们先打开啊，先闻闻看看这28酱怎么样。哇哇，你也来一个尝尝，帮我们品品这口味怎么样？
8: 这满口浓郁的芝麻和花生的味道，粘嘴的。你别一人抱着呀，你因为什么蘸馒头蘸面包都想好了，
6: 那种流利的感觉，你看。
5: 哇，
6: 你看
5: 好漂亮啊。
6: 咱们外边那个28酱它是倒不出来的，那老硬了，那磕可劲儿磕。
5: 对，就是它感觉特别稠硬疙瘩。为什么我刚刚一打开，我说他家28酱有点稀啊，但是等你一搅一提的时候，你又能感觉到它那个粘稠的状态，
8: 而且入口特别的纯滑香，
6: 说明它里边这个芝麻的含量很高。
8: 哎呀，我们三个是赞不绝口啊，纯吃留香，真的是
5: 就今天呢真的被2个酱折服了。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真好吃，
4: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0: 一斤五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今儿一点通有买有赠，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28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6: 做一个这个炸酱炒饭，所以吃的它特别香。这里边我们是有一个小窍门啊，第一遍我们先把这个大葱加进去，等这个葱香味出来以后呢，最后我们才放这个香葱。
8: 哦，也是2道葱要加。
6: 对， 对，我们放点这个炸酱，这酱香味就出来了啊。
5: 闻到了，一加热那个，哦，好香。哎，这个颜色有点像酱油炒饭的颜色。
6: 那再把这第二次的葱放进去，这是小窍门啊。
8: 哦，就这个酱和这个米饭鸡蛋放在一块之后，由于它很鲜，出现微微甜的味道，
5: 好吃。这个学会了。
6: 中式的北京酱拌菜，咱们还是方法是一样的啊，先来一点这个油，然后加一点这个炸酱啊。其实你夏天吃这些菜和冬天吃都可以啊。
8: 这么一拌，那个酱香味就扑鼻而来。
6: 对
8: 啊，
6: 最后呢我们撒一点这个藜麦，这好吃，真的好吃。
8: 它配着这个菜的清甜
6: 对
8: 好还能吃。
5: 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幸福吗？我家的这块里边有个肉丁，好好吃啊。 道，
10: 从来没吃过这种方法
6: 啊，
10: 拌菜。
5: 哎呀，我就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小小的炸酱，还有一个二八酱，能有这么多的吃法。关键是啊，每一样都相当的好吃，相当的惊艳。
8: 三罐我们的炸酱，再送两罐二八酱，只要90多，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起来吧！
0: 一点通让您足不出户就能吃上北京炸酱面排队王，方砖厂69号的炸酱。
1: 他们家炸酱面比较好吃，主要是
2: 真好吃，
4: 真的炸的香入味儿。
0: 一斤5花6两酱，四方肉丁1厘米，小碗干炸90分钟，一口下去咸香浓郁，面条筋道，清爽解腻。3瓶老北京炸酱，再赠送您2瓶地道二八酱，只需要90多，不到100元。所以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天气越来越热，您家的凉席又该登场了。竹凉席加肉加头发，麻将块凉席凉得钻骨缝，不易收纳。竹纤维凉席容易缩水，皮质凉席价格昂贵。总之翻来覆去整夜别想睡踏实，所以您家该换凉席了。想要恒温
11: 挺滑溜，但手感挺好的，
0: 体感凉快舒适，
11: 挺亲肤的，不够丝儿，
0: 还要好清洗耐用，
11: 这个真是机洗也可以。
0: 今天就给您推荐一款抗菌薄荷驱蚊凉席。
12: 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
0: 还有意想不到的性价比，
11: 什么价位？哎呦，那太值了，这不错，
0: 精彩马上开始。
5: 敲门进我家，
13: 我家传给千万家。
5: 萱萱你看这个夏天眼瞅着也来了哈，家家户户把这个夏天衣服也拿出来了，电风扇也吹上了，是吧？空调擦干净准备用，然后凉鞋也拿出来了。不知道你们家用什么凉鞋啊？我们家一直用的是那种咱们传统的麻将凉鞋。确实有个问题，因为你要躺着这凉席上边啊，晚上真的冰，
7: 就是凉的有点扎人。
5: 没错，
7: 你看啊，我以前用的是什么凉鞋，就是那种竹凉鞋，就卷成那个卷一打开那样，它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5: 说吧，假头发，还有留印儿。
7: 后来换了高科技的竹纤维凉鞋。
5: 这样你要说这个，我也睡过那玩意儿啊，睡的时候是挺凉的，一洗，哦呦，后老沉，抱也抱不动，寡丝缩水，
7: 特别厉害。
5: 就各种凉鞋，它都有它的优点，也有它的缺点。
7: 怎么办呢？
5: 怎么办呢？
7: 一点通不就是帮大家解决？
5: 来，赶紧
7: 啊！就是我们今天推荐的，叫做抗菌薄荷驱蚊冰丝席，
5: 这个真轻便。一打开你闻到了吗？有浓浓的薄荷味儿啊！
7: 它里面因为含有薄荷因子，然后你看这个花纹，我觉得又是那种特别富贵、特别大气的花纹。
5: 其实我们录影今天因为棚里面的就是这个温度很高，其实哈，
7: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就在这上压一压，把我皮肤的热度都给带走，
5: 瞬间降温。
7: 最关键啊，不仅说它有这些优势介绍到的，最关键其实首先是价格。
5: 我们家那麻将块的啊，就1.8米的大床，200多，
7: 基本上竹纤维凉席都是定做的，因为它是像布单一样，就是600多、800多，
5: 对，是的，是是是。那我们这又轻薄，材质又好，又凉快，那也不便宜吧？
7: 我先跟大家卖一个关子。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别有幸请到了我们品牌方的负责人王欢王老师，有请，
5: 欢迎欢迎，
7: 来中间请。
12: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带来我们的镇店之宝五叶抗菌光子冰丝石带给大家，今天带来满满的诚意，让你们以意想不到的价格呢带回家。
7: 今天带给大家这款冰丝凉席有什么样的优势呢？
12: 我们工厂坐落在江苏南通，所有的床上用品啊，全国乃至全球有60%以上的床上用品啊，都是生产于我们这个地方。首先，我们采用是五叶光子抗菌，它有驱螨、有薄荷驱蚊的效果。再一个，冰丝向来它有多种的油亮工艺，不像普通的竹子丝啊，容易刮头发，容易起那个倒刺。再一个，我们是高科技融入了薄荷的冰凉因子，然后睡觉的时候呢，我们的头脑就会慢慢的深入入睡，要么睡一个晚上的一个好觉，
5: 而且会让我觉得，哎，薄荷香，哎，什么蚊子啊、小虫子都不会来找我了，
7: 我
5: 安
7: 安然入睡。
14: 萱萱，你看我们导演还特别用心啊，专门找了两款类似这个产品的价格来看啊。你看这个啊，凉感天丝冰凉席，你看235，这个，哎呦，这还挺贵，打完折247.76。
7: 咱家的这个三件套的是多少钱呢？
12: 因为说实话，这个成本在这里，这么好的粮食，这样吧，萱萱，299。
7: 那也不行，你再降降。
12: 再降199元，
14: 就是100多，不到200，
12: 是
14: 这个价格可以，哎，还不行啊！
7: 你看它还有不同花色，
12: 是
7: 咱的主品是这个蓝色，
14: 还有绿色，
7: 买一套送一套，
12: 是不是？
14: 这合适，
12: 这个价格成本都不够，
7: 就这么定了。
14: 我都已经快跟我急了，都说不下去了，这个价格也就这样了。
12: 嗯，是的是，真的是成本价的不够的价格，全国只有栏目组这个价格，别的地方299。399，
7: 就只在我们栏目独享，
12: 独享199，买一送一。
7: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科技满满的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咱们栏目的特惠价格100多，不到200，买一套送一套，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起来吧。
15: 今天一电通给您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比起咱家普通的麻将块凉席、竹子凉席，它具有冰丝揉捻工艺，凉而不冰，舒适感满满。无论家里的老人还是小宝宝躺在上面，非常适宜。关键还是性价比，买一赠一，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平均一套90多的价格，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7: 光说不练假把式，有没有实验能够让我们看一看呢？
12: 一会我们做试验，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里面刚才放了很多那个洗衣粉啊，我们把它放进去在里面。
7: 咱们先泡个3-5分钟。
12: 没问题。看看，来，使劲搓，使劲揉。
14: 哎，确实一点颜色都没掉下来，
12: 是不是？水还是那么清澈。
7: 看看啊，透明的，咱直接蒯一碗。
12: 活些营养工具。
7: 它里边除了那个洗衣粉、洗衣液的那个啊，
14: 没有这个什么蓝色，
12: 是的，
14: 看到我们一点都没有，一点。
12: 这就是活些营养的工艺。这款冰丝石啊，可以说跟普通的不一样，它不像竹石，也不像麻将石，它凉而不冰，包括我们的宝宝，包括我们的孕妇，包括老人睡在上面都没有问题，并且它有抗菌的效果。国家标准是90%，我们检测标准出来是99.9%，这里也是99.9%，国家标准70%的，我们检测出来78%，抗菌效果就这么给力。
15: 比起家里普通的竹子凉席，今天我们推荐的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背面加上防滑设计，休息的时候您什么姿势躺着，它都不容易乱跑乱窜。
14: 你看萱萱，今天我都没敢拿大凉席啊，拿着我们家沙发上铺的这小凉席，你看这分量特别的沉，是不是？
12: 是的。
7: 来，你就听听啊。
12: 哎呦，这个声音像
14: 一个一般，
7: 就是很沉，而且我觉得它特别不好收纳，就是你卷完它是一个直的，它不能折。平红姐，但是你掂掂咱们今天这是3件套一床的，
14: 哇，这太轻了，
7: 就是
12: 的，
7: 收纳
14: 完全不能比。你看这特别轻，
7: 关键那个直筒呢，你

0: 又得包上纸啊，包上袋儿，然后放在门后头。
1: 是，
0: 但咱这个不就跟床单被罩那种软软的一样，你看怎么折都行，然后你就收起来就好了。嗯，
2: 是的，这就是高科技带给我们生活的便利。
3: 那我们今天这个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啊，我们栏目特供价100多，不到200，关键是买一送一，你能拿到2套三件套回家。
0: 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闷热爱出汗又怕空调直吹钻骨头缝，那是您家的凉席没有选对。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一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这王总，咱们这个凉席啊，这个体感这么舒适，而且是凉而不冰，那到底用的什么材质呢？
2: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我们的凉感因子纤维，所以说它跟普通的材质不一样。这种材质呢，它最贴近我们的肌肤，可以说你摸在上面，可以说你像摸在宝宝的皮肤上一样。你看看，摸在上面特别的细腻，特别的光滑，所以说宝宝、老人、小孩都可以在上面睡觉，特别舒适。
0: 就是它是怎么加进去的这个薄荷味呢？
2: 普通的可能是喷在上面一层，我们呢是采用薄荷的提取物，然后融到冰丝凉的石里面，是每一个冰丝凉石里面呢，它都有这个薄荷的香味，所以说你清洗多少次，你都能闻到淡淡的薄荷味。是5道工序，8股高密编织，它不容易勾丝，不容易起倒刺。
3: 那王老师，你看这个花色啊，我觉得它这衔接也特别自然，而且洗还不掉色，这是怎么实现这样的工艺？
2: 这个呀、与我们先进的设备有关系。我们采用的是呢5D 生成活性印染工艺，看起来这个花，你看是不是像真花一样？
0: 那么我们也总结了一下，今天带给大家这款5A 抗菌薄荷驱蚊的这个水晶席。首先，它是有这种薄荷冰丝的融入，而且采用的是这种8股高密度编织，采用活性数码印染工艺，加上这种自动的剪裁以及5A 光子抗菌的技术，自动缝边，才能够把这种又好看，然后呢高科技感还满满的冰丝凉席带给大家。
4: 今天一点通甄选的是抗菌薄荷驱蚊凉席，解决您一夏天的所有烦恼。薄荷因子驱蚊除味，活性印染，保留颜色，冰丝揉捻工艺，机洗不勾丝，斜纹提花编织工艺，更加高端大气上档次，如同咱家床单一样，一清洗方便收纳。2米3×2米45的大规格尺寸，大床小床都能用。市场上一床冰丝凉席少说都要200-300，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但是啊，就我们还是说，因为它毕竟是床品，你得让大家铺上感受一下，这样呢咱们也带着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的这款冰丝凉席入户，让我们的体验官去感受一下。
1: 您给我们作为体验官
5: 凉席还挺挺毛的，它不是说像那个别的似的那么软，这软的这睡觉的时候呢就需要这点硬层点了。这个还有点香味，薄荷的香味吧。这个你看这多挺吗？这个你看这铺上它还防滑，这个别的凉席啊跟那个床单子似的，有时候一搓它跑，一跑卷来卷去的，睡着就不舒服了。你看我这手这么糙，它都不刮，你看它也不刮肉，它还挺舒服，
1: 凉，
5: 这个凉快啊，这个多好，这个
1: 沾肉不？
5: 不沾肉，在这一坐，就感觉到就跟开空调的似的，
1: 凉快，
5: 就显得特别凉快。平常日子我都开空调特少，有的它就不用开空调了，薄 过去那凉席啊，要是。

0: 那个你洗不了，这个能洗不能洗啊？
1: 能洗能甩，
0: 对，这个省事儿吗？这个
2: 我这个是驴皮凉鞋，
1: 价格呢？这驴皮的多少钱？咱俩这一双？
2: 这个怎么着也得个500-600，
1: 那凉快不？
2: 也能回事儿吧？
1: 那今天我们带了一套这个驱蚊薄荷的这个冰丝的凉鞋，因为我们爱作为品鉴官，您看看。
2: 感觉这也特别舒服，挺亲肤的，挺好的。感觉
1: 沾肌肤不？
2: 不沾，不是你想象的说这种布的一上去以后它会得沾肌肤，不沾。一般的都是像我们这老人都比较传统，买的这个凉鞋那凉鞋，没想到这个现在还有这种的凉鞋，这是有一点薄荷味，挺新颖的。现在的高科技就是，那这个花还挺素净的，挺好看的，还真是感觉挺好，挺凉快的，不错。
3: 今天我们快乐生活一点通给大家甄选的是5A 抗菌薄荷驱蚊的水晶席，5A 的光子抗菌，有这种除螨的作用，而且尤其有薄荷，大家都知道，就是含有这种植物芳香剂的，其实它都有一定的驱蚊的效果，活性数码印染的工艺，所以您随便洗。是这种冰丝线，它是这种多重的这种揉捻工艺，所以它就不会出现像竹纤
1: 勒凉席
3: 勾丝儿哈、
1: 勾丝儿、管丝儿的情况、
3: 高科技融入了这种薄荷的这种冰凉因子，所以散发出来那种淡淡的薄荷味，闻着我就觉得蚊子不会来找我了。那么市场上的价格都要200多一套，而今天在我们栏目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关键是买一赠一，所以看到这儿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赶紧抢购起来吧！
4: 今天节目独享价230×245三件套，买一送一，主品蓝色，赠品随机，只需要100多，不到200元，合着一套不到100元，还等什么？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6: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7: 这个夏天来农夫四创，有味道的潮汐。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2: 卡酷七色光，
3: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博物馆之城第四季，荟萃京津冀3D 馆藏镇馆之宝，追溯京津冀地域一体，文化一脉。博物馆之城第四季，6月5日起，每周5晚20:30，京津冀文化季匠心呈现。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生活每一天。
1: 这个水煮鱼没有水，
2: 夫妻肺片没有肺，
3: 他在辣椒里去着急。
1: 夫妻肺片，重庆话怎么说？
4: 夫妻肺片，
1: 那就来一个肺片儿。马上就要准备排队了，
5: 必点的哦，都在招牌上啊。
6: 然后集合了京菜的一些特点，
1: 过油肉和
7: 清炒虾仁，
1: 清炒虾仁啊，
7: 另外
1: 再加一个卤，
7: 还有一个菜码。
1: 哎，这可以，这一次性能吃好几个。
8: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 你看咱北京吃面的地儿也多，反正像我爱吃的啊，比如说这个陕西的油泼面啊，综合楼的那种苏式的面，包括还有那种老北京的炸酱面，反正就是各种面真的特别多啊，包括新川凉面，这个世界也特别好。但是我今天来啊，我准备来一个山西的面。他们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最早最早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说最早他就是做那种山西刀削面的，然后就是一小店，然后后来到70-80年代改成现在的名字了，叫杏园啊。这店里其实隐约能看见已经没啥空桌了，人很满的样子。嘿，你看看，给大家看看这人气，它就是没有空桌啊，马上就要准备排队了。大家来啊，得想好一个问题，就有可能得拼桌，这您得能接受。哎呦，您好，怎么样？他们家觉得
6: 太棒了啊！
1: 跟我们说说，
6: 因为我是祖籍山西，哎呦，所以从那个准店跟到这个，这是他的第一个分店啊，一直就吃这个小炖肉。
1: 我看看您这小炖肉，
6: 快吃完了。
1: 对，已经没有肉了。
6: 我经常来这儿买一份人家那个肉卤啊，回家
1: 再接着做去，
6: 吃点手擀面啊什么的啊，就那个肉卤吧啊。还有那
1: 还有什么菜点过？
6: 菜呢，这儿就是过油肉啊，就是这是最好的
1: 哦，必点的哦，都在招牌上啊。
6: 然后集合了京菜的一些特点，什么干炸丸子，嗯，这个糖醋里脊，嗯，这都是必点的。
1: 咱看看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啊。
7: 您好，
1: 您好，您好。
7: 对，
1: 问问您，刚才好多人都推荐你们家这个面什么的。
7: 我推荐的我们家的双拼捞面，还有炖肉面。双拼捞面就是这个。哦，
1: 这个双拼捞面、
7: 对，它底下是面，上面是有两种炒菜，清炒虾仁过油肉，另外带一份菜码和一小碗、
1: 一套的
7: 花木耳打卤。对，一套的
1: 啊，等于过油肉和
7: 清炒虾仁，
1: 清炒虾仁啊，
7: 另外
1: 再加一个卤，
7: 还有一个菜码。
1: 哎，这可以，这一次性能吃好几个。
7: 对对对对，品种比较多。你像咱们家的糖醋里脊也是招牌菜，也比较酸甜爽口。
1: 哦，这个啊，
7: 对，这个糖醋里脊。
1: 您先买这。
9: 我是那谁
1: 吧？对，我是那谁。
7: 那您先稍等一下。
1: 没事，您先来，您先来。好吃吗？他们家？
9: 这个老牌子
1: 啊！那这样，那我来一个糖醋里脊。
7: 糖醋里脊，对，咱家
1: 来一个那个捞面。哎，那酸甜口的，而且是那种传统的那种糖醋的那个汁儿，是吧？
7: 对对对。
1: 再来一这个。哎，
7: 好嘞，咱们家的主食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哦，
1: 一会儿吃完我可以来点那个。
7: 对，您可以带点这个。
1: 走嘞，来这，咱们等菜。就是它这面啊，就是选择特别多，因为您想一个山西吃面的馆嘛，就是各种这种麦子做的面，然后做的不同形状的面，不同做法的面，不同的卤子，不同的吃法，真的太丰富了。我觉得不夸张说啊，真是去山西一年365天，每天吃一个不重样的，没准能吃够一年，可能都没吃不完。我选的这个呢是比较特别的，它其实是一个双拼面。咱先试试这菜码啊，过油肉。哎，其实口味相当棒，是传统的山西那种过油肉，就是它虽然叫过油肉啊，但是吃起来真的是不腻口，它没有那么大的油的感觉，它只是很滑很嫩。笋本身其实也是没有太多味道的食材，但是它把那个就是肉的香和油的香吸进去了，所以像笋这种食材它其实特别吃味，而且特别吃油，就跟过油肉这种食材搭配在一起了啊，是特别到位的。然后这边呢，给大家看这大虾仁，这个头可以啊，虾仁和黄瓜的这个搭配它很清爽，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之后，就是一边是那种浓重的油香，一边是清爽的脆甜，所以就这两种口感是有一个反差和碰撞的，就是一边一口你吃的又不腻口又好吃。还有一碗这个卤子，这个卤子啊就是随这个双拼捞面一块来的，它是传统的那种叫黄花菜的打卤，就是你可以把这卤啊，把这卤可以浇在这个面里， 这一拌上啊，这又是一碗就是传统的打卤面了，所以这一碗面其实是三吃的感觉，筋道弹爽滑，麦香味足，而且这面啊，就是其实这个你看真的是上劲儿了，基本上刚才我这儿跟大家一边聊一边吃已经过了好半天了，但是面其实根本没有那种坨的感觉，你看你捞起来还是那种根根分明的，就这一点做的还是相当好的，因为每一口面都是带着那种勾过芡的感觉，浓浓的酱汁儿，吃起来特别入味儿，所以夏天啊您可以跟人说来一个过水的，吃起来更爽，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特别开胃，特别吃特别过瘾。还点了一个他们家的糖醋里脊，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糖醋里脊，就是它的这种酱汁是传统的这种糖醋汁儿。你看，而且这个汁儿的粘稠度特别好，就是芡刚刚好，就是你看它能把所有的这个里脊肉包裹得特别匀。其实说起糖醋里脊这个菜啊，相传啊是一个山东厨师发明的啊，但是呢，你看鲁菜里有，包括就是咱们京菜，包括淮扬菜，然后包括江浙菜，很多地方，包括山西的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糖醋里脊，可能大家做法会不太一样啊，但是类似。不过你看它这个糖醋里做的啊，真的是我小时那种感觉，就是它不是那种番茄酱那种红，它是糖醋汁儿，有一点琥珀色，就那个感觉的。里脊肉很嫩，外边裹这个壳，贵族伙食还是很好。它这个糖醋汁啊，调的比较合适，就是尤其是酸口不是那么重，然后呢甜口也不是那么重，你吃到嘴里就是还能吃到肉的香味，然后那种糖醋口其实是开胃的，所以像夏天天热的时候来一个糖醋口，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味蕾很满足。因为我们发现您家这个糖醋里脊这个汁儿特别棒，有什么讲究吗？
2: 汁儿上配比啊，有一定的标准啊，知道吧？
1: 这都是拿什么配的？先给大家看看。
4: 这个是米醋，这个是纯净水，是白糖。
1: 您一边调一边我看看。
4: 我们传统的比就是一碗清水，米醋啊。
1: 米醋啊。一碗水，一碗醋。
4: 糖稍微多一点嘛。
1: 将近一整碗的糖，
4: 对
1: 吧？
4: 对。
1: 然后这个根据口味可以调，
4: 对，
1: 甜一点，稍微。酸一点的，
4: 对，根据都是根据自己口味。
1: 哎，一般像比如我们家里做，除了做糖醋里脊，这汁儿还能干嘛？
4: 糖醋排骨、糖醋带鱼
1: 啊，
4: 糖醋虾仁了
1: 啊，
4: 糖醋鱼片了
1: 啊，都可以，
4: 等等等等，都可以。
1: 是不是？比如说像家里想拌点凉菜，尤其夏天大家觉得没胃口的时候，就拿这种糖醋汁拌个凉菜，是不是也可以？
4: 也可以
1: 啊。真的马上就一点了，这应该按理说大饭点都已经过去了，可是人对就没断过，就是几乎的状态是有一个空桌立刻就被占了，然后还得拼桌，差不多是这么一状态。走，早点出来啊，给大家腾个座。其实今天我就是点了两个，一个是双拼捞面，一个是糖醋里脊啊。这个双拼捞面呢是38一份，这个价格相当的划算，因为就是它等于是两个菜加一个面卤加上面，所以基本上一个人正常食量的话，这一碗面恨不得都吃不完，绝对够吃。然后呢，我多点了一个糖醋里脊呢，是56啊，这是确实是人店里推荐的，包括这个夏天啊，我觉得是特别好吃的一个选择。当然，您看这价格，一共是94块钱啊，它真不是我一个人吃。我们导演说他不吃啊，糖醋里脊吃了我大半盘啊，所以其实，我们摄像导演我们仨，人均差不多是40到50左右啊，就吃着相当不错了，所以我觉得整体价格也算是比较实惠的啊，真的是一好推荐。哎呦，白老师已经到了，就在公交站那儿。白老师，哎呦嘿，您这都来早了啊，我这有点晚稍微。
9: 其实我这坐车方便
1: 啊，
9: 正好坐在这儿。
1: 对对，刚才我在那个西坝河那边上还溜达了一圈，我觉得这环境不错，这地儿。
9: 这个地方绝对是让你胃口大开
1: 啊！
9: 您看，重庆饭店，发客就点，就是我请客。
1: 哎呦嘿，那个把菜单前几页点满。
9: 服务员，服务员，服务员，
1: 哎您好，
10: 您好，
9: 您好，今儿我请客啊。
1: 您好，您给我们来一菜单，哎，谢谢。
9: 好好好，
10: 第一页是我们重庆糖醋
1: 的，那就是从第一页开始吧。
9: 第一页，
1: 第一页就是水煮鱼，必须得来
9: 啊！来一条水煮鱼，
1: 重庆话水煮鱼怎么说？
10: 水煮鱼，
1: 水
9: 煮鱼。煮鱼对，你看我学的像不像？麻婆豆腐。
1: 嗯，你哪个重庆话不标准？

0: 哎呀，
1: 夫妻肥皮儿，
2: 肥皮儿。外国朋友看中文直译，这个菜是绝对不敢吃的，因为写的是丈夫和妻子的肺。哎，就直译过来没人敢吃。
1: 成都啊，在成都街头有一个夫妻俩人，他是卖什么呀？牛的这个下水，什么肚子呀，牛头皮呀，然后他把它煮完起来拌。因为它是下脚料，所以说叫废
2: 就是怎么
1: 废物
2: 浪费的废，废物的废，
1: 废物的废，
2: 废片，
1: 废片。
2: 然后后来改了名，就是这个现在心肺这个肺，
1: 心肺肺。所以说呢，又产生一误解，里头实际上它一块肺没有
2: 啊。对，
3: 好。
2: 水煮鱼也来了，来，咱先搁一边，咱放。
1: 它那个比别处的色儿要深。
2: 哎，对，以往有时候看那个水煮鱼，它是还有点鲜红的颜色，但这个基本上颜色发重一点。所以你看重庆菜这挺乐的，你看这个水煮鱼没有水，油做的，夫妻肺片没有肺，
1: 没有肺啊。而且像他们那边的江湖菜还有好多，你比如说喝了三辣子鸡，他在辣椒里去
2: 着鸡，哎，都挺好，
1: 特别有意思。
2: 我先试试这个，先试试这个夫妻肺片，
1: 对，
2: 那个肚很软的那个感觉，你看这个红彤彤的啊，就是，但其实这种红油的辣度并不是很高，
1: 是，
2: 对吧？就它属于非常非常的香，
1: 辣而甜，而且它通过它这个呢，到嘴里它是辣是香味儿。
2: 这个水煮鱼相当棒，首先鱼肉够好，这肉够新鲜，它特别嫩，特别整，
1: 是，
2: 就是你看它这个鱼其实非常嫩的状态啊，但是你看我们稍微抖一下，
1: 是
2: 它不散。这我还真不知道，咱点的是草鱼是吧？
1: 草鱼，
2: 这草鱼其实刺儿属于比较多的，但人家这片子真是相当好，就是你大口下去没有那么多小细碎的刺儿。
1: 是，
2: 就是之前我觉得有一个比喻，我觉得特别恰当，就是说那个同样是川菜系的，成都的菜就相当于三国里的赵云，它很均衡，麻辣鲜香，各种味道复合是那种感觉。然后重庆菜有点像张飞那感觉，麻辣，就是那种特别冲的纯粹的那种感觉，特别猛，所以你吃的那种香度会特别高。
1: 它是起源于啊，咱们重庆江北这边，江北机场那边那一带叫沸腾鱼，全称是水煮沸腾鱼，知道怎么叫沸腾鱼吗？
2: 就是那个咕噜咕噜那种状态。
1: 它是拿油啊，然后把这鱼都汆完之后，拿油哗往上一浇，哗碎成铁。
2: 上桌的时候还有那种翻腾的感觉，
1: 而且这鱼，哎呀，随着它的沸腾出来之后，从厨房，香的这个香气，
2: 香一路
1: 。
2: 开始我还质疑您呢，我还说那个大热天您还带我吃这种辣口的，那不多燥啊？但是你吃完之后觉得一下胃口大开。
1: 对，这你就外行了，因为啊，在重庆那边它天是潮湿，它是去里头的湿寒。
0: 郭根老师吃不错了，
2: 吃没了？
1: 吃完啊，您还可以在这儿买一点重庆的特产
2: 哦。特别好，来这儿逛一逛，把这些料可以直接买回家。
1: 对，
2: 有当地的这种特产，然后呢，也有这种就是你可以吃火锅的东西，还有这种下饭的酱，所以这真的是一好选择。
1: 而且你买完这火锅料回家一做，那味道啊，绝对是不一样。
4: 兔子吃的非常喜欢，鲜，美，辣，
2: 水煮牛肉，耀眼的红彤彤的颜色，你就看着让人特别有食欲。
5: 喝一口啊，烟一样，抽抽抽的往上窜，特别好，脑门子开始出汗。
6: 感谢航海时代
5: 哦，
6: 明朝之后终于有辣椒了。你说以前没有辣椒的时候，这些菜你都吃不着。
7: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不知道啥的，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0: 秀刚跟你说着，我听懂了。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12: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

0: 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简直是、哎、
1: 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2: 是，没错的。
1: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0: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1: 好，来尝尝，快尝尝，
2: 尝尝。
1: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哎，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的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2: 洗得特别干净，
1: 是
2: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1: 是，
2: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1: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2: 这海带啊不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1: 没错，
0: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2: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1: 是吧？
2: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0: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啊，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啊，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2: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这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1: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2: 我也有同感，
1: 是吧？
0: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海鲜的这个甜味啊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1: 哎，没错啊，我看了这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2: 是、
1: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2: 对，
0: 海带啊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啊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
2: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
1: 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0: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就2.5元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1: 行，
0: 来，
2: 行，
0: 不到100元，整整50袋。
1: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0: 别急啊，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2: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0: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2: 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0: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元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块多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块多，人家是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1: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0: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1: 哎，阿姨说。
2: 看我的面子，再加十袋。
1: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再多加十袋。
0: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块钱，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1: 哎，考虑考虑。
0: 让我想想啊，
2: 别想了，
1: 就是，哎呀，
2: 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
1: 了。哎呀，赶紧同意吧。
2: 是啊，
0: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1: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啊，就是好吃。
0: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1: 哎呦，太好。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2: 是
1: 不是？
2: 啊，
1: 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每一块都特别厚实啊，嚼在嘴里不是那种薄薄的，
1: 对，
0: 这个特别厚实，特别软嫩啊。
2: 它不是那种就是什么都加的海带丝儿，就这个价位买这种品质的太划算了。
0: 今天这个海带小菜啊，作为小咸菜啊、下饭菜呀、下酒菜呀，都非常合适啊。您看，不到100块钱，给大家刚才看到了这么一大堆，嘿呦，今天啊买到就是赚到喽，
3: 可不是嘛。我订了2组，这价钱呀、太划算了，而且这一袋才1块出点头，而且啊能放得住，慢慢吃。以后啊买不着了。哎，
2: 就是啊，我们这个海带啊可不是那种什么都带着的海带丝，您要是今天这个价买这种肯定是太划算了。
0: 这海带丝啊是便宜，要不北京市场上这海带啊卖的贵呢。我觉得今儿啊阿姨，陈总啊亏大了。
3: 是啊。
0: 不过陈总没关系啊，我给您啊再补偿一回，我再说一次好不好。来看啊，大连的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块就是好吃。
2: 哎呦，谢谢您了，这就舒服多了，瞬间觉得今天这钱亏得值了，让电视台啊帮我做了2遍广告。
0: 哎，就是嘛，以后啊想多宣传就要多上我们的节目，
2: 一次亏好几千，这真的有点上不起。大家如果想吃的话，以后在市场上见到了多多买，支持一下我们。
3: 那您这价格可就贵了，你们赚到钱了，那我们可不高兴了。不过呢，我觉得这个海带啊，我建议啊中老年还是得多吃点。专家不是说了吗，我们内陆地区的人啊海产品就应该多吃点，像海带啊就是好的选择。
2: 其实海带里啊还有甘露醇、褐藻多糖、植物性蛋白质、氨基酸，还有水溶性的营养。哎，水溶性的营养大家都知道吧，鲍鱼、对虾、扇贝、梭子蟹，这些都是。海带啊这个吃的成本低，而且呢也不像一般海鲜那样生猛，可以天天吃，营养还不差，这个啊就是海带的精华。
0: 没错啊，您看我加随便加一块啊，这每一块啊都厚实的像什么小肉堆一样啊。所以啊爱吃海带的朋友，想吃海带的朋友啊，今天这好机会啊你可千万不能错过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不占地方也不会串味儿，买回来啊送亲朋好友几袋啊也是有说头，空口吃配米饭下酒吃啊都非常的合适。所以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

0: 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1: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美食推荐时间来了。您看啊，我们给您总结的这款海带的几种吃法啊，凉拌吃法，哎，您啊回到家里边，除了直接吃以外啊，还可以加一些青菜来进行凉拌，这卤味啊足够，您就不需要加太多的调料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热炒吃法，您配上五花肉，哎，将五花肉啊煸出油，然后呢让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香，卤香浓郁，肉片嫩滑，这海带啊吸满了这肉的汤汁，哎呦，吃起来啊比这肉都好吃。还有呢是煲汤吃法，这开袋之后啊和排骨一起炖，哎呦那鲜味儿啊，连喝几碗汤啊都不够。
1: 咱们这个卤海带块啊就是当零食吃都没有问题啊，你平时不想做饭了，你开一袋就是凉菜。咱们这个卤汁呢是黄金配比，我再教大家一招啊，就是卤海带豆腐汤。买块豆腐啊，咱切成块扔锅里，然后呢跟着咱这个海带啊一起煮上5分钟、最后呢咱们再来点葱花，来点香油，哇，那个小鲜味儿真的是营养又解馋，
2: 有点那个特鲜那种感觉哈，是不是？你看这豆腐多嫩呢，
0: 哇，好喝。
1: 这个啊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
0: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那颜色了啊，
2: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0: 哎，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2: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3: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2: 对对对，
1: 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2: 是，
3: 好吃好吃。
2: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0: 是，
2: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0: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的价格啊最后1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们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0: 哎呦，尝尝啊，尝尝。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嗯。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的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啊、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1: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呀、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呀、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你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 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我跟你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嗯，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啊，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跟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得多买。
1: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嗯，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0: 好，
1: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嗯，没错吧？
0: 没错。嗯，
1: 今天还是这15袋，嗯，就要不到200块钱。哎呦，5折都不要了！嚯，这优惠够大了吧？
0: 嘿，这5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哎，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2: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嗯，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嗯，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

0: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两袋，哎，你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1: 多要这两袋，你看着不多啊，但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0: 艾总，那您这是答应了是吧？嘿，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2: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1: 没错，
2: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
0: 哎，没错，
1: 还少。
2: 再给送点吧。
0: 就是啊，您看，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1: 啥？再送2袋，19袋，
0: 哎，
1: 不到200块钱，
0: 嗯，
1: 那合多少钱一袋？
0: 哎，没事，
1: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
0: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19袋啊，好像
1: 十九袋
0: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再给1袋，
2: 哎哎，
0: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1: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
0: 嗯，
1: 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
0: 哎，
1: 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0: 大难题，
1: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0: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1: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的了，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0: 嘿，太好了，
1: 我们也受不了。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 太棒了，
0: 这就成了，是不是？
2: 没错，
0: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2: 对，
1: 没错。
0: 哎，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

0: 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1: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0: 哎对，而且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1: 油菜，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呢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
2: 吃
0: 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1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们节目现场请到了啊，厂家代表刘总。
1: Hello， 大家好。
0: 哎，可是今天我们阿姨呢？
2: 来了来了。
1: 嘿、阿姨你好。
2: 找水喝去了，这嗓子都干冒烟了，感觉呀、肚子里边发干叫渴，喝多少水啊都不够，特别难受，这浑身就难受。

0: 找什么水呀、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了陈皮红豆沙，还有陈皮绿豆沙。
1: 绿豆沙，哎，感情好，开罐就能喝。
0: 对，开盖就能喝。哎，试试试试。哎，我也开开了。嗯，尝尝怎么样？
1: 这绿豆沙呀，哎呦，味道啊清甜，喝到肚子里啊，这汤馅儿啊都非常的那个舒畅，哎，这个情绪啊比刚来的时候啊舒缓多了。
0: 哎，我跟你说啊，这天儿啊真的就得来点这个绿豆沙。小的时候啊，我奶奶就经常做这个绿豆沙，而且天气热的时候啊，哎，这绿豆沙，滋溜滋溜那么一喝哈、特别的舒爽。关键啊，现在只要这个绿豆沙拿在手里啊，立马就有那种扑面而来的舒爽。
1: 我再尝尝陈皮红豆沙。
0: 好嘞。怎么样？
1: 这回啊，能细细的品尝了。有一股啊淡淡的甘香，那呀应该是陈皮味儿。哎，喝下去啊也是那么的舒畅。哎呦，还有那种啊唇齿留香的感觉。
0: 哎，阿姨呀、这个啊您真的可以多喝点儿，因为啊红豆里面的铁含量高，您这个年龄啊就应该多吃点红豆。今天这产品怎么样？你喜欢吗？
1: 今天推荐产品啊，我太喜欢了。一会儿这杯啊我都带走，在家里头我可以天天的喝。
0: 这个天气啊，家里要是有这个存货，那真是太应景太实实了。哎，所以刘总，今天我觉得一定要多给我们一些优惠福利，这行不行啊？这个产品啊在北京还没有上市呢，今天呢是专门过来做推广的。只要大家喜欢可以不赚钱。哎呦，
2: 我最喜欢咱们光宣传不赚钱的企业，
1: 好产品就得大力宣传。哎，
0: 我们这款呢罐装豆沙呢可是行业内的高标准啊，这里面啊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任何香精色素、任何的增稠剂的，特选纯正天然的东北的红小豆还有绿豆熬沙制作。因为啊这两种豆是最适合做豆沙的了，它粒儿大皮儿薄味儿香，出沙率高，质量好、熬出来的豆沙呢软糯香醇，而且呢豆味纯正，营养丰富还健康。
3: 这东北豆沙非常好吃，入口绵密啊，味道香醇，豆味十足。这陈皮啊也是好东西、这陈皮啊中和到这个豆沙里面，有一种淡淡的清香，这混合着豆沙的味道就更好了。
0: 陈皮是我们这个产品最大的特色，我们用的是高价采购的正宗广东新会陈皮，3年的自然陈，所谓千年人参百年陈皮。好的陈皮啊更是被誉为植物软黄金，更是有着一两陈皮一两斤的说法。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医书要点啊，对陈皮的功效药效都做了详细的技术与推荐。清代的御膳房啊更是大量使用陈皮搭配诸多点心美食来供宫廷后宫的贵人娘娘们使用。我们的这个绿豆沙呀、红豆沙正是参考了宫廷御膳的这个配方，加入新会陈皮来熬制，吸取陈皮的营养，不仅能够清凉解暑，还能给您带来甜蜜的满足感，而且享受陈皮、红豆、绿豆带来的营养。密封的包装罐可以常温保存，开罐就能吃，
2: 不用放冰箱，
1: 真好啊！哎，比在家做强。
0: 对，
1: 哎，你这产品啊，还让家人呐、天天能喝到，这么优质的材料配比，价格合适，我今天多买点儿。
0: 你要多买，我准备的货可不够。我们这次来北京啊，也是试探性的做推广，还不知道北京的朋友们能不能接受呢，所以啊，做的也不多。
1: 北京人呐，特别喜欢这产品，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哎，特别需要这产品。
3: 哎，我们年轻人也能接受啊，这总比喝饮料好啊，健康食品啊，年轻人也喜欢呀。
0: 谢谢两位啊，价格是这样的，我们日常呢是15块钱一罐，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特惠价，6罐的绿豆沙加上6罐的红豆沙，加起来日常价应该是在180，送到家门口加上邮费什么的得200块，今天呢给咱们带来来了一个5折优惠，还是不到100块送到家门口，
1: 这哪够啊。听完你这个介绍啊，我啊想起一个宣传语，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过好夏天啊全靠它，宫廷御膳到我家，人人喝了乐开花。
0: 哎呀，说得太好了。
1: 好不好？你要多给点优惠，我多来几份。
0: 阿姨说得太好了，我都记下来了，这么好的词儿
4: 我必须再加点
0: 啊、嗯！这样，我再加两罐红豆沙，呵，再加两罐绿豆沙，每样八罐，还是不到一百。
2: 哎，那我想问一下刘总，你今天到底带多少货来啊？
4: 哎呦，我们今年都被卖爆了，很多货都被南方经销商给订走了啊！我今天只带了2000罐。
2: 哎，那这样吧啊，您既然是宣传产品，咱也别管这2000罐，您赚钱还是不赚钱了，再多给点优惠呗。
0: 2000罐我肯定不在乎啊。嗯，那您说咋办，咱就咋办。
2: 那这样啊，咱们就每样10罐，这样20罐不到100块钱，也就是说一罐不到5块钱，对吧？然后咱这样限100个名额，就当交个朋友，就看您这朋友交不交。
0: 就这2000罐，我呢也是愿意跟大家交朋友啊。那我提前要把话说清楚啊，我们这款呢，陈皮红豆沙还有陈皮绿豆沙呢，我们用的材料都是贵的，而且都是好东西，成本价都是很高的，那也是为了宣传嘛，给大家带来一个尝鲜价啊，3折，也算是破坏定价了。大伙儿以后要买的时候啊，可别拿这个做参考啊。
2: 哎呀，这个可以是吧？阿姨，你看阿姨高兴的，这太值了啊！3折的一个优惠价啊，真的是太值了啊！我们这20罐不到100块钱，非常的实惠，限购100组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5: 营养健康、解暑降温的古法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开抢了，20大罐不到100元，古法熬制，原汁原味，沙感绵密，香甜入味，天然健康，好喝过瘾。消毒罐装干净卫生，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罐即食，冷吃热吃均可，外出携带方便，送礼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市场推广价20罐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管是这个红豆沙、绿豆沙，我都喜欢喝。
1: 嗯，
0: 这个绿豆沙呢，颗粒哎小一点，这个红豆沙喝起来啊，这个口感更饱满。
2: 嗯，是啊，
1: 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过好夏天都靠它。
0: 哎，从平地山到我家，人人喝乐开花，
1: 这词儿是记住了啊。
0: 谢谢阿姨啊，咱北京人总结的就是到位，总结的就是好。那二位还有什么意见？多多提。
3: 这个产品我还真没意见，都是表扬。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特别喜欢这种罐装的产品啊，
2: 哎、对对对，
3: 哎，可以落起来放，一点不占地。嗯、你看啊，这么一摞是红豆沙，哎，这么一摞是绿豆沙。回到家你想取的时候，随手可以取；想喝的时候啊，打开马上就能喝。
2: 哎，我跟你说吧，这个要是在自己在家煮
3: 啊，
2: 少了不够喝，
3: 嗯，
2: 多了浪费。
3: 对、嗯，
2: 那也不能天天煮吧？
3: 嗯，
2: 是不是？就这个产品、嗯、放在那儿，那、不是想喝就喝吗？
3: 这老人孩子啊，喝起来啊都合适。哎，刘总，您得保证用的这陈皮啊，跟今天这个可得一样，因为啊，外面啊就用化学的那种假陈皮，那可不行。
2: 是，
1: 你放心啊，这违法乱纪的事儿啊、嗯，咱肯定不干。我保证啊，这是真的，三年陈的新会陈皮。
3: 嗯，哎，那这正宗的三年新会陈皮，冰一斤得500多吧？
1: 看来啊，您是真懂行啊。好的陈皮呢，它是有标准的。我们新会陈皮啊，都是历经三年以上的时间挥发充分的，香味呢是由浓渐轻，出现药香或者是薄荷香，嚼一嚼呢宽香厚甜，咽下去回甘幽甜，含有丰富的黄酮类成分和陈皮生物碱，这才是医家古书推荐的药食同源的好陈皮呢。咱们这个陈皮啊，是能吃出来好来，那种化学药剂的假陈皮啊，那一吃是有一股怪味的，吃多了是对身体有害的。
3: 嗯，
1: 尤其是老年人更得对自己身体好一点。
2: 是啊，
3: 哎，这个好的陈皮啊，它就是贵。以前我们家买过那种啊味道刺鼻的啊不好的陈皮，回到家根本就不敢吃。不像您今天这个陈皮啊，即使是和绿豆沙或是红豆沙混合啊，都掩盖不住它淡淡的幽香。有一个词儿叫回

0: 甜，就是那个味儿。所以啊，今天这个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我们市场推广特价啊，是20罐不到100块钱，咱们限定100组。想要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
1: 营养健康、解暑降温的古法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开抢了，20大罐不到100元，古法熬制，原汁原味，沙感绵密，香甜入味，天然健康，好喝过瘾。消毒罐装，干净卫生，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罐即食，冷吃热吃均可，外出携带方便，送礼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市场推广价20罐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了，这个真的很方便啊，我每天上班都可以带一罐。
1: 我刚才啊抢了两份的，嘿，我呀给自己家呀得多备点，送给亲戚朋友都尝尝，尤其我那小孙子得给他多备着，平时啊要喝就要多喝点。
0: 哎，阿姨呀、这个啊您真的可以多喝点，因为啊红豆里面的铁含量高，您这个年龄啊就应该多吃点红豆。
2: 这个陈皮豆沙啊、它有很多吃法，它可以温食、冷食、冰食，还可以热食。然后呢我给大家简单做了一个板给大家介绍一下。温食呢就是咱们常温
0: 常温
2: 保存、然后开罐就能吃。冷食啊是可以放到冰箱冷藏，然后呢我们不要一次都放进去啊，每次就放一点，冰冰凉凉的吃起来特别舒服。冰食咱们把它放到冰箱里冷冻、然后呢冰冰凉凉的很舒服，跟雪糕一样，天然无添加的雪糕。来，两位快尝尝，这是我刚做好的。
1: 哎，味道不错呀。
2: 对，
1: 哎呦，我这跟雪糕似的。现在雪糕也挺贵的，好的都得十多块钱了，还都有添加剂。你看这个才不到五块钱，哎呦，纯天然的，真值了。
2: 让家里人吃着也放心，然后还可以热食，咱们把它热一热，热乎乎的啊，再配点枸杞也行，早餐可以当粥喝，放点坚果也可以，然后呢咱们当个下午茶。
0: 对，
2: 怎么样，来，两位快尝一尝。
0: 这个哇多好的
1: 哦，
2: 尝一尝。
0: 这也太香了啊，我跟你说这一罐啊要是放在星级酒店里怎么也得38吧，
2: 这也就几块钱，多好啊。
1: 是啊，
2: 有很多吃法，怎么吃都行。
0: 对，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产品不多，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啊，20罐不到100块钱，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啊扫描二维码打电话开始抢购。
3: 营养健康解暑降温的古法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开抢了，20大罐不到100元，古法熬制原汁原味，沙感绵密，香甜入味，天然健康，好喝过瘾，消毒罐装干净卫生，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罐即食，冷吃热吃均可，外出携带方便，送礼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市场推广价20罐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0: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1: 欢迎啊，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0: 好。
1: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0: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1: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2: 特别好，真的、
1: 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0: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0: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秀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1: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0: 对，
1: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0: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0: 是是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啊，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1: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1: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乾说了，这一大堆呀、不到100块钱。
0: 对
1: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0: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0: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0: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1: 真是。
2: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1: 一包一顿
2: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0: 对，
2: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着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0: 是
2: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0: 对，
2: 可以制作很多美 美食哈。
0: 对，
2: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0: 对，
2: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1: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王先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0: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1: 是。
0: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1: 说。
0: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

0: 钱呢？
1: 对，
2: 太划算了，
0: 合适吧，阿姨？哎，
1: 王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0: 还有福利啊！
1: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0: 哎呦，还送还送
1: 10包的荞麦粗油面。
0: 哎呦，10包呢？
1: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嗯，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20包、30包、40包、
0: 40包哇！
1: 对，黑麦青春荞麦面。
0: 好，
1: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0: 太合适了，王阿姨！
2: 哎呦，
0: 我今天50包啊！
2: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1: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2: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0: 是是，哎呦，看来王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2: 真好，
0: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1: 是的，
0: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呀、啊！
2: 还真是，
0: 哎呀，谢谢！
1: 是咱们那个栏目主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0: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哦，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哦，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两组呢。哎，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哎，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栏目组啊，那我给他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那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

0: 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1: 是
0: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

0: 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吧，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做法也多样啊。
1: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1: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2: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
0: 关火，关火，关火。
2: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滩都浑的。
0: 对。
2: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
1: 是
2: 紧紧叨叨的，
0: 嗯，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3: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葱油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这个葱油包往上一拎，
0: 好嘞，
3: 一拎啊，这个香味是不是马上上来了？哎呦，
0: 大家看一下，这
3: 个闻一闻，李公安你也闻一闻，
0: 这香不香？
2: 葱油。裹在这个面条上，鲜美可口。
0: 你看这款粗粮面真的太实惠了啊！您看，您早餐、中餐、晚餐、夜宵，想什么时候吃
3: 是的，
0: 就什么时候吃，煮着、泡着、
3: 是的、
0: 炒着，
3: 对，
0: 怎么吃都行。而且呢，是久煮不烂，
3: 没错，
0: 筋道爽滑，而且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两块钱就一包，
3: 一个不到两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1: 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察布。四季旅游，好去处。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

0: 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道别了凉爽浪漫的六月份啊，汪洋你发现没，这一到七月份感觉闷热感真是扑面而来了。
1: 确实是，就是上周啊好几个高温天气，桑拿模式啊直接就火力全开了。
0: 是，
1: 而且明儿就是小暑节气，这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应该算是要开始了。
0: 不过话说回来啊，热归热，这盛夏呢也有它独一份的浪漫。都说啊，京城的盛夏是从第一朵荷花绽放开始的，那这暑气越浓，荷花就开得越盛。那这粉嫩的花苞啊，从荷叶里面探出头来，亭亭玉立，随风摇曳，真的是看着就让人觉得心里头清凉不少哈。
1: 没错，所以今天啊，我们也要带大伙呢去一处能让人啊静下心来的宝地，沉浸式感受和风清韵，享受一把夏日里独有的惬意。
2: 蓝天白云，
3: 挺够云淡的，是吧？
4: 咱北京天多蓝，现在空气质量也好。
0: 今天啊，可以说是天晴气爽的一天。早上走在外边呢，不那么闷热。
5: 但总体来说，炎热在持续，大家还是要避免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
6: 太闷热了，
7: 对，
8: 暑气。
9: 早上起来还好，晚了那，哎呀。感觉今天还行吧，就出来了。
0: 虽说上午这会儿啊，大家体感的总体来说是相对舒适的，不过根据预报啊，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也在33摄氏度左右，也要注意防暑。
10: 虽然热一点吧，但是也得活动活动。
11: 你看今天这个天很蓝，我觉得今天就是天气特别好，就不敢浪费，也不想浪费，就出来了。
0: 那在这样的盛夏时节，有什么消暑纳凉的好去处呢？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柳荫公园。那一走进公园啊，满眼都是荷塘扑面而来的绿意。
12: 一进公园觉得一下凉了一两度似的，很舒服的。
13: 那不就那句话吗，七天连夜无穷碧，一日荷花别样红啊。就完这栈道我感觉更好了。
0: 走在这栈道之上啊，离荷花更加亲近，看的也是更加的真切。您往我身后看，
5: 荷叶甜甜，随风摇曳，像是一片片碧绿的舞裙，而荷花则是有的含苞待放，轻掩面容，有的已经盛放，花瓣层层叠叠，粉白相间，娇艳欲滴，亭亭立于水面之上，在微风中轻轻摆动，阳光洒下来，好像为花朵披上一层金色的纱衣，让每一朵花都显得更加的明艳动人。
3: 荷花吧，你看它就是代表夏天嘛，
14: 开得正好，
3: 开得旺盛大，
12: 开得非常好，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过开得这么大的，
11: 看到各种各样的荷花，然后离得也特别近，让人感觉特别的亲近自然，
15: 逛一逛感觉神清气爽的，
16: 就是感觉它生命力特别强，就是我出来的时候它是还是一片平静的湖面，然后没几天它这个叶子就出来了，然后一下就咕嘟就全出来了。这段时间天一热，一到了盛夏以后，夸全开了。
17: 我看好几个这个荷塘，对，我们刚才一路正转过来，觉得都挺好看的。这个荷花这颜色这搭配，整体的感觉，这个湖面都是挺好看的，
11: 凉快，花还好看，正好有这么一个地方，
17: 随处就画画。
18: 有这个盛开的，旁边还有这个花骨朵的，不同的形态的。
17: 小这块就是因为觉得这块特别丰富，感觉
0: 湖面还有禽鸟闲游，在水中嬉戏，游走在荷叶与湖面之间，一池清河晕染出了独属于北京的温婉夏日，尽显无限生机，为公园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
3: 看半天那个小乌龟，然后底下还有鱼，小生态圈就起来了。
19: 闹中取静吧，都经常到这来。像这个鸟，这里有十多种，我都叫不上名了。
4: 处处是美景吧？你看各处那个景都特别美，
20: 点缀的还是挺好，而且。正是时候，它不光是荷花，它主要跟这些柳啊，你看小亭啊，设计的也不错，挺有意境的。你往那边看，
21: 太好看了，忍不住想拍。
22: 淡粉色首先就很少女的颜色啊，加上跟这个绿，我觉得就相衬在一块就特别的有生机，让我觉得，因为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大自然，然后看着它会觉得心情很愉快，非常的夏天，就感觉特别的有生命力。
0: 那么您在赏荷消夏的同时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在今天上午呢，北京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7号0点，北京自西向东将先后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冰雹。同时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本周预计多降水天气，外出时雨具记得随身带。未来几天天空云量较多，气温起伏不大，白天最高气温在31到34摄氏度之间，而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会比较明显，提醒大家在防范降雨的同时还要做好防暑降温
2: 婚的准备。
0: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这个道理啊，相信大伙都懂。但是呢，总有人抱着侥幸心理在法律边缘试探。
1: 但是他们忘了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不就在前不久啊，有两位呢在酒桌上推杯换盏的司机啊，酒后驾车没多久，就在交警的车上又碰面了。不仅呢是要面临严厉的处罚，而且刚刚在酒桌上庆祝的好事儿也泡汤了。
6: 对，
7: 行。这酒味可不行，
8: 那样是黄色树脂。
5: 晚上九点多，在昌平区的一处夜茶点，一辆行驶状态明显异常的黄色小客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8: 距离这个夜茶岗时，它明显降低车速，但是这个民警对它进行吹测的时候，它又加速了通过这个夜茶点，然后被民警拦截后呢，经过初筛显示，检测灯呢闪烁了，就显示有酒精。我们将其带至警车之后呢，发现距离夜叉点10米左右有一辆黑车停止不前，然后有倒车的迹象。民警一直将其拦截，发现黑车驾驶人也存在这个酒后驾车的嫌疑。
5: 这一前一后的两辆车，司机都存在酒后驾驶的嫌疑，这也让民警对两位司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
8: 含住这管，吹气5秒钟，对您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啊。
7: 对，行。
14: 这
7: 酒味可不行，
14: 但是酒味我酒精过敏，
7: 酒精过敏。
8: 那样是黄色树脂，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吹测数值是每100毫升39毫克，这个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1500元罚款、记12分的处罚。
5: 此时刚刚被查处的黑色小客车司机也被带到了警车前，他在第一时间就开始打探刚刚被查处的黄色小客车司机的酒精检测结果。
7: 他多少啊大哥？
8: 你别问人家啊，说你啊。
7: 行，
8: 来一那样黄色数值
7: 100，
8: 前面那个
7: 3。
5: 果不其然，经民警检查，黑色小客车司机也存在酒后驾车的情况，并且两人确实相熟。据了解，两人是多年一起打拼的伙伴，在事发当天，两人刚刚拿下一个项目，满心欢喜的聚餐庆祝，却在喝酒后选择了酒后驾车。此时的两人分坐在警车的两侧，互相埋怨没有了酒桌上的得意。
8: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对这个黑色小客车驾驶人说，我跟你说了不要这个喝酒开车，你非不听。通过再进一步的了解啊，发现俩人总共喝了应该是3瓶啤酒，因为当天呀、获得了一个项目，想高兴高兴庆祝一下。
14: 就你们俩啊，一人开一个车。
7: 这不就是从这儿到那儿就拐弯就到了。
5: 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两人最终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而提议喝酒庆祝、坚持开车回家的黑色小客车司机已经不是第一次酒驾被查了。
8: 在核查时，我们发现他2024年4月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处，属于2次酒驾，就2024年的时候，他喝了2瓶啤酒，吹测应该是40多左右。然后呢，今天他觉得喝了1瓶啤酒，可能不到20，就达不到这个处罚标准，就没在意，然后就开车就过来了。 你有过一次，你还不当回事？
7: 没有下回了，没车可开了，吹个10来件就好了。
5: 两年前的教训非但没让黑色小客车司机幡然醒悟，反而觉得自己已经探索出了极限饮酒量。最终黑色小客车司机因2次酒驾被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10日且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而这两人辛苦争取来的工作机会也因此落空。
8: 第二天早上应该是6点多就出发去顺义，可能去干活，但是因为酒驾这个行为，这两个人啊都被这个查处了，然后第二天的所有项目全给推出去了，又就是也是造成自己的损失了。
0: 哎，想问汪洋，你平常在网购的时候肯定退过货吧？
1: 啊，对，我觉得大家只要但凡去网购，应该没少碰到退货的事儿。
0: 是，
1: 要说现在退货确实挺方便的啊，一键申请啊，快递上门，有的平台就是货刚寄回去，还没收到呢，钱已经先退回来了，就是真应了以前那句话叫顾客就是上帝啊，感觉这服务还是相当到位的。
0: 没错，这个方便的初衷啊，是让咱老百姓买的放心，退的舒心。可是偏偏呢，有人在这上面啊是动起了歪脑筋，玩起了空手套白狼，是频繁退货，恶意退款，被商家发现了还咬死啊不承认呢，哪怕是警察都上门了，他依然是坚决否认。可您说啊，自己做过的事儿不承认就能够逃得过去吗？
2: 这个也是。
9: 还有吗？这儿
2: 没了。
9: 没了。
21: 警方正在对一起刑事案件进行取证，而让人想不到的是，这起案件的起因竟是堆在眼前的几十件羊绒大衣。
9: 五件，六件，还有吗？
2: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你说缺衣服穿吗？也不缺衣服穿，你说买着老多衣服，卖出去也卖不出去，可能就是那个钻空子那个心理了吧。
21: 说话的这位是王某，40岁，涉案的这些羊绒服饰全部来自同一个商家。起初王某只是正常的网购羊绒大衣，一次偶然的退货失误让王某意外的尝到了甜头。
2: 第一次就是偶然刷到他们的抖音直播间，有两个款式，一个长款一个短款，当时挺喜欢的，然后那个就两件都买回来了。其实买的时候也有点纠结，因为它也不便宜，然后回来就那个就想着也挺贵的，要不然再继续看看直播吧，不要这两件了，然后回来就想着退了就申请退货退款了，
23: 花费了大概6000元到8000元。后来就等这个衣服到了之后，他试穿，他觉得这个衣服可能不太合适，或者说颜色之类的不喜欢，他就想退货。但是他这个时候就正好碰到他出差了，他就想委托他家里人帮他退货。他是想，比如说他想把这个多件都退货，但是他家里人可能没有理解他这个意思，只给他退了一件。但是后来他发现退了一件之后，他收到这个退款是他买的这几件羊绒大衣所有的这个金额他都收到了。
2: 但是呢，等我回来之后，我发现哎，咋退了一个，但是两个都给我退款了，然后心里面一下子就有了，就跟弄邪了似的，就有了那个侥幸心理。
9: 第二次还是买了两件，在平台上也是申请了两个，都
2: 是就是故意的
9: 了。然后这个给商家寄快递时寄了一个，
2: 对，
9: 结果退款他还是退了俩。
2: 对，
23: 后来他就又以同样的方法在这个同样的这个商家买了很多次的这个羊绒大衣，但是每次他退款的时候都是只退一件，就比如说他买了很多件，但是他只退一件，但是商家因为比如说在平台上看到他这个信誉比较良好，就是已经提前把这个货款就全部都退还给他了。
21: 仅仅两个月的时间，王某几十次重复这个操作，终于商家在盘点时发现了异常，于是向王某核实情况。
2: 后来卖家发现了，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你捋单号吧。”
23: 然后这个商家就给他列了一个他没有退货的清单，就跟这个被告人王某对了一下。但是这个王某看到这个清单之后呢，他不认可，他就说他自己已经都退了，然后就是双方就是处于一个僵持的一个状态。
2: 然后我就又侥幸心理，我说反正他也拿不出来证据，然后回来就那个没承认。
9: 没承认啥呀？
2: 就没承认说给他少寄了。
21: 据了解，涉案的衣物价值9万元，商家随后报了警，可即便警方联系到王某，他依然不肯承认。
2: 其实我也害怕了，但是警方联系我的那天正好是跟同事在一块儿，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同事他在我旁边，他都听见了，我就只能是不认，要不然就是觉得有点没面子。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想承认了，后期的时候浪费了警察给我的第一次坦白从宽的机会。
9: 我们数了是35件上衣、裤子3件，还有一条裙子，这是39件，都在这儿了吗？有别的去向没有？
2: 没有，这一件都没有卖出去。
9: 都在这儿呢。
23: 衣物是在这个被告人王某家里面起货的，之后就以这个诈骗罪对这个被告人王某刑事立案了。 他一开始没有想到说这个问题会这么严重，他只是想贪小便宜，就是刑事立案之后他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21: 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王某彻底认清自身行为的严重后果，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23: 后来在这个起诉阶段，就是他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知道因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对于他这个家庭有一定负面的影响，而且因为他本身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他这个行为他也是被公司给辞退了，后来就是在这个司法机关的批评教育之下，他主动退赔了被害单位的损失，也取得了被害单位的谅解，后来我们就是以这个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长安法院最终以这个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2年，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21: 王某贪图小利的网购操作最终换来了刑事处罚，代价十分沉重。
23: 首先提示的第一点就是从消费者方面来说，咱们这个消费行为一定要是诚信消费，因为咱们在这个网上购物留痕都是比较全面的，如果这个商家或者平台对于咱们这些行为进行认真核查的话，它是一定会核查出来的，所以大家也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不要为了贪一点小便宜最后触犯了这个法律的红线。
10: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啊，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个视频很短啊，是云南昭通镇雄县的一家诊所，这门口的电子显示屏呢滚动着这样的一句话，叫做输液连续输2天送1天。
1: 嗯，我也看到那个了，说实话我第一次刚看到的时候
10: 是
1: 我都愣了，我以为是个 AI 生成的假新闻，或者是网友在 P 图恶搞呢。
10: 嗯，
1: 但是经过核实啊，这居然是真事儿。
10: 难怪大家会觉得很离谱啊，我们来见过超市的什么买二赠一，也见过饭店的充值赠送，但是这输液2天送1天还真的是挺奇葩的，分明是把医疗服务当成了快消品在搞促销大甩卖呢。
1: 不过这种促销啊，显然是没什么人去买账的。比如说有网友就说了，说医疗机构啊想增加收入，也不该拿患者的健康权来做文章吧，说这家诊所这不是掉钱眼里了吗。
10: 当地管理部门呢，镇雄县卫健部门也是迅速介入了核查，随后呢发布消息称啊，经核实，此事发生于数月前，门店呢已经是按照卫健部门整改要求，将相关的标语及时撤换了。
1: 事情曝光之后呢，有当地记者呀上门询问情况，诊所的负责人称说不清楚怎么回事，经人提醒后赶紧把屏幕停了。
10: 嗯，对，这不清楚怎么回事，感觉听起来是很难服众的啊。这门口电子屏天天滚动着，诊所负责人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呢？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诊所负责人啊，不是看不见，很可能啊是他不觉得这个标语有什么问题。
10: 所以说啊，如果医疗机构的负责人把赚钱当成主要目的，那就真的是让人细思极恐了。咱们来试想一下啊，按照这种荒唐的逻辑，这医疗服务成了一种商品，患者成了医疗机构的金主，那么医疗工作者的心思到底是会用在搞创收上，还是会用在治病救人上呢？
1: 没错，这条标语啊之所以惹了众怒，就是因为他把患者的健康当成了儿戏，背离了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初心。我们知道输液啊本身是一种医疗手段，一名患者该如何输液，输多少液，需要基于病情对症下药，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问题，容不得这家诊所搞那种什么薄利多销的一套。
10: 没错，可以说啊，医疗服务过度商业化对患者来说呢绝对不是好事儿。医疗安全重于泰山，涉事诊所相关负责人呢必须要直面自己此前的错误认知，从灵魂深处进行反思，并且呢真正的去理解什么叫做医者仁心。其实呢，这种医疗服务搞促销的荒唐事儿啊并非第一次出现了，像在去年6月，安徽合肥肥东县一家诊所开业，直接呢就挂出了诊所开业输液半价的横幅，当时呢也是引发了轩然大波啊，被网友吐槽呢是看病也要过双11啦。
1: 肥东县卫生监督所呀，很快也介入调查，确认这个诊所的行为欠妥，责令其呢撤下横幅，立即整改，并且予以了警告处分。
10: 还有在去年3月，成都市金牛区一家诊所呢，也是推出了50元输液3天的展板，直接呢是放在了菜市场门口啊，同样是被立案查处了。更早之前呢，昆明还有诊所推出过啊输液会员价。
1: 你看，从会员价到半价，再到这回的买二赠一，这 说明在基层医疗领域啊，的确有一部分从业者呢堪称是利字当头。如果医者仁心变成了利欲熏心，那谁能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呢？
10: 根据医疗广告管理办法，医疗机构发布医疗广告应当在发布前申请审查，在没有取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医疗广告审查证明前不得发布。也就是说啊，像输液买二赠一这种宣传本身就是不合规的，涉嫌违法。
1: 对于个别医疗机构啊，这种突破底线诱导医疗消费的行为，我们希望相关的监管部门能够坚决亮剑，发现一起就在第一时间啊赶紧处置一起。不如此啊，不足以震慑某些潜伏在医疗机构里的生意人，也不足以让这种人对医学、对生命产生应有的敬畏之心。要知道啊，医疗的事儿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我们所有人的健康不应该被金钱所侵蚀。
10: 现如今不少家庭呢都会养狗，狗主人呢或许会把狗当成是家庭的一员了。尽管如此，这出门在外啊，狗主人对狗也必须要尽到看管责任。这道理很简单，自家的狗呢如果闯了祸，狗主人也是要背锅的。
1: 就在前不久，江西鹰潭市渝江区人民法院就调解了一起啊狗撞人的侵权纠纷。有一只未牵犬绳的大黑狗呢突然就上马路了，撞上了一辆正常行驶的三轮车，这个三轮车呢侧翻，骑行人当场骨折，最终啊，狗主人因此要赔偿给对方9000元。
12: 几个月前，渝江区居民陈某骑三轮电动车路过城区某小区门前时，一条从小区跑出来的黑狗突然横穿马路，与陈某骑的三轮车撞个正着。突如其来的撞击致使三轮车瞬间失控侧翻，陈某脚部被车辆压住，当场受伤骨折。事故发生后，陈某及时报了警。警方调查了解到，肇事黑狗为小区居民刘某所饲养，
13: 然后双方在交警队也进行了调解，但是没有达成一致，陈某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赔偿相关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
12: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调取了小区监控，对事发过程有了一定的了解。承办法官认为，根据2021年5月1日实施的《动物防疫法》以及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都明确要求带犬只出门必须采取安全措施。
13: 这个狗呢，它没有拴狗绳，属于未采取安全措施的行为。这个刘某他养了这个黑狗，但是没有进行圈养，狗出门没有系狗绳，属于违反了这个条例。
12: 法官指出，刘某饲养的宠物狗出门时未采取安全措施是导致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刘某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13: 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6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2: 法官向刘某释法明笔，明确其未文明养犬的违法性与侵权责任，同时结合陈某实际伤情和就医花费，逐一核算赔偿金额。在法官的居中协调下，刘某认识到自身过错，陈某也自愿降低赔偿诉求。
13: 最终由刘某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9000元。
1: 在这儿呢，再次给狗主人们啊提个醒，文明养犬是法定义务，出门遛狗呢务必要做到牵绳管控、规范看护，咱啊不能让自家的爱犬给社会去添麻烦，毕竟都是您挚爱的毛孩子，咱们这些挚爱的毛孩子别给自己也别给别人惹麻烦。
10: 下面我们来看一起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前两天在二广高速山西大同段，一辆小型客车在行驶途中啊，是突然跑偏了，撞上了前方的一辆货车，也是一股寸劲儿啊，这货车呢竟然是被撞侧翻了，这车上的货物呢也是撒了一地。
1: 而事发的原因啊，让人哭笑不得。客车的司机承认说，自己当时啊跟旁边的乘客呢在聊天，正聊到兴头上，这车祸就发生了。
15: 从行车记录仪画面可见，前方白色小型普通客车在左侧第一车道正常行驶，突然向中间车道偏移，与前方正常行驶的轻型厢式货车发生追尾。轻型厢货冲出右侧护栏，侧翻在排水渠中，拉载的货物四处散落。经民警认定，小型普通客车张某某在驾车过程中与乘客聊天分手。

0: 人导致车辆跑偏而发生事故，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咱们开车在路上啊，尤其是高速行驶，千万不要分心驾驶，这真的是害人害己。
2: 眼下正值汛期，降雨频繁，在河道、水库等野外水域活动啊，大伙儿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儿。这不，前些天在广西来宾一个河道里，两名游野泳的男子啊，游得正起劲儿呢，突然发现河水暴涨，距离自己最近的立足之地啊，就是河道中间的一处浅滩，所以说无奈之下，他们只能登上浅滩自保了。
1: 当时啊，水流湍急，男子立足的浅滩随时都可能会被吞没，而且人也有可能被水给卷走。好在周边呢有群众赶紧报了警，消防救援人员也及时赶到了现场。
0: 来宾市新兵区桥拱镇彩村附近河道，两名男子游泳时因河水暴涨被困河中央，情况危急。消防员到达后发现，两名男子分别被困在河中央浅滩与下游处，水流湍急，水位持续上涨，随时都有被冲走的可能。
3: 下面有泳，我来呀，我来呀。
0: 消防员当即分两组施救，一组驾驶橡皮艇营救下游被困人员，另一组穿戴水域防护装备，携带救生圈与牵引绳涉水靠近浅滩，通过岸边安全绳索牵引将人护送上岸。经过紧张处置，两人相继获救，身体均无大碍。
1: 大家别忘了那四个字啊，水火无情。所以如果在汛期您要进行一些户外活动的话，千万记得一定要远离山间的河道、水渠等危险区域。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还可以享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呢？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还可享受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了，好牙享口福，快快来拨打报名热线电话吧，400-600-5770400-600-5770。
5: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

0: 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播！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不久前啊，有市民反映，他们呢是一对残障夫妇，住在通州区陆毅街道龙旺庄小区。虽然说啊是住在一楼，但是老两口的出行啊却被单元门前的五级台阶啊给困住了。如果说按照国家标准改造无障碍坡道，那楼道里的这个空间是不够的。要是不改造的话，老人连正常的出行都成了奢望了。那面对这道看似是无解的难题，社区方面啊并没有简单的说不，而是联动街道残联，拿出了两套解决方案，送轮椅陪出门，先解燃眉之急，再谋长远之策。这一份不完美但管用的答卷，也折射出了基层治理的温度和智慧。
1: 甭说晒太阳了，就是上医院，我们俩都出不去都。你看，刚才我上台阶就得摸着，摔过两次了，就台阶。
2: 家住通州区陆毅街道龙旺庄小区的刘振龙、熊玉英老两口都是残疾人，大爷眼睛看不见，自己出门不安全；大妈腿变形严重，出门全靠电动轮椅。虽说家住一楼，可单元门口有五级台阶，轮椅根本推不下去。
1: 上医院拿点药去，我儿子不在家，就得跟街坊或者朋友过来一下。帮忙吧。
2: 老两口说，光靠他们两人无法操作电动轮椅顺利上下楼，极大限制了二人日常外出。为此，夫妻二人主动向社区居委会提出申请，希望将单元门口台阶改造为无障碍坡道，方便轮椅通行。
3: 我能开着走，他在旁边能扶着。
1: 我扶着他就。
3: 我开的时候慢行，不能开得快。我得慢慢开，因为我得带着他呀。
2: 接到群众诉求后，社区第一时间对接街道和区残联，详细了解无障碍坡道安装硬性标准。根据相关规定，住宅建筑无障碍轮椅坡道法定最大坡度为1:12，就是说每升高一米，对应的水平坡道长度不少于12米，供轮椅通行的坡道宽度不得低于1.5米。
4: 现在您量的是多少？
5: 现在是1.065米，吧，不到1.07米。
2: 工作人员现场实地勘测，该楼道台阶共5阶，总高度0.82米，但楼道内部可铺设坡道的最长距离仅3.6米，场地尺寸无法满足规范建设要求，坡道改造方案不具备实施条件。
5: 它其实所谓的1:12也是因为1米高12米坡长，它这个坡度不会太陡。
2: 为此，街道和社区想了两套方案。
6: 如果说要出门说家里孩子不在啊，或者街坊邻居都不在，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过来帮忙搬都是可以的。残联这边也是帮了个忙，说给咱找个轮椅，说看看如果说不用这个电动轮椅，就是走下来走这几步路，然后坐着人这个普通轮椅推着，就是遛弯也好啊，或者去哪儿出行也好，是之前是电动轮椅搬下来，就是电动轮椅走，带着刘叔走。如果普通轮椅的话，就是熊阿姨坐轮椅，然后刘叔推着轮椅，两个人慢慢走，就相当于是熊阿姨当刘叔的这个眼睛嘛，刘叔来推着熊阿姨出行嘛，是这样。
2: 眼下的方案还只是缓解，社区表示还会持续咨询专业人员，多方研讨符合建设规范的改造方案，彻底解决老人出行难题。
7: 您这边呢有什么出行的诉求、就医的诉求，您就跟咱们居委会这边联系，您也不用说过意不去，好不好？然后我们在征求您跟儿子还有阿姨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在不断的去优化这个方案，您看好不好？
1: 好嘞。
0: 在居民区附近设置早市，本来就是便民的举措。然而，朝阳区孙河乡设置的康营家园47早市啊，却成了让很多居民又爱又恨的烦恼。有人要求啊，说这得搬了；有人要求呢，不能搬。这意见不统一，众口难调。那这个辐射7000多户、20000多人的早市，到底何去何从呢？
7: 这怎么弄啊？这
8: 个噪音什么的，
9: 为了方便群众，凑了一个柜子，怕老百姓误。
10: 早上5:30，朝阳区孙河乡的康宁家园47早市热热闹闹的开张了。康营家园47是2022年新回迁的小区，周边商业配套尚不完整，附近虽然有一家超市，但大多数居民还是更喜欢早市这样接地气的购物环境。为了满足周边居民日常买菜的需要，2024年孙河乡在康营家园47旁边的这块空地上临时设置了这个早市。康营家园47早市受到了周边居民的热烈欢迎，很快形成了规模，服务范围辐射到康营家园47及周边20000多名居民，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分。
4: 你天天就上那儿偷，
8: 只要这边开你就来
4: 啊。首先早市的菜新鲜，
8: 好啊，方便是吧？
11: 吃什么有什么
8: 啊，
11: 哪能不好呀？
10: 早市的设置原本就是临时为之，距离小区只有一墙之隔，和最近的楼相距不到十米。早市的喧闹声直直冲进了附近居民的窗户里。
12: 就这个噪音，这吵我实在有点受不了。
4: 有叫卖的声音，
8: 哎，五连丧，五连丧。
4: 有车的声音。微信收款，
13: 微信收款三元。
12: 六点钟左右就开始，孩子正睡还没起的时候呢。五点多钟，这有的时候在床上坐着，那睡不着。
10: 家住四号楼的李女士，每周最期待的就是周末子女回家探望。
7: 孩子一来呀，睡觉都没法睡，我每次啊都得弄上这个都不成。你说这怎么弄啊？这噪音什么的。
10: 由于早上的噪音太吵，实在睡不好，子女不愿意在家过夜。即使凌晨一点，也要连夜开车回自己家住。
14: 啊，最大的现在在也就七八十，这个确实超出了咱们住宅55分贝的标准，确实对生命有影响。
15: 一号楼和四号楼所有的居民都来社区找过我们，要求我们要把早市给关了。
10: 孙和乡工作人员原本是因为接到噪音投诉来现场查看，然而他们发现除了噪音扰民，这个原本临时设置的早市其实还存在诸多问题。周边没有停车空间，造成了停车混乱，交通拥堵，卫生环境也堪忧。更重要的是，这块空地原本属于待征绿地，并不能长期作为早市场地使用，在康宁家园四期全面验收前需要关停，恢复绿化功能。居民们一听说要取消早市，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16: 没有这么一个市场呀，老百姓的生活都维持困难。现在咱们这刚搬过来呢，健全不全，
17: 不同意见同志，挺方便的，又没有大的商超买点菜，多不方便。
18: 他们早就六点钟开门，在家里叮当当啷一起火的，什么微信收款的，还有什么买这买那的呀，真的他影响孩子早
19: 的。一般的扰民的这个种情况不是楼上楼下，哪有说一关窗外的声扰民的呀？
20: 这个夏天了，余香卖的东西有味儿。
21: 为了方便群众，撤了又为什么老百姓服务？
22: 噪音啊，没有
23: 叫卖。
10: 不能关也不能不关，那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搬家。其实在此之前，早市已经经历过一次搬迁。小区刚建成时，为了方便居民，孙和乡曾经在康宁家园北部的一处断头路设置了临时早市，后来断头路建成通车，早市才被搬到了限制。再搬还能搬到哪儿呢？孙和乡乡长王礼先首先想到了一处尚在闲置的商业空间。
24: 个人倾向也让搬商业里边，外边还能好一些。
25: 对，搬商业里头就是有这个居民的意愿，他是不愿意进去，
26: 因为那个人说一进棚子里边吧，说非得买个东西再去。
27: 对，
26: 但是你要亲近大自然呢，哎，我遛个弯儿，我就逛一圈。
8: 如果是全部移过来，应该是空间是不够的，
28: 搁不下。
25: 那搁不下，大概需要15。当时觉得四期好，没有更大的地儿了，然后就这么一个空间。
10: 居民要求回归开放空间，而开放空间又不够，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吗？孙和乡作为生态混合涵养区，最丰富的资源、最富裕的面积是

0: 林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绿色，王立先开始思索，既然乡里林地最多，树林还有降噪的效果，那有没有可能拿出一块林地把现在的早市搬进去呢？要想把早市搬进树林，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政策上是否允许？
1: 咱学员造林工程十七年啊，就从事的这个生态教育得到明显增加了。但我们也在研究，就是说合理的利用这个林地内的空间，啊，让这个林地的功能都更充分的发挥。
2: 可以在这个保留咱大树啊，进行还原整治、整治下地的这个前提下，就是考虑这个以便民服务为出发点的这个叫林地功能的复合利用，啊，一举两得。
0: 第二，如何才能保护树木，不破坏林地的生态价值？
2: 因为树还要这个在林地里一定的生长空间，其实不是一个大面积的进行绿化，大面积绿化影响这个整个的生态的这个景观。
0: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开始了考察。
3: 像这种，
4: 这就小点，
3: 这就小了一点，这大概有3米4，不到4米吧？
1: 对，
3: 这是3米多。
5: 它一般的多大？
3: 有的可能是需要到6米。一般是5米，还得要考虑他那个要不要搭棚的问题。
1: 对
3: 啊，
0: 考察的结果让他们有些失望。这片林地空间倒是够大，但是树与树之间的间隔不规则，距离南侧的居民也太远，作为早市场地来说并不理想。
5: 要是凉快，
3: 是吧？
5: 要没有早市啊，更厉害。
3: 再看看啊，我瞅着
6: 不好找。
5: 你地方小，路长。
6: 对，
5: 说这地方合适，地方小，
6: 嗯，
5: 也不少。
6: 是。
0: 但是这次现场考察让他们看到了使用林地作为早市空间的可能性。转遍了小区周边所有的林地，他们最终把目光放在了乡议员社区旁边的这片树林上。相比起其他的树林，这里的树木排列更为规则，地面平整，距离居民楼也有好几十米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它的位置比较居中，考虑到早市需要辐射到所有的居民，这里是个最佳的选择。
7: 这点就是空闲地方呢，也没有什么用，农林牧副局老百姓也需求这个地方。
6: 所以还是希望在这儿建这么一个。
7: 对对对。
0: 相比起早市原址，新地址仅仅挪动了300-400米，在距离上获得了大多数居民的认可。旧址曾经出现过的种种问题，新址附近的居民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顾虑呢？孙和乡及时与附近两栋楼的居民进行了沟通。
8: 菜市场搬到咱们 A 区来呢，我觉得居民是欢迎的，因为它毕竟方便了我们。但是它有些问题呢，就是说来来往往的车多了，这个安全问题。
9: 夏天来了，气味也足。
10: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卫生，咱们要有专管部门，就是比如按时清理卫生啊什么。
0: 通过细致的研究，孙和乡终于确定了工程方案，并获得了区园林绿化局的认可。这块林地作为新早市的选址，最终确定了下来。施工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施工，新早市的场地在大家的期待中，一天一个样，渐渐成型。6月13号清晨，康宁家园4期新早市迎来了开业的第一天。
11: 对，这个小白菜是5块钱3捆，然后什么搭配？
12: 啊，对对，我也买这个。
11: 还有一个韭菜，
13: 一样，差不多都过来了，没有多少绿色。
14: 哦，感觉效果比想象的要好得多。
15: 跟大自然比较亲近的，穿着这种感觉非常平衡。
16: 头一天啊，那早上生意怎么样了？还行吗？
1: 感觉还挺好。
16: 持平吗？
1: 啊，价格没贵吧？没贵，没贵。
0: 早市旧址旁瑞怡园社区的居民们也终于能睡一个安稳觉了。
17: 西长安街地区啊，老旧平房呢比较多，低洼院落一直也是防汛工作的重点。近日这一地区的易积水区域啊，上岗了25处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城市内涝积水监测预警系统同步运行，为地区汛期安全再添一道智慧防线。
18: 今年夏天每逢下雨，基隆县胡同45号院里的电子哨兵就不动声色地忙活起来。他的任务是不眠不休地监测地面积水深度， 哨兵的学名叫做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底部设有水浸传感器，一旦检测到地上有水，就自动开启水位检测功能，依托压力传感与超声波雷达双重技术精准测量积水深度，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别。不仅如此，装置防水防腐抗泥沙堵塞，即便暴雨泥水冲刷也能稳定采集数据。
4: 以前特别担心那个就是不在家会淹，就现在从装上了我就不用担心了，我就是即使走个3到5天，那就只要说是淹了的话，就有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就会来及时的处理。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居民来说是太棒了。
18: 电子哨兵采集到的数据会实时上传到配套的云管理平台，并接入街道数字红墙系统，积水深度每隔5分钟就能更新一次，一旦超出安全阈值，系统立即通过 APP 和短信同步推送预警信息，以便工作人员及时处置。
12: 院落里头我们设定了一个5厘米的阈值，达到了5厘米可能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通行，道路的两侧设置了15厘米的阈值，超过15厘米的积水可能会影响到车辆通行。
18: 西长安街地区共安装了25处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工作人员可根据各点位积水深度研判风险，区分轻重缓急，精准调度抢险力量，实现从被动补救到主动预判、快速处置的转变。
17: 下面要说的这位李先生啊，今年63岁。前段时间呢，他突然是胸闷憋气，喘不上气儿来，实在撑不住了啊，让孩子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到了医院一查，医生都皱眉了，说10年的冠心病史啊，他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也没好好的养护。现在病情呢，已经发展到了极其凶险的地步，想要解决问题，只能靠植入支架。可是他的三根大血管啊，都有严重的病变，这可给医生出了难题了。
19: 他这种就是一走动他就喘，一走动就流汗，就这种感觉，就特别闷。正常的话，一般症状他可能就吃点药就可以了，但是吃药没有缓解。
20: 不久前，63岁的李先生突然出现了严重的胸闷憋气，在实在无法忍耐之下，他让孩子将他送到了医院。
19: 当时医生就给下定论了，就说想做只能去做搭桥。他是糖尿病，然后他这个血管在10年前他就堵塞过一次，做了2次支架手术，第一次做了一个，隔了1年又做了俩。之后医生开了一些药，但是我父亲并没有按那个医嘱按时吃药，吃了大概3个月就断药了。然后他生活习惯也是不太好，就爱喝酒，10年期间也没有进行复查，10年之后就突然犯这个病。
20: 原本李先生就是一位冠心病患者，而在10年间，李先生并未注意保养，最终发展到了极其凶险的地步。
19: 血管病变确实比较严重，就心脏这块三根全部都有病变和钙化，
21: 诊断了一个3支病变。
20: 然而经过医生的仔细检查，李先生的身体状态根本不具备完成搭桥手术的条件。
21: 搭桥它需要用这个外周血管代替一部分心脏的血管，但是这个病人的外周血管条件不是特别好。第二个呢，他的脑血管有问题。糖尿病的患者，包括3支病变的患者，绝大部分的都是心脑共患病，心脏血管有问题，脑血管有问题，外周血管也有问题。而最终的结果，他的外科搭桥手术的条件是不具备的。
20: 想要解决李先生的心脏问题，植入支架的介入治疗仍是必要方案，但他3支主要血管均存在病变，这给临床诊疗带来了不小的难题。
21: 心脏的大血管主干血管一共就3条血管，左前降支、左回旋支和右冠，这3个大血管如果要是单支病变或者是双支病变来讲呢，它的做介入治疗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每一条血管都占其中1/3的功能。如果这个病人已经发展到了全部的血管全都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他没有任何一条保险丝了，没有任何一条生命线了。在做的过程中，如果一旦有一条血管出现了风险，它就会像一个恶性循环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它这3条血管就会轰然倒地。
20: 也就是说，在修复那根问题血管的时候，其他2根血管中有1根健康血管，就能为心脏提供基础代偿供血，以保障心脏的正常功能。但这名患者3根主干血管均存在问题，毫无容错空间，术中极易出现循环崩溃，心脏骤停。不能搭桥，也不能常规植入支架，传统的救治路径全部被堵死。医生直言，对这类患者而言，放弃治疗就意味着结局已定。
21: 唯一的后果就是猝死。
20: 手术无望，随时可能猝死，让李先生的整个家庭陷入彻底的绝望。
19: 主大夫就跟我说，有一种那个叫做代替心脏的人工心脏类的设备，就可以说是保证你能那个耐久的做手术，然后一次性就把那些病变什么都能处理好。
20: 患者家属所说的这种医疗器械叫 Impella， 是国内刚引进，临床应用极

0: 极少的前沿救命器械，而 Impella 能否快速通关、及时投入临床，直接决定患者的手术时机与生命安危。
1: 过去呢，我们对于进口医疗器械呢，实施的是目的地查验，那么是在进口医疗器械目的地的实施性的查验。那么我们现在呢，通过集中检验的这种模式，将查验的这个地点和时间呢，集中在医疗器械一线入序的环节。那么也就在一线入序的时候呢，就能完成这个医疗器械的现场查验，大幅度降低了这个企业的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以前的话可能得需要几天的时间，那么现在呢，我们30分钟呢就能完成医疗器械的现场查验工作。
0: 目前该批医疗器械已投入北京阜外、安贞两家医院使用，正式用于临床治疗。
2: 这个病人第一时间听到我们安贞医院可以拿到第一批我们国内引进的这个 Impella
0: 也被称为全球最小心脏泵，有了它的全程保价，原本属于手术禁区的超高危手术便具备了安全实施的条件。
2: Impella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它是一个通过一个非常细的一个轴管是里边它有一个小的螺旋桨，从左心室把血通过里边的一个微型小泵，一个小的螺旋桨抽到了生主里，相当于帮助心脏往外泵血。这样的话它会减轻非常大的心脏的一个功能的负担。第二呢，要保证全身其他脏器的供血，因为心脏只要是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不工作，其他的脏器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且这个我们做介入治疗，它又不可能让心脏停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这个机器一直不间断不停歇的代替心脏功能。
0: Impella 本质上是个晶体植入的微型轴流泵，主要任务是帮左心室把血泵到主动脉，从而减轻心脏负担。在它的护航下，医生可以从容开展高难度心脏手术，逐一解决血管钙化、支架增生堵塞等难题。
2: 我们支架其实为了恢复心脏的泵功能，但是在修心脏泵功能的过程当中，心脏会停止一部分的功能，这个时候就 Impella 就会代替这个心脏的功能。出现了心衰，出现了一过性的心功能不全，我们也能在这种机器保障这个全身脏器不衰竭的状态下继续去操作，这个时候给我们赢得了很多的时间。
0: 截至目前，北京安贞医院已完成4例 Impella CP 左心室辅助系统支持下高危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所有患者均顺利出院。患者李先生术后恢复速度远超预期，仅住院观察1天就顺利出院。
3: 我看您特着急回家是吧？
4: 今儿中午准备吃凉面呢。感谢现在的新的技术、新的医疗方式，让我们病人有多种多样的选择嘛。
5: 接下来呢，来聊聊大伙儿啊平时非常关心的预付式消费问题。因为您看，像是美容美发啊、运动健身，我估计很多人都办过这样的卡，也有不少人被类似的预付费的方式啊给坑过。比如说有时候会碰到商家低价引流，然后消费者呢大额充值之后突然他就闭店跑路了，消费者真的是有苦难言啊。那我们怎么才能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相关的监管部门又有怎样的治理新招呢？
6: 有游泳馆那个年卡8月份办的，9月份的那个商家就跑路了。
7: 理发店剪了没几次头跑了。
8: 在您进行预付式消费之前，有听说过说他在跑路啊什么的？
7: 有
8: 最难的情况。
7: 有
8: 为什么还要进行这个初始消费呢？
7: 觉得那个这个店开的年头多了，有保障，没想到开年头多了也没保障。
9: 做美容，他说是6次是几次，只去了2次，结果就没了，他搬走了，也就自认倒霉，后来就不再充了。
10: 近些年吧，预付式消费领域存在一些乱象，比方说闭店跑路啊，或者是退款难啊，或者是回款慢啊。那我们朝阳区在整治预付费领域，其实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出台了很多有效的措施，包括我们预付管家呀、啊，包括我们线下的这个专线整治啊，在推动预付式资金监管的这个工作过程中呢，也发现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们商家如果存在相关的债务纠纷的话，那么债权人是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法院也是可以依据相关的判决对企业的资金进行冻结。那实际上这个资金冻结以后，我们消费者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拿回属于自己的这个资金。
11: 咱们这边有没有相关的一个措施能够改善这种情况？
10: 这

跟这种行业黑乱象呢，我们朝阳区市场监管局也是积极主动的去协调，包括指导我们支付宝、中信信托和工商银行联合多方共同建立了我们朝阳安富的这么一个信托类的。

0: 去商家同意就能够拿到我们的退款。
1: 市民是怎么知道这个商家他有没有推这个安心付的一个服务啊？
0: 可以直接打开支付宝进行搜索，搜索安心生活，进来以后呢就能够看到我们朝阳安心付的一个使用的界面。
1: 嗯，
0: 啊，这里边根据我们的距离啊或者是领域类型啊进行了一些划分。
1: 嗯，
0: 我们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购买次卡、体验卡、金额卡或者周期卡都可以。点击下单呢，就是我们可以首先能够看到一些服务的详情，这里边对我们的服务的内容有一个介绍，同时也有一个购买须知。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对使用规则、退款规则还有一些适用时间都有一个明确要求。然后支付完之后呢，消费者可以点击我的，在这里能够看到我们购买的这个卡项的情况。比方说我这购买了一个游泳健身的，那么这还有14的剩余，你点击去使用就可以完成核销。
1: 每一次去的时候就进行一个核销，
0: 对，
1: 然后就减
0: 一次。
1: 如果我要是说想退费的话怎么办呢？
0: 退费的话也很简单，就是点击我们申请售后来选择售后原因就可以。
2: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介绍，消费者充值后7天内未消费可全额退回实付本金，如果超过7天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消费者依然可以得到相应的保障。
1: 比如说啊，我充了这个卡，因为我的原因我不想继续消费了，但是我当时有用了这个优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我退的时候算原价算还是优惠价算？那我这个差价用不用补给商家呢？
0: 这个问题也是消费者的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我们在设置产品的时候也是考虑这个情况。那么我们朝阳安心付已经能够实现对产品的优惠进行等比例核算的一个方式。
2: 举个例子，充值800元赠送200元，账户总额1000元，消费100元后剩余900元，实付本金占比80%，折算后剩余自由本金720元。若合同约定退卡收取10%违约金，扣除后消费者实际可退回648元。执法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商家商品详情页会标注退卡违约金收取标准，大家办卡充值前一定要仔细阅读。
0: 也是一定程度上通过这种方式倒逼我们商家来进一步的规范经营行为，从而来建立与消费者的之间的这个信任感啊，提升我们消费者的满意度和体验感。
3: 我觉得挺好的，对老百姓来说是挺好的，比较放心吧。有监管部门在监管，就是预付费的这些活动，既可以安心的去参与，然后我们资金也能得到保障，然后也不会被跑路，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
4: 我很支持这个，我觉得对我们老百姓是一件好事。像这个应该多推广，让更多的这个商户来参与这个安心付。
0: 目前朝阳安心付在我们市场监管局这个协调指导下呢，在我们朝阳区的朝阳大悦城和蓝色港湾两个商圈进行了试点。我们针对不同的领域选取了一些优质商户进行入驻，我们目前已经引导了100多户的这个商家。与此同时，我们除了这两个商家以外，也在同步的向这个一些连锁门店，包括总部型企业进行推广。目前入驻的也有一些教培领域，比如说火花思维、嗨学网，还有粉底呀、这种。大型的连锁总部企业，我们也已经在洽谈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把这个朝阳安心付推向我们朝阳区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争取能够，通过这种模式来达到我们医务室领域的一个社会共治的效果。
5: 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在数字时代，中老年人的老花眼、白内障、眼底病变等问题日益突出，却常常被忽视。老花眼是身体机能的正常衰老，但长期不矫正危害不小，看近处费力会导致眼干、眼胀、头晕头痛，还会加快度数的加深，增加白内障、青光眼的风险。同时看不清东西还容易引发颈椎不适、睡眠变差，甚至增加走路摔倒的风险。
6: 冒视星一副眼睛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冒视星。
7: 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
8: 有冒视星眼镜一副顶好几副，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9: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星。
10: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视星。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1: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1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2: 就刚跟你说着。

0: 成龙了。
1: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2: 爱生活，

0: 够一下耳朵，疼吗？
1: 这儿有点，就这儿。
0: 肩关节疼的，这边呢？
1: 这边没啥，好点。
0: 行，好的。
1: 举高了，
0: 举高，那边举高一下。
1: 这边就后腔，你看不行，这边好一点，这边断不了。我这个膝盖呀，疼得我呀，忍受不了，夜里头起来我就得。
0: 看着带个后膝。
1: 从他这边是平的，这儿一抛。这还老疼里头，
0: 伸一下，哎，嘎吱香了是吧？
2: 就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胀的动不了，你讲那指头的话，就是，就僵住了，更不能弯曲。
0: 活动多久能减轻？
2: 多得一上午吧。工作的时候，我那个笔都拿不了，握不了。就20年前的时候，这脚，脚走路都费劲，后来膝盖，40岁左右还挺那个什么的，觉得自己身强力壮的，突然就有一阵儿，可能工作上比较紧张，或者是累还是什么的，突然就上下楼梯都不行了，膝盖弯不下去，然后那个脚呢沾地就疼。
3: 这就这个疼，
0: 这个地方是疼的，是吧？这疼吗？
3: 这个
0: 这个非常疼，这个关节明显的出现了肿胀啊！
3: 我这手啊，这短圈就做不了了，头扣啊，解裤腰带啊，这就影响了。它费劲了，还没腿袖子它就已经就有了，腿袖就都腿袖10年呀，太阳不出来就上班骑个车子，下班的太阳都裸了山了，我还没到家嘞，要不有时候坐摆渡啊坐船呀、骑车子也手寒也有关系。
4: 别七月份找了这个几天路和七个家躺。
0: 去年夏天是6、7月份走了点路，走完路以后觉得膝盖疼。
4: 走路就上来就震了，不该打弯。
0: 这是指的不能打弯。
4: 这起呢它大部
0: 都肿
4: 了。大部里它带点水。
0: 都有水是吧？
4: 抽过一次水，
5: 抽了一次积液，
0: 抽积液
4: 太打仗了，
0: 打的什么针呢？
4: 医生说休业有
0: 右膝明显的肿胀发红。
6: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在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会存在手指或者是膝盖肿胀疼痛的情况，走路啊、上楼梯啊、骑自行车都特别费劲，严重的影响了正常的生活，这些啊都是关节出了问题。一到了夏天，湿度一下增加了，这种疼痛感啊更会加重。那么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这些患者度过关节的汛期，有效缓解疼痛呢？
0: 湿度大确实是影响我们关节疼痛的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天气因素。我们知道呢，其实湿度大的时候，就是空气中的水分的含量竟增多了。那么增多了以后呢，我们的关节的软组织的水分也会增加，会出现肿胀，关节的负担就会加重。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市场有研究发现，湿度大本身呢会促进各种的促炎的这样一种细胞因子的分泌，那么这种细胞因子就会诱发和加重关节的炎症。
6: 三个方法帮助我们度过这个汛期，那这方法到底是什么？咱们先看第一个啊，方法一，精准识别。
0: 把我们的手伸出来以后，腕关节、掌指关节每个关节压一下，看看有没有压痛，这是一个基本的识别关节炎的方法。
6: 就适度的压就可以，不用特别使劲。
0: 一般的就是大拇指初步变白这样一个力度就可以。
6: 大家捏的时候什么感觉，疼吗？
7: 这个没事，这个就疼。
6: 您一摁疼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疼？您跟我们描述一下。
7: 就是生疼。
6: 其他的地方呢？
7: 其他的没有感觉。
8: 这个手指，它已经变形了。疼痛感很强。
0: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腕关节的活动。正常情况下，腕关节能够伸屈，能够达到90度的这样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把两个手掌对齐，明显的我可以看到跟前臂是90度的角度，然后背伸同样也是这种手臂是平齐的这样一个状态。
6: 他这合格吗？
0: 他
6: 李先生得胳膊放下，
0: 您能够把上臂往上抬吗？
6: 大家注意啊，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手腕这一块要贴上，
0: 对，手腕要贴上，
6: 不能分开就不行了。我发现李先生这胳膊的确是这手腕这一块好像碰不住，
0: 似乎活动有些受限制，他不能

0: 能达到这个最佳的这样一个运动幅度。
1: 刚才这个位置大家可以吗？看一举平了胳膊之后，这手就分开了。
0: 对，他的其实轻微的还是有些受到限制。
1: 这两个测试啊，已经测试出来一些问题了。还有什么样的测试方法？
0: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肘关节，大家我们可以看肘关节能够自主的伸开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平的这样一个状态，屈的时候也能够屈的，就是大概就40度角这样一个夹角，这是最佳的一个运动幅度。
1: 您能这样吗？平了
2: 平不了，
1: 平不了，
2: 就这样。
1: 哦，就那样了，
2: 对，他已经
1: 就到那儿了，
2: 对，弯度到这儿，这增到这儿，这到这儿。
1: 哦，平时影响您的生活吗？
2: 影响。你像是洗脸呀，往上托举这个动作，它就不到位，上不来，就得这么着辅助一下。
1: 哦，就另外一只手使劲
2: 托着一下上来，对，是这样。如果要是提东西的话，这只胳膊吃不上力。
1: 那您膝关节应该还行吧？
2: 膝关节就是上下楼不行。上楼都疼，走路还可以，走路时间长了不可以。
0: 李阿姨是整个的关节累积到了腕关节、掌指关节、近端指尖关节这些小的关节，包括肘关节、膝关节等大关节，其实都有受累。她应该是一个典型的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表现。
1: 在测的时候，突然发现的确是某一个指节我就是压痛的特别厉害。到门诊的话，会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0: 我们也会有一些比较直观的一些检查，譬如说我们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所特有的红外热成像技术，通过红外线检测皮肤表面的一个温度，也是证明关节炎症的严重程度的重要的方式之一。
1: 那李阿姨快来吧，试试。
0: 李阿姨其实目前最严重的一个关节是肘关节，我们可以把双侧的肘关节暴露出来，双侧的红外热成像的这样一个检查，你的手可以伸直，这个非常明显。
1: 这图片已经出来了。刚才李阿姨是这个姿势，然后这拍出来应该是，这是一只胳膊，这是一只胳膊。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0: 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左侧的肘关节是更多的白颜色的这样一个形状，颜色越白，温度越高，其实提示左侧肘关节的外侧有明显的炎症的存在，
1: 所以胳膊这伸不直了。
0: 长期的这样一个左侧的肘关节的炎症，会引起关节的伸不直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时的关节的运动以及关节操，来帮助我们预防这样一个疾病的发生。
1: 那么其实今天啊，程主任也是带着团队来的啊，要教大家怎么活动我们的关节，养护我们的关节。马上啊，请出来自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的护士长孙艳超，欢迎，来有请。这怎么保护我们的关节？
3: 首先是手指静弹，我们将我们的拇指分别按压我们四个手指，然后将被按压的手指用力弹出。那我们一起来做，1、2、3、4、5、6、7、8，2、2、3、4、5、6、7、8，3、2、3、4、5、6、7、8，4、2、3、4、5、6、7，停。接下来是锻炼手腕的手腕绕环运动，我们先将我们的手腕掌根对齐，然后手指向对侧，然后开始旋转我们的手腕，1、2、3、4、5、6、7、8，2、2、3、4、5、6、7、8，3、2、3、4、5、6、7、8，4、2、3、4、5、6、7，停。
1: 我发现前两节动作做完了，这儿还挺酸的。别看这么简单的动作，大家有这种感觉吗？
4: 因为这摁着的时候有点较劲，
1: 还有那个弹也得使劲儿
4: 啊。
3: 这只有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与北京师范大学运动健康促进中心合作完成的一套关节操。就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在关节炎的急性期或者是活动期，我们应该尽量以休息为主。那么在活动期之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关节操动作，来增强肌肉的力量，减轻关节的一个损伤。第三个动作呢，希望大家站起来跟我一块儿做。我们是伸展运动，1、2、3、4、5、6、7、8，2。

0: 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1: 这平时谁锻炼谁不锻炼，这一个动作就发现了。李先生明显感觉就有点跟不上，
2: 僵硬了。
1: 对，
0: 最后一个呢，就是锻炼膝关节的提膝运动。那做在做提膝运动之前呢，如果稳定性不好的，建议旁边我们放一把椅子，可以双手扶着椅背进行锻炼。那我们可以先掐腰，将我们的重心移到右脚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反方向。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1: 郭阿姨跟李阿姨默默地扶着旁边的椅子啊，这样啊，对，也提示大家一下啊，尤其是老年朋友，平时没怎么锻炼过，咱一定旁边放一个椅子固定着啊，咱们能扶着一把。
0: 需要特别提醒一下的是，我们在扶的时候尽量不要扶这种转的椅子，可以扶一些桌子呀，或者是比较稳固的一些窗台等等的。
1: 那这一组动作，我们每天做多少次比较好？
0: 我们是尽量一天要做十分钟，然后每个动作呢做四个八拍。
1: 感谢冯护士长，感谢您，请您台下休息，谢谢。
3: 正常情况下，确实在我们的膝关节和各个关节腔里边都会有一些润滑起润滑作用的液体。譬如说我们膝关节吧，关节腔里边大概的液体最多不超过5毫升，主要就是起这样一个润滑的作用。但是在关节出现炎症的时候，血管会渗出好多的液体和蛋白质，渗出的比较多的时候就叫关节腔的积液。
1: 我看到在直播间的康宝宝也提到膝盖有积液的事儿啊，说摔了一跤之后膝盖就有积液，80多岁了，血沉特别高，现在呢就是卧床，而且说也不知道是不是风湿，就是右腿膝盖特别肿。
3: 首先这位老人有一个外伤的一个病史，我们首先要排除外伤引起的关节炎的一个情况。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血沉明显增高，炎症的这样一个表现，要排除像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以及感染以后引起的反应性关节炎的情况。第三个呢，同样要排除我们的细菌感染引起的化脓性关节炎的情况，这个还是需要及时的就诊，
1: 还得抓紧时间赶紧去看一下啊。那既然提到这个关节积液，那好多人就说就得把它抽出来。
3: 是的，
1: 那我手上拿的这里头就是抽出来的关节积液吗？
3: 是的，这是一个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一个积液。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黄色的相对透明的一个液体，然后如果是仔细的看的话，会有一些絮状拉丝的物质。
4: 那好的关节液有颜色吗？
1: 郭阿姨膝盖里头的关节液
4: 对、啊、
1: 是不是晶莹剔透的，就不是黄色？
3: 对，非常的透明，会粘稠。
1: 如果这个状态就说明已经有一定的
3: 有炎症。
1: 我们这期节目啊，就是要通过三个方法来帮您度过关节的汛期。那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个方法是辨别嘛，三个方法安稳度过关节汛期的方法二就是特色治疗。这特色治疗的方法是什么呢？
3: 除了一些基本的氨基葡萄糖以及硫酸软骨素的这样一些修复的药物治疗之外，事实上目前也有好多新的治疗的手段譬如说可以局部的关节腔内注射玻璃酸钠目前呢我们也有一些新型的玻璃酸钠，有效期比较长，半年注射一次，也是非常好的治疗的一个措施。此外呢，事实上也有很多新的技术，包括我们现在所做的血小板的血浆是能够从血浆中提取出来我们的血小板的成分。这个副血小板血浆呢，它其中有很大量的这样一些抑制炎症的因子以及促进软骨修复的一些成分那么是能够用于骨关节炎的治疗的。
1: 血浆是别人的血浆还是我自己的？
3: 自身的自身提取出来。对， 骨关节炎的患友会有关节积液的情况，有肿胀。我们学科的带头人张轩教授也是联合了全国15家三甲医院，历时了8年的时间，证明雷公堂联合甲氨蝶呤的这样一个方案，比国际经典的甲氨蝶呤的方案对类风湿关节炎的缓解力增加了30%。
1: 第三个方法也出来了，方法3是便民措施。我看您今天给我们带的这是
3: 一个7天的分类药盒。其实由于我们很多老年人他的记忆力相对会比较差，经常会出现漏服药物、误服药物的情况。那么呢，为了让老年人能规律的用药，我们其实也定期的发放了一批的这样一个智能的药盒。
1: 太好了，因为我爸我妈都干过这事儿，就是等到中午的时候忘了自己吃没吃降压药，然后也不敢再吃了。就如果说有了这样的智能药盒，我每一个药我按着时间节点我分好了，我这一礼拜的药我都踏实。咱们北京医院还有哪些便民措施？
3: 对于老年类风湿关节炎和老年关节炎患者来讲，其实呢很多人有行动不便，需要家属的陪同。我们也设置了老年关节炎的专病门诊，进行了这样一个诊治的一体化这样一个流程。以前呢诊断的流程大概多种检查做完需要至少2周的时间，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多学科合作，我们争取2到3天之内完成检查，减少我们患者的奔波。
2: 中医嗅结合，振腹疗法调脏腑，缓解筋骨痛。
5: 电动它是一个频率，它幅度一样的，人做的时候忽大忽小，所以特别的有效果。
6: 我是今年夏天，然后那个吹空调，就空调扇，然后直吹我的腿，大概时间是2个小时左右吧，然后我突然间觉得我不会动。
5: 中医有句话就是通则不痛，不痛则痛。
2: 权威专家带您自测膝关节健康程度，找准筋疙瘩，通过特色推拿手法缓解筋骨疼痛。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这说完关节疼啊，可能很多朋友会疑惑，那我的膝盖活动的时候啊，确实是不怎么疼，关节呢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就大腿外侧具体的某一个点，这一按就疼，而且啊总感觉凉飕飕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很可能是您的筋骨出了问题。筋骨疼和关节疼都让人感到不适，但是缓解的方法又各有不同。那么又有哪些创新方法可以帮助养护筋骨、缓解疼痛呢？
5: 高门历史有几千年了，从一个叫52方上就有，最早是建于张仲景的这个《金匮要略》里边。为什么叫膏膜呢？把它就是像膏似的，它跟膏药不一样的，膏是贴叫硬膏，它叫软膏，也叫吸膏，就是宫廷里脊疗效加上膏膜的疗效，1+1=2。疏肌通络以外呢，膏膜本身它是有许多药物组成的，所以它通过皮肤吸收，通过穴位刺激。它的吸收体内以后还起到什么药物作用，还起到经络的调节作用。
1: 因为我们演播室现场啊就摆着几味药呢，这药香得抹点儿，通过皮肤透进去啊。那您说这膏膜里头就是这几味药吗？
5: 不是，膏膜有30种药，但是我把主要的今天搬到这儿了。
7: 黄芪那是吧？
5: 嘿，一开始做饭的。
8: 我觉得好像就是闻那个味儿，有那个穿熊还是穿
5: 什么？没事，尽管说，我给你评判。
8: 这是2栖动物的皮，
1: 这么专业吗？
8: 动物园出来的。
1: 您给我们揭晓一下吧。这个黄芪肯定是对的，
5: 杏仁对，非常对啊！你说的非常对，是黄芪是补气的。因为什么要用它呢？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的话，疼痛的疾病啊，都是气滞血瘀而造成的。气滞往往是气虚而气滞的。所以黄芪呢有补气作用的。刚才你说这个两栖动物啊，是什么？蚯蚓。
8: 蚯蚓啊。
5: 对，我们叫地龙。它是通12经络，每一条经络它通的非常厉害。这个呢，桃仁活血化瘀的。这个是什么？当归。
8: 是。
5: 补血的。
8: 补血的。
5: 大家猜到了没有？这个可能就用的比较少。
8: 真是
1: 猜不出来。
5: 五加皮祛风湿补肝肾的，所以这几个药呢是为主药。我们是因为有许多这个膝关节疼痛的病人啊，他有糖尿病，或者有骨质疏松，不适合打手法特别重，或者他怕疼，还有很多很重的，专门是为了膝关节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而用的这个膏膜。后来发现他不单对这个膝关节，对腰椎间突出啊、颈椎病啊都可以，所有的疼痛都管用。
7: 哦，
5: 这
1: 太好了，因为它制作出来的这种感觉吧，就跟抹点油似的，
8: 对对，
1: 它也没太多负担，
8: 精华素。
6: 我是今年夏天，然后那个吹空调，就空调扇，然后直吹我的腿，大概时间是2个小时左右吧，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我不会动了，加的这个。
1: 那您记得您当

0: 是涂上这个膏膜之后，它是凉的还是热的呀？
1: 第二天就感觉微热，第三天就感觉很热了。
2: 这
0: 把寒气感觉逼出来了。
2: 对，
0: 之前受了风。
3: 对。
0: 那现在感觉挺好，就没事了。
1: 就您看我深蹲走路就基本没有。
4: 你现在每天还抹这个吗？
1: 在医院做完回家自己又抹了两支，疼痛感变轻。
3: 我记得你还是有我在这个头疼是吧？
1: 对，我其实刚开始接触它不是膝盖。我是最开始呢是头疼，然后我今天主任我都哭了，我说实在太疼了，受不住，因为我那种疼痛是炸裂性的，就是犯病的时候是像针刺一样炸裂性的，就整个人控制不住自己，而且我会呕吐，吐得非常严重。而且我犯病的时候就从早到晚就是频率也加长，开始是几个月一次，后来一个月几次，甚至后来就到几天一次，然后天天犯，所以我已经其实受不了了。
0: 像您说到的这个频次，
1: 对，
0: 那是很折磨人的。
1: 我得这个病得了12年，
0: 疼了12年，
1: 对，疼痛12年，就是他这个是在12年的过程中逐渐加深的。
4: 12年当中你没看过病吗？
1: 我一直在看，就是
3: 他到处北京基本上医院都走遍了。
0: 那像这种头疼，您这膏膜抹哪儿呢？
1: 头部，然后
3: 颈部、肩部。
1: 就是有一次晚上，我就发现我这个脑门就疼的，就自己跟以往疼痛不一样，会冒汗。然后自此之后，就疼痛的频率还有疼痛的感受，它又在慢慢的减轻。
3: 仔细摸的话，就是摸到心疙瘩。就是这个原因，这个膏膜效果特别好。中医有一句话叫做“通则不痛，不通则痛”，就说的是经络。堵了以后呢，就容易产生疼痛。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今天带了一个东西，看这什么呀？
4: 皮筋儿啊，
2: 皮筋儿。哎，
3: 这就很有弹性啊。但是我今天我把它系个扣。看这地方很畅滑啊，这地方也很痛快。
4: 这就算结了，打结了，
3: 堵了，过不来了，是不是？这就叫经络堵了。那么像腿啊，最常见足上胆经，从头到脚沿着大腿外侧，还有一个呢脾经，还有一个胃经，有时候还有肝经。所以说呢，肝经、脾经、胃经，还有这个胆经，如果出现阻碍，出现了这个瘀滞的话呢，膝关节疼得比较明显，比较多。
5: 我这个后腰这块就是疼的已经就几乎走不了了，它就等于压迫这个腿的神经，就感觉这几条腿一起来它就受阻，然后站呢就往外迈不了，根本就而且站不了，就站时间长它也会疼，基本上就半夜会疼醒，持续性的那种刺疼一样，是那样的
0: 针扎一样。
5: 对对对对对，比那个要疼挺多的，我觉得。
3: 另外我们有个镇伏法呢，我可以给你做一做。下压，对呀，虽然它是治肚子。但是他也只腰疼，也是腿疼。
5: 现在就觉得就是，按的这个部位，然后就是有一种就发热的那感觉，然后他会往下，就刚才说往下串，就往下那个后腰这个位置，然后他会往下走。
3: 这一会儿你会好很多。
6: 什么叫镇抚啊？
0: 之前见过吗？
6: 没
0: 就在
6: 听说过，都没听说过。
4: 我感觉像太极似的，这个有点。
0: 这太极
4: 啊！电影里演那个太极啊，
6: 用功了。
3: 镇抚疗法是我的老师叫臧武和先生啊，他发明的。我们也叫宫廷里金镇抚术。它主要是在我们腹部进行一个快速的高频率的一个震颤，然后跟那个体内形成共振。主要是打通的任脉穴、肾脉穴、胃经啊等等的嘛。咱们这样啊，这是一个皮球。比如说我们一般的是这样，我们的劳宫穴啊放在病人的神阙穴，就肚脐上。这个中指正好在任脉上。这个食指和这个无名指呢是在两旁的胃经上面。这个拇指和这小指呢是两旁的肾经方面。所以我这一个手。是按着三条经脉的，所以按下以后，你看没有，快速的，
7: 感觉水都动起来了，
4: 要不有波浪了，有波浪了，而
6: 且它会越来越激烈吧，越抖越大，
3: 大约的每分钟350到450次左右，产生一定频率，
6: 我这基本上就看不出来了，
3: 我曾经测过，我的可以到480多次。
4: 哇，这电动的差不多了，
0: 比电动快。
3: 电动的是这样的，电动它是一个频率，它幅度一样的，人做的时候忽大忽小，所以特别的有效果，而且人呢直接放在病人的皮肤上面，就是血肉有形之品，那个不容易。
0: 但是我感觉，其实说实话，刘主任手上没怎么使劲。

0: 而且表面我就光看刘主任的手好像也没怎么动，但是下面真是暗流汹涌。
1: 对对对，而且他会，他是共振，越震他会越大的。
2: 我家老太太今年90了，她有时候吧就说这条腿啊抬不起来，我说我给你捋捋吧，我让她坐在那儿，然后我给她捋，就前面迎面骨这儿，拿手这小拇指这儿，慢慢捋，哎，捋了捋，后来抹点药膏啊，捋捋的没了。哎，他腿能抬了。哎，
3: 这就是把那个经络堵的那块通了。哦，所以精气就过来了。哦，它就有点像我们一个水沟似的，哎，河流似的，那地方这么堵了，你敲吧敲吧，那石头碎了，水就过去了呗。这个呢，叫一个小工具。你看，你看，咱们拿一个擀面杖。啊，擀面杖怎么用啊？你看啊，也是轻轻的，比如在这儿吧。压过来，再压过来，
0: 就跟擀面皮儿似的，是吧？
3: 就是擀的轻轻，你也想，像我们擀的饺子皮儿是挨着擀，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不要劲儿大了。但是呢，
2: 是我想起一什么来呀？就拿那擀面杖，谁累了，晚上回来以后，就拿擀面杖说擀擀，还真管用，
3: 那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1: 解乏的那个意思。
3: 对对，他就慢慢就把这肌肉就松弛了。肌肉倒是紧张以后，它有点水肿啊，有点粘连呀，就感觉让血液循环过来。把炎症带走，就好了。
4: 而且健身之后，我们喜欢用那种筋膜枪或者刮刀，也是一个原理吧。
3: 这是一个原理。
2: 筋膜枪也行，
3: 这是不花钱吗？擀完面条洗不洗吗？可以用。筋膜枪也可以，
2: 也可以哈。
1: 筋膜枪是
3: 兜兜那个。可以。
1: 就这样。那这个头可以用吗？
3: 假如说你先感觉麻烦，自己轻轻放在上面，压住，以后就这样。比如这地方哈，压住以后这样。
0: 舒服吗？
1: 舒服，
3: 也可以，
1: 就是怼，稍微有点怼的意思。
3: 一定要注意劲儿不要太大了。你就想它是一个脆弱的树叶，我慢慢把它舒展开。
0: 这动作不管是拿擀面杖，还是我拿手去捏、去提、去揉，它都得轻柔。
3: 一定要轻柔，因为我们的肌肉啊是叫柔性的、粘性的一个物质。它是洗柔不洗刚的，你越用劲儿大了，它的反抗力强。所以为什么我们公司的医术它叫轻柔透巧吗？就是我们治病的时候，你感觉不出它在治病，很舒服。有好多病人治疗过程中就睡着了，我估计
4: 你经常睡着了。柔舒服了，
5: 就柔舒服。
3: 对，他柔舒服了，因为过去给皇帝看病，你如果太痛苦了，他就不着急了。只是光轻柔，不治病也不行，所以还有巧劲儿透巧。
1: 要咱一般来说的话，怀疑是癌的话，赶紧切了算了。
6: 对呀，
1: 也踏实了。
6: 人家这有病灶，你给他切了。
1: 但我觉得还是听医生的。
7: 查出肺结节，为什么有的切除，有的定期观察？权威专家给出肺结节手术标准。
8: 每个人去做体检都会发现有肺结节，他就是不是懒癌了，它是一个属于不断的向前在进展，在生长，它的生长速度你看可以提到一月级，这就所谓不能说日新月异，但是下个月再查，如果不经治疗的话，它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
1: 我们那个朋友发现了3个月，然后人就没了。
7: 演播室现场演示如何通过一根针杀死肿瘤。
1: 那这里有药吗？
9: 没有药，这是一个微波消肿，就像我们家里边微波炉热饭，可能几分钟饭就热了，对吧？它的优势就是快。
7: 敬请锁定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查出肺结节莫慌，多学科联合一站式科学管理肺结节，守护肺部健康。
10: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11: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2: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3: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2: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4: 完全推不开。
15: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2: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3: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2: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15: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2: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10: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2: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3: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手拉住拉手。

0: 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抬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幅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
1: 现在是可以打开的。
2: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3: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4: 这个夏天来农夫四逛，有味道的潮汐。

0: 光影打卡，每月还有不同特色活动。6月18日到10月18日，感受鲜活时尚，就在龙福潮集。
1: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哎，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红色大哥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10: 榫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1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2: 李中原、袁胜男的
13: 迷了。
14: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4: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6: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做做样子给二老看呢。
17: 中原胜男，
14: 平凡的烟火，
18: 这都是两片片，
14: 迈出最深的阴霾。
19: 我就需要一个同心把你追回来的心。
1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梦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
20: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

是刘江志。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咱北京啊，有条胡同，这名字特别的唯美，叫花枝胡同。而且呢，据说这个胡同啊，跟这名著《红楼梦》有着深厚的渊源。这话怎么讲呢？在《红楼梦》里写道，说这贾琏呢，娶这个尤二姐，在外边置办了一套宅子，这个宅子在小花枝巷。有人觉得呢，小花枝巷对应的就是花枝胡同，因为原著里边写道呢，这小花枝巷啊，是在荣宁街后2里。咱们知道学界认为呢，这荣宁府有可能对应的是北京的恭王府。您要拿地图一查啊，这花枝胡同正好在这个恭王府正门往西北方向走1.1公里，那合着差不多呢也是二里地。您看贾琏那小院呢，是《红楼梦》里写的，但是啊，在花枝胡同口上真有一个京城小院。一进来，您看这亲切吗？这得是啊，我们爹妈或者爷爷奶奶这边他们喜欢用的，叫月份牌。我发现这里边细节做得特别的足，您看这缝纫机啊，真是我们小时候的，而且以前小时候不用的时候把它折回来当写字台用，后来大人呢也不让孩子当写字台了，为什么呀？孩子脚欠，老蹬这板子对这机器不好。再有一点呢，我特别的深有感触，这玻璃，现在您安玻璃是用什么？打玻璃胶。我们小时候安玻璃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腻子，这地方玻璃用的竟然还是腻子，所以整个这个环境味儿是对的，这菜品的味儿呢，我告诉您更对。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这位是京城小院胡同菜的味道掌门刘潇潇，80后，却揣着一颗老派的心。

0: 我开店的风格跟大家不同，开店上来都是装修，我上来是拆，最好给我的是毛坯房才好呢，我就省事儿了，因为我要的是这种风格啊，平房院的风格。这缝纫机，这玩意儿也不舍得扔，搁到我店里头是个念想吧。这上面呢，我写了一些，所谓北京话吧，门清盖不吝，半不啰嗦呀，大耳贴子呀。咱们可以在不忙的时候跟客人沟通，给他讲解一下大概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样挺有意思。包间的凉菜下去了。
1: 京城小院主打一个京味儿，烂蒜肥肠。醋溜白菜，烧茄子，这些菜哪家都能做，可偏偏来这儿打卡的人就没断过。除了味儿对，更因为点菜这个事儿不一般。
0: 丸子糖醋口的和咸鲜口的，干炸的。好，单子您给我。现在很多人都不撕日历了，是吧？手机上都有，但是咱们北京人的习惯呢，尤其是老家哈，总会有一个大大小小的月份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吧。
2: 可以，不够再加哈。
0: 主食是米饭吗？
2: 啊，
0: 主食是米饭。
2: 米饭。
1: 今年46岁的刘潇潇是跨行做的餐饮。他在国企待了10几年，后来被发小拽着开了餐厅，做着做着上了道，干脆辞了职，全身心扎了进来。没想到后来发小撤了，他自己反倒是留了下来。
0: 免辣啊，炒饭5号可以走走菜啊，21分。
1: 刘潇潇店里有道招牌菜，这道菜的评价标准不在嘴里，而在盘底儿。
0: 这个菜吃完了以后，盘底儿的油我们叫花酱，肉丁跟盘子接触的部分产生这个酱点儿，啊，这道菜就成功了。
1: 那就是酱爆肉丁。做这道京味招牌菜，肉不能将就，刘潇潇每次都得去大红门亲手挑，才放心。
0: 这肉不错啊。花花都挺好，
3: 这肉您放心，是当天来的。
0: 这个肉呢是猪的猪颈肉，就是脖子后边的两条子，厨师界叫黄金六两，一头猪上就6-7两。这个肉是这个肉做出来的肉丁，外酥里嫩。
1: 大红门打1955年就有的老品牌，70多年品质如一，国企的出品，肉靠谱，吃着放心。无论是炖菜、炒菜、包馅儿，都香。老北京人做菜都认大红门。
0: 大小跟骰子块似的，太小了吃的没有口感，太大，这个很多女士这个樱桃小口，肉块大了有碍观瞻。
1: 炒肉丁，刘潇潇有自己的讲究，要吃得出酥脆的外壳，里头却还鲜嫩多汁。为此，肉丁要炸3遍。
0: 当第1遍油温达到60热的时候，我们开始下肉。
1: 第一遍把肉炸熟，汁水不跑。第二遍炸出脆壳，颜色金黄。
0: 复炸以后再煸，把里边的水分清掉。
1: 第三遍逼出多余的油脂，让酥劲儿更久。
0: 酱爆肉丁的灵魂在于这个酱，这个酱呢，我们里边的配料有西黄酱， 黄酒、料酒、酱汁儿，还有香油，熬到油水分离的状态。这个酱成鱼眼泡的时候，加入肉丁，紧接着把红肉丁放在锅里，然后快速的翻炒，酱裹匀了以后，迅速出锅，千万别时间太长。

这现在觉得这个门这么矮，小时候觉得这门老高老高了。据说小时候经常没事就抱这棵树，抱不过来，就现在呢四十多了，抱这棵树我还是抱不过来。哎，我小时候又在平房出生，平房长大，对那个感觉记忆的特别清楚。这是我爷爷奶奶住那屋，这是我出生的那间房，奶奶就在这块搭个灶，就在这儿做饭，这儿摆一小方桌，一家人就坐在这儿吃饭，特别舒服。想把这段美好的回忆能永远在我身边，天天能看得见。所以呢，我现在店里头呢，我也融入了一个包间的名字，就叫骡车胡同44号。大哥，喂，哎，大哥，那太好了，那行，那我这就过去。好嘞，好嘞。

0: 哎，刘老板，
1: 哎，哎，您好，您好，您好，打扰您来了，
0: 没有。那个过去的 CD 啊，
1: 索尼 CD，
0: 索尼的。
2: 哎呦，这那会儿老贵了。啊、你看这耳机，
3: 店里大多数老物件都是客人送来的。与其说这里是餐厅，倒不如说是一座大家捐出来的博物馆。
1: 爹，您刚结婚时候那会儿的，
0: 差不多吧。
1: 这个，他们也因为搬家呀，这些老物件弃之可惜，又是个念想，他们就送给我了。这不就是平房这种街里街坊的那种感情吗？
3: 刘潇潇念旧也念情，可有时候越重情的人越容易被情拖住。
1: 我的发小也是我们的合伙人，哎，当时我们就想标榜子一块干，但是人心呢变化跟这个翻手掌心是一样的简单，可能说变就变了。本来很平稳的生活，这么一折腾就砸到低谷了。着急的时候，不瞒您说，在家真拿脑袋撞过墙。朋友的帮助啊，家人的支持和鼓励，我就想我一定要出来做些事情。我觉得老天不会让你永远在承受痛苦，就慢慢的有人在找你，咱们合着干一个呀。我一步一步坚持到今天。
3: 如今刘潇潇把小店当成了精神寄托。
1: 醋溜白菜、凉菜、萝卜皮、主食米饭。
4: 好嘞，
1: 来这。
3: 他每天到店里，哪怕没什么事儿，也要跟客人聊聊天，天南海北、生客熟客，他都能搭上话。
2: 就是每个胡同名是一包间，我没有散台，基本上每周得来个一。
5: 对啊，
2: 你最爱吃哪个？烧茄子。
0: 烧茄子，一人吃快一盘。
2: 哎呦，
5: 他自己干了一盘。
2: 得嘞，得嘞，得嘞。

0: 我的理想状态是，不管是什么地段啊，它一定哪怕是一个一进的院吧，让你真正能体会到北京家里人去吃饭，它有很多讲究。
1: 80后的北京孩子，见过老北京的烟火，也经历过新北京的浪潮。如今再回头看，那些大起大落的经历，不过是岁月给的功课。而真正珍贵的，是胡同里那些没有被时间冲淡的人情味儿。
0: 人生一定要知足，腾出时间来就多陪陪家人。
2: 加油吧，小伙！
3: 行啊，
4: 我练练，我到时候我练到100了，我这
2: 打。练到100，我在哪儿呢？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城小院胡同菜，味道掌门刘潇潇。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5: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今天呢，带您逛逛全聚德博物馆，就在和平门店7楼，免费逛的。您看，这烤鸭是北京代表性的美食啊，但是呢，有种说法说北京人呢吃鸭子的习惯，包括呢这鸭子的种

0: 是当年明代啊，随着大运河的漕船进的北京，而且当年呢，带着鸭子还非常的方便。您看这图，在漕船后头啊，弄这么一个围栏，这鸭子放在栏里，船往前走，这篮子兜着鸭子也得跟着往前游，不占地方。另外一个呢，不用准备大量的饲料，因为呢，这大运河里有的是鱼虾，这算是天然的饲料。就这样一路游到北京，您看多方便。您看这个老物件灌汤壶，这干嘛使的呢？做烤鸭里边非常重要的一步啊，就是鸭坯子得掏膛，顺着嘎吱窝底下把这内脏掏出来，然后呢拿这灌汤壶啊往这鸭坯子里边灌汤，再给它堵上，这样呢里边是汤，外边烤着里边煮着，这样出来的口感才是外酥里嫩的。现如今呢，这老字号不光是守着老传统，也有了新动作，什么呢？收了洋徒弟。我就琢磨这洋徒弟烤鸭子会是什么样的场景呢？
1: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2: 北京分为内九外七皇宫寺，你知道吗？
3: 啊，
2: 咱们现在在内城。
3: 对，我们现在
2: 咱们都不在内城里头了。
1: 烤鸭师傅吴玉波最近碰到了一件新鲜事儿。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青年白多福，出于对北京传统美食的浓厚兴趣，特地拜他为师，想学学烤鸭的手艺。
2: 杨徒弟也是好几十年第一遭啊，心刚赶上。他呢会一点中文，基本上还能沟通，还可以。过年的时候呢，北京东街搞什么活动，我觉得他呢还有点悟性。
1: 为了教好这个洋徒弟，吴玉波带着白多福在胡同里走街串巷逛了好几天，让他在学烤鸭的技艺之前先感受一下北京的文化。

今年69岁的吴玉波是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也是北京餐饮界如今为数不多的能演示传统挂炉烤鸭制作全流程的大师之一。烤鸭的秘诀说起来不过四个字：选、晾、烤、片。可要把这四步做到极致，背后没有捷径，唯有日复一日不间断的坚守，

0: 全聚德有个代代相传的九字生意经，鸭要好，人要能，话要甜，这排在头一位的就是对上乘食材的精心挑选。
1: 烤鸭的最根本的就是原料，那么我们用的是北京田鸭，是金星鸭业的鸭子，体型丰满，肌肉细嫩，最适合于制作北京烤鸭，因为它皮下含有丰富的肌腱脂肪。
0: 金星田鸭经过一代代科学饲养选育，肥瘦分明，汁鲜肉嫩，皮下脂肪饱满，是制作地道北京烤鸭的首选。
1: 它生长期42-43天必须出来，你多一天这个肉质呢就会发生变化。这个呢，旁话叫熟练肚，它是用一个高粱杆做成的。鸭子肛门堵进去以后呢，灌汤，烤制过程当中呢，水分呢会有一部分蒸发流失。灌上汤以后，就是弥补鸭肉的这个流失水分，所以这个鸭肉吃起来更加细嫩。
0: 全聚德烤鸭之所以能做到皮酥肉嫩，其实藏着内煮外烤的独家秘籍。鸭皮在入炉之前，要自鸭翅膀下切口处灌汤，这样一来，外皮烤得酥脆油亮的同时，内部的鸭肉在蒸汽中慢慢的焖熟，锁住了丰盈的肉汁。
1: 咱们这鸭子进炉呢也有一讲究，三不沾。第一呢，不能碰火挡；第二，不能碰壁宅；第三，不能碰炉口。
0: 烤制的环节是最见功夫的，火太大了容易烤焦，

0: 代代全聚德烤鸭师傅们耗费了数十年的光阴打磨出来的看家本事，
1: 熟了以后呢，比这个生鸭的时候减轻三分之一的重量，这纹理比较清晰了，这个基本就熟了。火呢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比如我现在我又想了这个鸭的裆部的后边拉，我人呢要上这边去走，
0: 刚出炉的烤鸭色泽枣红油亮，肉质层次清晰，外皮酥脆，内里鲜嫩，在灯光下油光润泽，就像一件精美的琥珀艺术品。此时老师傅必须争分夺秒，趁着这股子热乎劲儿把鸭子端上桌。
1: 片鸭讲刀法，推拉刀就是两个来回，我这一撤刀一走，这刀就入肉里去了，然后再推再一下，再一回来再一去的时候，两个来回以后正好就骨头这部位，片的形状呢叫杏叶片，全聚德的标准呢是不低于90片肉，重量不低于450克肉。
0: 烤鸭的技艺对于吴宇波来说可谓是驾轻就熟，可是怎么教这个羊徒弟对他来说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1: 这一个炉子可以烤20只。20只
2: 啊？对，其实挺大。
1: 20只英格兰是怎么说啊？
2: 关底。
1: 哎，对，可以。这叫什么呀？脚鸭肝，拿起来。
2: 好，
1: 这怎么样？这够分量吗？
2: 哎呦，挺重。
1: 行吗？
2: 然后就可以那个
1: 可以进炉了。一二，走。怎么样？我总觉得干技艺手艺这东西吧，基础的东西特别特别重要，如果你基础打不好，成长起来以后形成以后的习惯的时候肯定就是不好的。教这羊徒弟呢，我就按我学徒弟的标准来要求他吧，甭管他接受能力如何吧，当时师傅教我的时候呢基本就是告诉那么一两遍
2: 走。
0: 吴玉波虽然嘴上这么说，可一旦动起手来教，那些年深日久积攒的经验便怎么也藏不住，非得一件件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
1: 火是死的，因为这鸭子它不可能那么听话，上面那钩它是活的，它在后背屁股那时候白的时候呢，这人呢你就得往这个炉子右边这一拐，哎，让这鸭屁股贴这火近一点，如果说腹部那点白点的时候你这么直着烤不到，所以说呢你就得往左边去。
0: 全聚德有一种烤鸭的造型叫盛世牡丹，为了让羊徒弟白多福更直观的理解，吴师傅用路边的鲜花来打比方。
1: 中间那就叫花蕊，
3: 最中间的，
1: 对，中间的，对对，最中间的叫花蕊，然后旁边那个比如七片啊，然后五片啊，三片啊，中间那个蕊，知道了吗？不，别压，就怎么推刀往这得有一收刀，你看出来是一个碗状的，这角度瞄好了以后嘛，就从这儿你看推拉推，这一片就下来了，轻点别切啊，主要前后推拉，对，走走走，好好，从这花的旁边这点字儿的这边来，以单为起点，不能在底下，得搭一点肉啊，花蕊搁中间，刚才不是让你看那个月季花来了吗？怎么运刀？这刀怎么握稳了？这刀拿在什么份上呢？这刀不能攥死了，这刀以不掉为准。哎，运刀的时候别飘。
0: 经过反复的练习，白多福最终完成了自己的盛世牡丹。在师傅吴玉波的眼里，对于初学者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2: 我学的有点慢，学的有点那个乱，他跟我很 patient，
1: 他知道了，
2: 费时间叫我。

0: 我把我知道的东西，我所学到的东西，掌握的东西，毫无保留的教给别人。我们传到现在第七代了，
1: 46岁，
0: 手艺不能断，这个文化历史都不能断，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2: 看着杨徒弟认真的模样，吴玉波总会想起自己刚入行的样子。50多年前，18岁的吴玉波第一次走进全聚德前门烤鸭店的后厨，从此便与这炉火、这烤鸭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0: 我是1975年到的全聚德，我这人学东西吧，好琢磨。比如说蔡师傅烤鸭手法步伐，我觉得挺好的。王师傅呢，烤鸭手法这样的，我认为的长处，我这么去学东西的。片鸭子来说吧，师傅基本上就告诉你一两遍。上餐厅以后，片那只鸭子，我就认认真真的，一招一式的，一刀一刀的这么去练。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就会烤了这只鸭子，干了好几十年，现在想起来还是值得的。在2008年时候呢，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呢被列入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
2: 如今退休的吴玉波虽然离开了一线，但他却始终放不下世代相传的手艺，在全聚德博物馆当起了义务讲解员。
0: 那么英国虎鸭呢，就是属于咱拿咱们的北京鸭拿到英国，它这一个郡上跟它的当地的鸭呢，它是杂交出来的，就英国虎鸭。全聚德菜品有400多道，但是呢真跟鸭子有关系的有100多道菜。这就是我捐给博物馆的一本北京鸭的书籍，还是民国30几年那会儿的啊，商务出版社出的。这里边呢，全就讲怎么饲养这个北京鸭的这么一过程。这面墙就模仿了一个前门老店的这个墙。
1: 5 4 3 2 1，师傅开播了啊！
0: 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咱们又见面了。这饼
2: 闲下来的时候，吴玉波也赶起了时髦，玩起了当下小年轻们最爱的直播。来了
0: 以后，我是在直播间，我也是讲全聚德历史啊、文化呀、跟人家去交流，让人家对你的节目呢是有兴趣，这最起码，然后再说你的产品。
2: 从年少直炉到两鬓染霜，烤鸭师傅吴玉波年岁增长，心态却依旧年轻。一人如此，一家老店亦是如此。走过160余载的全聚德，像一位深谙世事的长者，既守得住挂炉烤鸭的传统，也追得上日新月异的新潮。老字号不老，在时光的淬炼中历久。

0: 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全聚德和平门店味道掌门吴玉波。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综艺里的牛魔王，后厨里的风味玩家，从新疆孜然到北京二八酱，他把牛排做出了千百种滋味。
1: 万事开头难，你只要去决定了，那你就想办法去做就好了。
0: 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牛魔王亮招，花式制骨。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3: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3: 老远就闻见演播室香了，这做的什么呀，大厨？
4: 彩色肉花卷。
3: 天哪，这肉花卷没见过啊，非常的饱满，而且感觉像肉包着面一样，是不是？
4: 这个门道很多，这个99%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做的
3: 啊。
4: 一会儿我跟大家一下分享。
3: 好，那咱们先来操作起来。
4: 行，起锅烧油，先把这个胡萝卜跟香菇给它煸一下，更好的激发出来的这个香菇的香味，还有胡萝卜这个营养。
3: 今天的这个主题，它叫做保护胃黏膜需要一支施工队。这怎么讲呢？这胃黏膜还要施工队来帮我们一起构建吗？马老师，
5: 就好比说咱把咱的胃小造成一只房子一样，对吧？我们需要维持这个房子的完整性，就要维持这个胃的一个完整性，那我们呢就需要一支施工队。这个施工队呢，我们今天带来像泥瓦匠呀、清洁工呀，还有油漆工，来发挥不同的一个作用。咱们今天带来一道菜，就要达成这共同的一个效果。
4: 胡萝卜跟香菇已经煸好了，咱们给它盛出来备用。
3: 那今天是一个肉花卷，这肉很关键吧？
4: 对，咱们接下来调味儿给它。
3: 好，
4: 加入一点的黄酒、生抽、胡椒粉。今天咱们调馅儿的这个关键点呀，咱们不用葱姜水跟花椒水
3: 啊，
4: 咱们用一个大蒜水，它的味道很香
3: 啊。
4: 咱们打这个肉馅的时候，要顺着一个方向去搅打。咱们这个一斤的肉馅呢，要打什么4两的水？
3: 您现在是打着肉馅儿。
4: 好嘞。
3: 问问马老师，刚才说带来一个好食材，可以有的是泥瓦匠，有的是清洁工，有的是油漆工。先给我们说说吧，它的第一个作用是什么？
5: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泥瓦匠的一个作用啊，把它呢好比是咱们的一个胃黏膜。那像这个营养素呢，它就能够像起到一个泥瓦匠的一个作用，在咱们的胃黏膜上呢，这样去给它形成一个保护层。这样一来了，如果说我们不小心吃到了一些比较坚硬的东西啊，然后或者是一些特别酸的东西，它就能够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保护层的一个作用，然后防止咱们的胃壁被划伤或者是被腐蚀。同样的一个效果，它同样啊也可以去减缓这个糖的一个吸收，能够帮着我们去控制血糖
3: 啊，就相当于抹上了一层腻子，是吧？
5: 对，
3: 起到了一个保护的作用。好，我看这肉馅儿，
4: 这肉馅儿已经充分的打完了水了。
3: 哎，
4: 这时候就刚才马老师说的这个，
3: 泥瓦匠，
4: 泥瓦匠，咱们要登场了。
3: 它这个质感确实是黏黏稠稠的，
4: 对，
3: 就相当于给它有一层保护膜一样，
4: 对，一层保护膜。
3: 你要说到带有粘液的这个东西，那可能想到山药，但看这颜色也不是呀，是吧？
4: 这个比山药的味道啊更加的清香。然后呢，咱们把这个炒好的胡萝卜碎还有香菇碎、彩椒给它一同放进去。这肉馅已经现在和好了，但是还差一步，最关键的点就是什么呀？这个葱，
3: 葱怎么处理呢？
4: 对，这葱啊，咱们用这个油给它封一下，
3: 哦，
4: 要不然这样呢不会产生这个臭葱味儿
3: 啊，哦嗯。所以这就是您刚才说的关键点。
4: 不是，往下看。
3: 馅儿得了，咱们接下来就准备和面。
4: 对，接着就咱们准备和面，倒入面粉。咱们用8克的酵母，然后20克的水，或者用100酵母水，来慢慢的给它打成这种什么面絮状。1斤的面粉，3两的水。我这块呢提前醒发了一块面，咱们把这个面给它改成一个方形。
3: 刚才给我们推荐了一种蔬菜，它既是泥瓦匠，又是清洁工，又是油漆工。那想问问这清洁工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呢？
5: 就好比这还是咱的胃黏膜，有可能呢有的时候咱们上面有很多的食物残渣呀，对吧？哎，这个营养素呢它依然哎它能够包裹住这些个不好的东西，然后呢帮着他们哎去排除体外。所以这个营养素呢它同时呢还能够包裹一些像胆固醇一样不好的东西一起去排除体外，它有一个通便的作用。
3: 哦，所以清洁工就是可以带走不好的物质、有害的物质啊，让我们的整个胃黏膜更加干净清爽。所以这个营养素叫什么呢？
5: 这个营养素啊，其实就是粘多糖，它属于水溶性的膳食纤维之一。
3: 一说起这粘多糖啊，我们都知道像银耳这种物质比较常见，那您推荐的这个有什么优势呢？
5: 银耳中呢确实含有比较多的粘多糖，但是今天呢因为大厨要做一个花卷儿，所以说呢咱们带来的这道菜啊就比银耳更适合做馅。
3: 有道理啊，它也是一个绿色的蔬菜类的哈，更适合我们来烹饪美食。
4: 这个面皮咱们已经擀好了，现在这个关键点来了，刚才说这个葱还没有割是吧？
3: 刚才说99%的人都可能做错的一步就是关于这个葱。
4: 对啊，
3: 重点是什么呢？
4: 重点就是咱们现包的时候，咱们现把这个葱放里面，
3: 不仅要润油，保证它的含水性，关键是不能提前放，它容易沤这个臭葱味儿，是吧？
4: 对，咱们先把这个葱给它直接给倒里面，搅打开。接下来呢，咱们把这个肉馅铺在面上，
3: 你先抹着这肉馅儿。
4: 好嘞，
3: 继续问问马老师，刚才我们推荐了一样很好的食材，它既是泥瓦匠又是清洁工，那这油漆工它又是怎么理解呢？
5: 同样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有的时候咱微粘膜上可能有一些轻微的损伤呀、破溃呀，对吧？哎，这个营养素呢，它就像一个油漆工一样啊，给它，局部的补漆了，去促进咱们的这种黏膜的修复。
3: 这样东西到底是什么呢？一个顶仨哈。
5: 其实这个食材啊就是秋葵啊。
3: 秋葵，
4: 这个现在已经抹满了，这个呢就是两边给它留出距离来啊，咱们给它卷起来，一边卷一边带，一边卷一边带，
3: 得蹬一下。
4: 对，稍微得给它蹬一下，
3: 让它这个面皮更有延展性一点。
4: 对，然后咱们接口这块直接给它提上来，
3: 提上来给它捏一下。哎，
4: 接下来咱们就给它下剂子，直刀切下。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个筷子啊，
3: 怎么开花，关键点来了。
4: 咱们把两个面剂子合在一块儿，用筷子一压，
3: 上下叠放，筷子压中间。
4: 对，直接抽出来。一捏一卷，
3: 这馅儿非常饱满，像一朵花一样。
4: 花卷已经卷好了，这时候咱起锅
3: 煎。能熟吗？这么厚的花卷，
4: 咱99%的人不知道的这个小妙招，就是碗里的这个水，
3: 这不就是那个水油煎蒸的方法，咱都知道。
4: 但是这个水不一样，加上这个水可以让这个底下酥脆。
3: 这碗水到底是什么呢？
4: 这碗水里呢，我又加了一点点的白醋，水跟白醋的比例呢5:1，
3: 它不会吃出酸味吧？
4: 不会吃出酸味，因为这个醋有挥发性，在蒸煮的过程中直接它就跑了。
3: 我们需要焖多长时间？
4: 大概这个焖10分钟。
5: 今天给大家其实带来的是一道花卷，不仅仅有面、有肉，还有各种各样的食材。当然了，还有咱们今天格外推荐的一个食材，也就是我们的秋葵，里面呢因为有粘多糖，所以呢能够像一支施工队一样来保护咱们的胃黏膜，保护我们的胃。
6: 在我们朝夕生活的这座城市里，每天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正在遭遇视力问题带来的困扰。两副眼镜看远看近需要来回摘来回换，日常看手机读文字总是模糊费劲，这些视力上的小困扰已经成为很多中老年朋友生活中的大麻烦。为此 BRTV 生活生活特工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聚焦中老年朋友的视力痛点，用心守护每一位长者的清晰世界。
7: 李老师，自打我退休以后没别的爱好，就爱喝口茶。您尝尝这个茶怎么样？
8: 尝尝。哎，不错呀。您这茶哪儿的呀？
7: 那我也不知道，我给看看。这先我得换副眼镜，我看看啊。
8: 您这够费劲的呀！哎呦，这功夫茶都凉了。
7: 确实这么回事，这么多年因为这个眼镜把我困扰的，哎，还是不行。
8: 我给您看看。您是，我知道您是既近视又老花。
7: 对对对，没错。
8: 那我这没问题啊，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
7: 我原来近视，现在老花。
8: 产地福建宁德，一级，挺好的茶呀、
7: 啊。来，给我看看，给我看看。
8: 得，因为您这个视力问题，
7: 对，
8: 这喝茶都喝不出
7: 来，喝茶都喝出味道，就是有时候你泡茶吧，看不清楚，不知道该怎么泡。
8: 我也是既近视又老花，但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7: 对对。
8: 这一副眼镜
7: 能解决呀、啊？
8: 能解决，
7: 那太好了。
8: 看远看近都没问题，
7: 是不是？
8: 你想，
7: 我现在就是又老花又近视，来回的换， 没办法，
6: 我这是二合一了，看远看近都没问题。您想不想二合一？
7: 想想，当然想了。
6: 我带您去个地方。
7: 好的，好的，太棒了，太棒了。
6: 其实咱们身边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有很多长辈，跟郝先生一样，都有这样的问题啊，既近视又老化，看远看近，两副眼镜来回倒腾啊，看东西看不清不说呢，如果有个什么兴趣爱好，因为这个视力的问题啊，也深受影响。那现在我就要去带郝先生解决看远看近两副眼镜带来的烦恼带来的问题。走，郝先生，
7: 走。
6: 咱说话就到了啊。哎，就这样，这家店你看，茂世清啊，智能花镜定制中心，亚运村店。
9: 哦，原来离我们家这么近啊。
6: 那可不嘛，那带
9: 太好了，太好了，
6: 满北京城的转悠。
9: 好的好的好的，
6: 来，
9: 好好
6: 走，
9: 好好好，
6: 咱进店里看看。来，咱们到了。哎，王老师。
10: 哎，
6: 您好。
10: 您好。
6: 来来来，您辛苦，来接待一下。
10: 好嘞。
6: 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郝先生。
10: 啊，师傅您好。
9: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这俩换太麻烦了，
10: 是吧？
6: 啊，要两副换一副，
10: 是吧？
6: 啊，您给安排一下。
10: 好嘞，好嘞，没问题。
11: 哎，叔叔，你先喝点水。
9: 好，谢谢。
11: 嗯，啊，叔叔，一会儿把您眼睛给您清洗一下，因为我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小分子雾化。我们对水蒸气那些有什么过敏的地方吗？
9: 没有，
11: 没有，是吧？好嘞，好嘞，我先把眼睛给您清洗。
9: 哎，好的。
11: 一会儿给您做个雾化。
9: 好的，谢谢。嗯、咱们这服务太周到。
11: 应该的。嗯、
6: 跟您说，郝先生。服务周到贴心，也正是他们家的一大特色。啊，从进门查水啊，到进来以后专业的眼部检查、眼部护理，非常的贴心，而且还都是免费的。
7: 是不是太棒了？
6: 是不是给您安排上？
7: 哎，好的好的，
6: 一会儿就感受
7: 吧。好的好的，谢谢。

0: 其实像这样因为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啊造成的麻烦不是个例啊，咱们身边有很多长辈都有同样的困扰。还有咱们熟悉的两位影视演员王丽云、朱时茂两位老师，他们也同样被看远看近的视力问题所困扰。
1: 老话说呀，花不花四十七八，这眼睛花了，你再加上近视，再加上散光，哎呦，那可麻烦了。因为你看书的时候，你得戴老花镜吧，然后你看远的地儿，你还得换成近视镜，每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的这么折腾，太麻烦了。
0: 近视加老花，看远看近，来回换镜，啊，不光日常用眼闹心，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受了影响。
2: 你好，
3: 哎，您的这个眼镜做好了啊，然后呢，给您试戴一下。来，您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
4: 你好，帅不帅？啊，
0: 您戴不戴眼镜都帅，但是我现在更关心的是看得清还是看不清。二合一的愿望是实现了，但关键是这二合一以后是否清楚？您再看看，看看这个。
3: 我们再看看小字儿。
0: 再仔细看看。
4: 非常清楚，特别好。
0: 您再抬头看看远处，
4: 哎呀，非常清楚。
0: 看看街面对面的字儿，
4: 好看，特别清楚。
0: 没问题，
4: 没问题。
0: 哎呀，太好了，那祝贺您啊！
4: 好，谢谢谢谢。
0: 主任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那一副眼镜上实现看远看近都很清楚，原理到底是什么？
3: 好，我给您讲解一下啊。您看啊，这是咱们的一个镜面胶的一个眼镜。嗯。那么我们的镜片上边我们是看远的，下边我们是看近的，中间呢我们有不同的角。

0: 焦点度数来丝滑的过渡，这样的话呢，我们在看远和看近，我们的眼睛就不费力气啊，那么很轻松的就能够自由的一个切换。我看远的时候我就是平视的，看近的时候呢我眼睛稍微往下一转动，这样的呢我们的眼睛不费力不疲劳。
1: 嗯
0: 啊，这就是我们冒失清的渐变焦的一个技术原理。
1: 嗯，渐变焦技术。好，谢谢主任。
2: 李老师，现在你查这个查怎么样？
3: 这是什么好查呀？
2: 还是上次那个复健查？
3: 还是上次那个？
2: 你看看，
3: 那这次为什么更好喝了呀？
2: 哎呀，自从我换了这副眼镜以后啊，看特别特别清楚。
3: 不是跟眼镜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原来这个眼镜看不清，把我特别特别空着。通过换这个眼镜吧，我看特别清楚，把我多年这些空了都解决了。哎，
3: 这跟这个茶好不好喝，对您来说跟这个眼镜还真有关系。
2: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哎，看东西特别清楚，所以泡茶泡的特别好。
3: 深
2: 有，您尝尝，您尝尝，
3: 深有同感，深有
2: 啊。
3: 所以现在啊，您这个泡茶泡的都更好喝了。哎呀，这二合一以后啊，您这个退休生活，我看质量也提高了啊。
2: 确实是这么回事
3: 啊。冒失清啊，真是就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
2: 对对对。
3: 喝茶，
2: 喝茶，行。
1: 一副好的智能花镜，从来都不只是能让你看清东西那么简单，它能帮您摆脱来回换镜的麻烦，能让您从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能让您的晚年生活看得清，过得好，过得更有质量。现在 BRTV 生活生活特工联合冒失清智能花镜正式发起看得见的好生活媒体行动。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被老花、近视、加老花等视力问题困扰，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或者拨打专属热线010-5688-3816010-6165-1168010-6888-9558进行登记，到店就能享受26道专业验光服务，还有全面的眼部专业检查，免费的专业眼部护理，同时还能参与冒失清的线下健康沙龙，领取长辈专属福利。让我们一起用一副清晰的智能花镜守护长辈的清晰世界，让他们的晚年生活看得更清，过得更美好，也能安心享受自己的专属乐趣。
4: 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冒失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
5: 配的是这个冒失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
6: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7: 一副顶好几副。
8: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失清，
9: 眼花就戴冒失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失清。
10: 往期牵手嘉宾再度返场，
11: 就每次你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12: 没事，都正常。
13: 牙不行。
14: 我刚才还真的注意观察我们马先生，他笑的时候是牙还真的很明显有
12: 是
14: 有个
12: 牙，
14: 是吧？对。
10: 节目现场开启男女嘉宾歌曲大 PK。
15: 19

0: 浮不定。
1: 反正你是不是就是紧张没放开吧呀？
2: 各花入各眼。你看刚才小马哥唱那戏，咱拦都拦不住的。人家观察室就一位女士，就我喜欢。
3: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4: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

0: 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打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0: 好，很高兴在每天晚上的9:09您准时守候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可以选择的方式啊，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57524009005211。那另外呢，还有很多的方式，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了。比方说我们的游玩小程序，我们的各个俱乐部，您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那么今天呢，就有很多的朋友来到选择做客了啊。小燕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团队。北京口腔医学会老年口腔专委会常务委员曹颖，欢迎。心理专家陈欣，欢迎两位。那么另外还有来自我们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我们今天呢来了一位新的朋友，是口腔方面的专家曹主任啊。那今天我们现场也有很多的朋友哈，那我问一下你们，谁有口腔的问题，然后很困扰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或者是现在就是我这个牙到底该弄不弄啊等等的任何的困惑，我觉得都可以请教一下曹主任啊。
2: 我有问题，就是说这个牙要说给它修补，是用什么最好的科技办法给它弄好了？就是我以前听说过有那个弄一个3D 的那种的。就听他说，还有时候种那小虫子，自己的虫子带长虫的那种。
0: 什么叫就种个小虫子？说你这是牙吗？
2: 不是，就看那个，有时候他们那个视频，也不是真是假的，说那个以后说有希望了，说弄一小虫子自己能生长一个，跟那过去那好牙一样，不知道真的假的。
0: 哎呀，
3: 生物治疗。
0: 所以我现在觉得啊，普及一下这知识还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啊。就我又不是口腔专家，您跟我说有一个小虫子，我都觉得不靠谱。
2: 是不是
0: 小马哥
2: 那个曹主任呢？
0: 现在
3: 专家都没听说过。
4: 那个 3D 技术，那是个打印技术，包括去扫描去打印，是在种植牙制作过程中用到的一种技术，它是可以辅助这个种植牙的。无论它的种植手术啊，我们用了 3D 成像的技术，使它的种植手术更精准，包括后期做牙冠，使它的牙冠更逼真，这个都是现代科技赋予了口腔医学，使它更精准，更接近人体，更有仿真的可能。您紧接着又提到了种一个小虫子长出一颗牙，那明显一听好像就在正常认知里他已经超出了正常认知，是吧？
2: 我打针眼，后来我不是就看他说那个说要打一针可以年轻20年，那以后社会的发展的科技那个变化
0: 跟牙没关系，
3: 不是牙科了，
2: 都应该是各方面都应该能上去，我是这么理解的。
4: 那我觉得是对的。其实现在我们在讲啊，有一种技术叫组织工程，组织工程它最终一定是会有可能去模拟人体的组织，然后是通过后天的模拟或者通过细胞的培养，然后最终能形成类似于牙齿这样的组织，能代替我们缺失的牙，那个肯定是最接近的牙齿的这样的结构，那就未来一定会有这样的方向，是吧？我们现在做很多组织工程会有这样的方向在向前，
2: 那还得漫长的等待吗？
4: 啊，那一定会，对，那最终是有结果的。
0: 你
4: 不用等那个了，您就直接做种植牙，您别等那个了。
3: 你等那搞不着对象了就。
2: 装一牙是不是就种一牙是需要多长时间？半年、一年？
4: 哦，就是单纯说一颗牙是吧？单纯说一颗牙就已经缺了牙。我们拍片子，如果确认骨头条件很好，那我们就种植手术到牙齿完全安上，这个时间应该不超过4个月。因为种植牙要先种一个牙根，这个牙根在骨头里长要长3个月，然后再去做这个把这个牙齿接出来，这个过程是2-3个星期。嗯，那前提是很顺利的。如果您缺骨头，可能需要植骨，植骨的是植骨同期做种植，时间稍微延长一点。
2: 缺骨头，我这也没缺骨头呗。
4: 所以要检查吗？所以要第一步就
5: 拍个片子，
4: 拍片子，第一步拍片做检查。
2: 我以前拍过片子，说我这个前面薄了，还说应该是神经了，反正老头说这不行那不行。
3: 要想一劳永逸，你就找个牙医。
6: 二位先生牙齿怎么样啊？
7: 牙齿这个后槽牙掉了2个，就是一块一块的掉的，好多年了。
6: 那现在基本上都是自己的牙。
7: 哎，这都是自己牙，
8: 多香的
6: 啊！您是香的牙，
7: 我这是都是自己的，这个门牙
8: 掉的没
7: 几个了，后牙。后牙，
6: 您牙还是挺齐的。
8: 再是再几个是刚镶的，
7: 啊，刚镶的。
8: 再几个是以前那个也是镶的，不行了，老了。
5: 哎呀，小马哥，这个一来第一次来哈，就给我们印象特别的深刻。第一次来的时候，人不言不语的坐在那儿，然后我们现场不有直播嘛，然后就有一位直播的姐姐说。简直是我的梦中情郎，我就喜欢他。对，现场连了线哈。
3: 见过面没有？
2: 没见面。打完电话完了以后，后来就没说什么，也没怎么还聊
5: 啊。但问题是，接下来您就正式的坐在我们这个沙发这儿了哈，成为主嘉宾。我没记错，其实那天也是牵手成功了呀。嗯，
2: 那后来也各种原因吧，后来也没结，后来就算了。
5: 啥原因啊？怎么没行啊？
2: 就是他们家的事儿也比较多，完了他也考虑我，怕我累着我，就是我岁数又大了，他这年龄方面还有点差距吧。
5: 哎，我听说你们俩人那天录制完走的时候，其实还有一段小插曲，是吗？
2: 啊，是我就是坐那车赶紧走，完了我说上个厕所，他说等我，等我完以后他出来，我就看见人了，所以我就以为他上了车了，我上了车了。他又落了一节车，我又打电话。
5: 去了呀？
2: 打电话完了以后呢，在湾那边就接那节九号线。
5: 他干嘛去了？为什么没等你？
2: 他等我，就是我没看见他，我认为他上车了。
5: 啊、
2: 就那边就差一趟车，我就赶紧给小那个
5: 编导联系，
2: 跟他联系打电话。后来他往那边坐一车呢，我俩又碰到一起了，他又是坐那趟车回的。
5: 你看这不有缘分吗？是不是？
2: 嗯。
5: 就这后来那个
3: 车缘，
5: 对吧？就是两人分头走，然后又在一个地儿又碰上了。你说这缘分是不是很强，对吧？
2: 是。
5: 但后来就没续上，就因为
2: 后来他们家一日忙，后来他也没见面，我也没找他。
5: 哦，
2: 嗯，
5: 说明你不愿意给人当上门女婿去。
2: 不是，他说我说去可以，嗯，跟你爸该叫什么叫什么。他说没事儿，昨儿我爸急了，给你2板砖。这个开玩笑说。
5: 哎，总结了一下，为啥这个一直，其实就每次你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2: 没事，都正常。
3: 牙不行。
4: 我刚才还真的注意观察我们马先生，他笑的时候是牙还真的很明显有个龅牙，是吧？对，我们讲就是人和人第一面，我们看的真的是眼缘，是吧？眼缘看容貌，很多时候还会看到牙齿。我就觉得牙齿这方面，当然它可能并不是真正影响您这次去做交往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影响。特别是刚才我听您说是说年龄上是有差距吗？
5: 那个女士比她小10岁吗？有。
2: 不是11就是10岁。
5: 对
4: 对，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的口腔的问题，特别是缺牙，它也是会影响到大家的第一感官，是吧？就是会有点显老，是吧？当然这个我一直说它可能不是影响您这次去做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会有影响。
5: 就我们小马哥现在这个牙该怎么办？
4: 对，我觉得第一
3: 全敲了。
4: 那肯定。您好像不止前牙缺牙，后面是不是也缺牙？在您笑的时候，我感觉后面的牙
2: 没影响 吃喝。
4: 哎，你看，这个就是大家对牙齿的认知，就觉得我牙没影响吃喝，没影响功能的时候，那我都不需要去看。
2: 不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曹主任，就是说一开始我上别地儿看牙的，他要非要把我那牙根给他拔掉，拔掉你要单弄不好，你把两边的牙有个活动了，该歪了，是这么弄的。
4: 对，所以说要到，
2: 所以就是没敢弄。
4: 但牙齿是这样的，一旦坏了以后，它会影响到嘴里很多牙齿，所以还是要到专业的机构，咱们先检查。没有保留的牙是一定要拔掉的，
2: 是吧？
4: 拔掉之后就赶紧镶牙，特别是您看您的门牙都影响到容貌了，
2: 行
4: 吧？
2: 那回头我找您去。嗯，
4: 可以的，可以的。
9: 那您择偶的时候，如果对方的牙齿像这位先生这样，会减分吗？甚至会影响您的判断吗？
10: 不影响，不影响，只要他上冠症，我带他去看呢。
9: 哦，可以带他去治疗。
10: 对呀，那小事情。
5: 那这样，介绍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呗。那既然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先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请坐。来，请坐。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小马哥，你觉得我们女士怎么样？
3: 她都不敢看、啊，
2: 是不是看见了？哎，挺优秀的，挺好的。
5: 嗯、第一印象，给我们用几个词儿形容一下。
2: 这眼睛挺大的哈、
5: 啊，啊，大眼睛，
2: 对，大眼睛，顶过来俩了，横着。
5: 不是，你是喜欢哪种类型？眼睛大点的、小点的、高的、胖的、矮的、瘦的？
2: 其实我有时候我也很随意啊，就是主要还是人的那个脾气秉性，还是个人的修养和的认知。就是这个一方面的、
5: 那我们先来了解了解哈、你先猜猜我们一号女是哪人吧？
2: 是上海那边人是吗？
5: 是啊，
3: 对。
5: 胡说。
3: 我觉得像西北。
5: 西北。什么甘肃啊？什么新疆啊？
3: 是不是我感觉啊？也许不对、
2: 啊，也许我猜的不对啊。
5: 好，自我介绍一下，
11: 我来自于辽宁沈阳。
2: 哎呀，
3: 东北那嘎子的。
11: 对，
5: 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一号女士的基本情况。赵建，59岁，离异，社会退休，辽宁人，沈阳哈、啊。
11: 对，
5: 沈阳人都特会唱歌，
11: 唱的不好，只能献丑。
5: 那坐下，我们就先来一首呗。啊，准备唱首什么？
11: 应景吧，那就是《爱你一万年》。
2: 啊，一万年，
5: 这是怎么着？这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准备爱人家一万年是吗？
11: 几生几世？
5: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啊！两位先生，竖起耳朵好好听啊！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来来来。
11: 寒风吹起细雨迷离，风雨揭开我的记忆，我像小船。

0: 对这个女士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1: 这女士倒比较大气，
2: 你说是年龄小点儿，这不是59吗？是吧？
0: 嗯，您67，
2: 嗯，
3: 感觉这姐姐怎么样？第一印象
4: 很好，漂亮，大气。
3: 您觉得她跟刚才那个马先生合适吗？
4: 要看他俩怎么想。
5: 怎么样，小马哥，我们唱的如何？
6: 真不错。
5: 啊，100分给打多少分啊？
6: 100分。
5: 啊，
6: 这起码得打一个96分。
7: 那10分丢在哪了？
5: 对。那4分
6: 呢？丢的是，反正你是不是就是紧张没放开吧？
8: 那是
6: 是吧？
8: 头一
6: 就是因为你的声音没放开。
8: 不错
5: 哦，那我们听你一个放得开的呗。
7: 你来一个，
5: 来一个放得开的呗。
6: 行。
5: 哎呀，真好，可以可以。
9: 那我们给大家唱个唱一首什么？
10: 走一道岭来，山水依旧。起双风柔，想回头再看。

0: 忘不了门前，
1: 好啦，
0: 把我挽留，
1: 不留了。
0: 你要围着我，把心掏够。
1: 先别掏了，
0: 金的老枝树。为我担忧。
1: 好
2: 啊！我听过这个小马哥唱歌，
3: 是吧？您对他印象怎么样？
2: 嗯，
3: 是您的菜吗？
2: 只要他给我吃，我就吃。
3: 哦，那看来还可以，是不是？
2: 挺活泼，看起来挺有人缘。
3: 嗯，
4: 先生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啊？
5: 打打乒乓球，羽毛球。有时候和他们逛逛蛋，
1: 坐坐坐坐坐，
6: 停停停，放着小胡子。
1: 就我看那进度条才唱四分之一呢，
6: 啊！
1: 我们家人就别看别的，就听你在那唱了，
0: 不
1: 是？
0: 就这个唱歌这个段吧，就最面儿的段最
6: 感人，
0: 最感人。
6: 嗯，
1: 不是，人家唱的是《爱你一万年》，你这是唱的什么勾过不去了？
6: 搞事！
0: 因为我唱的歌，我是有今天唱还是有一点，特别有点对我的自己有一种感情。
6: 怀念他媳妇儿呢？
0: 就是我那就我们家他去世以后，我上他们家去，我回来出来。那种感情是跟那个不一样了。
1: 那不说这事儿吧，行。说起来，其实挺伤心的。但我们开开心心，人都准备再爱一万年了，您又回去追忆去了，合适吗？是不是？
6: 是。眼泪救不了你爹。
1: 唱的怎么样？
7: 各话入各眼。我喜欢比较通俗点儿的
1: 啊，
7: 或者是民族点儿的，和美声点儿的。至于戏曲呢，太高端，
1: 嗯，
7: 我无法给评价。
1: 我不知道女士其他都喜欢，只有戏剧不喜欢，是这意思是不是？
0: 那个什么，这个什么那个美声啊，还是你像李谷一唱那个《我心中的玫瑰》，这我都能唱。
7: 民族
0: 一般的不管男高音的女高音，我都能唱。
7: 啊、
0: 哦，真的。
1: 小马哥，咱今天不是选择赛歌会
0: 啊，
1: 我们选择是来干嘛？我们是来找另外一半的。
0: 对对对，
1: 在我们赵健上来之前，我已经明确说了，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你上来跟人 PK 歌了是吧？还那意思说，哎，没我不会的，就是你没点到我擅长的那个是吧？这能这样吗？
0: 那不是那样。
1: 来，两位专家老师，停！两位专家老师，给点评一下刚才这个过程。这是不是也是在相亲过程当中特别容易犯到的一些错？
8: 其实跟刚才地铁站里两个人错过的感觉有点像，就是我们小马哥容易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1: 小马哥不服，
8: 我就活自己世界，怎么着吧？
1: 小马哥不服，
8: 我这朝阳沟就一沟到底了。
1: 对，
0: 嗯。
8: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盲区，
0: 嗯，
8: 就是感受不到对方，然后感受不到周围的人，我就沉浸在自己的某种情绪里，然后这样其实很难和其他人建立一个比较有效的关系。
9: 其实我们人和人之间很多时候的错过，有时候讲贼擦肩而过，是由于我们没有在相对合适的时间，你像这样一个合适的时间，有效的和对方建立，联系和链接。
1: 嗯，
9: 其实它是一个情感互通的一个刚好很好的契机，但是恰恰我们有时候就容易沉浸在自我的情绪里，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更多的，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去想，这样就可能更容易去建立情感链接。
1: 曹主任意思说了，合适的时机有大把的是，
9: 对，
1: 您不抓住，知道不？你看，就刚才这主持人拦他唱歌这事儿，
9: 对，
1: 自己撇着小眼睛拿着话筒，你
9: 拦
1: 啊？我差一点没唱完呢，你别拦我啊！我告诉你啊，就那意思，你知道吗？吓得我实在不行，我得把你摁住了。啊，
2: 嗯，这样也好，知音知乐，
4: 看这姐姐喜欢。
3: 待会儿你们好好沟通一下。
2: 要的。
1: 咱们现在说小马哥，你看你在相亲的时候你要注意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但是小马哥就是有他独特的魅力。你看刚才小马哥唱那戏咱拦都拦不住的，人家观察室就一位女士就我喜欢小马哥，就你这个魅力从哪儿散发出来的？是从你那个露的你牙散发出来的吗？我真是好好奇特，就他每次来只要坐在这儿总有女士喜欢他，对吧？嗯，我们吴叔都嫉妒了，我跟你讲。
6: 真是，这要再把牙治好了，那还了得呀！
9: 我觉得他有可能还真的就是因为他即使缺了牙都这么自信。其实他就是浑身散发的就是一种很自信、很自我、很纯真的这种感觉，就会这可能是中年人很少有的，就会吸引很多人，就会觉得啊，会有一个人这么就是很天性、很自然的绽放自己的性格，就会很喜欢。
0: 不敢说，
9: 就各花就入各眼，
6: 说
9: 就这个意思。
0: 就是我二十七八岁的时候，我就到那个浴室去洗澡去，洗澡上我这身上，反正是比一般的人都皮肌肤都特别白。有一个男同志看上我说：“呀，你要女儿多好，非得娶你不可。”我说：“那不可能。”
7: 明白了吧？
8: 对，小马哥的意思是说，我的魅力岂止是
7: 那
8: 让女性征服，
7: 是的，
8: 我都可以让其他的男性为我臣服而爱慕我。
1: 赵健，请你评价一下这件事儿。
7: 人可以自恋，比如别人没夸我，我俩手插兜，这么酷。
0: 我跟您说，女士是怎么回事？因为我小时候我父亲不喜欢我，因为我身体特别弱，所以有人男同志夸我，我特别高兴。
7: 啊，
0: 就是这种感觉，
8: 所以记了很多年
0: 啊，对。
8: 但其实从我们刚才就两位唱歌风格也不一样，我们女士其实很在调上，
0: 嗯，
8: 吧，情唱啊，感觉啊，包括台风动作还都配合上。我们小马哥呢，虽然其他的台风展示不是很多，但是那个声音一出来，第一个字就是用身体在唱歌。小马哥身上具备了那种就像唱歌、就像唱戏发出那声音一样，他没有什么阻碍，他很通透的那种力量。那个部分其实是很迷人的，
7: 对。
10: 说喜欢的是我吗？哎，你看这个姐姐就不是特别喜欢，是不是？
11: 也没有，也不反对。对，我就觉得她挺可爱的。
10: 嗯，
11: 我也喜欢，
10: 但是没有这个姐姐这么的那个什么。
11: 我比较水火。
1: 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小马哥既然已经被人盯上了，咱就过会儿等等人家那位女士哈。咱们现在先了解一下我们赵健啊，这次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我们进入原来是你环节，我们来看关键词有三个：人间通透，格局大气，全能才女，收藏圈内老手，敢爱敢追，择偶务实通透。还在工作吗？
7: 嗯，
1: 啊，就是在做什么？
7: 收藏，
1: 就是收藏也是你的生意，是不是啊？
7: 啊，
1: 为什么要犹豫呢？那平常呢？工作之外呢？
7: 之外，比如说户外运动啊，唱歌啊，这样。
1: 运动是做什么运动？
7: 比如说跑步啊。
1: 是每天跑步吗？
7: 每天。
1: 哦，
7: 对。
1: 什么时候跑啊？
7: 有时候晨练，但是天冷的时候你会找一个时间比较暖的，比如说2点多钟。是这样。
1: 下午。那早晨几点去啊？
7: 要如果是天，就像比如说现在比较暖和了，一般就5点多就开始出去晨练。
1: 那你几点起床啊？5点都出去跑步了？
7: 4点半起床就可以。
1: 那晚上几点睡啊？
7: 一般睡觉在10点到10点半之间。
1: 那要一圈要跑多少公里？
7: 每天跑呢，一般都是说5公里。
1: 这为什么养成了跑步这个习惯？
7: 从小就是一个校的运动员。
1: 所以跑步的状态会给你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呀？
7: 这一天都特别特别的开心愉快。
1: 我觉得这个运动，这个所谓的内啡肽啊，它不可能持续一天，但是就是跟人的那种状态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7: 是，
1: 是不是？
7: 是，能8个小时持续，真的真很长时间。就是说
1: 那早晨差不多跑，你要需要1个小时跑完？
7: 我一般锻炼就是也得去做些热身，就基本上在1个半小时到 不到俩小时吧，这个期间从走出去到回来，
1: 所以七点的时候很多人可能还没起床，你已经把这个运动的事儿都弄完了。
7: 对，
1: 接下来呢？
7: 接下来我也比较喜欢做饭美食，然后做早点，做点营养餐，

0: 吃饭，然后。
1: 所以你很会做饭是吧？
0: 还行。
1: 你家拿手是什么样？
0: 拿手，比如说你说，包饺子、包包子、蒸花卷、烙馅饼、蒸馒头，还有烙金饼啊。
1: 什么叫金饼啊？
0: 比如说你爱吃软的，这个面呢就圆点儿；比如说爱吃这个筋道点的，就硬点儿，放点盐呢。稍微放一点点糖，然后这个面和好之后，你给它擀完之后就多层的，你烙出来这个饼呢就千层饼，每一层特别特别薄，一吃着啊，口感就是外酥里嫩，有点这种感觉，内软。
1: 所以什么擀个面条之类，对你来说都很容易的，对吧？
0: 是是
1: 啊，但你是一个人在生活吗？
0: 我跟我儿子一起过，现在。
1: 哦，所以你是有人可以展现你的厨艺的，是吧？
0: 啊，对，
1: 给人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想吃什么随便点。
0: 啊，是。
1: 那菜之类的呢？
0: 菜，比如说你说炖菜、炒菜、炸肉段、炸里脊，然后酱肉，酱牛肉啊。然后红烧肉啊，这个想吃啥吧？鱼，清蒸的，红烧的，加熬的，加炖的，等等。天哪，
1: 那我觉得你这一天是够丰富的啊，
0: 还行。
1: 就是一天从7点开始，光一日不说三餐两餐吧，又早点，可能中午人家不在，然后晚上要做饭，也挺忙到的。你还要去搞你的收藏，
0: 对。
1: 儿子是在北京工作呢，
0: 没，我儿子现在也在那个沈阳呢。
1: 哦，你是从沈阳过来？
0: 从沈阳来的。对。
1: 哦，你不生活在北京是吗？
0: 是，
1: 在沈阳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朋友推荐的。
0: 我儿子给我报的，帮打电话，然后说必须得是本人打电话，然后他告诉我 你自己打。
1: 哦，这等于是儿子在沈阳看到我们节目，
0: 对，
1: 然后把你推出来，让你出来相亲呐。
0: 对。
1: 那万一嫁到北京了怎么办呢？
0: 这个可以啊。
1: 没人给他做饭了，他想过这事儿吗？
0: 我儿子做菜也非常好。
1: 哦，看来跟儿子关系不错哈。
0: 是
1: 啊，那离异是你一直带着他？选择线下活动来了，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可以免费参加活动，更有养生食谱和食养建议免费领取，养生社交两不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他是资深收藏爱好者，
0: 从右往左数，就从后往左数就叫尾了啊。尾三个八呢就叫豹子号，四个呢就叫狮子号。
2: 节目播出后他圈粉无数，
3: 出去以后啊好多人就认识我啊，哎呦，做公共汽车各方面，哟，你是王海涛王大画家吧？哎，我说你咋知道我啊？他说你这样的优秀的话应该找个有传承的，这个年龄就是一个符号，不是很重要。
0: 在精神层面上，你应该是 number one， 对不？那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也想找一个黄花大闺女，所谓的。
4: 你看上了，但不一定别人看上你，你知道吧？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5: 走了，去北京了，
6: 到了，
7: 我们出发。
8: 就是这里，
9: 这好漂亮啊！
10: 我超级想在北京。
11: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2: 哇，好壮观！
13: 在这里。
14: 非遗是也有温度的。
15: 对，成功。
14: 太震撼了！哇，我看，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0: 隆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这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他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小哥还是个老外
9: 啊，我是老内。
10: 先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多多。
11: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12: 哎呦，大哥，北京来！
13: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们大家好，孙阿姨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一位呢是来自于大连的陈总，他呢今天啊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大连的精致海鲜小菜，就是我手中这个香炉海带块。
1: 大家好，非常高兴啊，把我们大连的优质海带小菜啊介绍给大家。我们这款炉海带块啊，当下酒菜、下饭菜都不错。北京的海带啊卖得太贵了，咱们今天没有中间商，给大家来一波大优惠，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0: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简直是、哎、
0: 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2: 是，没错的。
0: 哎，这福利不够啊，我们可不答应。
1: 福利肯定是够的，咱二位是不是得先看看产品怎么样啊？
0: 好，来尝尝，快
2: 尝尝，尝尝。
0: 这海带还挺好吃的啊，哎，吃到嘴里啊有一种这个清甜咸香的口感，而且啊非常的软嫩，一点都不腥，特好吃。哎，
2: 洗得特别干净，
0: 是，
2: 肉还挺厚实的，一点沙子都没有，
0: 是，
2: 而且啊咸香味儿还十足，好嚼，哎，适合我们中老年人。
0: 哎，我看啊这早餐当咸菜挺好，哎，炒菜也能用啊，这家里常备啊，应该
2: 这海带啊不吃可以，专家不是说了吗，海带啊属于海藻类食物，而且北京啊属于那个内陆，像什么那个平时啊海产品啊你说涉及的都不够，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得多补充一些。
0: 没错，
1: 海带营养丰富嘛，尤其是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野生海带啊，我们这个海带呢肉质肥厚，口感清脆，营养价值特别高，很多啊来到大连旅游的朋友们品尝过我们这个海带以后啊，都一大包一大包的买，把这种特产美味啊带回家。
2: 你这么一说呀，我想起来了，我姐姐啊就去大连就带回来这种卤海带，那我们啊去他们家吃饭还吃了呢，
0: 是吧？
2: 当时说，哎呦，这种卤海带咋这么好吃啊？北京啊可没有这味道，
1: 这种咸香口的这种卤味啊，北方人肯定是爱吃的。您看这一块一块的，这都是海带的精品部位啊，像这种根茎啊、叶子啊，都给它去掉了。您记住了，只有这种块的部位啊叫精品海带，那种连着根茎、叶片带着沙子一起卖给您的，牙碜不说，也不好吃，那个就是便宜货，不上档次。
2: 那可不能吃，那又牙碜吧，还嚼起来吧，有一种那个嚼辣的那种感觉。我就喜欢那种口口带肉、肥厚的感觉。
0: 我个人觉得啊，这个海带啊，有一种浓郁的海鲜的清甜感，哎，这口感啊和别的海带还不一样。我不知道这是我个人的感觉还是怎么着。
2: 我也有同感，
0: 是吧？
1: 这个呢就是野生海带的特质，没腥味儿，海鲜的这个甜味儿啊

0: 就很突出。再搭配上我们传统的28味香料组成的秘制配方啊，然后让海带浸满了这个卤汁儿，形成这种独特的口感。您配着馒头啊、米饭呀，当成小咸菜、下酒菜，或者是空口当小零食啊，包您多吃几碗饭。
1: 哎，没错啊，我看了，它每一袋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
2: 是，
1: 就这么撕开倒出来。哎，您看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一盘菜啊，挺方便的。
2: 对，
0: 海带呀是一种营养全面又好吃的食材，就像这样封存啊，能合理的保持它这个营养素，能常温保存，又避免二次污染。大家每次吃一袋啊，长期存放也能保住它这个鲜香味儿。
3: 上次啊，我姐姐就买少了，大家都不够吃。这回啊，我得多买点儿，给我那个亲戚朋友都给送点儿。
1: 就是啊，陈总，快说说价格吧。刚才说了啊，大优惠，这您可不能食言啊。
0: 行，平时我们卖的也不贵啊，也就2.5块一袋。今天这不是第一次来北京做宣传嘛，给一个福利价怎么样？
1: 行，
0: 来，
2: 行，
0: 不到100块钱，整整50袋。
1: 哎呦，50袋啊！哎，陈总啊，刚才说了啊，大优惠，大优惠，您这个一下一袋降5毛，不行啊！
0: 别急呀、啊，还有呢，今天下单的朋友们啊，我再加10袋，总共60袋，这够优惠了吧？
3: 再多给点吧，这60袋肯定不够。我这还想送人呢。
0: 阿姨，您姐姐也在大连买过对吧？您知道多少钱一袋吗？
3: 哎，当时好像跟我说是几块钱一袋。哎呀，我还真没太记住。
0: 就是啊，这个海带啊，在我们大连本地就是2.5块一袋，没什么优惠，大家也抢着买呢。这次啊，我们应邀来北京销售啊，才合1块多一袋，而且啊还送到家门口，这咋还没让二位满意啊？不瞒你们说啊，我今天早上特意去了北京有名的早餐店，人家就这么一小盘啊，7块钱。我这一盘还没我这好吃呢，我这一盘才合1块多，人家这7块钱，我这都相当于打2折了，还不够朋友啊。
1: 哎，陈总啊，您看啊，您今天啊不是到电视台来了吗？能和平时一样吗？对不对？而且啊，这不是也宣传您的产品来了吗？咱们今天啊是给观众送福利的活动，您看您这一下交了多少的朋友啊，不得多送点啊。
0: 我就说嘛，肯定不白来，您这邀请函里啊都带着刀呢。要不您说吧，这福利怎么送？
1: 哎，阿姨说，
3: 看我的面子，再加10袋。
1: 哎，这我也得有面子呀，看我面子啊，咱们再多加10袋。
0: 您二位这加起来再送20袋。你看这不到100块钱，哎呦，整整80袋，我都端不动了。我这亏的也太多了吧。
1: 哎，考虑考虑，
0: 让我想想啊。
3: 别想了，
1: 就是，哎呀，
3: 我都想马上吃到嘴里呢。哎呀，
1: 赶紧同意吧。
3: 是啊，
0: 那要不这样，免费给我做一次广告，我就给这现场的100位观众再加送这20袋，就当是给栏目组的广告费了。
1: 哎，行，不用您提啊，我都帮您说了，大连海格瑞品牌香炉海带罐啊，就是好吃。
0: 行嘞，谢谢您啊，这我也好交代了。这个钱我认亏了。
1: 哎呦，太
0: 好
1: 了。阿姨，我这咱这一句话值好几千块钱呢，
3: 是
1: 不是？今天这福利啊可大了啊，只有前100组的名额，我相信啊这几分钟一下就抢没了。今天呢给大家80袋，还不到100块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这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

0: 哎呦，尝尝啊，真的，尝尝
1: 我呀、啊，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嗯。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的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啊、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0: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
2: 对，
1: 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呀、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用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呀、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这样做出来这个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你说是不是？
0: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1: 没错，
0: 对不对？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1: 没错，
0: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1: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我跟您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我信得着。哎，您呐快给我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
1: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0: 好，
1: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0: 没错。
1: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
0: 哎呦，
1: 5折都不要了，
0: 嚯，
1: 这优惠够大了吧？
0: 嘿，这5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2: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0: 艾总您看啊、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1: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

0: 不多啊，那实话实说，好几十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1: 哎，总，那您是答应了是吧？嘿，爽快啊，爽快。嗯，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十七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2: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0: 没错，
2: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十七袋我感觉还是少。
1: 哎，没错，
0: 还少。
2: 再给送点吧。
1: 就是啊，您看，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两袋，哎，好不好？
0: 啥？再送两袋，十九袋，哎，不到200块钱。嗯，那合多少钱一袋？
1: 哎，没事，
0: 亏得我连算数都不会。哎，
1: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这十九袋啊，好像
0: 十九袋
1: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一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一袋，
2: 哎，哎，
1: 咱就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0: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嗯，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1: 大难题，
0: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1: 哎呦，这样，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
0: 对，
1: 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0: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得了，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1: 嘿，太棒了，
0: 我们也受不了。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
2: 太棒了，
1: 这样就成了，是不是？
2: 没错，
1: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一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讲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熟食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啊？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哎，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购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啊。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

0: 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1: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啊，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啥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的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吃着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0: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萌。今天我们节目现场请到了啊，厂家代表刘总。
1: Hello， 大家好。
0: 哎，可是今天我们阿姨呢？
2: 来了来了。
1: 嘿、阿姨你好。
2: 找水喝去了，这嗓子都干冒烟了，感觉呀、肚子里边发干叫渴，哎，喝多少水啊都不够，特别难受，这浑身就难受。
1: 找什么水呀、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了陈皮红豆沙，还有陈皮绿豆沙。
2: 绿豆沙，哎，感情好，开罐就能喝。
1: 对，开盖就能喝。哎，试试试试。

0: 哎，我也开开了，
1: 哦，尝尝怎么样？
2: 这绿豆沙呀，哎呦，味道啊清甜，喝到肚子里啊，这汤馅儿啊都非常的那个舒畅，哎，这个情绪啊比刚来的时候啊舒缓多了。
0: 哎，我跟你说啊，这天儿啊真的就得来点这个绿豆沙。小的时候啊，我奶奶就经常做这个绿豆沙，而且天气热的时候啊，哎，这绿豆沙，滋溜滋溜这么一喝哈，特别的舒爽。关键啊，现在只要这个绿豆沙拿在手里啊，立马就有那种扑面而来的舒爽。
2: 我再尝尝陈皮红豆沙。
0: 好嘞。
1: 怎么样？
2: 这回啊，能细细的品尝了。有一股啊淡淡的甘香，那呀应该是陈皮味儿。哎，喝下去啊也是那么的舒畅。哎呦，还有那种啊唇齿留香的感觉。
0: 哎，阿姨呀，这个啊您真的可以多喝点儿，因为啊红豆里面的铁含量高，您这个年龄啊就应该多吃点红豆。今天这产品怎么样？你喜欢吗？
2: 今天推荐产品啊，我太喜欢了。一会儿这杯啊我都带走，在家里头我可以天天的喝。
0: 这个天气啊，家里要是有这个存货，那真是太应景太合适了。哎，所以刘总，今天我觉得一定要多给我们一些优惠福利，这行不行啊？
1: 这个产品啊在北京还没有上市呢，今天呢是专门过来做推广的。只要大家喜欢，可以不赚钱。
0: 哎呦，我最喜欢咱们光宣传不赚钱的企业，
2: 好产品就得大力宣传。哎，
1: 我们这款呢罐装豆沙呢可是行业内的高标准啊，这里面啊是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任何香精、色素、任何的增稠剂的，特选纯正天然的东北的红小豆还有绿豆熬沙制作。因为啊这两种豆是最适合做豆沙的了，它粒儿大皮儿薄味儿香，出沙率高，质量好，熬出来的豆沙呢软糯香醇，而且呢豆味纯正，营养丰富还健康。
0: 这东北豆沙非常好吃，入口绵密啊，味道香醇，豆味十足。这陈皮啊也是好东西，这陈皮啊中和到这个豆沙里面，有一种淡淡的清香，这混合着豆沙的味道就更好了。
1: 陈皮是我们这个产品最大的特色，我们用的是高价采购的正宗广东新会陈皮，三年的自然陈，所谓千年人参，百年陈皮。好的陈皮啊更是被誉为植物软黄金，更是有着一两陈皮一两斤的说法。神农本草经、本草纲目等医书要点啊，对陈皮的功效药效都做了详细的技术与推荐。清代的御膳房啊更是大量使用陈皮搭配诸多点心美食来供宫廷后宫的贵人娘娘们使用。我们的这个绿豆沙啊红豆沙正是参考了宫廷御膳的这个配方，加入新会陈皮来熬制，吸取陈皮的营养，不仅能够清凉解暑，还能给您带来甜蜜的满足感，而且享受陈皮红豆绿豆带来的营养。密封的包装罐啊可以常温保存，开罐就能吃，不用放冰箱，
2: 真好啊。哎，比在家做强。
1: 对，
2: 哎，你的产品啊还能家人呢天天能喝到，这么优质的材料配比，价格合适，我今天多买点。
1: 您要多买，我准备的货可不够。我们这次来北京啊也是试探性的做推广，还不知道北京的朋友们能不能接受呢，所以啊做的也不多。
2: 北京人呐特别喜欢这产品，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哎，特别需要这产品。
0: 哎，我们年轻人也能接受啊，这总比喝饮料好啊，健康食品啊，年轻人也喜欢呀。
1: 谢谢两位啊，价格是这样的，我们日常呢是15块钱一罐，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特惠价，6罐的绿豆沙加上6罐的红豆沙，加起来日常价应该是在180，送到家门口加上邮费什么的得200块，今天呢给咱们带来了一个5折优惠，还是不到100块送到家门口，
2: 这哪够啊。听完你这个介绍啊，我啊想起一个宣传语，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过好夏天啊全靠它，宫廷御膳到我家，人人喝了乐开花。
1: 哎呀，说的太好了。
2: 好不好？您要多给点优惠，我多来几份。
1: 阿姨说的太好了，我都记下来了，这么好的词儿我必须再加点啊。这样我再加2罐红豆沙，呵，再加2罐绿豆沙，每样8罐，还是不到100。
3: 哎，那我想问一下刘总，你今天到底带

0: 呀，我们今年都被卖爆了，很多货都被南方经销商给订走了啊！我今天只带了2000罐。
1: 哎，那这样吧啊，您既然是宣传产品，咱也别管这2000罐，您赚钱还是不赚钱了，再多给点优惠呗。
0: 2000罐我肯定不在乎啊。那您说咋办，咱就咋办。
1: 那这样啊，咱们就每样10罐，这样20罐不到100块钱，也就是说1罐不到5块钱，对吧？然后咱这样限100个名额，就当交个朋友，就看您这朋友交不交。
0: 就这2000罐，我呢也是愿意跟大家交朋友啊。那我提前要把话说清楚啊，我们这款呢，陈皮红豆沙还有陈皮绿豆沙呢，我们用的材料都是贵的，而且都是好东西，成本价都是很高的，那也是为了宣传嘛，给大家带来一个尝鲜价啊，3折，也算是破坏定价了。大伙儿以后要买的时候啊，可别拿这个做参考啊。
1: 哎呀，这个可以是吧，阿姨？你看阿姨高兴的，这太值了啊！3折的一个优惠价啊，真的是太值了啊！我们这20罐不到100块钱，非常的实惠，限购100组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2: 营养健康、解暑降温的古法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开抢了，20大罐不到100元，古法熬制，原汁原味，沙感绵密，香甜入味，天然健康，好喝过瘾。消毒罐装干净卫生，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罐即食，冷吃热吃均可，外出携带方便，送礼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市场推广价20罐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管是这个红豆沙绿豆沙我都喜欢喝。
1: 嗯，
0: 这个绿豆沙呢颗粒哎小一点，这个红豆沙喝起来啊这个口感更饱满。
2: 是啊，
1: 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过好夏天都靠它，风景一山到我家，人人喝乐乐开花，
0: 这词儿记住了啊。
1: 谢谢阿姨啊，咱北京人总结的就是到位，总结的就是好。那二位还有什么意见多多提。
0: 这个产品我还真没意见，都是表扬。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特别喜欢这种罐装的产品啊。
2: 哎，对对对，
0: 哎，可以摞起来放，一点不占地。你看啊，这么一摞是红豆沙，哎，这么一摞是绿豆沙，回到家你想取的时候随手可以取，想喝的时候啊打开马上就能喝。
2: 哎，我跟你说吧，这个要是在自己在家煮
0: 啊，
2: 少了不够喝，
0: 嗯，
2: 多了浪费。
0: 对，
2: 那也不能天天煮吧。
0: 嗯，
2: 是不是就这个产品放在那儿，那不想喝就喝吗？
0: 这老人孩子啊喝起来啊都合适。哎，刘总，您得保证用的这陈皮啊跟今天这个可得一样，因为啊外面啊就用化学的那种假陈皮那可不行。
2: 是，
1: 你放心啊，这违法乱纪的事儿啊咱肯定不干，我保证啊这是真的三年陈的新会陈皮。
0: 嗯，哎，那这正宗的三年新会陈皮比一斤得500多吧。
1: 看来啊您是真懂行啊，好的陈皮呢它是有标准的，我们新会陈皮啊都是历经三年以上的时间挥发充分的，香味呢是由浓渐轻，出现药香或者是薄荷香，嚼一嚼呢宽香厚甜，咽下去回甘悠甜，含有丰富的黄酮类成分和陈皮生物碱，这才是医家古书推荐的药食同源的好陈皮呢。咱们这个陈皮啊是能吃出来好来，那种化学药剂的假陈皮啊那一吃是有一股怪味的，吃多了是对身体有害的。
0: 嗯，
1: 尤其是老年人更得对自己身体好一点。
2: 是啊，
0: 哎，这个好的陈皮啊它就是贵。
2: 嗯，
0: 以前我们家买过那种啊味道刺鼻的啊不好的陈皮，回到家根本就不敢吃，不像您今天这个陈皮啊即使是和绿豆沙或是红豆沙混合啊都掩盖不住它淡淡的幽香，有一个词儿叫回甘幽甜，就是那个味儿。所以啊今天这个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我们市场推广特价啊是20罐不到100块钱，咱们限定100

0: 组，想要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
1: 营养健康解暑降温的古法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开抢了，20大罐不到100元，古法熬制，原汁原味，沙感绵密，香甜入味，天然健康，好喝过瘾。消毒罐装，干净卫生，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罐即食，冷吃热吃均可，外出携带方便，送礼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市场推广价20罐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美食的时间了，这个真的很方便啊，我每天上班都可以带一罐。
1: 我刚才啊抢了两份呢，嘿，我呀给自己家呀得多备点，送给亲戚朋友都尝尝，尤其我那小孙子得给他多备着，平时啊要喝就要多喝点儿。
0: 哎，阿姨呀、这个啊您真的可以多喝点，因为啊红豆里面的铁含量高，您这个年龄啊就应该多吃点红豆。
2: 这个陈皮豆沙啊、它有很多吃法，它可以温食、冷食、冰食，还可以热食。然后呢我给大家简单做了一个板给大家介绍一下。温食呢就是咱们常温
0: 常温
2: 保存、然后开罐就能吃。冷食啊是可以放到冰箱冷藏，然后呢我们不要一次都放进去啊，每次就放一点，冰冰凉凉的吃起来特别舒服。冰食咱们把它放到冰箱里冷冻、然后呢冰冰凉凉的很舒服，跟雪糕一样，天然无添加的雪糕。来，两位快尝尝，这是我刚做好的。
1: 哎，味道不错呀。
2: 对，
1: 哎呦，这跟雪糕似的，现在雪糕也挺贵的、好的都得十多块钱了，还都有添加剂，你看这个才不到五块钱。哎呦，纯天然的，真值了，
2: 让家里人吃着也放心，然后还可以热食，咱们把它热一热，热乎乎的啊，再配点枸杞也行，早餐可以当粥喝，放点坚果也可以，然后呢咱们当个下午茶。
0: 对，
2: 怎么样，来，两位快尝一尝。
0: 这种啊做好的
1: 哦，
2: 尝一尝。
0: 这也太香了啊，我跟你说这一罐啊要是放在星级酒店里怎么也得38吧，
2: 这也就几块钱，多好啊。
1: 是啊，
2: 有很多吃法，怎么吃都行。
0: 对，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产品不多，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啊，20罐不到100块钱，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啊扫描二维码打电话开始抢购。
3: 营养健康解暑降温的古法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开抢了，20大罐不到100元，古法熬制原汁原味，沙感绵密，香甜入味，天然健康，好喝过瘾，消毒罐装干净卫生，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罐即食，冷吃热吃均可，外出携带方便，送礼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市场推广价20罐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我们的老朋友郭阿姨，欢迎。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给大家伙带来一款特殊的面条，它呀跟我们常见的那些普通的面条啊不一样。哎，有什么不一样呢？我给您啊总结了三点。首先啊，味道特别好吃，哎，让您百吃不厌，天天吃都没问题。第二点啊，它营养结构非常的丰富，哎，它是属于什么粗粮产品。第三点啊，它吃完有很强的饱腹感，您吃完不需要担心长胖，并且它是一个低碳水低升糖的好面条，营养健康好吃的粗粮美味，您感兴趣吗？
1: 听你这一介绍，我觉得啊特别吸引我们这些上了岁数的

0: 叔叔阿姨，哎，这个面条到底怎么样？哎，我这回要认真的听一听。
1: 最关键的还有一句话，您肯定乐意听。今天的价格啊是特别的实惠，肯定让您心动。所以啊，现在您就别犹豫了啊，赶快拿起手机准备抢购。您看啊，这么一大堆，今天还不到100块钱，所以啊，我们得限量，马上就是拼手速的时候了。哎，关阿姨，哎，今天我把一个面条达人刘超勇请到现场来了，来，咱们掌声欢迎，
0: 欢迎啊，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面条达人刘超勇。接下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尝尝面条吧。
1: 好。
0: 这面条做的太好吃了，它有淡淡的那个甜香的味道，而有独特的口感和独特的清香。
1: 哎呦，闻起来，哎呀，太香了啊！尝尝吃着怎么样啊？
0: 哎，我刚才吃了一口，虽说这是粗粮，但是这口感可
2: 特别好，
0: 哎，没有粗粮的口感，而且啊，入口爽滑，口感呢饱满，有韧性，哎，有一点点嚼头，太好。
1: 哎，这面条啊，有一种淡淡的甜味儿，口味啊醇厚，味道啊丰富，
2: 是
1: 甜香的这种感觉，有一股韧劲儿啊。赶快说说吧，有什么秘密没？跟大家解解密。
2: 这款面条啊，它是汇聚自然精华的一款粗粮面条啊，这是零脂肪、低盐、低碳水、非油炸的面条，有号称粗粮三宝的黑麦、荞麦、青稞组成的特制的粗粮面条，三种优秀的粗粮谷物混合在一起啊，特别适合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我们这些上了岁数、上了年纪人吧，都想吃点这个粗粮，但是呢，这粗粮面条真的不好做。
1: 对，
0: 今天呢，能把这粗粮面条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
1: 这个我证明，今儿这面条味道真的特别好。
2: 所谓这个食品企业要想做好呀，产品要好吃，
1: 是是是。
2: 我们这一款面条啊，它有一个独特的秘方，三种粗粮调配在一起，能做到口感和味道的升华。首先是三种面的选材非常好，青稞和荞麦它是高原谷类作物，高蛋白质、高纤维、高维生素。青稞呢，它含有贝塔葡聚糖，是非常好的健康元素。荞麦啊，它被当今营养学界誉为五谷之王，最重要的成分芦丁又名维生素 P， 这在其他谷物中啊几乎是没有，还有草原黑麦，这就是纯天然的黑色素啊，钙、铁、维生素、多种氨基酸非常丰富。这几种面啊，经过科学配比啊，具有面香纯正，不油腻，爽滑劲道，还有韧劲，不糊汤，而且最重要的是啊，低升糖低负担，每天吃每顿吃都行。
0: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是吧？
0: 哎，刚才啊，这个主持人王前说了，这一大堆呀，不到100块钱。
1: 对
0: 啊，我告诉你啊，我现在给先包圆了啊。
1: 对，关阿姨，您可别着急呀、这刚才说了啊，这等开始的时候才能抢呢，人家还没介绍完呢。
2: 我相信大家啊都喜欢吃纯天然的营养食品，而且面条是大家都爱吃，也会吃，
1: 是。
2: 但是还有惊喜，因为我们今天的观众朋友们大多数都是中老年朋友，大家的需求啊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
1: 是。
2: 但是追求低脂肪的饮食，维持健康的体重，维持完美的身材，这个目的还是一样的嘛。
0: 真是。
2: 我们这款粗粮面条啊，真正做到了零脂肪、低碳水、非油炸，没有反式脂肪酸，吃了以后有高饱腹感，没有负担，而且这个好吃还不发胖，
0: 一包一顿，
2: 吃完以后啊，可以扛个小半天。
1: 对，
2: 咱们家孩子在家可以跟他一块吃呢。这小袋包装啊，煮着吃、泡着吃都行，
1: 是
2: 携带起来旅行也很方便。
1: 对，
2: 可以制作很多美食哈。
1: 对，
2: 像咱们平时在家吃惯了大鱼大肉啊、细米白面的，吃一碗麦香味十足。这面粗粮面条啊，这个又爽滑，韧劲还特别好。
1: 对，
2: 您看是不是一种非常好的享受啊？
0: 哎，是。哎，我听了你的介绍以后吧，我就特别想多买一点儿。就王前说了，不到100块钱这一大堆，我数数啊，一二三四五六。
1: 哎，关阿姨，关阿姨，您别数了，数不过来，关阿姨。你看没有，关阿姨今天对这款面条啊，真的太感兴趣了，是不是？我感觉都迫不及待了。
0: 是。
1: 这样，这样，您别数了，我给您公布一下答案，好不好？
0: 说。
1: 今天是买20包，再给您送20包，一共多少？40包，还不到100块钱呢。
2: 对。
0: 太 划算，
1: 合适吧，阿姨？
2: 王阿姨，您别着急啊。今天我来之前啊，我跟厂家就申请一个大优惠。哎呦，这完全是靠我说脸说过来的，
1: 还有福利啊！
2: 没错，40包的基础券啊，我们再继续。
1: 哎呦，还送还送
2: 10包的荞麦葱油面。
1: 哎呦，10包呢？
2: 对，而且这是完全是厂家的新产品啊。嗯，这里面啊，每一包都配了葱油料包，煮熟了往上面一倒，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葱油面就成了。哎，这是10包、
1: 20包、
2: 30包、40包、
1: 40包哇！
2: 对，黑麦青春荞麦面，
1: 好，
2: 而且呢，还有10包荞麦葱油面。哎呦，总共加起来50包，也还不到2块钱一包了，是不是很大一个优惠吧？哎呦，
1: 太合适了，王阿姨。
0: 哎呦，
1: 我今天50包啊！
0: 哎呀，今天来着了啊！
2: 我们今天为大家争取很大的一个福利，而且啊，保质期长，您拿回家去以后啊，可以慢慢的吃。
0: 我可不嫌多，就这个粗粮面条，我可以天天吃。我们老两口一天吃2包，这不到一个月就吃完了。
1: 是是，哎呦，看来王阿姨今天是真喜欢这款面条啊！
0: 真好，
1: 确实特别好吃，存在家里啊，特别的方便，吃起来是干净。又卫生，吃起来啊，身体没有任何的负担，管饱充饥，解馋过瘾啊！
2: 是的，
1: 最关键的呀，我觉得是今天这个价格组合啊，太给力了啊！我觉得啊，关阿姨，今儿咱应该谢谢超勇的努力呀、啊！
0: 还真是，
1: 哎呀，谢谢！
2: 是咱们这个栏目组啊，观众朋友们他有面子，人家厂家就为了图一个宣传，但是今天我得提前说明一下啊，这个赠品它是有限的，这个50包的组合啊，仅限于今天看到本期节目的前80名额观众朋友。朋友们，今天啊，先到先得，
1: 一共50包，还不到100块钱，有40包是我们的黑麦青稞荞麦面，再送您10包我们的这个葱油面，真的是谁买谁合适。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你也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不到100块钱，限额80组，所以赶快拿起手机，此时此刻赶快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几年啊，很多专家都在不同的平台上宣传啊，说大家一定要多吃青稞、荞麦，还有黑麦等等这些粗粮。哎呦，我们都知道多吃，是不是？今天您看见没有啊？这一包面咱全都给吃了。
1: 现在这个市面上的面条啊，有的打着是青稞、荞麦、黑麦，以这种为噱头。但是呢，它很多是加了别的原料，不是纯的，知道吧？您吃不对啊，就等于白吃。您看我们这个配料表啊。里边啊都是黑麦、青稞、荞麦，
0: 对，
1: 就是纯粗粮面哦，好吃，而且啊爽滑顺口，
0: 是。
2: 最重要的是健康营养还好吃。今天这价格，说句实话，我没有想到，不到100块钱50包，1块多钱一碗面条，
0: 是
2: 太实惠了。这一大堆我一个人都抱不走，我还想买2组呢。
0: 您买多少组啊，关阿姨？您别着急，我们今天是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
1: 没错，
0: 只需要回家呀，动动嘴就行了。这么好的面，你是怎么发现的呀？我真的给你点个赞了。
1: 哎，这不是M组啊，那我给我一个任务啊，那我今天推荐一款面条。咱们那个节目啊，以中老年观众为居多，
0: 没错，
1: 我压力很大呀，所以我试吃了20多种粗粮面条，
0: 是吗？
1: 选了这款配料纯正的，味道好吃的，而且我还特意请了相关专家来把把关，才最终定了这款。其实啊，大家都说要吃粗粮，而且也听电视上、网上也介绍多吃粗粮好，实际上很多市面上的粗粮食品啊，并不好吃。像很多朋友啊，就是吃惯了这个细米、精米面，
2: 对，
1: 往往要吃粗粮就很困难喽。真的，今天我非常有必要的给中老年朋友啊推荐，大家一定要多吃一些粗粮美食，
0: 是
1: 低糖食品，增加我们膳食纤维的摄入，不要老吃一些细米白面的，我们要做好餐饮规划。我保证，您今天带上这款粗粮面条啊，一定会爱上它的美味，爱上它的味道，爱上它的营养，爱上它的方便。
0: 今儿特别谢谢超勇啊，能给我们带来这么真材实料的粗粮面条啊！而且啊，还说了是为我们栏目组特制的。这个您在外边啊，在哪儿也买不着，这么好、这么多的一个面条组合了，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优惠您上哪儿找去？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啦，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粗粮面条啊，这一袋还不到两块钱，这一袋啊，咱就能吃一顿，就能做一整碗面条，做法也多样啊。
1: 没错，对。
0: 现在出去吃面条，这面馆的价格可不菲哦。
1: 是，
0: 你想啊，基本上都在20多块钱一碗左右啊。嗯。今天啊，我们仨给大家伙露一手。嗯。
2: 你看王谦，你面前这个面条煮的也煮的
0: 火关火关火关火，
2: 这个汤汁还是这么清澈，不像咱有时候买的面条煮完了以后那一汤多浑的。
0: 对。
2: 咱们捞出几根来，配上我这个肉丁炸酱、粗粮炸酱面，这就有了。
0: 来，有点手擀面的意思啊。
1: 是，
2: 筋筋道道的，
0: 好吃。我给大家做一个营养面，好不好？我今儿啊用这个西兰花配上点虾，再配上咱这荞麦面，老人小孩肯定都喜欢吃，营养也高。
1: 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这个啊荞麦簇拥面，里边有现成的调料包，往里一煮一泡都行，就特别简单，特别方便啊。把

0: 营养健康还方便，放在家里边方便储存，送50包还不到100块钱，您就算吧，合着不到2块钱就一包，
1: 一包不到2块钱，
0: 对，所以呢我们还给您送货到家门口、您啊这优惠哪儿也找不着了，所以呢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2: 科学配比，营养丰富，吃法多样，好吃美味的粗粮面条开抢了，足足50包还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多种高营养组合的粗粮面条一袋即可满足一餐营养需求，好吃过瘾，非油炸，零脂肪，劲道又好嚼，老人小孩都喜欢，吃法多样，美味健康，一日三餐要多吃粗粮，快递送到家门口，今天购买50包不到100元，名额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塔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药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1: 走了，去北京了，
2: 哒啦，
3: 我们出发。
4: 就是这里，
5: 这好漂亮啊！
6: 我超级想在北京。
7: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8: 哇，好壮观！
9: 在这里，在这里。
10: 非遗也有温度的。
11: 成功！
12: 太震撼了！
13: 哇，我看，
1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4: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5: 先从下午开始吧。
14: 哦，这太神奇了！
10: 最厉害的地铁都在这儿。

0: 隆福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Okay.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怎么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娘，来给多多
13: 请。太太的太的太太，
14: 鼓板打，锣声响，我想在这儿把倒。
15: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0: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宝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0: 儿子，您一点都记不得我了。我和碧云结婚的时候啊，还去看过您，您还送给我们一方砚台呢，您忘了？
1: 师傅，歇会儿吧。
2: 叫云来了，好，来，
1: 喝点水。
0: 哎，自己来吧，
1: 来，好。
0: 哎呀，师傅状态明显好多了。哎，伯父吧，
1: 我把师傅接回家，教您是什么态度啊？哟，今天
0: 爷孙俩唱了一出三岔口啊，
1: 教你没伤着吧？文戏三岔口，<笑>
0: 去做饭啊。哎，想不起来就不想。
3: 爸，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0: 你给我退下！刘碧云，谁让你把我爸给接出来的？啊，经常性善，把老爷子接回来是为了更好的照顾老人家。
3: 我跟他说话呢，没你事儿。
0: 我接回来的，
1: 你这不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吃饱撑的了吗？
3: 师傅在养老院住了那么久，你去看过他几次？你是怎么当儿子的？你还好意思舔着脸在这叫吗？
0: 我看不看我爸是我的事儿，轮不到你来教训我。你还以为你是我老婆呢？醒醒吧，我早都把你休了。
4: 李青山，你再这么嚣张，我现在就给你撤出三岔口，信不信？
0: 哎呀，退下，退下，退下，退下！没空搭理你。爸，
3: 李青山，你要干什么？
0: 我要干什么？接我爸回养老院。
5: 爸，走，大胆小子，把马上走！
6: 爸，我是庆山，您亲儿子。哼，
5: 我当不起你老子，我也没你这个儿子，你滚！
6: 师傅，
5: 不走是吧？
6: 庆山，如果你觉得我们把老爷子接回来，让你丢了面子，你现在就可以把老爷子接回去。可是你已经看到了，老爷子不愿意跟你回去了。
5: 不走是吧？
6: 不走。
5: 行，我告诉你，人是你们接回来的。如果老爷子有个什么好歹，跟你们没完。
6: 你孽障！
1: 李密，
5: 白鹤亮翅，对吧？野马分鬃。

0: 你看这题啊，它有两个答案，你们做第一个，求 P 一 P 二的值各是多少？
1: 何不改将青女不采买玉了？将青女不采买哎，
2: 我唱了，他们在学习啊。
3: 我听见了。我听见师爷唱戏了。
2: 师父，你再唱。
4: 安静。
5: 人都到齐了，家庭会议开始。首先，我们要恭喜江森同志恢复听力。
3: 感谢这段时间大家对我的照顾。那现在呢，我是右耳能听得见，那我希望我的左耳能够再加加油。
0: 继续配合治疗，注意休息，很快就会恢复了。
5: 下面我们讲家庭会议的重要内容。我们家的两名考生江森、江雪即将迎来高考，我们作为家人应该提供最大的支持，你们说是不是？
6: 嗯，
5: 我宣布，从现在开始，
2: 你们继续，继续，
5: 全家进入严格的备考状态，在高考结束前，江森、江雪各自单独住一间房间。
0: 我反对，我想两句，这个。
5: 放下你的领导派头，请举手发言。
0: 我认为这个家庭环境和家庭氛围啊，不宜改变过大，衣食住行保持原样，未尝不可。
5: 你讲。
3: 那样的话，我们压力会太大了，还是保持原样。
7: 我也是这么想的。
2: 我同意。
6: 我们家庭会议呢，跟你有什么关系？
3: 说什么呢？
2: 嫁出去的人也是这个家的人，是这个家的人就有发言权。现在的重中之重是保障和提供给他们最好的学习环境。个人困难自己克服。师傅，你要说什么呀？
8: 我要上茅房。
5: 好，我去吧。来，江林。
8: 我去。
5: 江梅，请坐。我们要学习一下江梅同志的大局观。
0: 那就你和欧阳红住一间，我和江林呢，睡客厅。
3: 爸，不用那样吧，我们没事儿了。
5: 我们就按天怀同志说的做。从现在开始，取掉江森、江雪两个人的值日，具体安排呢，逐个顶上空缺。大扫除两个人也除外，晨跑江森也不用参加了。我和天怀同志每天尽早回家，我家务他家教，江森的临时工我明天也过去给辞了，安心复习，好不好？
3: 妈，那个工作我可以辞，但是家务活我必须得干。
7: 对啊，做家务就当调节情绪了。
0: 柳碧云同志，我认为你的几项决策都不够冷静，过度的呵护会给孩子们造成心理负担的。
5: 哦，不做家务就是过度的呵护。
0: 我认为这个晨跑江森是可以参加的，锻炼有益于身体啊，只要注意保暖就行了。
3: 对，
5: 这个意见采纳。

0: 从明天开始呢，牛奶增加到2斤半，四个孩子还有师爷每人每天半斤牛奶，这个没有意见，
1: 全票通过。
0: 下面是最重要的一条，在高考结束前家中必须保持安静，这个呢特地要点名一下江林同志和欧阳红同志。
2: 啊，我保证一声都不出。嗯，
0: 江林你呢？
3: 不就是安静吗，我少说两句话，大不了不说话。
0: 走路要轻，东西轻拿轻放，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远离感冒的人。
4: 继续继续，没事。
0: 一旦有感冒症状，必须马上戴上口罩，不许接近他们两个人。最后，再次强调一个，静。什么声儿？
5: 哎，师傅，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放这儿啊，来来来，赶紧。哎呀，辛苦了啊。
6: 冯小姐，哎，刘老师，哎，你们家这是在做什么呀？
5: 这不是孩子他爸落实政策那个补助下来了吗？还有孩子他爷爷他奶奶，
6: 都简单说。
5: 这你看不出来吗？
6: 这什么呀？
5: 这两个木匠啊，是孩子他爷爷从老家找过来的，那技术特别的好。哎，后边都排上队了啊，就最里边那个老张他们家已经排上了。哎，你们家要是做家具，得抓紧时间排队。
6: 我们家不做家具，我们家现在有两个孩子要参加高考，现在是最关键、最关键、最关键的时刻，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5: 啥意思呀？
6: 那孩子要参加高考，是不是要有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
5: 学习这当然得安静了，要不然容易分神。
6: 好，哎呀，红霞姐，你就是通情达理，你们家这个太吵了。
5: 哦，你的意思是不让我们做这个家具？
6: 哦，不是不做，你看能不能推后做？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这两位师傅也给前街老张家做，看看能不能先给他们家做，完了再给你们家做，你看看这样可以不可以？
5: 不行。
6: 哎呀，红霞姐，你看邻里邻居的，你就抬头不见低头见，你互相体谅一下嘛。我们也都是为人父母的，你说哪个父母不望子成龙？孩子就是一个家庭的未来和希望，我们家这两个孩子要是考上大学了，你们家就是功臣，我们家会感激你们家一辈子的，我一定会重礼谢恩。
5: 哎呀，这
6: 红霞姐啊，你看看这样行不行啊？就你们家这次做家具的工钱我们家来出。
5: 哎，那多不好意思，
6: 这不是耽误了你们家的工期了呀。
5: 那这样，孩子高考也挺重要的，是吧？
6: 对呀，红霞姐，具体多少钱，你到时候把单子拿给我。哎，谢谢你啊，红霞姐。
5: 行吧，
6: 谢谢啊，谢谢。
5: 好好好好好。哎，
6: 那个。
5: 哎，行行行，好了好了。哎呀，哎，你们先停一下啊，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啊。来来来。
7: 啊。你这算行贿吧？
6: 我这叫感情投资。
7: 感情投资。
6: 天怀，我这不叫行贿吧？
4: 他们家做家具多少钱？
6: 我不知道。
4: 不知道你就该。他们家做什么家具啊？
6: 我不知道。
4: 什么都不知道就瞎做决定，
6: 是怕影响他们考大学吗？
4: 刚才会上还说每个人半斤牛奶，我看你用什么去买。

0: 锤市上的鸡蛋是一天一个价，你多出来的孙玉款啊，你不占你便宜，我也是看在我大哥的面上才帮你。
1: 你也注意安全，小心联邦队给盯上。
0: 这个不用你操心，你就操心好我大哥就行啊。好了，
1: 你把这个带回去。
0: 什么呀？
1: 这是野蘑菇。
0: 哎呀，你们留着自己吃吧。
1: 你拿给你婆婆嘛。
0: 拿给她干嘛？
1: 你老往娘家拿东西，她嘴上不说，心里肯定不高兴。
0: 爱高兴不高兴的。那我正式工月月有工资的，我不吃她的，不喝她的，我还按月给她交伙食费，我还要讨好她呀。
1: 不是讨好吗？总归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0: 哎呀，你们就留着自己吃。反正我是看出来了，他对我好都是装的，是为了让我给他生大孙子。就那次假怀孕的事情，我就早就把他看穿了。回头我就给他生个孙子，我气死他。看我干嘛？
1: 没什么，这个钱给你。
0: 我走了啊。

0: 38、39、40，
1: 总共40个鸡蛋，您不用数40遍了。
0: 最近总是不够用，我还纳闷呢。
2: 哎，行了行了，我们去游去啊。

0: 哎呦，主任有事儿啊？
1: 那个厨师说鸡蛋总是不够用，怎么回事啊？
0: 哎呀，不可能！
1: 哎呀，行了行了，我来说。
0: 哎呀，别，要不我帮你说，我帮你说啊。
1: 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来，自己来，把那个进货单给我拿来。
0: 啊？
1: 进货单。
0: 啊。哎呀，主任，你看那什么呀？那什么呀？那是老鼠吧？
1: 哪儿呢？哪儿呢？
0: 那儿呢？那儿呢？
1: 哪儿有什么老鼠啊？你看花眼了吧你啊？你白鼠了不是？哎呀，别说话了。
2: 哟，主任，你怎么来了？主任，
1: 哎呀，你别打扰我。
0: 哎，哎呦，哎呀，你看，主任，这鸡蛋特别大，
2: 是特别大啊，
1: 特别大。这有什么区别吗？你们两个别说话啊，别说话，不准动。
0: 吓死我了。
3: 我看这主任肯定是怀疑咱俩了，这事不能再干了。
0: 那怎么办啊？这家里还有两个考大学的人等着吃鸡蛋呢。
3: 那怎么办呢？你还拿了你后妈的钱呢。
0: 你后妈

0: 哎，倩儿，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不能等我下班回去再说呀、啊？我从单位出来，正好路过。你这路过都绕两条街了，什么事儿？
1: 你有多少钱？
0: 你干嘛？
1: 有多少吗？
0: 拿二十，两百，借我一百。家里现在特殊时期，我一有钱就还你。也不是不可以，但我要利息。
1: 我就喜欢这爽快劲儿，利息一定会给的，
0: 三分底，少了点，
1: 五分，
0: 成交。但我要自觉。
1: 没问题，你去取钱吧，
0: 我还没下班呢，拿了自己我再取也不迟。
1: 咱们俩要事事都这么默契就好了，
0: 除了钱啊，别的不可能。哎，对了，
1: 不许反悔啊，
0: 不是钱的事儿。你呀、啊，弄一疯老头回来，多影响他俩学习啊！你赶紧把你师傅送去，
1: 我先回去了。
0: 嘿。

0: 老师啊，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孩子他爷爷来了，啥也不听我们的。我跟我那个口子还是怎么劝他也不听，就说那定的日子呀，就是不能改。你看，哎，要不这样啊，这个工钱呢还是我们自个儿出，这活还得干啊。
1: 要不我去求求老爷子？哎，
0: 你别费那劲了。我们老公公他是出了名的倔呀，哎，想当初我们家那口子看上的姑娘，就说是八字不合，这不生生给拆散了吗？
1: 胡霞姐，那就一点都不念邻居的情分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老爷子呀，觉得自己活不过春节了，这不把孩子定那日子从五一提到腊月初八了，冲冲喜。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哎，来来来，哎，接着干，接着干，赶紧赶紧，辛苦了啊！

0: 顺其自然吧。孩子要是金子，埋在哪都会发光的。
1: 埋在水泥地里也会发光吗？

下楼，小心啊！

0: 考大学了，考大学了。
1: 嘘，哎呀，老爷子呀，你还跑到我们家房顶干什么？你赶紧回家去啊！
0: 大胆老妖，竟敢与老孙造次，砍刀！
1: 这是
2: 师傅，师傅，起来，走，回家吧。
0: 不回，
1: 赶紧给他弄回去吧。
2: 师傅。你下来吧，
3: 下来吧，下来吧。
1: 哎，这要出人命呢，这是，赶紧把你们家人叫来吧。
2: 你放心，老爷子有童子功，手脚利落着呢。师傅，你快快快下来，下来。
0: 切猪，小将扎法厉害，杨宗保，按目。

0: 桂英，今天法力不足，下次与你大战80回合。
1: 穆桂英，你下来吧，杨宗保已经被你吓跑了。
0: 哎，俺穆桂英岂能听你小将摆布？不下。
1: 行，那你就在上边待着吧啊。那个吃饭你也别回去了。哎，
2: 别呀，你赶紧让他下来，这出人命了这个。
1: 你先跟他说会话，我回去下，马上就回来。
2: 我能说。大爷，你赶紧下来吧。
3: 下了。
2: 哎，大侠，不下。
0: 大圣，
1: 师傅
0: 说不下就是不下。
1: 师傅，你看曹子高，下来，是曹子高。
0: 你骗人！
1: 谁骗你了？你下来，你看。哎，你不下来，我自己吃了，我回家了。
0: 哎，别动手！
2: 怎么下来的这是？哎呀，总算下来了。
4: 师傅，还有吃曹子高呢。
1: 上房了。
4: 红霞姐，
2: 呀，刘老师啊，快把你们家这老爷子送走吧，追得我满街跑呀，差点要了我的命。哎，跑到我们家房顶上，他就是不下来，亏得江局长来了。你能不能看好你家这个疯老头啊？
5: 别生气，我们家菜地里有新鲜的芹菜，我有给你摘点过来啊。
2: 别瞎客气了，
5: 知道。别生气啊，
2: 多摘点啊。
4: 知道。
6: 爸，我觉得这老爷子不能再在这儿住了。王婶说了，心脏病都快犯了，还被他打了一棍子呢。要不是你今天用吃的把他骗下来，他现在还在那房顶上呢。
7: 嗯，我知道。
6: 你知道，但就是不送，是吧？哎呀，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没啊？
7: 听见了。我觉得老爷子最近状态挺好的，挺安静的。
6: 安静啊？安静到房顶上去了？鄙人纯属是吃饱撑的。你说，哎，他师父在疗养院住得好好的，干嘛非得接过来啊？爸，你也是，你干嘛这么纵容他？还上杆子亲自去接。我跟你说啊，如果这老爷子是柳碧云的亲爹，你给他养老送终我都没意见。可是他有儿子呀，他们……
7: 哎呀，得了，这不是没出事儿吗？
6: 出事儿就晚了。你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我走了。

0: 睡着了。你做什么梦？
1: 老爷子是怎么爬上去的？
0: 腾云驾雾，飞檐走壁。我师父身怀绝技，你想试试吗？
1: 偷奸带路。

0: 那你终于让我感受到了一回高考生的待遇。
1: 我也是沾了大哥和二姐的光啊，真香。
2: 在清早就敲上了，我想吃肉了。
0: 想吃，想吃。
3: 李月，你今天晚上早点睡觉，宵夜我来做。
2: 我没事，我不困。
4: 妈，我们都商量过了，真没有必要每天五六餐，怕你给累了。
2: 学习很费体力，加餐是必须的。
0: 妈，你是哪儿来的钱买这么多菜和肉啊？你抢银行了？
2: 你有那胆儿啊？
0: 我。
2: 大家都要记住，是江梅在关键时刻大力支持。
0: 大姐抢银行了？
2: 就你话多。最近大家表现都不错，要坚持，要挺住。
3: 现在是担心啊，你挺得住挺不住。
2: 想一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5: 想一想
2: 江姐、赵一曼，我们就一定要挺住。
0: 妈，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2: 不认识就重新认识一下。
3: 月，你应该让自己啊放松下来，你这样让大家都很有压力。
2: 有压力才有动力。
0: 辛苦了，辛苦了。
6: 姐，
7: 吃饭呢？
6: 大梅子来了。
7: 啊，你吃了吗？啊，我吃过了，看。
0: 谢谢大姐。
2: 大姐，谢谢你。
0: 谢谢你。
1: 谢谢。
7: 几条带鱼，至于吗？
3: 别人说了，你给咱们家做了很大的贡献。
7: 啊、哦，你说那事儿？那你们可记住了啊！以后要是好了，可不能忘了我今天的付出啊。嗯。
6: 啥也别说，大哥敬你一辈子。
7: 哎，你们晚上夜校还去吗？
5: 得去。今天晚上老师要给我们上最后的考前辅导。嗯，
7: 行，那一会儿我和江林送你们去。
6: 好，行，
0: 义不容辞。
8: 出师表，诸葛亮。诸葛亮大家都知道啊，诸葛亮是三国时候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他是三国时候。
9: 是啊，就是。
7: 嗯。有个这个，快好了。

0: 是啊，就是。嗯。
1: 哎呀！快好了。

0: 啊，回屋啊，不冷啊，这个
1: 我
2: 师爷，
3: 想法师爷，
2: 哎，师爷，这个大的还没熟呢，给你拿这个吃。

0: 这个小的，那个时候
1: 好，
2: 小心烫手。
1: 闻着多香
2: 啊！你慢点吃啊。
1: 忙吧。
0: 虽然累一点，但这就是我想要的家和生活的样子，好香。
3: 我就说是烤地瓜吧，
1: 我大老远就闻到了，
0: 真香！回来了，
2: 起来起来！
0: 来，我们坐
4: 着。怎么样，姐夫啊？香味儿怎么样啊？
2: 好好烤你地瓜。
1: 是，
2: 我呀是来给爸送资料，这不被抓来当苦力，给你们烤地瓜。
5: 哎呦，我差点忘了，刚才呀，改凤来电话了。
3: 哦。他说什么了？
5: 吓了我一跳。他在电话里呀，哭得哇哇的，说他们家的小猪崽死了一个。
3: 他就那样，家里的猪啊、鸡啊，都当自己的孩子养似的。
5: 看来，该凤是想你了。这丫头平时大大咧咧的，但是人不错。是个踏踏实实的媳妇儿，你考完以后赶快把她接回来。
0: 哥，渴了吧？来，我给你倒杯水。
6: 你烤地瓜熟了吗？
7: 熟了，师傅。
3: 熟了，熟了，熟了。
0: 再给你。哦，小心烫。
3: 很想先吃一口，但是我决定还是给你。
5: 哎，好好好，这才是我的宝贝儿子啊。
0: 哎呀，行吧，你们吃吧，我该回去了。
8: 姐，这么晚了，让向东送你吧。
0: 啊？啊。向东，你去送一下江梅。行吧，那你辛苦跑一趟啊。
3: 没事啊，
0: 你等我拿过来。哎，你把这个烤地瓜带上。哎呀，不用，你留给他们吃就行。走了。
4: 慢点啊。啊。
0: 爸，回去了啊。
5: 哎，张姐，这个天，咦，
3: 啊，真多人呐！
2: 挺长时间不见，都挺好。
8: 我要说不好呢？你呢？瞧你那样吧，还大老爷们呢。我挺好的，婆婆宠着，丈夫惯着，钱够花，觉够睡，知足了。
2: 其实看你状态就知道挺好的，而且我看你跟妈之间的关系现在也缓解了不少。
8: 你说柳碧媛啊？
2: 是。
8: 我也说不清楚我们俩现在是什么关系，不见吧会想，见了又烦。你说我们俩什么关系？你呢？你跟小雪也挺好的吧？
2: 啊，挺好的。
8: 我怎么觉得你说的这么违心啊？期待小雪别考上大学吧。

0: 实在累了就睡会儿。
1: 没事儿，我这一到下午脑子犯迷糊，喝杯茶就好了。
0: 嗯。哎，哥，那疯老头有没有吵到你？
1: 什么疯老头？瞎说什么呢？这咱师爷
0: 啊，
1: 师爷平常啊安静得很。
0: 那他是真疯还是假疯？哦，好了，我不说了。哎，哥，那个侯玉婷好像平时还挺照顾你的吧？要不你俩看场电影，正好放松一下，劳逸结合嘛。我这儿正好有两张电影票。哎，别让咱爸知道。

0: 那个侯玉婷好像平时还挺照顾你的吧？要不你俩看场电影，正好放松一下，劳逸结合嘛。好，我这儿正好有两张电票，哎，别让咱爸知道。
1: 这都快考试了，再说吧。
0: 哎呦，人家天天帮你抄笔记呀、复习的，咱得感谢一下人家。
1: 等刚考完再说吧。
0: 嗯，也行，考完再说。
1: 嗯
0: 嗯，那你接着复习啊。
1: 好。

0: 爸，我回去了啊。
1: 你等会儿，跟你说个事儿。嗯，
0: 我吩咐。
1: 哎，别捣乱了。改凤还等着江森去接他呢。
0: 倒就倒呗，那本来也不属于他的。大哥当初就是被绑架的。
1: 是不是绑架也不是你说了算吧。
0: 爸，你没发现吗？你们一提要接王改凤，我大哥就蔫了，那明显的就不开心啊。
1: 不，开不开心是心情问题啊。这个改凤和江森

0: 我们没有任何问题。你们所有人都让我大哥对王改凤负责，那谁对我大哥负责？
1: 你瞎掺和，就是不负责任。哎，
0: 你要是真关心他，就不去打扰他，让他安心备考，对吧？高考最重要。
1: 行，我暂时不掺和，走了。

0: 行。哎，
1: 妈，二姐流鼻血了。
2: 啊！哎呀，糟了糟了，都怪我给堵上火了。
1: 妈，
3: 哎，
1: 妈，我正好这儿呢，桌子怎么不见了呀？
3: 啊，正好这儿不见了。
4: 别慌，别慌，别慌啊！在呢，在呢，都在这儿呢。
3: 这不在这儿吗？吓死我了！妈，今天正好有课，不能陪你去了啊。
1: 好。
3: 哎呀，书。
4: 哎呀，这个考场上能看书吗？
3: 哎呀，我都气糊涂了啊！每人两支钢笔，都带好了吧？啊，
4: 放包里了，放包里了。
3: 放好了。
4: 哎，你能不能消停一点啊？别制造紧张空气，让他们轻装上阵啊！
3: 哎，这还没上阵呢，就负伤了。
1: 啊，小雪，哎呦，
2: 没事，妈，我们该走了。
1: 啊，好，
3: 还加油啊！
1: 加油
2: 啊！加油！
4: 没事，尽力就好，尽力就好。出发，出发！
1: 加油，加油，
3: 加油！
1: 你们好，加油！

0: 江二爷，江二爷，你快点去看看去吧。你们家老风头让人给打了。
1: 谁打了？
0: 张二虎。快！
2: 二虎，哎哎，你这个混小子，那么大岁数了，你爷爷那辈的，你敢打？
3: 他这老疯子把我们家三五头打破了，我找他说个清楚，太好，一棒子抡上来了，
2: 那你也不能打呀，啊，
4: 让开，
2: 你再打一个试试，
4: 让开，让开，让开，师爷，没事吧？
5: 打人，打人，打人，
6: 这么大师爷，
3: 我就打了，怎么着吧？
4: 我去你的，怎么着吧？我是你也敢打？
2: 打架啊，大虎！你是大人，你能出手吗？
0: 这小子太嚣张了，我教训教训你。
6: 别打一啊！
4: 站起来啊！
0: 咱俩来呀！
4: 都是
0: 你来呀！哎呀！
2: 给我住手！住手！给我住手！我今天在这儿倚老卖老，把这个事做个了断。这双方都有受伤，医药费各自承担。这事就这么了了。走。
6: 我理你，理你吧。
2: 走了。
0: 我不是小子，这次我饶了你，以后别让我再见到你了。
4: 再说一次啊！
2: 算了，跪着，回去。大虎，
0: 师爷，
2: 等着等。
0: 师爷，我师爷呢？
7: 刚才在这儿呢，你
0: 这
7: 刚
0: 才在这
7: 儿，刚
0: 才在这儿。师爷，
2: 散了，散了。
8: 江林，
4: 姐，看见师爷没有？
8: 没看见。哎，你这脸怎么了？
4: 师爷被二虎给打了，现在人找不着了，跟我去找。
8: 啊？哎呀！

0: 师傅，雾都拉少了，太沉了。
1: 啊，雾拉上了。

0: 刚才谢幕的时候，我上厕所去了。
1: 您看您又忘了谢幕了，人家剧场的同志都要下班了。
0: 下班了。

0: 你的气味儿。哎呀，
1: 行啊，小云啊，我睡了多久啊？
2: 一个晚上了。
1: 哎呀，我好像睡了一辈子，这个梦啊长啊。
2: 你梦到什么？
1: 梦见了我的一生，8岁寻，14岁登台，唱了一辈子戏。记得有一回我上台唱戏，还没唱完呢，就给轰下台了。大伙儿又把我给扶了上去，又唱了另外一出戏。

0: 找啊，怎么也找不到。我们这一急呀、啊，可就急醒了。小云呐、啊，你可不要记恨师傅啊！
1: 会记恨你？不会的。
0: 好，好，好，好。啊，你还记得你刚入行，给师傅磕完头，师傅跟你说的话吗？
1: 我记得呀，师傅跟我说，富贵一生注定，人生七可分明，这是所人难免的词儿。可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懂，
0: 现在呢？哎，祖师爷赏了咱这碗饭，又给咱这过天的本领，那就是一只锁麟囊啊。可惜呀、啊、师父把锁麟囊给弄丢了，丢了。
1: 师父，
0: 丢了。

0: 吧。
1: 哎呀，差不多了。师傅早上醒来讲了他的梦，他好像忽然就清醒了，这会不会是老话说的回光返照啊？
0: 多虑了，师傅原本就是好是坏的。
1: 不行不行，我得去看看他。
0: 哎呀，我去就行了，你抓紧时间睡觉啊。
1: 我不累。哎，喂，我知道了，我要去趟医院，我现在就要走。师傅不行了，
0: 你慢点啊，我马上到，马上到。

0: 庆山还没回来？
1: 我爸出车了，马上就到。
0: 哦，你们呀，不知道我最担心的就是庆山，你们一定要帮我给庆山找个媳妇。找啊，就找那个厉害的女人。庆山这孩子是硬不吃软。
2: 师伯，你记住了，
0: 我唱一辈子戏，说您呢没唱够啊，这才是人生啊，你是月亮不相穿着最紧张，回首看花落，换上一心

0: 谁在这嚷嚷呢啊？怎么着？
1: 干什么？
0: 想干嘛？
1: 你们想干嘛？
2: 放下！
0: 干嘛？
3: 放下！
0: 回家！干嘛？
4: 快回家！小梅，咱们都是街里街坊的，你这是干什么呀？
5: 叔，这事儿跟您没关系，您在旁边看着，我有话要跟这哥俩说。
0: 怎么着？吓唬谁呢？就你有人是吧？啊？
5: 叫人啊？行啊，我等着。
4: 小梅，咱们都街里街坊的，何必弄这么僵呢？
5: 是没必要这么僵。我今天来呢，也不是非要打他们俩，但你们要是不识抬举，就别怪我下边这些人没轻重。
0: 那你带这么多人，你想干嘛？
5: 我们家老爷子驾鹤西去，跟你们有关系吧？
4: 小梅啊，老爷子不是被打住进医院的，已经见过你们家大人了，事情已经说清楚了。
5: 叔说的没错，但老爷子是被他们俩打了之后吓跑了，在外面冻了一宿，高烧不退，肺病复发而死。我就一点，明天老爷子出殡，大虎二虎披麻戴孝送老爷子。
0: 小梅，你别太嚣张了啊，这可是我家。
5: 你打江林要给江林当老子，谁给你的胆儿？
4: 江梅，事情的起因是老爷子把我们三儿头打破了。
6: 三儿，你倒是说说你这脑袋怎么破的呀？
5: 三儿，是不是老爷子非要闹着演猴戏，你要抢着演孙悟空，老爷子不让你就追着打，结果自己一头撞树上了？
0: 哎，打住啊，凭什么说我们家老三自己磕的？你在现场吗？
4: 三儿，是这么回事吗？那为什么撒谎呢？
7: 我怕我哥骂我是怂包蛋。
0: 你就是个怂包蛋。
5: 叔，事儿已经说清楚了，明天早上我能看到你这俩儿子了，要是看不到，我就把老爷子的棺材送到这儿了。
4: 就这么定。

0: 这个可以摘了吧？摘了吧。
1: 你等一下，张家那两个儿子披麻戴孝，跟你有关系吧？
0: 有啊，那谁让他们打了江林呢？没让他们受点皮肉之苦已经算不错了。还有，老爷子的死跟他也是有关系的，两个事儿合一个事儿，一起解决了。
2: 事情已经过去了，快冷静静吧。嗯。
3: 谢谢。
0: 以后没本事啊，就别惹事儿。
4: 有本事，也别惹事儿。
3: 知道了。你不摘啊？
5: 我是徒孙，得过了头七。
2: 真没想到你特意找我来，就说这事儿。
0: 大哥憨，你坚持，再这样下去啊，你们俩的好缘分就要擦肩而过了。
2: 可是
0: 什么？跟你说了，大哥现在是单身，你们是可以自由恋爱的。
2: 可他是假离婚啊，
0: 法律上可没有假离婚一说，离了就是离了。而且当初呢，我大哥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农村，这王改芳看上他呀，就整天缠着他。名义上是帮忙，但实际上呢，大家都是女人，你懂。
2: 那不管是不是骗婚，结了婚总是真的吧？
0: 那没有爱情的婚姻，你觉得他会幸福吗？你就跟我说句实话，你喜不喜欢江森？
2: 那我喜欢有什么用啊？还是取决于他吧。
5: 错，是取决于你们两个。所以呢，别错过好时机。晚上10点的，

0: 报名吗？我自己查的。
1: 结束了，我十三年的聋哑生活，我用什么来到达这比山还高、比海还深的恩情？一个非常强烈、非常强烈的愿望。
0: 好久没看这么感人的电影了。
2: 是啊，我看你哭了好久没了。
0: 我就是这么没出息，但是电影是真的好看，名字也好，青春，为革命贡献青春，在最美好的年纪做最勇敢的事情。你是不是对雅妹感同身受？
2: 我曾有过短暂的一段听不见的经历，就已经非常的痛苦了。雅妹可是聋哑了13年，换作是我的话，我真的不敢细想。她比我勇敢，
0: 在我眼里，你已经很勇敢了。
2: 那是在你的眼里。
0: 江森，你可以更勇敢一点。

0: 那个倒点水，是。妈，您这是捡着金子了吗？妈，
1: 出门摔了一个大跟头，捡了个金疙瘩。真的假的？真的，你捡一个给妈看看。您没捡，为啥又给我买新衣服，又请我们吃大餐的呀？哎，你们看我给江里买这衣服好看不好看？嗯。
2: 我给你们郑重的宣布一下，我跟你爸补发的工资下来了。

0: 补发了多少钱啊？
1: 还不少吧。
0: 还不少是多少？
2: 你再不吃啊，我们是吃光了啊！赶紧吃，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以后啊，不可能有这么奢侈的大餐了啊！
0: 所以到底补了多少钱？
2: 具体是多少，我还真不知道呢。一切都交给大管家经办了。
0: 妈，多少啊？
3: 是个钱串子嘛。怎么多了20啊？收买我？你要那么好收买就好了。我给他们都买了衣服，怕我买的你不喜欢，所以给你钱你自己买。这还差不多，连本带息都还给你了，借条你自己撕了吧。嗯。哎，那个，你们到底补发了多少工资啊？我爸的比你多吧？你想表达什么？没什么，就是想知道你们发了多少钱。不管多少钱都会用在这个家庭里的。
4: 都在呢。
3: 那具体是多少呀？
1: 这个嘛，家庭财务暂时保密。
4: 妈。
1: 哎，
4: 媳妇，
3: 你跟着干嘛呢？
4: 上厕所啊。
3: 嗯，
4: 刚我听妈说的，你是不是知道咱妈这回补多少钱了？
3: 多少钱跟你有关系吗？上你厕所。
4: 是跟我没关系，家里钱都你管。
5: 妈，您进来吧。啊，
3: 收拾东西了。
5: 啊，
3: 什么时候回老丈人家？
5: 我收拾完东西就去买票。
1: 你决定回去接他呢？这100块钱，给老丈人家买点东西吧。
5: 不用不用吧，我有。
1: 这你爸让我给你的，你拿着吧。带点点心回去，空着手不好看。
5: 谢谢妈。哎妈，那个。要是改凤知道你们补发工资的事儿，他肯定会问我补发了多少。
1: 那你就实话实说呗。
5: 啊，还有就是妈，那个你也知道，改凤这个人吧，就是爱打破砂锅问到底。他要是背着我打电话过来问的话，那您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用给他面子了。
1: 我知道了。
5: 那您忙。
6: 来你了，好了，
7: 差一点。哎，OK，你刚刚补发多少工资啊？
6: 我哪知道？我爸连回家都拿出他那领导牌头，他能跟我说这些吗？
7: 李月，你呢？
8: 我爸一直上班领工资，我没有被下放过。
6: 哪有什么补发的工资？
7: 聪明啊！你猜一下，咱爸妈补发多少工资？
8: 你知道怎么样？我不会分给你。
7: 怎么不会啊？我可以要啊！我想要一台新的自行车，到时候你跟我一块儿要。
8: 我用不着。
7: 你怎么用不着啊？你得跟我一块儿要，这样我们成功几率比较大。到时候就说呢，135你骑，246我骑。
6: 哎，要我说你帮不帮教你？到时候我是不是也能沾沾光呀？是吧？
7: 就这么说定了啊。

0: 我刚想说，这第一次两个儿子一起接我来下班，结果是来要东西的。
1: 都是些非常必要的东西，对吧，李斌？
2: 对，是需要的。
0: 可以考虑，但是我要跟你爸商量一下。
1: 您别跟他商量啊，这还不直接拒绝我们呢。
0: 这么贵重的东西，我也不能自己做主啊。回家吧。
1: 您不答应我就不回去。
0: 你在威胁我吗？
1: 答不答应？
0: 不答应。彬彬再见。
2: 再见。再见。
1: 妈，我载你回去吧。
3: 妈，喝茶。
0: 家庭内部会议的人员都到齐了，今天临时家庭会议主要是想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你们觉得咱们家最需要添置什么？我的意见呢，是买一台电视机。你们的意见呢？
3: 妈，硬硬，
4: 老妈为我走，老妈硬硬，
3: 我唱小说想干啥？
5: 我觉得咱们还缺一个电风扇。
6: 你傻呀？大冬天要什么电风扇？
5: 冬天已经来了，春天马上就到，夏天还会远吗？
7: 作为家里的大哥呢，我赞同买电视机，电风扇先算了吧。
8: 好，何永红，你的意见呢？
9: 我听师公和师傅的，我都行。
5: 那全票通过，咱们就买电视机。
10: 所以你们是补发了多少钱啊？
9: 至少八九千吧。
10: 八九千？真的假的？你怎么知道的？
9: 让你上学你非要去放猪，用脑子算呀。爸和他每个月的工资乘以120个月，除了工资那补助还有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10: 加上补助至少上万了吧。爸，真有这么多吗？
9: 爸，这个国家给你们的补发工资啊，是因为你们当初在干校劳动吃了苦遭了罪，那补发多少都是你们应得的。但是我和大哥在那个时期啊也吃了苦，寄人篱下，还被人骂黑五类。
7: 对，还有什么狗崽子啊。
1: 我也被骂了。
7: 是吗？
11: 我也是。
9: 所以啊，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有一些补偿啊？
10: 那这钱咱不该找爸妈要，咱们应该。
2: 爸妈的确应该补偿你一点点钱。
8: 刘雪，你的意见呢？
11: 要是爸妈愿意给孩子们一些补偿，

0: 你们商量一下吧，看我们该给你们补偿多少合适。还真让你给说中了，你是怎么猜到的？
1: 他们那么关心补发工资的数额，就说明他们内心啊肯定有小九九了。
0: 咱们俩就这么点钱，这么多孩子怎么分呢？
1: 这个你讲，
0: 关键时候你就把我给推出去，我真后悔让孩子们知道。
1: 你就是不说，日后啊他们也会知道的。我就是搞不明白他们怎么那么爱钱呢，啊，简直就是财迷。哎，江森也是一样。
0: 最气人的是江雪，不声不响，渔翁得利。我决定了，不给。
1: 哎，我要是你要就给。
0: 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1: 给在他们的名下，给他们开个户，办个存折，作为他们以后的教育基金。
0: 这招我怎么没想到啊？喝过洋墨水的人就是不一样。
2: 200，200，很多了，你们同意吗？
3: 可以再高点。二姐说了，她随大溜，大哥说多少就是多少。
2: 这样啊，那我的意见就300。
3: 都太保守了，我的意见是600。
2: 600？你这真是狮子大开口啊！你不怕鸡飞蛋打吗？
4: 啊，进。
3: 起来了，哥。哎，
4: 来了。
3: 昨晚没睡好啊？
2: 这不是马上就要成为有钱人了吗？哪睡得着啊？
3: 200块钱就是有钱人啊，德行！
2: 你上班拿工资了，我一个月零花钱总共就5毛钱，200块钱可不就是有钱人了吗？
3: 那你就要200好了。
2: 我这不是怕鸡飞蛋打，空欢喜一场吗？
3: 大哥。我觉得咱们就各要各的，你说呢？
2: 我也不知道。
3: 你别不知道啊，你是大哥，你得当主心骨啊。我跟你说啊，我当枪是没问题，可是光有枪没用，得让你这拿枪的人。
2: 哎，要不咱们把小雪叫回来。
3: 叫他干嘛呀？他就跟风，叫来也没用。就你说怎么办？
2: 我昨天想了一晚上啊，咱们这么做是不是不太合适啊？我其实就想要一辆自行车，我没想到你会跟爸妈分钱。昨天我真的很怕爸没忍住打你一巴掌，你说你要那么多钱干嘛呀？
3: 不干嘛呀。
2: 那为啥要啊？
3: 我应得的。柳碧云剥夺了我的童年，他现在有钱了就该补偿了。大哥也一样，他都得补偿。
2: 那我怎么办啊？他没有剥夺我的童年，我是他带大的。
3: 那你就别要呗。
2: 我不能不要。
4: 行吧行行，咱们再想想吧啊。等我这次回来呢，咱们再定这个事儿，行不行？
3: 大哥，你明天真要去啊？
4: 啊。
3: 大哥，你要接回来，一定会后悔一辈子的。

0: 父亲，你来了。
1: 嗯，来送送你。以后也没有什么机会再见面了。就算见面，也是陌路人了。
0: 我们还可以做朋友。
1: 对不起，我做不到。

0: 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 我们到了北京啦！
0: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2: 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3: 这太神奇了！
4: 啊，刷起来了！
5: 机器人是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0: 一辈子做好这一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
2: 多喝水啊！
3: 啊，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4: 每天吃16个菜品，
5: 培训全的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6: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7: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8: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9: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啊！
10: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11: 这里是
12: 春风习习的地方。
13: 李中原，袁胜男的驴啊！
14: 有人说扁豆够倔，面条太软，
15: 八字不合属相相冲，
16: 祝你
14: 一倔一软同锅相伴。
17: 离婚这事儿替我瞒着，
18: 做的样子挺好看的。
19: 中原胜男，
14: 平凡的烟火，
20: 豆角焖面，
14: 焖出最深的阴霾。
21: 我就需要一个同性把你追回来的机会。
14: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扁豆爱焖面》7月20日起，每日19:30播出。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迹塔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金耀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告别了凉爽浪漫的六月份啊，汪洋你发现没、这一到七月份感觉闷热感真是扑面而来了。
1: 确实是、就是上周啊好几个高温天气，桑拿模式啊直接就火力全开了。
0: 是，
1: 而且明儿就是小暑节气，这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应该算是要开始了。
0: 不过话说回来啊，热归热，这盛夏呢也有它独一份的浪漫。都说啊，京城的盛夏是从第一朵荷花绽放开始的，那这暑气越浓，荷花就开得越盛。那这粉嫩的花苞啊，从荷叶里面探出头来，亭亭玉立，随风摇曳，真的是看着就让人觉得心里头清凉不少哈。
1: 没错，所以今天啊，我们也要带大伙呢去一处能让人啊静下心来的宝地，沉浸式感受和风清韵，享受一把夏日里独有的惬意。
2: 蓝天白云，
3: 挺够云淡的，是吧？
4: 咱北京天多蓝，现在空气质量也好。
0: 今天啊，可以说是天晴气爽的一天，早上走在外边呢，不那么闷热。
5: 但总体来说，炎热在持续，大家还是要避免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
6: 太闷热了，
7: 对对，
3: 暑气。
8: 早上起来还好，完了那哎呀。感觉今天还行吧，就出来了。
0: 虽说上午这会儿啊，大家体感的总体来说是相对舒适的，不过根据预报啊，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也在33摄氏度左右，也要注意防暑。
9: 虽然热一点吧，但是也得活动活动。
10: 你看今天这个天很蓝，我觉得今天就是天气特别好，我就不敢浪费，也不想浪费，就出来玩。
0: 那在这样的盛夏时节，有什么消暑纳凉的好去处呢？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柳荫公园，那一走进公园啊，满眼都是荷塘扑面而来的绿意。
11: 一进公园觉得一下凉了一两度似的，很舒服的。
12: 那不就那句话吗，借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啊。就完这栈道我感觉更好了，
0: 走在这栈道之上啊，离荷花更加亲近，看的也是更加的真切。您往我身后看，
5: 荷叶甜甜，随风摇曳，像是一片片碧绿的舞裙，而荷花则是有的含苞待放，轻掩面容，有的已经盛放，花瓣层层叠叠，粉白相间，娇艳欲滴，亭亭立于水面之上，在微风中轻轻摆动，阳光洒下来，好像为花朵披上一层金色的纱衣，让每一朵花都显得更加的明艳动人。
3: 荷花吧，你看它就是代表夏天嘛，
13: 开得正好，
3: 开得旺盛大，
11: 开得非常好，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过开得这么大的，
10: 看到各种各样的荷花，然后离得也特别近，让人感觉特别的亲近自然，
14: 逛一逛感觉神清气爽的，
15: 就是感觉它生命力特别强，就是我出来的时候它是还是一片平静的湖面，然后没几天它这个叶子就出来了，然后一下就咕嘟就全出来了。这段时间天一热，一到了盛夏以后，咵全开了。
6: 我看好几个这个荷塘，对，我们刚才一路正转过来，觉得都挺好看的。
10: 这个荷花这颜色这搭配整。

0: 的感觉，这个湖面都是挺好看的，
1: 凉快，花还好看，正好有这么一个地方，
0: 随处就画画，
2: 有这个盛开的，旁边还有这个花骨朵的不同的形态的。
0: 小这块就是因为觉得这块特别丰富，感觉
3: 湖面还有禽鸟闲游，在水中嬉戏，游走在荷叶与湖面之间，一池清河晕染出了独属于北京的温婉夏日，尽显无限生机，为公园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
4: 看半天那个小乌龟，然后底下还有鱼，小生态圈就起来了，
5: 闹中取静吧，都经常到这来。像这个鸟，这里有十多种，你都叫不上名了。
6: 处处是美景吧？你看各处那个景都特别美，
7: 点缀的还是挺好。而且正是时候，它不光是荷花，它主要跟这些柳吧，你看小亭啊，设计的也不错，挺有意境的。你往那边看，
8: 太好看了，忍不住想拍。
9: 淡粉色首先就很少女的颜色啊，加上跟这个绿，我觉得就相衬在一块就特别的有生机，让我觉得，因为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大自然，然后看着它会觉得心情很愉快，非常的夏天，就感觉特别的有生命力。
3: 那么您在赏荷消夏的同时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在今天上午呢，北京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7号0点，北京自西向东将先后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冰雹。同时，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本周预计多降水天气，外出时雨具记得随身带。未来几天天空云量较多，气温起伏不大，白天最高气温在31到34摄氏度之间，而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会比较明显。提醒大家在防范降雨的同时，还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10: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这个道理啊，相信大伙都懂。但是呢，总有人抱着侥幸心理，在法律边缘试探。
11: 但是他们忘了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不就在前不久啊，有两位呢在酒桌上推杯换盏的司机啊，酒后驾车没多久，就在交警的车上又碰面了。不仅呢是要面临严厉的处罚，而且刚刚在酒桌上庆祝的好事儿也泡汤了。
12: 对，
13: 行。这
14: 小
13: 味
14: 儿可
13: 不行，
14: 那样是黄色数值。
15: 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的一处夜茶点，一辆行驶状态明显异常的黄色小客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16: 距离这个夜茶岗时，它明显降低车速，但是这个民警对它进行吹测的时候，它又加速了通过这个夜茶点，然后被民警拦截后呢，经过初筛显示，检测灯呢闪烁了，就显示有酒精。我们将其带至警车之后呢，发现距离夜叉点10米左右有一辆黑车停止不前，然后有倒车的迹象，民警一直将其拦截，发现黑车驾驶人也存在这个酒后驾车的嫌疑。
15: 这一前一后的两辆车司机都存在酒后驾驶的嫌疑，这也让民警对两位司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
14: 含住这管吹气5秒钟，对您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啊。
13: 对，
12: 行，
13: 这酒味儿可不行，
12: 但是酒精过敏
14: ，那样是黄色数值，
16: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吹测数值是每百毫升39毫克，这个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1500元罚款、记12分的处罚。
15: 此时刚刚被查处的黑色小客车司机也被带到了警车前，他在第一时间就开始打探刚刚被查处的黄色小客车司机的酒精检测结果。
14: 喝多少啊大哥？你别问人家
12: 啊，说你
14: 啊、
12: 哦、
14: 行，
12: 来
14: 一
12: 桌喝的，
14: 来一
12: 桌，
14: 那要是黄色数值
12: 100，
14: 前面那个3。
15: 果不其然，经民警检查，黑色小客车司机也存在酒后驾车的情况，并且两人确实相熟。据了解，两人是多年一起打拼的伙伴，在事发当天，两人刚刚拿下一个项目，满心欢喜的聚餐庆祝，却在喝酒后选择了酒后驾车。此时的两人分坐在警车的两侧，互相埋怨没有了酒桌上的得意。
16: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对这个黑色小客车驾驶人说，我跟你说了不要这个喝酒开车，你非不听。通过再进一步的了解啊，发现俩人总共喝了应该是3瓶啤酒，因为当天呀、获得了一个项目，想高兴高兴庆祝一下。
13: 就你们俩啊，一人开一个车。
17: 这不就是从这儿到那儿就拐弯就到了。
15: 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两人最终做出了错

0: 错误的决定，而提议喝酒庆祝、坚持开车回家的黑色小客车司机，已经不是第一次酒驾被查了。
1: 在核查时，我们发现他2024年4月，饮酒后驾机动车被查处，属于二次酒驾。就2024年的时候，他喝了两瓶啤酒，推测应该是40多左右。然后呢，今天他觉着喝了一瓶啤酒，可能不到20，就达不到这个处罚标准。啊，就没在意，然后就开车就过来了。
2: 你有过一次，你还不当回事？
3: 没有下回了，没车可开了，吹个十来圈就好了。
0: 两年前的教训非但没让黑色小客车司机幡然醒悟，反而觉得自己已经探索出了极限饮酒量。最终，黑色小客车司机因二次酒驾被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10日，且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而这两人辛苦争取来的工作机会也因此落空。
1: 第二天早上应该是6点多就出发去顺义，可能去干活，但是因为酒驾这个行为，这两个人啊都被这个查处了，第二天的所有项目全给推出去了，又就是也是造成自己的损失了。
4: 哎，想问汪洋啊，你平常在网购的时候肯定退过货吧？
5: 对，我觉得大家只要但凡去网购，应该没少碰到退货的事儿。
4: 是，
5: 比如说现在退货确实挺方便的啊，一键申请啊，快递上门，有的平台就是货刚寄回去，还没收到呢，钱已经先退回来了，就是真应了以前那句话，叫顾客就是上帝啊，感觉这服务还是相当到位的。
4: 没错，这个方便的初衷啊，是让咱老百姓买的放心，退的舒心。可是偏偏呢，有人在这上面啊，是动起了歪脑筋，玩起了空手套白狼，是频繁退货、恶意退款，被商家发现了还咬死啊不承认呢。哪怕是警察都上门了，他依然是坚决否认。可您说啊，自己做过的事儿不承认就能够逃得过去吗？
6: 这个也是。
7: 还有吗？这儿
6: 没了，
7: 没了。
0: 警方正在对一起刑事案件进行取证，而让人想不到的是，这起案件的起因竟是堆在眼前的几十件羊绒大衣。
7: 5件。6件。还有吗？
6: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你说缺衣服穿吗？也不缺衣服穿，你说买着老多衣服卖出去也卖不出去，可能就是那个钻空子那个心理了吧。
0: 说话的这位是王某，40岁。涉案的这些羊绒服饰全部来自同一个商家。起初，王某只是正常的网购羊绒大衣，一次偶然的退货失误让王某意外的尝到了甜头。
6: 第一次就是偶然刷到他们的抖音直播间，有2个款式，一个长款，一个短款，当时挺喜欢的，然后那个就2件都买回来了。其实买的时候也有点纠结，因为它也不便宜。然后回来就那个就想着也挺贵的，要不然再继续看看直播吧，不要这2件了。然后回来就想着退了就申请退货退款了，
8: 花费了大概6000元到8000元。后来就等这个衣服到了之后，他试穿，他觉得这个衣服可能不太合适，或者说颜色之类的不喜欢，他就想退货。但是他这个时候就正好碰到他出差了，他就想委托他家里人帮他退货。他是想，比如说他想把这个多件都退货，但是他家里人可能没有理解他这个意思，只给他退了1件。但是后来他发现退了1件之后，他收到这个退款是他买的这几件羊绒大衣所有的这个金额他都收到了。
6: 但是呢，等我回来之后，我发现咋退了1个，但是2个都给我退款了，然后心里面一下子就有了，就跟中邪了似的，就有了那个侥幸心理。
7: 第二次还是买了2件，在平台上也是申请了2个，都
6: 就是故意的
7: 了。然后这个给商家寄快递时是寄了1个，
6: 对，
7: 结果退款他还是退了俩，
6: 对。
8: 后来他就又以同样的方法在这个同样的这个商家买了很多次的这个羊绒大衣，但是每次他退款的时候都是只退1件。就比如说他买了很多件，但是他只退1件，但是商家因为比如说在平台上看到他这个信誉比较良好，就是已经提前把这个货款就全部都退还给他了。
0: 仅仅2个月的时间，王某几十次重复这个操作，终于商家在盘点时发现了异常，于是向王某核实情况。
6: 后来卖家发现了，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你捋单号吧。”
8: 然后这个商家就给他列了一个他没有退货的清单，就跟这个被告人王某对了一下。但是这个王某看到这个清单之后呢，他不认可，他就说他自己已经都退了，然后就是双方就是处于一个僵持的一个状态。
6: 然后我就又侥幸心理，我说反正他也拿不出来证据，然后回来就那个没承认。
9: 没承认啥呀？
6: 就没承认说给他少记了。
0: 据了解，涉案的衣物价值90000元，商家随后报了警，可即便警方联系到王某，他依然不肯承认。
6: 其实我也害怕了，但是警方联系我的那天正好是跟同事在一块儿，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同事他在我旁边，他都听见了，我就只能是不认，要不然都是觉得有点没面子。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想承认了，后期的时候浪费了警察给我的第一次坦白从宽的机会。
9: 我们数了是35件上衣、裤子3件，还有一条裙子，这是39件。
7: 都在这儿了吗？有别的去向没有？
6: 没有，第一件都没有卖出去。
7: 都在这儿呢。
6: 都在这儿呢。
8: 衣物是在这个被告人王某家里面起获的，之后就以这个诈骗罪对这个被告人王某刑事立案了。他一开始没有想到说这个问题会这么严重，他只是想贪小便宜，就是刑事立案之后他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0: 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王某彻底认清自身行为的严重后果，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8: 后来在这个起诉阶段，就是他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知道因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对于他这个家庭有一定负面的影响，而且因为他本身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他这个行为他也是被公司给辞退了，后来就是在这个司法机关的批评教育之下，他主动退赔了被害单位的损失，也取得了被害单位的谅解，后来我们就是以这个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朝阳法院最终以这个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2年，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0: 王某贪图小利的网购操作，最终换来了刑事处罚，代价十分沉重。
8: 首先提示的第一点就是，从消费者方面来说，咱们这个消费行为一定要是诚信消费，因为咱们在这个网上购物，留痕都是比较全面的。如果这个商家或者平台对于咱们这些行为进行认真核查的话，它是一定会核查出来的。所以大家也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不要为了贪一点小便宜，最后触犯了这个法律的红线。
4: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啊，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个视频很短啊，是云南昭通镇雄县的一家诊所，这门口的电子显示屏呢滚动着这样的一句话，叫做输液连续输2天送1天。
5: 我也看到那个了，说实话我第一次刚看到的时候
4: 是
5: 我都愣了，我以为是个 AI 生成的假新闻，或者是网友在 P 图恶搞呢。但是经过核实啊，这居然是真事儿。
4: 难怪大家会觉得很离谱啊，我们来见过超市的什么买而赠一，也见过饭店的充值赠送，但是这输液2天送1天还真的是挺奇葩的，分明是把医疗服务当成了快消品在搞促销大甩卖呢。
5: 不过这种促销啊，显然是没什么人去买账的。比如说有网友就说了，说医疗机构啊想增加收入，也不该拿患者的健康权来做文章吧，说这家诊所这不是掉钱眼里了吗。
4: 当地管理部门呢，镇雄县卫健部门也是迅速介入了核查，随后呢发布消息称啊，经核实，此事发生于数月前，门店呢已经是按照卫健部门整改要求，将相关的标语及时撤换了。
5: 事情曝光之后呢，有当地记者呀上门询问情况，诊所的负责人称说不清楚怎么回事，经人提醒后赶紧把屏幕停了。
4: 对，这不清楚怎么回事，感觉听起来是很难服众的啊。这门口电子屏天天滚动着，诊所负责人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呢？
5: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诊所负责人啊，不是看不见，很可能啊，是他不觉得这个标语有什么问题。
4: 所以说啊，如果医疗机构的负责人把赚钱当成主要目的，那就真的是让人细思极恐了。咱们来试想一下啊，按照这种荒唐的逻辑，这医疗服务成了一种商品，患者成了医疗机构的金主， 楚。那么医疗工作者的心思到底是会用在搞创收上，还是会用在治病救人上呢？
5: 没错，这条标语啊，之所以惹了众怒，就是因为它把患者的健康当成了儿戏，背离了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初心。我们知道输液啊，本身是一种医疗手段，一名患者该如何输液，输多少液，需要基于病情对症下药，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问题，容不得这家诊所搞那种什么薄利多销的一套。
4: 没错，可以说啊，医疗服务过度商业化对患者来说呢，绝对不是好事儿。医疗安全重于泰山，涉事诊所相关负责人呢，必须要直面自己此前的错误认知，从灵魂深处进行反思，并且呢，真正的去理解什么叫做医者仁心。其实呢，这种医疗服务搞促销的荒唐事儿啊，并非第一次出现了。像在去年6月份，安徽合肥肥东县一家诊所开业，直接呢就挂出了诊所开业输液半价的横幅，当时呢也是引发了轩然大波啊，被网友吐槽呢是看病也要过双十一啦。
5: 肥东县卫生监督所呀，很快也介入调查，确认这个诊所的行为欠妥，责令其呢撤下横幅，立即整改，并且予以了警告处分。
4: 还有在去年3月份，成都市金牛区一家诊所呢，也是推出了50元输液3天的展板，直接呢是放在了菜市场门口啊，同样是被立案查处了。更早之前呢，昆明还有诊所推出过啊输液会员价。
5: 你看，从会员价到半价，再到这回的买二赠一，这说明在基层医疗领域啊，的确有一部分从业者呢，堪称是利字当头。如果医者仁心变成了利欲熏心，那谁能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呢？
4: 根据《医疗广告管理办法》，医疗机构发布医疗广告，应当在发布前申请审查，在没有取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医疗广告审查证明前，不得发布。也就是说啊，像输液买二赠一这种宣传，本身就是不合规的，涉嫌违法。
5: 对于个别医疗机构啊，这种突破底线、诱导医疗消费的行为，我们希望相关的监管部门能够坚决亮剑，发现一起就在第一时间啊，赶紧处置一起。不如此啊，不足以震慑某些潜伏在医疗机构里的生意人，也不足以让这种人对医学、对生命产生应有的敬畏之心。要知道啊，医疗的事儿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我们所有人的健康不应该被金钱所侵蚀。
4: 现如今不少家庭呢都会养狗，狗主人呢或许会把狗当成是家庭的一员了。尽管如此，这出门在外啊，狗主人对狗也必须要尽到看管责任。这道理很简单，自家的狗呢如果闯了祸，狗主人也是要背锅的。
5: 就在前不久，江西鹰潭市余江区人民法院就调解了一起啊狗撞人的侵权纠纷。有一只未牵犬绳的大黑狗呢突然就上马路了，撞上了一辆正常行驶的三轮车，这个三轮车呢侧翻，骑行人当场骨折，最终啊，狗主人因此要赔偿给对方9000元。
10: 几个月前，余江区居民陈某骑三轮电动车路过城区某小区门前时，一条从小区跑出来的黑狗突然横穿马路，与陈某骑的三轮车撞个正着。突如其来的撞击致使三轮车瞬间失控侧翻，陈某脚步被车辆压住，当场受伤骨折。事故发生后，陈某及时报了警。警方调查了解到，肇事黑狗为小区居民刘某所饲养，
11: 然后双方在交警队也进行了调解，但是没有达成一致，陈某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赔偿相关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
10: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调取了小区监控，对事发过程有了一定的了解。承办法官认为，根据2021年5月1日实施的动物防疫法，以及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都明确要求带犬只出门必须采取安全措施。
11: 这个狗呢，它没有拴狗绳，属于未采取安全措施的行为。这个刘某他养了这个黑狗，但是没有进行圈养，狗出门没有系狗绳，属于违反了这个条例。
10: 法官指出，刘某饲养的宠物狗出门时未采取安全措施，是导致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刘某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11: 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6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0: 法官向刘某释法明笔，明确其未文明养犬的违法性与侵权责任，同时结合陈某实际伤情和就医花费，逐一核算赔偿金额。在法官的居中协调下，刘某认识到自身过错，陈某也自愿降低赔偿诉求。
11: 最终由刘某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9000元。
5: 在这儿呢，再次给狗主人们啊提个醒，文明养犬是法定义务，出门遛狗呢务必要做到牵绳管控、规范看护，咱啊不能让自家的爱犬给社会去添麻烦，毕竟都是您挚爱的毛孩子，咱们这些挚爱的毛孩子别给自己也别给别人惹麻烦。
4: 下面我们来看一起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前两天在二广高速山西大同段，一辆小型客车在行驶途中啊是突然跑偏了，撞上了前方的一辆货车，也是一股寸劲啊，这货车呢竟然是被撞侧翻了，这车上的货物呢也是撒了一地。
5: 而事发的原因啊让人哭笑不得，客车的司机承认说自己当时啊跟旁边的乘客呢在聊天，正聊到兴头上，这车祸就发生了。
12: 从行车记录仪画面可见，前方白色小型普通客车在左侧第一车道正常行驶，突然向中间车道偏移，与前方正常行驶的轻型厢式货车发生追尾。轻型厢货冲出右侧护栏，侧翻在排水渠中，拉载的货物四处散落。经民警认定，小型普通客车张某某在驾车过程中与乘客聊天分神，导致车辆跑偏而发生事故，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5: 咱们开车在路上啊，尤其是高速行驶，千万不要分心驾驶，这真的是害人害己。
4: 眼下正值汛期，降雨频繁，在河道、水库等野外水域活动啊，大伙儿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儿。这不，前些天在广西来宾一个河道里，两名游野泳的男子啊，游得正起劲儿呢，突然发现河水暴涨，距离自己最近的立足之地啊，就是河道中间的一处浅滩，所以说无奈之下，他们只能登上浅滩自保了。
5: 当时啊，水流湍急，男子立足的浅滩随时都可能会被吞没，而且人也有可能被水给卷走，好在周边呢有群众赶紧报了警，消防救援人员也及时赶到了现场。
13: 来宾市新兵区桥拱镇彩村附近河道，两名男子游泳时因河水暴涨被困河中央，情况危急。消防员到达后发现，两名男子分别被困在河中央浅滩与下游处，水流湍急，水位持续上涨，随时都有被冲走的可能。消防员当即分两组施救，一组驾驶橡皮艇营救下游被困人员，另一组穿戴水域防护装备，携带救生圈与牵引绳涉水靠近浅滩，通过岸边安全绳索牵引将人护送上岸。经过紧张处置，两人相继获救，身体均无大碍。
5: 大家别忘了那四个字啊，水火无情，所以如果在汛期您要进行一些户外活动的话，千万记得一定要远离山间的河道、水渠等危险区域。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5: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还可以享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1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 八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4: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呢？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

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还可享受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

0: 智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1: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讲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生活帮帮忙，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不久前啊，有市民反映，他们呢是一对残障夫妇，住在通州区陆邑街道龙旺庄小区。虽然说啊是住在一楼，但是老两口的出行啊却被单元门前的五级台阶啊给困住了。如果说按照国家标准改造无障碍坡道，那楼道里的这个空间是不够的。要是不改造的话，老人连正常的出行都成了奢望了。那面对这道看似是无解的难题，社区方面啊并没有简单的说不，而是联动街道残联，拿出了两套解决方案，送轮椅陪出门，先解燃眉之急，再谋长远之策。这一份不完美但管用的答卷，也折射出了基层治理的温度和智慧。
1: 光说晒太阳了，就是上医院，我们俩都出不去了。你看，刚才我上台阶儿，我得摸着，摔过两次了，就台阶儿。
2: 家住通州区陆邑街道龙旺庄小区的刘振龙、熊玉英老两口都是残疾人，大爷眼睛看不见，自己出门不安全；大妈腿变形严重，出门全靠电动轮椅。虽说家住一楼，可单元门口有五级台阶，轮椅根本推不下去。
1: 上医院拿点药去，我儿子不在家，就得跟街坊或者朋友过来一下。
2: 老两口说，光靠他们两人无法操作电动轮椅顺利上下楼，极大限制了二人日常外出。为此，夫妻二人主动向社区居委会提出申请，希望将单元门口台阶改造为无障碍坡道，方便轮椅通行。
3: 我能开着走，他在旁边能扶着。
1: 我扶着他就是。
3: 我开的是慢行，不能开得快。我得慢慢开，因为我得带着他呀。
2: 接到群众诉求后，社区第一时间对接街道和区残联，详细了解无障碍坡道安装硬性标准。根据相关规定，住宅建筑无障碍轮椅坡道法定最大坡度为1:12，就是说每升高一米，对应的水平坡道长度不少于12米，供轮椅通行的坡道宽度不得低于1.5米。
4: 现在您量的是多少？
5: 现在是1.06米吧，不到1.07米。
2: 工作人员现场实地勘测，该楼道台阶共5阶，总高度0.82米，但楼道内部可铺设坡道的最长距离仅3.6米，场地尺寸无法满足规范建设要求，坡道改造方案不具备实施条件。
5: 它其实所谓的1:12，也是因为1米高12米坡长，它这个坡度不会太陡。
2: 为此，街道和社区想了两套方案。
6: 如果说要出门，说家里孩子不在啊，或者街坊邻居都不在，给我们打电话，我们会帮忙搬，都是可以的。残联这边也是帮了个忙，说给咱找个轮椅，说看看如果说不用这个电动轮椅，就是走下来走这几步路，然后坐着人这个普通轮椅推着，就是遛弯也好啊，或者去哪儿出行也好，是之前是电动轮椅搬下来，就是电动轮椅走，带着刘叔走。如果普通轮椅的话，就是熊阿姨坐轮椅，然后刘叔推着轮椅，两个人慢慢走，相当于是熊阿姨当刘叔的这个眼睛嘛，刘叔来推着熊阿姨出行嘛，是这样。
2: 眼下的方案还只是缓解，社区表示还会持续咨询专业人员，多方研讨符合建设规范的改造方案，彻底解决老人出行难题。
7: 您这边呢有什么出行的诉求、就医的诉求，您就跟咱们居委会这边联系，您也不用说过意不去，好不好？然后我们在征求您跟儿子还有阿姨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在不断的去优化这个方案，您看好不好？
1: 好嘞。
0: 在居民区附近设置早市，本来就是便民的举措。然而，朝阳区孙河乡设置的康营家园47早市啊，却成了让很多居民又爱又恨的烦恼。有人要求啊，说这得搬了；有人要求呢，不能搬。这意见不统一，众口难调。那这个辐射。

0: 7000多户、2万多人的早市，到底何去何从呢？
1: 这怎么弄啊？这噪音怎么大？
2: 为了方便群众，撤了，因为他老百姓不。
3: 早上5点半，朝阳区孙河乡的康宁家园四期早市热热闹闹的开张了。康宁家园四期是2022年新回迁的小区，周边商业配套尚不完整，附近虽然有一家超市，但大多数居民还是更喜欢早市这样接地气的购物环境。为了满足周边居民日常买菜的需要，2024年，孙河乡在康宁家园四期旁边的这块空地上临时设置了这个早市。康宁家园四期早市受到了周边居民的热烈欢迎，很快形成了规模，服务范围辐射到康宁家园四期及周边2万多名居民，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4: 你天天就上那儿，
5: 只要这边开你就来啊。
4: 首先早市的菜新鲜，
5: 好啊，方便是吧？
6: 吃什么有什么
5: 啊，那容不好的。
3: 早市的设置原本就是临时为之，距离小区只有一墙之隔，和最近的楼相距不到10米。早市的喧闹声直直冲进了附近居民的窗户里。
4: 就这个噪音得吵，我实在有点受不了。有叫卖的声音，
5: 哎，五连丧，
4: 有车的声音。微信收款，
7: 微信收款3元。
4: 6点左右就开始，孩子正睡还没起的时候呢。5点多钟，这有的时候在床上坐着，睡不着。
3: 家住4号楼的李女士，每周最期待的就是周末子女回家探望。
8: 孩子一来呀，睡觉都没法睡，我每次啊都得弄上这个都不成。你这怎么弄啊？这噪音怎么大？
3: 由于早上的噪音太吵，实在睡不好，子女不愿意在家过夜，即使凌晨1点也要连夜开车回自己家住。
9: 最大的现在在也就70-80，这个确实超出了咱们住宅55分贝的标准，确实对生活有影响。
10: 1号楼和4号楼所有的居民都来社区找过我们，要求我们要把早市给关了。
3: 孙河乡工作人员原本是因为接到噪音投诉来现场查看，然而他们发现除了噪音扰民，这个原本临时设置的早市其实还存在诸多问题。周边没有停车空间，造成了停车混乱，交通拥堵，卫生环境也堪忧。更重要的是，这块空地原本属于待征绿地，并不能长期作为早市场地使用，在康宁家园四期全面验收前需要关停，恢复绿化功能。居民们一听说要取消早市，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6: 没有这么一个市场呀，老百姓的生活都维持困难。现在咱们这刚搬过来呢，健全不全。
11: 不同意见，同志，很方便，又没有大的商超，买点菜多不方便。
12: 他们早上就在东开门，这家里叮叮当当一起火的，什么微信收款呀，还有什么买这买那的呀，真的他影响他的早市。
13: 一般的扰民的这个种情况不是楼上楼下，哪有说一关窗外的声扰民的呀？
14: 这个夏天了，鱼香卖的东西有味儿，
2: 为了方便群众，撤了鱼为什么老百姓服务？
15: 噪音啊，所以我们这市场
13: 很多，没有叫卖声。
3: 不能关也不能不关，那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搬家。其实在此之前，早市已经经历过一次搬迁。小区刚建成时，为了方便居民，孙河乡曾经在康宁家园北部的一处断头路设置了临时早市，后来断头路建成通车，早市才被搬到了现址。再搬还能搬到哪儿呢？孙河乡乡长王李先首先想到了一处尚在闲置的商业空间。
16: 个人倾向也让搬商业里边，外边还能好一些。
17: 对，搬商业里头就是有这个居民的意愿，他是不愿意进去。
18: 因为那个人说一进棚子里边吧，说非得买的东西再去。但是你要亲近大自然呢，哎，我遛个弯儿，我就逛一圈儿。
19: 如果是全部移过来，应该是空间是不够的，
14: 搁不下。
17: 那搁不下，
16: 大概需要15。
17: 当时觉得四期好，没有更大的地儿了，然后就这么一个空间。
3: 居民要求回归开放空间，而开放

0: 空间又不够，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吗？孙河乡作为生态混合涵养区，最丰富的资源、最富裕的面积是林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绿色，王立先开始思索，既然乡里林地最多，树林还有降噪的效果，那有没有可能拿出一块林地把现在的早市搬进去呢？要想把早市搬进树林，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政策上是否允许？
1: 咱学员造林工程十七年啊，就城市的这个生态效益还让我们增加，但我们也在研究如何合理的利用这个林地内的空间，让这个林地的功能中更充分的发挥，
2: 可以在这个保留咱大树啊，进行还原整治整片地的这个前提下，考虑这个以便民服务为出发点的这个林地功能的复合利用，一举两得。
0: 第二，如何才能保护树木，不破坏林地的生态价值？
2: 因为树还要这个在林地里一定的生长空间，其实不是一个大面积的进行绿化，大面积绿化影响这个整个的生态的这个景观。
0: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开始了考察。
3: 像这种，
4: 这就小点，
3: 这就小了一点，这大概有3米，四不到4米吧，
2: 对，
3: 是3米多。
4: 它应该有多大？
3: 有的可能是需要到6米。一般是5米，还得要考虑他那个要不要搭棚的问题。
2: 对
3: 啊，
0: 考察的结果让他们有些失望。这片林地空间倒是够大，但是树与树之间的间隔不规则，距离南侧的居民也太远，作为早市场地来说并不理想。
4: 倒是凉快，
3: 是吧？
4: 要没有早市啊，更厉害。
3: 再看看啊，我城市
5: 不好找。
4: 你地方小，路长。
5: 对，
4: 说这地方合适，地方小，也不成。
5: 是。
0: 但是这次现场考察让他们看到了使用林地作为早市空间的可能性。转遍了小区周边所有的林地，他们最终把目光放在了乡议员社区旁边的这片树林上。相比起其他的树林，这里的树木排列更为规则，地面平整，距离居民楼也有好几十米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它的位置比较居中，考虑到早市需要辐射到所有的居民，这里是个最佳的选择。
6: 这点地方空闲地方呢也没有什么用，农林牧副局老百姓也需求这个地方，
5: 所以还是希望在这儿建这么一个。
6: 对对对。
0: 相比起早市原址，新地址仅仅挪动了300-400米，在距离上获得了大多数居民的认可。旧址曾经出现过的种种问题，新址附近的居民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顾虑呢？孙河乡及时与附近2栋楼的居民进行了沟通。
7: 菜市场搬到咱们 A 区来呢，我觉得居民是欢迎的，因为它毕竟方便了我们。但是它有些问题呢，就是说来来往往的车多了，这个安全问题。
8: 夏天来了，气味也足。
9: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卫生，咱们要有专管部门，就是比如按时清理卫生啊什么。
0: 通过细致的研究，孙河乡终于确定了工程方案，并获得了区园林绿化局的认可。这块林地作为新早市的选址，最终确定了下来。施工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施工，新早市的场地在大家的期待中，一天一个样，渐渐成型。6月13号清晨，康宁家园四期新早市迎来了开业的第一天。
10: 对，这个小白菜是5块钱3捆，然后自己搭配。
11: 啊，对对，我也买这个。
10: 还有一个韭菜，
12: 一样，差不多都过来了，没有多少蜜汁。
13: 哦，感觉效果比想象的要好得多。
14: 跟大自然比较亲近的，觉得这种感觉非常棒。
15: 头一天啊，那早上生意怎么样了？还行。
16: 感觉还挺好。
15: 持平吗？
16: 价格没贵吧？没贵，没贵。
0: 早市旧址旁瑞怡园社区的居民们也终于能睡一个安稳觉了。
17: 西长安街地区啊，老旧平房呢比较多，低洼院落一直也是防汛工作的重点。近日这一地区的一积水区域啊，上岗了25处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城市内涝积水监测预警系统同步运行，为地区汛期安全再添一道智慧防线。
18: 今年夏天每逢下雨，西荣县胡同45号院里的电子哨兵就不动声色地忙活起来。他的任务是不眠不休地监测地面积水深度， 哨兵的学名叫做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底部设有水浸传感器，一旦检测到地上有水，就自动开启水位检测功能，依托压力传感与超声波雷达双重技术精准测量积水深度，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别。不仅如此，装置防水防腐抗泥沙堵塞，即便暴雨泥水冲刷也能稳定采集数据。
11: 以前特别担心那个就是不在家会淹，就现在从装上了我就不用担心了，我就是即使走个3到5天，那就只要说是淹了的话，就有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就会来及时的处理。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居民来说是太棒了。
18: 电子哨兵采集到的数据会实时上传到配套的云管理平台，并接入街道数字红墙系统，积水深度每隔5分钟就能更新一次，一旦超出安全阈值，系统立即通过 APP 和短信同步推送预警信息，以便工作人员及时处置。
19: 院落里头我们设定了一个5厘米的阈值，达到了5厘米可能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通行，道路的两侧设置了15厘米的阈值，超过15厘米的积水可能会影响到车辆通行。
18: 西长安街地区共安装了25处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工作人员可根据各点位积水深度研判风险，区分轻重缓急，精准调度抢险力量，实现从被动补救到主动预判、快速处置的转变。
17: 下面要说的这位李先生啊，今年63岁，前段时间呢他突然是胸闷憋气，喘不上气儿来，实在撑不住了啊，让孩子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到了医院一查，医生都皱眉了，说10年的冠心病史啊，他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也没好好的养护，现在病情呢已经发展到了极其凶险的地步，想要解决问题只能靠植入支架，可是他的3根大血管啊都有严重的病变，这可给医生出了难题了。
20: 他这种就是一走动他就喘，一走动就流汗，就这种感觉就特别闷。正常的话，一般症状他可能就吃点药就可以了，但是食药没有缓解。
21: 不久前，63岁的李先生突然出现了严重的胸闷憋气，在实在无法忍耐之下，他让孩子将他送到了医院。
20: 当时医生就给下定论了，就说想做只能去做搭桥。他是糖尿病，然后他这个血管在10年前他就堵塞过一次，做了2次支架手术，第一次做了一个，隔了1年又做了俩，之后医生开了一些药，但是我父亲并没有按那个医嘱按时吃药，吃了大概3个月就断药了。然后他生活习惯也是不太好，就爱喝酒，10年期间也没有进行复查，10年之后就突然犯这个病。
21: 原本李先生就是一位冠心病患者，而在10年间李先生并未注意保养，最终发展到了极其凶险的地步。
20: 血管病变确实比较严重，就心脏这块三根全部都有病变和钙化，
22: 诊断了一个3支病变。
21: 然而经过医生的仔细检查，李先生的身体状态根本不具备完成搭桥手术的条件。
22: 搭桥它需要用这个外周血管代替一部分心脏的血管，但是这个病人的外周血管条件不是特别好。第二个呢，他的脑血管有问题。糖尿病的患者，包括3支病变的患者，绝大部分的都是心脑共患病，心脏血管有问题，脑血管有问题，外周血管也有问题。而最终的结果，他的外科搭桥手术的条件是不具备的。
21: 想要解决李先生的心脏问题，植入支架的介入治疗仍是必要方案，但他3支主要血管均存在病变，这给临床诊疗带来了不小的难题。
22: 心脏的大血管主干血管一共就3条血管，左前降支、左回旋支和右冠，这3个大血管如果要是单支病变或者是双支病变来讲呢，它的做介入治疗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每一条血管都占其中1/3的功能。如果这个病人已经发展到了全部的血管全都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他没有任何一条保险丝了，没有任何一条生命线了。在做的过程中，如果一旦有一条血管出现了风险，它就会像一个恶性循环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它这3条血管就会轰然倒地。
21: 也就是说，在修复那根问题血管的时候，其他2根血管中有1根健康血管，就能为心脏提供基础代偿供血，以保障心脏的正常功能。但这名患者3根主干血管均存在问题，毫无容错空间，术中极易出现循环崩溃，心脏骤停。不能搭桥，也不能常规植入支架，传统的救治路径全部被堵死。医生直言，对这类患者而言，放弃治疗就意味着结局已定。
22: 唯一的后果就是猝死。
21: 手术无望，随时可能猝死，让李先生的整个家庭陷入彻底的绝望。
20: 祖大夫就跟我说，有一种那个叫做代替心脏的人工心脏类的设备，就可以说是保证你能那个耐久的做手术，然后。

0: 次性把那些病变什么都能处理好。
1: 患者家属所说的这种医疗器械叫 Impella， 是国内刚引进、临床应用极少的前沿救命器械。而 Impella 能否快速通关、及时投入临床，直接决定患者的手术时机与生命安危。
2: 过去呢，我们对于进口医疗器械呢，实施的是目的地查验，那么是在进口医疗器械目的地的实施现场查验。那么我们现在呢，通过集中检验的这种模式，将查验的这个地点和时间呢，集中在医疗器械一线入序的环节。那么也就在一线入序的时候呢，就能完成这个医疗器械的现场查验，大幅度降低了这个企业的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以前的话，可能得需要几天的时间，那么现在呢，我们30分钟呢就能完成医疗器械的现场查验工作。
1: 目前，该批医疗器械已投入北京阜外、安贞两家医院使用，正式用于临床治疗。
3: 这个病人第一时间听到我们安贞医院可以拿到第一批我们国内引进的这个 Impella。
1: Impella 也被称为全球最小心脏泵，有了它的全程保价，原本属于手术禁区的超高危手术便具备了安全实施的条件。
3: Impella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它是一个通过一个非常细的一个轴管，轴管是里边它有一个小的螺旋桨，从左心室，把血通过里边的一个微型小泵，一个小的螺旋桨，抽到了生主里，相当于帮助心脏往外泵血。这样的话，它会减轻非常大的心脏的一个功能的负担。第二呢，要保证全身其他脏器的供血，因为心脏只要是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不工作，其他的脏器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且这个我们做介入治疗，它又不可能让心脏停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这个机器一直不间断不停歇的代替心脏功能。
1: Impella 本质上是个晶体植入的微型轴流泵，主要任务是帮左心室把血泵到主动脉，从而减轻心脏负担。在它的护航下，医生可以从容开展高难度心脏手术，逐一解决血管钙化、支架增生堵塞等难题。
3: 我们支架其实为了恢复心脏的泵功能，但是在修心脏泵功能的过程当中，心脏会停止一部分的功能，这个时候就 Impella 就会代替这个心脏功能。出现了心衰，出现了一过性的心功能不全，我们也能在这种机器保障这个全身脏器不衰竭的状态下继续去操作，这个时候给我们赢得了很多的时间。
1: 截至目前，北京安贞医院已完成4例 Impella CP 左心室辅助系统支持下高危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所有患者均顺利出院。患者李先生术后恢复速度远超预期，仅住院观察1天就顺利出院。
4: 我看您特着急回家是吧？
5: 今儿中午准备吃凉面呢。
0: 感谢现在的新的技术、新的医疗方式，让我们病人有多种多样的选择嘛。
6: 接下来呢，来聊聊大伙儿啊平时非常关心的预付式消费问题。因为您看，像是美容美发啊、运动健身，我估计很多人都办过这样的卡，也有不少人被类似的预付费的方式啊给坑过。比如说，有时候会碰到商家低价引流，然后消费者呢大额充值之后，突然他就闭店跑路了，消费者真的是有苦难言啊。那我们怎么才能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相关的监管部门又有怎样的治理新招呢？
7: 有游泳馆那个年卡8月份办的，9月份的那个商家就跑路了。
8: 理发店剪了没几次头跑了。
9: 在您进行预付式消费之前，有听说过说大家跑路啊什么的？
8: 有
9: 最难的情况。
8: 有
9: 为什么还要进行这个充值消费呢？
8: 觉得那个这个店开了年头多了，有保障，没想到开年头多了也没保障。
10: 做美容，他说是6次是几次，只去了2次，结果就没了，他搬走了，也就算倒霉，后来就不再充了。
11: 近些年吧，预付式消费领域存在一些乱象，比方说闭店跑路啊，或者是退款难啊，或者是回款慢啊。那我们朝阳区在整治预付费领域，其实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出台了很多有效的措施，包括我们预付管家呀、包括我们线下的这个专线整治啊，在推动预付式资金监管的这个工作过程中呢，也发现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们商家如果存在相关的债务纠纷的话，那么债权人是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法院也是可以依据相关的判决对企业的资金进行冻结。那实际上这个资金冻结以

0: 后，我们消费者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拿回属于自己的这个资金。
1: 咱们这边有没有相关的一个措施能够改善这种情况？
0: 针对这种行业黑乱象呢，我们朝阳区市场监管局也是积极主动的去协调，包括指导我们支付宝、中信信托和工商银行联合多方共同建立了我们朝阳安富的这么一个信托类的这个预付式资金的保障产品。成立这个产品主要是能够确保我们消费者储值的每一笔资金是作为一个信托产品来进行监管的。如果没有发生这个核销或者是消费的话，这个钱商家是无法进行挪用的，这是第一点啊。第二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储值的每一笔钱都有账可查，有迹可循，包括我们一旦想要退费的话，也可以在线上发起退费，无需商家同意就能够拿到我们的退款。
1: 市民是怎么知道这个商家他有没有推这个安心付的一个服务啊？
0: 可以直接打开支付宝进行搜索，搜索安心生活，进来以后呢，就能够看到我们朝阳安心付的一个使用的界面。这里边根据我们的距离啊，或者是领域类型啊，进行了一些划分。我们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购买次卡、体验卡、金额卡或者周期卡都可以。点击下单呢，就是我们可以首先能够看到一些服务的详情，这里边对我们的服务的内容有一个介绍，同时也有一个购买须知。比方说我们对使用规则、退款规则还有一些试用时间都有一个明确要求。然后支付完之后呢，消费者可以点击我的，在这里能够看到我们购买的这个卡项的情况。比方我这购买了一个游泳健身的，那么这还有10次的剩余，我们点击去使用就可以完成核销。
1: 每一次去的时候就进行一个核销，
0: 对，
1: 然后就减。
0: 减一次。
1: 如果我要是说想退费的话怎么办呢？
0: 退费的话也很简单，就是点击我们申请售后来选择售后原因就可以。
2: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介绍，消费者充值后7天内未消费可全额退回实付本金，如果超过7天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消费者依然可以得到相应的保障。
1: 比如说啊，我充了这个卡，因为我的原因我不想继续消费了，但是我当时有用了这个优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我退的时候是按原价算还是优惠价算？那我这个差价用不用补给商家呢？
0: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消费者的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我们在设置产品的时候也是考虑这个情况。那么我们朝阳安心付已经能够实现对产品的优惠进行等比例核算的一个方式。
2: 举个例子，充值800元赠送200元，账户总额1000元，消费100元后剩余900元，实付本金占比80%，折算后剩余自由本金720元。若合同约定退卡收取10%违约金，扣除后消费者实际可退回648元。执法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商家商品详情页会标注退卡违约金收取标准，大家办卡充值前一定要仔细阅读。
0: 也是一定程度上通过这种方式倒逼我们商家来进一步的规范经营行为，从而来建立与消费者的之间的这个信任感啊，提升我们消费者的满意度和体验感。
3: 我觉得挺好的，对老百姓来说是挺好的，比较放心吧。有监管部门在监管，就是预付费的这些活动，既可以安心的去参与，然后我们资金也能得到保障，然后也不会被跑路，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
4: 我很支持这个，我觉得对我们老百姓是一件好事儿。像这个应该多推广，让更多的这个商户来参与这个安心付。
0: 目前朝阳安心付在我们市场监管局这个协调指导下呢，在我们朝阳区的朝阳大悦城和蓝色港湾两个商圈进行了试点。我们针对不同的领域选取了一些优质商户进行入驻啊，我们目前已经引导了100多户的这个商家。同时我们除了这两个商家以外，也在同步的向这个一些连锁门店包括总部型企业进行推广。目前入驻的也有一些教培领域的，比如说火花思维、海雪网还有粉笔啊这种大型的连锁总部企业，我们也已经在洽谈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把这个朝阳安心付推向我们朝阳区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争取能够通过这种模式来达到我们义乌市领域的一个社会共治的效果。
5: 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在数字时代，中老年人的老花眼、白内障、眼底病变等问题日益突出，却常常被忽视。老花眼是身体机能的正常衰老，但长期不矫正危害不小，看近处费力会导致眼干、眼胀、头晕头痛，还会加快度数的加深，增加白内障、青光眼的风险。同时看不清东西还容易引发颈椎不适、睡眠变差，甚至增加走路摔倒的风险。
6: 冒失心一副眼睛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

0: 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六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茂世新。
1: 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
2: 有茂世清眼镜一副顶好几副，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3: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茂世清。
4: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茂世清。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7: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爱生活。

0: 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炒一包馍，我不找人。
1: 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第一眼看到了，
0: 就看
1: 蒋中华啊，有一种眼前一亮，确实。因为这眼前一亮，
2: 缘分
1: 是3年以来头一次的。
3: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那个早上我们俩聊了半天。
2: 那您干嘛不直接说中华呢？我就这个我有点纳闷。
4: 犹豫，
1: 不是犹豫，
4: 也没，
1: 我是伤，怕伤害你。
5: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袁亮如，79岁，丧偶，北京人，公务员退休。
6: 这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7: 哎呀，美女啊，
8: 漂亮，
6: 是不是？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7: 师大女附中，
6: 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
5: 一号男嘉宾高维亮，80岁，丧偶，北京户籍，事业单位退休。
7: 您80也不像啊，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2: 比较自律吧，生活。
7: 父亲跟你说要来选择再找另外一半的时候，你是什么想法？
9: 我很开心，
7: 支持的是吧、
9: 对对对。
5: 二号女嘉宾江学婉，70岁，北京户籍，丧偶，高级教师退休。
7: 是怎么个全才法？
10: 各种乐器，比如键盘乐、钢琴、电子琴、手风琴、弦乐、二胡、小提琴、扬琴，然后随便拿一个口琴一吹，你们在场的唱哪个歌，我马上就能给你吹。
5: 二号男嘉宾邵福祥，70岁，丧偶，北京户籍，教师退休。
7: 安女士是我们邵老师冲着来的，你是因为刚才我先生在节目里看到过。
1: 中华现在在燕郊住，他离我通县也挺近。
5: 三号女嘉宾田丽梅，63岁，先离异后丧偶，天津户籍，供电局退休。
11: 我这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5: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2: 我发现经过一天的这个录制，大家到现在呢依然是意犹未尽。现在呢，我们就谈一谈我们在今天的录制过程当中，您所认为的那个精彩时刻是什么？我觉得哈，那个很精彩的，就是我们这位体育老师一出场，
12: 你俩的那个啊，你俩的互怼
6: PK，
12: 我成体育老师了。
2: 哦，不不不不不，物理老师，物理老师哈。
7: 你好，你好。
2: 还挺有风度啊，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7: 你看，闲不住的全才老师，怎么个全才法？
10: 比如键盘乐、钢琴、电子琴、手风琴、弦乐、二胡、小提琴、扬琴，然后随便拿一个口琴一吹，你们在场的唱哪个歌，我马上就能给你吹出来。
7: 哎呦呵，
2: 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这种文艺啊，这种器乐乐器的掌握上，真的，我真甘拜下风。
13: 三位女士代表了三个不同的
3: 风格，对。
2: 那您认为最精彩的那一刻是什么呢？
3: 这位女士呢，就把我们引入了这种，就像那个钱学森他们研究导弹的那种氛围似的。这一辈子我就干这个，事业型的，都退休了，还在为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在努力奋斗。
7: 我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6: 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7: 天哪，就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6: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7: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
6: 现在反正我的照片修的都很干净，最后都做成了幻灯片，
2: 都说
6: 做成了 PPT。
7: 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6: 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天天如此。从我决定做这件事开始，我就把我所有的爱好、所有的事情都暂停。
3: 这个江老师也是，其实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各种乐器嘛，他对这感兴趣。他没养猫、养狗、养鱼、养花，
10: 什么都养。
2: 养狗
3: 也都养，
10: 猫也养啊，不，猫没养，狗养，鱼养，花养啊。
3: 对，这个兴趣更广泛了，你有100种兴趣，人这个大姐可能就
10: 专一，
3: 专一一种，是吧？ 这个啊，那个啊，他呢就是值得回忆的、值得骄傲的，就是这个抄电表这段历史
2: 是非常
3: 一般人做不到。
11: 抄表工因为是国营单位，我们东北啊，特别是冬天特别冷，那是那时候那房子不集中，东一家西一家，而是家家都养着狗，一个人呢、啊、得负责2万多户一个月。可是这2万多户不是2万多户，是翻倍，是4万户，因为嘛，头半月是抄表，下半月收费，这2万户你都得负责到。
7: 冬天骑自行车那得多冷啊！
11: 冷啊，冬天东北那冻冰冻的都老厚，有时候啊，那真的骑自行车唰就摔倒，摔倒怎么办？那也你也得上班，
6: 危险。
2: 最精彩的时刻是什么？
10: 第一位女嘉宾上来的时候，说是自己的爱好，是因为她退休以后，实际上她是终身都喜爱这件事儿。这么多期就没有一个这么鲜明的，很努力，很有成就感，她的科学性、艺术、技术性都很好。你看她把那一张张的照片，几百张、上千张，都很认真的弄得那么好，有组合的，还有单个的，有家庭的，还有个人的。还有您年轻时候真好看，一点不亚于那个演员。
6: 从小到、
10: 真好看。所以呢，他的那种组合是他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干这件事儿，所以他把这件事儿叫做工作。
2: 就是您开始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还以为呢，您把工作上的那些片子也同时在整理，所以您称之它为工作。有比方说工作上过去的一些影像资料您也给重新整理了吗？
6: 其中包含有。
2: 对，所以这一点我就想，您他为什么要称之为工作呢？那样您够
6: 了，反正个人电子档案
2: 啊，
6: 因为过去都是文字档案
2: 啊，
6: 现在我就觉得应该用电子档案
2: 啊，
6: 应该用这种最新的方式来表现出来、啊，一直留给孩子他们，
2: 是吧？
6: 嗯，
10: 我觉得这种精神哈，
2: 嗯，
10: 我教物理的吧，
2: 嗯，
10: 是科学家的精神，
2: 嗯，
10: 比如说焦耳、他研究那焦耳定律，
2: 嗯，
10: 他整整研究了14年，就是用你这种态度，就是对这个，其实他就研究电流、电压、电阻这件事儿，但是他研究个人得出来一条结论，叫焦耳定律。他呢也是在就兢兢业业的做这件事儿，实际上说是为自己的家整理材料，实际上他也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它是一种历史资料的保存。
6: 起码同学的，
10: 是，它也是一种社会的贡献。他也特别好，我们在演播室里边也是，他特别好。体育那么棒啊，为了家庭可以放弃不去。我看到了好多就是女性啊，这样的人比较多，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父母，可以抛掉自己的工作，抛掉自己学习的机会，然后后来经过历史，经过年代证明，他现在比如说要学历没学历，要什么没什么，其实当时都是因为他的大公无私，为了别人而抛弃了这些现在得到的东西。
2: 现在终于到了为自己活一回的时候。
6: 对啊，确实。
2: 您认为今天在场上，您觉得哪个人的那个表现是最精彩的那一刻？
11: 我觉得还是这个物理老师，让我眼前一亮，多才多艺，学识也高，懂得也
2: 多，见识
11: 也高。不，那个跟你说，那个不是能吹的。

0: 是他心里的东西，内心的东西，
1: 吃到心里的东西。哎，
0: 而这个大姐也特别优秀，为了社会、自己个人家都起到很大作用，都有贡献。
1: 哎，这位兄弟，就当您从场上走上来的时候，我跟中华就是悄悄地说了一句，我说这哥们特像体育老师啊，
2: 是，
1: 真的是那种感觉。
2: 这让我们俩都说对了。
3: 我在教委将近20年，没给我变化，我到现在还是一个体育老师的形象。
1: 但是您最后做的是管理工作啊？
3: 对呀，啊，老坐办公室，但是没改变我。哦，所以是一个体育老师的材料，我也认可。
1: 我都不认可。一会儿咱们再细说，就您那声东击西那战术，那主持人小燕都感觉到嗯。
3: 我觉得今天我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一号走了，我管叫高哥，都80了，还有这位大姐，也将近80了，他们活的这种精气神儿，
1: 没错。
3: 还有一个能赶上这个平台来，找自己的幸福。
1: 对，
3: 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嗯，因为我没来这之前，我第一，我这个节目我很少看；第二个，我来是不是我自己，是我姐姐啊让我来，所以后来我决定打个电话，然后呢碰到了坤坤导演，我觉得他挺好的，平易近人，我还想上这儿看来，上这儿看看来，但是我受益匪浅。你看现在的嘉宾各有各的亮点，
1: 没错，
3: 是吧？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您认为今天最精彩的那一刻是谁？
3: 最精彩的，那您要让我说实话，是我第一眼看到了这个
1: 绝对是实话。就看到
3: 蒋中华啊，有一种眼前一亮，确实，
5: 谢谢，
3: 确实有一个啊，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因为这眼前一亮，
1: 缘分
3: 是3年以来头一次的，哦，因为我就想找这么一个人啊，
1: 我真的很有感触，
3: 真的，确实是我有什么说什么，确实是啊，因为我也单3年了，也有好多人给我介绍，我要对这个有些女士说，因为彩礼的事儿断送了多少好家庭，因为彩礼的事儿断送了多少幸福，所以我觉得二婚找自己的伴侣
1: 这是第一位，
3: 不要先说这个彩礼的事儿，要接触他这个人，你承认了他比彩礼还多，
1: 对，咱们找的是老伴儿，是伴侣，
3: 对，
1: 这是第一位的。
3: 比如说，我就这么想，我要第二次找到了在一起，确实高兴，那钱算什么？你20万，我敢保证比这还得多，
1: 对，
3: 那是我愿意给你，你不要我也往你账上打，不是你要，
1: 啊，没错，
3: 是这样。
1: 还有一点啊，这个经济财富它总是离不开2个方面，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当我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老伴儿，那你身体就健康啊，
3: 对呀，
1: 这就少生病啊，
3: 对，
1: 对不对？那这就等于节流啊。是不是你就没那么大的支出了，你多活几年那什么都有了，就像您说的。
3: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他讲的，我在底下我也有感触，70岁了我认可他，就是因为一号我接触了他，是一个特别老实特别为人着想的人，这个老头是相当不错的，他不怕他80岁了还能认可，我觉得我给你点吧。
0: 谢谢谢谢。80岁的大哥哈，也那么勇敢，儿子那么优秀，那个思路啊，身体也都特别棒。看他跟他儿子的关系，最后对他母亲哈，就是特别的让人感动。我这年龄最高的80岁， 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5: 那我。

0: 号叔叔行不行啊？一号叔叔行不行啊？
1: 一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的。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但是我就觉得，人有可能说你这女的有心思啊，背着我摊着人家的财产，这个那。是我心里本身不是那么想的，我觉得岁数大，给我的安全感越足啊，他会加倍的疼爱我。
2: 可以聊聊，可以交往。
3: 您唯一的顾虑就是
2: 岁数太小，你看人家那个路还很长，我的路也就10年左右。咱就说白了，得给人讲清楚这一点。
4: 从我的了解来讲，在经济在其他这些方面来讲，它不存在问题。所以呢，就是完全是我父亲，他觉得合适的话，
5: 会支持。
0: 老爷子
4: 绝对是支持。
0: 老爷子喜欢，咱就全力支持。
4: 没错，
0: 是
4: 是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态度。
6: 这个三位嘉宾都很优秀，这个我不配，我这就不限了。
0: 我们的三号女士您也不考虑了，人家不在乎您的年龄。
7: 他不跟你献花啊！我现在跟你说，
8: 您能理解？
7: 为你考虑，
1: 我特别理解。
7: 他是为你考虑，
1: 理解。
7: 他不是为他考虑，
1: 是，
7: 他跟我亲自说的，他很认可你。如果说跟你在一起，能多活5年，
1: 是
7: 啊。你看，但是他没献花，就是因为。他岁数他比我太小了，我不能耽误人家，我还有10年活的，这是亲自跟我说的。
1: 大哥有点顾虑，
7: 他有顾虑。其实我跟那个大哥，就是那高哥，我跟他说，我说您跟这个，就是这个女士，一号这个女士很般配，她不是就广喜爱她的职业，她教育子女也很优秀，她的生活。我说您跟他在一起也没有关系，
8: 您说呢？
9: 我是觉得今天的说实话，所有参加这个活动的嘉宾啊，文化素质都特别高，
8: 是，
9: 而且人品都特别好，这点感受特别深，感觉到耳目一新那种感觉。我喜欢和人品好的人打交道，
8: 对，
9: 和这些人打交道心里就觉得舒服，
8: 踏实
9: 啊，踏实舒服啊，而且觉得可靠。
1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8: 刚才呢，在我们录制还有话说之前，那个编导都分别征求了大家的意见，最后得出的结果，最佳人气奖由我们这位物理老师获得，恭喜您。
11: 谢谢谢谢，
8: 哎，最气人奖，体育老师，
7: 最气人
8: 啊！对，来来来，哎，这个结果啊，反正我选的最佳人气就是您，我选的就是最气人的就是您，
7: 是
8: 您真可气。一会儿咱们再说啊，各位你们是怎么投的票？
9: 差不多，
8: 都差不多，
1: 我也是这么投的。
8: 您获得了最佳人气，您肯定会有好多话要说。简单点，您造两句。
11: 第一句话，感谢选我的人，能举手吗？谢谢啊！我第一次上选择，就被评为最佳人气奖，
8: 人气奖
11: 真是我一生当中很幸福的一件事儿。
8: 您为什么获得最佳人气奖啊？就是一个是您的那些才艺，还有就是现场您的那个表现。真的是非常棒的，真是有那种大家风范，侃侃而谈，是吧？非常靓丽。
7: 我这次来最大的体会，真是就是给自己，增添了信心。尤其看到一号和这位姐姐他们的精神状态，我还不老，我要向他们学习，我要给自己信心。我从爱人去世以后，我有的时候有自卑，我说为什么我一生都很顺利，为什么这个事儿就能轮到我身上，我有点自卑。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了，但是我改变了我，
8: 对
7: 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我，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
8: 您为什么 把最佳人气给他，最气人给他。
1: 我觉得因为他不管是学识啊才艺啊而是当老师的时候啊就说意思都是特别优秀的一个人，而是现在呢你看也是积极向上，七十多岁了还学这学那，像人家就说他刮目相看啊、哦、确实是这样。这最气人的就是哎呦弄俩蒙头转向的可不够气人的吧，人家你都猜不出怎么回事了。
7: 我有可能碰到我心仪的人，中华我已经看了，他的岁数我也认可，然后我简单问了问他的条件，我也能达到。
0: 你喜欢
8: 他认准他了，
0: 中华了呗，是这意思吗？
7: 其实这里有故事。
0: 我发现我今天、
5: 啊、咱俩认识吗？
7: 不认识。
4: 电视里
5: 有啥故事？
7: 我上这儿来，是我姐姐给我发两张安女士的照片。
0: 您今天
7: 原来我就想看看，
0: 是冲着安女士来的。
7: 因为有好多人说她不错。嗯，
0: 那今天见着安女士本人以后，
7: 本人挺好的。
0: 这两位女士可能跟谁在一起过得挺开心的。安女士是我们邵老师冲着来的，你是因为刚才我先生在节目里看到过，然后一定就是在你们俩人中间啊。
4: 临时感
0: 觉。你觉得是谁？
5: 中华。
0: 中华。
7: 因为中华现在在燕郊住，他离我通县也挺近。
8: 我跟你说，就您那战术啊，真的啊，您那个这个
5: 声东击西，
8: 对，玩的太好了，唰、嗯，最后中华，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到底那什么，包括小燕征求现场的好多的人的意见哈。
7: 我开始也没有这个，就眼前一亮才想。
8: 那您那个眼前是什么时候亮的呀？是
7: 就是你们在
8: 直播间里看到
7: 你们在这儿录制的时候，我在下边看的时候，我开始没注意
8: 中华
7: 啊，我开始注意的是
8: 安女士。
12: 我回答这个问题，
8: 来您说。
12: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
5: 对，
12: 咱们四个不坐一起吗？啊，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我给他演示这过程啊，从8:30到5:30我给他演示、啊、中华我们俩挨着，哎呦这哥们儿旁边坐那女的挺漂亮啊，这正是我喜欢的类型，眼前唰一亮，不行，这会儿我非得追她不可，这就是我的梦中情人了。
7: 不是，这就是我要找的人，
12: 这就是我要找的人。原话嘛，就他是说的。
8: 是啊，就是您眼前一亮是在前面，当您到了现场的时候，那您干嘛不直接说中华呢？我就这个我有点纳闷。
5: 犹豫。
7: 不是犹豫。
5: 也没。
7: 我是伤，怕伤害你。
5: 你不用伤害我，咱俩也没见过面。
7: 但是我心里
5: 不合适，咱俩不合适。
8: 我知道，但是看您这么说，我特理解。
7: 对。
8: 这个男士啊，他总有一种怜香惜玉的这种精神，他即使比如说啊，因为演员问题，因为什么，他也不愿意把这个话直接亮出来。
12: 对，
8: 我也是这么想，有时候最后人家就劝我啊，你既然没演员你就直接说没演员就行了。
7: 我是怕这个然后弄巧成拙，所以您给我一个气人。
8: 哎，明智是归，您确实气人。
7: 关键在于我太实在了，我要
8: 您太实在啊。
7: 那我要不说安女士这一段，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8: 对呀。
7: 那我还是实话实说，我姐姐给我发的照片，推荐我来的，所以我。
5: 那你还得感谢我，因为我你就来了，选择了，
8: 来找了
5: 啊，对。
12: 对
5: 要不然你
7: 是那天跟你说的就是谢谢你，真的，确实
9: 是。是我一来我也知道，二号男士，你是奔着一个60岁的人来的。
13: 其实，嗯，甭管这个邵老师他怎么说，临时改变也好，或者是怎么着也好，他要不说出来这个现象的话，咱们大家伙也都不知道。
8: 对，
13: 他说出来了，大概是他了了他一个心愿吧。嗯，不说出来，他不说，他心里边可能有一些纠结。
7: 我不会说瞎话，我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就是这么一，
9: 很善良。
8: 当中华，就是当我们这位体育老师提到你的时候，就在那一瞬间，你的想法是什么？
13: 我当时说他是不是搞错了，他是不是记错名字了？当时我手心里边咵就出汗了，你知道吗？脸上也有汗，你这不 我弄错人，认错人了吧？
10: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1: 你没问我为什么选他最气人，
8: 那这就是压轴是您呐。
11: 他是奔东而来，找到了西，这就是
9: 意外的收获。
8: 那不是也是一种缘分吗？
11: 不是，
8: 还不是。
11: 对东不坚定，对西也很危险，将来他会回找南和北。
8: 会吗？我得问问你。
11: 那没看见呢。
8: 不是，
11: 南和北一来就知道了。
7: 您还是不了解我，真的。我前两个女人已经把我变得特别优秀了。第一个是我母亲，就是说我上大学以后，她说的，这个人在这社会上生活几十年，不能让人家背后指脊梁骨。这句话我记到现在，绝不可以伤害别人，也绝不可以干那些对不起人的事儿。第二个就是我爱人，他跟我说，我跟你生活在一起，我可以容忍你吃喝，甚至跟人家玩牌，都行，但是一旦让我知道你跟别的女的暧昧，我就跟你打离婚。你记住了，我说话算话，我还叫你身败名裂。所以这句话我也记一辈子。我能为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我能破坏我的家庭，我能失去我这么一个优秀的媳妇吗？我对得起我妈吗？所以我这些年我很优秀，不照您所说的知道。我跟您说，
9: 说的是您以后就有危险了。
7: 我现在就很自律，我已经单3年了。
9: 三年不长。
7: 我跟您说，我的这个就是爱人的妹妹小姨子，说大哥，我给你送两颗白菜去，我这刚买的信。我说你别来，你来了叫人家
8: 说，行，
7: 邻居说不是我小姨子啊，我单身不能万家带女人，连我姐姐来我都不让。我可以去，但是我不让人说闲话，
8: 很自
7: 我能做到这点。
13: 就刚才接着这个姜老师的话，甭管是奔着东奔着西来的，怎么着以后出现南出现北无所谓，目前都在选择状态。
9: 他现在选择你了，你们俩那个就说以后的路再碰着东再碰着南或北，这以后的路那就你们俩走了，谁知道
7: 这两个是互相经营的。这个谁都有优缺点，互相包容。我既然喜欢他，我就能包容他一切。如果说他不包容我，那我比他大一轮呢，那我肯定得让着。如果说他有一天真的不喜欢我了，那个在一起不高兴了，那就别在一起。就我能做到这点。
8: 书生，
12: 刚才姜老师说那个南北啊，这种可能性是有的，看你能不能经得住这诱惑。
7: 你都有心爱的人了，你这岁数你还干嘛？你为了你的幸福，你应该自律。
8: 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啊。下一个环节呢，就是我们要请我们的最佳人气这个奖的获得者行使您的权利，抽出第一个问题。
11: 红的。
8: 好，
11: 对再婚是再办婚礼高调官宣还是低调隐瞒？
14: 关于再婚问题，他们有着这样的讨论。
8: 你打算不打算参加集体婚礼啊？你们二位
13: 参加，如果我走到结婚那一步的话，我肯定参加。
7: 一起遛弯的，我要告诉人家，家庭的直系亲属得吃一桌。
8: 听了半天，合着没把我们什么事儿啊？
7: 不是，
12: 我说婚姻就是一种占有，不光要占有对方的身体，还要占有对方的灵魂。
11: 对，
7: 生活的一切费用应该归男的出。
11: 我也不能你出100%，我不出。为什么？ 你降低我的人格，
13: 瞧不起谁呀，是吧？
7: 您这么想就
11: 对，我就告诉您，女士有这么的想法。
14: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
15: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

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

0: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1: 你打算不打算参加集体婚礼啊？你们二位
2: 参加，如果我走到结婚那一步的话，我肯定参加。
3: 一起遛弯的，我要告诉人家，家庭的直系亲属得吃一桌。
1: 听了半天，合着没把我们什么事儿、啊。
4: 不是，我说婚姻就是一种占有，不光要占有对方的身体，还要占有对方的灵魂。
5: 对，
6: 生活的一切费用应该归男的出。
7: 我也不能你出100%我不出，为什么？你降低我的人格，
2: 你瞧不起谁呀、啊、是吧？
6: 您这么想就
7: 对，我就告诉您，女士有这么的想法。
8: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6: 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人。
3: 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我，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第一眼看到了，
1: 就看到
3: 蒋汤华啊，有一种眼前一亮，确实，
2: 谢谢。
3: 因为这眼前一亮，
1: 缘分
3: 是3年以来头一次的。
4: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
1: 最佳人气奖由我们这位物理老师获得，恭喜您！
9: 谢谢谢谢。哎，
1: 最气人奖，体育老师，
3: 谢谢。
1: 这个抽出第一个问题，
9: 红的，
1: 红的，好。
9: 对再婚是再办婚礼高调官宣，还是低调隐瞒？
2: 我回答是吧？
1: 对呀、啊，他指定是你啊。哦，
2: 我觉得如果说哈，走到那一步，结婚的那一步，也没必要什么低调隐瞒吧，就是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知会一下就行，大家伙，就告诉他们，就说我已经脱单了，亲朋好友什么的聚一聚，行吗？回答完了。
1: 哎，你打算不打算参加集体婚礼啊？你们二位？
2: 参加，如果我走到结婚那一步的话，我肯定参加，因为我也是选择老粉丝了，
1: 对对对，
2: 然后也是沙导看着我们成长起来的，真的，你自己去单打独斗的话，你认识不了几个人，你怎么找什么对象找老板？
1: 您的意见呢？
3: 他说的我很赞成，但是我原来就想，如果说我找到另一半，那我要，比如说。一起遛弯的，我要吃一桌；家庭的直系亲属得吃一桌；同学我要请一桌，告诉他们我们好好过日子啊啊！你们别想着我这事儿，因为惦着我的人很多，是吧？
1: 听了半天，合着没把我们什么事儿、啊？
3: 不是，
5: 吃饭不请你，
3: 在座的人也可以请一桌。我很幸运，是吧？就是这么一，
1: 您怎么看？对再婚，
10: 我是不会高调那什么的。这个年龄了，和你60多岁、70岁，这差10岁，肯定都是不一样。
1: 不一样的，对，
10: 不一样的。所以作为我们这个年龄来说呢，我是不喜欢高调。
1: 中华，你来，第一个回答问题是你。哎。哎呀。
2: 相亲遇过最奇葩的经历，
1: 教
2: 书生哥，你回答，你回答，讲讲呗。
4: 奇葩的经历有一个，疫情的时候吧，认识一位女士，然后我们俩就约好了公交站见面，见面以后呢，我们俩就说溜达溜达吧，压马路，完了快到我们家了，我说我们家就住这楼。你上去坐一会儿吧，客气客气吗？就问打疫苗了吗？我说我没打，
5: 那不去，
4: 马上就什么了，又不行，那我得回家了。那回家吧，我给他送到车站去了。我说车站在那儿呢，你得过马路绕。

0: 画过去啊，我也没送他，我再给他指一下。
1: 哦，
0: 那他自己坐车就回去了。这是最奇葩的。
1: 这我觉得特奇怪哈，中华，你为什么给你右侧的这个小书生，而没给你左侧的这位先生呢？
2: 哦，这个是我是
1: 正是一个考验的机会。
2: 对，我刚开始拿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真的想问这个邵老师，但是。他不是三年吗？刚刚走出来，在这三年之内，他肯定没相过亲，所以说他肯定没有奇葩的什么经历。
1: 你是在替他说话，您真是没相
2: 过亲。我自己认为的。
1: 嗯，我知道。
3: 我是什么呢？前两年，这个也有人给我说，但是当时我给我自己定的两年之内，
1: 不考虑，
3: 不考虑
1: 啊。
3: 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过两年了，有人给我介绍，那我一律不见面。咱们先在微信上聊，聊好了再见面。在现在遇到一个眼前一亮之前，我是没有路演的。
1: 哦，
3: 可以这么说，
1: 就是您今天上选择，就是您闺女是什么态度？您征得她同意了吗？
3: 我闺女原来说过。说爸，您也净出去玩去，一个人我也不放心。
1: 哦，
3: 您可以找伴，但是
1: 别结婚。
3: 对，别就是他的原话，别领结婚证。我当时对他说这个我还有意见，你不让你爸爸领结婚证，我怎么能找到我特别喜欢，或者说比我小的人呢？
1: 那您现在的想法呢？
3: 不领更好，领那咱们再想辙呗。他不让你领结婚证，就怕你的固定财产流失，这解决了不就行了吗？
1: 这也是确实是。
2: 哎，不过现在新的民法典不说了吗？就是中老年人再婚的话，二婚的话，不是婚前的财产什么存款什么房子，是谁的就是谁的呀？
3: 对
2: 呀、
3: 啊。比如说
2: 这个不存在什么财产什么增值呀，写你的名字，写他的名字。不存在，
3: 不是，
2: 就算是写上你的名字，房子也没你的份儿。
4: 婚前财产，
3: 不是闺女，她担心啊。
1: 嗯，
3: 就这样跟闺女解释，是吧？然后可以公证一下，不就完了？但是我敢保证，说我固定财产，我不敢说给你。但是我的钱，谁管我养老，我是就是谁的。
5: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0: 自己到多大年龄就不找伴儿了？
1: 一号大姐，
6: 到多大年龄？
0: 到多大年龄就不想再找了？
6: 到80就不找了。
0: 差一年，差一年，
1: 真的？
6: 啊，就咱们选择这里头很多人发表的论点，你就没法再找了。他男士都是要小10岁、20岁、30岁，你还找什么呀？
2: 哎，姐，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往下，
4: 更没人
2: 往年轻数，
6: 对，
2: 8岁之内，
6: 这是
2: 比如说你今年79，你可以找一个71、72的，72、73的。
6: 这是我想说第二个问题，我思想不守旧，而且不愚昧，观念很开放，我不限制年龄。现在很多姐弟恋非常时兴，只不过在咱们这儿可能没人说这些事儿。关键是两个人觉得都幸福，都能给对方带来活力，啊，生命中增添喜悦，那根本就不用考虑年龄。
1: 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因为您很有朝气啊，那您自己到多大年龄您就不找伴了？
4: 我说出来你别害怕啊！
1: 啊，90、
4: 100岁，
1: 牛！以后的人寿你真的？
4: 我人给我算过，
1: 你100、
4: 啊？我原来啊，我觉得我能活100岁
1: 啊。
4: 后来得了一场病呢，我给他减了8岁。后来呢，人家一给我算，说我能活到125。
1: 哟，太棒了！
4: 我算真的假的，我听了特高兴，
1: 是吧？
4: 所以我可以到100岁吧？
1: 多鼓舞人心的，
4: 找不着的是找不着的事儿
1: 啊！来，姐姐您来抽。
6: 再婚是否必须领证？证书和真心哪个更有保障？
4: 有什么？
1: 最佳人气。
4: 一会儿我全给搂了。就是需要领证的女士比男士多，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说领证呢，就是安心，

0: 就是自己心里就觉得是一个保障，怕不领证呢不安心。我对这个的看法是这样，领证和不领证都是一样的。
1: 嗯，对对，
0: 你要是对他好，好到了世界上他认为没有第二个人对他还这么好，你领不领证他都会永远贴在你的周围。那么如果你领了证了，你对他不好或者他对你不好，照样有离婚的。所以我就想，如果有一个慧眼在迷雾当中把我找到了呢，我一辈子对他最好，领证不领证我都让所有的人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士。
1: 嗯，
0: 我就是这么想的，当然没人要我哈。他真有人要我，我就认为他是慧眼在迷雾中找到了我，那我这是全身心的对他好。我要对他好不是说从嘴上的，我是有能力的让他物质满足，嘴吃的满足，
2: 精神
0: 心灵满足。
2: 嗯，
0: 比如说啊，
2: 嗯，
0: 我刚才跟你聊的时候你说回家谁管家，那肯定是他管家。如果我们出去在外边玩，我一切听他的，前提条件啊，我把钱我的钱给他，但是所有人别人都当然他也得出哈，
2: 嗯，
0: 所有人呢在整个旅行团里边都认为我们俩的所有买单都是他出的。哎呦，人这都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好啊，但是我心里知道啊，是我一分钱都没占他的便宜。
2: 嗯，
0: 是吧。
2: 嗯，
0: 我心里也特别知足。我要比如说旅游都是你出的钱，我是不是得乖乖的听你的呀，你怎么着我就得怎么着吧。我不是那种人，是吧，我是发自内心的想听你的，让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最幸福的老头。
2: 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
1: 哎，都看着呢，
2: 现在都睁开眼睛盯着你。
0: 反正我对领证和不领证就是这样看的。
2: 嗯，
0: 就是领证和不领证安全感都是一样的。
1: 好好，
3: 给您点了，
1: 这说明非常自信。
2: 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4: 这个问题呀，啊，我跟姐姐一个看法。
2: 嗯，
4: 领证和不领证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他要是真心，他会替你着想，处处为你着想，他把你后顾之忧都给你安排好了，还用证有嘛用呢？就有了证，今儿过明儿不过的，离婚不照样吗？是吧？所以说我对这领证这个看法不是那么看重。然后我觉得，不管是谁嘛，都是以诚相待啊，人和人都是平等的。像我原来老伴儿，他没有什么，但是他临闭眼以前跟儿子就说意思，他闺女不签字，老头就极力的就说那意思不行。后期是我自己放弃的，我说一间房我不要了，就骂呢，对吗？你看你疼的那样，折腾那样，就说意思我都于心不忍，知道吗？所以说我是自动放弃的，要我不可能现在连一间住房都没有，这不就是人心换人心？
2: 妹妹，我这我想问你，就是您跟您这个老伴领证了吗？
4: 领证了。
2: 哦，
4: 领证了。啊，我要怎么户口是天津的呢？
2: 哦，
4: 啊，我原来不是东北人嘛，
2: 哦，
4: 二婚到天津的，
2: 哦，
4: 所以我户口是天津的。
2: 嗯，
5: 你得首先会识别。那天我就说这个问题了，说我找一个男的对我特别特别好，是吧？
2: 嗯，
5: 我说现在看人最重要。那人说我都活60年了，我都看不透这人。
2: 嗯，
5: 你能敢保证吗？我看人我看得那么准，很多人不能，怎么办？他就要一个结婚证
0: 啊，
5: 嗯，保证你跟我以后你就不能再去干别的了。
1: 可是这个证
0: 所以跟没用，没用。
5: 哎，古代叫婚约，是一种约定
1: 约束，
5: 约束就跟个合同似的，你领了证你就得遵守这合约。所以这结婚证包含了很多内容，我要对你负责。
0: 法律
5: 现在咱俩结婚了，你病了我不管你了，遗弃罪有没有？
0: 有。
2: 嗯，
5: 哎，对，
2: 有。
5: 你要没有这证呢，
2: 嗯，
5: 就没有这遗弃罪，对不对？有责任和义务，你有责任照顾他，你有义务对家做贡献，这证是起这么个作用的。如果不领证，说咱俩好了，我外边找7个找8个，你管不着，我也不告诉你。所以我当时说过，哎，聊天嘛，
2: 嗯，
5: 我说婚姻。就是一种占有，还是占有的多难听啊！我说这个占有，不光要占有对方的身体，还要占有对方的灵魂。
0: 对，
5: 你就是属于我的，你不能属于别人，对不对？
2: 这是相互的，
5: 对，相互的吧？占有了， 你的精神也要属于我，你思想也不能出轨，你也不能光想着别人，不想着我，首先得考虑你自己的丈夫、你的亲人、你俩最近的人。现在就您刚才说那就是不领证，首先你得有这实力，
3: 是
5: 有这个实力。刚才我为什么上午说您没有自信，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你有100个我都不怕，我有这实力，你不敢离开我。这是大老板，一个月给我开8万块钱工资，我能辞职吗？所以吴老师招我这个员工，他就有自信，不怕我辞职，对吧？找老伴儿一个道理，你这一通百通，您把这开悟了，这事儿都解决了。
2: 你慢走，来。
0: 你心里能接受 AA 制，还是主动买单？这肯定是男士，我找一男士啊。男士就是你啊。
2: 啊，行，啊。我的想法啊，怎么都行，商量着来，跟女士商量着来。因为这里边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比方说我未来找的那一位，他有可能经济收入比我高，
5: 对，
2: 也有可能经济收入比我低，
5: 对，
2: 是吧？如果他的经济收入真的比我低的话，什么 AA 制我全包都可以。但是如果他的经济条件确实比我高，我遇到的这样的人，我同意 AA 制，让他出一部分，我出一部分，我这样的想法。不知道各位你们有什么高见？
6: 我想找比我小10岁8岁的，那我各方面都得让着人家。人家为什么小10岁8岁跟你生活？所以如果说真能在一起，生活的一切费用应该归男的出。你女方有钱，我也用不着。为什么？我的钱还花不了呢。我想找一个妹妹替我花点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叫事儿，我们在一起高兴快乐，我什么都舍得。
1: 前提是要找对人。
5: 你小10岁。
6: 不是，我不是夸关系的，我就是这么想的。说离异的是财产分，我们丧偶的年轻人年轻的时候笨的这些都给你撂着，你要用在自己的生活上，你要用给你温暖帮助你的人身上。
2: 中华妹妹，你听了这位体育老师的这番表述，你有什么感想？
4: 哎呀，现在都有退休工作，都有医保、社保，什么都经济独立了。你要说你的什么全部花，你的怎么怎么？哎呦，我觉得像我这样性格的人，我也不可能。
6: 不是
4: 我都不好意思伸手向一个男人要钱。
6: 你的人了，你花我钱应该啊。
0: 不是，你听听女人的想法。我是工资自认为高的哈，假如我不是很高的，比你低很多，我也不能。你出100%，我不出，为什么？你降低我的人格，
4: 瞧不起谁呀，是吧？
6: 您这么想就
0: 对，我就告诉您，女士有这么的想法，你得知道她有这样的想法，不是说你出了钱就夸你好，不是，你降低我的人格。
6: 那这样也行，如果说你出点钱，我也能接受。
0: 对，出一点儿，
2: 我接着该我抽了啊。他一路走来。哪件事让你变得更通透了？来，
5: 我今年63岁了，哪件事情让我变得更通透了呢？我觉得是健康最重要。得了病以后，你才知道健康最重要。活着比什么都好。这个中医上有一句话，气乃万病之源，大家都听过。对，我这个病就是气上得来的。
2: 和谁生气？和钱老伴儿？
4: 没有，
5: 不是，是因为我这个生活这个经历。我那么好的工作，您也知道，研究所倒闭了，100个人有101个人都不信。科研所能倒闭，睁眼说瞎话吗？但是这事实。后来我就走向社会，然后就做生意嘛。那时候接入社会以后，我刚开始我就不敢说话，书呆子嘛，是吧，在办公室的人。后来走向社会以后，经常被人家欺负。我收过2张假币，我先收过1张100的，后来收1张50的，把我媳妇儿老骂我。那时候我就一直生气。 受不了，你为什么这样呢？
7: 对自己更不公平哈。
5: 啊，对啊，为什么这样呢？后来我在想，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对不对？
0: 逆向思维
5: 啊，逆向思维啊，网上是这么说的，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有道理。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0: 对，
5: 我干嘛要跟他生气？我自己好好活着不行吗？我现在我就变得不生气了。这是大概是2008年我开始通透的。哎呦，老年人找伴儿，三观契合和身体健康哪个更关键？为什么？
2: 结果还对。
4: 我觉得身体健康最重要，甭管岁数大小，一个三观嘛，个人有个人的观点啊，只要说两个人怎么说能沟通。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互相交流，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说有一个人犟的，那个人就得随和啊，就得有事互补。所以说这个三观契合呀，就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两个人磨合的过程，如果磨合好了，就说意思感情这样就好了。
2: 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吧，妹妹你说呢？
8: 健康重要
2: 啊，
4: 健康、
2: 好，接着来。
4: 我抽那个粉底。有没有后悔过一次错误的人或机会？我想让这个姐姐来回答。
8: 错过的机会呢，那可能就是指的工作方面吧。工作方面就是有很好的工作，但是没抓住，错过了。完了后来一直想，当时我要这么着这么着就好了，怎么着怎么着。这个错过的人我想不起来了。
9: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2: 那个下一个环节呢，就是
5: 是什么？
2: 答案之书。
10: 这好玩。
2: 我们想一个问题啊，然后我们翻开这个答案之书，看看你所翻到的那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妹妹从你那儿来。
8: 行。
2: 好。
8: 2026年，我能找到心仪的人吗？找到心仪的另一半吗？
2: 啊，
8: 别嫌麻烦。
2: 啊，对呀，一息尚存，就别说找不到，继续去找，
6: 继续坚持，
2: 对，
8: 继续坚持，
2: 对。来，您来。
11: 今天的现场会上，咱们吴先生说有一个人适合我，是真的吗？能实现吗？
2: 嗯，
11: 刚刚好。
0: 刚刚好就是你想找的这83的这个呢，刚刚好他也想找你。
6: 对，有这缘分。
0: 哎，
2: 有点意思。
0: 是这么说吗？
2: 有点意思。
11: 要这样的话，那你们还得帮着牵线。
2: 肯定的呀，
0: 人家都说了
2: 是找红导。
11: 谁是红导？
2: 哎，
0: 戴帽子那个。
11: 哦，那请一会儿会后。谢谢，
5: 该您，
0: 该我了。
2: 啊，
0: 我就想找那个慧眼识我的人，有吗？
2: 范，
0: 不要轻视他人。
2: 就说啊，有那个慧眼的人，您别看不起人家，他有可能有那方面的情况，您可能不满意，也许有那方面的情况，您可能觉得不是那么符合您的要求，但是唯独他有慧眼，他看中了您，就是您有的时候呢要全面的衡量，抓住您最想要的那个东西。
0: 太对了，
2: 仅供您参考了。
0: 太对了
2: 啊，
0: 就是我主要抓的是什么呢？两句话。
2: 嗯，
0: 第一句话，他很欣赏我。
2: 嗯，
0: 他什么条件我都不在乎。第二句话，他身体健康。
2: 完全，这就抓住了本质了。
0: 其他的什么，
2: 对，
0: 都能允许，
2: 就这意思。
0: 该您了吧？
2: 该我了，该我了啊啊！那么我就想问问啊，我特别看好那个83岁，很懂得中医养生的那个人，我觉得他和您有好多共通之处，我多希望你们能够成功的牵手。究竟能不能实现呢？
11: 竟被别人想了。
0: 犹豫也是一种
2: 选择的过程。
0: 选择的过程。
11: 谁犹豫啊？
2: 谁犹豫？对，双方都可能犹豫，因为您没见到我所说的那个人，
0: 他
2: 到底对，但是能不能最后
12: 选择你们二位都能走到一起，那不是单方因素，得双方同意，所以您要更有耐心。
13: 借这个平台，我就想
11: 对
13: 问我2006年，我想能不能自己梦想成真，找着自己归宿。看，无谓的挣扎，
12: 可能得到2007年、2027年
13: 了。看那是难点，
12: 2006年马上就过了。
14: 2026你得挣扎一年，
13: 挣扎一年。
12: 您可能在2007年你会实现的，
15: 就是现在没到时机。
12: 对，
14: 还是时机还没
12: 到。时机一到，
15: 一到您肯定这么好的妹妹啊！
13: 谢谢。
15: 我来到选择，是我遇到了我眼前一亮的人，但是能不能梦想成真，悲伤会淡去，
11: 就说明他，
15: 那我能解释，就是我原来对
12: 对
15: 人的悲伤
12: 那种悲
15: 认同他以后我会淡去的，
12: 对，这是非常好的一种
15: 对
12: 答案。
11: 好
12: 啊，是，来，中华，
16: 对我有帮助的贵人，也希望他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然后我希望我自己也能够心想事成吧，
17: 走出剧情。
12: 就说你得玩真的，
13: 回到现实。
15: 你不能演戏，
12: 对，因为你这人比较浪漫，比较
17: 我天天脑子里边老幻想了，
12: 对，
17: 浪漫的爱情
12: 是
17: 风花雪月，什么那个
14: 全是剧情，
12: 全是剧情。现在
5: 行行吧，
12: 最真实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位兄弟
14: 老哥，
12: 他已经一步一步的实实在在的走入到你的生活中来了。你就看他，不要再去幻想别的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15: 我会带你
14: 进入
15: 去海边
14: 啊，我也
15: 拉你的手，带你
17: 阳光、
15: 默默
17: 沙滩、
15: 私语的
17: 仙人掌，
15: 去遛弯，是吧？
12: 中华，你最后别给他一仙人掌。
14: 那得看他表现
15: 啊。肯定的，我现在梦想着，因为
14: 梦想要仙人掌，
15: 我净在海边遛，都是自己。
12: 对，
15: 我有一个心爱的人，那我会浪漫。
17: 好了，该你了。
5: 就是今年能不能给自己嫁出去？
17: 嫁给你想嫁的人。
5: 对，嫁给我想嫁的人，只要我适当让步。
17: 你的条件是不是有些
14: 太
17: 苛刻
14: 太高了啊？对，
5: 适当让步，
17: 太苛刻的条件去掉一部分，
12: 就利用机会把您的那个找的另一半的条件您说。
14: 哎，现在说一下，我们到您哪个让步？
12: 对
14: 啊，你快说，
12: 您说说。
5: 有眼缘
12: 啊，
5: 身体健康
12: 啊，
5: 完了还是什么来着？心地善良，大的五岁以内。
14: 5岁，
5: 小五岁以内。
14: 6岁吗？他咋有5岁以内？
17: 你不是69岁吗？
14: 他就是诚心，
17: 就是你。
5: 我以后会这么跟您说，我退休金3500。
12: 人家不在乎，人说了，
5: 不可能不在乎。
17: 对呀、
14: 我不在乎。
12: 只要看上
17: 你看，你这说
12: 慧眼识珠的人，真是欣赏我们这位老师。
5: 慧眼识珠，
17: 而且他
12: 什么？但是有一前提，身体健康。您
14: 身体健康，
5: 对，我身体不健康。
14: 你看，他就成绩，你让他多岁数吧，比他大6岁，他说5岁。反正刚才一下
5: 说，不是我现在扎胰岛素呢，我都该吃饭都没吃。
12: 刚才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实际上是一个小游戏，但是也反映了我们的愿望。衷心的祝福大家，当我们的选择播出之后，我们都能收到热线，我们最终都能实现。3餐4季有人陪伴，走入婚姻的殿堂，过好后半辈子那种美好的生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8: 往期牵手嘉宾再度返场，
19: 就每次你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15: 没事，都正常。
12: 牙不行。
20: 我刚才还真的注意观察我们马先生，他笑的时候是牙还真的很明显有个真牙，是吧？对。
18: 节目现场开启男女嘉宾歌曲大 PK。

0: 浮不定。
1: 反正你是不是就是紧张没放开吧？
2: 各话入各眼。你看刚才小马哥唱那戏，咱拦都拦不住的。人家观察室就一位女士，就我喜欢。

0: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2: 爱生活每一天，
3: 玩点不一样的。
4: 快乐京郊游打卡新体验，乐享夏日田园风光。
3: 什么叫特菜呀？头一次体验啊，自己采摘完然后自己插花。
4: 市集漫步，香气扑鼻，特色美食别具一格。
5: 常德牛肉粉啊，这是我们新鲜做的牛肉做的粉。好强，
3: 好强，
5: 好强，非常的好强。
3: 哦，烤三文鱼头，
6: 在市集上还真不多见。
4: 探寻传统精味，这家涮肉人气儿旺，
7: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不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
4: 乾隆白菜在家做，步骤简单，您记好，
8: 不能用刀切，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
3: 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4: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乐享夏日京城寻味正在播出。
3: 这个夏天去哪儿玩？来菜虎营美学农场吧。今儿咱们在菜虎营美学农场啊，玩点儿不一样的。哎，导演呢来的时候给了我一个任务啊，让我寻找药食同源九宫格。这个药食同源应该就是种的药材，不过到现在啊药材没找着。您就看这个菜虎营美学农场，这鲜花种的多漂亮啊，千朵万朵压枝低啊，满园都是这个蜜蜂蝴蝶，真是太美了。它这个药食同源是在哪儿啊？这块看着有点像种的药材，不像是蔬菜啊。你看，就在这旁边就闻到有一股那种很清爽的味道。哎，你好，你好。哎，这儿种的是药材吗？
9: 对，我们这是藿香。
3: 藿香，
9: 摘一下就能闻到一股非常浓烈的清香。
3: 哎呀，这藿香这个独特的气味啊，闻完以后真的是什么感觉呢？神清气爽。
9: 对，它对驱害虫也有一定的作用。哎呀，
3: 在这儿待着不会中暑。
9: 我们这叫九宫格药食同源啊，
3: 都有什么？
9: 一共种了9种药材啊。您看到这个是藿香，
3: 这那边是什么？
9: 再往前我们种的是紫苏啊，
3: 紫苏这个可以这个果肉吃是吧？
9: 它的叶子用来果肉，然后它的籽儿也是一味药材啊。
10: 菜虎营美学农场除了刚给您介绍的藿香和紫苏，还种植了急性子、茶菊、宅麦、百兰根、牛膝、黄芪、黄芩，共计9种药用植物。其中一部分药材属于药食同源品种，可以日常烹饪食用，或者是泡水代茶饮用。漫步在农场，既能欣赏田园风光，又能辨识中草药，收获实用的养生知识。
9: 您今天啊，任务就是采摘一些藿香，待会儿用来做蔬菜插花。啊，
3: 插花用这个药材啊？
9: 对，不仅用药材，待会儿还要用一些蔬果。现在我们先摘藿香。
3: 行，哇，这还真头一次听说啊。
9: 这个插在花里，它又香，又能驱虫，又能醒脑。嗯，
3: 可以放在家门口。
9: 哎，对。
3: 这都太漂亮了，这叫黑心菊，你看了吗？心是黑的，所以叫黑心菊。这叫美国薄荷，嗯，这泡水喝肯定好喝。看，我这摘的也差不多了吧？
9: 但是您还有第二个任务。
3: 还有任务？
9: 就是寻找特菜大棚。
3: 寻找特菜大棚，什么叫特菜呀？上次我摘过这个蝶形西葫芦，那算吗？
9: 蝶形西葫芦算啊。我们这儿不只有蝶形西葫芦，还有香蕉形西葫芦。
3: 啊，香蕉形西葫芦，这也是插花用的。
9: 对，我带您一起去黄香蕉西葫芦吧。
3: 走走走走。这个就叫香蕉西葫芦吧？
9: 对，您看它长得多像香蕉啊！
3: 哎，我能摘吗？
9: 可以摘。哎呀，
3: 对，用这颜色看着都有点舍不得摘它。哇，真的看着真像香蕉一样，是吧？
9: 对，它是西葫芦的一种，但是比普通的西葫芦更适合生吃。
3: 这生着吃啊？
9: 对，它比一般西葫芦更脆甜。
3: 哎，我这是插花用的是吧？
9: 也可以尝一尝，咱们插花还多着呢。
3: 行，你帮我拿一下。哎，我给你尝一尝这个哈，擦擦就可以吃是吧？
9: 是，我们这儿都没有药。
3: 哇，你看了吗？你看一下，掰开里边是白颜色的，好脆啊！掰的时候就感觉好脆。哇，这吃起来不像香蕉那个软软糯糯的，里边它是脆脆的，稍微带一点微甜，嗯，就是味道很清香啊。这是不是切成片儿，放稍微放点油炒菜也好吃啊？
9: 对，清甜。嗯。
3: 这个梦圆啊，又带我这个来采摘点这个小番茄，说是这个五颜六色的插花好看。哎，这是青颜色的是吧？
9: 绿色小番茄。
3: 绿色的，还有别的颜色的？
9: 咱还有黄色、红色、紫色的。
3: 走，摘点去。这都是螺丝椒哈。
11: 螺丝椒。
3: 这一进来啊，就闻到那个螺丝椒那个味道了。哎呀，捡俩。这个蘸酱吃也可以啊，
9: 蘸酱吃稍微有点辣，
3: 吃的就是这辣的味儿。这螺丝椒真的看它这么卷，看着就辣。王源，咱这都齐了，咱去插花吧。
9: 还没齐呢，还有一样重要的蔬菜，您得去老伴换菜花。换菜花，待会儿咱们就去插花。
3: 这某种乐园我感觉比上次来多了不少小动物啊。
9: 是，您仔细看，多了不少小兔子。
3: 你看这小窝里边一窝兔子呢。
9: 这都是新出生一个月左右的啊。
3: 这小兔子就是刚出生的吧？
9: 对，这是叫猫猫兔，这边是垂耳兔。
3: 猫猫兔，那叫垂耳兔是吧？头一次体验啊，自己采摘完然后自己插花。
9: 是，这就是我们农场的鲜花和蔬菜。
3: 您教教我。
9: 我们给您准备了一个爆花筒，现在我们选一只品相比较好的黑心菊作为一个主花。嗯，咱们先插在正中间做一个定位，它是一个主花。嗯，然后再在它两侧再插一样，一边一朵，这样三朵花基本上咱们就把插花的这个位置给定好了。嗯，其他的咱们就遵循一个原则，就是错落有致。
3: 错落有致，
9: 高一点的花材在后边，矮一点的花材在前面。嗯，然后就可以进行您这个 DIY，
3: 自己动手，自己按自己的想法来创造，对吧？
9: 进行设计一个自己的爆花筒。嗯，水果呢，我们给您准备了这种木签儿啊。嗯，像小番茄我们插上这个木圈儿木签，这样就可以，也是插在
3: 明白了。

0: 哎，我们这花就插完了啊，虽然真是不像您这个这么错落有致啊，但是自己摘的自己插，体验的是动手的那个快乐哈。
1: 您这个也非常好看。
0: 我这有点高了。插完花出来呀，我看这个桃也熟了啊。哎，这是油桃，那边还有盘桃啊。哇，桃好甜呀。这个夏天啊，您来蔡福兴美食农场，不光能摘到新鲜的蔬菜，还有很多这种新鲜的水果可以采摘。找个周末带上家人来这儿玩一天吧。
2: 吃制的烤肉啊，我个人觉得最享受的不一定是吃到嘴里那一刻，是听到肉往制子上一放，滋啦一出声，就那一刻香。
3: 制子烤肉飘香，探寻美食爱好者心中的宝藏店。
4: 他们家肉质好，口感也好。
3: 乾隆白菜在家做，步骤简单，您记好。
5: 不能用刀切，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
6: 很黏糊那个状态了。
3: 涮羊肉同样惹人馋，这家涮肉馆肉好味香，小料藏秘方。
7: 料水是我们自己配的，20多种香料和中草药熬制成的料水。
6: 您这挺特别的啊，来了一束花。
3: 还有人气市集带来特色风味，别走开，京城美食地图下节更精彩。
2: 夏天呢，在我心目中是属于烧烤的季节，炙子烤肉这绝对是我第一个想到的。今儿给您推荐一家非常不错的炙子烤肉啊，地儿也很好找。您看我身后那边的吗？就是鼓楼桥，从鼓楼这个桥啊往南大概有个100米就到了，就前面。而

0: 而且一到他们家门口，你能看出来特别传统那种老北京的店面，装修风格也是那种红墙碧瓦，人家那招牌底下全是那种祥云纹，特别有味道，而且据说环境还相当棒，你去看。哎，谢谢。进这门啊，就是老北京那感觉，一个窝窝笼子，然后包括它室内的装修设计也是那种红墙壁瓦，就那种感觉特别有老北京的范儿，就是是那种明厨亮灶那种感觉，就是你看它的窗口在这儿，就是食客的餐桌就在旁边，能看到师傅在里边拌肉，就是这样，你对食材的这种安心度啊，包括食材的选择，你会觉得特别棒，很直观，而且他家人气真好，这刚到饭点已经基本都上人了。然后这个地儿是我特喜欢的，
1: 来来，
0: 就是要知道啊，现在我待这个地儿是二环以里，鼓楼往南，这么寸土寸金的地儿啊，人家有这么一天井小院，这感觉就特别棒。尤其是你想，就是以前老北京都是家里有一个小院子，然后呢院子里边有树，就是您想夏天傍晚，然后那种白天的热度暑气消散了，然后吹着点傍晚的小凉风，守着一棵老树，吃炙子烤肉，约上三五好友，多惬意的一事儿。但是这屋应该得提前订啊。一般会点他们家哪款肉啊？
2: 就是沙葱羊肉啦，还有那个肥牛
0: 啊，
2: 都比较不错，
0: 都不错。
2: 哎，他们家肉质好，口感也好。
3: 还有他们家的这个窝头串肉，这是必点的。对，还有他们家的这个肥牛，包括这个羊肉、酸菜，还有这个沙葱，这个沙葱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脆嫩，吃的比较爽口，
0: 就基本上菜单点遍了呗。
3: 对，
0: 这点的是什么呀？
2: 这个是羊肉，上面菜单上写的是滩羊肉，这个应该 对一点腥味都一膻味都没有，这个特别好吃。
0: 您一般会点什么？
4: 我比较喜欢吃他们家那个酸菜羊肉，对，那个酸菜吃起来口感非常好吃，就是跟烤肉搭起来不会很腻，对，
5: 基本上每一桌客人来的时候都有帮烤，我觉得这个是挺少见的，
0: 就是服务还是很到位，
5: 对，服务非常到位，
0: 环境怎么样？觉得？
5: 我挺喜欢这儿的环境的，就待着比较舒服，而且在环境好的店里吃的也可能比较多，
0: 心情更好。
5: 对，心情更好。
0: 咱们这差不多能烤了是吧？
6: 咱那边的话，烤肉是200度。
0: 哦，看一下温度。
6: 对。
0: 哦，哎，差不多了，差不多
6: 就可以了。
0: 我看那个好多师傅说你们是都能够帮烤是吧？
6: 对，我们家全程是帮客人烤的，不需要客人自己动手烤。
0: 哎，我觉得这还是很好的，因为毕竟大家就是技术有差别，万一我烤不好，其实是浪费了这个好食材了。
6: 不好控制嘛。
0: 对啊，油里边还有那个迷迭香是吧？
6: 就有迷迭香，
0: 加一点风味儿。
6: 对。
0: 而且看这底下是那个炭炉，炭火去烤，
6: 对，
0: 火力也比较旺。这肉也是提前要去抓着腌一下是吧？
6: 对，咱家的肉都是现拌现腌。
0: 啊，现拌现腌的。
6: 对。
0: 我跟你说，就是吃炙子烤肉啊，我个人觉得最享受的不一定是吃到嘴里那一刻，是听到肉往炙子上一放，滋啦一出声，就那一刻香。

0: 我这份肉啊，人家帮我烤好了，其实很短时间，也就一两分钟，这肉就烤得了。但是吃烤肉一般，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口味去调整它的这个嫩和老的程度。你像它这个翅子一直是在加热嘛，所以你就是刚烤完直接吃是那种嫩的口感，然后再烤一会儿呢是那种稍微老一点的口感，也好吃。然后再时间长一点会出那种焦的口感，最后最后啊，它甚至有一点糊边，吃的是那爆糊。哎，所以其实烤肉这四个口味啊，您根据自己口味去调整就行了。是这个沙葱羊肉再配上酸菜，比较独特的一个搭配啊。这个味道相当棒啊，就是它肉用的跟传统的那个炙子烤肉一样，应该都是羊腿肉，但是首先沙葱跟羊肉在我心目中是绝配肉，首先非常嫩，而且一吃就是腿肉，就是以瘦肉为主，但是带着一点点肥边那个油香。再一点啊，真的是摊羊肉，就是一丁点那种腥膻味都没有，特别纯粹的羊肉的香和嫩。现点，人家后厨现给你腌制，然后腌应该是很短时间，然后瞬间就上桌，所以它那个料啊，它是很淡的一层料味在那个肉的表面，然后你吃的更多的时候还是那个肉本身的香味，料只是去辅助它，让它更提升一个层次而已。相当地道，真的是特别传统那种老北京的炙子烤肉的味道。我觉得人家还是比较贴心的啊，就根据口味，还有那个小料台，就是它有干料啊，包括辣椒料啊都有，就是反正像我觉得我吃人家本身腌制那个底味儿，我觉得就很好吃了。但是如果您口比较重，您可以试试再蘸料吃。一看就是原切的肥牛，就是你看它的瘦肉肥肉，包括它那种完整度，一看就是原切的。就是它肥牛啊，首先切的片儿相对羊肉会大一些，然后呢稍微会略厚一点点，所以你吃到嘴里会特别有满足感，尤其是那个多余的油在炙子上被烤掉之后，那个肥腻的感觉减少很多，油香留下来了，哎，也相当棒。我还点了一个乾隆白菜啊，这也是京味菜里的招牌，甜口带一点点酸，尤其是芝麻酱，特别是二八酱啊，就这个花生的香和芝麻的香非常的浓郁，这是很多北京人特别爱的味道，尤其是到夏天，比如芝麻酱凉面啊，来一乾隆白菜啊，这就是属于夏天自己的味道。刚刚吃了人家这乾隆白菜啊，觉得口味也特别棒，毕竟这是咱京味菜里很经典的一道凉菜。
1: 对的。
0: 然后师傅说今天能教大家咱们做个家庭版的，怎么做这个乾隆白菜？
1: 不能用刀切，
0: 得手撕。
1: 对，手撕。
0: 为什么呢？
1: 这个是让它撕完之后这个切口这块更好入味，
0: 它有断茬。
1: 对对 对，有断茬。
0: 那这个就是帮和叶都用吗？
1: 这个咱们只能用这个叶子，这个帮的口感会影响口感的。咱们只能用这种叶子。我们的麻酱大概是4勺，
0: 4勺是
1: 对，然后呢，香油1勺，
0: 1勺香油，
1: 是的。
0: 这个呢？
1: 这个是咱们用的蜂蜜，
0: 蜂蜜，
1: 蜂蜜是2勺，
0: 2勺蜂蜜。
1: 对对对，这个是老抽，
0: 老抽，老抽上色，
1: 对，上色提味的。
0: 这来一点就行了吧？有个1勺，
1: 1勺半，
0: 1勺半，
1: 对的，白糖也是1勺半，
0: 1勺半，
1: 对的。将近2勺吧，老北京的那个米醋，然后呢，咱们开始搅这个麻酱，
0: 把它搅匀是吧？
1: 对，这个要搅到8到10分钟左右，将近哈。
0: 哦，要这么长时间？
1: 是的。然后咱们的麻酱调好了就，然后呢，咱们现在拌白菜。
0: 对，你看它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是很黏糊那个状态了，已经完全没有液体的感觉，就是那种有点膏状。
1: 对，
0: 这时候就合适了。
1: 对。
0: 像这120克白菜大概加几勺？
1: 加3勺。
0: 3勺，
1: 是的。
0: 那像您这一盆大概能做几份乾隆白菜？
1: 这个一盆能做3份。
0: 3份，
1: 对的。
0: 对，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用量了，知道那白菜跟这个酱的配比是什么样的。
1: 现在咱们就开始现在
0: 抓匀了。
1: 对，这个不能抓，它只在捞。
0: 对，因为你使劲儿把那白菜捏碎了，它就没有那口感了。
1: 对，它只需要给它拌匀了就可以了，千万不可以抓。咱家里有条件的话，咱们可以加几个山楂膏。第一是点缀。第二呢，它会解腻。对。然后呢，咱再少量的黑芝麻。
0: 芝麻。
1: 对对。
0: 就是其实这几样属于叫锦上添花，
1: 对
0: 吧？
1: 对对。
0: 今儿 儿带您来的这一家，人家做的是老北京的炙子烤肉。除了节目里给您推荐这些比较经典的品种之外啊，其实人家还有很多比较创新的炙子烤肉。比如说，你看这个奶香小牛柳也特别好，特别是点这个奶香小牛柳啊，店里还给搭配那种精心调配过的不同口味的盐，吃起来别有一番风味了。您可以尝试一下。还有一款啊，是人家做的百里香薄荷去腌制的鸡腿肉，也可以来尝试一下，比较创新的味道。另外，我翻了一下他们家菜单啊，就有很多那种经典的老北京的小凉菜，做的也都相当地道。特别推荐一个啊，就是最传统的搭配，臭豆腐配炸窝头，太香了，一定要来尝试。那另外啊，我觉得他们家呢，就是除了整体环境很适合朋友聚会之外，交通也是特别便利的，从鼓楼地铁站往北走，差不多也就100米就能到这儿了。
2: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
3: 接下来打卡美食爱好者心中的宝藏涮肉馆，
4: 从来没见过谁家火锅擦得这么干净，他家是头一个。
3: 独门调蘸料，一口醇香暗藏门道，
0: 小料味道很独特，怪不得人说这是传承三代，是人家自己的一个秘方，
1: 放在料水一起打出来的小料。
3: 逛市集看演出，美味休闲两不误，更多精彩马上为您揭晓。
0: 尝尝咱京城很有代表性的一种美食，那就是铜锅涮肉。话说这天越来越热了啊，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吃这铜锅涮肉，反正我一直爱它。

0: 小时候吃的味道，因为从小我们就比较爱吃那个老北京火锅，也是吃着老北京火锅长大的，就觉得他家味道特别正宗。
1: 在我的心目当中，可以是前三名的，就是非常好，让你吃了还会再想吃的感觉。它食材特别新鲜，肉质是非常好的，它的味道你吃过之后，你会是一直在想来的。老的北京的传统火锅在他们家已经体现得很好，能体验北京的这种火锅的传统文化。
0: 吃老北京火锅的必需品就是炭火的铜锅，还有一个就是卫生特别特别好。因为我吃了这么多家老北京火锅，从来没见过谁家火锅擦得这么干净，他家是头一个。
1: 我最深刻的就是他们家的摆盘特别用心，特别是女士吧，赶到什么节日的时候来吃的时候，他们会送你鲜花的果盘呀、鲜花蔬菜的这些，让你的心情很愉悦。
0: 麻酱特别好吃，因为好多年没吃过这么正宗的那个麻酱小料了。一个人人均大概也就是几十块钱，然后朋友聚啊、家里人聚啊，我觉得都是挺好的。
2: 我刚翻了一下他们家菜单啊，正反两面满满当当的，选择特别丰富。比如说锅底啊，你看这一眼看过去得有十种左右呢，然后呢四五种小料，然后各种手切冻肉，哎呦真挺全乎的。反正大家常吃这些部位啊全都有。而且我还有一点啊，就是他们家对于摆盘还是很讲究的。比如说你看这种拼盘，有那种做的跟天坛一样造型的，然后琵琶造型的，一米大板的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很有，怎么说呢，年轻人的社交属性，就是每个人吃之前一定会拿手机先拍一张发个朋友圈，还挺不错的，我选几样尝尝。刚才吃过朋友聊了一圈啊，对他们家的肉都是非常认可的，而且刚才我也点了几份，你看啊，就反正牛羊肉我都点了，就是这摆盘看着就是吃涮羊肉的感觉啊，吃的这种豪气痛快的感觉，尤其是这你看一米长的这个板儿羔羊肉，然后呢雪花肥牛，然后包括这边的鲜切肉，传统的这个手切就得是这一点，就是你拿过来之后，它得倒盘不洒啊，说明这个肉够干，里边水分不多啊，肉品质好，而且你看明显这盘上很干净，也没有任何的血水。还有这挺特别的啊，来了一束花，你看人家的菜做的也特别浪漫，一束捧花的感觉，反正也可能是我年纪到了啊，我觉得你给我来一束鲜花，不如来这么一捧啊能吃的新鲜的蔬菜花更实惠。就是为什么说老北京吃这个炭火铜锅，它对这个肉的要求会非常高，因为其实汤里没什么太多东西。我看看人家这店里做的啊，这按我们以前说已经算豪华版了，因为毕竟还加了什么香菇啊、枣啊、枸杞之类的。以前家里吃这个铜锅，基本就是葱姜往里一搁，顶多条件好的扔点虾米皮到头了啊。所以它这个汤本身是没有味道的，就是清汤白水，吃肉本身的鲜味，因此它对于肉的品质要求就更高了。但是你看煮完之后这一块汤一点没有浑汤，没有那种就是血沫子出来，说明这肉很干净，脆嫩脆嫩的，它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嫩，它是有咬头的嫩，就这种口感是我最喜欢的。而且就是腿肉嘛，肥瘦相间，又有油脂的香，又有瘦肉的香，非常好，一点那种膻气味没有，但是呢又有羊味，你吃起来这味道相当不错。然后再加上这芝麻酱啊，刚才我也说了，就是你入口是微微有点咸的，这个咸能好好解腻，但是你把它咽进去之后，最后留在舌根是反甜口的，让你觉得特别鲜。这肉和酱啊，咱可以去看看人家肉和酱。师傅，我问问您，因为刚才那个肉啊，我觉得这品质相当不错，这肯定挑的时候得特别讲究吧？
3: 对对对，我们这肉是选的这个苏宁特的，是来自一个8到10个月的熊牧羊。
2: 哦，苏宁特羊。
3: 对，苏宁特羊。
2: 就是那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照片，应该是全身白的，然后脸也是白的，两圈这边就眼睛这样是黑的，跟那熊猫似的那个，
3: 对对对对对，
2: 是吧？
3: 我们家这个羊都是有原有的自有的牧场，都是来自这个苏宁特的，就是8到10个月的。那个熊猫羊
2: 哦，哎，这点挺重要，就是首先这羊肉不是外边采购的，
3: 对对对，
2: 都是自己牧场的，
3: 对对对对对。
2: 其实这样就是说能保证这个肉出品的稳定性，对吧？
3: 对对对，
2: 就是大家怎么吃来您家吃这肉的品质都是一样的，
3: 对对对。
2: 其实就是为什么，其实你去内蒙玩，你会发现当地的牧民朋友不太会吃小羊，对吧？
3: 对 对, 对，
2: 就是小羊他们觉得没味儿，没羊味儿，
3: 对 对, 对，
2: 就是虽然它嫩，但它没羊味儿。但是要太大的羊，咱们作为非内蒙地区的食客，可能又吃不惯，它的膻味可能就有点起来了，对吧？
3: 对。对对对，
2: 然后包括那肉质可能没那么好了，
3: 对，
2: 所以8到10个月刚好是黄金期，
3: 对，最佳时间
2: 最好吃的，

0: 对对对。
1: 你看咱们吃这个老北京的铜锅涮肉啊，一方面吃的食材新鲜，另一方面其实就吃这些蘸料，真的每一家的味儿都不太一样，都有人自己的秘方在里边，小料味道很独特，怪不得人说这是传承三代，是人家自己的一个秘方，对吧？
0: 对对对
1: 啊、但是我刚看您这准备有韭菜花啊酱豆腐什么的，但是我看吃那酱的时候没见到里边韭菜花酱豆腐呀。
0: 我们这是韭菜花酱豆腐放在料水一起打了，掺那个二八酱打出来的小料，
1: 等于就是上桌的时候，客人吃的时候，等于就是咱们自己的二八酱，然后配上料水。
0: 对，
1: 这些料全是做料水用的。
0: 对对，是的。
1: 哦，哎，那您先给我说说这二八酱。
0: 这个二八酱是我们自己配置的小磨二八酱、
1: 嗯、啊，就纯自己做的。
0: 对，
1: 就不是市面上买那种，是吧？
0: 对对对。
1: 特别是二八酱这个配比啊，就是哪个料稍微多一点少一点，对味道影响其实都挺大的。
0: 对对，
1: 对吧？
0: 是的。
1: 刚才叔叔说了一句很重点，小磨，就是这一点大家一定记住啊，就是小磨出来的它香，因为要是那种大工厂生产的，它热度一高，那芝麻香啊，包括花生香就全散了，它不够香。
0: 是这样的，
1: 对吧？这小磨出来那个香味特别足。然后那料水呢？料水是拿这些做的？
0: 料水是我们自己配的，有20多种香料和中草药熬制成的料水。
1: 啊，大概大家可以看一下，不是咱们平时在家里吃这个芝麻酱小料啊，一般就是二八酱加点韭菜花酱豆腐，然后加点葱花香菜，
0: 对对，
1: 顶多撒点芝麻，搁点蚝油，到头了，
0: 对
1: 对吧？但人家这其实后边做这料水的料是非常多的，那这些料是要提前去炒料吗？
0: 提前就是放在一个大锅里面去熬制、熬到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1: 啊、
0: 对，
1: 把这个料香熬出来，
0: 对，把料香熬出来，
1: 最后熬完是这料油。平时有时候家里做菜，把油锅热了之后，会把一些香料先搁去煸一下，把那香味煸出来，就是那种混合的香料加热之后那种浓烈的味道，而且你能闻出有韭菜花啊，包括酱豆腐那种咸鲜的那种感觉在里边，所以它这个味道其实已经是浓缩在这个料汁里。
0: 对对。
1: 今儿咱您来的这一家呢，吃的是铜锅涮肉，传统的铜锅加上这个肉的品质啊，我觉得喜欢吃这一口的朋友到这儿准没错。但是发现人家啊，也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其实做了很多的环境上的创新，比如说你看整体装修环境是那种传统中带着时尚的，而且它这个菜品啊，很多做了摆盘上的升级造型，用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感觉叫做拉满了情绪价值啊，我觉得这一点也是非常不错的。他们家呢，除了散台之外，其实还有两个包间，每个包间呢大概能坐10人左右，但是您来的时候一定提前预定一下，而且在餐厅的后院呢也是有自己的停车场，停车也比较方便。
2: 除了餐厅的特色美食，我们再向您推荐一个夏日逛吃的好去处，在朝阳公园的微博印广场，以足球为主题的市集活动正在开展，现场还汇聚了演出、美食与文创等内容，为夏日休闲体验带来了多重感觉。那么在本次市集当中最不可错过的当属美食了，来这儿啊，您可得留好了肚子，因为一站式就能品尝到众多别具特色的美味，这些来自各地的美食您可千万别错过了。
3: 除了那个常德牛肉粉啊，这是我们新鲜做的牛肉做的，新鲜牛肉做的，你看看好大一片的，新鲜的，绝对不是冰冻的。
4: 好强，
5: 好强，
4: 好强，非常的好强。
5: 哦，烤三文鱼头
6: 在市集上还真不多见，
7: 只加盐，其他什么调料都不加，就是好话一口口能吃出来。
8: 这个是葱花馕，这个是芝麻的啊，然后咱们的馕的话都是用牛奶啊和的面做馕啊。
9: 是今年比较流行的西瓜椰椰，它里边全是椰奶椰浆自己熬出来的。
2: 那么朝阳公园微博印广场举办的市集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8月2号，演出一般都是傍晚开始，市集的每天举办时间也在屏幕上给您列出来了，您啊赶快拿出自己的手机拍下具体日期，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咨询了解，趁着时光正好赶快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看演出逛吃打卡吧，感受这一份来自夏天的美好。天气炎热没胃口，让特色美食打开您的味蕾。
10: 这一口下去真是透心凉啊，
11: 好吃，真好吃。
12: 这在外面大排档很少能见到这样的吃。
2: 老字号里镇店美食，吃出满满回忆。
13: 不光啊，北京人知道，很多呢来北京旅游出差的外地朋友都会来这家店打卡。
14: 你现在打卡，先烤串呀。
15: 一天300斤吧。
2: 追踪探寻美食节里的流量明星，
1: 卖了1300多斤，差不多是10000多个。
2: 号称牛肉碗里的巨无霸，吃上一口过瘾又解馋，
1: 这个差别就好了。
11: 对，你看那个超大牛肉碗，我把拳头放在这里。
2: 打卡潮流人气市集，乐享休闲时光和地道美味，伴您惬意过夏天。
14: 滋啦滋啦的铁板鱿鱼啊，这个在市集上根本就拒绝不了它的诱惑。我会相信你。

0: 够一下耳朵，疼吗？
1: 这儿有点，就这儿。
0: 肩关节疼的，这边呢？
1: 这边没啥，好点。
0: 行，好的。
1: 举高了，
0: 举高，那边举高一下。
1: 这边就扣枪，你看。不行，这边好一点，这边转不了。我这个膝盖呀，疼得我呀，忍受不了。夜里头起来我就得。
0: 穿着带个后膝。
1: 从他这边是平的，这儿一抛，这儿还老疼里头。
0: 伸一下，嘎吱响了是吧？
2: 就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胀得动不了，你讲那指头的话，就是，就僵住了，不能弯曲。
0: 活动多久能减轻？
2: 多得一上午吧。工作的时候，我那个笔都拿不了，握不了。就20年前的时候，这脚，脚走路都费劲。后来膝盖，40岁左右还挺那个什么的，觉得自己身强力壮的。完，突然就有一阵儿，可能工作上比较紧张，或者是累还是什么的，突然就上下楼梯都不行了，膝盖弯不下去。然后那个脚的沾地就疼，
0: 这个地方是疼的，是吧？这疼吗？
3: 这个
0: 非常疼，这个关节明显的出现了肿胀啊！
3: 我这手啊，这短圈就走不了了，头扣啊，解裤腰带啊，这就影响了。它费劲了，还没退休了，它就已经就有了。退休快10年呀，太阳不出来，就上班骑个车子，下班的太阳都落了山了，我还没到家嘞。要不有时候坐摆渡啊，坐船呀、啊，骑车子也受寒，也有关系。
4: 越7月份走了这么几天路，和膝盖就疼。
0: 去年夏天的时候6、7月份走了点路，走完路以后觉得膝盖疼，
4: 走路就上来就震了，不该倒弯。
0: 对，是指的不能倒弯。
4: 这起了大步
0: 都肿了，
4: 大步里头都有水。
0: 都有水是吧？
4: 抽过一次水，
5: 抽了一次积液，
0: 抽积液
4: 还打仗了，
0: 打的什么针呢？
4: 医生说是休业有，
0: 右膝明显的肿胀发红。
6: 好好学习天天健康，在视频当中啊，我们看到有一些人会存在手指或者是膝盖肿胀疼痛的情况，走路啊、上楼梯啊、骑自行车都特别费劲，严重的影响了正常的生活。这些啊都是关节出了问题。一到了夏天，湿度一下增加了，这种疼痛感啊更会加重。那么有哪些方法能够帮助这些患者度过关节的汛期，有效缓解疼痛呢？
7: 湿度大确实是影响我们关节疼痛的最重要的这样一个天气因素。我们知道呢，其实湿度大的时候，就是空气中的水分的含量就增多了。那么增多了以后呢，我们的关节的软组织的水分也会增加，会出现肿胀，关节的负担就会加重。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其实市场有研究发现，湿度大本身呢会促进各种的促炎的这样一种细胞因子的分泌，那么这种细胞因子就会诱发和加重关节的炎症。
6: 三个方法帮助我们度过这个汛期，那这方法到底是什么？咱们先看第一个啊，方法一，精准识别。
7: 把我们的手伸出来以后，腕关节、掌指关节每个关节压一下，看看有没有压痛，这是一个基本的识别关节炎的方法。
6: 就适度的压就可以，不用特别使劲。
7: 一般的就是大拇指初步变白这样一个力度就可以。
6: 大家捏的时候什么感觉，疼吗？
8: 这个没事，这个就疼。
6: 您一摁疼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样的疼？您给我们描述。
8: 就是生疼。
6: 其他的地方呢？
8: 其他的没有感觉。
9: 这个手指，它已经变形了。疼痛感很强。
7: 第二个，我们可以看腕关节的活动。正常情况下，腕关节能够伸屈，能够达到90度的这样一个角度。如果我们把两个手掌对齐，明显的我可以看到跟前臂是90度的角度，然后背伸同样也是这种手臂是平齐的这样一个状态。
6: 他这合格吗？
7: 他
6: 李先生得胳膊放下，
7: 您能够把上臂往上抬吗？
6: 大家注意啊，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手腕这一块要贴上，
7: 对，手腕要贴上，
6: 不能分开，分开就不行了。我发现李先生这胳膊的确是这手腕这一块好像碰不住，
7: 似乎活动有些受限制，它不能达到这个最佳的这样一个运动幅度。
6: 刚才这个位置大家可以吗？看一举平了胳膊之后，这手就分开了。
7: 对，它的其实轻微的还是有些受到限制。
6: 这两个测试啊，已经测试出来一些问题了。还有什么样的测试方法？
7: 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肘关节，大家我们可以看肘关节能够自主的伸开的时候是一个非常平的这样一个状态，屈的时候也能够屈的，就是大概就40度角这样一个夹角，这是最。

0: 加的一个运动哦，幅度。
1: 您能这样吗？平了，
2: 平不了，
1: 平不了，
2: 就这样。
1: 哦哦，就那样了。
2: 对，它已经
1: 就到那儿了。
2: 对，已经弯度到这儿，这增到这儿，这到这儿。
1: 哦，
3: 平时影响您的生活吗？
2: 嗯，影响。你像是洗脸呀，往上托举这个动作，它就不到位，上不来，就得这么着辅助一下。
3: 哦，就另外一只手使劲
2: 托着一下上来，对，
1: 哦、
2: 就这样。如果要是提东西的话，这只胳膊吃不上力。
3: 那您膝关节应该还行吧？
2: 膝关节就是上下楼不行。
3: 哦，
2: 上下楼都疼，走路还可以，走路时间长了不可以。
0: 李阿姨是整个的关节累积到了腕关节、掌指关节、近端指尖关节这些小的关节，包括肘关节、膝关节等大关节，其实都有受累。她应该是一个典型的类风湿关节炎的一个表现。
3: 在测的时候，哎，突然发现的确是某一个指节我就是压痛的特别厉害。到门诊的话会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0: 我们也会有一些比较直观的一些检查，譬如说我们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所特有的红外热成像技术，通过红外线检测皮肤表面的一个温度，也是证明关节炎症的严重程度的重要的方式之一。
3: 那李阿姨快来吧，试试。
0: 李阿姨其实目前最严重的一个关节是肘关节，我们可以把双侧的肘关节暴露出来，双侧的红外热成像的这样一个检查，你的手可以伸直，这个非常明显。
3: 这图片已经出来了。
4: 嗯，
3: 刚才李阿姨是这个姿势，然后这拍出来应该是，这是一只胳膊，这是一只胳膊。那我们应该怎么看呢？
0: 对，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左侧的肘关节是更多的白颜色的这样一个形状，颜色越白，温度越高，其实提示左侧肘关节的外侧有明显的炎症的存在，
3: 所以胳膊这伸不直了。
0: 长期的这样一个左侧的肘关节的炎症，会引起关节的伸不直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可以做一些平时的关节的运动以及关节操，来帮助我们预防这样一个疾病的发生。
3: 那么其实今天啊，程主任也是带着团队来的啊，要教大家怎么活动我们的关节，养护我们的关节。马上啊，请出来自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的护士长孙艳超，欢迎，来有请。这怎么保护我们的关节？
5: 首先是手指静弹，我们将我们的拇指分别按压我们四个手指，然后将被按压的手指用力弹出。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接下来是锻炼手腕的手腕绕环运动，我们先将我们的手腕掌根对齐，然后手指向对侧，然后开始旋转我们的手腕，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3: 我发现前两节动作做完了，这儿还挺酸的。别看这么简单的动作，大家有这种感觉吗？
1: 因为这摁着的时候有点较劲，
3: 还有这个弹也得使劲儿
1: 啊。
5: 这只有北京医院风湿免疫科与北京师范大学运动健康促进中心合作完成的一套关节操。就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在关节炎的急性期或者是活动期，我们应该尽量以休息为主。那么在活动期之后呢，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关节操动作，来增强肌肉的力量，减轻关节的一个损伤。第三个动作呢，希望大家站起来跟我一块儿做。
3: 嗯，
5: 我们是伸展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 停。
3: 这平时谁锻炼谁不锻炼，这一个动作就发现了。李先生明显感觉就有点跟不上，
4: 僵硬了。
3: 对，
5: 最后一个呢，就是锻炼膝关节的提膝运动。那做在做提膝运动之前呢，如果稳定性不好，建议旁边我们放一把椅子，可以双手扶着椅背进行锻炼。那我们可以先掐腰，将我们的重心移到右脚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换方向，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
3: 郭阿姨跟李阿姨默默地扶着旁边的椅子啊，不这样啊，对，也提示大家一下啊，尤其是老年朋友，平时没怎么锻炼过，咱一定旁边放一个椅子固定着啊，咱们能扶着一把。
5: 需要特别提醒一下的是，我们在扶的时候尽量不要扶这种转的椅子，可以扶一些桌子呀，或者是比较稳固的一些窗台等等的。
3: 那这一组动作，我们每天做多少次比较好？
5: 我们是尽量一天要做十分钟，然后每个动作呢做四个八拍。
3: 感谢冯护士长，感谢您，请您台下休息，谢谢。
0: 正常情况下，确实在我们的膝关节和各个关节腔里边都会有一些润滑起润滑作用的液体。譬如说我们膝关节吧，关节腔里边大概的液体最多不超过5毫升，主要就是起这样一个润滑的作用。但是在关节出现炎症的时候，血管会渗出好多的液体和蛋白质，渗出的比较多的时候就叫关节腔的积液。
3: 我看到在直播间的康宝宝也提到膝盖有积液的事儿啊，说摔了一跤之后膝盖就有积液，80多岁了，血沉特别高，现在呢就是卧床，而且说也不知道是不是风湿，就是右腿膝盖特别肿。
0: 首先这位老人有一个外伤的一个病史，我们首先要排除外伤引起的关节炎的一个情况。第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血沉明显增高，炎症的这样一个表现，要排除像我们的类风湿关节炎以及感染以后引起的反应性关节炎的情况。第三个呢，同样要排除我们的细菌感染引起的化脓性关节炎的情况，这个还是需要及时的就诊，
3: 还得抓紧时间赶紧去看一下啊。那既然提到这个关节积液，那好多人就说就得把它抽出来。
0: 是的，
3: 那我手上拿的这里头就是抽出来的关节积液吗？
0: 是的，这是一个类风湿关节炎患者的一个积液，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黄色的相对透明的一个液体，然后如果是仔细的看的话，会有一些絮状拉丝的物质。
1: 那好的关节液有颜色吗？
3: 郭阿姨膝盖里头的关节液
1: 对、
3: 是不是晶莹剔透的，就不是黄色？
0: 对，非常的透明，会粘稠。
3: 如果这个状态就说明已经有一定的
0: 有炎症。
3: 我们这期节目啊，就是要通过三个方法来帮您度过关节的汛期。那刚才我们说的是第一个方法是辨别嘛，三个方法安稳度过关节汛期的方法二就是特色治疗。这特色治疗的方法是什么呢？
0: 除了一些基本的氨基葡萄糖以及硫酸软骨素的这样一些修复的药物治疗之外，事实上目前也有好多新的治疗的手段譬如说可以局部的关节腔内注射玻璃酸钠目前呢我们也有一些新型的玻璃酸钠，有效期比较长，半年注射一次，也是非常好的治疗的一个措施。此外呢，事实上也有很多新的技术，包括我们现在所做的血小板的血浆是能够从血浆中提取出来我们的血小板的成分。这个副血小板血浆呢，它其中有很大量的这样一些抑制炎症的因子以及促进软骨修复的一些成分那么是能够用于骨关节炎的治疗的。
3: 血浆是别人的血浆还是我自己的？
0: 自身的自身提取出来。对，骨关节炎的患有会有关节积液的情况，有肿胀。我们学科的带头人张轩教授也是联合了全国15家三甲医院，历时了8年的时间，证明雷公堂联合甲氨蝶呤的这样一个方案，比国际经典的甲氨蝶呤的方案对类风湿关节炎的缓解力增加了30%。
3: 第三个方法也出来了，方法3是便民措施。我看您今天给我们带的这是
0: 一个 七天的分类药盒，其实由于我们很多老年人他的记忆力相对会比较差，经常会出现漏服药物、误服药物的情况。那么呢，为了让老年人能规律的用药，我们其实也定期的发放了。

0: 一批的这样一个智能的药盒，
1: 太好了。因为我爸我妈都干过这事儿，就是等到中午的时候忘了自己吃没吃降压药，然后也不敢再吃了。就如果说有了这样的智能药盒，我每一个药我按着时间节点我分好了，我这一礼拜的药我都踏实。咱们北京医院还有哪些便民测试？
0: 对于老年类风湿关节炎和老年关节炎患者来讲，其实呢很多人有行动不便需要家属的陪同，我们也设置了老年关节炎的专病门诊，进行了这样一个诊治的一体化这样一个流程。以前呢诊断的流程大概多种检查做完需要至少2周的时间，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多学科合作，我们争取2到3天之内完成检查，减少我们患者的奔波。
2: 中医嗅结合振腹疗法调脏腑，缓解筋骨痛，
3: 电动它是一个频率，它幅度一样的，人做的时候忽大忽小，所以特别的有效果。
4: 我是今年夏天，然后那个吹空调，就空调扇，然后直吹我的腿，大概时间是2个小时左右吧，然后我突然间觉得我不会动。
3: 中医有句话就是通则不痛，不痛则痛。
2: 全域专家带您自测膝关节健康程度，找准筋疙瘩，通过特色推拿手法缓解筋骨疼痛。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1: 这说完关节疼啊，可能很多朋友会疑惑，那我的膝盖活动的时候啊确实是不怎么疼，关节呢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就大腿外侧具体的某一个点，这一按就疼，而且啊总感觉凉飕飕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啊这很可能是您的筋骨出了问题。筋骨疼和关节疼都让人感到不适，但是缓解的方法又各有不同，那么又有哪些创新方法可以帮助养护筋骨缓解疼痛呢？
3: 高门历史有几千年了，从一个叫52方上就有，最早是建于张仲景的这个《金匮要略》里边。为什么叫膏膜呢？把它制像膏似的，它跟膏药不一样的，膏是贴叫硬膏，它叫软膏，也叫吸膏，就是宫廷里脊疗效加上膏膜的疗效，1+1=2。舒筋通络以外呢，膏膜本身它是有许多药物组成的，所以它通过皮肤吸收，通过穴位刺激。它的吸收体内以后还起到什么药物作用，还起到经络的调节作用。
1: 因为我们演播室现场啊就摆着几味药呢，这药香得抹点通过皮肤透进去啊。那您说这膏膜里头就是这几味药吗？
3: 不是，膏膜有30种药，但是我把主要的今天搬到这儿了。
5: 黄芪那是吧？
3: 嘿，一开始做饭的。
6: 我觉得好像就是闻那个味儿，有那个穿熊还是穿
3: 什么？没事，尽管说，我给你评判。
6: 这是2栖动物的皮，
1: 这么专业吗？
6: 动物园出来的。
1: 您给我们揭晓一下吧。这个黄芪肯定是对的，
3: 杏仁对，非常对啊！你说的非常对，是黄芪是补气的。因为什么要用它呢？因为我们一般来讲的话，疼痛的疾病啊，都是气滞血瘀而造成的。气滞往往是气虚而气滞的。所以黄芪呢有补气作用的。刚才你说这个两栖动物啊，是什么？蚯蚓。
6: 蚯蚓啊。
3: 对，我们叫地龙。它是通12经络，每一条经络它通的非常厉害。这个呢，桃仁活血化瘀的。这个是什么？当归。
6: 是。
3: 补血的。
6: 补血的。
3: 大家猜到了没有？这个可能就用的比较少。
6: 真是
1: 猜不出来。
3: 五加皮祛风湿补肝肾的，所以这几个药呢是为主药。我们是因为有许多这个膝关节疼痛的病人啊，他有糖尿病，或者有骨质疏松，不适合大手法特别重，或者他怕疼，还有很多很重的，专门是为了膝关节有一些特殊情况的而用的这个膏膜。后来发现他不单对这个膝关节，对腰椎间突出啊、颈椎病啊都可以，所有疼痛都管用。
1: 这太好了，因为它制作出来的这种感觉吧，就跟抹点油似的，
6: 对，
1: 它也没太多负担。
6: 精华素。
4: 我是今年夏天，然后那个吹空调，就空调扇，然后直吹我的腿，大概时间是2个小时左右吧。然后我就突然间觉得我不会动了，加的这个。
1: 那您记得您当时涂上这个膏膜之后，它是凉的还是热的呀？
4: 第二天就感觉微热，第三天就感觉很热了。
1: 这把寒气感觉逼出来了。
6: 对，
1: 之前受了风。
3: 对。
1: 那现在感觉挺好，就没事了。
4: 就您看我深蹲走路就基本没有。
5: 你现在每天还抹这个吗？
4: 在医院做完回家自己又抹了2支，疼痛感变轻。
3: 我记得你还是有在治过头疼是吧？
4: 对，我其实刚开始接触它不是膝盖。我是最开始。

0: 始呢是头疼，然后我见主任我都哭了，我说实在太疼了，受不住，因为我那种疼痛是炸裂性的，就是犯病的时候是像针刺一样炸裂性的，就整个人控制不住自己，而且我会呕吐，吐得非常严重。而且我犯病的时候就从早到晚就是频率也加长，开始是几个月一次，后来一个月几次，甚至后来就到几天一次，然后天天犯，所以我已经其实受不了了。
1: 像您说到的这个频次，
0: 对，
1: 那是很折磨人的。
0: 我得这个病得了12年，
1: 疼了12年，
0: 对，疼痛12年，就是他这个是在12年的过程中逐渐加深的。
2: 12年当中你没看过病吗？
0: 我一直在看，就是
3: 他到处北京基本上医院都走遍了。
1: 那像这种头疼，您这高膜抹哪儿呢？
0: 头部，
3: 然后颈部、肩部。
0: 就是有一次晚上，我就发现我这个脑门就疼的，就自己跟以往疼痛不一样，会冒汗。然后自此之后，就疼痛的频率还有疼痛的感受，它又在慢慢的减轻。
3: 仔细摸的话，就是摸到心疙瘩。就是这个原因，就高膜效果特别好。中医有一句话叫做“通则不痛，不通则痛”，就是说的是经络。堵了以后呢就容易产生疼痛。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今天带了一个东西，看这什么呀？
2: 皮筋儿啊。
4: 皮筋儿啊。
3: 这就还有弹性哈。但是我今天我把它系个扣。你看这地方很畅滑啊，这地方也很痛快。
2: 哦，这就算结了，打结了。
3: 堵了，过不来了，是不是？这就叫经络堵了。那么像腿啊，最常见足上胆经，从头到脚沿着大腿外侧，还有一个呢脾经，还有一个胃经，有时候还有肝经。所以说呢，肝经、脾经、胃经，还有这个胆经，如果出现阻碍，出现了这个瘀滞的话呢，心外疼的比较明显，比较多。
5: 我这个后腰这块就是疼的已经就几乎走不了了，它就等于压迫这个腿的神经，就感觉这几条腿一起来它就受阻，然后站呢就往外迈不了，根本就而且站不了，就站时间长它也会疼，基本上就半夜会疼醒，持续性的那种刺疼一样，是那样的
6: 针扎一样。
5: 对，比那个要疼挺多的，我觉得。
3: 另外我们有个镇伏法呢，我可以给你做一做。下压这样，虽然它是治肚子，但是他也只腰疼，也是腿疼。
5: 现在就觉得就是，按的这个部位，然后就是有一种就发热的那感觉，然后他会往下，就刚才说往下串，就往下那个后腰这个位置，然后他会往下走。
3: 这一会儿你会好很多。
4: 什么叫镇抚啊？
1: 之前见过吗？
4: 没听说过，都没听说过。
2: 我感觉像太极似的，这个有点。
1: 这太极
2: 啊，电影里演那个太极啊，
4: 用功了。
3: 镇抚疗法是我的老师叫臧武和先生啊，他发明的，我们也叫宫廷女金镇抚术。它主要是在我们腹部进行一个快速的高频率的一个震颤，然后跟那个体内形成共振。主要是打通的任脉穴、肾脉穴、胃经啊等等的吧。咱们这样啊，这是一个皮球。比如说我们一般的是这样，我们的劳宫穴啊放在病人的神阙穴，就肚脐上，这个中指正好在任脉上。这个食指和这个无名指呢是在两旁的胃经上面，这个拇指和这小指呢是两旁的肾经方面，所以我这一个手是按着三条经脉的。所以按下以后你看没有快速打。
7: 感觉水都动起来了。
2: 有波浪了，有波浪了，而
4: 且它会越来越激烈吧。越抖越大，
3: 大约的每分钟350到450分左右。产生一定频率。
4: 我这基本上就看不出来了。
3: 我曾经测过，我的可以到480多次。
2: 哇，这电动的差不多了，
1: 比电动快。
3: 电动的是这样的，电动它是一个频率，它幅度一样的，人做的时候忽大忽小，所以特别的有效果，而且人呢直接放在病人的皮肤上面，就是血肉有形之品，你得不明
1: 白。但是我感觉，其实说实话，刘主任手上没怎么使劲儿，而且表面我就光看刘主任的手好像也没怎么动，但是下面真是暗流汹涌。
4: 对，而且他是共振，越震他会越大的。
2: 我家老太太今年90了，她有时候吧就说这条腿啊抬不起来，我说我给你捋捋吧， 我让他坐在那儿，然后我给他捋，就前面迎面骨这儿，拿手这小拇指这儿，慢慢捋，哎，捋了捋，后来抹点药膏啊，捋捋捋没了，哎，他腿能抬了，哎，
3: 这就是把那个经络堵的那块通了，哦，所以精气就过来了，哦，它就有点像我们一个水沟似的。哎，河流似的，那地方之后堵了，你敲吧敲吧，那个石头碎了，水就过去了呗。这、哦、个呢、嗯，就一个小工具，你看，你看，咱们拿一个擀面杖。啊、哦，擀面杖怎么用啊？你看啊，也是轻轻的，比如在这儿吧。嗯。压过来，再压过来。
1: 嗯，就跟擀面皮儿似的，是吧？
3: 就是擀的轻轻，你也想、哦、像我们擀的饺子皮儿挨着擀、哦，一定要注意，就是说不要劲儿大了。哦。但是呢，
2: 是我想起一什么来呀、啊？就拿那擀面杖，谁累了，晚上回来以后，我就拿擀面杖说擀擀，哎，真管用，
3: 那也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4: 啊，解乏的那个意思。
3: 对对，他、哦、就慢慢就把这肌肉就松弛了。哦，肌肉倒是紧张以后，它有点水肿啊，有点粘连呀、啊嗯，就擀又让血循环过来。哦，把炎症带走，嗯，啊就好了。
7: 而且健身之后，我们喜欢用那种筋膜枪或者刮刀，也是一个原理吧。哎，
3: 这是一个原理。
2: 筋膜枪也行，
3: 这是不和谐吗？
7: 原理。
3: 然后面条洗不洗吗？可以用。筋膜枪也可以，
2: 也可以哈。
4: 筋膜枪是
3: 筋膜球也行，都可以。
4: 哦，就这样。那这个头可以用吗？哎，
3: 假如说啊，你现在感到麻烦，自己直接放在上面压住，以后就这样。嗯。比如这地方哈，压住它以后这样。嗯。
1: 哦、oh, ，舒服吗？
4: 舒服，
3: 也可以，
4: 就是怼，稍微有点怼的意思。
3: 一定要注意劲儿不要太大了啊！你就想它是一个脆弱的树叶，我慢慢把它舒展开。嗯啊，
1: 这动作不管是拿擀面杖，还是我拿手去捏、去提、去揉，它都得轻柔。
3: 一定要轻柔，因为、啊、我们的肌肉啊是叫柔性的、粘性的一个物质。嗯，它是喜柔不喜刚的，你越用劲儿大了，它的反抗力强。嗯、哦。所以为什么我们宫颈肌肉它叫轻柔透巧吗？就是我们治病的时候，你感觉不出它在治病，很舒服。嗯，有好多病人治疗过程中就睡着了。我估计，
7: 我经常睡着。
3: 我估计跟你说，你经常睡着
1: 了。柔舒服了，
7: 这柔舒服。
3: 对，他柔舒服了。因为过去给皇帝看病，你如果太痛苦了，他就不着急了。只是光轻柔，嗯，不治病也不行。所以还有巧劲儿、透巧。
4: 要咱一般来说的话，怀疑是癌的话，赶紧切了算了。
2: 对呀，
4: 也踏实了。
2: 你这有病灶，你给他切了。
4: 但我觉得还是听医生的。
6: 查出肺结节，为什么有的切除，有的定期观察？权威专家给出肺结节手术标准。
8: 每个人去做体检都会发现有肺结节，他就是不是懒癌了，他是一个属于不断的向前在进展、在生长，它的生长速度你看可以提到一月级，这就是所谓不能说日新月异，但是下个月再查，如果不经治疗的话，它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
4: 我们那个朋友发现了三个月，然后人就没了。
6: 演播室现场演示，如何通过一根针杀死肿瘤？
4: 那这里有药吗？
9: 没有药，这是一个微波消肿，就像我们家里边微波炉热饭，可能几分钟饭就热了，对吧？它的优势就是快。
6: 敬请锁定下期《全民健康学院》，告诉您查出肺结节莫慌，多学科联合一站式科学管理肺结节，守护肺部健康。
10: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
11: 来体验一下，我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12: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11: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12: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11: 完全推不开。
10: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12: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11: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12: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11: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12: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10: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12: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11: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压大小相同。好，让水不断的往进灌，大概在喉咙这个位置稳住身形。这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告别了凉爽浪漫的六月份啊，汪洋你发现没，这一到七月份感觉闷热感真是扑面而来了。
1: 确实是，就是上周啊好几个高温天气，桑拿模式啊直接就火力全开了。
0: 是，
1: 而且明儿就是小暑节气，这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应该算是要开始了。
0: 不过话说回来啊，热归热，这盛夏呢也有它独一份的浪漫。都说啊，京城的盛夏是从第一朵荷花绽放开始的，那这暑气越浓，荷花就开得越盛。那这粉嫩的花苞啊，从荷叶里面探出头来，亭亭玉立，随风摇曳，真的是看着就让人觉得心里头清凉不少哈。
1: 没错，所以今天啊，我们也要带大伙儿呢去一处能让人啊静下心来的宝地，沉浸式感受和风清韵，享受一把夏日里独有的惬意。
2: 蓝天白云，
3: 挺够云淡的，是吧？
4: 咱北京天多蓝，现在空气质量也好。
0: 今天啊，可以说是天晴气爽的一天，早上走在外边呢，不那么闷热。
5: 但总体来说，炎热在持续，大家还是要避免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
1: 看到的时候，我都愣了，我以为是个 AI 生成的假新闻，或者是网友在 P 图恶搞呢。但是经过核实啊，这居然是真事儿。
0: 难怪大家会觉得很离谱啊！我们来见过超市的什么买二赠一，也见过饭店的充值赠送，但是这输液两天送一天还真的是挺奇葩的，分明是把医疗服务当成了快消品在搞促销大甩卖呢。
1: 不过这种促销啊，显然是没什么人去买账的。比如说有网友就说了，说医疗机构啊想增加收入，也不该拿患者的健康权来做文章吧，说这家诊所这不是掉钱眼里了吗。
0: 当地管理部门呢，镇雄县卫健部门也是迅速介入了核查，随后呢发布消息称啊，经核实，此事发生于数月前，门店呢已经是按照卫健部门整改要求，将相关的标语及时撤换了。
1: 事情曝光之后呢，有当地记者呀上门询问情况，诊所的负责人称说不清楚怎么回事，经人提醒后赶紧把屏幕停了。
0: 对，这不清楚怎么回事，感觉听起来是很难服众的啊。这门口电子屏天天滚动着，诊所负责人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呢？
1: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诊所负责人啊，不是看不见，很可能啊，是他不觉得这个标语有什么问题。
0: 所以说啊，如果医疗机构的负责人把赚钱当成主要目的，那就真的是让人细思极恐了。咱们来试想一下啊，按照这种荒唐的逻辑，这医疗服务成了一种商品，患者成了医疗机构的金主，那么医疗工作者的心思到底是会用在搞创收上，还是会用在治病救人上呢？
1: 没错，这条标语啊之所以惹了众怒，就是因为它把患者的健康当成了儿戏，背离了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初心。我们知道输液啊本身是一种医疗手段，一名患者该如何输液，输多少液，需要基于病情对症下药，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问题，容不得这家诊所搞那种什么薄利多销的一套。
0: 没错，可以说啊，医疗服务过度商业化对患者来说呢绝对不是好事儿。医疗安全重于泰山，涉事诊所相关负责人呢必须要直面自己此前的错误认知，从灵魂深处进行反思，并且呢真正的去理解什么叫做医者仁心。其实呢，这种医疗服务搞促销的荒唐事儿啊并非第一次出现了。像在去年六月份，安徽合肥肥东县一家诊所开业，直接呢就挂出了诊所开业输液半价的横幅，当时呢也是引发了轩然大波啊，被网友吐槽呢是看病也要过双十一啦。
1: 肥东县卫生监督所呀，很快也介入调查，确认这个诊所的行为欠妥，责令其呢撤下横幅，立即整改，并且予以了警告处分。
0: 还有在去年三月份，成都市金牛区一家诊所呢，也是推出了50元输液三天的展板，直接呢是放在了菜市场门口啊，同样是被立案查处了。更早之前呢，昆明还有诊所推出过啊输液会员价。
1: 你看，从会员价到半价，再到这回的买二赠一，这说明在基层医疗领域啊，的确有一部分从业者呢，堪称是利字当头。如果医者仁心变成了利欲熏心，那谁能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呢？
0: 根据《医疗广告管理办法》，医疗机构发布医疗广告，应当在发布前申请审查，在没有取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医疗广告审查证明前，不得发布。也就是说啊，像输液买二赠一这种宣传，本身就是不合规的，涉嫌违法。
1: 对于个别医疗机构啊这种突破底线诱导医疗消费的行为，我们希望相关的监管部门能够坚决亮剑，发现一起就在第一时间啊

0: 您处置一起，不如此啊，不足以震慑某些潜伏在医疗机构里的生意人，也不足以让这种人对医学、对生命产生应有的敬畏之心。要知道啊，医疗的事儿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我们所有人的健康不应该被金钱所侵蚀。
1: 现如今不少家庭呢都会养狗，狗主人呢或许会把狗当成是家庭的一员了。尽管如此，这出门在外啊，狗主人对狗也必须要尽到看管责任。这道理很简单，自家的狗呢如果闯了祸，狗主人也是要背锅的。
0: 就在前不久，江西鹰潭市余江区人民法院就调解了一起啊狗撞人的侵权纠纷。有一只未牵犬绳的大黑狗呢突然就上马路了，撞上一辆正常行驶的三轮车，这个三轮车呢侧翻，骑行人当场骨折，最终啊，狗主人因此要赔偿给对方9000元。
2: 几个月前，余江区居民陈某骑三轮电动车路过城区某小区门前时，一条从小区跑出来的黑狗突然横穿马路，与陈某骑的三轮车撞个正着。突如其来的撞击致使三轮车瞬间失控侧翻，陈某脚部被车辆压住，当场受伤骨折。事故发生后，陈某及时报了警。警方调查了解到，肇事黑狗为小区居民刘某所饲养，
3: 然后双方在交警队也进行了调解，但是没有达成一致，陈某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赔偿相关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
2: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调取了小区监控，对事发过程有了一定的了解。承办法官认为，根据2021年5月1日实施的《动物防疫法》，以及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都明确要求带犬只出门必须采取安全措施。
3: 这个狗呢，它没有拴狗绳，属于未采取安全措施的行为。这个刘某他养了这个黑狗，但是没有进行圈养，狗出门没有系狗绳，属于违反了这个条例。
2: 法官指出，刘某饲养的宠物狗出门时未采取安全措施，是导致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刘某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3: 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6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法官向刘某释法明笔，明确其未文明养犬的违法性与侵权责任，同时结合陈某实际伤情和就医花费，逐一核算赔偿金额。在法官的居中协调下，刘某认识到自身过错，陈某也自愿降低赔偿诉求。
3: 最终由刘某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9000元。
0: 在这儿呢，再次给狗主人们啊提个醒，文明养犬是法定义务，出门遛狗呢务必要做到牵绳管控、规范看护，咱啊不能让自家的爱犬给社会去添麻烦，毕竟都是您挚爱的毛孩子，咱们这些挚爱的毛孩子别给自己也别给别人惹麻烦。
1: 下面我们来看一起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前两天在二广高速山西大同段，一辆小型客车在行驶途中啊是突然跑偏了，撞上了前方的一辆货车，也是一股寸劲儿啊，这货车呢竟然是被撞侧翻了，这车上的货物呢也是撒了一地。
0: 而事发的原因啊让人哭笑不得，客车的司机承认说自己当时啊跟旁边的乘客呢在聊天，正聊到兴头上，这车祸就发生了。
4: 从行车记录仪画面可见，前方白色小型普通客车在左侧第一车道正常行驶，突然向中间车道偏移，与前方正常行驶的轻型厢式货车发生追尾。轻型厢货冲出右侧护栏，侧翻在排水渠中，拉载的货物四处散落。经民警认定，小型普通客车张某某在驾车过程中与乘客聊天分神，导致车辆跑偏而发生事故，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0: 咱们开车在路上啊，尤其是高速行驶，千万不要分心驾驶，这真的是害人害己。
1: 眼下正值汛期，降雨频繁，在河道、水库等野外水域活动啊，大伙儿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儿。这不，前些天在广西来宾一个河道里，两名游野泳的男子啊，游得正起劲儿呢，突然发现河水暴涨，距离自己最近的立足之地啊，就是河道中间的一处浅滩，所以说无奈之下，他们只能登上浅滩自保了。
0: 当时啊，水流湍急，男子立足的浅滩随时都可能会被吞没，而且人也有可能被水给卷走。好在周边呢有群众赶紧报了警，消防救援人员也及时赶到了现场。
5: 来宾市新兵区桥拱镇彩村附近河道，两名男子游泳时因河水暴涨被困河中央，情况危急。消防员到达后发现，两名男子分别被困在河中央浅滩。

0: 参与下游处，水流湍急，水位持续上涨，随时都有被冲走的可能。消防员当即分两组施救，一组驾驶橡皮艇营救下游被困人员，另一组穿戴水域防护装备，携带救生圈与牵引绳涉水靠近浅滩，通过岸边安全绳索牵引，将人护送上岸。经过紧张处置，两人相继获救，身体均无大碍。
1: 大家别忘了那四个字啊，水火无情。所以如果在汛期您要进行一些户外活动的话，千万记得一定要远离山间的河道、水渠等危险区域。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还可以享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3: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

0: 一份不完美但管用的答卷，也折射出了基层治理的温度和智慧。
1: 光说晒太阳了，就是上医院我们俩都出不去了。你看刚才我上台阶就得摸着，摔过两次了，就台阶。
2: 家住通州区鹿邑街道龙王庄小区的刘振龙、熊玉英老两口都是残疾人，大爷眼睛看不见，自己出门不安全，大妈腿变形严重，出门全靠电动轮椅。虽说家住一楼，可单元门口有五级台阶，轮椅根本推不下去。
1: 上医院拿点药去，我儿子不在家，就得跟街坊或者朋友过来一下帮忙。
2: 老两口说，光靠他们两人无法操作电动轮椅顺利上下楼，极大限制了二人日常外出。为此，夫妻二人主动向社区居委会提出申请，希望将单元门口台阶改造为无障碍坡道，方便轮椅通行。
3: 我能开着走，他在旁边能扶着。
1: 我扶着他就是。
3: 我开的时候慢行，不能开得快。我得慢慢开，因为我得带着他呀。
2: 接到群众诉求后，社区第一时间对接街道和区残联，详细了解无障碍坡道安装硬性标准。根据相关规定，住宅建筑无障碍轮椅坡道法定最大坡度为1:12，就是说每升高一米，对应的水平坡道长度不少于12米，供轮椅通行的坡道宽度不得低于1.5米。
4: 现在您量的是多少？
5: 现在是1.065米，不到1.07米。
2: 工作人员现场实地勘测，该楼道台阶共5阶，总高度0.82米，但楼道内部可铺设坡道的最长距离仅3.6米，场地尺寸无法满足规范建设要求，坡道改造方案不具备实施条件。
5: 它其实所谓的1:12也是因为1米高12米坡长，它这个坡度不会太陡。
2: 为此，街道和社区想了两套方案。
6: 如果说要出门说家里孩子不在啊，或者街坊邻居都不在，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过来帮忙搬都是可以的。残联这边也是帮了个忙，说给咱找个轮椅，说看看如果说不用这个电动轮椅，就是走下来走这几步路，然后坐着咱这个普通轮椅推着，就是遛弯也好啊，或者去哪儿出行也好，是之前是电动轮椅搬下来，就是电动轮椅走，带着刘叔走。如果普通轮椅的话，就是熊阿姨坐轮椅，然后刘叔推着轮椅，两个人慢慢走，相当于是熊阿姨当刘叔的这个眼睛嘛，刘叔来推着熊阿姨出行嘛，是这样。
2: 眼下的方案还只是缓解，社区表示还会持续咨询专业人员，多方研讨符合建设规范的改造方案，彻底解决老人出行难题。
7: 您这边呢有什么出行的诉求、就医的诉求，您就跟咱们居委会这边联系，您也不用说过意不去，好不好？然后我们在征求您跟儿子还有阿姨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在不断的去优化这个方案，您看好不好？
1: 好嘞。
0: 在居民区附近设置早市本来就是便民的举措，然而朝阳区孙河乡设置的康营家园47早市啊，却成了让很多居民又爱又恨的烦恼。有人要求啊，说这得搬了，有人要求呢不能搬，这意见不统一，众口难调。那这个辐射7000多户、20000多人的早市到底何去何从呢？
8: 这怎么弄啊？这噪音什么的，
9: 为了方便群众，撤了因为他老百姓住。
10: 早上5:30，朝阳区孙河乡的康宁家园47早市热热闹闹的开张了。康营家园47是2022年新回迁的小区，周边商业配套尚不完整，附近虽然有一家超市，但大多数居民还是更喜欢早市这样接地气的购物环境。为了满足周边居民日常买菜的需要，2024年孙河乡在康营家园47旁边的这块空地上临时设置了这个早市。康营家园47早市受到了周边居民的热烈欢迎，很快形成了规模，服务范围辐射到康营家园47及周边20000多名居民，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1: 我天天上那儿，
12: 只要这边开你就来
11: 啊。首先早市的菜新鲜，
12: 好啊，方便是吧？
13: 吃什么有什么
12: 啊，哪能不好呀？
10: 早市的设置原本就是临时为之，距离小区只有一墙之隔，和最近的楼相距不到10米。早市的喧闹声直直冲进了附近居民的窗户里。
14: 就这个噪音得吵，我实在有点受不了。
11: 有叫卖的声音，
12: 哎，五连丧，
11: 有车的声音。微信收款，
15: 微信收款3元。
14: 这有没有？就开始。 孩子正睡还没起

0: 5点多钟儿就有的时候在床上坐着，
1: 啊，
0: 那睡不着。
2: 家住4号楼的李女士，每周最期待的就是周末子女回家探望。
3: 孩子一来呀，睡觉都没法睡，我每次啊都得弄上这个都不成。你这怎么弄啊？这噪音什么的。
2: 由于早上的噪音太吵，实在睡不好，子女不愿意在家过夜，即使凌晨1点也要连夜开车回自己家住。
4: 啊，最大的现在在也就70-80，这个确实超出了咱们住宅55分贝的标准，确实对生活有影响。
5: 1号楼和4号楼所有的居民都来社区找过我们，要求我们要把早市给关了。
2: 孙和乡工作人员原本是因为接到噪音投诉来现场查看，然而他们发现除了噪音扰民，这个原本临时设置的早市其实还存在诸多问题。周边没有停车空间，造成了停车混乱，交通拥堵，卫生环境也堪忧。更重要的是，这块空地原本属于待征绿地，并不能长期作为早市场地使用，在康宁家园四期全面验收前需要关停，恢复绿化功能。居民们一听说要取消早市，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6: 没有这么一个市场呀，老百姓的生活都维持困难。现在咱们这刚搬过来呢，健全不全，
7: 不同意见同意，挺方便的，又没有大的商超，买点菜多不方便。
8: 他们早就乐得不开门，在家里叮叮当当一起火的，什么规定收款的，还有什么买这买那的呀，真的他影响孩子早
9: 的。一般的扰民的这个种情况不是楼上楼下，哪有说一关窗外的声扰民的呀？
10: 这个夏天了，鱼香卖的东西有味儿，为了方便群众，撤了鱼为什么老百姓服务？
11: 照边呀，咱这市场多，
7: 没有叫卖声。
2: 不能关也不能不关，那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搬家。其实在此之前，早市已经经历过一次搬迁。小区刚建成时，为了方便居民，孙和乡曾经在康宁家园北部的一处断头路设置了临时早市，后来断头路建成通车，早市才被搬到了限制。再搬还能搬到哪儿呢？孙和乡乡长王礼先首先想到了一处尚在闲置的商业空间。
12: 个人倾向也让搬商业里边，外边还能好一些。
13: 对，搬商业里头就是有这个居民的意愿，他是不愿意进去，
14: 因为那个人说一进棚子里边吧，说非得买个东西再去。但是你要亲近大自然呢，哎，我遛个弯儿，我就逛一圈。
15: 如果是全部移过来，应该是空间是不够的，
16: 搁不下。
13: 那搁不下，
12: 大概需要15。
13: 当时觉得4期好像没有更大的地儿了，然后就这么一个空间。
2: 居民要求回归开放空间，而开放空间又不够，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吗？孙和乡作为生态混合涵养区，最丰富的资源、最富裕的面积是林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绿色，王立先开始思索：既然乡里林地最多，树林还有降噪的效果，那有没有可能拿出一块林地，把现在的早市搬进去呢？要想把早市搬进树林，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政策上是否允许？
17: 咱学员造林工程17年，这城市的这个生态效益能让明显增加。但我们也在研究如何合理的利用这个林地内的空间，把到这个林地的功能中更充分的发挥。
18: 可以在这个保留咱大树啊，进行环境整治、整块地的这个前提下，就是考虑这个以便民服务为出发点的这个公益功能的复合利用，一举两得。
2: 第二，如何才能保护树木，不破坏林地的生态价值？
18: 因为树还要这个在林地里一定的生长空间，其实不是一个大面积的进行绿化，大面积绿化影响这个整个的生态的这个景观。
2: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开始了考察。
19: 像这种，
20: 这就小
19: 点，这就小了一点，这大概有3米，不到4米吧。
16: 对，
19: 这是3米多。
20: 它一般的头大。
19: 有的可能是需要到6米，一般是5米，还得要考虑它那个要不要搭棚的问题。
16: 对
19: 啊。
2: 考察的结果让他们有些失望，这片林地空间倒是够大，但是树与树之间的间隔不规则，距离南侧的居民也太远，作为早市场地来说并不理想。
21: 倒是凉快，
19: 是吧？
21: 要没有早市啊，更厉害。
19: 再看看啊，我瞅着
13: 不好

0: 家。
1: 你地方小，路长。
2: 对，
1: 说这地方合适，地方小，
2: 嗯，
1: 也不成。
2: 是。
3: 但是这次现场考察让他们看到了使用林地作为早市空间的可能性。转遍了小区周边所有的林地，他们最终把目光放在了香芋园社区旁边的这片树林上。相比起其他的树林，这里的树木排列更为规则，地面平整，距离居民楼也有好几十米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它的位置比较居中，考虑到早市需要辐射到所有的居民，这里是个最佳的选择。
4: 这点就是空闲地方呢，也没有什么用，农林牧副局老百姓也需求这个地方，
2: 所以还是希望在这儿建这么一个。
4: 对对对对。
3: 相比起早市原址，新地址仅仅挪动了300-400米，在距离上获得了大多数居民的认可。旧址曾经出现过的种种问题，新址附近的居民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顾虑呢？孙和香及时与附近两栋楼的居民进行了沟通。
5: 菜市场搬到咱们 A 区来呢，我觉得居民是欢迎的，因为它毕竟方便了我们。但是它有些问题呢，就是说来来往往的车多了，这个安全问题。
6: 夏天来了，气味也足。
7: 还有一个就是那卫生，咱们要有专管部门，就比如按时清理卫生啊什么。
3: 通过细致的研究，孙和香终于确定了工程方案，并获得了区园林绿化局的认可。这块林地作为新早市的选址，最终确定了下来。施工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施工，新早市的场地在大家的期待中，一天一个样，渐渐成型。6月13号清晨，抗原家园四期新早市迎来了开业的第一天。
8: 对，这个小白菜是5块钱3捆，然后什么搭配？
9: 啊，对对，我也买这个。
8: 还有一个韭菜，
10: 一样，差不多都过来了，没有多少物资。
11: 哦，感觉效果比想象的要好得多。
12: 跟大自然比较亲近的，觉得这种感觉非常美好。
13: 我一天啊，那早上生意怎么样了？还行。
14: 感觉还挺好。
15: 持平吗？
14: 啊，价格没贵吧？没贵，没贵。
3: 早市旧址旁瑞怡园社区的居民们也终于能睡一个安稳觉了。
16: 西长安街地区啊，老旧平房呢比较多，低洼院落一直也是防汛工作的重点。近日这一地区的一积水区域啊，上岗了25处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城市内涝积水监测预警系统同步运行，为地区汛期安全再添一道智慧防线。
17: 今年夏天每逢下雨，西荣县胡同45号院里的电子哨兵就不动声色地忙活起来。他的任务是不眠不休地监测地面积水深度。哨兵的学名叫做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底部设有水浸传感器，一旦检测到地上有水，就自动开启水位检测功能，依托压力传感与超声波雷达双重技术精准测量积水深度，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别。不仅如此，装置防水防腐抗泥沙堵塞，即便暴雨泥水冲刷也能稳定采集数据。
18: 以前特别担心那个就是不在家会淹，就现在从装上了我就不用担心了，我就是即使走个3到5天，那就只要说是淹了的话，就有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就会来及时的处理。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居民来说是太棒了。
17: 电子哨兵采集到的数据会实时上传到配套的云管理平台，并接入街道数字红墙系统。积水深度每隔5分钟就能更新一次，一旦超出安全阈值，系统立即通过 APP 和短信同步推送预警信息，以便工作人员及时处置。
19: 院落里头我们设定了一个5厘米的阈值，达到了5厘米可能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通行，道路的两侧设置了15厘米的阈值，超过15厘米的积水可能会影响到车辆通行。
17: 西长安街地区共安装了25处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工作人员可根据各点位积水深度研判风险，区分轻重缓急，精准调度抢险力量，实现从被动补救到主动预判、快速处置的转变。
16: 下面要说的这位李先生啊，今年63岁。前段时间呢，他突然是胸闷憋气，喘不上气儿来，实在撑不住了啊，让孩子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到了医院一查，医生都皱眉了，说10年的冠心病史啊，他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也没好好的养护。现在病情呢，已经发展到了极其凶险的地步，想要解决问题，只能靠植入支架。可是他的3根大血管啊，都有严重的病变，这可给医生出了难题了。
0: 他这种就是一走动他就喘，一走动就流汗，就这种感觉，就特别闷。正常的话，一般症状他可能就吃点药就可以了，但是食药没有缓解。
9: 不久前，63岁的李先生突然出现了严重的胸闷憋气，在实在无法忍耐之下，他让孩子将他送到了医院。
0: 当时医生就给下定论了，就说想做只能去做搭桥。他是糖尿病，然后他这个血管在10年前他就堵塞过一次，做了2次支架手术，第一次做了一个，隔了1年又做了俩，之后医生开了一些药，但是我父亲并没有按那个医嘱按时吃药，吃了大概3个月就断药了。然后他生活习惯也是不太好，就爱喝酒，10年期间也没有进行复查，10年之后就突然犯这个病。
9: 原本李先生就是一位冠心病患者，而在10年间李先生并未注意保养，最终发展到了极其凶险的地步。
0: 血管病变确实比较严重，就心脏这块三根全部都有病变和钙化，
15: 诊断了一个3支病变。
9: 然而经过医生的仔细检查，李先生的身体状态根本不具备完成搭桥手术的条件。
15: 搭桥它需要用这个外周血管代替一部分心脏的血管，但是这个病人的外周血管条件不是特别好。第二个呢，他的脑血管有问题。糖尿病的患者，包括3支病变的患者，绝大部分的都是心脑共患病，心脏血管有问题，脑血管有问题，外周血管也有问题。而最终的结果，他的外科搭桥手术的条件是不具备的。
9: 想要解决李先生的心脏问题，植入支架的介入治疗仍是必要方案，但他3支主要血管均存在病变，这给临床诊疗带来了不小的难题。
15: 心脏的大血管主干血管一共就3条血管，左前降支、左回旋支和右冠，这3个大血管如果要是单支病变或者是双支病变来讲呢，它的做介入治疗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每一条血管都占其中1/3的功能。如果这个病人已经发展到了全部的血管全都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他没有任何一条保险丝了，没有任何一条生命线了。在做的过程中，如果一旦有一条血管出现了风险，它就会像一个恶性循环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它这3条血管就会轰然倒地。
9: 也就是说，在修复那根问题血管的时候，其他2根血管中有1根健康血管，就能为心脏提供基础代偿供血，以保障心脏的正常功能。但这名患者3根主干血管均存在问题，毫无容错空间，术中极易出现循环崩溃，心脏骤停。不能搭桥，也不能常规植入支架，传统的救治路径全部被堵死。医生直言，对这类患者而言，放弃治疗就意味着结局已定，
15: 唯一的后果就是猝死，
9: 手术无望，随时可能猝死，让李先生的整个家庭陷入彻底的绝望。
0: 祖大夫就跟我说，有一种那个叫做代替心脏的人工心脏类的设备，就可以说是保证你能那个耐久的做手术，然后一次性就把那些病变什么都能处理好。
9: 患者家属所说的这种医疗器械叫 Impella， 是国内刚引进、临床应用极少的前沿救命器械。而 Impella 能否快速通关、及时投入临床，直接决定患者的手术时机与生命安危。
20: 过去呢，我们对于进口医疗器械呢实施的是目的地查验，那么是在进口医疗器械目的地的实施性查验。那么我们现在呢，通过集中检验的这种模式，将查验的这个地点和时间呢集中在医疗器械一线入序的环节，那么也就在一线入序的时候呢，就能完成这个医疗器械的现场查验，大幅度降低了这个企业的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以前的话可能得需要几天的时间，那么现在呢，我们30分钟呢就能完成医疗器械的现场查验工作。
9: 目前该批医疗器械已投入北京阜外、安贞2家医院使用，正式用于临床治疗。
15: 这个病人第一时间听到我们安贞医院可以拿到第一批我们国内引进的这个 Impella
9: 也被称为全球最小心脏泵，有了它的全程保价，原本属于手术禁区的超高危手术便具备了安全实施的条件。
15: Impella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它是一个通过一个非常细的一个轴管是里边它有一个小的螺旋桨，从左心室把血通过里边的一个微型小泵，一个小的螺旋桨抽到了生主里，相当于帮助心脏往外泵血，这样的话它会减轻非常大的心脏的一个功能， 的负担。第二呢，要保证全身其他脏器的供血，因为心脏只要是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不

0: 工作，其他的脏器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且这个我们做介入治疗，它又不可能让心脏停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这个机器一直不间断不停歇的代替心脏功能。
1: Impella 本质上是个晶体植入的微型轴流泵，主要任务是帮左心室把血泵到主动脉，从而减轻心脏负担。在它的护航下，医生可以从容开展高难度心脏手术，逐一解决血管钙化、支架增生堵塞等难题。
0: 我们支架其实为了恢复心脏的泵功能，但是在修心脏泵功能的过程当中，心脏会停止一部分的功能，这个时候就 Impella 就会代替这个心脏的功能。出现了心衰，出现了一过性的心功能不全，我们也能在这种机器保障这个全身脏器不衰竭的状态下继续去操作，这个时候给我们赢得了很多的时间。
1: 截至目前，北京安贞医院已完成四例 Impella CP 左心室辅助系统支持下高危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所有患者均顺利出院。患者李先生术后恢复速度远超预期，仅住院观察一天就顺利出院。
2: 我看您特着急回家是吧？
3: 其实中午准备吃凉面呢。感谢现在的新的技术、新的医疗方式，让我们病人有多种多样的选择嘛。
4: 接下来呢，来聊聊大伙儿啊平时非常关心的预付式消费问题。因为您看，像是美容美发啊、运动健身，我估计很多人都办过这样的卡，也有不少人被类似的预付费的方式啊给坑过。比如说有时候会碰到商家低价引流，然后消费者呢大额充值之后突然他就闭店跑路了，消费者真的是有苦难言啊。那我们怎么才能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相关的监管部门又有怎样的治理新招呢？
5: 有预付式消费过吗？
6: 有。游泳馆那个年卡8月份办的，9月份的那个上家就跑路了。
7: 理发店剪了没几次头跑了。
8: 在您进行预付式消费之前，有听说过说大家跑路啊什么的？
7: 有
8: 最难的情况。
7: 有。
8: 为什么还要进行这个充值消费呢？
7: 觉得那个店开了年头多了，有保障。没想到看年头多了也没保障。
9: 做美容，他说是6次是几次，只去了2次，结果就没了，他搬走了，也就自认倒霉，后来就不再充了。
10: 近些年吧，预付式消费领域存在一些乱象，比方说闭店跑路啊，或者是退款难啊，或者是回款慢啊。那我们朝阳区在整治预付费领域，其实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出台了很多有效的措施，包括我们预付管家啊，包括我们线下的这个专线整治啊，在推动预付式资金监管的这个工作过程中呢，也发现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们商家如果存在相关的债务纠纷的话，那么债权人是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法院也是可以依据相关的判决对企业的资金进行冻结。那实际上这个资金冻结以后，我们消费者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拿回属于自己的这个资金。
8: 咱们这边有没有相关的一个措施能够改善这种情况？
10: 针对这种行业乱象呢，我们朝阳区市场监管局也是积极主动的去协调，包括指导我们支付宝、中信托和工商银行联合多方共同建立了我们朝阳安富的这么一个信托类的这个预付式资金的保障产品。成立这个产品主要是能够确保我们消费者储值的每一笔资金是作为一个信托产品来进行监管的。如果没有发生这个核销或者是消费的话，这个钱商家是无法进行挪用的，这是第一点啊。第二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储值的每一笔钱都有账可查，有迹可循，包括我们一旦想要退费的话，也可以在线上发起退费，无需商家同意就能够拿到我们的退款。
8: 市民是怎么知道这个商家他有没有推这个安心付的一个服务啊？
10: 可以直接打开支付宝进行搜索安心生活，进来以后呢，就能够看到我们朝阳安心付的一个使用的界面。这里边根据我们的距离啊，或者是领域类型啊，进行了一些划分。我们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购买次卡、体验卡、金额卡或者周期卡都可以。点击下单呢，就是我们可以首先能够看到一些服务的详情，这里边对我们的服务的内容有一个介绍，同时也有一个购买须知。比方说我们对使用规则、退款规则还有一些适用时间都有一个明确要求。然后支付完之后呢，消费者可以点击我的，在这里能够看到我们购买的这个卡项的情况。比方我这个购买了一个游泳健身的，那么这还有10次的剩余，你点击去使用就可以完成核销。
8: 每一次去的时候就进行一个核销，
10: 对，
8: 然后就减
10: 检一次。
5: 如果我要是说想退费的话怎么办呢？
10: 退费的话也很简单，就是点击我们申请售后来选择售后原因就可以。
1: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介绍，消费者充值后7天内未消费，可全额退回10付本金。如果超过7天，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消费者依然可以得到相应的保障。
5: 比如说啊，我充了这个卡，因为我的原因，我不想继续消费了。但是我当时有用了这个优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我退的时候是按原价算还是优惠价算？那我这个差价用不用补给商家呢？
10: 这个问题也是消费者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我们在设置产品的时候也是考虑这个情况。那么我们朝阳info已经能够实现对产品的优惠进行等比例核算的一个方式。
1: 举个例子，充值800元，赠送200元，账户总额1000元，消费100元后剩余900元，10付本金占比80%，折算后剩余自有本金720元。若合同约定退卡收取10%违约金，扣除后消费者实际可退回648元。执法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商家商品详情页会标注退卡违约金收取标准，大家办卡充值前一定要仔细阅读。
10: 也是一定程度上通过这种方式倒逼我们商家来进一步的规范经营行为，从而来建立与消费者的之间的这个信任感，提升我们消费者的满意度和体验感。
9: 我觉得挺好的，对老百姓来说是挺好的，比较放心吧。有监管部门在监管，
6: 就是预付费的这些活动，既可以安心的去参与，然后我们资金也能得到保障，然后也不会被跑路，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
7: 我很支持这个，我觉得对我们老百姓是一件好事儿。像这个应该多推广，让更多的这个商户来参与这个安心付。
10: 目前朝阳安心付在我们市场监管局这个协调指导下呢，在我们朝阳区的朝阳大悦城和蓝色港湾两个商圈进行了试点。我们针对不同的领域选取了一些优质商户进行入驻，我们目前已经引导了100多户的这个商家。同时我们除了这两个商家以外，也在同步的向这个一些连锁门店包括总部型企业进行推广。目前入驻的也有一些教培领域的，比如说火花思维、海雪网还有粉底啊这种大型的连锁总部企业，我们也已经在洽谈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把这个朝阳info推向我们朝阳区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争取能够通过这种模式来达到我们医务室领域的一个社会共治的效果。
11: 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在数字时代，中老年人的老花眼、白内障、眼底病变等问题日益突出，却常常被忽视。老花眼是身体机能的正常衰老，但长期不矫正危害不小。看近处费力会导致眼干、眼胀、头晕头痛，还会加快度数的加深，增加白内障、青光眼的风险。同时看不清东西还容易引发颈椎不适、睡眠变差，甚至增加走路摔倒的风险。
12: 冒失心一副眼睛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冒视星。
13: 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目搞定，非常清楚。
14: 有冒视星眼镜一副顶好几副，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15: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星。
16: 我是朱时茂，选花镜认准冒视星。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7: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16: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8: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16: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19: 爱生活。

0: 生活每一天。
1: 这个水煮鱼没有水，
2: 夫妻肺片没有肺，
3: 他在辣椒里去着急。
1: 夫妻肺片重庆话怎么说？
4: 夫妻肺片，
1: 那就来一个肺片儿。马上就要准备排队了，
5: 必点的哦，都在招牌上啊。
6: 然后集合了京菜的一些特点，
1: 过油肉和
7: 清炒虾仁，
1: 清炒虾仁啊，
7: 另外
1: 再加一个卤，
7: 还有一个菜码。
1: 哎，这可以，这一次性能吃好几个。
8: 本期京城美食地图正在播出。
1: 你看咱北京吃面的地儿也多，反正像我爱吃的啊，比如说这个陕西的油泼面啊，综合楼的

0: 那种苏式的面，包括还有那种老北京炸酱面，反正就是各种面真的特别多啊，包括新川凉面，这个世界也特别好。但是我今天来啊，我准备来一个山西的面。他们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最早最早应该是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说最早他就是做那种山西刀削面的，然后就是一小店，然后后来到70-80年代改成现在的名字了，叫杏园啊。这店里其实隐约能看见已经没啥空桌了，人很满的样子。嘿，你看看，给大家看看这人气，它就是没有空桌啊，马上就要准备排队了。大家来啊，得想好一个问题，就有可能得拼桌，这您得能接受。哎呦，您好，怎么样？他们家觉得
1: 太棒了啊！
0: 跟我们说说，
1: 因为我是祖籍山西，哎呦，所以从那个总店跟到这个，这是他的第一个分店啊，一直就吃这个小炖肉。
0: 我看看您这小炖肉，
1: 快吃完了。
0: 对，已经没有肉了。
1: 我经常来这儿买一份人家那个肉卤啊，回家
0: 再接着做去，
1: 自个儿手擀面啊什么的啊，就那个肉卤吧啊，还有那
0: 还有什么菜点过？
1: 菜呢，这儿是过油肉啊，就是。这是最好的
0: 哦，必点的哦，都在招牌上啊、
1: 嗯。然后集合了京菜的一些特点，什么干炸丸子，嗯，那个糖醋里脊，嗯，这都是必点。
0: 咱看看这个到底有什么好吃的啊？
2: 您好，
0: 您好，您好，
2: 干什么？
0: 对，问问您，刚才好多人都推荐你们家这个面什么的。
2: 我推荐的我们家的双拼捞面，还有炖肉面。
0: 等我看一下。
2: 双拼捞面就是这个。
0: 哦，这个双拼捞面、啊。
2: 对，它底下是面，上面是有两种炒菜：啊、青炒虾仁、过油肉，另外带一份菜码和一小碗。
0: 哦、这是一套的。
2: 花木耳打卤，对，一套的。
0: 啊。等于过油肉和
2: 青炒虾仁。
0: 青炒虾仁。
2: 啊，另外
0: 再加一个卤，
2: 还有一个菜码。
0: 哎，这可以，这一次性能吃好几个。
2: 对对对。对，品种比较多。你像咱们家的糖醋里脊也是招牌菜，也比较酸甜爽口。
0: 哦，这个
2: 啊，对，这个糖醋里脊。
0: 您先买这。
2: 我、
0: 哦、
2: 是
0: 啊，对，我是那谁。
2: 那您先上哪一家？
0: 啊，没事，您先来，您先来。好吃吗？他们家？
3: 这是老牌子啊。
0: 啊，那这样，那我来一个糖醋里脊、
2: 嗯。糖醋里脊，对，咱家
0: 来一个那个捞面。哎。那酸甜口，而且是那种传统的那种糖醋的那个汁儿、啊，是吧？
2: 对对对。
0: 行，再来一这个。
2: 哎，好嘞，咱们家的主食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哦。
0: 一会儿吃完我可以来点那个。
2: 对，您可以带点这个。
0: 走嘞。来这、嗯，咱们等菜。就是它这面啊，就是选择特别多，因为您想一个山西吃面的馆嘛，就是各种这种麦子做的面，然后做的不同形状的面，不同做法的面，不同的卤子，不同的吃法，真的太丰富了。我觉得不夸张说啊，真是去山西一年365天，每天吃一个不重样的，没准能吃够一年，可能都没吃不完。我选的这个呢是比较特别的，它其实是一个双拼面。咱先试试这菜码啊，过油肉，哎，其实口味相当棒，是传统的山西那种过油肉，就是它虽然叫过油肉啊，但是吃起来真的是不腻口，它没有那么大的油的感觉，它只是很滑很嫩。笋本身其实也是没有太多味道的食材，但是它把那个就是肉的香和油的香吸进去了，所以像笋这种食材它其实特别吃味，而且特别吃油，就跟过油肉这种食材搭配在一起了啊，是特别到位的。然后这边呢，嗯，给大家看这大虾仁，这个头可以啊，虾仁和黄瓜的这个搭配它很清爽，所以这两个搭配在一起之后，就是一边是那种浓重的油香，一边是清爽的脆甜，所以就这两种口感是有一个反差和碰撞的，就是一边一口你吃的又不腻口又好吃。还有一碗这个卤子，这个卤子啊就是随这个双拼捞面一块来的，它是传统的那种叫黄花菜的打卤，就是你可以把这卤啊，把这卤可以浇在这个面里，这一拌上啊，这又是一碗就是传统的打卤面了，所以这一碗面其实是三吃的感觉，筋道弹爽滑，麦香味足，而且这面啊，就是其实这个你看真的是上劲儿了，基本上刚才我这儿跟大家一边聊一边吃已经过了好半天了，但是面其实根本没有那种坨的感觉，你看你捞起来还是那种根根分明的，就这一点做的还是相当好的，因为每一口面都是带着那种勾过芡的感觉，浓浓的酱汁儿，吃起来特别入味儿，所以夏天啊您可以跟人说来一个过水的，吃起来更爽，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特别开胃，特别吃特别过瘾。 还点了一个他们家的糖醋里脊，给大家看一下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小时候吃的那个糖醋里脊，就是它的这种酱汁是传统的这种糖醋汁儿。你看，而且这个汁儿的粘稠度特别好，就是芡刚刚好，就是你看它能把所有的这个里脊肉包裹的特别匀。其实说起糖醋里脊这个菜啊，相传啊是一个山东厨师发明的。但是呢，你看鲁菜里有，包括就是咱们京菜，包括淮扬菜，然后包括江浙菜，很多地方，包括山西的菜，很多地方都有这个糖醋里脊。可能大家做法会不太一样啊，但是类似。不过你看它这个糖醋里做的啊，真的是我小时候那种感觉，就是它不是那种番茄酱那种红，它是糖醋汁儿，有一点琥珀色，就那个感觉的。里脊肉很嫩，外边裹这个壳，贵族好吃还是很好。它这个糖醋汁儿啊，调的比较合适，就是尤其是酸口不是那么重，然后呢甜口也不是那么重，你吃到嘴里就是还能吃到肉的香味儿。然后那种糖醋口其实是开胃的，所以像夏天天热的时候来一个糖醋口，你会觉得哎呀，这个味蕾很满足。因为我们发现您家这个糖醋里脊这个汁儿特别棒，有什么讲究吗？
4: 汁儿上配比啊，有一定的标准啊，知道吧？
0: 这都是拿什么配的？先给大家看看。
4: 这个是米醋，这个是纯净水，是白糖。啊，
0: 那个，您一边调一边我看看。
4: 我们传统的比就是一碗清水，米醋啊。
0: 米醋啊。一碗水，一碗醋。
4: 是糖稍微多一点嘛？
0: 将近一整碗的糖，
4: 对
0: 吧？
4: 对。
0: 然后这个根据口味可以调，
4: 对，
0: 甜一点，稍微酸一点的，
4: 对，根据都是根据自己口味。
0: 一般像比如我们家里做，除了做糖醋里脊，这汁儿还能干嘛？
4: 糖醋排骨、糖醋带鱼
0: 啊，
4: 糖醋虾仁了
0: 啊，
4: 糖醋鱼片了
0: 啊，都可以，
4: 等等都可以。
0: 是不是比如说像家里想拌点凉菜，尤其夏天大家觉得没胃口的时候，就拿这种糖醋汁儿拌个凉菜，是不是
4: 也可以
0: 啊？真的，马上就一点了，这应该按理说大饭点都已经过去了，可是人对就没断过，就是几乎的状态是有一个空桌立刻就被占了，然后还得拼桌，差不多是这么一状态。走，早点出来啊，给大家腾个座。其实今天我就是点了两个，一个是双拼捞面，一个是糖醋里脊啊。这个双拼捞面呢是38一份，这个价格相当的划算，因为就是它等于是两个菜加一个面卤加上面，所以基本上一个人正常食量的话，这一碗面恨不得都吃不完，绝对够吃。然后呢，我多点了一个糖醋里脊呢，是56啊，这是确实是人店里推荐的，包括这个夏天啊，我觉得是特别好吃的一个选择。当然，您看这价格，一共是94块钱啊，它真不是我一个人吃。我们导演说他不吃啊，糖醋里脊吃了我大半盘啊，所以其实，我们摄像导演我们仨，人均差不多是40到50左右啊，就吃着相当不错了，所以我觉得整体价格也算是比较实惠的啊，真的是一好推荐。哎呦，白老师已经到了，就在公交站那儿。白老师，哎呦嘿，您这都来早了啊，我这有点晚稍微。
5: 今儿我这坐车方便。
0: 啊，
5: 正好坐着。
0: 对对，刚才我在那个西坝河那边上还溜达了一圈，我觉得这环境不错，这地儿。
6: 这个地方绝对是让你胃口大开
0: 啊！
6: 您看，重庆饭店，发客肉点，今儿我请客。
0: 哎呦嘿，那个把菜单前几页点满。
6: 服务员，
0: 哎您好，
7: 您好，
6: 今儿我请客啊。
0: 您好，您给我们来一菜单，哎谢谢。
6: 好，
7: 第一页就是我们重庆糖醋
6: 的，那就是从第一页开始啊。
0: 第一页就是水煮鱼，必须得来啊！
6: 来一条水煮鱼，
0: 重庆话水煮鱼怎么说？
7: 水煮鱼
6: ，对，你看我学的像不像？麻婆豆腐，
0: 要不重庆话不标准，
6: 是吧？哎，你说一个标准的
7: 麻婆豆腐，
6: 嗨。既然我请客，听我的，来个夫妻肺片。
0: 行，可以，
6: 行吧，
0: 也是招牌吧，
7: 对
6: 吧？
0: 夫妻肺片，重庆话怎么说？
7: 夫妻肺片
6: ，对了，
0: 肺片，
6: 行嘞，
0: 那就来一个肺片儿，
6: 行，
0: 来个水煮鱼，
6: 行嘞，
0: 行嘞，要得，
6: 要得。
8: 这是夫妻肺片。哎
6: 呀，夫妻肥皮儿，
8: 肥皮儿。外国朋友看中文直译，这个菜是绝对不敢吃的，因为写的是丈夫和妻子的肺。哎，就直译过来没人敢吃。
6: 成都啊，在成都街头有一个夫妻俩人，他是卖什么呀？牛的这个下水，什么肚子呀，牛头皮呀，然后他把它煮完起来拌。

0: 因为它是下脚料，所以说叫废、
1: 就是怎么
0: 废物
1: 浪费的废，哎，啊，不是废物的废，
0: 废物的废，
1: 废片，
0: 废片。
1: 然后后来改了名，就这个新的心肺这个
0: 心肺肺。所以说呢，又产生一误解，里头实际上它一块肺没有
1: 啊。对，
2: 来吧。
1: 哦，水煮鱼也来了，来，咱先搁一边，咱放。
0: 它那个比别处的色儿要深。
1: 哎，对，以往有时候看那个水煮鱼，它是还有点鲜红的颜色，但这个基本上颜色发重一点，所以你看。重庆菜这挺乐的，你看啊，这个水煮鱼没有水，油做的，夫妻肺片没有肺，
0: 没有肺啊！而且像他们那边的江湖菜还有好多，你比如说喝了三辣子鸡，他在辣椒里去
1: 找鸡，哎，都挺好，
0: 特别有意思。
1: 我先试试这个，先试试这个夫妻肺片，
0: 对，
1: 那个肚很软的那个感觉，你看这个红彤彤的啊。就是，但其实这种红油的辣度并不是很高，
0: 是
1: 对吧？就它属于非常非常的香，
0: 辣而甜，而且它通过它这个呢，到嘴里它是辣是香味儿。
1: 这个水煮鱼相当棒，首先鱼肉够好，这肉够新鲜，它特别嫩，特别整，
0: 是
1: 就是你看它这个鱼其实非常嫩的状态啊，但是你看。我们稍微抖一下，它不散。这我还真不知道，咱点的是草鱼是吧？
0: 草鱼，
1: 这草鱼其实刺儿属于比较多的，但人家这片子真是相当好，就是你大口下去没有那么多小细碎的刺儿。
0: 是，
1: 就是之前我觉得有一个比喻，我觉得特别恰当，就是说那个同样是川菜系的，成都的菜就相当于三国里的赵云，它很均衡，麻辣鲜香，各种味道复合是那种感觉。然后重庆菜有点像张飞那感觉，麻辣，就是那种特别冲的纯粹的那种感觉，特别猛。所以你吃的那种香度会特别高，
0: 它是起源于啊，咱们重庆江北这边，江北机场那边这一带叫沸腾鱼，全称是水煮沸腾鱼，知道怎么叫沸腾鱼吗？
1: 就是那个咕噜咕噜那种状态。
0: 它是拿油啊，然后把这鱼都焯完之后，拿油哗往上一浇，哗碎成片。
1: 上桌的时候还有那种翻腾的感觉，
0: 而且这鱼，哎呀，随着它的沸腾出来之后，从厨房，香的这个香气，
1: 香一路，
0: 香一路。
1: 开始我还质疑您呢，我还说那个大热天儿，您还带我吃这种辣口的，那不多燥啊？但是你吃完之后觉得一下胃口大开。
0: 对，这你都这你就外行了，因为啊，在重庆那边它一天是潮湿，它是去里头湿寒。
3: 刚刚老师吃的不错吧？
1: 吃没？
0: 吃完啊，您还可以在这儿买一点重庆的特产。
1: 特别好，来这儿逛一逛，把这些料可以直接买回家。
0: 对，
1: 有当地的这种特产，然后呢，也有这种就是你可以吃火锅的东西，还有这种下饭的酱，所以这真的是一好选择。
0: 而且你买完这火锅料回家一做，那味道啊，绝对是不一样。
4: 兔子吃的非常喜欢，鲜，美，辣，
1: 水煮牛肉，耀眼的红彤彤的颜色，你就看着让人特别有食欲。
5: 喝一口啊，烟一样，抽抽抽的往上窜黑，特别好，脑门子开始出汗。
6: 感谢航海时代
5: 哦，
6: 明朝之后终于有辣椒了。你说以前没有辣椒的时候，这些菜你都吃不着。
7: 京城美食地图，明天精彩继续。
8: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9: 不闹啥了，把人带回去。
8: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10: 就刚跟你说着，不听懂了。
8: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人。
1: 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第一眼看到了，
0: 就看到
1: 蒋中华啊，有一种眼前一亮，
2: 谢谢。
1: 因为这眼前一亮，
0: 缘分
1: 是3年以来头一次的。
3: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那个早上我们俩聊了半天。
0: 那您干嘛不直接说中华呢？我就这个我有点纳闷。
2: 犹豫，
1: 不是犹豫，
2: 也没，
1: 我是伤，怕伤害你。
4: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齐聚选择。一号女嘉宾袁亮如，79岁，丧偶，北京人，公务员退休。
5: 这是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
6: 哎呀，美女啊，
7: 漂亮，
6: 是不是？
5: 这是上大学以后的。
6: 师大女附中，
5: 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
4: 一号男嘉宾高维亮，80岁，丧偶，北京户籍，事业单位退休。
6: 您80也不像啊，吃什么好东西啊，脸上连个褶都没有啊。
8: 比较自律吧，生活。
6: 父亲跟你说要来选择再找另外一半的时候，你是什么想法？
9: 我很开心，
6: 支持的。
9: 对对对。
4: 二号女嘉宾江学婉，70岁，北京户籍，丧偶，高级教师退休。
6: 是怎么个全才法？
10: 各种乐器，比如键盘乐、钢琴、电子琴、手风琴、弦乐、二胡、小提琴、扬琴，然后随便拿一个口琴一吹，你们在场的唱哪个歌，我马上就能给你吹。
4: 二号男嘉宾邵福祥，70岁，丧偶，北京户籍，教师退休。
6: 安女士是我们邵老师冲着来的，你是因为刚才我先生在节目里看到过。
1: 中华现在在燕郊住，他离我通县也挺近。
4: 三号女嘉宾田丽梅，63岁，先离异后丧偶，天津户籍，供电局退休。
11: 我这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4: 选择还有话说，他们又会说出怎样的真实想法？
0: 我发现经过一天的这个录制，大家到现在呢依然是意犹未尽。现在呢，我们就谈一谈我们在今天的录制过程当中，您所认为的那个精彩时刻是什么？我觉得哈，那个很精彩的，就是我们这位体育老师一出场，
12: 你俩的那个啊，你俩的互怼
5: PK，
12: 我成体育老师了。
0: 哦，不不不不不，物理老师，物理老师哈。
6: 你好，你好。
0: 还挺有风度啊，向欢迎群众招手致意。
6: 你看，闲不住的全才老师，怎么个全才法？
10: 比如键盘乐、钢琴、电子琴、手风琴、弦乐、二胡、小提琴、扬琴，然后随便拿一个口琴一吹，你们在场的唱哪个歌，我马上就能给你吹出来。
6: 哎呦呵，
0: 无论是从语言上，还是这种文艺啊，这种器乐乐器的掌握上，真的，我真甘拜下风。
13: 三位女士代表了3个不同的
3: 风格，是吧？
0: 那您认为最精彩的那一刻是什么呢？
3: 这位女士呢，就把我们引入了这种，就像那个钱学森他们研究导弹的那种氛围似的。这一辈子我就干这个，事业型的，都退休了，还在为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在努力奋斗。
6: 我看您这照片扫的不是一般的好啊！
5: 我都修了，每张照片都修过了。
6: 天哪，就你巨大的工作量啊！
5: 工作量非常非常大。
6: 对，要扫你还要修，你看还要把它排个版，上面还要标注字。
5: 现在反正我的照片修的都很干净，最后都做成了幻灯片，
0: 都说
5: 做成了 PPT。
6: 那您一天得花多少时间干这事儿啊？
5: 每天工作10几个小时，天天如此。从我决定做这件事开始，我就把我所有的爱好、所有的事情都暂停。
3: 这个江老师也是，其实他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各种乐器嘛，他对这感兴趣。他没养猫、养狗、养鱼、养花，
10: 什么都养。
0: 养狗
3: 也都养，
10: 猫也养啊，不，猫没养，狗养，鱼养，花养啊。
3: 对，这个兴趣更广泛了，您有100种兴趣，人这个大姐可能就
10: 专一，
3: 专一一种，是吧？ 这个啊，那个啊，他呢就是值得回忆的、值得骄傲的，就是这个抄电表这段历史
0: 是非常
3: 一般人做不到。
11: 抄表工因为是国营单位，我们东北啊，特别是冬天特别冷，那是那时候那房子不集中，东一家西一家，而且家家都养着狗。一个人呢得负责2万多户一个月，可是这2万多户不是2万多户，是翻倍，是4万户，因为嘛，头半月是抄表，下半月收费，这2万户你都得负责到。
2: 冬天骑自行车那得多冷啊！
11: 冷啊，冬天东北那冻的都老厚，有时候啊，那真的骑自行车唰就摔倒。

0: 怎么办？那也你也得上班。危
1: 险。最精彩的时刻是什么？
2: 第一位女嘉宾上来的时候，说是自己的爱好，是因为她退休以后，实际上她是终身都喜爱这件事儿。这么多期就没有一个这么鲜明的，很努力，很有成就感，她的科学性、艺术、技术性都很好。你看，她把那一张张的照片，几百张、上千张，都很认真的弄得那么好，有组合的，还有单个的，有家庭的，还有个人的。还有您年轻时候真好看，一点不亚于那个演员。
3: 从小到
2: 真好看。所以呢，他的那种组合是他发自内心的愿意去干这件事儿，所以他把这件事儿叫做工作。
1: 就是您开始说到这儿的时候啊，我还以为呢您把工作上的那些片子也同时在整理，所以您称之它为工作。有比方说工作上过去的一些影像资料您也给重新整理了吗？
3: 其中包含有。
1: 对，所以这一点我就想，您他为什么要称之为工作呢？那样您够
3: 反正是个人电子档案啊，因为过去都是文字档案啊，现在我就觉得应该用电子档案啊，应该用这种最新的方式来表现出来啊，一直留给孩子他们，
1: 是吧？
2: 我觉得这种精神哈，我教物理的吧，是科学家的精神。比如说焦耳，他研究那焦耳定律，他整整研究了14年，就是用你这种态度，就是对这个，其实他就研究电流、电压、电阻这件事儿，但是他研究个人得出来一条结论，叫焦耳定律。他呢也是在就兢兢业业的做这件事儿，实际上说是为自己的家整理材料，实际上他也是在为社会做贡献，它是一种历史资料的保存。
3: 起码同学的，
2: 是，它也是一种社会的贡献。他也特别好，我们在演播室里边也是，他特别好。体育那么棒啊，为了家庭可以放弃不去。我看到了好多就是女性啊，这样的人比较多，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父母，可以抛掉自己的工作，抛掉自己学习的机会，然后后来经过历史，经过年代证明，她现在比如说要学历没学历，要什么没什么，其实当时都是因为她的大公无私，为了别人而抛弃了这些现在得到的东西。
1: 现在终于到了为自己活一回的时候。
3: 对，确实。
1: 您认为今天在场上，您觉得哪个人的那个表现是最精彩的那一刻？
4: 我觉得还是这个物理老师，让我的眼前力量，多才多艺，学识也高，懂得也多，
1: 不是因为他
4: 见识也高，不，那个跟你说，那个不是能吹的，是他心里的东西，内心的东西，
1: 吃到心里的。
4: 而这个大姐也特别优秀，为了社会、自己个人家都起到很大作用，都有贡献。
1: 这位兄弟，就当您从场上走上来的时候，我跟中华就是悄悄地说了一句，我说这哥们特像体育老师啊。真的是那种感觉。
5: 这让我们俩都说对了。
6: 我在教委将近20年没给我变化，我到现在还是一个体育老师的形象。
1: 但是您最后做的是管理工作啊。
6: 对啊，老坐办公室，但是没改变我。所以是一个体育老师的材料，我也认可。
1: 我都不认可。一会儿咱们再细说，就您那声东击西那战术，那主持人小燕都感觉到
6: 我觉得今天我最大的体会是什么啊？就是这个一号走了，我管叫高哥，都80了，还有这位大姐，也将近80了，他们活的这种精气神儿，
1: 没错。
6: 还有一个能赶上这个平台来，找自己的幸福。
1: 对，
6: 我应该向他们学习。因为我没来这之前，我第一，我这个节目我很少看；第二个，我来是不是我自己，是我姐姐让我来。所以后来我决定打个电话，然后呢碰到了坤坤导演，我觉得他挺好的，平易近人，我还想上这儿看来，但是我受益匪浅。

0: 你看现在的嘉宾各有各的亮点，
1: 没错，
0: 是吧？
2: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您认为今天最精彩的那一刻是谁？
0: 最精彩的，那你要让我说实话，是我第一眼看到了
1: 这绝对是实话。嗯，就看到
0: 蒋中华啊，有一种眼前一亮，确实，
3: 谢谢，
0: 确实有一个啊，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因为这眼前一亮，
1: 缘分
0: 是3年以来头一次的。哦，因为我就想找这么一个人啊，
1: 我真的很有感触，
0: 真的，确实是我有什么说什么，确实是啊，哎，因为我也单3年了，也有好多人给我介绍，嗯，我要对这个有些女士说，因为彩礼的事儿断送了多少好家庭，因为彩礼的事儿断送了多少幸福。所以我觉得二婚找自己的伴侣
1: 这是第一位，
0: 不要先说这个彩礼的事，要接触他这个人，你承认了他比彩礼还多。
1: 对，咱们找的是老伴，是伴侣，
0: 对，
1: 这是第一位的。
0: 比如说我就这么想，我要第二次找到了在一起确实高兴，那钱算什么，你20万我敢保证比这还得多。
1: 对，
0: 那是我愿意给你，你不要我也往你账上打，不是你要。
1: 没错，
0: 是这样。
1: 还有一点啊，这个经济财富它总是离不开两个方面，一个是开源，一个是节流。当我们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老伴，那你身体就健康啊。
0: 对呀，
1: 这就少生病啊。
0: 对，
1: 对不对？那这就等于节流啊，是不是？你就没那么大的支出了，你多活几年，那什么都有了。就像您说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他讲的，我在底下我也有感触。70岁了，我认可他，就是因为1号我接触了，他是一个特别老实、特别为人着想的人。这个老头是相当不错的，他不怕他80岁了。还能认可，我觉得我给你点吧。
3: 谢谢谢谢。80岁的大哥哈，也那么勇敢，儿子那么优秀，那个思路啊，身体也都特别棒。看他跟他儿子的关系，最后对他母亲啊，就是特别的让人感动。我这年龄最高的80岁，就是只要真正的疼我，我会用我的付出和爱去对待别人。
4: 那我们的1号叔叔行不行啊？1号叔叔行不行啊？
3: 1号叔叔挺好的，我跟你说，我看着挺好，挺厚道。你看他俩大耳朵哈，多有福。但是我就觉得，人有可能说你这女的有心思啊，背着我摊着人家的财产，这个那，是我心里本身不是那么想的。我觉得岁数大，给我的安全感越足啊，他会加倍的疼爱我。
5: 可以聊聊，可以交往。
6: 您唯一的顾虑就是
5: 岁数太小，你看人家那个路还很长，我的路也就10年左右。咱就说白了，得给你讲清楚这一点。
7: 从我的了解来讲，在经济在其他这些方面来讲，它不存在问题。所以呢，就是完全是我父亲，他觉得合适的话，
8: 会支持。
7: 老爷子绝对是支持。
8: 老爷子喜欢，咱就全力支持。
7: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这个态度。
9: 这个3位嘉宾都很优秀，这个我不配。我这就不限了。
8: 我们的3号女士，您也不考虑了，人家不在乎您的年龄。
0: 他不跟你献花啊！我现在跟你说，
1: 您能理解？
0: 为你考虑，
3: 我特别理解。
0: 他是为你考虑，他不是为他考虑。
3: 是，
0: 他跟我亲自说，他很认可你。如果说跟你在一起，能多活5年，
3: 是
0: 啊。你看，但是他没献花，就是因为。他岁数他比我太小了，我不能耽误人家，我还有10年活的，这是亲自跟我说。
3: 大哥有点顾虑，
0: 他有顾虑。其实我跟那个大哥，就是那高哥，我跟他说，我说您跟这个，就是这个女士，1号这个女士很般配，她不是就光喜爱她的职业，她教育子女也很优秀，她的生活。我说

0: 您跟他在一起也没有关系。
1: 您说呢？
2: 我是觉得今天的，说实话，所有参加这个活动的嘉宾啊，文化素质都特别高，
1: 是，
2: 而且人品都特别好。

刚才呢，在我们录制还有话说之前，那个编导都分别征求了大家的意见，最后得出的结果，最佳人气奖。

0: 这个
1: 抽出第一个问题，
2: 红的，
1: 红的，好。
2: 对再婚是再办婚礼高调官宣，还是低调隐瞒？
3: 我回答是吧？
1: 对呀、啊，他指定是你啊。哦，
3: 我觉得如果说哈，走到那一步，结婚的那一步，也没必要什么低调隐瞒吧，就是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知会一下就行了，大家伙。就告诉他们，就说我已经脱单了，亲朋好友什么的聚一聚，行吗？回答完了。嗯，哎，
1: 你打算不打算参加集体婚礼啊？你们二位
3: 参加？如果我走到结婚那一步的话，我肯定参加，因为我也是选择老粉丝了。
1: 对对 对, 对。
3: 然后也是沙导看着我们成长起来的，真的，你自己去单打独斗的话，你认识不了几个人，你怎么找什么对象找老板？
1: 您的意见呢？
0: 他说的我很赞成，但是我原来就想，如果说我找到另一半，那我要比如说一起遛弯的，我要吃一桌，家庭的直系亲属得吃一桌，同学我要请一桌，告诉他们我们好好过日子啊啊，你们别想着我这事儿，因为惦着我的人很多，是吧？
1: 听了半天合着没把我们什么事儿，
0: 不是
2: 吃饭请你，
0: 在座的人也可以请一桌。我很幸运，是吧？就是这么一个。
1: 您怎么看？对再婚，
4: 我是不会高调那什么的。这个年龄了，和你60多岁、70岁，这差10岁，肯定都是不一样。
1: 不一样的，对，
4: 不一样的。嗯。所以，作为我们这个年龄来说呢，我是不喜欢高调。
1: 中华，来，第一个回答问题是你，哎，哎呀，
3: 相亲遇过最奇葩的经历，
1: 小
3: 书生哥，你回答，你回答，讲讲呗。
5: 奇葩的经历有一个，疫情的时候吧，认识一位女士，然后我们俩就约好了公交站见面，见面以后呢，我们俩就说。溜达溜达吧，压马路，完了快到我们家了。我说我们家就住这楼，你上去坐一会儿吧，客气客气嘛。就问打疫苗了吗？我说我没打，
6: 那不去，
5: 马上就什么了，又不行，那我得回家了。那回家回家吧，我给他送到车站去了。我说车站在那儿呢，你得过马路绕过去啊。我也没送他，我就给他指一下。哦，那他自己坐车就回去了，这是最奇葩的。
1: 这我觉得特奇怪哈，中华，你为什么给你右侧的这个小书生，而没给你左侧的这位先生呢？
3: 这个是我是
1: 正是一个考验的机会。
3: 对，我刚开始拿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真的想问这个邵老师，但是。他不是3年吗？刚刚走出来，在这3年之内，他肯定没相过亲，所以说他肯定没有奇葩的什么经历。
1: 你是在替他说话，您真是没相
3: 过亲。我自己认为的。
1: 我知道，
0: 我是什么呢？前2年，这个也有人给我说，但是当时我给我自己定的2年之内，
1: 不考虑，
0: 不考虑啊，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过2年了，有人给我介绍，那我一律不见面。咱们先在微信上聊，聊好了再见面。在现在遇到一个眼前一亮之前，我是没有入眼的。哦，可以这么说，
1: 就是您今天上选择，就是您闺女是什么态度？您征得她同意了吗？
0: 我闺女原来说过。说爸，您也净出去玩去，一个人我也不放心。您可以找伴，但是
1: 别结婚。
0: 对，别就是他的原话，别领结婚证。我当时对他说这个我还有意见，你不让你爸爸领结婚证，我怎么能找到我特别喜欢，或者说比我小的人呢？
1: 那您现在的想法呢？
0: 不领更好，领那咱们再想辙呗。他不让你领结婚证，就怕你的固定财产流失，这解决了不就行了吗？
1: 这也是确实是。
3: 哎，不过现在新的民法典不说了吗？就是

0: 中老年人再婚的话，二婚的话，不是婚前的财产什么存款什么房子是谁的就是谁的呀。
1: 对呀、啊、比如说
0: 这个不存在什么财产什么增值呀，写你的名字写他的名字不存在，
1: 不是，
0: 就算是写上你的名字，房子也没你的份。
2: 婚前财产
3: 不是、哎、闺女她担心呀、啊、嗯，就这样跟闺女解释是吧，然后可以公证一下不就完了。但是我敢保证说我固定财产我不敢说给你、嗯、但是我的钱谁管我养老我是就是谁的。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5: 自己到多大年龄就不找伴儿了？一号大姐
6: 到多大年龄
5: 到多大年龄就不想再找了？
6: 到80就不找了。
5: 差一点还一年
1: 真的啊，
6: 就咱们选择这里头很多人发表的论点你就没法再找了，他男士都是要小10岁20岁30岁，你还找什么呀。
0: 哎，姐，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往下，
2: 更没人，
0: 往年轻数，
6: 对，
0: 8岁之内，
6: 这是，
0: 比如说你今年79，你可以找一个71、72的，72、73的，
6: 这是我想说第二个问题，嗯、我思想不守旧，而且不愚昧，观念很开放，我不限制年龄，现在很多姐弟恋非常时兴，只不过在咱们这儿可能没人说这些事儿，关键是两个人觉得都幸福。都能给对方带来活力、嗯、啊，生命中增添喜悦、嗯、那根本就不用考虑年龄、嗯、
1: 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因为您很有朝气啊，那您自己到多大年龄您就不找伴了？
2: 我说出来你别害怕啊。啊，
1: 90
2: 100岁
1: 牛以后的人寿你真的
2: 我人给我算过
1: 你100、
2: 啊、我原来啊我觉得我能活100岁啊，后来得了一场病呢我给他减了8岁，后来呢人家一给我算说我能活到125。
1: 哟，太棒了
2: 我算真的假的我听了特高兴
1: 是吧
2: 所以我可以到100岁吧，
1: 多鼓舞人心的、
2: 啊、找不着的是找不着的事儿啊。
1: 来姐姐您来抽。
6: 再婚是否必须领证？证书和真心哪个更有保障？
2: 有什么
1: 最佳人气
2: 一会儿我全给搂了就是需要领证的女士比男士多，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说领证呢就是安心，就是自己心里就觉得是一个保障，怕不领证呢不安心。我对这个的看法是这样，领证和不领证都是一样的。嗯，
6: 对，
2: 你要是对他好，好到了世界上他认为没有第二个人对他还这么好，你领不领证他都会永远贴在你的周围。那么如果你领了证了你对他不好或者他对你不好，照样有离婚的。所以我就想，如果有一个慧眼在迷雾当中把我找到了呢，我一辈子对他最好，领证不领证我都让所有的人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士。嗯，我就是这么想的，当然没人要我哈，他真有人要我，我就认为他是慧眼在迷雾中找到了我，那我这全身心的对他好。我要对他好不是说从嘴上的，我是有能力的让他物质满足，嘴吃的满足，
1: 精神
2: 心灵满足、嗯、比如说啊，嗯，我刚才跟你聊的时候你说回家谁管家，那肯定是他管家，如果我们出去在外边玩我一切听他的，前提条件啊，我把钱我的钱给他，但是所有人别人都当然他也得出哈、嗯、所有人呢在整个旅行团里边都认为我们俩的所有买单都是他出的。哎呦，人这都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好啊，但是我心里知道啊，是我一分钱都没占他的便宜、嗯、是吧、嗯、我心里也特别知足，我要比如说旅游都是你出的钱，我是不是得乖乖的听你的呀，你怎么着我就得怎么着吧，我不是那种人啊，我是发自内心的想听你的，让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最幸福的老头。
1: 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
6: 都看着呢，
1: 现在都睁开眼睛盯着你。
2: 反正我对领证和不领证就是这样看的，就是领证和不领证安全感都是一样的。
6: 好好，
3: 给您点了，
6: 这说明非常自信。
1: 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7: 这个问题呀、我跟姐姐一个看法，领证和不领证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他要是真心，他会替你着想，处处为你着想，他把你后顾之忧都给你安排好了，还用证有嘛用呢？就有了证，今儿过明儿不过的，离婚不照样吗？是吧？所以说我对这领证这个看法不是那么看重。然后我觉得不管是谁嘛，都是以诚相待啊，人和人都是平等的。像我原来老伴儿，他们没有什么，但是他临闭眼以前跟儿子就说意思，他闺女不签字，老头就极力的就说那意思不行。后期是我自己放弃的，我说一间房我不要了，就骂呢，对吗？你看你疼的那样，折腾那样，就说意思我都于心不忍，知道吗？所以说我是自动放弃的，要我不可能现在连一间住房都没有，这不就是人心换人心？
1: 妹妹，我这我想问你，就是您跟您这个老伴领证了吗？
7: 领证了。
1: 哦，
7: 领证了。啊，我要怎么户口是天津的呢？
1: 哦，
7: 啊，我原来不是东北人嘛，二婚到天津嘛，所以我户口是天津的。
5: 你得首先会识别，那天我就说这个问题了，说我找一个男的对我特别特别好，是吧？我说现在看人最重要。那人说我都活六十年了，我都看不透这人。你能敢保证吗？我看人我看得那么准，很多人不能，怎么办？他就要一个结婚证
2: 啊，
5: 保证你跟我以后你就不能再去干别的了。
6: 可是这个证
2: 所以跟没用，没用。
5: 古代叫婚约，是一种约定
6: 约束，
5: 约束就跟个合同似的，你领了证你就得遵守这合约，所以这结婚证包含了很多内容，我要对你负责。
2: 法律
5: 现在咱俩结婚了，你病了我不管你了，遗弃罪有没有？
2: 有。
5: 哎，对，
1: 有。
5: 你要没有这证呢？就没有这遗弃罪，对不对？有责任和义务，你有责任照顾他，你有义务对家做贡献，这证是起这么个作用的。如果不领证，说咱俩好了，我外边找七个找八个，你管不着，我也不告诉你。所以我当时说过，哎，聊天嘛，我说婚姻就是一种占有，还是占有的多难听啊！我说这个占有，不光要占有对方的身体，还要占有对方的灵魂。
2: 对，
5: 你就是属于我的，你不能属于别人，对不对？
1: 那是相互的，
5: 对，相互的吧？占有了，你的精神也要属于我，你思想也不能出轨，你也不能光想着别人，不想着我。首先得考虑你自己的丈夫、你的亲人、你俩最近的人。现在就您刚才说那就是不领证，首先您得有这实力，
1: 是
5: 有这个实力。刚才我为什么上午说您没有自信，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你有一百个我都不怕，我有这实力，你不敢离开我。这是大老板一个月给我开8万块钱工资，我能辞职吗？所以吴老师招我这个员工，他就有自信，不怕我辞职，对吧？找老伴儿一个道理，你这一通百通，您把这开悟了，这事儿都解决了。
1: 明白了，来。
2: 你心里能接受 AA 制，还是主动买单？这肯定是男士。我找一男士啊，男士就是你啊。
1: 啊，行，我的想法啊，怎么都行。商量着来，跟女士商量着来。因为这里边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比方说我未来找的那一位，他有可能经济收入比我高，
2: 对，
1: 也有可能经济收入比我低，
2: 对，
1: 是吧？如果他的经济收入真的比我低的话，什么 AA 制我全包都可以。但是如果他的经济条件确实比我高，我遇到的这样的人，我同意 AA 制。让他出一部分，我出一部分，我这样的想法。不知道各位你们有什么高见？
3: 我想找比我小10岁8岁的，那我各方面都得让着人家。人家为什么小10岁8岁跟你生活？所以如果说真能在一起，生活的一切费用应该归男的出。你女方有钱我也用不着，为什么？我的钱还花不了呢。我想找一个妹妹替我花点钱，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不叫事儿，我们在一起高兴快乐，我什么都舍得。
6: 前提是要找对人。
8: 你小十岁。
3: 不是，我不是夸关启山，我就是这么想的。说离异的是财产分，我们丧偶的年轻人年轻的时候笨的这些都给你撂着，你要用在自己的生活上，你要用给你温暖帮助你的人身上。
1: 朱华妹妹，你听了这位体育老师的这番表述，你有什么感想？
0: 哎呀，现在都有退休工作，都有医保、社保，什么都经济独立了。你要说你的什么全部花，你的怎么，哎呦，我觉得像我这样性格的人，我也不可能。
3: 不是
0: 我都不好意思伸手向一个男人要钱。
3: 你的人了，你花我钱应该啊。
8: 不是，你听听女人的想法。我是工资自认为高的哈，假如我不是很高的，比你低很多，我也不能。你出100%，我不出，为什么？你降低我的人格，
0: 瞧不起谁呀，是吧？
3: 您这么想就
8: 对，我就告诉您，女士有这么的想法，你得知道她有这样的想法，不是说你出了钱就夸你好，不是，你降低我的人格。
3: 那这样也行，如果说你出点钱，我也能接受。
8: 对，出一点儿，
1: 我接着该我抽了啊，他一路走来。哪件事让你变得更通透了？来，
5: 我今年63岁了，哪件事情让我变得更通透了呢？我觉得是健康最重要。得了病以后，你才知道健康最重要。活着比什么都好。这个中医上有一句话，气乃万病之源，大家都听过。对，我这个病就是气上得来的。
1: 和谁生气？和钱老伴儿？
8: 没有，
5: 不是，是因为我这个生活这个经历。我那么好的工作，您也知道，研究所倒闭了，100个人有101个人都不信。科研所能倒闭，睁眼说瞎话吗？但是这事实。后来我就走向社会，然后就做生意嘛。那时候接入社会以后，我刚开始我就不敢说话，书呆子嘛，是吧，在办公室的人。后来走向社会以后，经常被人家欺负。我收过2张假币，我先收过1张100的，后来收1张50的，然后我媳妇老骂我。那时候我就一直生气，受不了。你为什么这样呢？
7: 对自己更不公平哈。
5: 对啊，为什么这样呢？后来我在想，为什么不能这样呢？对不对？
8: 逆向思维
5: 逆向思维啊，网上是这么说的，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有道理。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8: 对，
5: 我干嘛要跟他生气？我自己好好活着不行吗？我现在我就变得不生气了。这是大概是2008年我开始通透的。哎呦，老年人找伴儿，三观契合和身体健康哪个更关键？为什么？
1: 结果还对。
7: 我觉得身体健康最重要，甭管岁数大小，这个三观嘛，个人有个人的观点，啊，只要说两个人怎么说能沟通，有不同的意见可以互相交流。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说有一个人犟的，那个人就得随和。就得有时互补，所以说这个三观契合呀，就是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两个人磨合的过程。如果磨合好了，就说意思感情这样就好。
1: 这个问题没什么疑义吧，妹妹你说呢？
9: 健康重要啊，
7: 健康。
1: 好，接着来。
7: 我抽那个粉的。有没有后悔过一次错误的人或机会？我想让这个姐姐来回答。
9: 错过的机会呢，那可能就是指的工作方面吧。工作方面就是有很好的工作，但是没抓住，错过了。完了后来一直想，当时我要这么着这么着就好了，怎么着怎么着。这个错过的人我想不起来了。
4: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1: 那个下一个环节呢，就是
5: 什么？
1: 答案之书。
0: 这好玩。
1: 啊，我们想一个问题啊，然后我们翻开这个答案之书，看看你所翻到的那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妹妹，从你那儿来。
9: 行。
1: 好。
9: 2026年，我能找到心仪的人吗？找到心仪的另一半吗？啊。别嫌麻烦啊！
1: 对呀，一息尚存，就别说找不到，继续去找，
3: 继续坚持，
1: 对，
9: 继续坚持，
1: 对。来，您来。
6: 今天的现场会上，咱们吴先生说有一个人适合我，是真的吗？能实现吗？嗯，刚刚好。
8: 刚刚好，就是你想找的这83的这个呢，刚刚好他也想找你。
3: 哎呦，这缘分，哎，
1: 有点意思，
8: 是这么说吗？
1: 有点意思，
6: 要这样的话，那你们还得帮着牵线儿。
1: 肯定的呀，
8: 人家都说了，
1: 是找红导啊，
6: 谁是红导啊？哎，
8: 戴帽子那个。哦，
6: 啊、那请一会儿会后。啊，谢谢，
5: 该您，
8: 该我了。啊，我就想找那个慧眼识我的人。有吗？
1: 范，
8: 不要轻视他人。
1: 就是说啊，有那个慧眼的人，您别看不起人家。他有可能有那方面的情况，您可能不满意；也许有那方面的情况，您可能觉得不是那么符合您的要求。但是唯独他有慧眼，他看中了您。就是您有的时候呢，要全面的衡量，抓住您最想要的那个东西。
8: 太对了，
1: 仅供您参考了。
8: 太对了啊，就是我主要抓的是什么呢？两句话。嗯，第一句话，他很欣赏我。嗯，他什么条件我都不在乎。第二句话，他身体健康。
1: 完全，这就抓住了本质了。
8: 其他的什么，
1: 对，
8: 都能允许。
1: 就这意思。
8: 该您了吧？
1: 该我了，该我啊啊！那么我就想问问啊，我特别看好那个83岁，很懂得中医养生的那个人，我觉得他和您有好多共通之处，我多希望你们能够成功的牵手，究竟能不能实现呢？
6: 竟被别人想了，
8: 犹豫也是一种
1: 选择的过程，
8: 选择的过程。
6: 谁犹豫啊？
1: 谁犹豫？对，双方都可能犹豫，因为您没见到我所说的那个人，
8: 他
1: 到底对，但是能不能最后选择你们二位都能走到一起，那不是单方因素，得双方同意，所以您要更有耐心。嗯，
7: 借这个平台，我就想
6: 对
7: 问我2006年，我想能不能自己梦想成真，找着自己，归宿，看，无谓的挣扎，
1: 可能得到2007年、2027年了。
7: 哎，看那是难点。
1: 2006年马上就过了，
8: 2026年得挣扎一年，
7: 挣扎一年。
1: 您哎，可能在2007年您会实现的，
3: 就是现在没到时机，
1: 对，
8: 还是时机还没到，
1: 时机一到
3: 一到，您肯定这么好的妹妹啊！
7: 谢谢。
3: 我来到选择，是我遇到了我眼前一亮的人，但是能不能梦想成真，悲伤会淡去，
0: 就说明他，
3: 那我能解释，就是我原来对爱人的悲伤
1: 那种悲，
3: 认到他以后我会淡去的，
1: 对，这是非常好的一种
3: 对
1: 答案，啊，是，来，中华，
0: 对我有帮助的贵人，也希望他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然后，我希望我自己也能够心想事成吧，走出剧情。
1: 就说你得玩真的，
7: 回到现实。
3: 你不能演戏，
1: 对，因为你这人比较浪漫，比较哎，
0: 我天天脑子里边老幻想了，
1: 对，
0: 浪漫的爱情
1: 是
0: 风花雪月，什么那个
8: 全是剧情，
1: 全是剧情。现在
5: 行行吧，
1: 最真实的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位兄弟
8: 老哥，
1: 他已经一步一步的实实在在的走入到你的生活中来了。你就看他，不要再去幻想别的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3: 我会带你
0: 进入
3: 去海边
0: 啊，我也
3: 拉着你的手，带你
0: 阳光、
3: 默默
0: 沙滩、
3: 私语的
0: 仙人掌，
3: 去遛弯是吧？哎，
1: 朱花，你最后别给他一仙人掌，
0: 那得看他表现
3: 啊。肯定的，我现在梦想着，因为
0: 梦想要仙人掌，
3: 我净在海边遛，都是自己。
1: 对，
3: 我有一个心爱的人，那我会浪漫。
0: 好了，该你了。
5: 哦，就是今年能不能给自己嫁出去？嗯，
0: 嫁给你想嫁的人。
5: 啊，对，嫁给我想嫁的人，谁要我？适当让步。
0: 你的条件是不是有些
5: 太苛刻
0: 了啊？
5: 是，把那个
0: 太苛刻的条件去掉一部分，
1: 就利用机会把您的那个找的另一半的条件您说。
0: 哎，现在说一下，我们告您哪个让步？
1: 对
0: 啊，你快说，
1: 您说说。
5: 有眼缘啊，身体健康，
1: 嗯，
5: 完了还是什么来着？心地善良，大的五岁以内。
0: 五岁以内，
5: 小五岁以内，
0: 六岁吗？他咋有五岁以内？你不是69岁吗？他就是诚心，就是你。
5: 我也会算账。这么跟您说，我退休金3500，
1: 啊，人家不在乎，人说了，
5: 不可能不在乎。
0: 对呀，我不在乎。
1: 只要看上
0: 你看，你这
1: 慧眼识珠的人，真是欣赏我们这位老师，
5: 慧眼识珠，
0: 而且
1: 什么？但是有一前提，身体健康。
0: 您啊，身体健康。
5: 对，我身体不健康。
0: 你看，他就成绩，你让他说岁数吧，比他大6岁，他说5岁。反正刚才一下
5: 不是我现在扎胰岛素呢，我都该吃饭都没吃。
1: 刚才我们做了一个什么？实际上是一个小游戏，但是也反映了我们的愿望。衷心的祝福大家，当我们的选择播出之后，我们都能收到热线，我们最终都能实现。3餐4季有人陪伴，走入婚姻的殿堂，过好后半辈子的那种美好的生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0: 往期坚守嘉宾再度返场，
11: 就每次你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12: 没事，都正常。
1: 牙不行。
13: 我刚才还真的注意观察我们马先生，他笑的时候是牙还真的很明显有个缺牙，是吧？对。
10: 节目现场开启男女嘉宾歌曲大 PK。

0: 孩，你是不是就是紧张没放开吧呀？
1: 各话入各眼。你看刚才小马哥唱那戏，咱拦都拦不住的。人家观察室就一位女士，就我喜欢。
2: 一切精彩尽在选择。
1: 很多人啊，天天养生，却越养越虚。来选择时间俱乐部吧，我们不讲虚的，只讲能落地能见效的真知识，怎么吃怎么按怎么养，让你少走弯路，少花冤枉钱。赶紧扫码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养生食谱食养建议，每日仅限100名，领完即止。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1: 这里是由守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守农守护美好生活。在咱北京啊，有条胡同，这名字特别的唯美，叫花枝胡同。而且呢，据说这个胡同啊，跟这名著《红楼梦》有着深厚的渊源。这话怎么讲呢？在《红楼梦》里写道，说这贾琏呢，娶这个尤二姐，在外边置办了一套宅子，这个宅子在小花枝巷。有人觉得呢，小花枝巷对应的就是花枝胡同，因为原著里边写到呢，这小花枝巷啊，是在荣宁街后二里。咱们知道学界认为呢，这荣宁府有可能对应的是北京的恭王府。您要拿地图一查啊，这花枝胡同正好在这个恭王府正门往西北方向走1.1公里，那合着差不多呢也是二里地。您看贾琏那小院呢，是《红楼梦》里写的，但是啊，在花枝胡同口上真有一个京城小院。一进来，您看这亲切吗？这得是啊，我们爹妈或者爷爷奶奶这边他们喜欢用的，叫月份牌。我发现这里边细节做得特别的足，您看这缝纫机啊，真是我们小时候的，而且以前小时候不用的时候把它折回来当写字台用，后来大人呢也不让孩子当写字台了，为什么呀？孩子脚欠，老蹬这板子，对这机器不好。再有一点呢，我特别的深有感触，这玻璃，现在您安玻璃是用什么？打玻璃胶。我们小时候安玻璃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腻子，这地方玻璃用的竟然还是腻子，所以整个这个环境味儿是对的，这菜品的味儿呢，我告诉您更对。
0: 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守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这位是京城小院胡同菜的味道掌门刘潇潇，80后，却揣着一颗老派的心。

0: 我开店的风格跟大家不同，开店上来都是装修，我上来是拆，最好给我的是毛坯房才好呢，我就省事儿了，因为我要的是这种风格啊，平房院的风格。这缝纫机，这玩意儿也不舍得扔，搁到我店里头是个念想吧。这上面呢，我写了一些，所谓北京话吧，门清盖不吝，半不啰嗦呀，大耳贴子呀。咱们可以在不忙的时候跟客人沟通，给他讲解一下大概什么意思。我觉得这样挺有意思。包间的凉菜下去了。
1: 京城小院主打一个京味儿，烂蒜肥肠。醋溜白菜，烧茄子，这些菜哪家都能做，可偏偏来这儿打卡的人就没断过。除了味儿对，更因为点菜这个事儿不一般。
0: 丸子糖醋口的和咸鲜口的，干炸的。好，单子您给我。现在很多人都不思日历了，是吧？手机上都有，但是咱们北京人的习惯呢，尤其是老家哈，总会有一个大大小小的月份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吧。
2: 可以不够再加哈。
0: 主食是米饭吗？啊，主食是米饭。
2: 米饭。
1: 今年46岁的刘潇潇是跨行做的餐饮，他在国企待了10几年，后来被发小拽着开了餐厅，坐着坐着上了道，干脆辞了职，全身心扎了进来。没想到后来发小撤了，他自己反倒是留了下来。
0: 免辣啊，炒饭5号可以走走菜啊，21分。
1: 刘潇潇店里有道招牌菜，这道菜的评价标准不在嘴里，而在盘底儿。
0: 这个菜吃完了以后，盘底儿的油我们叫花酱，肉丁跟盘子接触的部分产生这个酱点儿，啊，这道菜就成功了。
1: 那就是酱爆肉丁。做这道京味招牌菜，肉不能将就，刘潇潇每次都得去大红门亲手挑，才放心。
0: 这肉不错啊。

0: 花花都挺好。
1: 这肉您放心，是当天来的。
0: 这个肉呢是猪的猪颈肉，就是脖子后边的两条子，厨师界叫黄金六两，一头猪上就六七两，这个肉使这个肉做出来的肉丁外酥里嫩。
2: 大红门打1955年就有的老品牌，70多年品质如一，国企的出品，肉靠谱，吃着放心。无论是炖菜、炒菜、包馅儿，都香。老北京人做菜，都认大红门。
0: 大小跟骰子块似的，太小了，吃的没有口感；太大，这个很多女士这个樱桃小口，肉块大了有碍观瞻。
2: 炒肉丁，刘潇潇有自己的讲究，要吃得出酥脆的外壳，里头却还鲜嫩多汁。为此，肉丁要炸3遍。
0: 当第1遍油温达到60热的时候，我们开始下肉。
2: 第一遍把肉炸熟，汁水不跑。第二遍炸出脆壳，颜色金黄。
0: 复炸以后再煎，把里边的水分清掉。
2: 第三遍逼出多余的油脂，让酥劲儿更久。
0: 酱爆肉丁的灵魂在于这个酱，这个酱呢，我们里边的配料有西黄酱、黄酒、料酒、酱汁，还有香油，熬到油水分离的状态，这个酱成鱼眼泡的时候下入肉丁，紧接着把红肉丁放在锅里，然后快速的翻炒，酱裹匀了以后迅速出锅，千万别时间太长，

这现在觉得这个门这么矮，小时候觉得这门老高老高了。据说小时候经常没事就抱这棵树，抱不过来，就现在呢四十多了，抱这棵树我还是抱不过来。哎，我小时候又在平房出生，平房长大，对那个感觉记忆的特别清楚。这是我爷爷奶奶住那屋，这是我出生的那间房。奶奶就在这块搭个灶，就在这儿做饭。这儿摆一小方桌，一家人就坐在这儿吃饭，特别舒服。想把这段美好的回忆能永远在我身边，天天能看得见。所以呢，我现在店里头呢，我也融入了一个包间的名字，就叫骡车胡同44号。大哥，哎，哎，大哥，那太好了，那行，那我这就过去。好嘞，好嘞。

0: 哎，刘老板，
1: 哎，您好，您好，您好，打扰您来了，
0: 没有。那个过去的 CD 啊，
1: 索尼 CD，
0: 索尼的，
1: 哎呦，这那会儿老贵了。你看这
2: 店里大多数老物件都是客人送来的。与其说这里是餐厅，倒不如说是一座大家捐出来的博物馆。
1: 爹，您刚结婚时候那会儿
0: 差不多吧？
3: 这
1: 他们也因为搬家呀，这些老物件弃之可惜，又是个念想，他们就送给我了。这不就是平房这种街里街坊的那种感情吗？

0: 刘潇潇念旧也念情，可有时候越重情的人越容易被情拖住。
1: 我的发小也是我们的合伙人，哎，当时我们就想标着膀子一块干，但是人心呢变化跟这个翻手掌心是一样的简单，可能说变就变了。本来很平稳的生活，这么一折腾就砸到低谷了。着急的时候，不瞒您说，在家真拿脑袋撞过墙。朋友的帮助啊，家人的支持和鼓励，我就想我一定要出来做些事情。我觉得老天不会让你永远在承受痛苦，就慢慢的有人在找你，咱们合着干一个呀。我一步一步坚持到今天。
0: 如今刘潇潇把小店当成了精神寄托，
2: 醋溜白菜、凉菜、萝卜皮、主食米饭。
3: 好嘞，
2: 来嘞。
0: 他每天到店里，哪怕没什么事儿，也要跟客人聊聊天，天南海北、生客熟客，他都能搭上话。
4: 就是每个胡同名是一包间，我没有散台，基本上每周得来个一。
5: 对啊，
4: 你最爱吃哪个烧茄子？
6: 烧茄子，一人吃快一盘。
4: 哎呦，
5: 他自己干了一盘。
4: 得嘞，得嘞，得嘞。

0: 我的理想状态是，不管是什么地段啊，它一定哪怕是一个一进的院吧，让你真的能体会到北京家里人去吃饭，它有很多讲究。
1: 80后的北京孩子，见过老北京的烟火，也经历过新北京的浪潮。如今再回头看，那些大起大落的经历，不过是岁月给的功课。而真正珍贵的，是胡同里那些没有被时间冲淡的人情味儿。
0: 人生一定要知足，腾出时间来就多陪陪家人。
2: 加油吧，小伙！
3: 行啊，
4: 我练练，等到时候我练到100了，我就
2: 练到100，我在哪儿？
1: 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京城小院胡同菜，味道掌门刘潇潇。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本栏目由守护美好生活的首农食品集团冠名播出。
5: 这里是由首农食品集团为您冠名播出的味道掌门栏目，首农守护美好生活。今天呢，带您逛逛全聚德博物馆，就在和平门店7楼，免费逛的。您看这烤鸭是北京代表性的美食啊，但是呢有种说法说北京人呢吃鸭子的习惯，包括呢这鸭子的种是当年明代啊随着大运河的漕船进的北京，而且当年呢带着鸭子还非常的方便。您看这图，在漕船后头啊弄这么一个围栏，这鸭子放在栏里，船往前走，这篮子兜着鸭子也得跟着往前游，不占地方。另外一个呢，不用准备大量的饲料，因为呢这大运河里有的是鱼虾，这算是天然的饲料，就这样一路游到北京，您看多方便。您看这个老物件灌汤壶，这干嘛使的呢？做烤鸭里边非常重要的一步啊，就是鸭坯子得掏膛，顺着嘎吱窝底下把这内脏掏出来，然后呢拿这灌汤壶啊往这鸭坯子里边灌汤，再给它堵上，这样呢里

0: 能死，你知道吗？
1: 啊，
0: 咱们现在在内城。
1: 对，我们现在
0: 咱们都不在内城里头了。
2: 烤鸭师傅吴宇波最近碰到了一件新鲜事儿，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美国青年白多福，出于对北京传统美食的浓厚兴趣，特地拜他为师，想学学烤鸭的手艺。
0: 杨徒弟也是好几十年第一遭啊，心刚赶上。他呢会一点中文，基本上还能沟通，还可以。过年的时候呢，北京东街搞什么活动，我觉得他呢还有点悟性。
2: 为了教好这个杨徒弟，吴玉波带着白多福在胡同里走街串巷逛了好几天，让他在学烤鸭的技艺之前先感受一下北京的文化。

今年69岁的吴宇波是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也是北京餐饮界如今为数不多的能演示传统挂炉烤鸭制作全流程的大师之一。烤鸭的秘诀说起来不过四个字：选、晾、烤、片。可要把这四步做到极致，背后没有捷径，唯有日复一日不间断的坚守，

0: 全聚德有个代代相传的九字生意经，鸭要好，人要能，话要甜，这排在头一位的就是对上乘食材的精心挑选。
1: 烤鸭的最根本的就是原料，那么我们用的是北京田鸭，是金星鸭业的鸭子，体型丰满，肌肉细嫩，最适合于制作北京烤鸭，因为它皮下含有丰富的肌腱脂肪。
0: 金星田鸭经过一代代科学饲养选育，肥瘦分明，汁鲜肉嫩，皮下脂肪饱满，是制作地道北京烤鸭的首选。
1: 它生长期42-43天必须出来，你多一天这个肉质呢就会发生变化。这个旁话叫熟进肚，它是用一个高粱杆做成的，鸭子肛门堵进去以后呢，一灌汤，烤制过程当中呢，水分呢会有一部分蒸发流失，灌上汤以后就是弥补鸭肉的这个流失水分，所以这个鸭肉吃起来更加细嫩。
0: 全聚德烤鸭之所以能做到皮酥肉嫩，其实藏着内煮外烤的独家秘籍。鸭坯在入炉之前，要自鸭翅膀下切口处灌汤，这样一来，外皮烤得酥脆油亮的同时，内部的鸭肉在蒸汽中慢慢的焖熟，锁住了丰盈的肉汁。
1: 咱们这鸭子进炉呢也有一讲究，三不沾，第一呢不能碰火挡，第二不能碰笔宅，第三不能碰炉口。
0: 烤制的环节是最见功夫的，火太大了容易烤焦，火太小了又没有滋味。判断烤鸭的生熟，老师傅们压根不用温度计，看火苗的颜色，听柴火的动静，再闻闻飘出来的那股香味儿，眼睛、耳朵、鼻子一块儿上，就能把这炉火伺候得服服帖帖。这是一代代全聚德烤鸭师傅们耗费了数十年的光阴打磨出来的看家本事。
1: 熟了以后呢，比这个生鸭的时候减轻1/3的重量，这纹理比较清晰了，这个基本就熟了。火呢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比如我现在，我又想了这个鸭子裆部的后边了，我人呢要上这边去，

0: 熟。
1: 刚出炉的烤鸭色泽枣红油亮，肉质层次清晰，外皮酥脆，内里鲜嫩，在灯光下油光润泽，就像一件精美的琥珀艺术品。此时老师傅必须争分夺秒，趁着这股子热乎劲儿，把鸭子端上桌。
0: 天鸭讲刀法，推拉刀就是两个来回，我这一撤刀一走，这刀就入肉里去了，然后再推再一下，再一回来再一去的时候，两个来回以后正好就骨头这部位。片的形状呢叫杏叶片，这一德的标准呢是不低于90片肉，重量不低于450个肉。
1: 烤鸭的技艺对于吴宇波来说可谓是驾轻就熟，可是怎么教这个羊徒弟，对他来说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难题。
0: 这一个炉子可以烤20只。
2: 20只？
3: 对，其实挺大。
0: 20只英格兰是怎么说啊？
2: 关底。
0: 不动干。
2: 哎，对，可以。
0: 这叫什么呀？挑鸭肝，拿起来。
2: 好。
0: 这怎么样？这够分量吗？
3: 哎呦，挺重。
0: 行吗？
3: 然后就可以那个
0: 可以进炉了。一二走，怎么样？我总觉得干技艺手艺这东西吧，基础的东西特别特别重要。如果你基础打不好，成长起来以后形成以后的习惯的时候，肯定就是不好的。教这羊徒弟呢，我就按我学徒弟的标准来要求他吧。
2: 可以，
0: 甭管他接受能力如何吧。当时师傅教我的时候呢，基本就是告诉那么一两遍。
2: 走。
1: 吴玉波虽然嘴上这么说，可一旦动起手来教，那些年深日久积攒的经验便怎么也藏不住，非得一件件掰开了揉碎了讲清楚。
0: 妥是死的，因为这鸭子它不可能那么听话，上面那钩它是活的。他在后背屁股那时候白的时候呢，这人呢你就得往这个炉子右边这一拐，哎，让这鸭屁股贴这火近一点。如果说腹部那点白点的，你这么直着的烤不到，所以说呢你就得往左边去。
1: 全聚德有一种烤鸭的造型叫盛世牡丹，为了让羊徒弟白多福更直观的理解，吴师傅用路边的鲜花来打比方。
0: 中间那就叫花蕊，
2: 最中间的，
0: 对，中间的，对对，最中间的叫花蕊。然后旁边那个，比如七片啊，然后五片啊，三片啊，中间那蕊，知道了吗？不，别压，就怎么推刀，往这得有一收刀。你看，出来是有碗状的。这角度瞄好了以后嘛，就从这儿，你看，推、拉、推，这一片就下来了。轻点，别切啊！主要是前后推拉。对，走，走，走，好好。从这花的旁边这点字儿的这边来，以它为起点，不能在底下，得搭一点肉啊。花蕊搁中间，刚才不是让你看那个月季花来了吗？怎么运刀，这刀怎么握稳了，这刀拿在什么份上呢？这刀不能攥死了，这刀以不掉为准，哎，运刀的时候别飘。
1: 经过反复的练习，白多福最终完成了自己的盛世牡丹。在师傅吴玉波的眼里，对于初学者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3: 我学的有点慢，学的有点那个乱，他跟我很 patient， 他
0: 指导别
3: 费时间教我。
0: 我把我知道的东西，我所学到的东西，掌握的东西，毫无保留的教给别人。我们传到现在第七代了，
2: 46
0: 手艺不能断，这个文化历史都不能断，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1: 看着羊徒弟认真的模样，吴玉波总会想起自己刚入行的样子。50多年前，18岁的吴玉波

0: 第一次走进全聚德前门烤鸭店的后厨，从此便与这炉火、这烤鸭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1: 我是1975年到的全聚德，我这人学东西吧好琢磨，比如说菜时候烤鸭手法步伐我觉得挺好的，王师傅呢烤鸭手法这样的，我认为的长处，我这么去学东西的。片鸭子来说吧，师傅基本上就告诉你一两遍，上餐厅以后片那只鸭我就认认真真的一招一式的一刀一刀的这么去练，这一辈子就干了那么一件事，就会烤了这只鸭子，干了好几十年，现在想起来还是值得的。在2008年时候呢，全聚德挂炉烤鸭技艺呢被列入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啊。
0: 如今退休的吴玉波虽然离开了一线，但他却始终放不下世代相传的手艺，在全聚德博物馆当起了义务讲解员。
1: 那么英东虎鸭呢，就是属于咱拿咱们的北京鸭拿到英国，它这一个郡上跟它的当地的鸭呢，它是杂交出来的，就英东虎鸭。全聚德菜品有400多道，但是呢真跟鸭子有关系的有100多道菜。这就是我捐给博物馆的一本北京鸭的书籍，还是民国30几年那会儿的啊，商务出版社出的。这里边呢，全就讲了怎么饲养这个北京鸭的这么一过程。这面墙就模仿了一个前面老店的这个墙。
2: 5 4 3 2 1，师傅开播了啊！
1: 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咱们又见面了。这饼
0: 闲下来的时候，吴玉波也赶起了时髦，玩起了当下小年轻们最爱的直播。来了
1: 以后，我是在直播间，我也是讲全聚德历史啊、文化呀、跟人家去交流，让人家对你的节目呢是有兴趣，这最起码，然后再说你的产品。
0: 从年少直炉到两鬓染霜，烤鸭师傅吴玉波年岁增长，心态却依旧年轻。一人如此，一家老店亦是如此。走过160余载的全聚德，像一位深谙世事的长者，既守得住挂炉烤鸭的传统，也追得上日新月异的新潮。老字号不老，在时光的淬炼中历久

0: 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北京全聚德和平门店味道掌门吴玉波，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五季，北京广播电视台首农食品集团倾情奉献。综艺里的牛魔王，后厨里的风味玩家，从新疆孜然到北京二八酱，他把牛排做出了千百种滋味。
1: 万事开头难，你只要去决定了，那你就想办法去做就好了。
0: 下周五19:45，味道掌门牛魔王亮招，花式制骨。
2: 这个 CP 是完全可以把一个成年人轻轻松松拽，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如果城市的积水超过15厘米，会有哪些致命隐患呢？来看记者的体验。
2: 15厘米大家听起来不是特别深，但其实我现在走路已经非常艰难了，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现在看到水是很清澈的，但其实城市内涝来临的时候，水是混着泥沙的，我们看不见水下到底有什么。烟儿已经是翘起来了。
3: 井盖翻涌现象是指井内水位升高，水流顶托井盖上下跳动，这时需要警惕，行人可能会踩空。
2: 这种情况下呢，就建议大家拿着雨伞或者长棍儿，这样一点点试探。我们现在能看到这个井盖的漩涡，我们能明显的感觉到它在把我拽进去。
3: 井盖漩涡是指井盖被水冲走后，在排水口处形成的强力漩涡，转速可达3米每秒，可以将一个成年人吸住，造成溺水。暴雨冲刷后，微小墙体变得松散，加大倒塌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同时，积水严重时，地下室也存在安全隐患。记者分别体验了地下室进水20、40、60厘米3个水位时，地下室的门到底能不能打开？
2: 我现在成年人，我其实推这个门是非常艰难。我现在扒着这个门，我也是推，完全推不开。在这种情况下，逃生其实已经非常困难了。
3: 发生地下室进水时，一定迅速跑到房屋最高处，及时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安全常识，请您一定要牢记。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行记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中国国家博物馆。吉进药山川鄂尔多斯青铜文化展，北京大运河博物馆。苍穹记忆，中华世纪坛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中华世纪坛。中国工艺遇见非遗，沉浸光影体验展，遇见博物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5: 想要互费的话呢，今天我们带来了一道一不用爆炒，二不用油炸，但是非常解馋的硬菜，是什么呢？是暗藏玄机的互费卷儿。这互费卷儿里到底藏了啥呀，李主任？
6: 哎，要让我形容一下它啊，我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
5: 啥？
6: 就是白富美，
5: 好看呐。
6: 首先是白，它是白色的啊，然后富呢，就是它营养成分非常的丰富，像我们的菌多糖。像膳食纤维，像这个矿物质含量都非常丰富，增加我们的免疫力啊，抵抗力啊，这个对于保护肺来说是非常有作用的。说美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口感，它不光是我们的营养担当，同样是我们口感担当，它这种口感非常的特别，比较脆，比较韧。我们可以一边做一边来说它。
5: 贾大厨，要说这暗藏玄机的这护肺卷，除了藏着白富美，这是大家特别关注的，还有就是那个卷儿的蛋皮儿啊，你知道在家里掉这个蛋皮儿啊，10次有9次都是失败的，要么就破了，要么这皮儿就厚了，就不鲜了，就不好吃了。有没有100%能够让我们成功的方法？
7: 那一定有100%的方法。非常简单，我们一边做一边说吧。先我们鸡蛋打好，
5: 几个鸡蛋？
7: 这儿4个鸡蛋。好，我们加点盐，加点水淀粉。好，
5: 加多少水淀粉这个很重要。
7: 应该来讲，把它抓起来以后，像这种情况的，加的是鸡蛋的1/20。
5: 一份的水淀粉，20份的鸡蛋液，这才是能让我们的这个蛋饼更加有筋性的选择。
7: 对，没错，我们里面稍微加一点胡椒粉，去掉蛋腥味。
5: 所以，想要我们这个蛋饼掉得好，又薄又香又有韧性的话，一份水淀粉二十。 十份的鸡蛋液，适量的盐，这些都很重要。
7: 对，开火
5: 起锅，
7: 我们用一个厨房用纸，稍微蘸一点点油，在锅里面稍微擦一擦。温度多高呢？
5: 多高？哎，
7: 离它
5: 烤手，
7: 离它这么高，有一点点热就可以了。小火，
5: 小火，让它慢慢凝固啊。离火一转就是很薄一层，
6: 没错，刚才蒋大厨一说100%成功，而且又薄又韧
5: 啊，
6: 我就特别的好奇，你看我全程在使劲的学呀，
5: 没错。
7: 好，我们看边上有点起皮的话就可以了，
5: 哦，起边了，
7: 对，自然就起来了啊，看拿起来我们轻轻的这么一拎，嘿，成功。咱们反面再看一看，
5: 哦，反面也要靠一下，
7: 看一看，吃起来就香了，
5: 好，焦香焦香，
7: 这个就算成功了，
5: 成功。
7: 好，
5: 蛋饼就是希望它是薄而韧的啊，
6: 而且你看边儿没有那种硬边儿，
5: 是的，这个太完美了，这个蛋饼，我能试一下吗？
7: 可以，完全可以，完全可以。
5: 如果我成功了，叔叔阿姨肯定就没问题。
7: 好，我来稍微擦点油，
5: 擦点油，在家里有小刷子，刷一层油也可以，
7: 对，刷一层油啊，这个温度可以了，
5: 开的是小火，这个时候下鸡蛋。蛋液哈，
7: 对，
5: 下鸡蛋液，我很谨慎的，简单说，
7: 多就多一点，少就少一点，
5: 多
7: 了就摊大一点，
5: 好，一定要
7: 全部倒下去，没关系，
5: 全部倒下去，
7: 慢慢的转，
5: 慢慢的转，
7: 对，没问题，
5: 没问题，
7: 对，再朝边上转，行了，可以，哇，
5: 靠靠边儿，鸡蛋液走到哪儿，咱们来靠靠边儿，
7: 对对对对对对，
6: 赛赛还是有做饭的
7: 天赋，
5: 天赋。
7: 对，把它掀起来行吗？
5: 掀起来，
7: 其实

0: 其实在家的话，草里面可以吹口气的。
1: 一口鲜呛，天哪，这是我摊的蛋饼，大家看一眼，薄不薄？
2: 一比假声都
1: 认。今天终于学会了100%不会失手的摊蛋皮的方式。蛋皮有了，所以里面包的这个馅儿肯定得好吃。
0: 对，我们把这个肉馅调个味道。
1: 调馅的高招是什么？
0: 馅儿第一要稍微炖一点，
1: 加水吗？
0: 对了，当然要加点水了。还要加什么呢？
1: 还加什么？
0: 还加鸡蛋。
1: 多少肉馅儿放多少的水，放多少的鸡蛋液合适？
0: 先讲鸡蛋，我们通常是一斤肉放一个鸡蛋，
1: 一斤肉一个鸡蛋。
0: 这个水呢，现做现吃，一斤肉放一两水。这个放的话，还有一个什么关键呢？
1: 还要加什么？
0: 盐要加。一般来讲，一斤肉。5克盐。
1: 5克盐。您别说，这在家里面咱们要是制作的话就有准头了。
0: 我们打上劲以后加点生姜米，加点葱花，加点香菇，然后再加点青笋，
1: 好，
0: 给它点春天的气息，加上今天最重要的食材
1: 白富美。
0: 李主任推荐给我们的白富美全部加入。
3: 大家对它好像不是特别熟悉，
1: 我这一眼看上去我都没猜出来。还有什么特点能提示提示我们吗？
3: 实际上说我们这白富美它是一种菌类，菌类最熟悉的就是什么呀？黑木耳。
1: 是的，
3: 但是呢它跟它有点接近，可是它的营养成分来说的话，比如说像这个膳食纤维的含量，它比黑木耳高一倍还要多。菌多糖含量也非常的高，而且人家白色的，所以今天的主题是护肺嘛，我们选的是这种食材。
1: 我听明白了，今天我们这个白富美啊，它是菌类当中的佼佼者，吃起来好吃，膳食纤维富含的丰富，对于我们养肺和润肺是有帮助的。
4: 一城烟火点燃百味江湖，一份匠心酝酿滚烫人生。味道掌门第5季，北京广播电视台倾情奉献。
1: 蒋大厨，您这肉馅怎么样了？我们来看看状态啊。
0: 肉馅已经调好了。上劲儿了，下面我们就开始
1: 包蛋卷了
0: 啊。把肉呢就是铺得均匀一点，这样把它铺开以后就看上去每层都有肉了。
1: 明白。
0: 好，就开始卷了。我们
1: 直接卷就可以。
0: 再朝前进，我们再
1: 来点什么？
0: 弄点粘合剂啊，再弄点生的鸡蛋，放在这儿，再撒点什么呢？
1: 淀粉。
0: 稍微撒点淀粉。这就卷好了。下面干嘛呢？我们上笼蒸一蒸，是散气了以后，蒸个7-8分钟。好，我们看好时间，耐心等待。
1: 你想象一下，这就是一个非常解馋的蛋卷儿，蛋皮儿又香，肉馅儿又鲜香，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菌类，再加上我们的配菜，这得多好吃啊！可是，咱还不知道呢，里面那白富美它到底是啥呀，李主任？
3: 赶紧给大家揭晓吧。我们可以看一下大屏幕。它叫做白玉木耳。这可不是咱的银耳。
1: 是，我看长得跟银耳就不一样，它是那种整片儿整片儿，
3: 所以你看它有一种脆嫩韧的感觉。和我们黑木耳比起来呢，它含的菌多糖啊，含的膳食纤维更多。这个菌多糖对于我们增加免疫力，维护我们的呼吸道啊、肺的这些功能更强大一些。
1: 明白。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是有可能您不是那么熟悉的这个白玉木耳，而且刚才我看了一下它的馅里的那个状态啊，它比银耳要厚实很多，所以它那个口感应该是更加实在一些的。
3: 没错，所以它是营养担当，口感担当。关键今天这做法无油也不用爆炒，很适合在家做。
1: 说话的功夫，7-8分钟的时间也到了，咱们看看这个蛋卷怎么样了。好香啊，李主任，
3: 这我看颜值也很好啊。
1: 对呀，它是那种就是淡淡的黄色，因为蛋皮很薄，所以还透着里面的那个馅料。快切开给我们看一下。
0: 好的。
1: 是不是层层叠叠？
0: 我们改个刀。
1: 好呀，看一下。大家可以看一下最后蒸好的这个蛋卷，它是一层肉馅儿一层蛋皮儿的。所以你看，很多叔叔阿姨说到养护肺的时候，第一选择就是选白色的食物，以后护肺咱也可以选白玉木耳了。今儿个咱这道菜没有爆炒吧，没有油炸吧，但是有了完美的蛋皮儿卷上我们的肉馅儿之后，真的是鲜香十足，是一道硬菜，很解馋啊。
5: 现在水还是在快速的上涨，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那个上面了。
1: 来体验一下我
5: 们如果在内涝严重的时候是如何弃车逃生的。
2: 第一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没过车轮的一半，车里还没有进水，车门可以打开，
6: 抓紧时间推开车门到高处等待救援。
2: 第二个逃生场景是水位已经达到了车身的中部，由于车外水压大于车内，会感觉到车门像被焊住了一样，
5: 完全推不开。
7: 我感觉现在这个水已经没到我的膝盖这儿了，我现在已经靠着靠背，也是完全打不开这个车门了。
2: 这是我们可以抓住的第二次逃生机会。
6: 如果说你车上有安全锤破窗器，及时拿出来，不要犹豫，快速击碎车窗，优先去击碎它的上面的两角，再去击碎它下面的两角，然后呢直接快速破窗进行逃生。
2: 第三个逃生场景是最危急的，此时水位越来越高，甚至即将没过车身。
5: 现在已经没过这个座椅，
2: 也就未来几分钟之内就会没过车身。
5: 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坐在这个上面了。其实
2: 这个时候情况已经非常危险了，但是我们还有第三次逃生的机会。
6: 身体快速抬高，利用脚步在后面找到一个支撑点，肩膀顶住车门，哎，手拉住拉手，肩腰腿同时施力，那这个时候车门是可以打开一条小缝的，因为内部水压内外水

0: 生活这一刻，每时每刻关注百姓生活。道别了凉爽浪漫的六月份啊，汪洋你发现没，这一到七月份感觉闷热感真是扑面而来了。
1: 确实是，就是上周啊好几个高温天气，桑拿模式啊直接就火力全开了。
0: 是，
1: 而且明儿就是小暑节气，这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应该算是要开始了。
0: 不过话说回来啊，热归热，这盛夏呢也有它独一份的浪漫。都说啊，京城的盛夏是从第一朵荷花绽放开始的，那这暑气越浓，荷花就开得越盛。那这粉嫩的花苞啊，从荷叶里面探出头来，亭亭玉立，随风摇曳，真的是看着就让人觉得心里头清凉不少哈。
1: 没错，所以今天啊，我们也要带大伙儿呢去一处能让人啊静下心来的宝地，沉浸式感受和风清韵，享受一把夏日里独有的惬意。
2: 蓝天白云，
3: 挺够云淡的，是吧？
4: 咱北京天多蓝，现在空气质量也好。
0: 今天啊，可以说是天晴气爽的一天，早上走在外边呢，不那么闷热。
5: 但总体来说，炎热在持续，大家还是要避免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
6: 太闷热了，
7: 对，
3: 暑气。
8: 早上起来还好，晚上那感觉今天还行吧，就出来了。
0: 虽说上午这会儿啊，大家体感的总体来说是相对舒适的，不过根据预报啊，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也在33摄氏度左右，也要注意防暑。
9: 虽然热一点吧，但是也得活动活动。
10: 你看今天这个天很蓝，我觉得今天就是天气特别好，我就不敢浪费，也不想浪费，就出来玩。
0: 那在这样的盛夏时节，有什么消暑纳凉的好去处呢？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柳荫公园。那一走进公园啊，满眼都是荷塘扑面而来的绿意。
11: 一进公园觉得一下凉了一两度似的，挺舒服的。
12: 那不就那句话吗，七天连夜无穷比映日荷花别样红啊。就完这栈道我感觉更好了，
0: 走在这栈道之上啊，离荷花更加亲近，看的也是更加的真切。您往我身后看，
5: 荷叶甜甜，随风摇曳，像是一片片碧绿的舞裙，而荷花则是有的含苞待放，轻掩面容，有的已经盛放，花瓣层层叠叠，粉白相间，娇艳欲滴，亭亭立于水面之上，在微风中轻轻摆动，阳光洒下来，好像为花朵披上一层金色的纱衣，让每一朵花都显得更加的明艳动人。
3: 荷花吧，你看它就是代表夏天嘛，
13: 开得正好，
3: 开得旺盛大，
11: 开得非常好，就觉得好像没有这么近距离的看过开得这么大的，
10: 看到各种各样的荷花，然后离得也特别近，让人感觉特别的亲近自然。
14: 逛一逛感觉神清气爽的，
15: 就是感觉它生命力特别强，就是我出来的时候它是还是一片平静的湖面，然后没几天它这个叶子就出来了，然后一下就骨朵就全出来了。这段时间天一热，一到了盛夏以后，夸全开了。
16: 我看好几个这个荷塘，对，我们刚才一路正转过来，觉得都挺好看的。这个荷花这颜色这搭配，整体的感觉，这个湖面都是挺好看的，
17: 凉快，花还好看，正好有这么一个地方，
16: 随处就画画。
18: 有这个盛开的，旁边还有这个花骨朵的不同的形态的。
16: 找这一块就是因为觉得这一块特别丰富，感觉
0: 湖面还有禽鸟闲游，在水中嬉戏，游走在荷叶与湖面之间，一池清荷晕染出了独属于北京的温婉夏日，尽显无限生机，为公园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

0: 半天那个小乌龟，然后底下还有鱼，小生态圈就起来了。
1: 闹中取静吧，都经常到这来。像这个鸟，这里有十多种，你都叫不上名来。
2: 处处是美景吧？你看各处那个景都特别美，
3: 点缀的还是挺好。而且正是时候，它不光是荷花，它主要跟这些柳啊，你看小亭啊，设计的也不错，挺有意境的。你往那边看，
4: 太好看了，忍不住想拍。
5: 淡粉色首先就很少女的颜色啊，加上跟这个绿，我觉得就相衬在一块。就特别的有生机，让我觉得，因为我本来就比较喜欢大自然，然后看着它会觉得心情很愉快，非常的夏天，就感觉特别的有生命力。
6: 那么您在赏荷消夏的同时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在今天上午呢，北京市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7号0点，北京自西向东将先后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7级左右的阵风和冰雹。同时，根据市气象台的预报，本周预计多降水天气，外出时雨具记得随身带。未来几天天空云量较多，气温起伏不大，白天最高气温在31到34摄氏度之间，而由于湿度较大，闷热感会比较明显。提醒大家在防范降雨的同时，还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7: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这个道理啊，相信大伙都懂。但是呢，总有人抱着侥幸心理，在法律边缘试探。
8: 但是他们忘了啊，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这不就在前不久啊，有两位呢在酒桌上推杯换盏的司机啊，酒后驾车没多久，就在交警的车上又碰面了。不仅呢是要面临严厉的处罚，而且刚刚在酒桌上庆祝的好事儿也泡汤了。
9: 对，
10: 行。这酒味
9: 儿
10: 可不行，
9: 您要是黄色数值。
11: 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的一处夜茶点，一辆行驶状态明显异常的黄色小客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12: 距离这个夜茶岗时，它明显降低车速，但是这个民警对它进行吹测的时候，它又加速了通过这个夜茶点，然后被民警拦截后呢，经过初筛显示，检测灯呢闪烁了，就显示有酒精。我们将其带至警车之后呢，发现距离夜叉点10米左右有一辆黑车停止不前，然后有倒车的迹象。民警一直将其拦截，发现黑车驾驶人也存在这个酒后驾车的嫌疑。
11: 这一前一后的两辆车，司机都存在酒后驾驶的嫌疑，这也让民警对两位司机的关系产生了怀疑。
9: 含住这管，吹气5秒钟，对您进行呼气式酒精检测啊。
10: 对，
13: 行。
10: 这酒味
13: 儿
10: 可不行，
13: 但是酒味儿我酒精过敏，
10: 酒精过敏。
9: 您要是黄色数值，
12: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吹测数值是每100毫升39毫克，这个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将面临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1500元罚款、记12分的处罚。
11: 此时刚刚被查处的黑色小客车司机也被带到了警车前，他在第一时间就开始打探刚刚被查处的黄色小客车司机的酒精检测结果。
14: 差多少啊，大哥？
9: 你别问人家，说你
14: 啊。行，
9: 来一起的。您要是黄色数值
14: 100，
9: 前面那个
14: 3。
11: 果不其然，经民警检查，黑色小客车司机也存在酒后驾车的情况，并且两人确实相熟。据了解，两人是多年一起打拼的伙伴，在事发当天，两人刚刚拿下一个项目，满心欢喜的聚餐庆祝，却在喝酒后选择了酒后驾车。此时的两人分坐在警车的两侧，互相埋怨没有了酒桌上的得意。
12: 黄色小客车驾驶人对这个黑色小客车驾驶人说，我跟你说了不要这个喝酒开车，你非不听。通过再进一步的了解啊，发现俩人总共喝了应该是3瓶啤酒，因为当天呀、获得了一个项目，想高兴高兴庆祝一下。
10: 就你们俩啊，一人开一个车。
14: 这不就是从这儿到那儿就拐弯就到了。
11: 在侥幸心理的驱使下，两人最终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而提议喝酒庆祝、坚持开车回家的黑色小客车司机已经不是第一次酒驾被查了。
12: 在核查时，我们发现他2024年4月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查处，属于2次酒驾，就2024年的时候，他喝了2瓶啤酒，吹测应该是40多左右。然后呢，今天他觉着喝了1瓶啤酒， 可能不到20，就达不到这个处罚标准，啊，就。

0: 没在意，然后就开车就过来了。
1: 你有过一次，你还不当回事儿？
2: 没有下回了，没车可开了，去个十来店就好了。
3: 两年前的教训非但没让黑色小客车司机幡然醒悟，反而觉得自己已经探索出了极限饮酒量。最终，黑色小客车司机因二次酒驾被罚款2000元，行政拘留10日，且2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的处罚。而这两人辛苦争取来的工作机会也因此落空。
0: 第二天早上应该是6点多就出发去顺义，可能去干活，但是因为酒驾这个行为，这两个人啊都被这个查处了，然后第二天的所有项目全都退出去了，又就是也是造成自己的损失了。
4: 哎，想问汪洋，你平常在网购的时候肯定退过货吧？
5: 对，我觉得大家只要但凡去网购，应该没少碰到退货的事儿。
4: 是，
5: 要是现在退货确实挺方便的啊，一键申请啊，快递上门，有的平台就是货刚寄回去，还没收到呢，钱已经先退回来了，就是真应了以前那句话，叫顾客就是上帝啊，感觉这服务还是相当到位的。
4: 没错，这个方便的初衷啊，是让咱老百姓买的放心，退的舒心。可是偏偏呢，有人在这上面啊，是动起了歪脑筋，玩起了空手套白狼，是频繁退货，恶意退款，被商家发现了还咬死啊不承认呢，哪怕是警察都上门了，他依然是坚决否认。可您说啊，自己做过的事儿不承认就能够逃得过去吗？
6: 这个也是。
7: 还有吗？这儿
6: 没了。
7: 没了。
3: 警方正在对一起刑事案件进行取证，而让人想不到的是，这起案件的起因竟是堆在眼前的几十件羊绒大衣。
7: 5件，6件，还有吗？
6: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想。你说缺衣服穿吗？也不缺衣服穿。你说买着老多衣服，卖出去也卖不出去，可能就是那个钻空子那个心理了吧。
3: 说话的这位是王某，40岁。涉案的这些羊绒服饰全部来自同一个商家。起初，王某只是正常的网购羊绒大衣，一次偶然的退货失误让王某意外的尝到了甜头。
6: 第一次就是偶然刷到他们的抖音直播间，有2个款式，一个长款，一个短款，当时挺喜欢的，然后那个就2件都买回来了。其实买的时候也有点纠结，因为它也不便宜。然后回来就那个就想着也挺贵的，要不然再继续看看直播吧，不要这2件了。然后回来就想着退了就申请退货退款了，
8: 花费了大概6000元到8000元。后来就等这个衣服到了之后，他试穿，他觉得这个衣服可能不太合适，或者说颜色之类的不喜欢，他就想退货。但是他这个时候就正好碰到他出差了，他就想委托他家里人帮他退货。他是想，比如说他想把这个多件都退货，但是他家里人可能没有理解他这个意思，只给他退了1件。但是后来他发现退了1件之后，他收到这个退款是他买的这几件羊绒大衣所有的这个金额他都收到了。
6: 但是呢，等我回来之后，我发现哎，咋退了一个，但是2个都给我退款了，然后心里面一下子就有了，就跟中邪了似的，就有了那个侥幸心理。
7: 第二次还是买了2件，在平台上也是申请了2个，都
6: 就是故意的
7: 了。然后这个给商家寄快递时是寄了1个，
6: 对，
7: 结果退款他还是退了俩。
6: 对，
8: 后来他就又以同样的方法，在这个同样的这个商家买了很多次的这个羊绒大衣，但是每次他退款的时候都是只退1件。就比如说他买了很多件，但是他只退1件。但是商家因为比如说在平台上看到他这个信誉比较良好，就是已经提前把这个货款就全部都退还给他了。
3: 仅仅2个月的时间，王某几十次重复这个操作，终于商家在盘点时发现了异常，于是向王某核实情况。
6: 后来卖家发现了，跟我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那你捋单号吧。”
8: 然后这个商家就给他列了一个他没有退货的清单，就跟这个被告人王某对了一下。但是这个王某看到这个清单之后呢，他不认可，他就说他自己已经都退了，然后就是双方就是处于一个僵持的一个状态。
6: 然后我就又侥幸心理，我说反正他也拿不出来证据，然后回来就那个没承认。
9: 没承认啥呀？
6: 就没承认说给他少寄了。
3: 据了解，涉案的衣物价值90000元，商家随后报了警，可即便警方联系到王某，他依然不肯承认。
6: 其实我也害怕了，但是警方联系我的那天正好是跟同事在一块儿，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同事他在我旁边，他都听见了，我就只能是不认，要不然就是觉得有点没面子。其实那个时候我就想承认了，后期的时候浪费了警察给我的第一次坦白从宽的机会。
9: 我们数了是35件上衣、裤子3件，还有一条裙子，这是39件，
7: 都在这儿了吗？有别的去向没有？
6: 没有，这一件都没有卖出去。
7: 都在这儿呢，
6: 都在这儿。
8: 衣物是在这个被告人王某家里面起获的，之后就以这个诈骗罪对这个被告人王某刑事立案了。他一开始没有想到说这个问题会这么严重，他只是想贪小便宜，就是刑事立案之后他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3: 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王某彻底认清自身行为的严重后果，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8: 后来在这个起诉阶段，就是他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也知道因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对于他这个家庭有一定负面的影响，而且因为他本身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工作，因为他这个行为他也是被公司给辞退了，后来就是在这个司法机关的批评教育之下，他主动退赔了被害单位的损失，也取得了被害单位的谅解，后来我们就是以这个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朝阳法院最终以这个诈骗罪判处被告人王某有期徒刑2年，适用缓刑，并处罚金。
3: 王某贪图小利的网购操作，最终换来了刑事处罚，代价十分沉重。
8: 首先提示的第一点就是，从消费者方面来说，咱们这个消费行为一定要是诚信消费，因为咱们在这个网上购物，留痕都是比较全面的。如果这个商家或者平台对于咱们这些行为进行认真核查的话，它是一定会核查出来的。所以大家也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不要为了贪一点小便宜，最后触犯了这个法律的红线。
4: 下面进入到今天的主播说。最近啊，网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个视频很短啊，是云南昭通镇雄县的一家诊所，这门口的电子显示屏呢滚动着这样的一句话，叫做输液连续输2天送1天。
5: 我也看到那个了，说实话我第一次刚看到的时候
4: 是
5: 我都愣了，我以为是个 AI 生成的假新闻，或者是网友在 P 图恶搞呢。但是经过核实啊，这居然是真事儿。
4: 难怪大家会觉得很离谱啊，我们来见过超市的什么买而赠一，也见过饭店的充值赠送，但是这输液2天送1天还真的是挺奇葩的，分明是把医疗服务当成了快消品在搞促销大甩卖呢。
5: 不过这种促销啊，显然是没什么人去买账的。比如说有网友就说了，说医疗机构啊想增加收入，也不该拿患者的健康权来做文章吧，说这家诊所这不是掉钱眼里了吗。
4: 当地管理部门呢，镇雄县卫健部门也是迅速介入了核查，随后呢发布消息称啊，经核实，此事发生于数月前，门店呢已经是按照卫健部门整改要求，将相关的标语及时撤换了。
5: 事情曝光之后呢，有当地记者呀上门询问情况，诊所的负责人称说不清楚怎么回事，经人提醒后赶紧把屏幕停了。
4: 对，这不清楚怎么回事感觉听起来是很难服众的啊，这门口电子屏天天滚动着，诊所负责人怎么可能视而不见呢？
5: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诊所负责人啊不是看不见，很可能啊是他不觉得这个标语有什么问题。
4: 所以说啊，如果医疗机构的负责人把赚钱当成主要目的，那就真的是让人细思极恐了。咱们来试想一下啊，按照这种荒唐的逻辑，这医疗服务成了一种商品，患者成了医疗机构的金主，那么医疗工作者的心思到底是会用在搞创收上，还是会用在治病救人上呢？
5: 没错，这条标语啊之所以惹了众怒，就是因为他把患者的健康当成了儿戏，背离了医务工作者救死扶伤的初心。我们知道输液啊本身是一种医疗手段，一名患者该如何输液，输多少液，需要基于病情对症下药，这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问题，容不得这家诊所搞那种什么薄利多销的一套。
4: 没错， 可以说啊，医疗服务过度商业化对患者来说呢绝对不是好事儿。医疗安全重于泰山，涉事诊所相关负责人呢必须要直面自己此前的错误认知，从灵魂深处进行反思，并且呢真正的去理解什么叫做医者仁心。其实呢这种医疗服务搞促销的荒唐事儿啊并非第一次出现了。像在去年六月份，安徽合肥肥东县一家诊所开业，直接呢就挂出了诊所开业

0: 输液半价的横幅，当时呢也是引发了轩然大波啊，被网友吐槽呢是看病也要过双十一啦。
1: 肥东县卫生监督所呀，很快也介入调查，确认这个诊所的行为欠妥，责令其呢撤下横幅，立即整改，并且予以了警告处分。
0: 还有在去年三月份，成都市金牛区一家诊所呢，也是推出了50元输液三天的展板，直接呢是放在了菜市场门口啊，同样是被立案查处了。更早之前呢，昆明还有诊所推出过啊输液会员价。
1: 你看，从会员价到半价，再到这回的买二赠一，这说明在基层医疗领域啊，的确有一部分从业者呢堪称是利字当头。如果医者仁心变成了利欲熏心，那谁能为患者的健康保驾护航呢？
0: 根据医疗广告管理办法，医疗机构发布医疗广告应当在发布前申请审查，在没有取得卫生健康行政部门的医疗广告审查证明前不得发布。也就是说啊，像输液买二赠一这种宣传本身就是不合规的，涉嫌违法。
1: 对于个别医疗机构啊，这种突破底线、诱导医疗消费的行为，我们希望相关的监管部门能够坚决亮剑，发现一起就在第一时间啊，赶紧处置一起。不如此啊，不足以震慑某些潜伏在医疗机构里的生意人，也不足以让这种人对医学、对生命产生应有的敬畏之心。要知道啊，医疗的事儿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我们所有人的健康不应该被金钱所侵蚀。
0: 现如今不少家庭呢都会养狗，狗主人呢或许会把狗当成是家庭的一员了。尽管如此，这出门在外啊，狗主人对狗也必须要尽到看管责任。这道理很简单，自家的狗呢如果闯了祸，狗主人也是要背锅的。
1: 就在前不久，江西鹰潭市渝江区人民法院就调解了一起啊狗撞人的侵权纠纷。有一只未牵犬绳的大黑狗呢突然就上马路了，撞上了一辆正常行驶的三轮车，这个三轮车呢侧翻，骑行人当场骨折，最终啊，狗主人因此要赔偿给对方9000元。
2: 几个月前，渝江区居民陈某骑三轮电动车路过城区某小区门前时，一条从小区跑出来的黑狗突然横穿马路，与陈某骑的三轮车撞个正着。突如其来的撞击致使三轮车瞬间失控侧翻，陈某脚步被车辆压住，当场受伤骨折。事故发生后，陈某及时报了警。警方调查了解到，肇事黑狗为小区居民刘某所饲养，
3: 然后双方在交警队也进行了调解，但是没有达成一致，陈某就起诉到法院，要求被告赔偿相关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
2: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调取了小区监控，对事发过程有了一定的了解。承办法官认为，根据2021年5月1日实施的动物防疫法以及今年1月1日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都明确要求带犬只出门必须采取安全措施。
3: 这个狗呢，它没有拴狗绳，属于未采取安全措施的行为。这个刘某他养了这个黑狗，但是没有进行圈养，狗出门没有系狗绳，属于违反了这个条例。
2: 法官指出，刘某饲养的宠物狗出门时未采取安全措施是导致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因此刘某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赔偿责任。
3: 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46条规定，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法官向刘某释法明笔，明确其未文明养犬的违法性与侵权责任，同时结合陈某实际伤情和就医花费，逐一核算赔偿金额。在法官的居中协调下，刘某认识到自身过错，陈某也自愿降低赔偿诉求。
3: 最终由刘某赔偿原告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等9000元。
1: 在这儿呢，再次给狗主人们啊提个醒，文明养犬是法定义务，出门遛狗呢务必要做到牵绳管控、规范看护，咱啊不能让自家的爱犬给社会去添麻烦，毕竟都是您挚爱的毛孩子，咱们这些挚爱的毛孩子别给自己也别给别人惹麻烦。
0: 下面我们来看一起触目惊心的交通事故。前两天在二广高速山西大同段，一辆小型客车在行驶途中啊是突然跑偏了，撞上了前方的一辆货车，也是一股寸劲儿啊，这货车呢竟然是被撞侧翻了，这车上的货物呢也是撒了一地。
1: 而事发的原因啊让人哭笑不得，客车的司机承认说自己当时啊跟旁边的乘客呢在聊天，正聊到兴头上，这车祸就发生了。
4: 从行车记录仪画面可见，前方白色小型普通客车在左侧第一车道正常行

0: 时，突然向中间车道偏移，与前方正常行驶的轻型厢式货车发生追尾。轻型厢货冲出右侧护栏，侧翻在排水渠中，拉载的货物四处散落。经民警认定，小型普通客车张某某在驾车过程中与乘客聊天分神，导致车辆跑偏而发生事故，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咱们开车在路上啊，尤其是高速行驶，千万不要分心驾驶，这真的是害人害己。
2: 眼下正值汛期，降雨频繁，在河道、水库等野外水域活动啊，大伙儿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儿。这不，前些天在广西来宾一个河道里，两名游野泳的男子啊，游得正起劲儿呢，突然发现河水暴涨，距离自己最近的立足之地啊，就是河道中间的一处浅滩，所以说无奈之下，他们只能登上浅滩自保了。
1: 当时啊，水流湍急，男子立足的浅滩随时都可能会被吞没，而且人也有可能被水给卷走。好在周边呢有群众赶紧报了警，消防救援人员也及时赶到了现场。
3: 来宾市新兵区桥拱镇彩村附近河道，两名男子游泳时因河水暴涨被困河中央，情况危急。消防员到达后发现，两名男子分别被困在河中央浅滩与下游处，水流湍急，水位持续上涨，随时都有被冲走的可能。消防员当即分两组施救，一组驾驶橡皮艇营救下游被困人员，另一组穿戴水域防护装备，携带救生圈与牵引绳涉水靠近浅滩，通过岸边安全绳索牵引将人护送上岸。经过紧张处置，两人相继获救，身体均无大碍。
1: 大家别忘了那四个字啊，水火无情。所以如果在汛期您要进行一些户外活动的话，千万记得一定要远离山间的河道、水渠等危险区域。
2: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在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趟环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乌鲁木齐、伊犁、阿勒泰、喀什、库尔勒、库车、吐鲁番等南北疆旅游核心区，
1: 全程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提前报名还可以享现金优惠。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4: 由生活频道为您组织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将于8月8号开行今年最后一班。6月没有抢到新疆专列名额的朋友，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专列由北京始发，一站直达新疆，带您游览吐鲁番、乌鲁木齐、阿勒泰、伊犁、库车、库尔勒与喀什，仅需16天就能走遍南北疆全域30景。广受欢迎的新疆南北疆旅游专列采用车随人走、人游车等的形式，全程不换车不换铺，大件行李免搬运，没有舟车劳顿，下车轻松游玩，更加适合中老年或全家出游。专列采用软卧包厢，整洁舒适私密，途中火车与酒店交替住宿，洗澡放松有保障。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会有旅游顾问为您回电。专列出行是环游新疆最省时省力的方式之一，全程仅需16天，带您躺游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天山天池、火焰山、喀纳斯、禾木、喀拉库勒湖、慕士塔格峰、喀什古城、白沙湖、罗布人村寨、博斯腾湖、天山神秘大峡谷、独库公路纪念碑，以及张掖和嘉峪关两座丝路名城。8月正是新疆瓜果成熟的黄金季节，同时还为您准备了新疆烤肉、清炖羊汤、喀纳斯鱼宴等当地美食，都能让您大饱口福。专列还配有全陪导游和队医，全程伴您安心游玩。这是今年最后一班新疆南北疆专列，包厢数量有限，错过要等一年了。抢位电话96168 96168，提前报名可享现金优惠，出发前10天可无理由退团退款，安心定位，出游无忧。
2: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呢？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还可享受3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了，好牙享口福，快快来拨打报名热线电话吧，400-600-5770400-600-5770。
5: 牙齿松动缺牙怎么办？生活频道公益爱牙行动全程火热招募缺牙市民，特邀北大口腔教授专家坐诊，免费一对一咨询检查，定制种植牙、活动假牙专属解决方案。现在报名即享三项免费服务：免费口腔检查、免费专家咨询、免费爱牙礼包。缺牙别再忍，好牙享口福，快快拨！报名热线：400-600-5770，400-600-5770。
6: 暴雨天别进山，没开放的野域别去，野山不认胆量，山洪不忍情面，进去容易出来难，危险只在一瞬间。万一发生了危险，不管是山洪把路冲断了，还是在深山里迷路了，只要用北斗给我发一条卫星短信，我就想尽一切办法照着那个坐标找到你。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详细使用信息，学会了怎么用，练一练，做到心里有数，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不久前啊，有市民反映，他们呢是一对残障夫妇，住在通州区陆毅街道龙旺庄小区。虽然说啊是住在一楼，但是老两口的出行啊却被单元门前的五级台阶啊给困住了。如果说按照国家标准改造无障碍坡道，那楼道里的这个空间是不够的。要是不改造的话，老人连正常的出行都成了奢望了。那面对这道看似是无解的难题，社区方面啊并没有简单的说不，而是联动街道残联，拿出了两套解决方案，送轮椅陪出门，先解燃眉之急，再谋长远之策。这一份不完美但管用的答卷，也折射出了基层治理的温度和智慧。
1: 甭说晒太阳了，就是上医院，我们俩都出不去都。你看，刚才我上台阶就得摸着，摔过两次了，就台阶。
2: 家住通州区陆毅街道龙旺庄小区的刘振龙、熊玉英老两口都是残疾人，大爷眼睛看不见，自己出门不安全；大妈腿变形严重，出门全靠电动轮椅。虽说家住一楼，可单元门口有五级台阶，轮椅根本推不下去。
1: 上医院拿点药去，我儿子不在家，就得跟街坊或者朋友过来一下。帮忙吧。
2: 老两口说，光靠他们两人无法操作电动轮椅顺利上下楼，极大限制了二人日常外出。为此，夫妻二人主动向社区居委会提出申请，希望将单元门口台阶改造为无障碍坡道，方便轮椅通行。
3: 我能开着走，他在旁边能扶着。
1: 我扶着他就。
3: 我开的
1: 时候
3: 慢行，不能开得快。我得慢慢开，因为我得带着他呀。
2: 接到群众诉求后，社区第一时间对接街道和区残联，详细了解无障碍坡道安装硬性标准。根据相关规定，住宅建筑无障碍轮椅坡道法定最大坡度为1:12，就是说每升高1米，对应的水平坡道长度不少于12米，供轮椅通行的坡道宽度不得低于1.5米。
4: 现在您量的是多少？
5: 现在是1.065米，不到1.07米。
2: 工作人员现场实地勘测，该楼道台阶共5阶，总高度0.82米，但楼道内部可铺设坡道的最长距离仅3.6米，场地尺寸无法满足规范建设要求，坡道改造方案不具备实施条件。
5: 它其实所谓的1:12也是因为1米高12米坡长，它这个坡度不会太陡。
2: 为此，街道和社区想了两套方案。
6: 如果说要出门说家里孩子不在啊，或者街坊邻居都不在，给我们打电话，我们过来帮忙搬都是可以的。残联这边也是帮了个忙，说给咱找个轮椅，说看看如果说不用这个电动轮椅，就是走下来走这几步路，然后坐着人这个普通轮椅推着，就是遛弯也好啊，或者去哪儿出行也好，是之前是电动轮椅搬下来，就是电动轮椅走，带着刘叔走。如果普通轮椅的话，就是熊阿姨坐着轮椅，然后刘叔推着轮椅，两个人慢慢走，相当于是熊阿姨当刘叔的这个眼睛嘛，刘叔来推着熊阿姨出行嘛，是这样。
2: 眼下的方案还只是缓解，社区表示还会持续咨询专业人员，多方研讨符合建设规范的改造方案，彻底解决老人出行难题。
7: 您这边呢有什么出行的诉求、就医的诉求，您就跟咱们居委会这边联系，您也不用说过意不去，好不好？然后我们在征求您跟儿子还有阿姨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在不断的去优化这个方案，您看好不好？
1: 好嘞。
0: 在居民区附近设置早市，本来就是便民的举措。然而，朝阳区孙河乡设置的康盈家园4期早市啊，却成了让很。

很多居民又爱又恨的烦恼，有人要求啊说这得搬了，有人要求呢不能搬，这意见不统一，众口难调。那这个辐射7000多户、20000多人的早市，到底何去何从呢？

0: 办朝阳区孙河乡的康宁家园四期早市热热闹闹的开张了，周边商业配套尚不完整，附近虽然有一家超市，但大多数居民还是更喜欢早市这样接地气的购物环境。为了满足周边居民日常买菜的需要，2024年孙河乡在康宁家园四期旁边的这块空地上临时设置了这个早市。康宁家园四期早市受到了周边居民的热烈欢迎，很快形成了规模，服务范围辐射到康宁家园四期及周边20000多名居民，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我天天就上那儿，
2: 只要这边开你就来
1: 啊。首先早市的菜新鲜，
2: 好啊，方便是吧？
3: 吃什么有什么
2: 啊，
3: 哪能不好呢？
0: 早市的设置原本就是临时为之，距离小区只有一墙之隔，和最近的楼相距不到10米。早市的喧闹声直直冲进了附近居民的窗户里。
4: 就这个噪音，这吵我实在有点受不了。
1: 有叫卖的声音，
2: 哎，五连丧，五连丧。
1: 有车的声音。微信收款，
5: 微信收款3元。
4: 6点左右就开始，孩子正睡还没起的时候呢。
6: 5点多钟，这有的时候在床上坐着，那睡不着。
0: 家住4号楼的李女士，每周最期待的就是周末子女回家探望。
7: 孩子一来呀，睡觉都没法睡，我每次啊都得弄上这个都不成。你这怎么弄啊？这噪音怎么大？
0: 由于早上的噪音太吵，实在睡不好，子女不愿意在家过夜。即使凌晨1点也要连夜开车回自己家住。
8: 最大的现在在也就70-80，这个确实超出了咱们住宅55分贝的标准，确实对生活有影响。
9: 1号楼和4号楼所有的居民都来社区找过我们，要求我们要把早市给关了。
0: 孙河乡工作人员原本是因为接到噪音投诉来现场查看，然而他们发现除了噪音扰民，这个原本临时设置的早市其实还存在诸多问题。周边没有停车空间，造成了停车混乱，交通拥堵，卫生环境也堪忧。更重要的是，这块空地原本属于待征绿地，并不能长期作为早市场地使用，在康宁家园四期全面验收前需要关停，恢复绿化功能。居民们一听说要取消早市，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10: 没有这么一个市场呀，老百姓的生活都维持困难。现在咱们这刚搬过来呢，健全不全，
2: 不同意见过来挺方便的，又没有大的商超，买点菜多不方便。
11: 他们早就乐得不开门，在家里叮当当当一邪乎的，什么微信收款呀，还有什么买这买那的呀，真的他影响孩子早
12: 了。一般的扰民的这个种情况都是楼上楼下，哪有说一关窗外的声扰民的呀？
13: 这个夏天了，余香卖的东西有味儿，为了方便群众，撤了又为什么老百姓服务？
14: 噪音啊，所以我们
12: 没有叫卖声。
0: 不能关也不能不关，那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搬家。其实在此之前，早市已经经历过一次搬迁。小区刚建成时，为了方便居民，孙河乡曾经在康宁家园北部的一处断头路设置了临时早市，后来断头路建成通车，早市才被搬到了县址。再搬还能搬到哪儿呢？孙河乡乡长王礼先首先想到了一处尚在闲置的商业空间。
15: 个人倾向也让搬商业里边，外边还能好一些。
16: 对，搬商业里头就是有这个居民的意愿，他是不愿意进去。
17: 因为那个人说一进棚子里边吧，就非得买个东西再去。但是你要亲近大自然呢，哎，我遛个弯我就逛一圈。
18: 如果是全部移过来，应该是空间是不够的，
19: 搁不下。
16: 那搁不下，
15: 大概需要15。
16: 当时觉得四期好，没有更大的地儿了，然后就这么一个空间。
0: 居民要求回归开放空间，而开放空间又不够，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吗？孙河乡作为生态混合涵养区，最丰富的资源、最富裕的面积是林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绿色，王立先开始思索：既然乡里林地最多，树林还有降噪的效果，那有没有可能拿出一块林地，把现在的早市搬进去呢？要想把早市搬进树林，有2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政策上是否允许？

0: 边造林工程实施以来啊，就城市的这个生态效益得到明显增加。但我们也在研究如何合理的利用这个林地内的空间，啊，让这个林地的功能中更充分的发挥。可以在这个保留咱大树啊，进行环境整治、整片地的这个前提下，啊，考虑这个以便民服务啊为出发点的这个叫公益功能的复合利用，一举两得。
1: 第二，如何才能保护树木，不破坏林地的生态价值？
0: 因为树还要这个在林地里一定的生长空间，其实不是一个大面积的进行绿化，大面积绿化影响这个整个的生态的这个景观。
1: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开始了考察。
2: 像这种，
3: 这就小点，
2: 这就小了一点，这大概有3米4，不到4米吧？
4: 对，
2: 是3米多。
3: 它一般有多大？
2: 有的可能是需要到6米，一般是5米，还得要考虑它那个要不要搭棚的问题。
4: 对啊。
1: 考察的结果让他们有些失望，这片林地空间倒是够大，但是树与树之间的间隔不规则，距离南侧的居民也太远，作为早市场地来说并不理想。
3: 倒是凉快，
2: 是吧？
3: 要没有早市啊，更低。
2: 再看看啊，我城市
5: 不好找。
3: 你地方小，路长。
5: 对，
3: 说这地方合适，地方小，也不成。
5: 是。
1: 但是这次现场考察让他们看到了使用林地作为早市空间的可能性，转遍了小区周边所有的林地，他们最终把目光放在了香芋园社区旁边的这片树林上。相比起其他的树林，这里的树木排列更为规则，地面平整，距离居民楼也有好几十米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它的位置比较居中，考虑到早市需要辐射到所有的居民，这里是个最佳的选择。
6: 这点就是空闲地方呢，也没有什么用，农林牧渔老百姓也需求这个地方，
5: 所以还是希望在这儿建这么一个。
6: 对。
1: 相比起早市原址，新地址仅仅挪动了300-400米，在距离上获得了大多数居民的认可。旧址曾经出现过的种种问题，新址附近的居民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顾虑呢？孙和乡及时与附近2栋楼的居民进行了沟通。
7: 菜市场搬到咱们 A 区来呢，我觉得居民是欢迎的，因为它毕竟方便了我们。但是它有些问题呢，就是说来来往往的车多了，这个安全问题。
8: 夏天来了，气味也足。
9: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卫生，咱们要有专管部门，就是比如按时清理卫生啊，是吧？
1: 通过细致的研究，孙和乡终于确定了工程方案，并获得了区园林绿化局的认可。这块林地作为新早市的选址，最终确定了下来。施工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施工，新早市的场地在大家的期待中，一天一个样，渐渐成型。6月13号清晨，抗原家园四期新早市迎来了开业的第一天。
10: 对，这个小白菜是5块钱3捆，然后什么搭配？
11: 对，我也买这个。
10: 还有一个韭菜，
3: 一样，差不多都过来了，没有多少物资。
12: 感觉效果比想象的要好得多。
13: 跟大自然里的亲近的，咱的这种感觉非常美好。
14: 我一想想，那早上生意怎么样了？还行。
15: 感觉还挺好。
14: 持平吗？
15: 价格没贵吧？没贵。
1: 早市旧址旁瑞怡园社区的居民们也终于能睡一个安稳觉了。
16: 西长安街地区啊，老旧平房呢比较多，低洼院落一直也是防汛工作的重点。近日，这一地区的一积水区域啊，上岗了25处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城市内涝积水监测预警系统同步运行，为地区汛期安全再添一道智慧防线。
17: 今年夏天每逢下雨，西荣县胡同45号院里的电子哨兵就不动声色地忙活起来。他的任务是不眠不休地监测地面积水深度。哨兵的学名叫做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底部设有水浸传感器，一旦检测到地上有水，就自动开启水位检测功能，依托压力传感与超声波雷达双重技术精准测量积水深度，精度可以达到毫米级别。不仅如此，装置防水防腐，抗泥沙堵塞，即便暴雨泥水冲刷也能稳定采集数据。
18: 以前特别担心那个就是不在家会淹，就现在从装上了我就不用担心了，我就是即使走个3到5天，那就只要说是淹了的话，就有咱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就会来及时的处理。我觉得这是对我

0: 们居民来说是太棒了。
1: 电子哨兵采集到的数据会实时上传到配套的云管理平台，并接入街道数字红墙系统，积水深度每隔五分钟就能更新一次，一旦超出安全阈值，系统立即通过 APP 和短信同步推送预警信息，以便工作人员及时处置。
2: 院落里头我们设定了一个五厘米的阈值，达到了五厘米可能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生活和通行，道路的两侧设置了15厘米的阈值，超过15厘米的积水可能会影响到车辆通行。
1: 西长安街地区共安装了25处嵌入式水位监测装置，工作人员可根据各点位积水深度研判风险，区分轻重缓急，精准调度抢险力量，实现从被动补救到主动预判、快速处置的转变。
3: 下面要说的这位李先生啊，今年63岁。前段时间呢，他突然是胸闷憋气，喘不上气儿来，实在撑不住了啊，让孩子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到了医院一查，医生都皱眉了，说10年的冠心病史啊，他压根儿就没当回事儿，也没好好的养护。现在病情呢，已经发展到了极其凶险的地步，想要解决问题，只能靠植入支架。可是他的3根大血管啊，都有严重的病变，这可给医生出了难题了。
4: 他这种就是一走动他就喘，一走动就流汗，就这种感觉，就特别闷。正常的话，一般症状他可能就吃点药就可以了，但是吃药没有缓解。
5: 不久前，63岁的李先生突然出现了严重的胸闷憋气，在实在无法忍耐之下，他让孩子将他送到了医院。
4: 当时医生就给下定论了，就说想做只能去做搭桥。他是糖尿病，然后他这个血管在10年前他就堵塞过一次，做了2次支架手术，第一次做了一个，隔了1年又做了俩，之后医生开了一些药，但是我父亲并没有按那个医嘱按时吃药，吃了大概3个月就断药了。然后他生活习惯也是不太好，就爱喝酒，10年期间也没有进行复查，10年之后就突然犯这个病。
5: 原本李先生就是一位冠心病患者，而在10年间李先生并未注意保养，最终发展到了极其凶险的地步。
4: 血管病变确实比较严重，就心脏这块三根全部都有病变和钙化，
6: 诊断了一个3支病变。
5: 然而经过医生的仔细检查，李先生的身体状态根本不具备完成搭桥手术的条件。
6: 搭桥它需要用这个外周血管代替一部分心脏的血管，但是这个病人的外周血管条件不是特别好。第二个呢，他的脑血管有问题。糖尿病的患者，包括3支病变的患者，绝大部分的都是心脑共患病，心脏血管有问题，脑血管有问题，外周血管也有问题。你说最终的结果，他的外科搭桥手术的条件是不具备的。
5: 想要解决李先生的心脏问题，植入支架的介入治疗仍是必要方案，但他3支主要血管均存在病变，这给临床诊疗带来了不小的难题。
6: 心脏的大血管主干血管一共就3条血管，左前降支、左回旋支和右冠，这3个大血管如果要是单支病变或者是双支病变来讲呢，它的做介入治疗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每一条血管都占其中1/3的功能。如果这个病人已经发展到了全部的血管全都有问题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他没有任何一条保险丝了，没有任何一条生命线了。在做的过程中，如果一旦有一条血管出现了风险，它就会像一个恶性循环的多米诺骨牌一样，它这3条血管就会轰然倒地。
5: 也就是说，在修复那根问题血管的时候，其他2根血管中有1根健康血管，就能为心脏提供基础代偿供血，以保障心脏的正常功能。但这名患者3根主干血管均存在问题，毫无容错空间，术中极易出现循环崩溃，心脏骤停。不能搭桥，也不能常规植入支架，传统的救治路径全部被堵死。医生直言，对这类患者而言，放弃治疗就意味着结局已定，
6: 唯一的后果就是猝死，
5: 手术无望，随时可能猝死，让李先生的整个家庭陷入彻底的绝望。
4: 祖大夫就跟我说，有一种那个叫做代替心脏的人工心脏类的设备，就可以说是保证你能那个耐久的做手术，然后一次性就把那些病变什么都能处理好。
5: 患者家属所说的这种医疗器械叫 Impella， 是国内刚引进、临床应用极少的前沿救命器械。而 Impella 能否快速通关、及时投入临床，直接决定患者的手术时机与生命安危。
7: 过去呢，我们对于进口医疗器械呢实施的是目的地查验，那么是在进口医疗器械目的地的实施现场查验。那么我们现在呢通

0: 过集中检验的这种模式，将查验的这个地点和时间呢集中在医疗器械一线入区的环节，那么也就在一线入区的时候呢就能完成这个医疗器械的现场查验，大幅度降低了这个企业的物流成本和时间成本。以前的话可能得需要几天的时间，那么现在呢我们30分钟呢就能完成医疗器械的现场查验工作。
1: 目前该批医疗器械已投入北京阜外、安贞两家医院使用，正式用于临床治疗。
2: 这个病人第一时间听到我们安贞医院可以拿到第一批我们国内引进的这个 Impella
1: 也被称为全球最小心脏泵。有了它的全程保价，原本属于手术禁区的超高危手术便具备了安全实施的条件。
2: Impella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设计，它是一个通过一个非常细的一个轴管是里边它有一个小的螺旋桨，从左心室把血通过里边的一个微型小泵，一个小的螺旋桨抽到了生主里，相当于帮助心脏往外泵血，这样的话它会减轻非常大的心脏的一个功能的负担。第二呢，要保证全身其他脏器的供血，因为心脏只要是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不工作，其他的脏器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而且这个我们做介入治疗它又不可能让心脏停跳，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这个机器一直不间断不停歇的代替心脏功能。
1: Impella 本质上是个晶体植入的微型轴流泵，主要任务是帮左心室把血泵到主动脉，从而减轻心脏负担。在它的护航下，医生可以从容开展高难度心脏手术，逐一解决血管钙化、支架增生堵塞等难题。
2: 我们支架其实为了恢复心脏的泵功能，但是在修心脏泵功能的过程当中，心脏会停止一部分的功能，这个时候就 Impella 就会代替这个心脏的功能。出现了心衰，出现了一过性的心功能不全，我们也能在这种机器保障这个全身脏器不衰竭的状态下继续去操作，这个时候给我们赢得了很多的时间。
1: 截至目前，北京安贞医院已完成4例 Impella CP 左心室辅助系统支持下高危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所有患者均顺利出院。患者李先生术后恢复速度远超预期，仅住院观察一天就顺利出院。
3: 我看您特着急回家是吧？
4: 今儿中午准备吃凉面呢。感谢现在的新的技术、新的医疗方式，让我们病人有多种多样的选择嘛。
5: 接下来呢，来聊聊大伙儿啊平时非常关心的预付式消费问题。因为您看，像是美容美发啊、运动健身，我估计很多人都办过这样的卡，也有不少人被类似的预付费的方式啊给坑过。比如说有时候会碰到商家低价引流，然后消费者呢大额充值之后突然他就闭店跑路了，消费者真的是有苦难言啊。那我们怎么才能守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相关的监管部门又有怎样的治理新招呢？
6: 有游泳馆那个年卡8月份办的，9月份那个商家就跑路了。
7: 理发店剪了没几次头跑了。
8: 在您进行预付式消费之前，有听说过说商家跑路啊什么的？
7: 有
8: 最难的情况。
7: 有
8: 为什么还要进行这个初始消费呢？
7: 觉得那个这个店开的年头多了，有保障，没想到看年头多了也没保障。
9: 做美容，他说是6次是几次，只去了2次，结果就没了，他搬走了，也就自认倒霉，后来就不再充了。
10: 近些年吧，预付式消费领域存在一些乱象，比方说闭店跑路啊，或者是退款难啊，或者是回款慢啊。那我们朝阳区在整治预付费领域，其实也是想了很多办法，出台了很多有效的措施，包括我们预付管家呀、包括我们线下的这个专线整治啊，在推动预付式资金监管的这个工作过程中呢，也发现一些问题。比方说我们商家如果存在相关的债务纠纷的话，那么债权人是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法院也是可以依据相关的判决对企业的资金进行冻结。那实际上这个资金冻结以后，我们消费者就没有办法第一时间拿回属于自己的这个资金。
8: 咱们这边有没有相关的一个措施能够改善这种情况？
10: 针对这种行业黑乱象呢，我们朝阳区市场监管局也是积极主动的去协调，包括指导我们支付宝、中信托和工商银行联合多方共同建立了我们朝阳安付的这么一个信托类的这个预付式资金的保障产品。成立这个产品主要是能够确保我们消费者储值的每一笔资金

0: 作为一个信托产品来进行监管的。嗯，如果没有发生这个核销或者是消费的话，这个钱商家是无法进行挪用的。这是第一点。啊，第二呢，就是我们消费者储值的每一笔钱都有账可查，有迹可循。包括我们一旦想要退费的话，也可以在线上发起退费，无需商家同意就能够拿到我们的退款。
1: 市民是怎么知道这个商家他有没有推这个安心付的一个服务啊？
0: 可以直接打开支付宝进行搜索，搜索安心生活，进来以后呢，就能够看到我们朝阳安心付的一个使用的界面。嗯，啊，这里边，根据我们的距离啊，或者是领域类型啊，进行了一些划分。我们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购买次卡、体验卡、金额卡或者周期卡都可以。点击下单呢，就是我们可以首先能够看到一些服务的详情，这里边对我们的服务的内容有一个介绍，同时也有一个购买须知。嗯，比方说我们对使用规则、退款规则，还有一些试用时间都有一个明确要求。然后支付完之后呢，消费者可以点击我的，在这里能够看到我们购买的这个卡项的情况。比方说我这个购买了一个游泳健身的，那么这还有14的剩余，你点击去使用就可以完成核销。
1: 每一次去的时候就进行一个核销，
0: 对，
1: 然后就减。
0: 减一次。
1: 如果我要是说想退费的话怎么办呢？
0: 退费的话也很简单，就是点击我们申请售后来选择售后原因就可以。
2: 市场监管执法人员介绍，消费者充值后7天内未消费可全额退回10付本金，如果超过7天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消费者依然可以得到相应的保障。
1: 比如说啊，我充了这个卡，因为我的原因我不想继续消费了，但是我当时有用了这个优惠的这样的一个价格，那我退的时候算原价算还是优惠价算？那我这个差价用不用补给商家呢？
0: 这个问题也是消费者关注的一个问题。这个我们在设置产品的时候也是考虑这个情况。那么我们朝阳安心付已经能够实现对产品的优惠进行等比例核算的一个方式。
2: 举个例子，充值800元赠送200元，账户总额1000元，消费100元后剩余900元，实付本金占比80%，折算后剩余自由本金720元。若合同约定退卡收取10%违约金，扣除后消费者实际可退回648元。执法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商家商品详情页会标注退卡违约金收取标准，大家办卡充值前一定要仔细阅读。
0: 也是一定程度上通过这种方式倒逼我们商家来进一步的规范经营行为，从而来建立与消费者的之间的这个信任感啊，提升我们消费者的满意度和体验感。
3: 我觉得挺好的，对老百姓来说是挺好的，比较放心吧。有监管部门在监管，就是预付费的这些活动，既可以安心的去参与，然后我们资金也能得到保障，然后也不会被跑路，不用担心这些问题了。
4: 我很支持这个，我觉得对我们老百姓是一件好事儿。
3: 像
4: 这个应该多推广，让更多的这个商户来参与这个安心付。
0: 目前朝阳安心付在我们市场监管局这个协调指导下呢，在我们朝阳区的朝阳大悦城和蓝色港湾两个商圈进行了试点。我们针对不同的领域选取了一些优质商户进行入驻，我们目前已经引导了100多户的这个商家。同时我们除了这两个商家以外，也在同步的向这个一些连锁门店包括总部型企业进行推广。目前入驻的也有一些教培领域的，比如说火花4A、嗨学网还有粉底啊这种大型的连锁总部企业，我们也已经在洽谈过程当中。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快把这个朝阳安心付推向我们朝阳区各个行业各个领域，争取能够通过这种模式来达到我们医务室领域的一个社会共治的效果。
5: 6月6号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在数字时代，中老年人的老花眼、白内障、眼底病变等问题日益突出，却常常被忽视。老花眼是身体机能的正常衰老，但长期不矫正危害不小，看近处费力会导致眼干、眼胀、头晕头痛，还会加快度数的加深，增加白内障、青光眼的风险。同时看不清东西还容易引发颈椎不适、睡眠变差，甚至增加走路摔倒的风险。
6: 冒视星一副眼睛可以解决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还能防蓝光、防紫外线，6大功能，真的很智能。我推荐冒视星。
7: 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
8: 有冒视星眼镜一副顶好几副，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9: 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视星。
10: 我是朱世茂，选花镜认准冒视星。

0: 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0: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2: 就刚跟你说着，我听懂了。
0: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3: 爱生活，每一天。
4: 当笑容不再自信，当牙齿影响社交，当酸痛松动让美味成为奢望，我们的生活陷入困扰。
5: 牙齿问题不用急，一个电话有惊喜。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发起公益爱牙行动，您可以免费享受口腔检查、专家一对一咨询、定制解决方案。赶快拨打报名电话96168。
6: 这个夏天来隆福寺逛，有味道的潮汐。

0: 卡，每月还有不同特色活动。6月18日到10月18日，感受鲜活时尚，就在龙福潮集。
1: 你打算不打算参加集体婚礼啊？你们二位
2: 参加，如果我走到结婚那一步的话，我肯定参加。
3: 一起遛弯的，我要告诉人家，家庭的直系亲属得吃一桌。
1: 听了半天，合着没把我们什么事儿、啊。
3: 不是，
4: 我说婚姻就是一种占有，不光要占有对方的身体，还要占有对方的灵魂。
5: 对，
1: 生活的一切费用应该归男的出。
6: 我也不能你出100%我不出，为什么？你降低我的人格，
2: 瞧不起谁呀、啊、是吧？
1: 您这么想就
6: 对，我就告诉您，女士有这么的想法。
7: 一切精彩敬请期待。在昨天的节目中，几位嘉宾回顾了录制时的高光时刻。
1: 我曾经说，我一到75岁我就找一保姆，我不找人。
3: 他们这岁数能来到这儿改变了我，我也要找我的幸福生活。第一眼看到了
1: 就看到
3: 蒋汤华有一种眼前一亮，确实因为这眼前一亮
1: 缘分
3: 是3年以来头一次的。
4: 大哥本来是奔着安女士去的，那个早晨我们俩聊了半天。
1: 最佳人气奖由我们这位物理老师获得，恭喜您！
5: 谢谢谢谢。哎，
1: 最气人奖，体育老师，
5: 谢谢。
1: 这个抽出第一个问题，
6: 红的，
1: 红的，好。
6: 对再婚是再办婚礼高调官宣，还是低调隐瞒？
2: 我回答是吧？
1: 对呀、啊，他指定是你啊。哦，
2: 我觉得如果说哈，走到那一步，结婚的那一步，也没必要什么低调隐瞒吧，就是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知会一下就行，大家伙，就告诉他们，就说我已经脱单了，亲朋好友什么的聚一聚，行吗？回答完了。
1: 哎，你打算不打算参加集体婚礼啊？你们二位？
2: 参加，如果我走到结婚那一步的话，我肯定参加，因为我也是选择老粉丝了，
1: 对对对，
2: 然后也是沙导看着我们成长起来的，真的，你自己去单打独斗的话，你认识不了几个人，你怎么找什么对象找老板？
1: 您的意见呢？
3: 他说的我很赞成，但是我原来就想，如果说我找到另一半，那我要，比如说。一起遛弯的，我要吃一桌；家庭的直系亲属得吃一桌；同学我要请一桌，告诉他们我们好好过日子啊啊！你们别想着我这事儿，因为惦着我的人很多，是吧？
1: 听了半天，合着没把我们什么事儿、啊？
3: 不是，
5: 吃饭不请你，
3: 在座的人也可以请一桌。我很幸运是吧？就是这么一，
1: 您怎么看？对再婚，
8: 我是不会高调那什么的。
1: 么
8: 这个年

0: 龄了，和你60多岁、70岁，这差10岁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对，
0: 不一样的。嗯，所以作为我们这个年龄来说呢，我是不喜欢高调。
1: 中华，来，第一个回答问题是你，哎。哎呀。
2: 相亲遇过最奇葩的经历，
1: 教
2: 书生哥，你回答，你回答，讲讲呗。
3: 奇葩的经历有一个，疫情的时候吧，认识一位女士，然后我们俩就约好了公交站见面，见面以后呢，我们俩就说溜达溜达吧，压马路，完了快到我们家了，我说我们家就住这楼。你上去坐一会儿吧，客气客气吗？就问打疫苗了吗？我说我没打，
4: 那不去，
3: 马上就什么了，又不行，那我得回家了。那回家回家吧，我给他送到车站去。我说车站在那儿呢，你得过马路绕过去啊。我也没送他，我再给他指一下。哦，让他自己坐车就回去了。这是最奇葩的。
1: 这我觉得特奇怪哈，中华，你为什么给你右侧的这个小书生，而没给你左侧的这位先生呢？
2: 这个是我是
1: 正是一个考验的机会。
2: 对，我刚开始拿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还真的想问这个邵老师，但是他不是3年吗？刚刚走出来，在这3年之内，他肯定没相过亲，所以说他肯定没有奇葩的什么经历。
1: 你是在替他说话。真是没，
2: 我自己认为的。
1: 我知道，
5: 我是什么呢？前2年，这个也有人给我说，但是当时我给我自己定的2年之内，
1: 不考虑，
5: 不考虑啊。这是一个，另一个就是过2年了，有人给我介绍，那我一律不见面。咱们先在微信上聊，聊好了再见面。在现在遇到一个眼前一亮之前，我是没有路演的。哦，可以这么说，
1: 就是您今天上选择，就是您闺女是什么态度？您征得她同意了吗？
5: 我闺女原来说过，说爸您也净出去玩去，一个人我也不放心。哦，您可以找伴儿。但是
1: 别结婚，
5: 对，别就是他的原话，别领结婚证。我当时对他说这个我还有意见，你不让你爸爸领结婚证，我怎么能找到我特别喜欢或者说比我小的人呢？
1: 那您现在的想法呢？
5: 不领更好，领那咱们再想着呗。他不让你领结婚证，就怕你的固定财产流失，这解决了不就行了吗？
1: 这也是确实是。
2: 哎，不过现在新的民法典不说了吗？就是中老年人再婚的话，二婚的话，不是婚前的财产什么存款什么房子，是谁的就是谁的呀？
4: 对呀、
5: 比如说
2: 这个不存在什么财产什么增值呀，写你的名字，写他的名字，不存在。
5: 不是，
2: 就算是写上你的名字，房子也没你的份。
4: 婚前财产，
5: 不是，闺女她担心啊。就这样跟闺女解释。是吧，然后可以公证一下不就完了。但是我敢保证说我固定财产我不敢说给你，但是我的钱谁管我养老，我就是谁的。
6: 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
3: 自己到多大年龄就不找伴儿了？一号大姐
0: 到多大年龄
3: 就不想再找了，
0: 到80就不找了，
3: 差一年，
1: 真的啊！
0: 就咱们选择这里头很多人发表的论点，你就没法再找了。他男士都是要小10岁、20岁、30岁，你还找什么呀？
2: 哎，姐，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往下，
4: 更没人，
2: 往年轻数，
0: 对，
2: 8岁之内，
0: 这是，
2: 比如说你今年79，你可以找一个71、72的，72、73的。
0: 这是我想说第二个问题，我思想不守旧，而且不愚昧，观念很开放，我不限制年龄，现在很多姐弟恋非常时兴，只不过在咱们这儿可能没人说这些事儿，关键是两个人觉得都幸福。都能给对方带来活力，生命中增添喜悦。

0: 那根本就不用考虑怜悯。
1: 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因为您很有朝气啊，那您自己到多大年龄您就不找伴了？
2: 我说出来你别害怕啊。啊，
1: 90、
2: 100岁。
1: 牛。以后的人寿命真的。
2: 我人给我算过。
1: 你一百。
2: 我原来啊，我觉得我能活100岁。后来得了一场病呢，我给他减了8岁。后来呢，人家一给我算说我能活到125。
1: 哟，太棒了。
2: 我算真的假的，我听了特高兴。
1: 是吧？
2: 所以我可以到100岁吧。
1: 多鼓舞人心的。
2: 找不着的是找不着的事儿。
1: 来，姐姐您来抽。
0: 再婚是否必须领证？证书和真心哪个更有保障？
2: 有什么？
1: 最佳人气。
2: 一会儿我全给搂了。就是需要领证的女士比男士多，他们为什么这么说呢？说领证呢，就是安心，就是自己心里就觉得是一个保障，怕不领证呢不安心。我对这个的看法是这样，领证和不领证都是一样的。
0: 嗯，对对，
2: 你要是对他好，好到了世界上他认为没有第二个人对他还这么好，你领不领证他都会永远贴在你的周围。那么如果你领了证了，你对他不好或者他对你不好，照样有离婚的。所以我就想，如果有一个慧眼在迷雾当中把我找到了呢，我一辈子对他最好，领证不领证我都让所有的人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男士。
0: 嗯，
2: 我就是这么想的，当然没人要我哈。他真有人要我，我就认为他是慧眼在迷雾中找到了我，那我这全身心的对他好。我要对他好不是说从嘴上的，我是有能力的让他物质满足，嘴吃的满足，
1: 精神
2: 心灵满足。比如说啊，我刚才跟你聊的时候，你说回家谁管家，那肯定是他管家。如果我们出去在外边玩，我一切听他的，前提条件啊，我把钱，我的钱给他，但是所有人别人都当然他也得出哈，所有人呢在整个旅行团里边都认为我们俩的所有买单都是他出的。第一五人这都说你这人怎么那么好啊，但是我心里知道啊，是我一分钱都没占他的便宜，是吧？我心里也特别知足。我要比如说旅游都是你出的钱，我是不是得乖乖的听你的呀？你怎么着我就得怎么着吧，我不是那种人，是吧？我是发自内心的想听你的，让所有的人都认为他是最幸福的老头。
1: 电视机前的好多观众
0: 都看着呢，
1: 现在都睁开眼睛盯着你。
2: 反正我对领证和不领证就是这样看的，就是领证和不领证安全感都是一样的。
0: 好好，
3: 给您点了，
0: 这说明非常自信。
1: 有没有不同的意见？
4: 这个问题啊，我跟姐姐一个看法，领证和不领证是一样的道理。如果他要是真心，他会替你着想，处处为你着想，他把你后顾之忧都给你安排好了，还用证有嘛用呢？就有了证，今儿过明儿不过的，离婚不照样吗？是吧？所以说我对这领证这个看法不是那么看重。然后我觉得不管是谁嘛，都是以诚相待啊，人和人都是平等的。像我原来老伴儿，他们没有什么，但是他临闭眼以前跟儿子就说意思，他闺女不签字，老头就极力的就说那意思不行。后期是我自己放弃的，我说一间房我不要了，就骂呢，对吗？你看你疼的那样，折腾那样，就说意思我都于心不忍，知道吗？所以说我是自动放弃的，要我不可能现在连一间住房都没有，这不就是人心换人心？
1: 妹妹，我这我想问你，就是您跟您这个老伴领证了吗？
4: 领证了。
1: 哦，
4: 领证了。啊，我要怎么户口是天津的呢？
1: 哦，
4: 啊，我原来不是东北人嘛，二婚到天津嘛，所以我户口是天津的。
5: 你得首先会识别。那天我就说这个问题了，说我找一个男的对我特别特别好，是吧？我说现在看人最重要。那人说我都活60年了，我都看不透这人。你能敢保证吗？我看人我看得那么准，很多人不能，怎么办？他就要一个结婚证
2: 啊，
5: 保证你跟我以后你就不能再去干别的了。

0: 可是这个证儿，
1: 所以跟没用，没用。
2: 古代叫婚约，是一种约定、
0: 约束、
2: 约束，就跟个合同似的。你领了证儿，你就得遵守这合约。所以这结婚证包含了很多内容，我要对你负责。
1: 法律。
2: 现在咱俩结婚了，你病了，我不管你了，遗弃罪。有没有？
1: 有。
2: 嗯，哎，对，
3: 有。
2: 没有这证呢？
3: 嗯，
2: 就没有这遗弃罪，对不对？有责任和义务，你有责任照顾他，你有义务对家做贡献，这证是起这么个作用的。如果不领证，说咱俩好了，我外边找七个找八个，你管不着，我也不告诉你。所以我当时说过，哎，聊天嘛，
3: 嗯，
2: 我说婚姻。就是一种占有，还是占有的多难听啊！我说这个占有，不光要占有对方的身体，还要占有对方的灵魂。
1: 对，
2: 你就是属于我的，你不能属于别人，对不对？
3: 嗯，这是相互的，
2: 对，相互的吧？占有了，你的精神也要属于我，你思想也不能出轨，你也不能光想着别人，不想着我。首先得考虑你自己的丈夫、你的亲人、你俩最近的人。现在就您刚才说那就是不领证，首先你得有这实力，
3: 是
2: 有这个实力。刚才我为什么上午说您没有自信，你究竟有几个好妹妹？你有100个我都不怕，我有这实力，你不敢离开我。这是大老板，一个月给我开8万块钱工资，我能辞职吗？所以吴老师招我这个员工，他就有自信，不怕我辞职，对吧？找老伴儿一个道理，你这一通百通，您把这开悟了，这事儿都解决了。
3: 明白了，来。
1: 你心里能接受 AA 制，还是主动买单？这肯定是男士，我找一男士啊。男士就是你啊。
3: 啊，行啊。我的想法啊，怎么都行。商量着来，跟女士商量着来，因为这里边有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比方说我未来找的那一位，他有可能经济收入比我高，
1: 对，
3: 也有可能经济收入比我低，
1: 对，
3: 是吧？如果他的经济收入真的比我低的话，什么 AA 制我全包都可以。但是如果他的经济条件确实比我高，我遇到的这样的人，嗯，我同意 AA 制，
1: 嗯，
3: 让他出一部分，我出一部分，我这样的想法。不知道各位你们有什么高见？
4: 我想找比我小10岁8岁的，那我各方面都得让着人家。人家为什么小10岁8岁跟你生活？所以如果说真能在一起，生活的一切费用应该归男的出。你女方有钱我也用不着，为什么我的钱还花不了呢？我想找一个妹妹替我花点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3: 嗯，
4: 不叫事儿
3: 啊。
4: 我
3: 一个环节呢，就是
2: 是什么？
3: 答案之书。
5: 这好玩
3: 啊！我们想一个问题啊，然后我们翻开这个答案之书，看看你所翻到的那个答案到底是什么。妹妹，从你那儿来。
6: 行。
3: 好。
6: 2026年，我能找到心仪的人吗？找到心仪的另一半吗？
3: 啊。
6: 别嫌麻烦
3: 啊！对呀，一息尚存，就别说找不到，继续去找，
4: 继续坚持，
3: 对，
6: 继续坚持，
3: 对。来，您来。
0: 今天的现场会上，咱们吴先生说有一个人适合我，是真的吗？能实现吗？
3: 嗯，
0: 刚刚好。
1: 刚刚好，就是你想找的这83的这个呢，刚刚好，他也想找你。
4: 对，有这缘分，
3: 哎，有点意思，
1: 是这么说，
3: 有点意思，嗯，
0: 要这样的话，那你们还得帮着牵线儿。
3: 肯定的呀，
1: 人家都说了，是
3: 找红导
1: 啊，
0: 找红导，
3: 哎，
1: 戴帽子那个。
0: 哦，啊，那请一会儿会后。
1: 啊，
0: 谢谢，
2: 该您，
1: 该我了。
3: 啊，
1: 我就想找那个慧眼识我的人。有吗？
3: 饭
1: 不要轻视他人，
3: 就说啊，有那个慧眼的人您别看不起人家，他有可能有那方面的情况您可能不满意，也许有那方面的情况您可能觉得不是那么符合您的要求，但是唯独他有慧眼，他看中了您，就是您有的

0: 时候呢，要全面的衡量，抓住您最想要的那个东西。
1: 太对了，
0: 仅供您参考了。
1: 太对了啊，就是我主要抓的是什么呢？两句话。嗯，第一句话，他很欣赏我。嗯，他什么条件我都不在乎。第二句话，他身体健康。
0: 完全，这就抓住了本质了。
1: 其他的什么，
0: 对，
1: 都能允许。
0: 就这意思。
1: 该您了吧？
0: 该我了，该我了啊啊！那么我就想问问啊，我特别看好那个83岁，很懂得中医养生的那个人，我觉得他和您有好多共通之处，我多希望你们能够成功的牵手，究竟能不能实现呢？
2: 竟被别人想了，
1: 犹豫也是一种
0: 选择的过程。
1: 选择的过程。
2: 谁犹豫啊？
0: 谁犹豫？对，双方都可能犹豫，因为您没见到我所说的那个人，
2: 他
0: 到底对，但是能不能最后选择你们二位都能走到一起，那不是单方因素，得双方同意，所以您要更有耐心。嗯，
3: 借这个平台，我就想
2: 对
3: 问我2006年，我想能不能自己梦想成真，找着自己，归宿，看，无谓的挣扎，
0: 可能得到2007年、2027年了。
3: 哎，看那是难点。
0: 2006年马上就过了。
1: 2026年得挣扎一年，
3: 挣扎一年。
0: 您哎，可能在2007年你会实现的，
4: 就是现在没到时机。
1: 对，还是时机还没到。
0: 时机一到，
4: 一到您肯定这么好的妹妹啊！
3: 谢谢。
4: 我来到选择，是我遇到了我眼前一亮的人，但是能不能梦想成真，悲伤会淡去，
2: 就说明他，
4: 那我能解释，就是我原来对爱人的悲伤
0: 那种悲，
4: 认到他以后我会淡去的，
0: 对，这是非常好的一
4: 种
0: 答案，啊，
4: 是，
0: 来，中华，
5: 对我有帮助的贵人，也希望他们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然后我希望我自己也能够心想事成吧，
1: 走出剧情。
0: 就说你得玩真的，
3: 回到现实。
4: 你不能演戏，
0: 对对，因为你这人比较浪漫，比较
6: 我天天脑子里边老幻想了，
0: 对，
6: 浪漫的爱情
0: 是
6: 风花雪月，什么那个

0: 实在觉得啊，普及一下这知识还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啊。就我又不是口腔专家，您跟我说说有一个小
1: 曹主任呢，
2: 现在
3: 专家都没听说过。
2: 那个 3D 技术，那是个打印技术，包括去扫描去打印，是在种植牙制作过程中用到的一种技术，它是可以辅助这个种植牙的。无论它的种植手术啊，我们用了 3D 成像的技术，使它的种植手术更精准，包括后期做牙冠，使它的牙冠更逼真，这个都是现代科技赋予了口腔医学，使它更精准，更接近人体，更有仿真的可能。您紧接着又提到了种一个小虫子长出一颗牙，那明显一听好像就在正常认知里他已经超出了正常认知，是吧？
1: 我打针牙，后来我不是就看他说那个说要打一针可以年轻20年，那以后社会的发展的科技那个
2: 跟牙没关系，
3: 牙科了
1: 就应该是各方面都应该能上去，我是这么理解的。
2: 那我觉得是对的。其实现在我们在讲啊，有一种技术叫组织工程，组织工程它最终一定是会有可能去模拟人体的组织，然后是通过后天的模拟或者通过细胞的培养，然后最终能形成类似于牙齿这样的组织，能代替我们缺失的牙，那个肯定是最接近的牙齿的这样的结构，那就未来一定会有这样的方向，是吧？我们现在做很多组织工程会有这样的方向在向前，
1: 那还得漫长的等待吗？
2: 啊，那一定会，对，那最终是有结果的。
0: 你不用等那个了
2: ，您就直接做种植牙，您别等那个了。
3: 你等那找不着对象了就。
1: 装一牙是不是就种一牙是需要多少年？半年、一年？
2: 哦，就是单纯说一颗牙是吧？单纯说一颗牙就已经缺了牙。我们拍片子，如果确认骨头条件很好，那我们就种植手术到牙齿完全安上，这个时间应该不超过4个月。因为种植牙要先种一个牙根，这个牙根在骨头里长要长3个月，然后再去做这个把这个牙齿接出来，这个过程是2-3个星期。嗯，那前提是很顺利的。如果您缺骨头，可能需要植骨，植骨的是植骨同期做种植，时间稍微延长一点。
1: 缺骨头，我这也没缺骨头呀。
2: 所以要检查吗？所以要第一步就
0: 拍个片子，
2: 拍片子第一步拍片做检查。
1: 我以前拍过片子，说我这个前面薄了，还说应该是神经了，反正老头说这不行那不行。
3: 要想一劳永逸，你就找个牙医。
4: 二位先生牙齿怎么样啊？
5: 牙齿这个后槽牙掉了2个，就是一块一块的掉的，好多年了。
4: 那现在基本上都是自己的牙。
5: 哎，这都是自己牙，
6: 这都是镶的。
4: 啊，您是镶的牙？
5: 我的是都是自己的，这个门牙
6: 掉的没
5: 几个了。是后牙。后牙，
4: 您牙还是挺齐的。
6: 再是再几个是刚镶的，
5: 啊，刚镶的。
6: 再几个是以前那个也是镶的，不行了，老了。
0: 哎呀，小马哥，这个一来第一次来哈，就给我们印象特别的深刻。第一次来的时候，人不言不语的坐在那儿，然后我们现场不有直播嘛，然后就有一位直播的姐姐说。简直是我的梦中情郎，我就喜欢他。对，现场连了线哈。
3: 见了面没有？
1: 没见面。打完电话完了以后，后来就没说什么，也没怎么太聊
0: 啊。但问题是，接下来您就正式的坐在我们这个沙发这儿了哈，成为主嘉宾。我没记错，其实那天也是牵手成功了呀。嗯，
1: 那后来也各种原因吧，后来也没结，后来就算了。
0: 啥原因啊？怎么没行啊？
1: 就是他们家的事儿也比较多，完了他也考虑我，怕我累着我，就是我岁数又大了，他是年龄方面还有点差距嘛。
0: 哎，我听说你们俩人那天录制完走的时候，其实还有一段小插曲，是吗？
1: 啊，是我就是坐那车赶紧走，完了我说上个厕所，他说等我完以后呢，出来我就看见人了，所以我就以为他上了车了，我上了车了，他又落了一节车，我又打电话
0: 去了呀。
1: 打电话完了以后呢，在湾那边就接那节9号线。
0: 他干嘛去了？为什么没等你？
1: 他等我，就是我没看见他，我认为他上车了。
0: 哦，
1: 是那边就差一趟车，我就赶紧给小那个
0: 编导联系，
1: 打电话。后来他往那边坐一车呢，我俩又碰到一起了，还又是坐那趟车回的。
0: 你看这不有缘分吗？是不是？
1: 嗯。
0: 就这后来那个对吧，就是两人分头走，然后又在一个地儿又碰上了。你说这个缘分是不是很强，对吧？
1: 是。
0: 但后来就没续上，就因为
1: 他们家一日忙，后来

0: 没见面，我也没找他。
1: 哦，说明你不愿意给人当上门女婿去。
0: 不是，他说我说去可以，跟你爸该叫什么叫什么。他说没事儿，等会儿我爸急了，给你两板砖。这个我开玩笑的说。
1: 哎，总结了一下，为啥这个一直，其实就每次你感觉你的成功率很高哈，但是后来就又没成，是为啥？
0: 没事，都正常。
2: 牙不行。
3: 我刚才还真的故意观察我们马先生，他笑的时候是牙还真的很明显有
0: 是
3: 有个
0: 龅
3: 牙，是吧？对，我们讲就是人和人第一面，我们看的真的是眼缘，是吧？眼缘看容貌，很多时候还会看到牙齿。我就觉得牙齿这方面，当然它可能并不是真正影响您这次去做交往的决定性因素，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有影响。特别是刚才我听您说是说年龄上是有差距吗？
1: 那个女士比他小十岁吗？有，
0: 不是十一就是十岁。
1: 对
3: 对，我想说的就是其实我们的口腔的问题，特别是缺牙，它也是会影响到大家的第一感官，是吧？就是会有点显老，是吧？当然这个我一直说它可能不是影响您这次去做选择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会有影响。
1: 就我们小马哥现在这个牙该怎么办？
3: 对，我觉得第一
2: 穿敲了，
3: 那是您好像不止前牙缺牙，后面是不是也缺牙？在您笑的时候我感觉后面的牙
0: 没影响吃喝。
3: 哎，你看这个就是大家对牙齿的认知，就觉得我牙没影响吃喝，没影响功能的时候，那我都不需要去看。
0: 不是，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曹主任。就是说一开始我上别就是看牙的，他要非要把我那牙根给他拔掉，你要难弄不好，你把两边的牙有个活动了，该歪了，是这么弄的。
3: 对，所以说要到，
0: 所以就是没敢弄。
3: 但牙齿是这样的，一旦坏了以后，它会影响到嘴里很多牙齿，所以还是要到专业的机构，咱们先检查，没有保留的牙是一定要拔掉的，
0: 是吧？
3: 拔掉之后就赶紧镶牙，特别是您看您的门牙都影响到容貌了，
0: 行
3: 吧？
0: 那回头我找您去。
3: 可以的，可以的。
4: 那您择偶的时候，如果对方的牙齿像这位先生这样，会减分吗？甚至会影响您的判断吗？
5: 不影响，只要他上冠症，我带他去看呢。
4: 哦，可以带他去治疗。
5: 对呀，那小事情。
1: 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个女朋友呗。那既然把我们的一号女嘉宾先请上来，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士。请坐。来，请坐。扫码加入选择时间俱乐部，加小助理微信，免费领取健康养生干货和食疗食谱，每日限100人，领完即止。小马哥，你觉得我们女士怎么样？
2: 她都不敢看，
0: 是不是看见了？哎，挺优秀的，挺好的。
1: 第一印象，给我们用几个词儿形容一下。
0: 这眼睛挺大的啊，
1: 大眼睛，
0: 对，大眼睛，顶过来俩了，横着。
1: 不是，你是喜欢哪种类型？眼睛大点的、小点的、高的、胖的、矮的、瘦的？
0: 其实我有时候我也很随意啊，就是主要还是人的那个脾气秉性，还是个人的修养和的认知。就是这个一方面的。
1: 那我们先来了解哈，你先猜猜我们一号女是哪人吧？
0: 是上海那边人，是吗？
1: 是啊，
2: 对。
1: 胡说。
2: 我觉得像西北。
1: 西北。什么甘肃啊，什么新疆啊？
2: 是我感觉啊。也许不对，
0: 也许我猜的不对啊。
1: 自我介绍一下，
6: 我来自于辽宁沈阳。
0: 哎呀，
2: 东北那嘎子的。
6: 对，
1: 来，我们认识一下我们一号女士的基本情况。赵健，59岁，离异，社会退休，辽宁人，沈阳哈。
6: 对，
1: 沈阳人都特会唱歌，
6: 唱的不好，只能献丑。
1: 那坐下，我们就先来一首呗。啊，准备唱首什么？
6: 应景吧，那就是《爱你一万年》。
0: 啊，一万年，
1: 这是怎么着？这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准备爱人家一万年是吗？
6: 几生几世？
1: 哎呀，可以啊！两位先生，竖起耳朵好好听啊！来，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来。
6: 寒风吹起淅沥沥，风雨揭开我的记忆，我像小船。

0: 对这个女士第一印象感觉怎么样？
1: 这女士倒比较大气，
2: 就是年龄小点儿，她不是59吗？是吧？
0: 嗯，您67，
2: 嗯，
3: 感觉这姐姐怎么样？第一印象
4: 很好，漂亮，大气。
3: 您觉得她跟刚才那个马先生合适吗？
4: 要看他俩怎么想。
5: 怎么样，小马哥，我们唱的如何？
6: 真不错。
5: 啊，100分给打多少分啊？
6: 100分。
5: 啊，
6: 这起码得打一个96分。
7: 那10分丢在哪了？
5: 对，那10分呢？
6: 10分丢的是，反正你是不是就是紧张没放开吧？
8: 那是
6: 是吧？
8: 头一
6: 就是因为你声音没放开。
8: 不错。
5: 哦，那我们听你一个放得开的呗。
7: 你来一个。
5: 来一个放得开的呗。
6: 行。
5: 哎呀，
9: 真好，来来来，那我给大家唱个唱什么？
10: 走一道岭来，山水依旧。

0: 好，
1: 忘不了门前，
0: 好啦，
1: 把我挽留，
0: 不留了，
1: 你要围着我把心掏够，
0: 先别掏了，
1: 金的老支书为我担忧。
0: 好
2: 啊！我听过这个小马哥唱歌，
3: 是吧？您对他印象怎么样？
2: 嗯，
3: 是您的菜吗？
2: 只要他给我吃，我就吃。
3: 哦，那看来还可以，是不是？
2: 挺活泼，看起来挺有人缘。
3: 嗯，
4: 先生平常有什么兴趣爱好啊？
5: 打打乒乓球、羽毛球。有事和他们逛逛蛋，
0: 坐
6: 停一下，我要逛一下，
0: 就我看那进度条才唱四分之一呢。
6: 啊，
0: 我们家人就别看别的，就听你在那唱了。
1: 不
0: 是，
1: 就这个长歌这个段吧，就对面这段最
6: 感人，
1: 最感人。
0: 不是，人家唱的是爱你一万年，你这是唱的什么勾过不去了？
6: 告示
1: 啊，因为我唱的歌，我是有今天唱还是有一点，特别有点对我的自己有一种感情。
6: 怀念他媳妇儿呢？
1: 就是就我们家他去世以后，我上他们家去，我回来出来那种感情是跟那个不一样的。
0: 不说这事儿了，行。说起来，其实挺伤心的。但我们开开心心，人都准备再爱一万年了，您又回去追忆去了，合适吗？是不是？
6: 是。眼泪救不了你爹。
0: 唱的怎么样？
7: 各话入各眼。我喜欢比较通俗点儿的
0: 啊，
7: 或者是民族点儿的和美声点儿的。至于戏曲呢，太高端。我无法给评价。
0: 我不知道女士其他都喜欢，只有戏剧不喜欢，是这意思是不是？
1: 那个什么，这个什么那个美声啊，还是你像你古玉唱那个我心中的玫瑰，这我都能唱。
7: 民族
1: 不管男高音的女高音我都能唱
7: 啊，
1: 真的。
0: 小马哥，咱今天不是选择赛歌会
1: 啊，
0: 我们选择是来干嘛？我们是来找另外一半的。
1: 对对对，
0: 在我们赵健上来之前，我已经明确说了，给你介绍个女朋友，你上来跟人 P P